0: 开始。哒哒啦哒哒个里个啦哒。
1: 要窗门啊，
0: 转回身来
1: 叫了一声他呀，
0: 你过来我有点事儿，你过来我有点事儿。哎，老王
2: 啊，
0: 想啥呢？到你词儿了咋不唱呢？
2: 我有点不得劲
0: 儿。咋的不得劲儿啊？你说社区排个联欢晚会，让咱俩演个二人转，你这词儿也没下来，动作也不到位，你能不能积极点啊？
2: 我一唱到这块吧，我就触景生情，就想起咱俩的事儿来。你说咱俩都处两年多了，你也不给我个名分，我一催咱俩快结婚吧，你就说等等等等，你还要我等到啥钱？你猜你老张头咋说我的？
0: 咋说的？
2: 说我啊，没事儿就往你跟前凑，咋处也处不够，为啥不结婚呢？我就是你养的一个小鲜肉。
3: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听他瞎嘚嘚啥呀？我跟你说过嘛，咱俩的事儿啊，老王
2: 啊，
0: 不着急。
2: 我能不着急吗？我那礼都收了，你要是再不同意，那你就是心里有别人了。是不是老孙头老追求你动心了？
0: 你说这话你丧不丧良心呢？啊，你说我跟你处这二年多，我对你啥样你心里没数吗？我为啥不着急结婚呢？我不就是担心我儿子吗？你说我儿子亮亮27了，到现在对象还没有呢，那总不能儿子不结婚妈就先找一个吧，那不成老不着调的了吗？你能不能理解我呀？
3: 啥人呢？你说你让我这心里这个憋屈。
2: 你猜，我寻思给你点压力，刺激刺激你，这家可倒好，刺激哭了。
0: 不排了，
2: 哟，
0: 起来，跟你排个练这个憋气劲儿。你说，哎，
2: 老伴儿，老伴儿，别滚，别滚，别滚！
0: 谁叫老伴儿呢你？
2: 哎呀，孩子没在家就这么叫着啊！
0: 起来，
2: 这回孩子回来，我可得好好劝劝他。27、28了还不结婚，你等啥呢你？你这不耽误老情人终成眷属吗？你
0: 老王啊，你过来，我告诉你啊，就你那嘴没有个把门的，你不能跟亮亮啥都说，知道吗？这事还得瞒着他，孩子心里没有准备，知道吗？
2: 没事
0: 啊，
2: 我有分寸啊
0: 啊，可以劝他，不能说咱俩的事儿，知道吗？
2: 行行行，
0: 抓紧排练。
2: 哎，词儿背下来没呢？
0: 你看还说我呢，你抓紧排练。
4: 喂，哎，婷婷，我到家了。行，那我一会儿就接你啊。好了，在外忙了一年了，回家陪我妈过个年。在电话里啊，我告诉她明天回来，其实啊，就是为了给她个惊喜。
3: 正月初，
2: 谁敲门？
0: 谁呀？
4: 妈，是我，开门。
0: 哎呀妈呀，我儿子回来了。
2: 哎呀，哎，不是。不说你明天回来吗？
0: 对呀，你说咋今天就回来？
2: 呀，哎，
0: 我告诉你，不能让他看见你在这儿啊！你赶紧藏起来。
2: 我都躲上他后。
0: 啊，不是，那能躲下你吗？
4: 开门吗？
2: 那我上哪？
0: 哎，等会儿啊，儿子。
2: 我上哪？
0: 窗户，窗户。哎，
2: 28楼跳不？
0: 你过来吧。啥也别起哄了，哎，我藏在门后啊。儿子，等会儿啊。哎，
4: 妈，你咋才开门呢？
0: 儿子，
4: 妈，
0: 儿子，你不告诉我明天回来了吗？
4: 我不为了给你个惊喜吗？
0: 妈都想你了。
2: 脚，
4: 你谁呀你啊？你是不是小偷你啊？
0: 住手住手，
2: 轻点轻点，
0: 慢点的。哎，儿子，这是妈的朋友。快起来起来，
4: 朋友
0: 啊！
2: 哎呀妈呀，
4: 妈呀！
0: 嗯，
4: 咱家出啥事了？
0: 没出啥事啊。
4: 没出啥事，你找个和尚来家里干啥？
0: 啥和尚啊？这是咱家的那个隔壁的，你王叔啊。
4: 你是
2: 传说中的隔壁老王。
4: 王叔你好，不好意思，对不起，我不知道，没事吧？
0: 哎，老王没事吧？这不是啊？
2: 没事没事。哎呀，
0: 这孩子没深浅，

0: 来来来，给你王叔进屋坐。
1: 哎，哎呀，让妈看看你。
0: 妈，
1: 儿子，
0: 哎，
1: 一年多都没回来了，那咋黑瘦黑瘦的呢？是不工作累的呀？
0: 没事，妈，不用担心，不累。
1: 哎，
0: 老李，你发现这孩子长得就和我年轻人一模一样呀？
1: 你有啥？
0: 我年轻人也那么帅，真是。
1: 别意思。
0: 抽烟，我不会抽烟，王叔啊，那喝水。
1: 哎呀，不用麻烦了，王叔，没，不是那加多宝喝吧。哎，茶铁观音搁那个箱里去，快点！这老王，嗯，你说你头一回上人家，你知道那茶叶在哪儿呢？你这个儿子，
0: 我一算就搁那儿呢。
1: 你王叔这人吧，哪样都好，就是自来熟，不拿自己当外人。你说你，你陪你王叔聊会儿天，妈给你洗水果去啊，聊会儿啊。哎，
0: 没事，你放心，我有分寸啊。哎呀，孩子，哎，
1: 那个，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0: 得有一年多了。
1: 嗯，有了，差不多。嗯，有了，有了啊，那个。
0: 搁北京是啊，
2: 是我那个警校刚毕业，现在实习呢。
1: 呀，那以后得当警察呀。那可不，<笑>我说你这出手这么敏捷，一招给我制服了。<笑>
0: 对不起，王叔啊。
1: 警察那，哎，一般的有啥事啥也瞒不过你们哈。
0: 我们呢，基本看对方的眼神，还有他的表情，就能断定他是什么人，他心里在想什么。啊，那。
1: 哎，有的人一般不能乱说呢，哈。
0: 没事，随便聊，王叔啊。
1: 我听你妈说，你27了哈？
0: 是27了。
1: 有对象没？
0: 没有，我现在不想处，先把事业做好。
1: 哎呀，你这孩子，你男人应该以家庭为重，家庭幸福了，事业才能蒸蒸日上，是吧？
0: 哎呀，我觉得处对象浪费时间，也没啥意思。
1: 处对象没意思，那啥有意思？<笑>我跟你说。 咱们国家啊，男女的比例严重的失衡，男孩多，女孩少。你现在27，孩子，你以后37，你再找媳妇儿，我的妈呀，那竞争老惨烈了，整不好就得决斗。
0: 王叔，没有你说那么严重。这咋不严重呢？
1: 最简洁的办法，手机有一个摇一摇。
0: 搜索附近人最有效的。王叔，啊，你还挺前卫的啊！
1: 这啥话？你看你王叔岁数不小哈，但是新潮的事儿没有一样能难住我的。我那天在广场上扭大秧歌，我又想试试我那个手机好不好使。我在广场上，当当当当当当，滴答滴答滴当。
0: 哒哒啦哒滴哒啦哒滴个啷当，哎，就这么晃3下，摇出仨老太太。仨老太太？
1: 那你怎么处啊？一个一个处呗。第一个吧，有点胖；第二个有点黑；第三个，我直接给他拉黑了。<笑>
0: 王叔，
1: 嗯，
0: 那你说你这事儿，你家我王婶不管你啊？
1: 这事能让他知道吗？
3: 现在这通讯发达，互相一传都知道。我，你王婶，我俩住的远，他那块没有信号。没有信号，
0: 我王婶在山区啊，
1: 比那远。那老也不见面，感情能行吗？嗯，清明和7月15偶尔也聊聊天。啊？说啥呢？儿子，你王婶啊，早就去世了。
0: 啊？
1: 你这一天没个正六，你跟孩子好好说话，你瞧。
0: 不是。
1: 孩子们，以后当警察嘛，我得看看他的反应快不快。
0: 儿子，吃点。王叔，听明白了，你的意思不就是让我早点结婚吗？那对
1: 呗，你要是找了，你妈不就找了吗？
0: 我这次啊，也是为这事儿回来的。
1: 是吗？
0: 是。
1: 哎，你看这孩子，你真的，
0: 妈呀，你说我从小你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也不容易，儿子合计给你找个老伴儿。
1: <笑>你这一点做对，我跟你说，
0: 我认识个李老师，比你大4岁，人家可有文化了，要不你俩见见面行不行吗？
1: 不是，那个孩子啊，那个有文化是好事儿，但是你得替对方考虑啊。

0: 有文化不行，你妈小学没毕业呢，他俩能生活到一起吗？那也没有共同语言呢。老李，你说对不对？
1: 啊，那个，对。
2: 那实在不行，我朋友他还有个叔叔，是个离休干部。
0: 不是，孩子，我跟你说，退休的老领导挺好，但是他当领导当惯了，净指使人了。那你妈要跟他俩成了，就净伺候他去了，谁能受了？老李，你说对不对？
1: 是那么回事。
2: 那就我孙大爷吧，行不行？
1: 哪个孙大爷呀？
2: 你认识？咱们小区我孙大爷啊。
0: 不是
1: 小区那个。
2: 王总，不是王总，你让我妈发表意见，你先歇一会儿好不好？
0: 老孙头绝对不行了。
1: 不是，你听孩子说完，你别激动。你
2: 我孙大爷那人多好啊，他儿子是我同学，人在北京做房地产，那家庭条件可好了，行不行妈？
1: 儿子呀，妈的事儿吧，你先别操心。你说我一个人过这么多年，哎呀，我都习惯了，不想找了。
2: 妈呀，你说我就为你这事儿回来的，我给你介绍这个不同意，那个不同意，那你要不找，我也不找了。
1: 你看你这孩子，那犟出又来了。行，我听你的。
2: 真的啊，妈？啊，
0: 你听他的，谁听我的呀？
1: 看你这人怎么的？
3: 不是
1: 我的事儿，跟你有啥关系？你那个孩子，你送你王叔回家吃饭啊。
0: 我吃啥呀？你就给我吃山珍海味，现在我心里也是受伤的。
1: 不是你要干啥呀？
0: 干啥？实话实说吧，干啥？
1: 说啥说呀？不欺负好的，不行当孩子面。
0: 这功夫不说，我这说不着了。孩子，我跟你说吧，我和你妈都处两年多了。每次我跟他提出要结婚，他就说等等，我就一直在等啊。孩子，你看看，等的一根毛都没有了。那我们老年人怎么就不能有个爱情呢？是不是互相都有对方，那怎么就不行呢？孩子，你给说一说这事儿，你说老李，这说呀。
1: 说啥呀？
2: 妈呀，
0: 我要再不说，你说你就不敢看，你都要嫁入豪门了，你说啥？
2: 王叔，我得跟你说两句。我妈含辛茹苦把我抚养成人，我做儿子的希望我妈后半生能够幸福。说句您不愿意听的话，我觉得您的条件跟我妈还不太合适。妈，你要执意跟我王叔在一起，那儿子也不管，那我的事儿你也别管了。我决定了，这辈子我都单身，我不结婚了。妈，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就走了啊。
0: 站住！孩子，你怎么能这么跟你妈说话呀？我和你妈结不结婚都无所谓，就算不结婚，我心里也有她，我也会疼她照顾她。你说不结婚就不结婚了？你对得起你妈吗？她屎一把尿一把把你养大，供你上学，她多么希望你结婚生子成个家呀。你这样对待你妈，你属于不孝。孩子，我瞧不起你。
1: 儿子，妈和你王叔的事儿吧，妈不是有意想瞒着你，妈就是不想让你分心，好好的学习，好好工作，早点结婚，让妈抱上大胖孙子。即使妈马上就走了，这辈子也就没啥遗憾了。
0: 老李，别哭，不还有我呢吗？咱俩这辈子有缘无分，我想好了，今生无缘相聚，来世再做夫妻，只要你

0: 我必生死相依。我都想好了，老李，实在不行我给你当保姆，我伺候你一辈子。
1: 妈，王叔，我跟你们开玩笑呢。
2: 啊啊，开玩笑。
1: 王叔，其实我知道这两年你一直默默照顾我妈，我是警察，我能看不出来你这点小心思吗？我就是给你下了个套，没想到王叔你真往里钻。王叔，也看出你对我妈是真心的，我谢谢你，王叔。
0: 你这孩子，你还给我下个套，你这是给王叔一个惊喜呀！刚才我都有点崩溃了，这家要重见光明了。
2: 儿子，你刚才说那些话，都要把妈吓死了你。
1: 妈，我还给你准备个惊喜呢。
2: 还给我准备个惊喜？
1: 我处对象了，都处一年多了。
2: 是吗？处对象了？
1: 他一会儿就过来了，马上下车，我去接他。
2: 哎呀妈呀，太好了，儿子，那快赶紧去接
1: 去。那我先去，
0: 快点去啊！
1: 我去了，妈啊。
2: 哎呀，老王啊，
0: 嗯，老李，这幸福来的太突然了。
2: 可不咋的，你说这
0: 一点准备都没有。
2: 哎呀，那孩子来了，咱得给做点饭呢。
0: 我去买菜去啊。
2: 行，你去吧。
3: 哎，站住！我有个事儿要问问你。刚才你说摇出仨老太太，怎么回事啊？
0: 你看你这，你儿子不是警察吗？我也给他下个套，让他自己破去了。
3: 哎，回来没拿钱呢。
4: 这回啊，我说这么一段，这个相声啊，就是一个逗乐逗笑。哎，
5: 你怎么又来了？
4: 啊？
5: 你什么病啊？
4: 我没病啊。
5: 没病？哦，找我下棋来了。
4: 什么呀？我是来表演啊。
5: 哦，看演呢。
4: 这个
5: 我看看。不要紧不要紧，上点火没关系，少看书多休息，充分睡眠，慢慢就好了。
4: 什么呀这乱七八糟的，
5: 怎么会乱七八糟啊？干什么得研究什么呀？我们当医生的来了病号，我能不给人家看吗？
4: 哦，你是医生
5: 啊。
4: 嗯，怨吧你老想给人看病了，倒是对病人负责任。
5: 负责任呢？嘿，就这样子我还净挨批评呢。
4: 挨批评
5: 啊？
4: 你在哪个医院？
5: 我呀，我你瞧我像在哪个医院？
4: 那哪瞧得出来啊？这
5: 不是你猜猜。
4: 没听说过，这有猜的吗？这个
5: 我不在医院里头。
4: 你在哪儿啊？
5: 我在工厂医务所里头。呵，我们那儿可真够麻烦的，连我在内才有五个医生，那是医生少病人多，又不能搞专科，一天到晚就是好几十个病号，你说谁来喽咱不给人看行啊？
4: 哦，这么一说经理手看好了很多的病人吧？
5: 看病的是不少，好了的倒不多。
4: 啊，
5: 反正是也有看好了的，也有气跑了的。
4: 怎么把病人气跑了呢？
5: 那他要走就走呗，我当医生的也不能干涉病人自由。再说回来了，他闹情绪是他的问题吗？我是按规矩办事，掌握我这三大原则。
4: 哦，哪三大原则呀？
5: 到我这儿看病啊，
4: 嗯，
5: 分为冷的、温的、热的。
4: 他这话我听着都新鲜。什么叫冷的呀？
5: 在病人当中，有跟我不对付的，常给我提意见，把我的缺点跟错误反映个上级，让我挨批评做检讨，与我的面子上如有不利者，这都属于冷类。
4: 那么温的呢？
5: 才来本单位不久，跟我的

0: 接触又不多，工作上联系不密切，可是见我的面呢，总是对我客客气气，与我井水不犯河水者，这算是温的。
1: 热的呢？
0: 热的呀。
1: 啊，
0: 发现我有缺点，不批评不汇报，同时对于我还是很尊敬，又常来找我下棋，肯于维护我的面子与威信者，这都算是热的。
1: 您这都不像话。
0: 怎么？
1: 医生是看病治病啊。
0: 不，我是看人治病。
1: 那叫什么话呀？当一个医务工作者，应当是救死扶伤，为病人服务，哪能有不同的医疗态度？
0: 这不能怨我呀，因为他们对我的态度就不同吗？
1: 这是什么思想？那么你对这几种病人怎么处理呢？
0: 那当然，要是对于热的，我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他治，要用最贵重的药品，即使没有我也想法到外头去买，或者到别处去借，好执行我这医务工作者的天职。
1: 哼，那么对于冷的呢？
0: 那就是马马虎虎嘛，反正是听听看看，给几片药吃，大病治不好，小病也坏不了，日子长了呢，他也就不来了，就算他对我有意见，也让他没法提。
1: 这叫什么医疗作风？
0: 你说我这不是按规矩办事吗？嘿，想不到会招出很多的意见来。
1: 那没个招不出意见来，治病不从病情出发，
0: 我是从感情出发呀。
1: 那叫什么话？就你这种作风啊，连我都有意见。
0: 别说你了，
1: 哼，
0: 我们工会那小刘他也刚对我有意见。
1: 怎么样？
0: 其实我也不是给他治病啊，呵，把我的缺点错误反映个上级，告诉我什么对病人不负责任了啊，又什么开方子开错了药了，就连上次我给那行政科老于拔错了一个牙，他都满是你给我嚷嚷去。哎，你说这不是诚心跟我对立吗？
1: 那怎么会是对立呢？你有了错误，人就应该批评嘛。
0: 好啊，谁爱批评谁批评，
1: 真是。
0: 嘿，反正谁都有病的时候。
1: 嗯，
0: 嘿，没过几天，小刘打球啊，把腿摔坏了，找我来了。你瞧，等上他了不是？
1: 这叫什么话呀？
0: 我一瞧他来了，当然我心里很不高兴了。马马虎虎看了看伤口，我说：“哎，这没关系，磕破了一星半点的不要紧的啊。其实你就不治，慢慢也会好的。”
1: 人家腿摔破了，你不给人上药啊？
0: 我也没让他打球去嘛，
1: 啊，
0: 这不是诚心给我添麻烦吗？
1: 你这个不算理由。
0: 小刘也直冲我嚷嚷：“怎么着？我这腿摔得快露骨头了，这么重的病你们不管治？你们这医务所非得什么病才治呢？”
1: 本来是你的不对吗？
0: 我说好好好，你先看就看看嘛，请你先把态度掌握好一点，
1: 还怨人家呢。
0: 我瞧了瞧，
1: 嗯，
0: 我一想好歹抹点药打发他走了就完了。
1: 嘿，
0: 顺手抄起一个大镊子来，加了一块棉花，药瓶子里一站，就往伤口上一擦，
1: 不疼了，
0: 汗珠子就下来了。
1: 怎么出汗了？
0: 我回头一瞧，我明白了，
1: 怎么回事？
0: 应当擦红药水呀。
1: 嗯，
0: 我给他抹了碘酒了。
1: 那还有不疼的？你这医疗作风实在有问题啊。
0: 哎，咱少谈这个。
1: 谈什么呀？
0: 有什么问题呀？一个当医生的一天到晚看那么多的病号，就算有个眼到手不到的，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
1: 他根本就不是眼到手不到的事情，你对病人没负责任呢，所以才出错呢。
0: 好好好好，我接受您这批评。
1: 哼，
0: 可是啊，我在班上治错了病，你们可以给我提意见吗？那天都下了班了，我就沏了一壶小叶茶在那儿喝着，这么功夫人事科的老陈来了。哎，我说老陈来，咱俩杀一盘。我们俩就下上棋了，正在这儿下着棋呢，值班的这张大夫说了：“哎，老刘，什么？我有点要紧的事，你替我盯一会儿，我马上就来。”我说：“好，你去吧。”老张走了，我们俩就在那儿下棋。
1: 嗯，
0: 刚走了三步。

0: 我就吃他一个炮，这叫旗开得胜。嗯，其实啊，我要再跳一步，那就马到成功。哼，没容我马到成功呢，单在这时候来了个病号。
1: 那你就给人家看呢。
0: 是啊，我一瞧啊，管理科的小王跟我还是个半熟脸儿，可是我心里不高兴。
1: 怎么呢？
0: 应诊的时间已然过去了，再说我这下着好好的棋，你这不是影响我文娱生活吗？
1: 那不对呀，你既然代理值班，你就有责任给人看病。
0: 是啊，我一看呢，他对我呢倒是非常的和蔼，平时呢对我也很客气的。嗯，我一想，那么这应该属于温类的。
1: 哦，中等的。
0: 得了，好歹的给他诊断诊断，小小不言的给他几片药，告诉他少用脑筋，多喝白开水，早点休息，把他打发走了也就完了。
1: 啊，对付啊，你也不问问人家什么病。
0: 他说他眼疼。我这么一看呢，可不是吗，眼睛又红又肿。我说这没关系，上点火，给您拿几片药回家吃去吧，甭看了。
1: 这像话吗？
0: 他还死心眼儿，死乞白赖不走，非让我给上点眼药止止疼。你说我心里这份着急呀。
1: 怎么会着急了？
0: 我这下着半截棋呀。
1: 你那棋怎么那么要紧呢？
0: 我就找，好容易找这眼药水的小瓶子，拿过来就给滴了三下，
1: 不疼了。
0: 疼得更厉害了。
1: 怎么回事呢？
0: 我一想再点两下啊，我这点呢，旁边那个护士直冲我摆手，哎，刘大夫，别点了，别点了。嗯，我心说去，我是医生，你是护士，我能听你的？你这刚打护士学校毕业出来才几天，懂得什么呀？不听那套，捏住橡皮塞扑哧扑哧又点了两下。嗯，好，那个人直打嚏翻，护士那儿直着急。我一瞧啊，我也乐了。
1: 你乐什么呢？
0: 应当是点眼药水啊。啊，我把滴鼻子药水给点在眼睛里了。
1: 你这不是胡闹吗？
0: 怎么胡闹啊？我想啊，他鼻子要一痛快，那眼睛也就会清凉一点啊。
1: 没听说。
0: 你说怎么着？嗯，想不到会出了事情了。
1: 出了事了？
0: 嗯，小王回到管理科反映上去了。哦，通过了上级，给我提出批评来了。哼，同时小刘又把我那错擦垫酒的事也给反映上去了。结果好，医务所召开全体会议，要检查我的医疗作风。
1: 你这医疗作风是应该检查检查。
0: 呵，这一块开会，嗯，大伙儿都提了意见了。
1: 大伙儿都怎么说的呢？
0: 头一个就是那个我们那赵主任。哦，他头一个发言。
1: 是，
0: 我对刘大夫有意见。嗯，刘大夫平时给人看病不是根据病，而是根据人。我想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医疗作风，请刘大夫你好好的改正这个错误。
1: 提得正确。
0: 他刚说完，嗯，呵，旁边那个小胡子眼镜张也搭了茬了。
1: 这个眼镜张又是谁呀？
0: 就我替他值班的那张大夫。
1: 哦，这是眼镜张。
0: 他也说了。
1: 哦，他怎么说的？
0: 我认为刘大夫主要是对工作上不负责任，在工作上你并不是救死扶伤，嗯，而是吊儿郎当。你听多可气。
1: 那怎么会可气呀？
0: 就连昨天在场那小护士他也给我提意见了。
1: 哦，这个小护士说什么了？
0: 是吗？我看刘大夫对病人是不够负责任的。嗯，据我的了解，治错病开错药不是一次两次了。嗯，我想刘大夫应当好好检查检查你的思想。哎，要进一步的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来为病人服务。
1: 对，
0: 我这么一瞧啊，好嘛，这也提那也提，大伙儿把我给包围了。
1: 人家那是帮助你呢。
0: 我一看呢，风头不对。嗯，我赶紧的顺风转舵来个就坡下。嚯，我是虚张声势检讨一番，算妥过这关。嗯，
1: 满没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0: 本来嘛，我们这当大夫的一天看那么多。

0: 一会儿的功夫就都给劝走了。
1: 这劝走了，纯粹敷衍了事。嗯，
0: 劝走以后，我赶紧洗了洗脸，刮了刮胡子，我再一看表啊，
1: 下班了，
0: 上班了。
1: 哎，你不是工作一天了吗？
0: 是啊，工作一天了，
1: 怎么会又上班了？
0: 我一看那值班表啊，正赶上我值夜班。你说怎么这么巧呢？
1: 得了，那你就把电影票让别人吧。
0: 没关系，我想我先在这儿盯着，回头我爱人来呢，我就跟他看电影去，找个护士替我一会儿不就得了吗？
1: 好嘛，合着这会白开了，一点儿都没改。
0: 我就等着吧。呵，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等得我是无奈心烦。忽然间一抬头，来了。
1: 哦，你爱人呢？
0: 不，人事科的老陈。我一想，呵，我老陈，快快来快来，我等人正着急呢，来来来，咱先杀一盘。
1: 哎，我说这值着班你要下棋这可也不对。
0: 没关系，反正我没脱离工作岗位就得了嘛。
1: 好嘛，
0: 我赶紧的打开棋盘，拿出我的棋子儿。嘿，你是没看见过我这副棋子儿，看见你得爱死。上海一个朋友送我的，化学的，真叫好。那棋子儿才这么一点个儿，那真是小巧玲珑。
1: 行了，您就甭夸了。行了，
0: 来来来，下吧。我们俩这下着棋，哎，正在这功夫，嘚儿，电话响
1: 啊。怎么样，值班医生根本就不能下棋，你看有事儿了不是？
0: 是，让我接电话吧。
1: 嗯，
0: 我一接电话呀，是我们工厂宿舍里头打来个电话，说有个急诊。我一听怎么着，什么小刘他爱人急诊，让我马上就去。我把电话撂下，我一想是急诊，我赶紧的
1: 出人，
0: 杀完这盘再说。
1: 上这儿有了急诊了，你为什么不去呢？
0: 你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凭我这么一个大医生，一个电话就把我提了走，那我也太不值钱了。再说回来了，我要走了，回头我爱人上这儿来找我看电影来，我要不在这儿，那多对不起他呀。
1: 是啊，这你对得起病人吗？
0: 没关系，病人不是小刘他爱人吗？
1: 嘿，什么事？
0: 你想想，昨儿我那检讨会就他给我捅的娄子。他的爱人有病，你琢磨琢磨，我能早去吗？出去。
1: 你还下呢你？
0: 又走了没有两步，我告诉你啊，我这电影票我买的是最后一场，8:30开，早着的呢。公主，
1: 你怎么还来啊？
0: 又走了没有两步，电话又来催。
1: 哦，
0: 说病人呢，紧急情况，紧急，已然昏迷不醒了。
1: 哼，
0: 我一听，哟，这么严重了，
1: 紧急了，
0: 那我可得快点走。
1: 对，快点走吧。
0: 哎，把事支上，先把驹拉回来。
1: 哎，快点走棋呀，那是棋迷。哎，
0: 我先躲过这僵棋再说。
1: 好嘛，
0: 正在这么功夫，一推门进来一个人，找大夫。我说什么事啊？说这个什么工厂宿舍里头病人实在是情况严重了，人已然昏过去了，叫您马上跟我走。我一瞧这个人不认识，也许是宿舍里头新添的服务员。
1: 嗨，你就甭管这些事儿了，你快走不完了吗？
0: 是啊，他我不走也不行了。
1: 怎么了？
0: 那老陈不跟我下了
1: 啊，
0: 死乞白赖直催我快走吧。
1: 嗯，
0: 我说好，等我收拾收拾。我赶紧的拿好了体温表、听诊器，带好了药片、药面、强心剂，我把那个桌子上的乱七八糟东西都推到药箱子里头了。
1: 早干嘛来着？
0: 忙了。我说好了好了，我收拾好了，咱们是马上
1: 出发。
0: 休息
1: 休息，怎么又休息了？
0: 怎么不休息啊？我刚下完棋，用脑子过度。医生给人看病必须脑筋清醒，脑筋不清醒你怎么给人看呢？休息休息，我赶紧的先跑到里头屋喝了点葡萄糖提提气。
1: 这都叫什么事？
0: 哎，脑筋清醒吗？坐在沙发上又休息了5分钟，打开了香烟盒又吸他一支香烟。
1: 你怎么那么些毛病啊？人是急诊病号，你不快去
0: 啊？是啊，这就走啊。我说好了，咱们走吧。我推门我一看，我又烦了。
1: 怎么呢？
0: 连辆汽车都没有，

0: 黑更半夜的二里多地没汽车，你说让我怎么走啊？
1: 那让他给你雇辆三轮不就得了吗？
0: 是啊，那服务员也说，我给您雇辆三轮得了。
1: 是，
0: 我雇三轮，好好，凑合忙忙乎乎吧，雇三轮，雇三轮吧，就雇辆三轮，一会儿的功夫，就到了工厂宿舍门口了。我下了车，提了药箱子，刚要往里走，我一想不行，我三轮车别走，我可还得回去。
1: 有什么事啊？
0: 我忘了戴口罩了。
1: 哼，你怎么那么些事呢？那没戴就没戴吧。
0: 是啊，服务员也说，服务员说您没带没带吧，那个16号病人呢就是昏过去了，他没有传染性。
1: 嗯，
0: 我一听怎么16号，我是听完16号撒腿往里就跑。
1: 哎，你跑什么呀？
0: 嗨，这不是倒霉吗？刚才我当是小刘他爱人呢，16号是我住的那间房啊。
1: 哦，你爱人病了。
0: 嗯，
1: 好，那你回去拿口罩去吧。
0: 那别拿了，那就呵，我这个急呀，赶紧我往里就跑。跑到屋里我一看，我爱人是贫血症。
1: 怎么样？
0: 已然昏过去，昏迷不醒了，吓得我直哆嗦。我赶紧的顺药箱子里往外一掏，
1: 就把听诊器拿出来了。
0: 象棋盘。
1: 象棋您怎么把棋盘带去了？
0: 谁知道怎么刚才一忙啊。
1: 呵，
0: 我赶紧的给我爱人打了2针强心针，待了一会儿的功夫，我爱人就缓过来了。我一看他脱离危险了，我赶紧的倒了一杯白开水，打药箱子里头拿出来3个大药片递他手里头，我说你把它吃下去先闻闻神。
1: 对，
0: 我爱人接过药片往嘴里一放，就听咔吧一声，他又吐出来了。
1: 药片不好吃吗？
0: 哪儿啊，我把驹马炮递给他了。
1: 洗碗啊。
2: 来，
3: 我把感冒怎么治了？啊，哦，刚弄的。
4: 哎，来了。
2: 弟妹啊，开门呐！
3: 我把刚弄死的。
4: 哎呀妈，这咋又喝这些呀？不是，你怎么回事啊你呀？
3: 哥，我换一下，服务员长得太磕碜了。
5: 这你媳妇你怎么这样？
4: 你都不认人了，你喝的，你这一天你不信我？
3: 多大刚弄死的？
2: 哎呦，
3: 弄死了！
2: 哎呀，弟妹啊，
3: 弄死
2: 了！这道可给我弄屁了，你看。
4: 受累了，刘哥。
3: 哎呦，
4: 你这田娃，你能不能听点话呀你？
3: 啊！
4: 我告没告诉你不许你喝酒啊？不是你自己啥身体你不知道啊？啊！你还要不要你那肝了？
3: 我肝没事，坚若磐石，杠杠的。
4: 是杠杠的。都肝硬化了，能不杠杠的吗？
3: 哎，不差这一顿
4: 啊。我上次跟你说啥了？你忘了是不是？
3: 啊，
4: 我说没说过，再喝一次酒怎么办？啊，离婚。
3: 对。
4: 你看看，就这样似的，一说离婚就跟我俩装睡，装都装不醒。
2: 哎呀，你换一种方式说呢？
6: 田哥，再喝一杯呀！
3: 啊。哎，老妹儿，我敬你啊！
4: 跟谁俩老妹儿呢你啊？
3: 哎，我最敬你了。
4: 不是，我说你一天你都跟谁喝的？你还老妹儿大哥的你？
3: 难受。
4: 我气死了！一天你都，你能不能跟点好人混呢你啊？净跟一些狐朋狗友混，你说你守啥人你学啥？
2: 弟妹啊，那什么，我回去了。
4: 对对，不是，这哥，你别走，我没说你。
2: 不是你这下给我刮的挺狠的，一下。
4: 不是故意的，哥，你说你俩这些年了，我能说你吗？不就是跟他着急上火吗？你说，哥，你都不知道啊，就他那身体呀、啊，都喝酒喝完了，高血压，肝硬化，糜烂性胃炎，前列腺肿大，
2: 这些狠病都在他身上。
4: 那不就喝酒喝的吗？这酒怎么记也记不了，你说？
2: 那他能记我？我比你了解他，他根本就记不了。他要记酒，我都得记饭。怎么事呢？他爷爷没人逼他喝，他自个儿找茬老自罚，这玩意厉害。
4: 自罚？
2: 啊，人孩子结婚，咱们去随礼去。
4: 啊，
2: 人家一桌。

0: 放一瓶酒，一瓶白酒。他到那进而去晚了，他说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我自罚三杯。你看这是，
1: 三杯就喝这样啊？
0: 不是扎啤的杯。人这桌的酒人都没够，完人上别桌拿的，人老丁头就掐钟在那等酒，一滴都没给人剩。老丁头一会儿把水里钱都要回来了就。
1: 这人这么喝不就废了吗？哥，我今天我肯定有招把他给他这酒给他记他。
0: 怎么记呀？
1: 需要你跟我配合一下，我这个招我已经策划很长时间了，但是你需要你跟我演一出戏，哥，行吗？
0: 演什么戏？
1: 你演我老公。
0: 演谁？
1: 演我老公啊。
0: 那不行，让你嫂子知道都得把我踢死，你看。
1: 不是哥，你能有点正形啊？我嫂子都没多少年了。
0: 没多年，到时候他给我托梦点我两句，我都犯不上了。
1: 挺迷信的你，哎呀，哪有那事儿啊！我告诉你啊，这么的，哎呀，
0: 现在就演呢。
1: 我告诉你咋回事儿。嗯。他有个毛病，喝完酒他醒了，他愿意喝水。
0: 下药啊？那不行，你不拿我当西门庆呢吗？那武大郎就这么死的，后来让武松给做完了都。
1: 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说你想的那么多呢？嗯。这么回事儿，明白没？啊，明白了啊，演好了啊，真点啊，
0: 那行行，
1: 你换一下造型，
0: 不止
1: 一下，
0: 这你就喝的，
2: 媳妇儿，倒杯水，媳妇儿。哎妈，这酒喝的这酒杯都拿不动了。哎，怎么回事？长上了？哎呀，怎么的了？这是？这谁家呀？怎么这是谁结婚了？沙发是我家的，怎么回事？媳妇儿，媳妇儿啊，媳妇儿在哪？媳妇儿，哎呀妈，吓死我了！怎么还有灵堂呢？谁把我照片供上了？不能吧？难道说我屎了？喝酒喝屎了咋的？不能，说死人没有体重，我称称就知道了。

0: 回事啊，媳妇儿？
1: 老公，
0: 媳妇
1: 儿，老公你在哪儿啊？
0: 媳妇儿，我在这儿呢，你看不见我呀？
1: 你这是说走就走了呀？
0: 媳妇儿，你别吓我，我害怕呢。
1: 当初我不让你喝酒，你偏不听。喝完酒你还开车，你瞅瞅你撞的呀，脸都没了。
0: 我看看，
1: 不删了吧，太吓人了。
0: 媳妇儿，那咋回事啊？
1: 老公啊，我有一个事儿，我不能瞒你了。你说你这一走啊，撇下我们孤儿寡母的，我也不好过，我只能改嫁了。
0: 啥玩意儿？不是，媳妇儿，你咋能改嫁呢？我这尸骨未寒，你说你就这么着急吗？你守我两天不行啊？太伤心了，你嫁给谁了？

0: 你能不能你告诉我你嫁给谁了？
1: 洋洋啊，洋洋，
0: 刘哥，刘哥，咱俩最好，你这咋回事？
1: 洋洋，你看，咱俩这照片挂哪呀？这个是
2: 挂原来的地方就行。哦，
0: 刘建光，刘建光，你个王八蛋你！我拿你当最好大哥，你娶你弟妹是不是？啊！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1: 然后你看这俩偏吗？这俩的
3: 不偏不偏，正好。
1: 用调整一下吗？
3: 不用了，不用
0: 了。你是人吗你？
1: 怎么又哭了呢？
0: 你这不落井下石吗？
1: 又想他了？
3: 没有。
1: 那不行，那咱俩拉倒。你跟我那时候，我也不怎么同意。
0: 不是，什么玩意儿？你别告诉我，你主动追的他。
3: 老刘，你别生气，我是爱你的。
1: 我一直在琢磨这事儿，我比你大这么多，你到底爱我哪？
0: 你爱他哪呀？这，
3: 我不就爱你不喝酒吗？人也比较听话，成熟。
1: 主要是有气质。
0: 我呸！你瞅你那熊样吧，你还真有气质。
1: 洋洋。哪个窗没关呢？怎么进来点风呢？
3: 还有风？没有风。老刘啊，明天咱俩就结婚了，你还有什么想交代的吗？
0: 明天就结婚？你这么着急啊你啊？
1: 洋洋，我现在我就想让你亲我一口。
3: 行，
1: 等明天正日子去吧。
3: 一样吗你？
1: 我现在有个事要说，当时呢，咱俩结婚呢，你同意了，之后，你不说把这房子产权交给我吗？是真的吗？
3: 真的，都给你，都给你。
0: 给他那是我一分一分挣来的，给他干什么玩意儿
3: 啊？你放心，我都给你啊，老刘。老刘，我还有个儿子呢。
1: 送孤儿院去呗。
0: 你太不是人了，你畜生你！
3: 爹的不好，怎么也是我的骨肉啊。你就收下他吧啊！
1: 那个原来准备起名叫什么名？
3: 叫田小亮。
1: 要随我姓，叫刘大亮。
0: 不行。
3: 可以。老刘啊，那个明天咱俩就结婚了，咱俩是不是应该彩排一下结婚的流程啊？
1: 啊，你彩排呀、啊，我得排一下子。
3: 排一下，来来，音乐起。先生，无论贫穷、富贵、生老病死，你都愿意娶江洋洋小姐为妻吗？
0: 我看你敢说一个。
1: 我相当愿意，江洋洋女士，你愿意嫁给刘建光这样有气质的男人吗？
3: 只要他不喝酒，我愿意。
0: 我不愿意。
1: 没人反对，我们成交了。洋洋，
3: 老刘，
1: 洋洋，
3: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1: 这个我知道了。

0: 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你为什么要嫁给我？因为我白的啤的都不喝，都不喝。
1: 一起来，开炮！
0: 我承认都是喝酒惹的祸，能不能把我老婆还给我？
1: 那怎么可能啊？
0: 我这。
2: 我们去看看我们的婚房吧。
1: 看看船够快不？
0: 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如果老天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会给这个家。

0: 庭一个承诺。媳妇儿，我再也不喝酒了。
1: 你打太狠了，是不是打太狠了？打死了吧？
2: 有气儿没？
1: 没有，还有气息。
2: 没事没事，快快快，咱们进来。

0: 行啊！
1: 哎，藏起来，藏起来。
0: 我们俩这……
2: 哎呀，哎呀，哎呀妈！哎呀，头疼。
1: 老公，你是不是饿了？要不要吃点什么呀？
2: 不是和我说的。媳妇儿，既然你找到了更好的归宿，老公祝福你。等天一亮，我就走了。
3: 媳妇儿，我刚才做个噩梦，梦见我使了，完事房子也改名了，儿子也送敬老院去，那要雇人上去了。儿子，你还改嫁了？你
1: 是吗？
3: 你说你嫁给谁了？
1: 你嫁给谁了？
3: 你嫁给人，你嫁给刘建光了。
1: 我能嫁给他呀？他那小老样的。
3: 这。老真令了，你俩还完那什么要结婚，完你还说他有气势，完了我这，你要入洞房哎。哎呀，
1: 行了，别哭了啊，别哭了，你喝多了，喝多了啊，不是真的啊，假的，别哭了啊。
3: 媳妇儿，哎呀，
1: 行了。
3: 媳妇儿，我以后老公向你保证，向天发誓，我再也不喝酒了。我要再喝一滴酒，我出门就闯。哎呦，
1: 行了。小样的，真不喝了？
3: 不喝了。
1: 行，别哭了啊。
3: 嗯。
1: 不喝，我给你做吃的去啊。
3: 谢谢。

0: 不能喝了，我再也不能对不起我媳妇儿，把我藏着酒窝全扔了。
1: 老刘，你跟我家干啥呢？
2: 是我呀。
1: 你干啥来了？
2: 那时候我说给你修立柜，你能信吗？

0: 时间九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5: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6: 400-990-1577。400-990-1577，
5: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节目开始之前呢，咱们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关注咱们节目的朋友啊都知道，那这两天呢，任老跟赵宁老师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呢为大家争取到了三七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团购活动。这个三七呢，我们很多老朋友都知道了，用的就是非常珍贵的老余家的七年的水养三七。这个珍贵的程度呢，如果说懂得医学知识的朋友，咱们或者讲啊，你懂得药理的朋友，咱不说你就知道了，七年生水养三七这个到底有多珍贵。而且呢，这一次呢，咱们的水养的三七这么好的三七呢，结合的就是破壁颗粒技术。二者相结合呢，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巅峰的顶值了，所以它的效果、它的感受、您的喝去的口感，它所起来的这个健康功效是不言而喻的。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啊，这么可遇而不可求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一次团购价格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咱们原价呢是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在本档直播当中，我们给大家砍到的是99元。啊，大家听好了，是99元一盒。所以呢，这么大的好事呢，咱说你知道了，他知道了，都知道了，能不来抢吗？所以呢，早在我们昨天节目当中啊，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呢已经出现断货了。正在咱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孙董事长的丈母娘给咱们直播间打了电话，可以说是给咱们的赵宁老师，给咱们所有的听友送来了一线希望，当即就表示一定帮咱们再争取到3000件的三七破壁颗粒。那此时此刻这件事儿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结果了，我想大家一定跟小梁一样特别想知道这件事儿进展怎么样了，这个女婿有没有听丈母娘的话呢？这3000件的破壁

0: 底颗粒有没有真的要来。那么人家孙董事长到底能不能改，带着这么多的疑问，咱们这里呢我要提醒各位了，下面这件事儿我们要请我身边的赵宁老师，还有啊，今天还有个惊喜什么呢，咱们期待已久的已经走了好多天的任老呢已经回来了，平安的回来了，现在呢就坐在我的对面。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欢迎两位老师，先请咱们久未露面的任老爷子跟咱们所有啊想念您的听友来打个招呼。任老，欢迎您回来。
1: 哈，小梁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呀，好久不见老爷子哈，终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了。替咱们大家伙说一下，老爷子非常好啊，整个精神状态非常不错，大家伙放心。我相信比咱们更为高兴的应该是坐在我身边的赵宁老师了。赵宁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嗯，你好小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师傅回来了是吧？
2: 嗯，
0: 特别高兴。
2: 对，就一颗心扑噔一下就落地了。
0: 哎呀，对对对，我也是有感受。
2: 嗯嗯嗯、
0: 所以再一次听到两位老师的声音在我们直播间，再一次哎呀看到两个位置哈都坐上人了。都这个归位了，特别的欣慰，特别的亲切。哎呀，老爷子您不知道哈，这两天呢我们说这个所有关注您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真是看事儿，您经常在这儿吧大家不觉得怎么着，但是我发现您走这两天大家也觉得空唠唠的，也就是哎呀总问呐、什么时候回来呀，老爷子身体怎么样啊，哎呀等等问题。所以说今天我们说老爷子回来了，赵宁老师心踏实了，咱们大家伙儿心踏实了。尤其哈这一次老爷子可以说是哎呀怎么讲呢，载誉而归哈，就带着很大的好消息。所以呢这里呢特别感谢任老爷子这两天的付出，您辛苦了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0: 哎呀太想念您了。
2: 其实那个小梁的这种状态哈
0: 啊，
2: 我觉得完全在我意料当中
0: 啊，
2: 但是呢我没想到的就是今儿我跟我师傅刚一进你们这个大楼，哎呦
0: 啊，
2: 一下子就沸腾了。
0: 哎呀，老爷子回来了，哎呀，
2: 啊、对对对，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完，咱们那帮那个工作人员、那个小姑娘什么的，管我师傅叫啥，叫男神。
0: 男神。
2: 我当时我都没反应过来，我说怎么的呢？这个
0: 男神回来了。
2: 啊，完他们呼啦一下上来的，哎，可有意思了，有给我师傅什么那叫。这么大像小蛋糕似的那个玩了、给我师傅、给我师傅的，完有的买的那个什么什么牛羊奶也不是什么，就袋装那个奶要给我师傅、我说师傅，我说我天天搁这走也没看有这种待遇。
0: 待遇。
2: 对、
0: 哎、
2: 就是都非常高兴。
0: 对对对。
2: 而且我师傅这么一去哈，那个、不仅仅是把13年的黄芪的技术难题给攻破了，
0: 对喽，
2: 而且还帮我们守着这个3期。
0: 对。对对对对对，
2: 我想他们激动也是有原因的。
0: 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啊，走这一次就像说我们说走这一次带着任务去的，但是没有白去，没有白折腾。其实我相信哪怕这次咱们团购没有成功，老爷子再次回来，我相信大家对他的热情不会有任何的减分。哎，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就觉得精神？
2: 不是，我觉得我师傅肯定会成功，
0: 肯定会成功，
2: 因为他人家身份搁这摆着呢，到你那儿去咋的还不带回来点啥呀？空手而归好像那个
0: 肯定
2: 不
0: 能
2: 做
0: 不
2: 出那个事儿来，你知道
0: 不？
2: 哎，但是我们真应该感谢我师傅、要没有他的话，也不会有咱们这次活动啊。
0: 这个绝对，咱们就看不着那个影了哈。哎呀，说到这儿真是这样。之前呢，咱们说到孙董事长，见个面也难，然后对个话也难，最后。哎呀，我们说为什么能够松口给咱们这么宝贝这个3期破壁颗粒，就是因为咱们任老爷子当时亮出了一张王牌。
2: 对对对。
0: 说到这儿，小梁不得不赶紧替咱们大家伙哈、问一个现在所有朋友特别关注的问题。老爷子师傅你也特别关注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0: 也在等着呢哈。
1: 等着呢。
0: 哎，就是昨天咱们孙董事长这个丈母娘岳母当时义愤填膺的说，您放心，这事儿我回去跟他说哈。要那个3000件的3期破壁颗粒，这事儿现在有没有给咱们一个答复呢？这个现在大家可能最关注是这事儿了。
2: 我告诉你，你就是不问，这个事儿我不管咋的也得跟大家交代一下。
0: 哎哎
2: 啊，我刚刚那个上节目，我师傅知道，我上节目之前我接了一个电话，那就老孙打过来的。我还故意就是等了小了好几声我才接。我说咱不能太那啥哈，上杆子对不对？咱们得有一定的自己的姿态，
0: 对
2: 不对？我心有人给我撑腰，我还不那啥一点啊，对不？完我。 我是接他的电话，我问他，我说怎么的了，老。

0: 子呢，你什么事儿啊？
1: 啊，
0: 我还拽了一下，这当时给我师傅乐的，
1: 欲擒故纵。
0: 对，因为我知道有人给我撑腰，我王姨在身后呢，那我还不那啥一点，对吧？完了，他打完电话以后，哎，我突然之间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心情哈，你说高兴吗？
1: 啊、
0: 还有那么一点高兴不起来
1: 啊
0: 啊
1: 啊！
0: 反正我
1: 怎么高兴还高兴不起来呢？这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
0: 你听我说啊，
1: 啊，
0: 就是老孙给我打完电话哈，就我觉得我应该告诉大家
1: 啊。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但是我得问呢，我说大家是想先听好消息呢，还是先听坏消息呢？反正一好一坏。
1: 啊、我如果按照正常，我想听好消息。坏消息管他呢，再说吧。
0: 好消息
1: 啊，
0: 好消息就是那个老孙。他那个丈母娘我王姨哈
1: 啊、
0: 嗯、还真的给咱们要来了三期破壁颗粒。
1: 好嘞，这就行了、
0: 嗯、啊，
1: 要来了。
0: 后边还听不？
1: 我知道了，我、啊、我能猜得出来。
0: 你猜猜一个，
1: 要了多少？是不
0: 要了？你不还是问我呢吗？你也没猜呀、啊、
1: 要了多还是少？估计纠结这事儿呢。
0: 多还少哈、
1: 啊、
0: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是坏一点的消息
1: 啊。
0: 其实真没给我们拿3000件那么多，
1: 嗯
0: 啊，老孙给我打电话也是来跟我说这件事儿，他说那个说他妈就他丈母娘给他下的最后通牒，告诉他你就是把那个东西犄角旮旯的全都给我凑齐了也得给人凑，完老孙给我说的说呀说那个你就饶了我吧，我说我这真没有了，最后只有能给你凑上这2000件，
1: 2000件
0: 他自己再稍微留一点，人家也说我得给我妈留一点啊，对不，肠子得留一点，万一谁哪个员工家属什么有急用啥的
1: 也不能都走了，
0: 哎呀我一听也是那么回事儿，对吧，
1: 松松口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因为这2000件我心里头啊我这么觉得、
1: 啊、
0: 我觉得咱们这是偏得了、
1: 啊、
0: 要不然就没有了，对吧，
1: 绝对是偏得，
0: 对对对，
1: 绝对是偏得，正常今天咱们这事儿已经翻篇了，
0: 对，
1: 没啥事儿了已经了，
0: 你看就是你要是从这个角度上想来的话，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哎咱们真的是挺幸运的了，
1: 挺幸运的，
0: 就我能从老孙的手里边，你别管谁帮我哈，能抠出这些宝贝疙瘩、那真的是非常难得的，
1: 非常难得。我相信刚才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人老爷子一直在笑哈，
0: 对，
1: 老爷子是不是也觉得这2000件本身也不是归咱的，但是又给咱了，
13: 对 对, 对, 对, 对，
0: 这我撂下电话，我师傅就说了一句、
1: 啊、
0: 你就装吧，这那我还不就撑着点啊，对吧，
1: 老爷子怎么样，这个2000件的三级破壁颗粒归咱们了，
13: 挺好，
1: 是不是特别高兴，
13: 挺好挺好啊，
1: 欣慰哈、啊、
13: 哎，
1: 很不容易、
13: 哎、
1: 所以呢
0: 面子多大，
1: 对对对，所以要不是说人家帮忙，咱说刚才也说到这事儿了，可能早就昨天就翻篇了，咱没有啥可提的事儿了，咱们活动呢也就是彻底告一段落哈、啊、再有的话7年之后那就再说了哈、啊、所以在这儿呢咱们也要不仅要感谢我们的王阿姨，王阿姨现在您在听节目吗，我们特别感谢您给咱们拿到2000件，您不要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答应您3000没有3000，不要，其实这2000件咱们已经是特别知足了啊，
0: 对对，
1: 然后这里呢也特别感谢您的中国好女婿啊，这个孙董事长甭管您中间是怎么来的，但是感谢二位、真的感谢，所以说现在事情有了转机，这句话呢要跟咱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还没有参与团购的朋友说了哈，咱们呢临时追加了2000件的三期破壁颗粒，那么这里呢没有订购的朋友干嘛呀，您要抓紧时间了，这回呢千万不能错过了，最后2000件，我们的活动政策是不变的，游戏规则还是这些，原价为238元一盒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当中本档直播最后2000件99就能够得到，咱们是5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那报名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

0: 1-800-577。
1: 但是赵明老师，咱们得必须得实话实说了哈。这2000件的三期破壁颗粒，如果没了，咱们就彻底没了。
2: 对，这
1: 话是不是可以说死了？
2: 应该这么说，
1: 可以了，
2: 对不？那到那时候哈，谁说也不好使了。
1: 对，
2: 你信不信？因为它真的就没有了。
1: 嗯。
2: 而且这个三期破壁颗粒都是用的老于家那个原料，那都是7年的水养的三期。人家7年才收获一次，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
1: 对，你就这个时间，你就这个7年的时间，
2: 对，
1: 谁能等得起呀？对不？
2: 对对对，确实是这个话的意思哈。
1: 嗯、
2: 反正我觉得这次咱们能给大家，而且不仅仅是说原料给你了，就是老于家的三七，人家独一份的东西哈。
1: 嗯嗯嗯。
2: 另外一个，他那个老孙家的那个破壁技术也是独一份，
1: 如虎添翼。咱们说俩好嘎也好啊，这个确实很不容易了。
2: 对对对，他们家这个真的是属于一种，就是属于高端的一种技术了，是低温萃取的方法，把它就是给它制成了颗粒。
1: 嗯。
2: 然后颗粒的这种状态呢，既是保留了破壁之后三期里面所有的活性成分，而且还能让大家全面的然后去进行吸收。
1: 嗯。
2: 而且你发现没有啊，就是拿到的同志会深有感触，它用起来非常方便。
1: 非常方便。
2: 而且你不会有一丁点的这个浪费，身体100%的会接受。
1: 对，任老爷这回回来，咱们上节目之前我还泡了一杯哈。这个真是感觉太好了。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可以没见到这个本尊的这个庐山真面目哈、啊。今天咱们看到之后，颗粒泡完之后像蝉翼一样，它把成分全部吸出来了。
2: 对， 对， 对，
1: 你就喝那个水儿，然后喝到啥程度呢？喝到没颜色了，颗粒一饮而下，一点不浪费。首先从这个口感上太好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什么？这可不是简单的，这是最好的药材，它遇到了最好的技术。所以呢，有需要的朋友，这一次我们千万不能错过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实时的数据，就在刚才我们对话这么一瞬间，几分钟的时间，2000件还剩下1500件，500多件已经没了，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变化。你看这个是，1486，刚才是1500，1486。大家得快点了！提醒各位，原价238元一盒的三期破壁颗粒，现在只要99，五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换句话说，今天错过了，如果说再没有了，我们没有任何转机。那现在您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大家就要抓紧时间。为什么要抓紧时间？这不是钱的事儿。我记得咱们老师赵宁老师，您看，我们经常提这个几年生几年生哈。
2: 对，
1: 3年，我们不用等3年，因为3年生到处都是，对吧？但是7年，首先它没有，再一个你有也得等7年。
2: 对，
1: 这个
2: 这是必须的，
1: 这个必须的。
2: 你要是普通的三期吧，它一般的生长周期也都是3年的这个时间。
1: 嗯嗯嗯。
2: 但人家老于家的三期呢是7年的生长周期。
1: 嗯。
2: 你想，就是种了7年，吸收了7年的天地日月的精华，它这个药效肯定是非比寻常的。
1: 嗯嗯嗯。
2: 而且咱们在药行里有一句话叫全国三期看文山，文山三期瑜伽线。
1: 哎，
2: 对，
1: 这话是对的、啊、
2: 就是这明摆着就说人家老于家的这个三期是属于文山那个地区的三期之王。
1: 嗯， 嗯， 嗯。
2: 因为培育它用的是三色土，而且那个水必须是，就是你把虾养活的那种，那个肥水得是活水，完用的技术人家也都是就是属于专利的，都是独有的那一份的技术。
1: 嗯嗯嗯。
2: 你想这么好的宝贝，完了再配上那么先进的一些破壁颗粒的技术。
1: 嗯嗯。
2: 就是只要你用上，你就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它会发生明显的一些变化。
1: 对了，
2: 你知道再早有好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哈，就给咱们直播间打电话，就讲，就是自己曾经也用过三期。
1: 哦。
2: 然后那个效果大家心里都明白。
1: 嗯， 嗯， 嗯。
2: 完这回把这个三期破壁颗粒拿到手之后回家哈，嗯、没有的几乎没有人能等。
1: 啊，
2: 基本上拿回去就赶紧冲。
1: 赶紧，
2: 你会发现一个对很大的差别是啥？
1: 啊，
2: 就是你可能过去你用三期，你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你能吃到的那种就稍微有点感觉舒服一点的作用，在三期破壁颗粒拿到之后，可能就一两天的功夫，你就会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上就是有劲儿了。
1: 哎，
2: 哎，然后就是精神头好，或者睡眠好，那立刻就能起作用。
1: 对对对。
2: 所以就是原来我记得咱们这个再早我刚接触到孙他们那时候。他们那时候不跟那个老于家的那个三期进行合作吗？有技术难关，到最后把关那个是我师傅去的嘛。
1: 嗯嗯。
2: 我记得当时他就有很多他们厂子那个员工，你知道不？
1: 啊，
2: 就属于近水楼台的，他先去试，他先去用。
1: 啊，
2: 用完了之后，真的就几天的功夫，这个人就 就是大逆转了，你知道。

0: 宝，就这个状态就大逆转。因为三七它这个作用活血化瘀的效果非常强，所以它能让你身体的各个方面蹭蹭的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1: 就是用对了用好的东西。所以我相信说到这儿哈，你看咱们任老爷子在那儿已经待了好久时间了，在那儿可以说是抬头三七低头三七，我们都在为这个转哈。我相信任老爷子对于这样一个三七，因为您这辈子跟这个药材太识好货了，那这个三七我相信您应该是情有独钟的，要不然不可能这么使这么大劲儿给咱们俩弄这次团购哈。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1: 对对
1: 啊，
11: 这你看呢，这人家这个老于家这个山气呀，他是那个7年呢才能有这么一批。啊，这个疗效啊确确实实是很好的，所以啊咱们这些老伙伴们啊、
1: 哎、
11: 老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给它用上
1: 用上，
11: 把咱身上这些个老慢病啊、
1: 哎、
11: 这些不舒服的呀 啊气血瘀滞啊等等这些个 老病给它彻底的给它解决了，
1: 所以说
11: 少遭痛苦了。
1: 哎，就是在您那个年代说遇到7年生的三七是不是很不多见？
11: 对，
1: 太少了，
11: 少啊
1: 所以能够理解哈、老爷子为什么对咱们这一次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的情有独钟，确实是三七当中的贵族了。那么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啊哈，很多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咱们这里呢也提醒一下，老于家水养三七的破壁颗粒呢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倒计

0: 历史的阶段，再一次争取到2000件，目前来说还剩1000多。我们来看一下数据，现在还在跳动，现在已经，哎呀，马上应该过半了哈，1000已经不到了，这个数字跳得非常快。我刚才读这么一会儿，已经跳下去好几件了，所以大家伙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我们苦口婆心已经说了好多天了，这次给您做团购的三级破壁颗粒呢，它的数量不多，7年水养收获一次，国内独一份了。破壁颗粒进行了这样的技术，那这次一旦错过呢，以后肯定是没有了。原价为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在咱们的直播当中，您听好了，只需要99元五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来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请您记好了，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大家呢抓紧时间。那说到三七啊，刚才我们说到三七这个功效特别特别多，而且它特别的广泛。如果说我们订购的话哈，赵明老师，能不能给大家粗略的来咱们拟一个范围，就是很多朋友说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啊，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给他来一个总结。
2: 那就从三七的效果来讲呗。就它就对什么东西好。
0: 对，
2: 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心脑血管的问题。你像那个冠心病啊、心梗啊、动脉硬化呀、就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我觉得只要大家坚持用下来，效果会非常好，
0: 非常不错的啊。
2: 对，三七本身就有活血的作用，活血化瘀，而且它还能抑制血小板的聚集，能够促进血液流动。所以要是有一个什么就胸口憋得慌啊，喘气儿上不来难受啊，或者动不动就犯病的这样的同志哈，就非常适合去使用三七。
0: 就说赶紧用，我这效果赶紧就出来了。
2: 对对对，他使用三七可能帮助会非常明显。大概我估计也就是个3天5天，我估计也就这样，他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身上就变得敞亮，然后你会觉得自己身上特别有劲儿。老伴儿如果说他要说你得干点这个，估计你也愿意干了。
0: 对，
2: 就是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就不一样。
0: 对，
2: 而且三七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不仅仅是把它的作用限制在心脑血管疾病这方面，包括一些风湿骨病、老寒腿、膝关节炎、类风湿，还有什么就是颈腰椎这一系列的问题
0: 啊，
2: 你用三七破壁颗粒之后，它能活血化瘀，快速止痛，这样你的关节能够重新的得到血液的温养，能够达到去除风寒湿邪的作用。你这样的结果不就是那啥吗？就是你这个就是腿呀动得起来不那么僵硬，不麻不痛，你这样可以随时的就是随意的去活动，
0: 这个都是三七能够马上给您感受到的一个效果了。
2: 哎，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大家呢可能不知道哈，咱们每次团购活动呢，咱们赵明老师都会亲自的走到电话的接听中心去了解大家都问什么了呀，关注什么呀，都得什么病啊，现在什么情况啊。其实为什么大家说，哎，我听赵明老师的节目怎么就感觉他都这么了解我呢？哎，我都不认识他，他怎么说？
2: 我就是你。
0: 我怎么就把这话就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呢？其实这些也不是说我们张老师有多么牛多么神，是因为赵宁老师在平时工作当中特别扎实，他会走到百姓当中去倾听大家的声音，当切身实地的去了解完咱们所有听众朋友的，哎呀，各种处境之后，有时候真的很让人心疼。哎，就是那种身不由己，然后我们特想帮助大家伙，但是有的时候，哎，真是着急使忙劲儿，所以呢，我们就是通过电波的方式，咱们就通过这种团购的方式，希望哎这种方式能去帮助更多的人，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叫什么？老师经常说叫广结善缘，哎，这个善缘太对了。
2: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我每次跟大家去聊天的这个时候吧，我都会觉得就是家家真的像你那天说什么一地鸡毛的那个
0: 一地鸡毛，哎，
2: 真的是就是家家都有自己特别难的一些事情，真的每家都有，所以我就希望哈，尽我所能，然后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我那天听到一个是吉林长春的吧，有一个姓黄的老大姐，她就是我说的这个情况，很现实的。
0: 还怎么了？
2: 因为她那个啥，她说自己嘛，就是血压有一点问题，然后经常就是头晕耳鸣，然后还心慌。完了，她跟我唠的时候就说，她说，哎呀，就是 特别难受的是啥啊，就是好多家人都不理解的那种状态是特别难受的。因为去年吧，他儿媳妇儿给生个大胖小子，
0: 哎呦这好事啊，
2: 对，给他高兴坏了，
0: 这是天人进口，这好事儿。
2: 对，完事没过两天就开始愁了，你知道为啥不？你要知道那孩子

0: 隔俩仨点就得喂一次奶呀。
1: 嗯嗯嗯，
0: 那他要是照顾儿媳妇儿，照顾他那个大胖孙子是挺高兴的，但是你晚上折腾你睡不好觉啊。
1: 对，这个是很折腾的，
0: 就待了一天，第二天脑袋就晕的就不行了，你就干脆就起不来。
1: 嗯嗯，
0: 儿子也说的，你就搁这待一天你就哼哼呀呀的。我老伴也说他，你说那这大胖小子多好啊，你还搁那地方，
1: 哎呀，
0: 躺沙发上起不来。
1: 我跟
0: 你
1: 说，你
0: 说这种感觉，你说他
1: 这大娘心里当时得可憋屈了，
0: 对不对？他都老憋屈了，你说他想不想照顾？你一心过来照顾，可高兴了，但是他身体他缓不过来，孩子一哭一闹的时候，他那儿媳妇坐月子呢，也不能让他去整去，完他还得挺着起来嘛。儿媳妇看着他不得劲儿，反正就别说家里的什么东西哈，反正一听孩子哭，他就心就揪揪着，就难受。完事自己晃晃悠悠的整，完事他那样子吧，儿媳妇还跟他置气，你那样你抱孩子别摔了，拍嗝都拍不了什么的，
1: 不是特别的
0: 憋屈，对不
1: 对？特别的委屈，
0: 对，他就是这个样子。完了等他谁他儿子回来了也说他，妈你回家吧，不用你了，我怎么地了，我请假了。你说他心里难受不难受？
1: 就感觉好像这个当妈的好
0: 像，对吧，
1: 像
0: 跟他装样似的。
1: 对，
0: 其实你说这话要是让我听着，那很可能是这种情况啊。你不睡好觉，谁都是走道晃荡的，我脑子迷糊，他难受啊。
1: 咱们所有，我相信咱们说完这话哈，咱们所有已经给这个自己的子女带过孩子的这个叔叔阿姨们，我觉得真的这话绝对是给大家说真就这么回事儿。老人带孩子不是那么容易的，
0: 不那么容易，他自己再难受也得起来。后来跟我唠完，我就没提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他自己跟我说的，那大姐讲的。他说你头一天说有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时候，他就赶紧定了。他说第一相信我们栏目，第二他信任我们这个人，觉得我们都挺实在的，也没有必要说的因为那一盒半盒百八十块钱的玩意儿个人咋咋地。完我就没吱声。完了那黄大姐就跟我讲，她刚开始就定了一组，就是十盒嘛，三级破壁颗粒。拿到了以后她想都没想，就是赶紧拆开了放水里就开始泡，把那个喝了两回啊，就是水泡完了以后喝完事完再泡了一回又喝了两杯，
1: 已经等不及了
0: 啊。就是喝完了以后正好那个孩子搁那是那个刚吃完奶睡觉没多长时间，还没开始吃下一回呢，他就搁沙发上靠着。后来就觉得哈，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心慌，慢慢的就发现自己心可能稳当了，喘气儿就顺当了，完事他就觉得身上就发热乎，哎，那就好事啊。后来他起来洗个奶瓶子啊，完又给他整整什么尿布什么的哈，他就发现什么呢？就是脑袋不像之前那么晕乎了，心慌的状态就改善了。
1: 哦，
0: 完就接着吃。他那天吃了两回不三回，当天晚上就伺候他大孙子的时候，因为他儿子得睡觉啊，完事他起来喂奶，完又换尿布的那个时候，哎，就觉得没有之前那么累了。
1: 哎。
0: 对，他就跟我说的时候都快哭了，
1: 身体
0: 对，他就说，他说我理解他，他不理不理解的事儿，关键谁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呀，他呀，
1: 对
0: 完了，你看他恢复的速度，对不？他就说，他说我都不用别的，我看我这样的就继续喝个三五天的，我就能照顾他们没有问题，就不会让人家让谁说他装相，
1: 好像我在这装病或者怎么样。
0: 对对对，那长大了再陪孩子玩呗，你说那多好啊。
1: 其实说实话呀，咱们这话可能今天时间不能再多聊了，就是我觉得带过孩子老年朋友，我相信对于今天我们说吉林长春这个黄阿姨这情况，大家是感同身受的。其实老人带孩子确实不容易，所以呢我们不说这个带孩子的事儿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强说自己身体的事儿。那现在我们说到叫什么三七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团购

0: 是终于等到咱们栏目组给您做到的三期破壁颗粒，为咱们大家争取到这样一个三期破壁颗粒，而且争取到了之后，这个价格绝对是让您特别的心动。那现在呢，我们的团购价格呢依旧是不变的哈，我们依旧是99块钱一盒，直接带回家，原价200多，团购价格99，大家呢抓紧时间。目前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团购数据哈，咱们最后2000件，现在呢还剩下815件。还在往下跳动啊，772件，所以呢这个往下递减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时间。此时此刻咱们的节目呢也是越来越紧张了，我感觉大家现在也特别的紧张，抓紧时间什么都不要干，赶紧拨打团购热线来进行团购，电话是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那下面时间咱们就不耽误时间了，一段片花之后马上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5盒仅需495元，10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现在呢，咱们三期破壁颗粒团购的活动呢，已经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抓紧时间来抢定我们超级优惠的三期破壁颗粒，原价200多，团购价格99，抓紧时间。团购热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赵宁老师的，你好。
3: 你好，
2: 老师。哎呦，可算跟你打通了，麻烦你啊，快点帮我报个名啊。我要20盒这个三七破壁颗粒。
3: 啊啊！
2: 我这急的，你看我这话都说上来了。
3: 着急了是吧？因为这是最后的这2000个，没了就没了。
2: 对对对对，赵宁老师啊，我之前呢有脑供血不足，一直用那个普通的三七粉，效果还可以。
3: 啊啊！
2: 但这个现在有7年水养这个三七破壁颗粒，那我要是能用上，那肯定效果比以前的快的很多呀。我脑供血不足的情况啊，以后啊肯定就没问题了。所以啊，麻烦你赵宁老师啊，你千千万万把我这个给我报上20盒这个啊，这价格啊可真是太优惠了。
3: 是吗？
2: 我以前买的三七粉呢，都比这个贵。赵宁老师，您真是为我们争取太多的实惠了，辛苦了赵宁老师。
3: 反正这块吧哈，别的咱不说，就这个价钱我是可以拍胸脯的，这个我是很自豪的。关键就是稍微觉得矮一点的，就是那个数量上没那么多，最后反正有点就是点，对不？这也不就成全你了吗？要没有那个谁王姨那次的帮助的话，那咱们现在还哪有啊？你说是不？
2: 是
3: 啊，你要是原来用那个普通的三七，你要是都觉得挺好的话，那这回水养的这7年的三七，你更了不得。
2: 那肯定更好呗。
3: 对呀、啊，因为他年份他首先就足，第二个化瘀成水，畅通百脉，你这心脑血管哪个不需要？你供血不足，本身就是血液流动不畅，对吧？完了，你让他给你化瘀，血管都通了的话，哪有那些供血不足的问题？是不？
2: 对对对，
3: 其实三七是一个常备的药，就跟维生素似的，就应该让大家每天都去进补一点，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三七这个东西既保健它又治疗，所以非常适合大家去用，
2: 非常适合。
3: 你回去慢慢试，工作人员会告诉你怎么去用去啊。
2: 行，
3: 完了你把
2: 赵宁老师啊，
3: 你把信息留给那个谁啊，留给导播啊。
2: 行，
3: 哎，好嘞好嘞，再见。
0: 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5577，大家呢抓紧时间，99块钱一盒，37破壁颗粒，高品质大厂家，您值得信赖。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张明老师。
7: 哎，您好。
6: 张明老师啊，我要报名参加这个三级破壁颗粒活动。
7: 啊，您要多少？
6: 40颗的。
7: 妈呀！
6: 我订40颗那个。
7: 你这个没少订啊，你啊，留点用呗，这是。
6: 我
7: 啊。
6: 我跟我老伴，我们俩俩的份。
7: 跟你老伴一起用呗。
6: 哎、对。
7: 现在都是这样。
6: 我还以为这次的优惠活动我参加不上了呢。
7: 啊，
6: 这两天吧没在家，就没听节目。哎呀，你这给我急的！我家邻居老李吧，人家都收到用上了都。
7: 哎呀妈呀，那你不更着急了？
6: 就是，就是整的，我差点没赶上。这回呀，又来了2000份。要不然我真有点上火了都。
7: 是不是？
6: 这回好了。哎，这回能报上名了，能订上了，我的心也算放下来了。
7: 是不是啊？我告诉你，真得这个样子，因为那个老于家的3期嘛，他那个原料本身在全国就是排名第一位的，7年的3期只有他家有，所以你拿回家以后哈，那个3期的作用会非常让大家知足，非常欣慰。因为你那个利用3期化瘀成水畅通百脉的这个作用，不仅仅是能帮你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另外一个它是参与治疗的用药啊。所以大家把它用好了的话哈，咱不得心脑血管疾病，你想想你那个大石头就搬开了。我觉得第一价钱不贵，第二它的作用广泛，大家留一点不会吃亏的。
6: 是，
7: 哎呀，没有多少了，赶上谁是谁地吧。你要报名的话就跟导播说清楚就行啊。
0: 嗯，
7: 哎，报好了留好信息就完事儿。哎，行，那就去吧，电话别挂啊，就这样，再见。
6: 哎，知道，好了，
0: 好的。不多聊了，虽然呢现在我们在接听热线的过程当中啊，老爷子没吱声，但是我相信任老爷子应该能感受到您出差这些天给大家争取到这个福利，大家的热情现在感受到了吗？
8: 感受到了，
0: 都在订购，都在抢着要。
8: 对，
0: 所以感觉这一趟出差哈，也没白辛苦，
8: 是，
0: 也觉得特别值得了。
8: 是的，
0: 所以这两天呢，我们首先呢感谢老爷子又是回到我们的身边，但是这里呢提醒各位，争取到的3期破壁颗粒的团购呢，时间非常紧张了，数量不多了，最后几百件，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200多，团购价格99，直接带回家。场外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9: 400-990-1577，400-990-1577。
1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1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1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1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赵军老师你好。
14: 嗯，你好，欢迎你。
7: 哎，任老好。
8: 你好。
7: 哎，任老，你可回来了。任老，你辛苦了啊。
8: 不辛苦，挺好的。
7: 任老，这得好好谢谢您的，又一次用您的技术给我们换来这么大的实惠啊。平时我在外边买好点的3期都得说是好几百呀、就别说咱这个老于家这么好的3期了。你说
14: 高兴能得着好东西哈。
7: 那可不。哎，您说7年水养再加上这个破壁工艺，那药效
15: 不得说翻多少倍呢？

0: 那是很期待是吧？很期待你自己用完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改变是吧？
1: 是。
0: 我告诉你，你用没有问题。你无论是心脑还是骨关节还是什么胃肠类的这个问题，三期的效果都会让你非常的惊讶，尤其是七年。
1: 是啊。
0: 对。
1: 真的。要没有您和赵宁老师，我们上哪儿买这么好的三七破壁可丽的
0: 啊？又夸我师傅呢，我师傅跟那一个劲儿的点头。行啊，知足了，看了好长时间的三七。
1: 是，哎呀，之前我跟您说，我腿脚就不太好，就是一直用这个普通的三七，效果还算可以。但我现在就想啊，用上您这个三七破壁可丽之后，咱效果不用说了，那老好了，对不对啊？
0: 只要大家有信心就行，三七的作用就搁那儿摆着呢。对心脑血管化瘀成水畅通百脉的这个作用，是所有无论是想要保健的想要那个治病的，它都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像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什么骨关节的问题，风湿啊，哪个地方发皱啊，发麻呀，不得劲儿，尤其是腰那个地方啊，三七还能化瘀止血活血定痛，它是血管的疏通剂。所以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讲的话，三七是个必备的东西，尤其是七年的水养的这个三七，这个技术老厉害了，你吃着也不费劲呢，拿水一冲就完事儿了。
1: 那啊，
0: 完了你感受它的效果啊，啥服不服的，是你自己有福，你自己好了，那不自己有福吗？对吧？
1: 嗯，我挺幸运遇到你们的，要哪有这好事儿啊？
0: 嗯，挺好。这回呢没剩多少了，给大家分吧分吧也就完事儿了。等下一回要再有的话哈，咱说最少得等七年，七年以后谁知道能啥事儿啊？对，现在大家把握住机会就行。再说病能等七年吗？
1: 是呗，七年咋回事谁知道啊？
0: 反正想明白了，同志们哈，还有那么一点儿，就赶紧跟场外去抢，谁抢到是谁的。
1: 啊，行，那无
0: 谓多
1: 聊了啊。
0: 啊，好，搁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啊，再见。
2: 好的，咱们就不多聊了。这位大姐说的特别的实在哈，那个未来的事儿咱不管了，我先看眼前的事儿，这个想法是对的。所以呢，我们说活在当下，现在三七破壁颗粒老瑜伽七年生的，这个在市面上是不多见的，跟大家平时用到的三七三年生的是绝对天壤之别，效果也是千差万别的。所以现在呢，团购价格特别的优惠，原价200多一盒，现在团购价格99，直接包邮到你家，抓紧时间，数量不多了。场外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赵宁老师，你好啊。
0: 嗯，你好，欢迎你。
3: 哎、赵宁老师，我这刚听说三七破壁颗粒现在还能订，我想再订上30盒。
0: 还能有点。哦，
3: 之前我打电话订了，但是说没有了，这够愁的呀。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上哪儿这个价钱能买到啊？那哪儿也买不到啊，是吧？
0: 就原料你都买不着，人家那出厂价就是200多块钱，
3: 是、
0: 就是成本就是这些钱，然后你要再加上本身的那个就是老余家七年三七的价值远不止这个钱。所以现在就
3: 是
0: 有一盒挺合适的。
3: 主要是用着它对我的症啊，我得过脑出血。一直都是左半边的身子不听使唤，就那半边身体一天都没有个热乎劲儿，凉，就跟不过血脉一样，啥招都用上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最近我就
0: 脑出血，真的就这个病啊，就从这个病来讲，他用药就非常谨慎。你什么阿司匹林
3: 啊，
0: 活血太过的药就不敢给你去用，因为发二次出血。但是三七这个东西行啊。三七虽然是能够化瘀成水，能够畅通百脉，但它也有一个作用，它还可以止血呢，对不？所以你无论是出血性的问题，还是你缺血性的问题，就这个中药这个三七是非常神奇的，都能管。所以三七这个作用非常的广泛，50岁以上的同志都应该是每天进补一点，就像你吃维生素、吃大米饭是一样的，它保你不得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个药是用途是比较大的，所以人家畅销也是很正常的。
3: 要不最近我就一直听您说这个三七是七年水养出来的，
0: 对，
3: 还是破壁颗粒，对吸收啊、药效啊，那都属于特级的好宝贝，也很对症我的问题。我就想，我说用上试试，主要是啥呢？咱老百姓说实话哈。价格呀，我们还都能承受得起，那比平时买的药价格还要低，那可就太好了。
0: 反正这个价格也值当了。那你平常用普通的三七吧，也得这个价。 就是你
3: 是、啊、
0: 对你而且。

0: 这个是7年的水养的这个三七，效果啊比原来要好上不只是几十倍的这个问题。要我师傅为啥费了半天劲，天天看着这玩意儿去啊？行啊，吃好了、回头告诉我们一声啊。
1: 哎，行，那谢谢你，赵宁老师。我要是用好了，我一定多替你们做宣传的。
0: 对，你得宣传我们的栏目组。你宣传三七的话，他买不着，他还生气。行，去导播那里头赶紧报名啊！就这样，再见。
1: 好好好。
2: 好的，再见，这朋友。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今天呢已经进入到咱们三七破壁颗粒团购的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200多一盒，团购价格99，直接包邮到你家，抓紧时间吧。我们的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赵宁老师您好。
0: 您好。
3: 哎呦，可算是打通您的电话了。我已经收到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了，我都合上了。我就想着吧，把我用上以后啊，这个效果啊，给你反馈反馈。
0: 啊，
3: 就是第一吧，我昨天晚上睡得就很踏实，很好。今天早上起来就感觉，哎呦，得有好久没有睡过这么香的觉了。之前啊，那成天的心情都烦，因为休息不好，半夜总醒。尤其是3点钟以后醒了，你再想睡着都难了，经常就是睁眼熬到天亮。但是昨天晚上就没有那种感觉。再一个就是，之前早上起来以后啊。就一阵阵的干哕，今天早上那种问题就没再出现。
0: 你有咽炎，
3: 高兴坏了。你听听，今天说话声音都不一样了。
0: 是吗？晚上睡好觉，身体开始修复了。
3: 那休息好了，眼睛清亮的，脑袋瓜子也清亮，我这都能听话了。
0: 挺好，挺好。
3: 哎，再一个问题啊，赵宁老师，再一个就是我琢磨着我用的这么好，效果又这么快，我就合计啊，让我大姐也用上。
0: 啊，大姐，
3: 赶紧给您打电话
0: 啊！
3: 再给我大姐报个名，给她订上20盒的，用呗，效果多好啊！就是还有，不光我大姐，我娘家哥也给她订上20盒，一共是40盒。
0: 你这是整个家族来团购来的是吗？
3: 不贵呀，现在。谢谢赵宁老师，你说这个地址我是留给导播还是在你这里留下？
0: 啊，给导播，给导播就行啊，把地址都分别留好啊。完事导播就能尽早给你安排，要不然没剩多少了，别抢到你那儿给你一半咋整，你哥哥姐姐都不够分。是吧，
3: 这回可了了我的心事了。行行，
0: 对呀，因为你现在在用的话你心里有底了，那个效果是你自己体会过的，所以你哥哥姐姐就你家属在用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感受的，没问题的，去留信息吧。啊，
3: 我
0: 就
3: 不
0: 多说了。
3: 啊，不行，我就不会敢给他们这么着急定。
2: 好的，
0: 好嘞，快去吧。
3: 谢谢赵宁老师啊。
2: 好嘞，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此时此刻，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想参加的朋友，现在抓住最后的机会，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4: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3: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4: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3: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5: 你好，家里有访客。
3: 就说家没人。
5: 他们都听着呢。
3: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4: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3: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4: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3: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哎哎，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0: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 这是底线。
0: 走。
2: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还屋里请。哎，外边冷吧？
3: 还行还行。
2: 坐。
3: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4: 血肠。
5: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1: 老沈呢？
2: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怎么这样了呢？
1: 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0: 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来，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哎呀，
1: 拿着。
0: 罗然，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罗然，这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
0: 我呢？
4: 去呀！我不去。哎呦喂，去啊！我去，你去。
3: 你看你去。
2: 我听你俩这嗓子只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哎
0: 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好，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呵呵，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喝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啊，
0: 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 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5: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5: 三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
5: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2: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2: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5: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2: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2: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溜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2大单呢。
1: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啊，
1: 是是
5: 的。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2: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5: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5: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5: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5: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呢，大伦啊？
1: 3万块钱吧，
5: 扫码一个。
0: 来，都老同学，卡号给他们吧。哎呀，
2: 你俩是疯了吗？
1: 你赶紧拿。
0: 你好，
6: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6: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6: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6: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对，你咋不登记呢？
1: 还钱！ 这是
0: 我堂弟。
2: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3: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2: 单挑吧。
0: 丁，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4: 别碰，
0: 吓唬人呢。
4: 怎么事？
0: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4: 我是不是？
0: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
3: 啊！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5: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1: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3: 大哥，
1: 哎，
3: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1: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5: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
3: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5: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1: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4: 傻呀！哎，
1: 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5: 傻伦，
1: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5: 你把证给他看看。
1: 我没考下来。
5: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1: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哎呀，正在热恋呢。哎
2: 呀，
1: 太气人了。哎，
2: 大伦，要钱不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1: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0: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哎，
1: 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

0: 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0: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1: 玉儿，
2: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3: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大，雨也大。
1: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4: 媳妇儿啊，
1: 叫前妻。
4: 我不的，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1: 什么？
4: 把地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
1: 好。
4: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
5: 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6: 哦，对了，啊，
5: 首先说得脑子聪明。
6: 那是啊，脑筋得快，
5: 口齿得伶俐，
6: 不错，
5: 眼神得好。哎，你看这眼睛非常重要啊，做个相声演员啊，那眼睛相当重要。
6: 哦，您的眼睛怎么样？
5: 就相当好。你看，让我看一件什么事情啊？啊，我分析的那么透彻。哦，看得那么清楚。
6: 是啊，
5: 你比如说我看你吧，你往这儿一站，就看你这样啊，你大概是经常的出门。
6: 哦，对呀，
5: 对不对啊？
6: 因为我们经常到各地去巡回演出。哎，
5: 看得出来吗？哎，
6: 这能看出来吗？
5: 看得出来啊。啊，你看你这个儿长得不算高吧？哦，
6: 这个儿不高跟常出门有关系。
5: 当然有关系了，你老在外头跑啊。啊，今儿上东北，明儿上西南，日久天长你就磨短了。
6: 没听说呀。
5: 看起来你去过的地方还不算少。
6: 对了，我去的地方很多呀。啊，你像东至上海，西至拉萨，南至广州，北至满洲里，差不多的地方我们全去过。
5: 看得出来吗？
6: 这也能看出来。
5: 你看你这眼睛个儿挺大吧？
6: 哦，这跟眼睛还有关系？
5: 当然有关系了，你老在外头跑去啊，今儿上这儿看看，明儿上那儿开开眼，日久天长你那眼珠子就瞪大了。哎，
6: 是吧？我这眼睛没事净瞪着啊，不像话。
5: 哎，我前些日子出了趟远门。
6: 哦，您去了趟哪儿啊？
5: 去了趟东北。
6: 东，哦，沈阳。
5: 东北。
6: 那是鞍山。
5: 东北。
6: 哈尔滨。
5: 东北。
6: 东北。干脆您说上东北哪儿得了？
5: 包头。
6: 包头。包头那是东北啊。那是西北。
5: 哦，那是我转向了。
6: 跟这个地理常识可太差了。
5: 没到你不太爱出门吗？这次去包头啊，是想找我一个亲戚。哦，十几年没见了，我母亲啊很想他，
6: 打发我出去去找一找。哦，找您的亲戚。哎，什么亲戚啊？
5: 就是我姥姥的儿子，我爸爸大舅子，我妈的哥哥。嘿，
6: 我说你这么说不嫌费事啊？
5: 这样说全面一点。
6: 对，你全面了，我听着可费劲了呢。
5: 就是找我舅舅去。
6: 对了，就是你舅舅。
5: 我临走的时候，我母亲呢，给我一封信。
6: 就是你母亲写给你舅舅的信。
5: 不是，我舅舅写给我母亲的信，让我拿

0: 着这封信去找他去。
1: 哦，按照这个信上的地址去找。
0: 哎，
2: 那好。
0: 走的时候呢，我准备了风镜、风衣、手电筒、指南针、大水壶、小水碗，背上一大口的菜包子。
1: 不是，你这搬家呢？这是啊？
0: 这是去包头必须用的呀。我舅舅说过，你要到包头去不带这些东西，到那儿渴也把你渴死，饿也把你饿死。
1: 哦，
2: 那你带那个风镜风衣干什么呢？
0: 这么一说你没去过包头。
1: 哦，我没去过包头。
0: 你去过怎么连这点知识都没有啊？
1: 嗯，
0: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1: 哦，
0: 说包头市这地方是天苍苍海茫茫，风沙牛马骆驼羊。
1: 哦，
0: 那风沙大极了，刮起来就是浑天地黑，你没风镜风衣行吗？
2: 哦，那你带那个手电筒干什么呢？
0: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1: 嗯，
0: 他说包头市这个地方一共才七个路灯，漆黑半夜什么也看不见，万一让骆驼给你绊趴下呢？
2: 这没听说过。那个指南针呢？
0: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1: 嗯，
0: 那地方老刮大风啊，一刮刮的是房子倒的倒，塌的塌，万一把我刮跑了，我看看东南西北啊。
2: 那大水壶小水碗儿，
0: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1: 嗯，全按这封信办事儿。
0: 他说在日本时期，那时候造了一个自来水厂子，就一条水管，中国人不许喝，你到那儿你不带这些东西可以把你渴死了。嗯，
2: 那你那一大口的菜包子，
0: 我舅舅心里写的明白。
2: 我就知道你还这句。
0: 就是那地方生活条件相当苦。
1: 嗯，
0: 一年四季吃不着青菜，吃那个炒米，喝羊奶，顶多来点油麦面，你不带干粮饿也把你饿死了。
1: 这都哪儿听来的？
2: 你带这么多东西它不沉呐。
0: 沉不要紧呐。下火车之后骑骆驼的时候，往背上一搭就走了。
2: 不是啊，
0: 嗯，
2: 骑什么？
0: 骑骆驼。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2: 哎，你就别提这信了。
0: 是他说过吗？他说你上包头去啊。
2: 嗯，
0: 那火车不能直通。
2: 嗯，
0: 你下火车之后还有好几十里地沙子路呢。
1: 哦，
0: 你说我不骑骆驼我骑谁？
2: 这谁也不让你骑啊。
0: 还是的呀，
2: 现在火车直通包头。
0: 哦，直通了。
2: 对了，
0: 那更好了。上火车我这么一看，地方还挺宽敞。
2: 嗯，
0: 我找地方睡个觉吧。把鞋脱下来躺在那儿，我就睡着了。睡得迷迷糊糊，就听咣当一下子
2: 车停了，
0: 到站了。
1: 哦，
0: 旅客们都下车，我想我也赶紧准备吧。
1: 是啊，
0: 戴上风镜，穿上风衣，左手拿着手电筒，右手攥着指南针，背上大水壶，带上小水碗，扛着一大口的菜包子。走了没几步，我觉得不合适，我又回来了。
2: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忘穿鞋了。
2: 嗨，你倒忙的是什么呀？
0: 赶紧把鞋提上
2: 啊！
0: 我下火车这么一看呢，
2: 嗯，
0: 大概还错地方了。
2: 怎么错地方了？
0: 不像包头啊。
2: 怎么不像呢？
0: 我舅舅给我介绍过呀。
1: 哦，
0: 说包头这地方就那么一点儿。
1: 哦，
0: 工厂也不多，也就一两个。
1: 嗯，
0: 一看这车站怎么这么大个儿啊？
1: 啊，
0: 这不像包头的车站，有旅客休息室、军人候车室、行李房、问讯处，站台上五颜六色鲜花布置得非常漂亮，跟大城市车站一样。
1: 人家现在扩建成大城市了。
0: 出了那车站我一看更不像了。
2: 怎么更不像了呢？
0: 这车站外头停着大汽车、小汽车，有好多辆。
1: 哦，
0: 一个骆驼都看不见。
1: 哦，非得看见骆驼那才算包头啊？
0: 那当然是了。
1: 好嘛，
0: 等我回头一看呢。
1: 啊，
0: 哎，是包头。
2: 哦，你看见骆驼了？
0: 看见四个。
1: 在哪儿啊？
0: 在墙上呢。
2: 哎，在墙上。骆驼跑墙上去了？
0: 什么骆驼？
2: 你不说有四个吗？
0: 包头车站四个。
2: 哦，四个字啊。你倒说清楚了吧。
0: 肯定是包头了。
2: 嗯，
0: 我往前走吧。
1: 哎，
0: 走了没有两步，哎呀，
2: 是什么毛病？
0: 我发现了直挺挺一条柏油大路。
1: 啊，
0: 一眼望不到头，两边都是高大的楼房。
2: 那都是解放以后新盖起来的。
0: 往左右这么一看，哎呀，
2: 又怎么了？
0: 连公共汽车都有了。
1: 嗨，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0: 再往前走两步，哎呀，
2: 不是，你怎么意思呢？
0: 大烟囱一根一根，好多根，那都数不过来啊。
2: 到处都是工厂嘛。
0: 哎呀，
2: 不是，你没完了。
0: 我瞧见一辆三轮。
2: 瞧三轮你挨呀什么呀？你
0: 我一挨呀他不就过来了吗？我赶紧雇车吧。
2: 啊，
0: 我说三轮，您拉我舅舅那儿去多少钱呢？给他多少钱他不拉你啊。
2: 那是。

0: 你没地址，人家怎么拉呀？
1: 给他地址，他也不拉。
0: 怎么
1: 了？他说您去这个地方啊，解放以后扩建成大马路了，没地方给您找去。
0: 有，那怎么办呢？
1: 我一想，我先找工厂吧。
0: 哦，你舅舅在工厂呢？
1: 啊，他在工厂。
0: 在哪个工厂啊？
1: 在马掌工厂。
0: 马马掌工厂？
1: 啊，就打马掌的那工厂。
0: 嘿，我还没听说有这个工厂呢。
1: 嗯，
0: 你舅舅姓什么？
1: 姓陈呢。
0: 哦，叫什么名字？
1: 那不知道。
0: 他这工厂在什么地方？
1: 那不知道。
0: 具体在哪个单位？
1: 那不知道。
0: 全不知道你怎么找啊？
1: 那有一样我倒知道。
0: 哦，哪一样你知道？
1: 我舅舅是男的。
0: 这废话，他不男的怎么着？跟不知道一样，干脆告诉你没法找。
1: 鼻子下的有嘴还不会打听吗？
0: 哦，对了，你可以打听打听。
1: 前面有一位警察，我跟他打听一下。
0: 嗯，
1: 我说警察同志，您告诉我咱们包头这工厂在什么地方？不是，你找哪个工厂啊？我说，回见了同志。
0: 你怎么回见了？
1: 我知道他在哪个厂啊。
0: 瞎蒙，
1: 这位大概也不太详细
0: 啊。
1: 我找别人再问一问得了。
0: 对了，
1: 我往前走了走，往西一拐弯，往回一抹头，又瞧见一位警察。
0: 那您再问一问吧。
1: 再跟他问一问。
0: 哎，
1: 我说同志，咱们啊，回见了同志。哎，
0: 怎么没问就回见了？
1: 还是那位警察。
0: 哦，又转回来了。
1: 我都转向了。
0: 好，
1: 我刚要走，他说同志你先别走，我详细给你介绍一下吧。
0: 嗯，
1: 你恐怕是从外地来的。咱们包头市的地方相当大，方圆有好几百公里，分布了有很多区，你找哪个区？我说我回去。
0: 你怎么回去了？
1: 我知道他在哪个区。
0: 对呀，
1: 想不到包头这地方发展这么快，变成了工业城市了。
0: 对，人家包头啊现在就是重工业城市。
1: 哦，
0: 它叫钢城。
1: 警察给我介绍那几个工厂我倒是都去过了。
0: 啊，找着你舅舅了？
1: 甭说我舅舅，连我都快找不着了。
0: 怎么连你都找不着了？
1: 那工厂太多了，你到工厂区去看吧。大烟囱一根一根又一根，厂房一片一片又一片，我挨那儿绕了好几遍，急得我浑身直冒汗。
0: 哎，我好嘛，你这赶折来了，
1: 没地儿找去。
0: 你这是瞎撞。
1: 哎，这不能怨我呀。
0: 那怨谁呢？
1: 怨我舅舅啊。
0: 嗯，
1: 明明包头市这地方相当大嘛，他就干那么一点的地方。
0: 啊？哦，对了，他这个
1: 明明这地方工厂很多嘛，他就干一两个小厂子。
0: 你舅舅这
1: 明明这地方是个工业城市嘛，他愣干生活条件很苦。
0: 你听我说，
1: 明明这地方，
0: 你怎么意思呢？像话吗？
1: 我生气呀、啊！
0: 你生气，你冲我直瞪眼的呀？
1: 哪儿的事？转了半天、啊，有一位同志跟我说了：“
0: 啊、
1: 同志，你别在这瞎撞了。”
0: 对啊，
1: 你是不是到那个包头钢铁公司去找一找啊？
0: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1: 到传达室我问去了。
0: 啊，
1: 我说同志，您查一查，我舅舅是不是在您这公司工作呀？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在哪个部门啊？我说这我都不知道啊。哎呀，你是不是从外地来的？
0: 他知道我从外地来的，
1: 看出来了。哎，知道我找人呢、啊、找不到，心里很着急。
0: 哎，
1: 他说同志你甭着急了，只要你舅舅在我们公司工作，我们一定想办法帮着你找到啊。 你坐这儿休息一下吧，我到里头给你找一下去啊。
0: 是
1: 吧？一会儿功夫他从里头就找出一位来。
0: 啊，
1: 出来我这么一瞧啊，
0: 是你舅舅。
1: 不太像。
0: 怎么
1: 那梳俩辫儿？
0: 梳俩。哦，女的
1: 啊。啊，
0: 那当然不像了，
1: 抱着一大摞人名册
0: 啊，
1: 冲着我就说：“同志，你是不是找人的呀？你顺我这人名册先找一下得了。”
0: 我说：“
1: 嗯，
0: 你舅舅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这人名册也没用啊。”
1: 有用啊。
0: 怎么？
1: 人名册上有相片啊。
0: 哦，
1: 我临来的时候啊，我母亲给我一张我舅舅的相片，两张一对不就对上了吗？
0: 哎，这还行
1: 啊。挨那儿我整对了一上午，一个也没对上来，根本没我舅舅那模样的。
0: 哦，你舅舅那照片什么模样？
1: 就是我姥姥抱着他系着花兜兜。
0: 哎，这不是小孩吗？
1: 是啊，
0: 那玩意儿你对八年也对不上啊。
1: 实在没办法了，那同志说这样得了， 明天呢，我们派一个同志啊陪。

0: 头乱晃。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是他们的生产情况啊。
1: 生产情况，什么电机车来回乱跑
0: 啊？拉矿石的电机车东一趟西一趟，不来回乱跑吗？
1: 哦，这就是乱跑。
0: 反正怎么乱呢，他也不出那铁轨。
1: 对，废话。
0: 这不是那破碎机
1: 来回乱撞
0: 啊？大块的矿石搁破碎机里，叮当几下撞碎了，拿去好炼铁啊。
1: 哦，电铲子来回乱抓，
0: 那到处都是矿石啊。空汽车一过来，大电铲子一抓，装他仨汽车、五个汽车的
1: 啊！打眼机来回乱捅，
0: 给地下放打眼放炸药，知道吗？
1: 啊，
0: 上下乱捅呗。
1: 那房子来回乱晃，
0: 我坐汽车坐晕了，
1: 全让他赶上了。
0: 哎，那我整转了这么一天
1: 啊，
0: 晚上我坐专车又回去了。
1: 怎么？嗯，找着你舅舅了？
0: 没找着。
1: 没找着，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那没有我舅舅，你泡也泡不出来啊。
1: 对呀，是泡不出来。
0: 第二天他带着我上高炉那看一看。
1: 哦，那是炼铁厂。
0: 他们那炉子太大了
1: 啊。
0: 那炉子也高
1: 啊。
0: 嗯，
1: 有多高啊？
0: 老高老高的。比老高还高。
1: 老高是多高啊？
0: 我也没量。那炉子也多，一座一座有好多座，
1: 都有多少座炉子？
0: 你算吧。
1: 我算
0: 有一座，
1: 一座
0: 加四座
1: 那是五座，
0: 那是减两座
1: 那是三座，
0: 乘五座除六加多少了？这是
1: 我糊涂了。我有这么算账的？
0: 反正炉子太多了，我也没数过来。
1: 哎，反正多就是。
0: 各式各样炉子都有。
1: 都有什么炉子？
0: 有平炉。
1: 平炉呢是炼钢的。
0: 有高炉。
1: 高炉是炼铁的。
0: 有这个转炉。
1: 转炉也是炼钢的。
0: 有吊炉。
1: 也是
0: 啊，
1: 吊炉炼钢。
0: 烙烧饼的。
1: 烙钢铁厂烙烧饼啊？
0: 不是，我们出钢铁厂进职工大食堂吃吊炉烧饼。
1: 你倒说清楚了啊。
0: 哎，那我们转了十好几天
1: 啊，
0: 绕遍了炼铁厂、炼钢厂、轧钢厂、大型厂、无缝厂、接件厂，可把我给累坏了。
1: 那还不够呛。
0: 这些厂子你甭说都绕过来，
1: 嗯，
0: 就绕一个厂子绕一天两天未准绕得过来。
1: 那是工厂大嘛。
0: 第一天我们上那轧钢厂去一个车间，
1: 嗯，
0: 由这头走到那头走俩多钟头。
1: 啊，对了，工厂太大。
0: 那天我们上那焦化厂，由焦炉到办公室骑自行车去的。
1: 工厂大嘛。
0: 那天我们上那机械厂，
1: 嗯，
0: 由南门坐汽车三天愣没到北门。
1: 那是这悬了这个。由南门坐汽车三天没到北门啊。
0: 啊，它中间挖沟过不去啊。
1: 这废话。
0: 你说这么大厂子哪儿找我舅舅去？我一想干脆啊，我回公司得了。
1: 回公司怎么办呢？
0: 回公司求他们再帮助我想想办法呀。嗯，
1: 那也行。
0: 回公司我一进大门口啊，他跟对面有一大光荣榜。
1: 哦，
0: 上那个三个先进生产者大照片，底下有他们的名字。
1: 哎，那你可以瞧一瞧。
0: 看一看这有。哎，我舅舅有啊。哎，这钱头一个这肯定不是了。
1: 怎么着？
0: 蒙族屠工抗日不渡。
1: 哦，蒙古人呢。
0: 啊，
1: 那不是。
0: 第二个工人陈志友。
1: 哦，这个也许是啊。
0: 怎么见得？
1: 这姓陈呢？
0: 姓陈都是我舅舅。
1: 对对，
0: 这肯定不是这个。
1: 那怎么见得肯定不是呢？
0: 这才十六岁啊。
1: 十六岁。
0: 嗯，
1: 不是这个。
0: 第三，哎呀，这还没名字。
1: 嗯，
0: 陈工程师。
1: 嗯，这可能是。
0: 不能啊。
1: 怎么
0: 打马掌哪有工程师啊。
1: 哦，这么说全不是了。
0: 跟着我去的那个同志他跟我说了，同志，你也别这么主观估计。
1: 嗯，
0: 这个陈工程师也许是你舅舅，他就在二楼的办公室办公，你上去去看一看。
1: 嗯，
0: 咱们这公司解放以后培养了大批有经验的工人当工程师了。
1: 哎，这话也对。
0: 我一想这也有道理。
1: 嗯，
0: 我上去看一看。
1: 嗯，
0: 我一人腾腾腾跑到二楼，我往回一拐弯，从这门里出来一老头。
1: 嗯，
0: 我没瞧见他，咣，我们俩就撞上了。
1: 你倒留点神呢。
0: 我赶紧给人道歉吧。
1: 啊，
0: 哎，我说对不起同志，不是老大爷。哎，舅舅。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干嘛管人叫舅舅？
0: 他，哎，是我舅舅，我认出来了。
1: 好。你舅舅有什么特点呢？
0: 他有鼻子。
1: 有
0: 这鼻子下边有个痦子。
1: 嘿，吓我一跳。
0: 我说舅舅您还认得我不认得我了？
1: 啊啊，
0: 我叫侯四啊。
1: 小名都出来了。
0: 哦，你呀。啊，呵，一块你怎么长这么高了？我一下子出来的时候你才这么大
1: 啊。
0: 那脚不压的呀。
1: 哎，你倒说清楚点。
0: 走啊，跟我上办公室休息休息。
1: 啊，
0: 他给我让到办公室。

0: 给我去沏茶，我坐在沙发上，我心里这顿
1: 高兴啊，
2: 生气哟、
3: 哦，生什么气呢？
0: 我怎么不生气 啊？你还记得那封信不记得了？
3: 哦，怎么？
0: 明明包头市地方很大，工厂也很多，是个工业城市吗？我舅舅写这封信，偏偏说地方不大，生活条件相当苦，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3: 哦，对了，你可以问问你舅舅。
0: 当时我就问他了，我说舅舅，你怎么给我写的这封信呢？现在包头市不是到处都是楼房，到处都是工厂吗？你怎么告诉他是那样呢？啊，你怎么给我写的信呢？
3: 对呀、啊，
0: 我舅舅说我没给你写过信呢、我说你怎么没写过？我凭这封信来找你的嘛。不信你看看，当时我拿个信给我舅舅一看，我舅舅也乐了，我也憋不住了
3: 啊。这封信不是你舅舅写的？
0: 是我舅舅写的。
3: 那乐什么呢？
0: 他不是今年写的。
3: 哪年写的？
0: 日本投降那年。
3: 哎
2: 呀，哎呀，哎呀，刚刚花8000块钱买了一个保健床垫，都说防老治病，差点要了我的老命。睡了一宿觉，崩起来7-8回，咋崩的自己看。本打算趁着老伴旅游给他个惊喜，这他又知道我花8000块钱买了这么个破玩意儿。你
4: 我回来了。
2: 哎呦我的妈，这就说回来咋就回来了？不行，我得藏起来。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老伴儿，
4: 怎么这么慢呢？再晚点我就改嫁了。
2: 哎，不是，
4: 哎呦，大白天的拉窗帘干什么呀？
2: 老伴儿，你旅游回来就没说给我带个礼物什么的？
4: 带了带了，我给你买了一个红外线智商测量仪。哎，来来来来，测测你的智商，来站上来
2: 哦，
4: 看看你的智商0，合着我嫁了个傻子。
2: 哎呀，那怎么办？
4: 哎，没关系没关系，哎，有补救的措施，健脑锤。
2: 哎呀，
4: 再看看再看看，140，我神童哎。
2: 什么神童啊，这就是反应慢的体重秤，这得花多少钱呢？
4: 一说花钱我想起来了，我攒那8000块钱快给我。
2: 那钱没在家。
4: 没在家？自己出去创业去了啊？
2: 不是，那个就天天帮咱家买菜那个快递小乔
4: 啊，
2: 他出车祸了。
4: 哟，人没事吧？
2: 没大事，我把那8000块钱都借给他了。
4: 哎呦，可怜的孩子，挺傻一人，怎么没点傻福呢？
2: 嗯，那孩子可不傻啊。
4: 谁呀？
5: 阿姨，是我小乔，你猜我是谁？
4: 这还不傻的，这个来了来了来了。
5: 阿姨。
4: 哎。
5: 阿姨，这是给您买的菜
4: 啊，快进来。
5: 哎
4: 哎哎呦，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哎呦呦呦呦呦，
2: 哎，
4: 乔啊，
5: 阿姨，
4: 你这腿
5: 怎么样？限量版的。
4: 限量版的假肢。
5: 限量版的球鞋。
4: 哦，那这鞋穿上脚不能打弯吗？
5: 一打弯鞋不就出褶了吗？
4: 哦，这么金贵，多少钱呢？
5: 8000
4: 啊，一分没给我剩。
5: 啊，
4: 乔乔啊，
5: 哎，
4: 8000块钱买双球鞋，你就不心疼吗？
5: 心倒是不疼，就是老这么走道吧，哈，哎，这腿使不上劲儿吧，屁股有点疼。
2: 那你赶紧回家养养屁股吧。
4: 快快快快快快！
5: 干嘛？
4: 坐着坐着坐着坐着。阿迪跟你说两句话，你快过来。小乔，你看你大爷没什么本事，每个月呢就拿那么点退休金。
5: 阿姨，您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4: 嗯。
5: 您是想换老伴了？
4: 胡说着孩子，我跟你明说了吧。你买球鞋的这个钱呢，应该是给你出车祸用的。
5: 啊。

0: 不是阿姨，您这个祝福是不是有点太恶毒了？
1: 他怎么装傻呢？
2: 老伴儿别生气，我教育教育他啊。
1: 是什么孩子？
2: 你给我站起来！你怎么说坐就坐下了？啊？
3: 小乔啊，
2: 我们家有8000块钱，让我给花了。你阿姨跟我要，我说把这8000块钱借给你了。你今天一定帮大爷把这事圆过去。
4: 那这事跟我有啥关系？
2: 哎，你这球鞋真好，
4: 包我身上了。来，
2: 阿姨，
1: 哎，来了来了，怎么着？
4: 阿姨啊，我大爷的8000块钱借我了。
1: 哎，这才是好孩子，来还给我8000。
4: 大爷他让我还钱，
2: 让你还你就还，你磨叽啥？
1: 快点，赶紧的，手机，滴一下子，来，这儿，这儿，看这儿。
4: 我怎么感觉是个陷阱呢？
1: 来，
2: 哎，老伴儿
1: 到了到了。
2: 老伴儿，你着急要这8000块钱想干嘛呀？
1: 给那谁？
2: 谁？
1: 我儿子，你不认识。啊、
2: 你儿子我不认识啊？合着咱俩过了这么多年，算室友呗？
1: 不是，是这么回事。这回我出去旅游啊，我上了3天的养生讲座，那老师人特别好，认我当了干妈。我在他那儿啊买了一个大保健品送给你。
2: 是吗？
4: 那你得花多少钱呢？
1: 你歇，起纸了，
4: 起纸。
1: 哎，老
2: 师，你找谁呀？
1: 悠悠，
5: 妈妈。
2: 哦，哎哎哎哎，撒开撒开，干嘛呢？撒开！
1: 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那么大人跟孩子吃醋？
2: 他是孩子。
1: 悠悠，妈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爸爸。往下看。
5: 这些年您受委屈了。
2: 儿啊，您今年高寿了？
5: 再大也是您的儿子。来，上孝心。哇，楼下等我。
1: 哎呀，到了到了，我这就把8000块钱转你。
5: 哎，好，
4: 等会儿。啥破床垫就值8000块钱呢？里面续的是球鞋呀。
5: 这哎，这位也是儿子，
4: 快递小乔。
5: 哦，那你赶紧送快递去吧，别耽误我们一家人团圆。
2: 心诚则灵。
5: 心不诚也灵。恭喜你们二位成为我们华北地区最健康的老人。
1: 哦耶！哎，
2: 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别高兴了，他就是个大骗子。
1: 别胡说。咱不能以貌取人。
2: 我就实话跟你说吧，那8000块钱我根本就没借给小乔，买了一个跟你这一模一样的床垫子，就是他们骗子公司的。你看看这床垫子长成啥样了，看所有弹簧都崩出来了。
4: 哎呀妈呀，那儿子请解释。
5: 这么快就见效了？
2: 见笑了，见血了。
5: 我尊敬的父亲，这是我们的针灸功能。这个弹簧啊，这个弹簧就是在夜深人静人最放松的时候，啪，啾啾啾啾啾啾啾，偷袭你的穴位。哦，偷袭有提前通知的吗？
1: 没有。
2: 那我后背还刮出不少血印子呢。
5: 刮痧功能。
2: 那我睡一宿觉还起红疹子了呢。
5: 排毒功能。
2: 那我睡到半夜蹦起来7-8米高，这怎么说？
5: 娱乐功能。哦，
1: 你赚了，还能玩的夸夸夸夸。
4: 你
1: 夸夸，
4: 先别夸夸了，阿姨啊。来看看啊，你这里面续的可都是甘草，
5: 这是纯天然草本精华。哦，我尊敬的母亲。
1: 哎，来来来来。 了。
5: 我送您的这版啊，还是2.0的，功能加倍。哦。专治风湿高血压，减肥抗癌，防脱发。
2: 啊！哎，你等会儿吧，阿姨。他卖的床垫子防脱发，你信吗？
1: 我当然信了。他，哎呀，
5: 小兄弟，嗯，我这是剃了。自打睡了这个床垫子，头发长得太快。嗯，早上剃光了，晚上就能挡眼睛。哦。中午啊，都不敢午睡。
1: 那是不能再午睡了，哦，要不然就成了蹲布的。
2: 哎，等一会儿吧。嗯，睡这个床垫子还能长头发。
5: 我尊敬的父亲，何止啊，还长个儿呢。您能想象吗？几年前我的身高，只能仰望您，睡了半年床垫，您再瞧。哇！
4: 哎，别挨了，大爷，别挨了啊！我告诉你，我大爷可上过你们一回当。今天如果再能让你给骗了，我今儿就把这床垫子给吃了。大阿姨啊，我支持你换老伴儿。咱这钱可是不能转给他，听见没？
1: 多谢提醒，来。赚钱，
4: 不赚钱管不完啊，
2: 赚的对。
1: 哎呀，快起来吧，你长得太高，上公共汽车我还得给你买票。哎呀，哎呀，怎么了怎么了孩子？
5: 儿子无能啊，嗯，只能让你们二老睡这种初级产品。
1: 初级产品，那就是说还有高级产品了？
5: 太空睡眠舱。
2: 哦，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5: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嗯嗯，我有一个同事啊，嗯，那个脑袋，嗯，让公司的那个大门给挤没了，嗯，哎，就在这个太空舱里躺了2天，你们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5: 死了。嗨，又过了2天，嘣儿长出一新脑袋。科技的力量。
2: 哇，你是真能骗呢啊。
5: 你这个鞋真是不错，
2: 8000块钱限量版的。
1: 我悠悠啊，我们呢也不用长什么脑袋，嗯，我们就想长命百岁行吗？
5: 百岁只是起步啊，3-500岁也有可能。哇，
1: 那咱俩就成了老不死的了。
2: 太好了。我尊敬的儿子，请问这太空睡眠舱多少钱？
5: 18万。哎呀，
2: 我告诉你，你适可而止吧。你现在这种行为就是逼着二老卖房子。
1: 多谢提醒。悠悠，我把房产证压你这行吗？
5: 行啊。
2: 对，赶紧找房产证。
1: 快快，你搁哪儿了？
2: 这是要疯了。不行，我得报警。哎，你别走啊，我告诉你，想当我长个没门儿。
4: 我有手机，我打手机。
2: 嘿嘿，你等着。不是，阿姨。
1: 鞋。
2: 哎，阿姨，我这么说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回来了。
6: 妈妈，咱们家来人了。
4: 对不起，我走错门了。
2: 啊，你没说。小乔，你怎么在这儿？
4: 你快过来，天林，你快管管你爸你妈吧。啊，他们说睡着床垫子又针灸还能刮痧，完了说给他们睡着，啪一下就能长出个脑袋。你爸你妈现在要整个睡眠舱上太空了。啊？给你爸崩七八米高。
2: 什么？
4: 哎呀，我你们这一丫子都什么理解能力呀？气死我了！
1: 哎呀，我宝贝儿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哎呦，
1: 半年都没回家了。
2: 太忙了。
1: 嗯，来来来，妈妈给你介绍一下。哎，来，这是你哥，叫哥哥。
4: 爸，你这是几岁犯的错误？这是。
2: 我9岁那年，什么玩意儿犯错误了？ 就是我跟你妈刚认的干儿子。嗯，
5: 什么干儿子？他就是个大骗子，他弄俩床垫子。
1: 外人别插嘴。哎，
2: 欠的我欠啊。
5: 咱们才是一家人。嗯，我尊敬的弟弟，我看你的脸色不太好。哎呦，是不是最近睡眠有问题啊？
0: 还真是。
5: 那你啊，就听你哥的啊，在这个垫子上呢，你就啊，好好。交警，
0: 刑警，
5: 行，我看行，你回来了，哥哥就放心了。你们一家在一起多好啊！啊，我以后会常回家看看啊，都别送，啊，都别送了。
4: 谁送你？
1: 别着急走啊，房产证还没拿呢。
0: 对，
5: 房子就给老二吧。哎，啊
3: 啊！妈，这房产证是怎么回事？
4: 他要骗你们家房子。
3: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5: 太遗憾了，我都替二老惭愧。其实我的真实身份呢，是防诈骗义务宣传员。啊，你们二老呢，没有通过我们的这个小测试啊，这么高我也下不去啊。啊，你们二老以后呢，要擦亮眼睛啊，提高警惕。再见，再见，再见。
3: 这新城泽林床垫是你在卖吗？
5: 卖就见外了，有偿进校，有偿进校。
3: 行，我们查得这么紧，还敢顶风作案，挺执着呀。走，跟我到派出所走一趟。
2: 儿子，你要干嘛？
3: 这就是个大骗子，我得把他抓走啊！
1: 天林，我们辛辛苦苦供你上大学当警察，就为了让你回家抓你哥哥的吗？啊！把你哥放了。
2: 对，
1: 把你爸抓走吧。啊！我都让他给气糊涂了。我
3: 你们是真糊涂了。爸妈，老年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啊，身体健康，少给子女们添麻烦，我理解。但这些骗子他们也是利用这种心理。我这儿有网上的公式，新城泽林集团涉嫌诈骗以及制售伪劣商品，这回信了吧？
1: 悠悠，你真的是骗子呀！
5: 一家人说什么骗不骗子，但是你们二老以后在外边真得当心。嗯，正好我这有一款老年防诈骗手镯。哦，新有优惠价。哦，
2: 还骗了你啊！
3: 巧了，我这儿也有一副防诈骗手镯，还是免费的。啊？
5: 这是玫瑰金的吧？
3: 新款的。哎呦喂，走吧。
5: 走走走，好了好了，都别
2: 玫瑰金的，你听
5: 不
2: 懂
5: 了，不
2: 懂
5: 了，不懂了，
1: 不是，再让我看看那个手镯。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智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哎呀，曾瑞，您好。
4: 我不认识你。
3: 我认识您。
4: 是吗？
3: 您是个相声演员。
4: 对，
3: 欢迎您上我们这儿演出去。
4: 好啊。嗯，你是哪个单位的？
3: 俱乐部。
4: 哪个俱乐部啊？
3: 就是那个扯皮俱乐部。
4: 哎，是扯皮俱乐部。嗯，您怎么单叫这名字呀？
3: 因为我们那个俱乐部啊，有两个副主任。
4: 哦，
3: 一个姓车，分工管剧场。
4: 好。
3: 一个姓皮，专管电影的。
4: 是啊。
3: 就这俩人
4: 怎么样？
3: 一个能胡扯，一个耍赖皮呀。俩人搁一块扯起皮来，那是有滋有味，胡搅蛮缠，外带不讲理。两个人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开展扯皮持久战。
4: 还持久战？
3: 听他们扯皮的时候
4: 怎么样呢？
3: 您是个没结婚的漂亮小伙子。
4: 哎呀，多好啊。
3: 听完他们扯皮啊，您就变成那唐朝的擀面杖了。
4: 哎，唐朝的擀面杖，
3: 您就是那老光棍喽。
4: 哎，这好嘛，我都成了老光棍了。你说的这也太夸张了。
3: 一点都不夸张。
4: 是吗？
3: 我们那个俱乐部的老主任呢，身体好极了。
4: 哦，
3: 愣是让他们俩扯皮扯的，血压都扯到520了。
4: 哎，这520？
3: 不是，250。
4: 那也够呛。
3: 这不住疗养院了？
4: 哦，
3: 就剩下老车和老皮了。
4: 哟，那他们俩就一块扯皮吧？
3: 可不是吗？那天早晨起来上班
4: 啊，
3: 桌子上压着张纸条。
4: 哦，
3: 我拿起来一看，
4: 写的什么呀？
3: 千祥，今晚环卫局借礼堂演出京剧。7点开演，请你妥善安排。闲话不说，老车拜托。
4: 行，这老车还挺客气。
3: 我一看呢，玻璃板底下还压着张纸条呢，
4: 还有一张。
3: 我一看上面写着千祥，今晚屠宰场在礼堂包场演电影，7点开演，请你妥善安排，拜拜拜拜。
4: 这条谁写的？
3: 底下落款是老皮叮嘱。
4: 哎，得，您瞧吧，一匹马安了俩脑袋，
3: 俩脑袋仨。

0: 脑袋呢。
1: 哟，哪又冒出一脑袋来？
0: 上个礼拜我们早就安排好了，那天下午有个文学讲座。
1: 讲什么呀？
0: 讲这个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
1: 得，这一下三尖撞车了。
0: 您说我怎么办啊？
1: 其实这事儿挺好办的啊，你找他们两个人呢商量商量。嗯，晚上呢，或者是电影，或者是京剧，有一边往后推迟一天，这事儿就解决了。
0: 我找谁去？我找谁去呀？
1: 哎，你找老车去呀？
0: 老车那孩子病了啊，老车请了三天的事假，在医院那会儿当业余护士呢。啊，
1: 业余护士。嗯，那你就找老皮吧。
0: 老皮三天病假。
1: 什么病啊？
0: 拉肚子。哎，
1: 拉肚子。嗯。他怎么单这时候拉肚子呀？
0: 可能是这两天比例失调。
1: 比例失调了，那也得找他们去。
0: 是啊，我一想赶紧找老车去吧。
1: 好，
0: 上医院没找着。哦，到老车家一看呢，嗯，老车那正喝酒呢。
1: 哎，他不请假照顾孩子吗？
0: 他看见我进来，赶紧解释。哎呦，小王，来来来来来，哎呀，真是稀客稀客，快坐下，坐下，坐下。
1: 好好好。
0: 哎呀，这两天在医院，我跟我老婆轮流执政。哦，哎呀，把我给累坏了。
1: 是啊，
0: 回家喝点酒解解乏。哦，怎么样，陪我喝点啊？
1: 他先喝上了。
0: 哎哎，啊，小王，今天晚上这个京剧安排的怎么样了？
1: 哦，我呀就为这事儿来的。嗯，今天晚上的京剧啊最好能改期。
0: 哎呀，怎么能改期呢？我已经答应把礼堂借给环卫局了，我们说话应当算数，应当对工作负责任，怎么能够随便改期呢？随便改期说明我们对工作态度不认真，哦，思想意识不健康，啊，生活作风有问题。哎，
1: 这跟这生活作风扯得到一块儿吗？嗯，
0: 我们的作风很成问题。
1: 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数啊，随便改期。
1: 是啊，
0: 期能随便改吗？那是谁的期就是谁的期，那是受法律保护的。哦，任何随便改期的想法全是错误的。
1: 这都挨得上的。这京剧要是不改期，老皮安排的电影就没法演了。
0: 啊，那就不是我的责任喽。啊，那是老皮和屠宰场的事情，我就不好再搞第三者插足喽。
1: 啊，第三者插足，
0: 那是个作风问题哟。
1: 哎呦，那纯粹是胡扯呀。
0: 我一想啊，实在没办法跟他谈了。嗯，得了，找老皮去吧。
1: 好，
0: 到老皮家一看呢，嗯，老皮也没闲着。
1: 哦，他洗衣裳呢，
0: 那啃猪蹄儿呢。
1: 哎，啃猪蹄儿啊？他不闹肚子吗？
0: 我老皮说了，偏方治大病，猪蹄治拉稀。
1: 哎，没听说过，哪有这偏方啊？
0: 我把情况跟老皮一说，哎呀，老皮客气极了。哦，跟我说，哈哈，小伙子，啊，不用着急。哦，啊，我这个人好商量，我这个人最好商量了。
1: 是啊，
0: 我们当领导的应当体贴下情嘛。
1: 好，既然如此，嗯，咱们就把电影往后推迟一天。
0: 推迟？
1: 哎，
0: 哎呀，那就单说喽。
1: 啊，单说。
0: 我好说，屠宰场的那么些观众怎么办呢？啊，我是怕他们万一看不上电影，以后都不宰猪了，我们大家就都没有猪肉吃了。
1: 啊，是啊，你也就没有猪蹄啃了。
0: 啊，这个问题不就严重了吗？
1: 你说这事儿到底怎么办呢？
0: 啊，这问题我啃啊。嗯，我啃啃，嗯，我啃。
1: 不是你啃什么呀？你，
0: 嗯，我肯定会答复你的。嗯，
1: 你就用这猪蹄儿答复我呀？啊，
0: 我这个人好商量。哦，只要老车让我改期，我就改期。你还是去找老车商量吧。
1: 好嘛，又给推到老车那儿去了。
0: 我一看表啊，嗯，都四点多了。哟，撒腿我就跑啊！
1: 哦，你找老车去了？
0: 回俱乐部。
1: 干嘛去啊？
0: 那儿还一个文学讲座呢。
1: 对了，那边还有一脑袋呢。
0: 我一边跑一边想啊。嗯，
1: 你想什么呀？
0: 大街上这么些人啊，各有各的领导。哦，怎么老车老皮这样领导全让我赶上了？
1: 是啊，你多大的造化呀。哎，
0: 两个人扯皮把我打在家县里头来回的跑，流了多少汗，出了多少力，没有一点汗脚功劳。哦，
1: 啊，汗脚功劳啊？那叫汗马功劳。
0: 我是汗脚连袜子都跑湿了。
1: 你真够辛苦的。
0: 到俱乐部一看都五点多了。
1: 是啊，
0: 讲座正在进行。哦，我赶紧跑台上跟老师说，那什么老师，今天有个特殊情况，这文学讲座您得提前结束。

0: 住。
1: 对，
0: 老师看了看表，
1: 这老师大近视。嗯，
0: 哎呀，怎么能够这时候结束呢？我正讲在刘备李谦下士三顾茅庐，怎么也得让诸葛亮出山吧。
1: 啊，诸葛亮出山呢，
0: 嗯，
1: 他遇见扯皮的也得窝回去。

0: 正在这时候啊，京剧团的送服装道具来了。
1: 哦，他们演什么戏
0: 啊？啊，第一出演这个京剧《三不愿意》。
1: 三不愿意，哎，这出戏我知道啊，这是一出喜剧，在里边有这么一句台词：“
2: 我们不愿意呀，我的大老爷呀。”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就这戏。
0: 那天呢，是一个礼堂三家用。
1: 嚯，
0: 电影呢演《平原游击队》，
1: 是啊。
0: 京剧演《三个母亲》《三家店》《三岔口》，文学讲座是《三国演义》。
1: 好嘛，您瞧吧，三字排队来了。
0: 剧团的一进后台就问：“那什么，老师傅，您这报告几点散呢？”“
1: 几点呢？”“
0: 哎，六点半呢。”“
1: 六点半。”“
0: 哎呦，我们七点钟开演，这半个钟头来不及准备啊。”“
1: 哎，还准备什么，
0: 我们这剧场门多
1: 哦，
0: 五分钟观众就散尽了，然后换换空气，6:55进观众，七点准时开演
1: 啊，就给五分钟的时间，我们没法准备啊。”“
0: 你还准备什么，挂上银幕就可以演这个平原游击队了吗？”“
1: 哎，不对，不是平原游击队，
0: 是
1: 三不愿意。”“
0: 三不，谁说的？谁说的？年轻轻的说瞎话不好，你跟谁学的？”“
1: 您就别跟着打岔了。”
0: 老师一看这种情况明白了，
1: 哦，
0: 没敢让诸葛亮出山，就提前结束了讲座呀。
1: 是要都这样，这些事就好办了。
0: 讲座的老师刚走，
1: 哦，
0: 环卫局的拉着老车上了后台，
1: 哦，
0: 屠宰场的拽着老皮上前台去了。
1: 好，他们全来了。
0: 老车一进后台就嚷：“哎呀，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把我也扯进来嘛。”
1: 哎，好，他是吃饱了喝足了。哎，这个老皮说了，这个事儿啊，让您拿个主意
0: 啊。哦，老皮让我拿主意。
1: 哎呀，
0: 那我就更不好说喽。嗯、
1: 怎么呢？
0: 不让你们演京剧，行吗？啊？不行。
1: 哦，
0: 我能把电影退掉吗？不能。
1: 嗯，
0: 我会侵犯老皮的职权吗？
1: 嗯，
0: 不会。这皮扯到我这就算完了吗？没完。
1: 你少喝点酒好不好啊？你说说这个电影《平原游击队》怎么办呢？
0: 哎呀，你把平原游击队弄来，那还不乱了套啊？你把他们鼓捣走，那不就平安无事了吗？
1: 哎呀，你呀，干脆赶紧拿个主意吧。
0: 老车老皮让我拿主意，我就得更得尊重老皮的意见了。你呀，还是让老皮去拿主意吧。
1: 好嘛，就给推到老皮那儿去了。
0: 我又赶紧跑到前台，我说喊皮务主任，皮务主任，那什么车务主任说了，还是让您拿主意。
1: 哎，那老皮说什么呢？
0: 还是那套。我已经讲过了，我这个人好办，我这个人怎么办都是可以，老车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
1: 我知道你怎么办呢，你自己拿主意
0: 啊。这个我就更得尊重老车的意见了，你还是让老车拿主意吧。
1: 我们这俩人是来回的推。
0: 我一想，这俩人这打排球呢。
1: 就是
0: 不行，干脆我把他们俩拽到一块儿，让他们俩当着面的扯吧。
1: 哎，早就应该这样。
0: 哎呀，老车一定还挺高兴的。啊，好极了。三个臭皮匠顶着诸葛亮嘛，
1: 别噎死啊！
0: 我们搞个三国四方会议。老皮，你说说你的意见。
1: 老皮说什么？
0: 哎呀，我这个人跟你说了，只要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该我负的责任，我是一定要负的啊！哎呀，对不起
1: 啊，
0: 我要上厕所。
1: 回来，要溜啊，是怎么着？这个电影还演不演呢？
0: 电影可以不演吗？
1: 哦，不演
0: 啊，让电影观众看京剧，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1: 什么？让电影观众看京剧
0: 啊？
1: 那京剧观众看什么呀？
0: 可以看电影吗？
1: 哎，对了，哦，你给掉味儿了。
0: 啊，不是，让他们一块看也可以啊。
1: 一块看，
0: 一块看，想想办法一块看。
1: 那怎么看呢？
0: 屠宰场的同志都身大力不亏，
1: 哦，
0: 让屠宰场的同志一个人扛着一个，总是可以解决的嘛。
1: 哎呀，有你们这么解决问题的吗？真不像话。
0: 哎呀，是啊。老车同志啊，发生这种事情我是真不愿意，我的老车同志。是啊，发生这种事情我也是不愿意，我的老皮同志。
2: 我们不愿意呀，我的大老爷呀。
1: 这是谁呀？
0: 什么京剧演员在后头背台词呢？
1: 这就别

0: 跟着凑热闹了。
1: 时间不饶人
0: 哦，
2: 眼看就六点多了。
0: 是啊，
2: 京剧观众来了，电影观众到了，服务员不敢放人，又说不出个道理来。
0: 哦，
2: 观众在门口吵吵嚷嚷，一块往里挤。
0: 哦，
2: 挤到最前头的是俩大胖子。
1: 大胖子，
2: 就这俩大胖子
1: 怎么样？
0: 一个腰围
1: 多少啊？
0: 够42。
2: 一个体重够280。
0: 好，
2: 一个要看电影，一个要看京剧，一块往里挤，怎么那么寸？挤的门口正卡在门框上，出不来进不去，把观众全挡住了。服务员一看高兴了，冲这俩人直作揖：二位胖同志，您多费心，受点累，替我当会儿肉体大闸门吧。
0: 哎，那哈，好嘛，这俩成门神爷了，这外边可真够乱。
2: 外头乱
0: 啊，
2: 里头也不安静啊。
0: 是啊，
2: 演电影在那挂银幕，
0: 哦，
2: 京剧演员摆桌椅，三不愿意里头演县官的演员直问那舞台监督：监督，咱们这戏还演不演了？
1: 没说不演呢。
2: 演
1: 啊？
2: 怎么演
1: 啊？怎么演？
2: 怎么演？一会儿我升堂问案
1: 啊，
2: 后头挂块大白布。
1: 哼，
2: 我这不是大堂啊，
1: 啊，
2: 我这改灵堂了。一会儿咱们给哪位开追悼会啊？弄不好我这县官成死难家属了。
0: 哎，就别火上浇油了。其实啊，退掉一边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
2: 退一边
0: 啊？
2: 退哪边？
0: 退电影啊？
2: 退电影
0: 啊？
2: 啊，退电影是可以的吗？
0: 哦，可以。
2: 但是，
0: 哎，怎么了？
2: 我管电影，那是领导决定的。如果你们查出了我安排电影是违反制度的，我可以负责，否则的话一切责任是由你负的。
0: 哟，他还挺厉害的。那就退京剧。
2: 退京剧什么企图呢？
0: 这有什么企图啊？
2: 我安排剧场，那是主任办公会议上拍板定案的。
0: 哦，
2: 我安排剧长没有超出我的职权范围，为什么要推掉呢？
0: 啊，这不为解决问题吗？
2: 啊，不是正在研究吗？
0: 还研究呢。
2: 老皮同志，你不要多心，你不要多心，我绝对不是冲你啊。这个让你推电影啊，我也是从心里不愿意，我的老皮同志。是啊，让你推经济我也是不愿意，我的老扯同志。我们不愿意啊，我的老大扯皮啊。
0: 扯皮呀，把演员都给招翻了。
2: 哎呀，我在旁边看着是又想哭又想笑，心里说治你们的最好办法马上来个8级大地震呢。
0: 哎，别去啊，一震就全趴下了，想别的办法吧。
2: 想什么办法都来不及了。
0: 是啊，
2: 观众越来越多，
0: 哦，
2: 往里拥的劲头越来越大，俩大胖子实在吃不住劲儿了。呼啦一下子观众就进来。
0: 哦，
2: 1000人的剧场进来2000来人呢。这俩主任一看可真急了，最后想了一个高招。
0: 什么高招啊？
2: 京剧电影一块演。
0: 哎，这啊，一块演。
2: 哎，
0: 那怎么演呢？
2: 把银幕往边上挂。
0: 哦，
2: 这边演电影，
0: 嗯，
2: 这边演京剧。
0: 是啊。
2: 哎呀，这下可热闹了。您听京剧那边，当啷当里根啷当里根。您再看银幕上，平安无事哦，棒棒。我们不愿意呀，我的大老爷呀。你得什么得干活？当当啷啊啷的。棒棒
0: 棒棒，全来了呢。
3: 组长啊，
4: 啊，
3: 听说今儿个咱们办公室要来一个特别厉害的新总监啊。
4: 哦，我也听说了。
3: 不是，真的假的？
4: 哎呦，他还能开喽咱们呀？没事儿啊，
3: 怕什么？
5: 上班时间玩手机，你一个月开多少钱呢？
3: 啊，不是，
5: 不是什么开多少钱？
3: 不，那个，
5: 我什么我开多少钱？
3: 那个
5: 开多少钱？
3: 3000。
5: 这是2个月的，走人。
3: 不，我是
5: 走。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新来的总监，你们可以叫我严总。看到没有，上班时间玩手机就是这个下场。他是哪个部门的？
3: 他是送快递的，累了坐那歇会儿。
5: 有电话吗？
3: 有，
5: 赶紧打一个。
3: 哎，关机了。报警吗？严总？
5: 不要报警，给个差评。
3: 差评千万不能给啊。大姐，刚才是个误会，你让我走我在门口都没敢走，但是我也不敢进来。哎呀，行了，跟你解释清楚就行了，我就放心了。您忙，不打扰您了。
4: 钱。
5: 小哥。
4: 对，新官上任杀鸡儆猴，杀别人家的鸡吓唬自己家的猴。其实小周有话跟大家说，小周，
6: 是这样，今天呢，我想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
7: 在哪过？
4: 哎，最近咱们公司事儿多，就在公司过。
6: 重点是，我想借着过生日的机会跟她求婚。
7: 求婚？
8: 不是你整行啊，天天加班还有时间谈恋爱？你看。
7: 咋成咋成？
9: 呀呀呀呀呀呀！就在公司求。
7: 在公司求这个
8: 你太无聊了。哎，我觉得在公司求婚挺有意义的。
4: 你俩先回去吧，总监来发飙了啊。
7: 总监怎么了？多大的领导啊，凶巴巴的干嘛呀？到了能当总裁的年纪他才当个总监。总监对不起，我失言了。
5: 没关系，你失业了。
7: 不是总监，
5: 走人。
7: 我
5: 走人，
7: 您听我
4: 走。
7: 行，那回头你跟我妈说一说。
5: 我跟你妈说得着吗？你妈是谁呀？
6: 她妈是咱们公司董事长。
7: 老妹儿。
4: 第二次杀鸡儆猴啊，一群鸡里边就一只猴让他给拎出去了。
8: 这样，这个小周求婚的事儿呢，我来组织。
4: 哎，别，大家都听我说啊，我来组织。
5: 开会。说说你们做的这些广告创意。第一个，白雪公主穿上太阳牌羽绒服化了，这个创意是谁想的？第二个，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
7: 我。
5: 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你妈是你妈，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就你这破创意，我一晚上能想一麻烦，还能不能干了？你们要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创意，信不信我整个部门给裁了？
4: 季总，你放心，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5: 我等着你的 surprise。散会。
4: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镜头啊，他杀鸡纯粹是爱好。行了，先不管这个，今天先把小周的事给忙了，忙进来大伙儿。
8: 兄弟，我挺你。
6: 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8: 那算了，
6: 终身大事啊，
8: 我挺你。
6: 不是，那总监多凶啊。
8: 那算了。
4: 你
8: 什么意思？
4: 走走脑子，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了。
8: 哦，
4: 都过来，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8: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
6: 哦，不是，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场。
8: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6: 死等啊，
8: 等死吧。走。
4: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
6: 啊？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4: 好，
6: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他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
8: 站住，
6: 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我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是越多了呢。来，但是我知道今天我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换回明天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跟上。今天这里没有客户，没有甲方，没有公章，只有一个傻瓜背身对你演讲，向你喊出心中的三个字。总监好。
4: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7: 辛苦了，打个招呼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6: 车钥匙，车钥匙，车钥匙，
4: 周那边，那边，
6: 车钥匙。
5: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
6: 啊，
5: 好啊，你。

0: 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原来是要给我过生日。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1: 生日快乐。
0: 故意把我的车钥匙藏起来引我回来啊！
2: 这我可
1: 这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呐！
0: 谢谢你们，
3: 祝你生日快乐，
2: 祝你生日快乐。总监，您回家开车慢点。
0: 好的，我想许个愿，有蛋糕吗？
2: 没有。
1: 那还能叫过生日吗？把眼睛闭上。
0: 好。
2: 蛋糕不能给他，
1: 一会儿你再买一个就完了。
2: 这蛋糕上面刻的有字呢。
4: 什么字？
2: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1: 哎呀，哎呀，小周你推我，你怎么推我呀？太没良心了。严总你看看，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他一推我，字儿都摔坏了。
0: 哎呀，十点生个大胖小子。早点生个大胖小子。哎呀，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
1: 妈妈真好。
2: 嗯，真好。
0: 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1: 一定能。
2: 能。
0: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了。
1: 什么礼物？
2: 没有礼物。
0: 在这儿呢。
1: 你搁那儿了。
0: 我打开了。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个愿望
2: 啊。
1: 本来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旧卡的时候见过队伍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个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0: 你们送礼物的方式还挺有创意的嘛，送的我也不能要。这个我也不能要。
1: 小猪佩奇拿走。
2: 这个也不能给。
1: 你怎么这么抠啊？
2: 不是我抠。
1: 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装着
2: 我的结婚钻戒呢。
0: 山道车要行正好。哎，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2: 我这个按钮，哎，这个按钮千万不能按的。看看
5: 人海中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想说而又不敢说，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地说出来。
6: 总监好。
2: 什么情况？
1: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看。
2: 什么情况？
1: 在这
6: 儿。今天不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吗？
2: 啊，
6: 总监过生日。
2: 你女朋友过生日
6: 啊？
2: 总监过生日？
6: 对。
2: 哦，我明白了。
6: 哎，
2: 你厉害呀，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
6: 啊，
2: 不是不是，交给我了。
5: 下一个环节，拿起手中的麦，唱出心中的爱。小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0: 改的还挺好。可为什么是知心爱人呢？
1: 这个呢，因为您知心呢。
2: 哎，主要因为你是爱人呢。
0: 谁的爱人？
1: 大家的爱人。
2: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1: 是他的，是他的，也是我的。
3: 那个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
2: 对，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闪开。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0: 看见了，不能要。
2: 不物质，不独裁，这点特别好。
0: 我喜欢这个。
2: 嗯，这是个有趣的皮囊，那个灵魂呢。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0: 你觉得呢？
2: 羞涩了啊！女孩一羞涩，这事儿就能成。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0: 谁是你的好老妹儿？
2: 好弟妹，来弟妹，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回归到这个按钮，你再按还有惊喜，来吗？看你那个幸福的小样，你过来我可按了啊！哎哎哎

0: 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持他，两人重新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那你呢？
1: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0: 那后天呢？
1: 后天也不用来了。
0: 连着周末我可就休四天了啊！这是一个好老妹儿该干的事儿啊！
1: 这到底是咋回事？
2: 宋谦。总监是这么回事儿，
3: 确实要给您过生日，总监，
0: 但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小哥仨同心协力。
1: 你别说话，
3: 真是
1: 你也别说话，站下，过来。
0: 表白还得本人来，兄弟，一会儿谁也别哭啊，谁哭谁是大手。
1: 你说
4: 是这样，总监，今天我本来想违反公司规定在公司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重点是我想跟她求婚。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没想到今天居然也是您过生日，真是
0: 生日快乐。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烦人了？
1: 你感动了？
0: 我
1: 也心动了。在办公室求婚是我今年经历的最浪漫的事。你别怕，过了年我也会翻篇的。新的一年身体继续好，能吃能睡，勤于工作，好好交流。对不起。见面吓到大家了，是你们的可爱触动了我，你们像一家人一样温馨，我也想加入你们，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彼此温暖，以后我也要温存一点。

0: 一台笑的晚会，
1: 对
0: 这个节目呢，仍然由这位年轻的演员为您表演相声。
1: 我来为大家服务，
0: 给各位朋友介绍一下，相声界的后起的私秀，
1: 不敢当，
0: 梅先生，
1: 哎，
0: 啊，这个梅先生啊，
1: 不，
0: 相声说的有错理，
1: 不对，您认错人了，我不姓梅，
0: 不姓梅，
1: 再看一看。
0: 哦，对不起，记混了，
1: 记错了，
0: 不姓梅，
1: 不姓梅，
0: 那个枣啊，
1: 哎。
0: 岛先生的，谁这个岛先生啊？谁姓岛啊？
1: 不要乱叫。
0: 你不是岛先生吗？
1: 我也不姓岛，也不姓梅。
0: 那你姓？
1: 我姓郑。
0: 哦，郑倒霉。
1: 郑倒霉像话？
0: 不是姓岛姓梅吗？郑倒霉吗？
1: 人有叫郑倒霉的吗？
0: 那你叫什么名字？介绍一下。
1: 姓郑名宪。
0: 哦，你就是相声演员郑健，
1: 是我
0: 爱听你表演相声
1: 啊！
0: 你看，不单我爱相声
1: 啊，
0: 各位朋友都喜爱听相声，
1: 喜闻乐见。
0: 因为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
1: 对对对，
0: 能使人发笑。
1: 哎，
0: 相声的题材呢，来源于生活。
1: 嗯，
0: 作为相声演员，时常的要下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
1: 那当然了。
0: 哎，你看见我这个人没有？
1: 哦，
0: 我就爱观察生活。我经常下去体验生活。
1: 那我得问你，
0: 嗯，
1: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最喜欢看、最喜欢观察的是什么呀？
0: 哦，您问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最喜欢看的
1: 啊，
0: 小两口打架。哎呀，尤其是新婚的小夫妻吵起来，哎呀，我在旁边一看，有意思。嗯，我经常去看。特别有意思，
1: 像话吗？这种做法对吗？
0: 嗯，
1: 看见人家打架，在旁边就这么站着，你这种做法是很不道德的。
0: 怎么了？
1: 这一点好好向我学习学习。
0: 什么意思？
1: 这不，别上新加坡之前，我们邻居刚刚结婚不久的小夫妻
0: 啊。
1: 两个人吵起来了，
0: 哦，
1: 吵得非常的厉害。
0: 嗯，
1: 我在这看明白了之后，马上过去进行劝解。
0: 哦，您的意思得进行劝解。
1: 哎，
0: 那我听听您是怎么劝解的。
1: 先拦住他。
0: 啊，
1: 你不要再说了。
0: 嗯，
1: 也不要再讲了。
0: 对，
1: 很不像话。吵架像话吗？再说你们两个人可吵了半天了。
0: 嗯，
1: 你们两个人这光动嘴，这不动手，这可没多的意思呀！你把那个意思，
0: 哎呦，
1: 啊，
0: 你这么劝解
1: 啊，
0: 你这叫火上浇油啊！
1: 我们那个邻居那小夫妻两个人，谁也不怕谁，我劝不了。
0: 哦，你劝不了，
1: 啊，
0: 这证明你没能耐。
1: 为什么呀？
0: 我要到了现场。我就能把他们劝解开。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对这个怕这方面啊非常有研究。
1: 研究怕？
0: 我是研究怕字的专家呀。
1: 研究怕什么呀？
0: 怕老婆。
1: 啊，研究怕老婆。
0: 哎，怕老婆是家庭问题的一种，应该很好的研究它。
1: 也有道理。
0: 一听啊，你对这方面是缺乏知识。
1: 我没研究过。
0: 今天我给你详细的介绍介绍。
1: 所以
0: 这个怕老婆三个字，
1: 嗯，
0: 这是华语了一句普通话。
1: 普通话，
0: 普通话叫怕老婆。
1: 对，
0: 说白了叫怕媳妇儿。
1: 怕媳妇儿，嗯，
0: 文言文叫蓄内。
1: 蓄内，
0: 现代的说法叫妻管严。
1: 妻子管的严。
0: 嗯，你要到山东人讲话，
1: 嗯，
0: 那叫怕老婆。
1: 怕老婆。
0: 嗯，你要是不见人说话，
1: 嗯，
0: 那叫家暴。
1: 就是怕媳妇儿的意思。
0: 哎，反正总而言之，
1: 嗯，
0: 怕老婆，古今中外，
1: 嗯，
0: 上至宫廷大臣，下至草民百姓，上古时期有，
1: 啊，
0: 到了今天90年代仍然有，
1: 是吗？
0: 将来肯定也会有。
1: 这怕老婆，
0: 随着科学不断的发达，
1: 嗯，
0: 社会不断的进步，
1: 怎么样？
0: 怕老婆这个队伍，
1: 嗯，
0: 会不断地发展壮大，波澜壮阔，汹涌澎湃。
1: 这叫什么词儿啊？你
0: 势不可挡啊！
1: 是啊，
0: 反正经过我多年的研究啊，我给这个胖老婆总结出。

0: 二种形式的怕。
1: 哪四种形式？
0: 第一种叫长相怕。
1: 长相怕。
0: 地位怕。
1: 地位怕。
0: 金钱怕。岁数怕。
1: 那我得请教请教。何为长相怕呀？
0: 长相怕吗？顾名思义，这个夫妻小两口长相不般配所引起的怕为长相怕。
1: 我还是听不懂。
0: 那为了让各位朋友听清楚，您也明白一点，我得拿您举个例子。
1: 可以。
0: 啊，就这样。
1: 可以。
0: 比方说你呀、跟你老婆长相就不般配。
1: 怎么不般配呢？
0: 你老婆长得漂亮，你长得难看。
1: 那么我这个太太漂亮到哪种程度？
0: 哎呀，你的太太那可是太漂亮了。说不上是绝代佳人，也胜过现在的影视红星。
1: 是
0: 吗？你太太长得非常漂亮。那真是大眼睛双眼皮，通光鼻梁白脸蛋，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
1: 你瞧瞧
0: 那个身条呢，不胖不瘦，那个头不高不矮，又可爱又贤惠，还能唱歌会跳舞，那就是您的太太。
1: 这就是我的太太。
0: 你太太
1: 真有这么个好太太，怕一辈子我也认了。
0: 我感觉这位先生没怎么出息啊。
1: 您听这态度，
0: 别高兴，我这是假设。
1: 假设。
0: 哎，你太太长得漂亮。您这副尊容嘛就稍微差一些。
1: 我怎么了？
0: 您让各位朋友您仔细看一看。这个人的尊容长得稍微困难一点。
1: 什么叫困难点？
0: 我奉劝您啊、您别上我们这个新加坡的马路上去转悠。
1: 那个玩意
0: 像这种形象就影响我们新加坡的市容。反正具体的说来，你长得非常难看、那真是瘪鼻子山峰耳，长胳膊小短腿，水蛇腰还罗圈腿，
1: 你看看
0: 瓜子脸，瓜子脸漂亮，倒长着长着
1: 我这一样好地方都没有啊。
0: 反正啊，你在形象上比不过你太太，所以你当然要怕她，这为长相怕。
1: 哦，这为长相怕。
0: 哎，第一种怕。
1: 第二种是什么？
0: 第二种叫地位怕。
1: 何为地位怕？
0: 还要拿您举一举例子。
1: 可以
0: 啊。你太太家里边人可都有地位
1: 啊。
0: 你爱人的父亲那是大老板，
1: 不、
0: 母亲是董事长，
1: 您看看
0: 姑姑是大夫，
1: 哟，
0: 舅舅是律师，你瞧，所有戏，你们家就不行了。
1: 我们家怎么了？
0: 你爸爸卖金鱼，
1: 我，
0: 你妈妈卖花盆，
1: 我，
0: 你姑姑卖沙爹，你舅舅卖肉骨茶。
1: 我们家是个体协会，你看。
0: 反正你们家人家的地位啊，比不上你太太家里边，引起的怕为地位怕。
1: 那第三种是
0: 金钱怕。
1: 什么叫金钱牌？
0: 还拿你举例说明。
1: 可以。
0: 你太太家里边可有钱，那真叫百万富翁。
1: 嚯、
0: 你们家里边经济条件差一些。
1: 我们家怎么了？
0: 你爸爸有病，
1: 身体不好。
0: 你妈妈没有工作。
1: 嗯。
0: 再看你底下，还有六个弟弟，
1: 哎，
0: 五个妹妹，七个哥哥，九个姐姐。
1: 我们家这是多少孩子呀？这是。
0: 反正你们家的经济条件比不上你太太家，这为金钱怕。
1: 第四种叫什么？岁数怕。
0: 哎，岁数怕。还拿您举例子。
1: 可以。
0: 您今年郑先生多大？
1: 我28岁。
0: 28？
1: 啊。
0: 哎呦，那可不像。
1: 有没有像？
0: 像47的。
1: 老点了啊。
0: 您长相啊，老成一点。哎，您再看你太太啊，今年24周岁。那这么一看，也就是17、18岁的样子。
1: 妙
0: 龄青春少女呀、哎呀，长得漂亮，长得年轻。你们夫妻两口子往大街上一走
1: 啊，
0: 知道的你们俩人是夫妻，
1: 也不知道的
0: 以为你是他叔叔呢。
1: 哎，我也太老了。
0: 反正岁数上看上去有悬殊，这为岁数怕
1: 啊。
0: 这是我总结的四种形式的怕。我正准备写一篇论文呢、在各大报纸上发表一下，征求各位的意见。
1: 行行行，您长点学问不算什么论文，我长什么学问？
0: 多么精辟呀！
1: 这老师呀、
0: 啊，
1: 现在了，小夫妻之间谈不到谁怕谁。
0: 哦，
1: 两个人要互敬互爱，互相尊重，相互了解，尊敬父母，这样家庭就。

0: 成幸福了。
1: 你说的这些个我全明白。
0: 嗯，
1: 夫妻之间呢要和睦相处，
0: 对呀，
1: 互敬互爱，这才能组成一个幸福家庭。
0: 完全正确，
1: 这在你们家里行，
0: 嗯，
1: 在座的各位朋友家里全行
0: 啊，
1: 唯独在我们家不行。
0: 在你们家为什么不行？
1: 因为我们家存在过问题。
0: 你跟你太太之间？
1: 啊，就是我跟我老婆之间存在那个怕的问题。
0: 谁怕谁啊？
1: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我老婆
0: 啊，她不怕我了。对吧？
1: 您人就怕老婆的专家，
0: 专家
1: 在家里边也怕老婆。
0: 哎呀，
1: 专家怕老婆，我的天，你
0: 什么
1: 意思？他怕老婆怎么了？怕老婆也是90年代我们男士的一种美德呀。
0: 啊，怎么到你这儿才美德了？
1: 哎，你能唱出我是属于哪种形式的胖吗？
0: 要我看呢，
1: 嗯，
0: 你是金钱胖，
1: 不对，
0: 地位胖，
1: 不对，
0: 岁数胖。
1: 哎，
0: 对了，
1: 不对，
0: 不对，你别挨行不行啊？
1: 猜得出来吗？
0: 猜不出来。
1: 告诉你吧，我既不是长相胖，也不是金钱胖，也不是地位胖，也不是岁数胖。
0: 那你是？
1: 我是单一种90年代。世界流行的特殊怕。
0: 什么怕？
1: 遗传怕。
0: 遗传怕。
1: 哎，遗传怕，
0: 遗传怕。
1: 嗯，顾名思义，就是说在我们家里的，我爷爷怕我奶奶，我爸爸怕我妈妈，我怕我老婆。
0: 这是遗传怕。
1: 嗯，不过跟各位朋友要解释清楚。
0: 解释什么？
1: 我这个怕老婆可不能怨我。
0: 怨谁呀？
1: 完全怪我老婆。
0: 为什么怪她？
1: 我老婆您瞧见过吗？
0: 没有。
1: 哎呀，那个人呢不讲道理。
0: 是吗？
1: 粗鲁得很。
0: 哦，
1: 在家里呢经常为一点点小事啊无原则的跟我吵架，所以不能怪我。
0: 经常吵架吗？
1: 我们家里经常吵架。
0: 对吗？
1: 这不是上礼拜八又吵起来了。
0: 哎，对，
1: 嗯，
0: 您爸爸这个
1: 啊，
0: 什么叫上礼拜八呀？
1: 啊，就是上个礼拜早8点呢。
0: 这，您讲清楚了啊。
1: 你在一到礼拜天呢，我这个人啊，这个干的这个工作量啊比较大。
0: 都干什么呀？
1: 你看在家里边，早晨起来收拾房间呢。
0: 啊，
1: 做个早点呢，这都是我的活。
0: 好啊，
1: 您像我老婆，您要是不干，您坐那儿看看电视，或者看个报，
0: 读读报。
1: 不行，我老婆坐那儿嘴里边总得跟我说着。
0: 说什么呀？
1: 无非就是张家长李家短，三只青蛙五只眼。
0: 嗯，
1: 小姑子长婆婆短，他们二姨脑门有一块癣。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
1: 哎，非什么跟我说什么。好不容易那天啊到了中午了，菜我炒好了，饭我烧得了，
0: 嗯，
1: 哎，我把菜都盛好了端到桌上，有点事情跟我老婆商量，就因为一点小事他跟我吵起来。
0: 为什么呀？
1: 我那天是这么跟他商量的，我说那个花
0: 嗯，你们家还养着猫呢？
1: 谁们家养猫了？
0: 你这不是叫的吗？
1: 呱呱呱呱呱呱呱！
0: 啊，
1: 我叫我老婆了。
0: 你老婆怎么起个猫名字呀？
1: 什么叫猫名字？呱呱呱！我老婆名字叫张玉花，我就管我老婆叫一个字，花。
0: 要说你没正经啊，你叫她小张，或者叫她玉花。你挺大的个子了，冲着人家
1: 你说这位先生啊，你什么都不懂。现在都什么时代了？90年代。
0: 对呀，
1: 这3个字、2个字全都过时了。
0: 哦，
1: 我就管我老婆叫一个字，花。
0: 啊，
1: 这个表示我对我老婆他老人家的尊敬。
0: 哎呀，要说你老婆把你养这么大也不容易啊。
1: 哎，你这怎么讲？

0: 盼着这是
1: 什么事儿？你老婆她老人家呀，啊，
0: 这是咱们对人女士的尊敬，
1: 尊敬尊敬，
0: 有点事情跟她商量。
1: 商量商量。
0: 我说花儿，算了，您先吃点，有点事情跟您商量商量。
1: 什么事儿啊？
0: 过两天我们公司那小张要结婚，你看看咱们打算随多少礼钱呢？
1: 啊，要送一个红包。
0: 人家就这么点事儿，您再瞧我老婆。我告诉你啊，双张。我告诉你。双
1: 缸，您先停止。我不明白，双缸是怎么回事？
0: 双缸，我外号，
1: 外号怎么叫双缸呢？
0: 结婚以后，我老婆给我下的规定，我们家的衣服全归我洗，一天洗一盆，一天洗一缸，那街坊邻居啊，总看我围着那双缸洗衣机转，所以人送外号双缸。
1: 啊，你们外号也双张，
0: 双张。
1: 跟你说，咱俩的外号还一样。
0: 你也是双张，
1: 我叫甩干。
0: 甩干干嘛呀？
1: 洗衣机啊。这是我老婆叫我的。
0: 啊，叫。
1: 我告诉你啊，甩干。
0: 别跟着捣乱。我告诉你啊，双张，你刚才说什么？你们公司小张要结婚，
1: 对，
0: 我给你出一主意啊。你说咱们俩人呢，上外边旅游了，假装不知道，一分钱也不随啊。
1: 哎，这种态度可不好。
0: 我说花儿，这可不对。咱们结婚时，人家小张帮多大忙，
1: 就是。
0: 但现在人家结婚，咱们一点礼钱不给，这朋友面子上哪儿搁呀？我看这次咱们最少得给人家小张
1: 借个数。500，5块钱，
0: 五，
1: 是啊，5块钱就下这么愿了。
0: 您再瞧我老婆，我打了多少钱呢？不就5块钱吗？
1: 同意了，还有可，5块钱都没有。
0: 我是双张啊，你胆量可越来越大了
1: 啊！
0: 一张嘴你都敢跟我要5块钱了，
1: 5块钱不算多，
0: 你甭说5块钱，5毛钱、5分钱都没有，这钱没有要命。姑奶奶这儿有一条，
1: 这叫什么人呢？
0: 您听我老婆这话，让人生气不让人生气，
1: 是气人。
0: 这人啊，谁都有个脾气。当时把我气的这火蹭一下就下来了，唰一下，
1: 怎么回事？
0: 我又把他压下去了。
1: 咱们是男子汉大丈夫，忍字上去，
0: 没错。再跟他对不对的？我说花儿，花儿，这个不算你随礼，这5块钱算您老人家借给我的，日后我一定还给您，您看怎么样？花儿，
1: 哎呀呀呀呀，你这人怎么这么讨厌？
0: 我不说没有吗？我说没有就没有，我说不给就不给，你要把我惹急了，明天上法院，你就跟姑奶奶打离婚。
1: 你说这事提得着离婚吗？
0: 让您作为朋友气一听
1: 啊，
0: 先说5块钱的，给不给不要紧，你能提到离婚吗？
1: 谈不到
0: 啊，真把我给气急了，走过去冲着我老婆啪啪左右2个大嘴巴打你老婆，打我自己的。
1: 我听他的意思，以为他要打他老婆呢。
0: 不行，在目前那种情况下，我还不敢打我老婆。
1: 他老人家，不要再提他老人家了，
0: 再跟他对付对付，
1: 还得商量。
0: 我说花儿，花儿，就这一次，就5块钱，你一定得给我，花儿，
1: 我学了鸭子叫了。
0: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可气呢？我不说了没有吗？要钱没有啊？我现在是一无所有
1: 呀。还唱上了，
0: 您明白不明白？他唱歌这个诚心气人呐。这叫他真把我气急了
1: 啊！
0: 当时是气得我是3级神暴跳，5连豪气腾空，2太阳冒火，7窍里钻烟，
1: 真急了。
0: 常言道得好，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宁死阵前，我不死阵后。今天我拼了拼了吧，我急了急了吧，我打了打了吧。
1: 别这样啊，
0: 你千万不要拦着我啊！常言道得好，人急了力气大，狗急了能跳墙，这兔子急了
1: 怎么着？
0: 还吃葡萄呢，
1: 是不是？
0: 这都什么？ 福也到得好，大丈夫无足不丈夫啊！我是名字山有虎，偏生虎山行。今天我趁他不注意，我给他来个惊风被动缠身小案，奋无常死不去，走过去叫住我老婆，就听呼呼一声，
1: 把他踹趴下了，
0: 我给他跪下了。
1: 不，
0: 一个说的月亮，你给他跪下了。您不了解，我总拿这一招啊治我爱人，
1: 那治得了吗？
0: 哎，您向我老婆，你要懂点什么，你把我搀起来不就得了？
1: 这个事就算接过去了。
0: 一转身，人家出去了，
1: 走了。
0: 您说我怎么办？
1: 您顶胸立地，大丈夫继续跪下。不行，我得起来了。
0: 为什么？
1: 我爸爸进来了。听见小夫妻吵架了，
0: 一看我给他跪下，当时就急了，
1: 没法不生气啊。
0: 哇，小宝贝儿又被人跪下了，
1: 又跪下了。
0: 哎呀，让街坊邻居看一看，你们小夫妻这像过日子的吗？我说什么来着？打当初你跟他一谈恋爱，我都不同意。这人长得好坏，咱放一边。
1: 对，
0: 就你老婆这脾气，谁能受得了啊？也没见过你这样，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这个五个神就让老婆拿得服不在地，早就这样平常自己省着点儿，到时候把礼钱拿出来都碰在。
1: 我说
0: 这个五块钱都做不了老婆的主，爸爸我都替你难看呐，
1: 面子不好看。
0: 你这五个钱的啊，其他是爸爸替你钱了，赶紧谢谢你爸爸。
1: 你先别谢我，
0: 为什么？
1: 我再跟你妈妈商量商量。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6: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5: 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问您一个有点尖锐的问题啊。
7: 您说。
5: 甚至说可能有点得罪人的问题。
7: 嗯。
5: 您能不能

0: 能给我们一个答案啊？
1: 你上来就给我出这样的个难题，
0: 嗯，
1: 还挺神秘的。那你说说吧，什么问题？
0: 是这样的，今天上节目之前看到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标题呀，叫《疏通血管是最大的骗局》。
1: 嗯，
0: 其实生活当中不少朋友觉得说，你像心梗呢、脑梗呢，是因为血管堵。那血管堵呢，大家就觉得血管当中垃圾太多了，用一些清血管的药来清理血管垃圾，就可以使血管恢复畅通，不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疾病。我想问问孙主任哈、您从这个专业角度来看，怎么评价这件事儿？
1: 首先呢，我们要纠正大家一点的是哈，我们的血里啊，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脏，也不会出现呢，我们想象的那些呀，有形的垃圾。假如血中已经那样了，恐怕人就已经没了。
0: 那得是多严重啊！
1: 对，他还能等你用药来清理吗？
0: 等不到了。
1: 哎，至于用药来说，我先问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港药直通车从开通到现在这么长时间，给大家带来所有产品，没有讲任何一个产品是把你的梗通过药物消融的干干净净。
0: 哦，还真没有啊！咱们香港地区有这么多稀缺的好药，可以说每一个产品的功效都是独具特色、世界顶尖级的啊！但就真没有一个把以往的梗堵、血栓给大家融得干干净净。
1: 对，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现在很多人呢，都觉得我们要去吃一些溶栓的药物，把血管给通开。那这些血管真的通开了吗？
0: 这是个问号。
1: 哎，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想一想，你吃那么多药，你的血管通开了吗？
0: 那肯定没有啊！咱做这个医疗相关节目这么多年，也没接到过说有这样的反馈啊。
1: 没错，那为什么没有通开呢？
0: 难道是说用量不够吗？
1: 这个跟用量没关系，大家也对血栓这一类梗堵的疾病都陷入了一个误区，你觉得血栓它在哪里？
0: 那肯定是在这个血管的表面呗，横在那儿，所以血管变窄了，才出现咱以上说的这些疾病。
1: 你看，这就是我说的误区。不仅是你，所有患者呀，都觉得血栓是在血管表面。
0: 不是吗？那应该在哪里？
1: 我们正常人血管中啊，是没有血栓的。
0: 哦。
1: 哎，我们一般说的都是指的是斑块。
0: 哦，斑
1: 啊，
0: 块儿。
1: 比如说呀，血管里真的有血栓，血管那就跟血栓贴在一起了。我们说血管是肉，对不对？
0: 对，
1: 哎，那血管是肉，血栓也是我们身上的细胞，我们身上的肉掉下来的。假如真的药物能够把血液里所有的垃圾融化，恐怕血管跟着一起都化掉了嘛，
0: 哦，它也保存不住了
1: 对不
0: 啊，
1: 对？那你想人还能活吗？
0: 那不行啊，这就活不了了。
1: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传统的，大家认为能够溶栓的东西，比如水蛭、地龙、三七等等，这些东西更多是什么？是活血化瘀，能促进血液循环。当你的血液循环起来，能够在狭窄的血管中流过去，这就已经啊是一种非常好的药了。
0: 已经是非常好的效果了啊。
1: 血液能正常循环，就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率。
0: 所以这些药物的核心是促进血液循环。那孙主任临床当中常用的，比如说像那尿激酶呀、阿替普酶这类药，不都是溶栓的吗？
1: 是啊，临床上真正溶栓作用的，就是啊溶栓酶。但是我们用不了，因为它仅限于急救，用于啊溶解你血管里面新形成的、还没有完全附着在血管上的血栓。
0: 哦。
1: 用药时间限制非常严格，4个半小时是它的黄金时间。
0: 是的。
1: 而它的用量也非常严格，每次只能啊0.几毫克，这已经是最大量了。哪怕只多0.0001毫克，你的血管也有被溶解开的风险。
0: 所以这个用药量的把握很关键。那么所有的这个淤堵的血管，用现在的常规用药是疏通不了的，这是现实情况。大家在买药的时候，咱也要擦亮双眼啊。如果说有用药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想咨询自己病情的，欢迎拨打咨询热线来找孙主任进行一对一的问诊开方。我们咨询热线是 400-875-3533，400-875-3533。现在几乎所有的老年人啊，都要面临这个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问题，好像是随着年龄增长，人人都躲不掉的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孙主任，核心是因为什么呢？
1: 那我想问问大家啊，杨迪也帮大家想一想，心脑血管疾病，你认为是哪里的病？
0: 肯定是关乎心脏和大脑啊。
1: 是不是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0: 差不多呀。
1: 但实际上是在心脏吗？
0: 那您要是这么问的话，孙主任，我猜应该不是。
1: 当然不是。
0: 嗯，
1: 心脑血管疾病其实是血管的病。
0: 哦。
1: 我们说狭窄也好，梗堵的也好，是不是都是在血管上？
0: 是的。
1: 哎，那血管为什么会堵？首先一点，就是血管内层的损伤。
0: 嗯。
1: 正常人血管内层是平整光滑的，
0: 对，
1: 垃圾油脂灯啊落不到血管壁上，
0: 能顺利通过啊。
1: 但是老年人血管内层是非常粗糙的，
0: 嗯，
1: 我们经常用坑坑洼洼来形容老年人的血管内层，
0: 嗯，它就没那么光滑了，没那么光滑，垃圾就容易往上面挂。
1: 没错，
0: 嗯，
1: 这个也是血管淤堵很核心的一个原因。在高倍的显微镜下看老年人的血管内层，就像是被高压水枪冲久了的墙皮一样，
0: 哎，
1: 这就会造成垃圾的沉积，
0: 不光滑，容易把垃圾给留住。你比如说在屋里边有一块地板坏了，那你每次打扫的时候你得专门去清理一下那一块周边的那个缝啊，容易积攒一些垃圾，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那再有呢，就是血管受损和功能下降，
0: 哎，
1: 损伤没办法及时修复，一个是血液当中的脂质容易沉入到血管壁，最后形成斑块。
0: 嗯，
1: 再一个，当你的血管内层受损了，你的身体会以为你出血了。
0: 嗯，
1: 它就让血小板误以为血管破了，
0: 一个错误的信息导致的哈。
1: 对，就纷纷聚集过来止血。那最后呢，结果就是形成了血栓。
0: 嗯，有点是好心办坏事那意思了。那血栓斑块出现了，肯定就容易发生梗堵啊，心梗脑梗这不就来了吗？
1: 所以说当血管内层出现问题之后，首先就是油脂胆固醇在上面沉积，
0: 嗯，
1: 哎，血流冲击也这上面的油滴，油滴也就被拉成了丝，
0: 嗯，
1: 哎，我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指纹。哎，在血管内膜上能看成一条一条的纹理，都是啊油造成的，时间久了它就会形成啊斑块和动脉硬化。动脉硬化什么样子呢？我们都说呀，大血管病叫粥样硬化。
0: 嗯，
1: 哎，那杨迪啊，你想一想，煮烂的粥撒在血管壁上，
0: 嗯，
1: 挂在杯上，晚上是什么样子？
0: 那肯定是黏黏糊糊的，很难清理啊。
1: 而且这个粥啊，还不是大米粥，
0: 嗯，
1: 是什么呢？是巧克力粥。
0: 哎呦
1: 啊，
0: 粘性更大了。
1: 对，所以说的话，这个时候血管，第一个容易沾脏东西，
0: 对，
1: 第二个它会变窄，第三个它会变脆，更容易啊破裂。
0: 所以避免血管损伤是避免血管淤堵的一个核心原因了啊。咱们要想说不得这些梗堵类的疾病，必须保证你血管内层的光滑度它要有，要足够。
1: 那我们刚才说的是血管内层，
0: 嗯，
1: 大家想一想，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0: 太重要了。
1: 血管这个收缩和舒张的能力叫血管的弹性，血管弹性掌握着血压的变化。
0: 嗯，
1: 血压是血液冲击血管的压力，如果你血管弹性是正常的，它可以正常的收缩舒张，
0: 嗯，
1: 血压就是平稳的。
0: 对，
1: 包括说人的心跳，心脏每跳一下蹦出来的血液能在全身循环，靠的也是血管的收缩和舒张。
0: 嗯，人的血压心率都是和血管的弹性是密切相关的。
1: 而血管弹性靠的是血管中层。
0: 嗯，
1: 它是人体血管壁中最核心的力量。血管中层的弹性和韧性决定血管呢可以承受多大的压力。
0: 哦，
1: 决定心脏每次泵血的容纳量。
0: 嗯，
1: 可以说只要血管中层一出问题，全身上下各个器官都受影响。
0: 嗯，那现在这个关键问题就来了，这个弹性靠的是什么呢？
1: 血管的中层当中啊含有大量的弹性蛋白。
0: 嗯，
1: 这些弹性蛋白聚集在

0: 一起，就会编织成一层啊塔利膜。当心脏泵血的时候，血液的压力会让这种弹性瞬间被撑开，血管也随之扩张，缓冲血流的冲击力。等心脏舒张的时候，弹性膜又会自动收缩，
1: 又回去了，
0: 把血管里的血液往前推，保证血流不中断，血压稳定。
1: 如果说咱这个血管弹性变差了，其实归根结底就是血管中层的这个弹性蛋白它出问题了，不工作了啊。
0: 没错。
1: 那
0: 我们正常人的血管在18岁到40岁之间弹性是最佳的，弹性蛋白是最充足的，也是最健康的。这时候血管的弹性膜有70层，这时候血管就像一根质量很好的橡皮筋，
1: 弹性够大，
0: 既能被轻松拉长，又能快速回弹，
1: 对，
0: 始终维持稳定的形态和功能。所以你看这个年龄上心脑基本不会出大问题，但是一旦超过40岁，血管中层这个弹性蛋白就会开始下降。当弹性蛋白少了，这70多层弹性膜没办法自我修复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少。50层、40层，那层数越少，弹性就越差。这时候就会出现血管硬化、血管变脆的情况。
1: 那我猜孙主任，这个硬化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伙非常熟悉的，比如说高血压、血压不稳定了，甚至说脑出血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0: 这个啊，血管弹性硬化最常见的病变呢，不是脑出血，是腔隙性脑梗死。
1: 腔梗。
0: 我在过去节目跟大家说过，心梗、脑梗啊，叫什么呢？叫动脉粥样硬化。而腔梗叫小动脉硬化。它单一的原因就是血管弹力下降，也就是什么？我们大家一定要小心，你有三高症的人是非常容易得中风、心脏病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会发现，得腔梗好像跟我们得中风、心脏病没有关系。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不是一种疾病。而腔梗只属于就是血管弹性下降了。
1: 完全两个原因。
0: 对，它可以在你血压升高之前就出现了。
1: 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基础在血管上。一个是因为血管内层破损，一个是因为血管弹力下降。那针对这两点，孙主任目前还有什么特效药吗？有什么药物的出现？
0: 我们吃的所有药目前来讲还真没有啊能解决血管层面的。有一些药物啊其实是为了内皮在干活，就是为了解决磷脂问题。
1: 磷脂问题。
0: 比如说哈，我们使用的阿司匹林、玻璃维，这属于抗血小板药。就是防止啊血小板在血管壁破损的时候过度的聚集。那你像华法林、利伐沙班，这属于抗凝药。就是防止啊已经聚集的血块再继续变成血栓，血栓不断的加大，造成对血管的阻塞。所以说都是从血管表面破损的时候血管内皮反应来做文章的。而像降脂药，不管是他汀类还是我们现在打的阿鲁西单抗，它是通过减少斑块血栓的原材料，也就是胆固醇，来预防疾病的。
1: 每一个都有它各自侧重的一个层面啊。这些药确实也是大家伙生活当中最常吃的，但因为解决不了这个内层的问题，所以说只能通过其他方式，咱说尽可量的去避免梗堵这种情况的发生。
0: 还有一些药啊是针对血管中层的，帮助血管舒张收缩到正常的范围。比如降压药、氨氯地平、消稳地平，各种沙坦、各种普利等。
1: 对，
0: 它都是啊在促进血管中层的舒张，来保证正常的血压和心脏功能。这些药物最终都是作用到血液里，避免梗堵，但没有一个是把血管内皮光滑和血管弹性问题解决的。
1: 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即便说是用着药，也避免不了疾病的突发和复发。那孙主任， 大家会问了说

0: 支架是不是能解决到这个血管层面了呢？
1: 支架是作用于血管，它解决的是供血问题。心梗突发的时候，一个支架下去，血管能瞬间被撑开，让血液过去，挽救了很多患者的生命。但是我们说支架是什么？
0: 是金属。
1: 对，支架把斑块消除了吗？
0: 没有，并没有。
1: 阻止斑块继续生长了吗？
0: 也没有。
1: 所以支架是万不得已的抢救措施，
0: 应急的啊。
1: 而且支架是金属，对于血管内膜造成的损伤，在损伤的地方发生炎症反应，血小板会更容易在这儿形成斑块，所以说支架之后非常容易并发内膜增厚、支架内在狭窄，甚至是支架内血栓形成等等。所以说支架之后要长期服用抗血小板药，而且要双抗，就是要两个药一起用，就是我们最常用的就是阿司匹林加波利韦，
0: 联合用药
1: 联
0: 啊。
1: 合用药。
0: 那孙主任，香港作为连接全球的药品枢纽，全球各地尖端高端的这些好产品，香港都有。我想问问，有没有能解决血管这两个问题的产品呢？
1: 香港啊，作为国际自由港，全球那些新药、特药、罕见药都是最先到香港，
0: 对。
1: 但是啊，能够去解决血管弹力、逆转血管健康的，2018年才引进进来呢。
0: 那咱算算，其实这也属于是最新型的制剂了。
1: 绝对是最新型的。你想血管的问题有多难？
0: 确实，这也是全世界都要攻克的一个难题啊。
1: 没错，它的难度远远超过病变药物，因为病变是特定器官，而病变的人还算是少数。
0: 对。
1: 但血管不一样，血管内层的损伤、血管弹性的下降，是所有人都要面临的。
0: 是的，
1: 往大了说是全人类的事，所以说全世界都在攻克。但是血管的结构非常特殊，尤其是血管中层，一般药物根本无法穿透。
0: 所以在这之前，香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其实日常用药和其他地区是差不多的。
1: 是的，血管无法攻克的时候，也不能跟着坐以待毙，只能先通过其他方式，尽可能的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但是到2018年，这个新型制剂引进之后，第一年心脑血管疾病的急性发病率就降低了30%。
0: 哇，很大的变化呀。
1: 那到了现在，已经降低了76.9%。香港已经把这个产品列为所有心脑血管患者的必用药物当中。
0: 这就不一样了啊。要不为什么说，你看咱香港地区的平均年龄世界最高，全球所有的这些好药啊，特殊的这些药物，大家都能用得上。
1: 没错，所以说它不是扩血管的，不是抗凝的，也不是降压的，而是目前唯一一个逆转性产品。一个是逆转血管中层弹性，另一个是逆转血管内层的光滑度，
0: 两大世界难题啊。
1: 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能做到血管中层与内层共同调节，从根源上避免心脑血管突发复发的问题。所以说在美国被誉为血管弹力素。
0: 血管弹力素，咱光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专门针对血管问题的。血管这么多年不能攻克的难题啊，又是现在被突破了啊。
1: 这个血管弹力素啊，当中有两大明星成分，是我们啊过去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的。
0: 都没听过。其实我觉得孙主任和您合作这么长时间哈，别的不敢说，这些医药知识我还是知道不少。那您说说哈，我看看到底有没有听过。
1: 两个成分，一个是鲣鱼弹性蛋白，一个是米糠脂肪烷醇。
0: 还真没听过这个名字哈，成分应该挺高端的吧？
1: 咱们先说啊，鲣鱼弹性蛋白。鲣鱼弹性蛋白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它解决的是血管的中坚力量。你血管的弹性、力量支撑，包括血管的正常收缩和舒张，都是靠血管的中坚力量，
0: 都要依赖它。
1: 但是大家要知道，血管内层不是那么容易穿透进去的。
0: 嗯，
1: 它本身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护血液当中的垃圾不会穿透到血管中层去。
0: 哇、哦，那这个就很厉害。您看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用药，大家都是延缓弹性的下降，防止血管淤堵。那真正说恢复血管弹性的咱没吃过，包括说现在对于蛋白大家用的也很多啊，鲣鱼弹性蛋白还真是第一次了解。
1: 鲣鱼弹性蛋白和其他所有蛋白都不一样。
0: 嗯，
1: 它有两个特性。
0: 哪两个？
1: 哎，这个也是其他产品呢都不具备的。首先第一个呢，它属于亲脂性的蛋白质。
0: 亲脂性。
1: 对，这个我们要知道哈，血管呢是分三层的。
0: 嗯，
1: 最里边一层呢是磷脂，中间一层是蛋白质。
0: 嗯，
1: 最外面的一层呢是胶原。
0: 哦，
1: 哎，所以说的话，血液中的蛋白质要想从血管中进入啊中层，它必须要穿透内层，而内层是磷脂。磷脂我们知道是什么？是油。
0: 嗯， 嗯，
1: 哎，我们知道水是无法穿过油的，只有油才能穿过油。
0: 是的。
1: 哎，这个我们生活中啊都有这个经验。
0: 嗯，
1: 所以说鲣鱼蛋白它的高脂溶性就决定它可以自由透过血管内膜。
0: 嗯，可以到达最里层。
1: 对。
0: 嗯，
1: 而且它还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和我们人体的弹性蛋白相似度能达到 98%。
0: 哇，那很高了，几乎100%了。
1: 哎，对，相当于啊我们自身的弹性蛋白又回来了。
0: 嗯，
1: 人不会有任何的排斥。
0: 嗯，相当于把血管的中间力量给补回来了。
1: 没错。
0: 嗯，
1: 中间力量回来之后能保证全身血管每天115200次的收缩与舒张。
0: 嗯，
1: 保证血管每一次收缩和舒张都能稳定血压心率。
0: 嗯，
1: 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常年吃药的，吃上血压就下来，不吃还回来。
0: 对，
1: 这种情况下做血管弹性蛋白检测，弹性蛋白也就只剩 40%、
0: 哦、很少了。
1: 鲣鱼弹性蛋白补充后从 40% 逐渐上升到 60% 70%。
0: 嗯，
1: 这时候你会发现同样是还是吃那些降压药，
0: 嗯，
1: 但是血压能稳定住了，
0: 不一样了。
1: 而且血管弹性好，它可以支撑每天十几万次的血液冲击，
0: 嗯，
1: 人不会有脑出血的风险。
0: 嗯，咱单看这一个啊，鲣鱼弹性蛋白它就已经超越很多很多药物了。
1: 但是血管弹力素不光啊有鲣鱼蛋白，
0: 嗯，
1: 里边还有啊米糠脂肪烷醇呢。
0: 嗯，
1: 它对于修复血管内膜来说是不可替代的作用，
0: 又是一个重量级的啊。
1: 它能直接促进肝脏合成磷脂。磷脂是干什么的？我之前讲过。
0: 您说过这个磷脂呢是血管内层的保护膜，你要是说想保证血管的这种光滑度，那就必须得有磷脂。
1: 对，完全正确哈。
0: 嗯，
1: 米糠脂肪烷醇和我们现在吃的那些也补充磷脂类的药物有本质上的区别。
0: 哎，
1: 你看现在我们吃的卵磷脂、大豆磷脂，
0: 哎，
1: 这些也都能补充磷脂，但是美国都没用，偏偏选了米糠脂肪烷醇。
0: 嗯，
1: 杨迪想一想为什么？
0: 您说的这个米糠脂肪烷醇，它是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区别是不是在这儿啊？
1: 没错，就是因为这一点。
0: 嗯，
1: 你看区别，一个是让你肝脏合成，一个是外源性的补充。米糠脂肪烷醇它是让肝脏自己合成，完全没有损耗，
0: 嗯，
1: 直接进入血管补充血管内皮细胞的磷脂成分，
0: 嗯，
1: 修复受损的内皮细胞膜，让血管内层重新变得光滑，
0: 嗯，
1: 守住生命的底线。而我们直接去补充磷脂的时候，进入身体之后就要经过胃肠肝脏分解之后，真正做到血管内膜的效果微乎其微。
0: 嗯，大打折扣了。
1: 所以说你看磷虾油、大豆磷脂等很多老年人都在吃，但真正吃出效果的很少。
0: 嗯，
1: 米糠脂肪烷醇是唯一一个促进肝脏自己合成磷脂的成分，
0: 嗯，
1: 能做到100%利用， 所以在香港，它不去引。

0: 进凝虾油，不去引进大豆磷脂，而是因为血管弹力素是目前最稀缺的逆转性产品。
1: 没错，所以关键时刻咱发现还是得靠自己啊。当血管表面有这个磷脂保护的时候，能保证呢血管壁是光滑的。这个时候，咱说那些垃圾想往血管壁上粘，它是粘不住的啊。这样咱们就避免了斑块血栓的形成。所以很多人说血管不光滑了，得给血管抹油，抹的是啥？其实就是磷脂。
0: 对，实际上我们说了，心血管动脉硬化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我给杨迪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就明白了。
1: 您说，
0: 当你血压突然间升高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做剧烈运动的时候，或者是你在生气、
1: 情绪刺激、
0: 紧张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心跳加快？
1: 对呀，
0: 血流速度增快，血压也会相应的跟着升高。这个时候大量的血从心脏冲到血管里，它就会撕扯我们的血管。我们身上的血管就这么多，它的容量是固定的。那你走得快了，自然呢对血管的撕扯就要加大力量。
1: 是的。
0: 而我们的血管内膜是非常薄的。我们大家也看自己的颈动脉彩超，把报告拿出来看一下。我们一般人的血管内膜的厚度是不到 0.1 毫米的。
1: 哇，
0: 大家想想，薄薄的 0.1 毫米的这一层血管内膜，它是我们内膜细胞，也就是我们人的肉啊。你这么撕扯它，是不是就把它撕破了？
1: 那可不。
0: 所以说的话，那些血管内膜上就会留下很多裂隙。那这个时候，如果血管内膜不能及时修补，就会有大量的脏东西顺着个裂隙就进入血管内膜里去了。那最容易跑进来的是谁呢？就是两样东西。血小板和胆固醇。那一堆血小板、胆固醇通过血管内膜的裂隙钻进来，就钻到哪里去了？就钻到内膜和中膜之间了。而你中膜呢，又没有足够的弹性，不能抵挡这些脏东西，这些脏东西就流了下来。
1: 扎根儿了，
0: 流了下来呀，你还没能清干净呢，结果你又生气，就又来了一批，
1: 越来越多。
0: 比如说你一天呢能清出去一两脏东西，但是呢你一天进来了一两半，每天呢就多了半两，时间久了，在血管内膜下面，也就是在血管中层和内层之间，就形成了斑块。
1: 明白了。
0: 而同时大家记住，如果心脏往血管中送血，压力非常大，但是你血管弹性非常好，变粗膨胀了，血压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猛的升高了？
1: 是的。
0: 你就把它缓冲了。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血管没弹性，只要心脏稍微一使劲儿，血管马上一片被撕开了。
1: 哇，
0: 对不对？就好像一个我们说了新拿来的橡皮筋儿，你拽一拽很难把它拽折的。但是一个太阳底下晒了半年的橡皮筋儿，你都不用拽，你用手碰一下，
1: 裂开了，
0: 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它没有弹性了？
1: 是的。
0: 那我们的血管如果有弹性，我们呢就能缓冲血压的变化。而且有弹性的血管中膜，它会更聪明，它会在你用血的时候，通过收缩舒张来调节血液在全身的应分配。你吃完饭了，我就给胃肠多送点血，给你胳膊腿少送点血，这样的话胃肠不缺血，能消化，大脑也不缺血。
1: 它是按需分配。
0: 对，你说你现在在生气在吵架，我就给你嘴给你大脑多送点血，我给你胃肠少送点
1: 、
0: 省着吵一会儿你又头晕又反酸的。
1: 对，
0: 该用的不用，不该用的乱分配。但是当我们血管没有弹性的时候，这种血液的调配功能也没有了，
1: 丧失了。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不管是吃肉还是生气还是去运动，我们只有通过一个方法才能完成器官的供血，就是升高血压。
1: 哇，
0: 所以说血管内膜的磷脂保护，包括血管中层的功能保护，跟我们心梗二犯、脑出血二犯、脑梗二犯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1: 明白了。 所以啊，现在咱看啊，血管内层这个光滑度和血管中层的弹性才。

0: 但发现还是不受控的严重了啊，突发心梗脑梗这样的情况也每天都在上演。
1: 所以啊，目前能够恢复躯干健康的只有美国血管弹力素。它相当于釜底抽薪，让你产生所有的问题的根源解决了。
0: 对，
1: 鲣鱼弹性蛋白恢复血管的弹性，米糠脂肪烷醇恢复血管的光滑度，这二者搭配就能还我们一个婴儿般的血管。你见过哪个婴儿得血栓的吗？你见过婴儿得脑梗的吗？
0: 那婴儿肯定是最健康的啊。
1: 对呀、
0: 啊，其实造成我们梗堵的最主要原因啊，就是血管的弹力和内膜的光滑度，这两个关键点解决了，咱就不会再有任何血管问题的风险了。所以听友们，如果说大家对美国弹力素感兴趣，想要解决自己血管弹力和内膜光滑度的这个问题，或者您对健康还有其他问题想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热线来联系孙主任，热线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2: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呢？
1: 哎，是我啊。
4: 哎，我是那个辽宁沈阳的，
1: 嗯，
4: 今年75岁。
1: 嗯，
4: 最困扰我的就是出汗，身上出汗完冰凉，完了遇到凉风也出汗，遇到夜也出汗。
1: 嗯，
4: 完了心脏不咋好。
1: 嗯，
4: 浑身有点没劲儿。
1: 嗯，
4: 血脂血糖都在7.5左右。
1: 血脂7.5是哪一项？
4: 那个胆固醇。
1: 总胆固醇7.5。
4: 哎，对，总胆固醇7.5。
1: 那你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多少？
4: 那个都搁线上，稍稍高0.几。
1: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
4: 也是都搁线上，反正都差零，照标准的那个差0.几都。
1: 啊，那就没事儿。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4: 我身高1.56米，135。
1: 135。年轻的时候就这种体重吗？还是岁数大了变的？
4: 以前我也是这样，差不多。
1: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4: 胃口吃饭就心里热，觉得心里热，不大爱吃。心里热就觉得心里热，一早上起来。
1: 腰酸不酸？凉不凉？
4: 腰酸，完了浑身没劲儿，还也凉。
1: 嗯，大便怎么样？
4: 嗯，大便呢还行。
1: 嗯，走路的话，腿脚的话，乏不乏？酸不酸？
4: 有点乏酸。
1: 有没有头晕呢？
4: 啊，对，头晕。
1: 尿频不频？
4: 尿还反正到以前那是频点儿，但不是说特频，一下儿反正能去2-3回吧。
1: 嗯，你呀，这个就是岁数大了，阳气不足，气血双虚，血虚造成的气虚，阳气不足造成的。你这种情况啊，西医解释就是心血管老化，你看缺血症状很重，而且血无法送到我全身要去的地方，这样情况做检查都是有动脉硬化、钙化的，血管钙化应该是很严重了， 所以说我给你建议两个建议，一个用。

0: 那些不气血的药，老
1: 啊，
0: 年人不气血的药，老年人
1: 啊，啊。
0: 不气血也是从肾补啊。这里有一个药啊，你可以试一下，叫固本延龄丸。
1: 固本延龄丸
0: 对，完再有一个，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呢，就是啊，调节血管的，让血管有弹性，防止缺血的，叫血管弹力素。
1: 血管弹力素
0: 对对，血管没弹性了啊。完再有一个就是固本延龄丸，就这两个药，问题不大。
1: 这个就是出汗老困扰我了，一
0: 对
1: 天
0: 对，
1: 睡
0: 这是
1: 觉。
0: 气虚嘛。
1: 还有骨质疏松，
0: 固本延龄丸全都能够帮你解决。
1: 他说肝代谢功能就是不好了，减退了，所以就身体虚胖。
0: 代谢不好是脾的事儿，不是肝的事儿。我让你用固本延龄丸是补肾血的，肾血补足了，这些问题才能解决。老年人是因为肾虚造成的气血虚。哎，但是你同时血管硬化了，它也送不出去血，所以说两个，我一个给你解决血管硬化的问题，一个给你解决缺血的问题。
1: 血管弹力素。
0: 对，血管弹力素、固本延龄丸这两个药啊，听名字就听出来了嘛，让你血管有弹力，一个让你年龄，让你年轻，对不对？
1: 那我得上哪买去？
0: 固本延龄丸你到药店找就行，血管弹力素的话，你这样有朋友去香港，他给你带一点啊。
1: 那我现在那个三七粉呢，还喝不喝了？
0: 没用，
1: 我下
0: 不
1: 耳
0: 能
1: 睡
0: 喝
1: 觉
0: 三
1: 不
0: 七
1: 好。
0: 粉，气虚活血之后会越活越虚的，不要吃三七粉了啊。
1: 胆固醇和血糖吧，我好像越来越高了，反正。
0: 用一下固本延龄丸补一下肾，对你稳定血糖也有帮助啊。
1: 哎，好了，谢谢大夫，
0: 啊，
1: 谢
0: 不
1: 谢
0: 客
1: 主
0: 气
1: 任，
0: 啊，
1: 太感谢你了，能和你通话太那啥了。
0: 没事啊，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
1: 哎，
0: 再见。
1: 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弹力素，美国原厂研发，香港正规引进，深海鲣鱼心脏动脉球与高活性米糠精华双萃提纯，是目前全球唯一能精准作用血管中层的修复成分。它能直接穿透血管壁，一方面通过米糠脂肪烷醇让粗糙的血管内皮恢复光滑，阻止胆固醇、糖基化产物沉积。另一方面，以鲣鱼弹性蛋白补充血管中层流失的弹性纤维，逆转血管硬化，24小时持续作用，快速改善血压波动、头晕、胸闷、肢体麻木等问题，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保护血管就选能修能防的尖端产品。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节目，咨询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您好，哎，孙主任，您在节目中说这个血管弹力素是美国的那一款吗？
0: 对，就是那款，你用过吗？
3: 可不是用过吗？我跟您说，我一直在吃着呢，我都吃了有半年多了。我吃了以后哈，你还别说，这个脑梗再也没犯过，血压控制也非常好。
0: 那你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3: 跟您说，孙主任，我这个血压高啊，时不时什么头疼。可是我降压药我也一直吃着，按顿吃，吃了以后它那效果就是不好。这不是有一次就突发脑梗，我说幸亏那回送的及时，梗塞堵的那个地方吧，也不是那个要命的地方，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出院的时候，大夫也就跟我说，说我这个血压问题其实很严重，他说你呀必须得控制好，你要控制不好的话你还得再犯，而且有可能还容易脑出血呢，他当时这么跟我说的。
0: 血压控制不住啊，光是脑梗、脑出血，心、脑、肾都会有很大损伤。真正把血压控制合理范围，靠降压的话是有些困难的。
3: 真的是这样，孙主任。那您看我的降压药我都换了多少种，谁说哪个好我就用，但是换来换去还是不行。就现在这血压还得时不时的，有的时候就是150、160，有的时候还能到178呢。我这人脾气也不好，只要是着点急啊，上点火，马上这脑袋就像有那个针扎的一样那种，就开始头疼不。

0: 说，我就特别担心怕再脑梗了。这不也是后来我儿子去香港出差的时候，听说有这个血管弹力素。哎呀，一提到我儿子，我跟您说，其实我也挺骄傲的啊。
1: 嗯。
0: 都说孩子自己好，也不是说夸孩子，因为你看我儿子听别人介绍说，这个对老年人这个血管好。香港那边那个人家有那个，比方说什么心脑血管病的啊，都在吃这个。我儿子这不就给我带回来了几盒。我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哎，就觉得你像之前头疼这个情况比以前要少了，血压好像也下来点儿，虽然不是那么特别明显啊，但是自己我能感觉出来，我自己就觉得舒服了身上。
1: 嗯，
0: 这不到现在半年多了是吧，我头疼的情况再也没有发生过，不说血压自从吃了以后挺平稳的，脑梗也再没犯过。我这不也又去医院再去检查了检查，大夫就说我这个血管弹性也比之前就是好了。大夫还问我说那个，哎，看我这个样了啊，说你吃什么药能恢复这么好呀？我就跟他说我儿子在香港给我带回来的血管弹力素。哎，我说完以后那大夫还挺惊讶的，就说哟，说你挺幸运的啊，说要那样的话你得一定得坚持吃。你这样的话坚持吃了，未来哈就不会再脑梗二犯了，他就这样跟我说的。
1: 对，非常好哈。所以你看为啥建议大家都用上血管弹力素，因为血管弹力素是首个国际认可具有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血管弹力素里边呢，高纯度的间域蛋白，这个间域蛋白吃进去之后可以直接被血管壁啊吸收，增加血管壁的弹性蛋白，直接恢复血管的弹性，让你血管呢变成你二三十岁时候的样子。那血管弹性恢复了，心脏的收缩舒张也有力量了，不会依靠啊增加血压来满足全身的供血，血压自然就恢复了。你以前吃的药都可能忽高忽低的，但是现在非常好，坚持下血压不忽高忽低了，对你血管冲击也没那么大了，脑出血的风险也就没有了。
0: 这可真是太好了，要不然其实我跟您说，我整天就提心吊胆了哈，脑袋要一疼了我就担心，哎呀别再脑出血了，就那种特别害怕。
1: 只要你坚持吃血管弹力素，你就不会有脑出血的风险。而且弹力素里边呢还有米康完醇，能修复你血管内膜，让它一直保持光滑的状态。血管光滑了，你就不会出现梗堵的情况，那脑梗的问题就解决掉了。所以说你看呢，你脑梗没再犯，就是因为呀这两大核心成分把你心脑血管的问题解决掉了。
0: 是这样的，孙主任，我就吃的特别好啊，这不也是听您讲了哈，我就想问问咱们这个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你看能不能帮着给带来点，因为你看我的药也马上快吃没有了。说实话我儿子要是跑一趟香港吧，其实这个费用真也特别高，有的时候去了以后吧还买不到，又费时又费力。您要是能带来的话，那就给我省了大力气了，给解决我的燃眉之急了。
1: 这个你别着急，血管弹力素啊数量实在太少了，我正在给大家争取呢，具体能不能带的我没法保证，你啊听节目等我们通知啊。
0: 好的好的，那谢谢，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1: 啊，
0: 我可等您好消息啊。
1: 啊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力的。我们今天聊到这里啊。
0: 好的，谢谢孙主任，
1: 哎，
0: 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心脑血管疾病，大家最应该关注的不是临时溶栓，而是血管。血管健康才是延长寿命的根本。所以我们在选择健康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能从根源修复血管的。香港大药房血管弹力素以坚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方，直击血管两层核心。坚鱼弹性蛋白直接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收缩舒张的韧性。米糠脂肪烷醇给血管的内层铺上光滑的保护膜，从源头阻止胆固醇沉积和血小板粘附，这就相当于给血管做了全方位加固，避免血管破裂堵塞，保住生命底线，从根源上解决血管问题。长期服用可以降低心梗、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咨询电话 400-875-3533 400

0: 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喂，你好，石主任。
1: 哎，是我啊。
2: 哎，感谢你啊，跟您通电话，那特别荣幸。
1: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2: 我是这种情况，就什么三度的，就三期高血压，就高危型高血压，就是高压呢高，低压低，吃药能控制在高压160左右，低压50到60之间。
1: 你多大岁数了？高血压多少年了？
2: 有十几年以上了。
1: 十年以上，多大年龄？今年？
2: 86岁。
1: 86岁，血管弹性差了，很正常。
2: 啊。
1: 86岁高血压都这样，
2: 我来低压上不去。
1: 现在血压吃药呢吗？
2: 现在吃阿贝萨坦青氯噻嗪呢。
1: 阿贝萨坦青氯噻嗪之后血压还是160啊？
2: 啊，就吃完这能一天吃2遍，这控制160，不吃这2遍120。
1: 心率多少？
2: 心率呢？我这是什么呢？叫心律失常，叫三度的穿透是方时穿透导致，早晨起来30多下。中午活动活动能有40左右下的这个状态。
1: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身高体重
2: 1.6米。
1: 啊、
2: 嗯。体重是73公斤到75公斤之间。
1: 偏胖一点。啊、
2: 嗯、对。
1: 心率慢，你降压为什么用阿贝沙坦青氯噻嗪呢？你得加个地平啊。
2: 那个什么我女朋友中腿，吃那阿六牛都中腿，我腿肿。
1: 你腿肿的时候再吃青氯噻嗪吧。
2: 吃完了是夜尿多，完一宿一遍一遍的尿，尿那么10遍。
1: 你现在不也吃青氯噻嗪的吗？
2: 现在吃阿贝沙坦青氯噻嗪，喝这就复合剂，复合药就。
1: 对呀、啊，你吃阿贝沙坦青氯噻嗪就可以加地平啦，加一个氯地平不就可以了吗？
2: 哦，那不是大夫没让加，我也不知道。
1: 这样的，你要是不愿意加的话，怕体液什么的，我给你个办法，你加一个增加血管弹性的。你脉压差大，高血压就是因为血管老化造成的，
2: 是不？
1: 嗯，
2: 低压之低，二是高下不来。
1: 对呀、啊，就是血管老化造成的。
2: 啊，就是动脉硬化，是不？
1: 血管老化。
2: 啊。
1: 哎，加一个药叫美国血管弹力素，把它加上。
2: 是美什么？
1: 血管弹力素就是间隙蛋白。
2: 感冒有这种血友没？
1: 这个你别着急，血管弹力素啊数量实在太少了，具体能不能带着我没法保证，等我们通知啊。
2: 啊，行，
1: 就加这个就可以。你就是血管老化了，因为你看你是70岁才得的高血压嘛。
2: 这个现在是没招，到那就让你起搏器。
1: 你30多次的心跳有没有起身的时候也两眼发黑的时候啊？
2: 偶尔有一次半次的，夏天的时候有一次半次。
1: 如果有发黑就应该装起搏器，没有发黑可以不装。那你应该是装起搏器了。
2: 嗯，我这没按，我这个岁数人没同意按，大夫说不按就没别的招。
1: 我建议你是最好按。
2: 我都80多岁了。
1: 没有年轻人的，都岁数大人装的啊。
2: 多少年都没装，始终没
1: 装。你不装的话，你把间隙蛋白加上啊。
2: 啊，这个可以加，可以。
1: 对啊。
2: 还没就是行了，还有别的没？
1: 没别的事儿了，你身体挺好，就是一个血管老化了。
2: 谢谢你啊，听信儿呗。
1: 哎，听信儿就行啊。
2: 哎，好，谢谢啊。
1: 哎，好嘞。
0: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健康对于寿命长短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动脉硬化、高血压、心梗、脑梗、脑出血等心脑血管疾病统称血管疾病。保护好血管，才能避免疾病突发、复发的关键。美国血管弹力素以鲣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合，直击血管的核心问题。鲣鱼弹性蛋白穿透血管壁，补充中层弹性；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光滑血管内层，双重作用，从根源上修复血管结构，恢复血管的活力，这是延长寿命的关键。咨询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那个已用靶向除霉液我守住了，我想问问你应该咋吃啊？我听你在节目里讲说一天一粒儿， 但是我觉着我这情况啊比较严重，我你看我需要那个加点量呗。
1: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冠心病还没到下指甲那个程度呢。
1: 嗯，检查了吗？血管堵的多少？
3: 我是上礼拜去的，说我堵了60%。刚开始吧我是这么想的，我做不行了都下个指甲肿了，因为我不犯这个心绞痛，然后我听他们说用这指甲指上之后那血都过去了，这个心绞痛都不都好了吗？但是大夫他不给我下。
1: 这个肯定是啊，下不了支架的。支架是救命的时候才用的，不能看血管堵多少。就算你血管100%都堵了，你没有指证，没有急性心肌胞坏死，也是不能下支架的。你更何况你这种情况呢？
3: 是没下。然后呢，我听那个听你讲这个医用靶向图没挺好，然后我都买上了。我吧现在这个心绞痛特别厉害，我只要一犯病啊疼得那浑身都冒冷汗，连喘气儿都觉得费劲。速效金星丸我跟你说我们家哪儿都是，我都怕有的时候在哪儿犯病了倒下来你拿不着药。我现在是哪儿的干点重活我都犯病，我在家现在啥也干不了。孙主任你看像我这种情况用加点量呗。
1: 可以，像你这情况可以改成啊早一粒晚一粒。这样的话啊，370毫克超高含量的辅酶靶向入心，给你心肌细胞提供更多的能量，就能更快的把心肌功能啊提升上来。那你心脏泵血就更有劲儿了，供血就更充足，心脏不缺血了，心绞痛自然缓解的也快。那像你讲心绞痛频繁发作的时候，也非常容易心梗，早一粒晚一粒见效快。但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把今天讲这个美国弹力素也配上，血管的弹性好了，对你冠心病作用更快，效果也更好。
3: 哎，我正要问呢，孙主任，大夫吧也说我这个血管问题挺严重，这个血管不解决，他说这个梗堵还是会一点点的加重，我都只能是观察，等再严重了再去下指甲去。
1: 只要你把血管弹力素用上，那你冠心病就不会发展到下指甲。因为血管弹力素是首个国际认可具有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能把你血管中层与内膜层啊共同调节。像冠心病的问题，想要不发展的心梗，核心的问题就血管别再堵了。
3: 孙主任，大夫给我开的是那个阿司匹林还有他汀，他说是防堵的。
1: 这些药啊都是防堵的，但它只是作用你血液上，它作用不到血管上，没办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只是维持症状。美国血管弹力素呢，它就能直接作用到你的血管上，它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成分米康完醇，能促进你肝脏合成磷脂。磷脂啊，它是修复你血管内膜的重要成分，当你体内磷脂充足的时候，就能让你血管内膜变得十分光滑，恢复到完全健康时候的状态。那你想，当你血管内膜变得十分光滑的时候，那你血里的垃圾毒素就不会再往血管上挂了，那血管淤堵哎也不会啊再加重了，哎咱就不用担心支架心梗，哎就连心绞痛都能得到很好的改善。
3: 那太好了，孙主任，说实话我也不想下支架，你说花钱咱们都不说了啊，主要那支架吧它是铁的，你说放血管上你就想着它都不得劲儿。
1: 支架呀是救命用的，突发心梗的时候该下就下。但是你现在情况是血管60%狭窄，它根本就没有下支架的指征。现在只要你把血管弹力素吃上，血管壁能够保持光滑，那你就完全不用再担心了。而且血管弹力素还有鲣鱼弹性蛋白，它恢复你血管中层弹性，让你血管恢复正常的收缩和舒张。不光是你梗堵问题能止住，同时血压心率都非常好，
3: 就是忒好了。那这个弹力素咱们那边有吗？我得用上啊。
1: 这边还没有，目前血管弹力素能买到的渠道啊只有香港，因为弹力素实在太少了，它里面的鲣鱼弹性蛋白一条鱼通过特殊专利技术才能取出0.1克弹力蛋白，所以说数量稀少，价格昂贵，被誉为深海黄金。那米康完醇它需要特殊工艺技术，这样的技术只有美国有，它能够取出来的也不多，那原材料不够，它就肯定生产不出来那么多。我来帮大家想办法，哎，这个大家得有心理准备，具体能不能啊带来我没法保证，你关注节目。

0: 等我们的消息啊。
1: 那麻烦你了，沈主任啊。
0: 啊，
1: 那我们这次可都靠你了啊。
0: 哎，那好，再见。
1: 哎，好，谢谢你，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呢，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双效修复血管的尖端产品，高活性配方，精准穿透吸收，每一粒儿都能直达血管的中层与内层，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节目，咨询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4: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5: 至于贺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哎，小姐，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您的吗？
7: 你好，请问这儿有电源吗？
6: 啊，有，在那边。
7: 谢谢。
6: 站住。
8: 啥意思啊？还不让充啊？
6: 我们这是高级酒店，我帮您充。哎，那个小姐，请问您还需要喝点什么吗
7: ？Hot water。
6: 好，什么玩意儿啊？
7: 开水。
8: 灌吗？
6: 哎呦我的天哪！在我们这白充电，还得灌满水，你这也太抠了。再者说了，我们这是高级餐厅，你知不知道啊？还骑电动车，我都换大吉普了，还在那一天的。
9: 那个，不好意思，稍等一下啊，不好意思。阿丽，你找我有事啊？
7: 哎呦，你怎么才来啊？
9: 那个，我来的路上顺道拉了个活，你有事赶紧说，我那边还得赶紧走。
7: 你坐下，你先坐下再说。
9: 别坐了，我那边客人还等着呢，要不然咱电话说吧，我先走了啊。
8: 王小娘，你干啥呀？你这是？不，咱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拿你当我亲生男朋友对待。你说你啊，要啥没啥，中老年的长相还配了个未成年的个头。半年了，半年我都见不了你人影，你忙啥呢？
9: 我不起早贪黑开出租车挣钱吗？
8: 你撒谎，你个开夜班出租车的，你起什么早啊？好，你说点话，你说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9: 阿丽，你能不能别瞎猜？我真起早贪黑挣钱呢，我实话告诉你，我外边没人，但我现在外边有个活，我得走了，有事电话说。
8: 王小宁，行，我最后跟你说一句话，我现在呢已经有新男朋友了，再见。
9: 阿丽，你说什么？
8: 我呢约了我新男朋友在这见面，所以你在这儿也不太方便，你不是有活吗？你忙去吧。
9: 不是，阿丽，你能不能听我跟你
8: 喂。
9: 阿丽，你听我跟你讲。阿丽，
8: 到哪儿了？
9: 不是，
8: 哎呀，要不咱们换个地方见面吧？
9: 不是，阿丽，你
8: 这杂人太多。
9: 阿丽，你这个人，
8: 你在哪儿？我听不清。
9: 阿丽，
10: 阿丽，你没发现我吗？
8: 吓死我了！你
10: 送给你的花。
11: 杂人你好，我是洞洞，阿丽的男朋友。
9: 什么玩意儿？阿丽，你也太狠了吧！这么快就找着下家了，啊？他是你男朋友，我是啥？哎呀，
8: 前男友。我看看。
11: 你起来。
8: 啊？
11: 阿丽呀。
8: 啊？
11: 他谁呀？
8: 他。
11: 我是阿丽他
8: 爸爸。
9: 什么玩意儿？
8: 你喊什么？你喊什么？
11: 什么玩意儿？我喊什么？你为啥说我是你爸？
8: 我不说你是我爸，还说你是我前男友啊？那我心难。

0: 友看我前男友长成这样，不得嫌弃我呀？王小宁，爱一个人呢，就希望他过得好，不管结果怎样，你能看我过得不好吗？
1: 不是，那你也不
0: 爱我，你就帮帮我。东东，我看看。
2: 没事没事，
0: 没事吧？
2: 嗯，都喊着了。
1: 那这么说，你是阿丽的爸比？爸比去哪儿？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3: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有一点光，温暖爸比的心。
1: 来来来，不是你。这样啊，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跟阿丽聊聊我俩结婚的事。正好你也在，顺便跟她听一听啊。
4: 不是什么玩意儿，阿丽，你俩都到结婚那步了？嗯，
1: 行。
3: 关于你俩结婚这个事儿，我这个当父亲的不同意。
1: 那什么，咱俩结婚那天，我买个什么车结亲呢？宝马还是奔驰呢？
0: 亏死了。要不再买个地铁吧，上下班方便，还不堵车呀。
1: 就听你的，那咱买地铁的可以，
4: 那头车就得用高铁呀。
1: 你看这一脚油500多迈，咱俩坐驾驶室里多帅。
0: 那就帅了。嗯，要坐咱俩就坐车头位，咱俩挂那儿，哇，多拉风，
1: 太刺激了，
0: 太刺激了。
4: 不，你俩干啥呢？在这儿当我不存在呀？我告诉你，我跟阿丽那是青梅竹马的，这妇女
1: 妇女行了吧？
4: 你给我起来！结婚这么大的事儿，是不是得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0: 对呀。
4: 对呀。
0: 这么大个事儿。
4: 这么大的事儿。
0: 我钻戒呢，东哥，钻戒呢。
1: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我跟你说啊，现在在地球外面大气层的外10000多公里有一个40000多吨大陨石。我跟你说，等我俩结婚那天，大陨石咵嚓就砸婚礼现场啊，那群众朋友们血都，妈呀，我怎么给说出来了呢？这不就没有 surprise 了吗？
0: 讨厌讨厌，我假装没听见。
4: 你说你俩能不能住嘴？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还陨石当钻戒，陨石掉婚礼现场，那嘉宾不都砸扁了？完了还婚车用地铁，亲戚朋友们怎么坐？办公交卡呀？过不过安检？酒水能不能带过去？高铁，高铁当头车，高铁开那么快，你让地铁怎么跟？到站停不停？
1: 我告诉你们啊，
4: 你们这个婚事我不同意，你爸有意见。对吧？嗯，我告诉你们，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我告诉你为啥？我辛辛苦苦把这姑娘养这么大，我说交给你就交给你了，我能放心吗？你干啥的呀？我就交给你。
1: 叔叔，我呢是一名舞蹈演员，我主修的是芭蕾。
5: 跳跳起跳起，跳跳起跳起，跳跳。
4: 不是，你这个芭蕾是在东北学的吧？来来来，你好好给我扒拉一段。来来来，我看你扒拉不出来的。来，
5: 怎么扒拉？扒拉吧。
1: 叔叔啊，是这个样子的。那个前一段呢，我在团里演出的时候，我把我这个大胯给扭伤了。要不这样，我不给你展示高难度的，我就给你展示一下我的基本功。我给你来一个普利耶蹲。
4: 你就算是不跟我在一起，你也不能找这么个玩意儿作践自己呀！啊，你到底看上他啥了？
0: 优点可多了。首先，他孝顺。
4: 妈，孝顺！哎，你孝顺是吧？我问你，就算你俩以后结婚了，你能不能像亲儿子一样对我？
1: 叔叔，我能对你像亲儿子一样。
4: 那也行。
2: 你等等。
0: 没事吧，
1: 叔叔？你放心吧。我孝顺那是在村里出了名的，我爸爱吃糖，我就1天3顿给他吃糖啊。你看现在怎么样？糖尿病。妈，比你。

0: 还瘦？
1: 不是我瘦，就是我是因为我累的，我身体不好。我告诉你，正因为这样，你俩以后要是结婚了，不能把我给扔了，我得搬过去跟你俩一起住。
2: 不，你到底想干啥？
0: 阿丽，别跟你爸这样，那不为你好吗？
2: 为我好？为我好，我半年我都看不着你啊！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0: 啊，我明白，你不是阿丽的爸爸，
1: 不是你才看出来呀、啊？
0: 你是他的哥哥，大舅哥。
1: 阿丽，我就不明白了，你找一个智商这么低的，你图啥？
2: 最起码他骗不了我。我要的很简单，我就想找一个在我需要他，他就会在我身边关心我、照顾我的人。
0: 我这回是真看明白，你是他万恶的前男友啊！在我面前抖这个机灵有用吗？阿丽跟着我，你就放心吧。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比跟你强一万倍。哎，你看看你，来，你看看你有什么玩意儿？要钱没钱的，要个头没个头，要啥没啥。你说你、
2: 跟谁俩啊？啊！说话都说话，动什么手啊？我告诉你，从小到大，除了我，没人敢碰我小娘一根手指头。
3: 来来来，你再点着我一下试试。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说他没说，是不是？来，王小娘，半年了，
3: 你好，
2: 你连个人影都没有。知道你是开出租去了，不知道还以为你租出去了呢。
3: 阿丽，我跟你说实话。
1: 这是我准备了半年要送你的礼物。
2: 啥意思啊？还让我给你开出租去啊？
1: 我这拿错了。
4: 阿丽，我看你每天骑电动车风吹雨淋的，心里特别难受，所以这半年我前半夜开出租，后半夜给仓库打经，白天还找了个送快递的活，这算是攒了点钱给你买了个二手小汽车。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让他替我为你挡风遮雨。你不是一直嫌我不浪漫吗？我就想给你个惊喜。本来我想送你一个美丽的童话，没想到你给我找个扭伤的大胯。阿丽，你说的对，爱一个人就希望他过得好，不管结果怎么样，这个车就算是我送你俩的礼物吧。
2: 不是，小娘。
0: 给我来！呸！给你拜，给你拜！哎，你看给他吓的，眼泪都流出来。我跟你说，我和阿丽两个吧，逗你玩呢。
1: 阿丽怎么回事？
2: 我这不是半年都找不着你吗？问你干啥你也不说，我实在没招了，我就找我的男闺蜜动动。让他帮我一起气气你。
1: 什么男闺蜜？从哪整来个男闺蜜？我咋不知道呢？
2: 我
0: 充话费送的。
2: 别听他的，抽奖抽的。怎么？我就是想气气你，看看你到底还在不在乎我。
1: 我不在乎你，还能在乎那个大胯呀？
2: 小娘。两个人在一起过的是日子，不是物质，所以咱把这车退了吧，啊，这钱呢咱留手里，好好过日子。
1: 不是音乐都停了，你自己在这拧的啥呢？
0: 你俩别管我，这把车退了吧。
5: 哎呦，哎，小姐，哎呦，这充好了，加满了。哎呦，
2: 谢谢，
5: 那好，不客气，不客气。

0: 哎呦，喂，不好意思，我是在网上买你车的那个人，那个车我现在不想要了，能不能给我退了？
1: 是，怎么的呢？我那车挺好的，你不是你那车有毛病，我这车哪有毛病？喂，来，你告我，我那车哪有毛病？
2: 哎，浪费了你准备了半天，你这啊！说话就说话，更他妈什么呀？怎么样啊？怎么样啊？什么事啊？怎么样？问你呀，最近怎么样啊？ 最近什么事啊？怎么样？问你最近这些日子怎么样啊？哼，干脆我不懂你的话，没法回答你。哎呀，这又不是外国话，这又什么不懂啊？
3: 是不懂。
2: 怎么不懂？这俩一见面，你问我怎么样啊？我知你问我什么事啊？怎么样？
3: 哦，对对，我想啊，问问你啊，这个最近学习怎么样啊？哦，您问我学习啊？啊，还这样忙不忙？
2: 每天一上班，读读报纸啊，排练自己的节目哦，练练词儿。好，业余时间呢，看看书。好。<笑>好，
3: 哎，
2: 钻研业务
3: 是
2: 认真排练，
3: 啊，对，听说了，很多人呢
2: 跟我这么谈论，
3: 哦，
2: 说是个老艺人王凤山
3: 啊，谈不到
2: 钻研业务，一贯是这样，
3: 哎，
2: 真是认真，一丝不苟，
3: 是，
2: 好，
3: 啊，
2: 王凤山是你吧？
3: 啊，是我，
2: 啊，你这个名字很响亮，
3: 是啊，
2: 啊，就听你这个名字。谁给起的名儿？啊，谁给起的名儿？哎，这个名字好，王凤山。
3: 啊，
2: 哎呀，这三个字，好名字
3: 啊，哪点好？
2: 好
3: 是啊，
2: 王凤山。
3: 嗯
2: 啊，王，你看这仨字。
3: 嗯，
2: 王是这个啊，姓王的王。
3: 对对
2: 啊，凤。
3: 嗯。
2: 凤山的凤。
3: 哎
2: 啊，山。王凤山的山，
3: 这不废话吗？这不讲了半天就这个，
2: 对，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好。
3: 那咱您别讲了，
2: 做一个演员嘛，要学习认真，这是对的。
3: 哎，
2: 可是光钻研业务也不行。
3: 哦，
2: 要学习政治，
3: 哎，
2: 必须要学习政治，改造世界观。
3: 嗯，
2: 要学习文化。
3: 嗯，
2: 学习社会知识。
3: 对，
2: 要认真的学习新宪法
3: 啊，
2: 要认真的学习新时期总任务。
3: 嗯，
2: 对不对啊？
3: 对，
2: 要认真的要学习新的长征的伟大的意义。
3: 哎，
2: 现在是家喻户晓，人人都在学习新时期总任务吗？
3: 对，
2: 作为一个演员来说，更不例外。
3: 嗯，
2: 我看你行。
3: 啊，
2: 你行
3: 啊，成啊！
2: 你学习我看很认真。
3: 哎，
2: 你学文化
3: 啊，
2: 学点吧。
3: 啊，学学，
2: 应当要这样
3: 啊，
2: 提高文化。
3: 哎，
2: 学学社会知识。
3: 哎，
2: 好好，你这样吧
3: 啊，
2: 你有时间到我那儿去吧。
3: 哎哎
2: 啊
3: 哎，干什么？
2: 我给你辅导辅导。啊，我看你是不错嘛。
3: 啊，
2: 不错嘛。
3: 您给我辅导，
2: 学习很认真吗？
3: 哎，
2: 我可以帮助帮助你吗？
3: 哎哎，啊 好，
2: 你算我徒弟吧？
3: 哎
2: 啊，行吧，你算我徒弟，你拜为老师，你扣我怎么样？
3: 啊，
2: 扣你啊？
3: 啊，
2: 我揍你！不是你拜我怎么样？拜为老师行不行？
3: 我谁啊？
2: 你算我徒弟？
3: 我干嘛？我算你徒弟？我知你有什么学问呢？我就算你徒弟？
2: 哎，马大学问呢？
3: 学问大啊。
2: 马大学问，
3: 你学啊？
2: 啊，你有什么学问？
3: 你学啊？
2: 学什么呀？我跟你学什么呀？
3: 学什么都行啊？
2: 啊，看你怎么需要吧。你需要什么吧？
3: 哦，
2: 你说吧，你说吧。
3: 啊，我什么都学。
2: 你学吧。
3: 啊，
2: 学什么？学文化。
3: 哎，
2: 学点知识。
3: 哎，
2: 学点数学。
3: 嗯，
2: 学外语。
3: 嗯，
2: 物理化学。
3: 嗯，
2: 啊，学吗？
3: 学。
2: 学点知识。
3: 哎哎，
2: 学点地理。
3: 哎，
2: 历史。

0: 史啊，古典文学诗词歌赋，
1: 好，
0: 音乐舞蹈，
1: 哎，
0: 说学逗唱
1: 啊，
0: 嗯，逢喜将作
1: 啊，
0: 看孩子做饭，
1: 这叫什么学问呢？这叫
0: 你学吧、
1: 啊，我不学，
0: 我跟你想学学看孩子做饭，
1: 你还去
0: 练达人情皆学问吗？
1: 哦。
0: 社会知识也包括文化，包括生活上的知识啊。
1: 哦，是是是，
0: 好好好。
1: 你也不想写作吗？创作吗？
0: 啊，想想，
1: 那更应当啊。
0: 哦，要丰富一些这个生活上的知识啊。
1: 哎，
0: 社会知识啊，
1: 嗯、
0: 多看书看报，
1: 刊物看吗？
0: 看看，这老作家们写的文章写的作品看了吗？
1: 常看。
0: 哦，这青年作家们写的文章写的作品看了吗？
1: 看了看了。
0: 哦，我写的东西看了吗？
1: 哎，
0: 没看。我写的文章看了吗？
1: 嗯，没看。
0: 怎么不看呢？
1: 嗯，他没有，我哪看见？
0: 怎么没有啊？
1: 没有。
0: 哎，我投稿不少。
1: 是啊。
0: 哎，各个刊物，哎呀，我投稿很多。
1: 是啊。
0: 啊，
1: 投稿很多。
0: 啊，
1: 出版了呗？
0: 嗯，都退回来了。
1: 你看，退回来的是不用了、
0: 啊，不是不用啊。人家要求我写多的，写大块的。
1: 写那个大块的，
0: 大块的，
1: 哎，
0: 多大块？半斤一块。
1: 什么半斤一块？
0: 豆花，
1: 大块文章。
0: 哦，写大块文章。
1: 哎，因为写小品文的太多，不需要我写那个。
0: 哦、
1: 嗯，人家要求我写个论文，
0: 啊、
1: 学术论文。
0: 是啊，
1: 我这不最近写了写个学术论文吗？
0: 哦，你写论文。
1: 写当然写写不好
0: 啊啊，
1: 写不好，瞎写吧，啊，可以说瞎写，
0: 还挺谦虚。
1: 哎，最近呢，各个单位都请我讲课，讲这个古代史啊、近代史，要不怎么最近忙呢？
0: 哦，
1: 我很忙，
0: 还能讲历史？
1: 讲当然讲也讲不好，瞎讲，瞎讲瞎讲，
0: 不简单。
1: 我最近这不是编了一部词典吗？
0: 哦。啊，你编了词典，
1: 编也编不好，瞎编。
0: 我看这是吹牛，
1: 哎，吹吧，吹不好，瞎吹。
0: 是瞎吹呀、啊，我看不出来你有什么学问，
1: 你看不出来呀、啊？
0: 哎，
1: 我早就看出来了，就是学问大。
0: 有什么学问？
1: 没别的，肚子没别的，就是念的书多，认字多。
0: 是啊，
1: 知的事儿多。看见没有，
0: 啊、
1: 肚子，
0: 这什么呀、
1: 啊？满都是书啊，念书都在这儿呢。
0: 这里有书，
1: 你听听，砰砰的，
0: 好嘛！
1: 这书念的，
0: 哎，这都看出来了。哎，
1: 你摸摸
0: 啊，
1: 摸，
0: 呵，
1: 使劲
0: 摸出来，一个棱一个棱的，好嘛，跟搓板一样啊，还摸呢？
1: 什么叫一棱一棱？
0: 可不，
1: 一本一本的。
0: 一本一本的，
1: 哎，
0: 就这么个手，
1: 个手啊，这精装的，你小点数学吗？
0: 想想，
1: 算数愿意学吗？
0: 哼，太愿意学了。
1: 笔算、珠算，
0: 哎，
1: 打的算盘，
0: 哎，
1: 加减乘除，
0: 哎，
1: 三角几何、大代数、微积分，
0: 哎，好，
1: 给你讲讲。
0: 哎，
1: 我是个数学家
0: 啊，
1: 我研究数学
0: 啊，
1: 我这些年我一直就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我是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这些年了
0: 啊
1: 啊，就这个一加二这个素数和这个偶数，这个哥德巴赫猜想懂不懂？
0: 嗯，
1: 听说过
0: 啊？虽然说我不懂，我听说过，
1: 听说过，
0: 啊、
1: 就是我
0: 啊，
1: 就是我，
0: 就是你
1: 啊。
0: 我听说有个陈景润同志，
1: 陈景润
0: 研究这个猜想，
1: 哎、陈景润
0: 啊，
1: 对了，陈景润，我们都一样，都干这个的、
0: 啊，
1: 都是。陈景润也是哥德巴赫猜想吗？
0: 啊，
1: 这个猜想吗？
0: 哎、嗯，我在报纸上看见过陈景润的名字，也发表过他的讲话。
1: 嗯，
0: 我在报纸上怎么没看见过你呀、
1: 啊？是啊，
0: 啊，
1: 他研究出来，我不是没研究出来吗？
0: 没研究出来，他说他干嘛？
1: 我把这猜想按猜灯谜破闷怎么猜了？
0: 嗨，
1: 乱套了。
0: 那哪行？
1: 也不是不行，我事儿太多，分散脑力。
0: 哦，
1: 各地找我太多，我社会活动又多
0: 啊。
1: 你要满江来了，由外国来了、哦，我能不见他吗？
0: 哎哎，
1: 我到北京有
0: 您得了。满江是谁呀、啊？
1: 牛满江，就是美籍生物学家牛满江。
0: 对，牛满江
1: 啊，
0: 美籍生物学家。
1: 嗯。
0: 在报纸上我看见过他相片，
1: 他对对
0: 啊啊，
1: 他由外国回来
0: 啊，由外国回来，对，
1: 到北京吗？

0: 啊，
1: 对了，
0: 啊，
1: 他不是研究生物学吗？他是研究知道这个人吧？牛满江，
0: 知道知道，
1: 就研究这细胞遗传学。
0: 嗯，
1: 他知道我对生物学有研究吗？打算要找我跟我合作。
0: 啊，是是，
1: 共同在研究这个细胞遗传学。因为找不着我，不知道我哪儿住。
0: 是啊，他找不着你呀。
1: 嗯，他不是到北京见着这个佟继周教授了吗？
0: 啊，
1: 跟佟继周一块儿合作研究成功，
0: 啊，
1: 达到世界水平。
0: 嘿。
1: 细胞遗传学
0: 啊，
1: 佟继周啊，
0: 知道知道，
1: 生物学
0: 在报纸上常见
1: 啊。对，
0: 佟继周
1: 应当有我，我们也我应当去一块儿研究
0: 啊。
1: 我没去了，
0: 你怎么没去啊？
1: 我不是病了吗？
0: 哦，
1: 闹病，
0: 那应该带病坚持参加。
1: 我想的就病，发烧
0: 哦，
1: 我感冒
0: 是啊，
1: 哎，就重感冒，我高烧65度啊，
0: 哇，哎呦。现在变了个二锅头了，
1: 你是二锅头，
0: 你可把65度还不二锅头？
1: 我说错了，
0: 嗯，
1: 56度啊，
0: 啊，56度也没这么高，
1: 46度
0: 没有，
1: 36度啊，
0: 36度就不高了，
1: 甭管高不高，反正我烧了，
0: 哎，你够烧的，
1: 哎，这北京召开这全国科学大会吗？
0: 嗯，
1: 全国各地的数学家、医学家、生物学家、植物学家、物理化学、声光化电。各个专家汇萃一堂，
0: 嗯，
1: 到北京开会吗？
0: 哦，
1: 北京召开人民大会堂开的，
0: 哎，
1: 全国科学大会吗？
0: 是是是，
1: 嗯，
0: 你去了吗？
1: 我没见通知啊，
0: 哦，
1: 没通知我，
0: 对，没有你这号，
1: 啊，你这什么话？
0: 啊，考我，
1: 你这什么话？
0: 没你这号，
1: 你怎么知没我这号？
0: 啊，
1: 你怎么知没我这号？早就有我这号，我早挂号了。我早晨我6点多钟我就挂号了。
0: 你挂的是内科是外科啊？
1: 你的废话，我医院挂号啊。
0: 你挂什么号？
1: 我文学艺术家，你问问有我这号？
0: 有文学艺术家？
1: 又文学？我是研究古典文学的，诗词歌赋，唐诗三百首，千家诗我能背。
0: 是啊，
1: 古文诗意，古文观止我能背。
0: 嘿。
1: 我最喜好这个诗词、
0: 啊、
1: 我最喜欢攻读毛主席的诗词，
0: 嗯，
1: 我最爱读周总理的文章
0: 啊，
1: 我爱看陈老总写的诗词、
0: 哦、
1: 我也研究诗词
0: 哦，
1: 诗词我没事也写点
0: 啊，
1: 一清鹅念农消、
0: 啊、
1: 清平夜西江夜卜算子
0: 啊，
1: 满江红，
0: 嗯，
1: 我也写这个，
0: 您这学习的精神很好。
1: 我最近我这边写了一篇西江月，
0: 哦，
1: 我写了几首西江月，我哪天我拿你看看，
0: 哎，
1: 看看，
0: 好啊，我
1: 看
0: 看
1: 吧，
0: 哎，看，
1: 明儿我带来，
0: 哎哎，
1: 明儿我给你看看，
0: 啊啊，
1: 我
0: 您写的西江月，
1: 西江月
0: 以什么为题呀、啊？
1: 以什么为题
0: 啊？
1: 那就以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一派大好为题。
0: 是啊，
1: 从咱们国内来说，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生产建设都在蒸蒸日上，到处都是一片莺歌燕舞繁荣的景象。
0: 嗯，
1: 从国际来说，当前的国际形势是继续的有利于世界人民这个方向发展。
0: 哎，
1: 全世界都是这样。
0: 嗯，
1: 咱们高兴不高兴？
0: 高兴。
1: 我这么一高兴，我写了一篇西江月，
0: 哎，
1: 我写的诗词。
0: 是啊，
1: 我拿你看看。
0: 您甭，您在这儿给我们念念听听，
1: 在这儿你听听
0: 啊，
1: 我念念你听听
0: 啊。
1: 咱俩找没人地方念去，
0: 没人地方，
1: 没人地方我念你听听。
0: 毛毛就在这儿念，
1: 不在这儿念
0: 怎么？
1: 不在这儿念
0: 怎么？
1: 我怕人听见，
0: 怕他们
1: 怕人听见，都被他们听见。
0: 哎，咱们说这段就为让大家听见。
1: 哦，这就为让人听见，
0: 多细心呢？
1: 我不知道，
0: 嗨，
1: 我不懂，
0: 不懂啊？
1: 嗯，
0: 那还不懂啊？要怕人听见，后台说去。
1: 哦，对对，那我念念
0: 念，
1: 我念念这个西江月、
0: 嗯，
1: 我写的不好，词句粗糙
0: 啊啊，
1: 您、
0: 嗯、您客气，
1: 西江月啊，
0: 哎，
1: 头一句啊，
0: 嗯，
1: 是6个字啊，
0: 嗯，
1: 新的宪法颁布，
0: 嗯、
1: 西江月
0: 啊，
1: 是6676的句子啊，
0: 怎么6676？
1: 就是6个字。6个字，7个字，6个字，
0: 哦，
1: 6个字，6个字，7个字，6个字，
0: 哦，
1: 就是这样念，
0: 这
1: 叫6676。
0: 好，
1: 要4576，那就清平乐了。
0: 对，
1: 这叫西江月。
0: 哎，好，
1: 我念听讲。
0: 哎，
1: 西江月啊，
0: 哎，

0: 我真舍不得念。
1: 你这是爹吗？
0: 就在这儿说，
1: 舍不得啊！别舍不得，就为让大家听。啊，对。新的宪法颁布，人民喜悦欢腾，大干快上乘东风，国家繁荣昌盛，由党正确领导，走向新的长征，社会主义中国日益欣欣向荣，好似旭日在东升，照耀美好远景。
0: 对，
1: 王张江谣四害，祸国殃民害虫，帮派爪牙要肃清，身皆狠批出境，
0: 肃清流毒，
1: 举国上下团结，发扬三大作风，生产直线往上升，干劲儿越来越猛，
0: 是这样，
1: 人人胸怀壮志，赶超世界水平，奋发图强攀高峰，做到多快好省。
0: 对，
1: 科研科技工作攀登尖端顶峰，有所创造有发明，世界各国震动，
0: 是
1: 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无穷，
0: 嘿，
1: 在哪儿开采都现成
0: 啊，
1: 足够万年使用，
0: 嚯，有的是，
1: 油田煤矿普遍，森林树木山峰，金银锡铁乌猛虫
0: 啊，
1: 自己就往外滚货啊，工业学习大庆，
0: 对，
1: 坚持自力更生，
0: 嘿，
1: 铁人精神树标兵，永久旗开得胜，
0: 是
1: 农业都学大寨，敢于天地斗争，五谷丰收年年增，备战备荒足用，
0: 是
1: 保卫祖国领土，陆海空军民兵，
0: 嘿，
1: 手握钢枪弦儿不松，观察敌人动静，
0: 对，
1: 战争引起革命，
0: 哦，
1: 革命制止战争，早已深严壁垒，
0: 是
1: 更加众志成城，
0: 嘿，
1: 万里山河万里营，人自为战行动，
0: 对，
1: 抓纲治国决策，满腔热血沸腾，
0: 嘿，
1: 人人心心向北京，拥护中央决定，
0: 对，
1: 发展文化艺术，
0: 哦，
1: 提高创作水平，热情歌唱工农兵，词句通俗易懂，
0: 为人民服务，
1: 西皮二黄精细，
0: 哦，
1: 青衣花脸老生，
0: 你听，
1: 唱打念翻做表情
0: 啊，
1: 基本功要过硬，
0: 对呀、啊，
1: 河北梆子剧种
0: 啊，
1: 唱腔确实好听，
0: 哎，
1: 评戏更是受欢迎，
0: 嗯，
1: 高门大嗓真冲，
0: 嗓子好，
1: 各省地方戏剧，风格流派不同，曲长补短精又精，腔调改革新颖，
0: 好，
1: 歌剧话剧舞蹈，唱歌男声女声，高音中音二重声
0: 啊，
1: 掌握音律要领，
0: 对，
1: 大鼓坠子单弦儿，
0: 哦，
1: 京韵梅花京东，
0: 嘿，
1: 西河梨花有烙听
0: 啊，
1: 鼓点儿蹦蹦蹦蹦，
0: 嗨，
1: 再说大雷拉戏
0: 怎么样？
1: 排练需下苦功，
0: 那是。
1: 有味没事儿一哼哼
0: 啊，
1: 模仿就像真影，
0: 像
1: 杂技凭耍变练，
0: 是啊，
1: 双杠爬杆高空，
0: 嚯，
1: 单轮骑车钢丝绳，最悬木砖大顶，
0: 是悬，
1: 万般总而一论，
0: 怎么样，

0: 练好杀敌本领。
1: 是，
0: 学生常来听我
1: 啊，
0: 学习更加运功。
1: 嗯，
0: 跳级升学第一名，作业一贯优等。
1: 嘿，
0: 商业财贸系统
1: 哦，
0: 各位姐妹弟兄，
1: 嗯，
0: 服务态度真热情，顾客表扬尊敬，
1: 做得好。
0: 街道妇女同志，
1: 嗯，
0: 把我相声来听
1: 哦，
0: 管理治安查卫生，祝你健康没命。
1: 嘿，
0: 老年退休人员
1: 啊，
0: 别忘常听相声。
1: 哎，
0: 老当益壮更年轻
1: 啊，
0: 以乐幸福晚景。
1: 好，
0: 有人初次听我
1: 怎么样，
0: 夸我与众不同。
1: 你呀，
0: 相貌好像大学生。
1: 嘿，
0: 问我家乡贵姓。
1: 哦，
0: 姓马名叫三立。
1: 嘿，
0: 出生原籍北京。
1: 哦，
0: 1916属大龙。
1: 嗯，
0: 92斤体重。
1: 哎，你这干嘛？
0: 夸我艺术高超。
1: 你呀，
0: 可配专家名称。
1: 哎呦，专家
0: 评奖应得前几名。
1: 你呀，
0: 奖金马上就领。
1: 这就领奖。

0: 大家过年好。大过年的我都不想出来吓唬人呐，可我就待不住。今天呐是个好日子，这不来到年了吗？跟大家呀透露个小秘密，我跟海燕的地下恋情啊已经坚持了六年了。六年，在这六年当中啊，我们之间的情感呢、是干净的、清纯的、无邪的、是天真的。这地下恋情呢，就在今天，我想把它挪到地上来。大伙听着是不是觉得挺害怕？我把我自个儿也吓一激灵。来之前呢，我在家呀，自己背了一下台词儿，向海燕表白的台词儿。这一到门口还有点紧张呢，不行，我再练一下。得一进屋，一打嗝让人笑，对不对？啊，我
1: 你干啥呀？你吓我一跳啊！
0: 你瞅你那损色，你还吓我一跳呢？
1: 进来吧。
0: 孩子呢？
1: 还没回来呢。
0: 还没回来呢？啊，那太好了，抓紧时间。
1: 干啥呀？
0: 向你表白。你要干啥去？
1: 我扭秧歌去。
0: 别去了，秧歌队让我解散了。
1: 你干啥给解散了？
0: 这不大过年的，让大家都回去好好过个节。再说那帮老头老太太呀，那老头耍单，老太太有耍单的，给他们个表白的机会。哎，我告诉你啊，那老王太太跟老李头他俩好上了。那老张太太呀，那都吃醋了，哭的呀，假牙都哭掉了。
1: 快坐吧，
0: 我搁家安慰他一天呢。
1: 快坐吧。
0: 行了，抓紧时间，我向你来表白。哎呀，
1: 咱俩就别表白了。你说我姑娘还没结婚呢，你知道我知道就得了，表白啥呀？
0: 那得表。
1: 别表。
0: 不行，你跟你说，咱俩把这事先定下来，等孩子结完婚吧，咱俩再结也不迟。你得给我这个机会。
1: 行了，那你表吧。
0: 给我个机会啊！啊！哦，你是我的小苹果。哎呀妈呀！小呀小苹果，心里头暗恋你这么多年，却始终都不敢说。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海燕呐，希望你嫁给我。
1: 啥声啊？
0: 门开了吧？
1: 我姑娘回来了。啊？
0: 不能吧？

0: 也太快了，怎么回事？
1: 哎呀妈呀，你裤子开了。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妈，太尴尬了！大过年上人家给表白，裤裆还表开了。哎呀，太搞笑了！行了，不说了，我回家换条裤子去。
1: 换啥换？你脱了吧，我给你缝上。
0: 这多不好啊！这大过年还给你找点活干。哎呦我的天哪！
1: 这算个啥事儿啊？两针的活拿来吧，
0: 关键你咱得抓紧点时间啊、嗯！哎呀，这成啥事儿了？
2: 喂，超越，你要来我家呀？哈哈，还要给我一个惊喜？行，那你来吧。啊？妈呀！我妈这个时间去跳广场舞了。
0: 快看，是不是丫头回来了？
1: 好像是我姑娘回来了。
2: 来吧，
1: 快走！哎，
0: 快呀！
1: 你快走啊！
0: 我哪走啊？
1: 那有窗户。
0: 你家十六楼，你想吃馅饼啊？
1: 不是，那你咋整啊？你那
0: 我就不行，都怎么都得见一面，见一面吧。
1: 你说你穿成啥样了？咋见呢？呀，
0: 可也是哈。
1: 不是，
0: 你这怎么整啊？那我
1: 那你快藏啊！
0: 我怎么办？哎
1: 呀，快藏！哎呀，我的妈！
2: 妈，你在家呀？啊，
1: 我不在家，我干啥去？啊，
2: 你今天不去扭秧歌了？
1: 不去了，过年了，秧歌队也放假了。
2: 那不去不行啊，妈，你自己出去扭一扭吧。
1: 这傻孩子，人都放假了，我自个儿扭啥去？哎，可真是的，你那个学舞蹈去了，咋今天下课这么早呢？
2: 啊，今天下课早啊。啊，
1: 不是，那下课早不行啊，那啥。那下课早，你正好，你去找那小高，你俩处对象去呗。
2: 哎呦妈，我烦他！
1: 你这丫头，哎，哎呀妈！哎，
2: 这谁裤子啊？
1: 行了，你要看着的话，我也不瞒你了，秧歌队你张大爷的裤子。你看他光棍，他也不会缝这活啊。我先搭把手，我就寻思不想让你进屋，就怕你看着怪不好意思的。
2: 妈，你也太保守了吧，这都什么年代了。没事儿，我张大爷要对你好的话，拿他家缝去都行。
1: 傻丫头，你说话
2: 我注意。
1: 姑娘，你就听妈话去处对象去呗，那处对象都是相互的，你不能老让人小子来找你了呀，你去找找他去呗。哎呀
2: 妈，你别跟我说了，我不喜欢他。
1: 你看看电话来了吧，找你的，快接。
2: 我不接。
1: 哎呀，你不找他，他不找你吗？你快接电话！
2: 哎呦，我不接，
1: 这还成不懂事了。哎，小高啊，哎，我拽你过去，哎，
2: 怎么的了吗？
1: 那什么，你王大爷心脏病犯了。
2: 啊，那你赶紧去吧。哎呀，
1: 啊，姑娘啊，快再给妈搭把手。哦，
2: 我不去，我去帮不上什么忙。
1: 那，啊，那行，那什么，你自己在家，你小心点啊。嗯。别整出啥动静了啊。
2: 妈，你跟谁说话？啊，
1: 我跟你说话呢。
2: 你跟我说话，你喊什么呀？
1: 是吗？我喊了。啊，我去，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啊，
2: 不急。哎，晚点回来也行啊。
0: 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肯定成。这不过年了吗？我想给我那小芳一个惊喜。
2: 是来了。
0: 但搁家练的挺好，一到这儿啊还有点紧张，我得练练。啊！
2: 哎呀，搁门外喊什么呀？
0: 瞅你损色，你还吓我一跳呢。
2: 进来。
0: 阿姨出去扭秧歌去了。
2: 去了，
0: 抓紧时间啊！小芳，啊，坐。嘿，
2: 干嘛呀？啊，
0: 你是我的小苹果。

0: 心里爱你却不敢说，今天鼓起勇气来表白，希望你能嫁给我。
1: 怎么整？
2: 出门开了。
1: 王妈回来了。啊？
2: 你看了？
1: 裤子开。啊？
0: 你妈呀！你妈，不好意思哦。你妈头一回听说呀，表白能把裤子给表开裆的。
1: 脱了吧。
2: 那可算了啊，我回去换一边。
1: 不用，脱了吧，我给你缝上。
2: 你看一来就给你添活，多不好意思啊。哎呀，太尴尬了，头一回。
3: 姑娘，姑娘，妈回来了，我没带钥匙，给我开门。
1: 嘘啊！我妈回来了。啊？
3: 姑娘，你干啥呢？给我开门呢！
4: 哎，妈，你等一下啊！
2: 咋整啊？
4: 你赶快走！
2: 我往哪走啊？
4: 那边有窗户。
2: 你家16楼，你想吃馅饼啊？
4: 你赶快藏起来！啊！
2: 妈，往哪藏啊？妈，往哪藏啊？
1: 快！妈，哎，回来了。
3: 啊，你干啥这么半天没给我开门呢？
1: 啊！哎，我大爷好了，
3: 啊，好了。那个没等我到地方，人吃开就去玩就过来了。
1: 是啊，啊，
3: 你这丫头老挡着我干啥呢？快，
1: 没有，滑不滑？
3: 去。姑娘。那个，我走这么年，家里没啥事吧？
1: 没事。
3: 没有动静？
1: 没有。啊。
3: 姑娘。啊。你说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咱娘俩唠点心里话。那该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就非得挑三拣四的。你王姨给你介绍的对象那小高多好啊，姓高，高大上，名如其人呐。你说人家长相好，家庭背景好，工作好，那你还挑啥呀？啊？哎呀，
1: 行了妈，我跟他没有共同语言，再有这个人吧，太自以为是，你知道吗？
3: 哎呀，啥叫共同语言呢？你不就喜欢搞文艺吗？人家不也是文艺圈的吗？那还咋的？非得说，哎呀，我崇尚自由恋爱，我都不是说你，说你自由那玩意儿像猴子似的上蹿下跳的。
1: 妈。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儿？外人听到怎么办？
3: 他不没在这吗？
1: 那你也不能讲上坏话啊！你好，你那天去公园扭秧歌，我都看见那老头了。哎呦我的妈呀，长成那样真没谁了，看不好就能上树那种。
3: 说话你多没礼貌啊！让人听着多不好。你跟妈比啥呀？妈啥岁数了？妈这岁数找个伴儿就行。
5: 伯母在家吧？伯母在家吧？
1: 妈，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3: 什么？我让他来的？
5: 我是小高。
3: 那你不去找人，不找你吗？
5: 这高大上。
1: 我不去。
3: 开门去，死丫头！
1: 我不去，
3: 一点儿不懂事
5: 儿。哎呦，伯母。哎。我看门没锁，就贸然进来了。
1: 你也太不见外了。
5: 我相信您会欢迎我。
3: 啊，欢迎欢迎，快进来吧，坐。
5: 那就好。伯母啊，
3: 坐吧。
5: 过年了，我想借助这美好的时刻向小芳做个表白。呀，
3: 这个孩子啊，表白是两个人的事儿，那你们俩得出去。
5: 不，伯母，我想恳请您给我做个见证。
3: 年轻人是我能见证明白吗？你
1: 行了，你要表就表吧，表完他就走了。
5: 芳，你是我的小苹果，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我都不嫌多。今天我

0: 鼓起勇气，大声地对你说：“芳，嫁给我！”
1: 梁婷，哎，
2: 好了，老母，
3: 不，这个孩子你拿着吧。这个动作就别做了，现在裤子质量可不好了。
1: 是，线也不够。
0: 对这个动作这么敏感吗？
1: 是。
0: 那就免了吧。伯母。嗯。你家床在动。
1: 啊，没有啊。
3: 那个是我碰的，我刚才过去拦你的时候，我一着急我就碰床了。
1: 是我动的吗？
0: 不对。
1: 我动的。
3: 我动
0: 过。肯定在动。
3: 没有，这不他这你看这。
0: 有贼。
3: 没有。我娘俩一直在家里的。
1: 我动。
0: 有贼也不怕。我看看。没有啊，真没有。哎呀，是我太紧张了，恍惚了。
4: 小陈，哎，
3: 孩子，那啥，表白也完事儿了，正好你们二人世界，你们俩出去吧。
0: 啊，伯母，是这样，这不过年了吗？我父母已经把饭菜做好了。想让我请小芳过去吃顿饭。哎呀，
3: 太好了！那什么，我更不懂事儿了。人家都来请你了，咋能不去呢？孩子，快走吧。
0: 谢谢伯母。哎，
3: 去吧去吧，谢谢你爸妈啊。
0: 伯母，那我改日来看您。哎，
3: 好，再见再见。
0: 走了啊。哎，
3: 再见。
0: 哎妈呀，什么事儿？
1: 哎呀，你没事吧？
3: 死老头子，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你咋不先磕碜呢？哎呀妈呀！那什么，你们在屋吧，我们出去。啊？哎。
1: 你没事吧？
3: 这孩子，你咋来了呢？
0: 伯母，这是
5: 我就他养那孩儿。
3: 不是，他就是他自由恋爱那个人儿。你放心，阿姨给你做主，你是我认可的，他不算数。小芳，你赶紧去吃饭去，快点的，孩子你留下，我对付你来。
1: 那你干什么呀？
3: 来，
0: 走了。哎，慢点，慢点，伯母，你家是啥呀？我掉猴子窝了，我呀。
3: 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你咋就忍不住呢？你这
5: 谁
1: 呀？
5: 我再不出来，我儿媳妇让人领走了。
1: 他谁呀？
3: 谁？
6: 他是我爹。
5: 我是他儿子。嗯。不是，他是我爹。
6: 对，
5: 不是，咱俩谁是谁的爹？
6: 咱俩你是我的爹。哎。
3: 不是，那咋这么巧呢？
6: 这么巧，
5: 无巧不成书，太巧了。这家伙刚才在床下这一会儿，这把我给憋的，是我们有点像猴子。我告诉你，小高，你这个人还很年轻。刚才大爷这人在床下一切一切我听得很明白，走过半辈子了，对情感和爱情这东西啊，大爷也有总结。大爷怎么认为呢？我认为爱情这个东西啊，它是个很玄很玄的东西，你摸不着，你也看不到，你更琢磨不懂。你听明白没有？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就大爷长成这个模样，你婶儿她喜欢我，没招啊。就我儿子长成这样，丫都喜欢他。没招啊！你长得大个头，双眼暴皮，浓眉大眼，丫头不喜欢你，
6: 没招啊！
5: 明白没？
0: 明白了。
5: 明白什么了？
0: 爱情是个很玄、很玄的东西，看不着。摸不透，方，我就是有一个事情不理解。
1: 你说，
0: 我们俩为什么你不选择我，选择他？
5: 还挺不明白，你言这扯的呢，这孩子呀。嗯，老儿子用语言跟他表达不明白，用形体告诉他。
6: 儿子。Okay,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Come on!
3: 这孩子还用练这玩意儿吗？
6: Okay, everybody, go! Okay!

0: 喊停喊的及时，我再喊晚一点就能赚个坑。我告诉你，这孩子啥时候练的这玩意儿呢？这我也明白了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小峰，我终于明白了，你不喜欢苹果，喜欢猕猴桃。我去找我的苹果。
1: 哎呀妈呀，这孩子受这样的刺激？
2: 没招啊！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郑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2: 在这个晚会上给大家表演一个相声。
3: 哦，这您是一位相声演员。
2: 相声演员
3: 啊，
2: 这个提法不甚准确，他们都叫我相声表演艺术家。
3: 哦呦呦，
2: 哈哈，
3: 失敬失敬。
2: 又有人称我是
3: 啊
2: 国际笑星
3: 啊，国际笑星
2: 啊。
3: 哎呀，这个衔儿太荣耀了。
2: 但是我就不明白了，
3: 嗯，
2: 就是您这个国际笑星
3: 啊，
2: 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呢？
3: 跟我说相声幽默啊，我会一段打灯谜，我这打灯谜说的嘚儿了。
2: 国际笑星
3: 就会一段打灯谜，
2: 好。
3: 就会一段打灯谜，
2: 你听过吗？
3: 您现在就是国际笑星
2: 啊！
3: 这灯谜里都是什么呀？
2: 都是好的，
3: 逗着呢，
2: 谜语啊
3: 啊！
2: 您的谜语
3: 啊，
2: 是不是好像我听过您一回？
3: 是不是？
2: 您的谜语是这么回事？
3: 有印象吗？
2: 说远看像条狗，
3: 嗯，
2: 近看像条狗，
3: 哎，
2: 打的也不走，骂的也不走，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死狗。
3: 你看看。你说我是说梗儿，
2: 我这就这么幽默。
3: 哦
2: 哦，您这个国际笑星管这就叫幽默了
3: 啊，这很逗，
2: 很幽默。
3: 嗯，
2: 另外不是
3: 啊，
2: 您除了会说这一段相声之外
3: 啊，
2: 您还有什么优点长处成绩让您得了这国际笑星了？
3: 啊，我年头长了，干了好几十年了，这年头长了，
2: 这国际笑星了
3: 啊。
2: 哦。
3: 啊，
2: 年头多
3: 啊，年头多
2: 就能当国际笑星。
3: 对，
2: 那活100多岁那个得当什么星？
3: 哦，他是这样，我这个朋友也多，关系也好，主要我这有人缘，知道吗？没跟人打过架，没红过脸，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3: 明白了。
2: 哎，
3: 您那意思是说老好人就能当国际笑星？
2: 也不在那吧？
3: 不是，我就觉得奇怪了。我们也应该用那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呢，像您这个岁数多，这个人缘好
2: 啊，
3: 就能干这个国际笑星，我就不懂了，什么道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2: 啊，是
3: 啊，
2: 您别看我没上过学
3: 啊，对呀，
2: 我呢认字不多
3: 啊，
2: 但是用字不错，像那个错别字，
3: 啊，
2: 我这儿。一个没有，白字错别字没有。
3: 哦，
2: 哎，
3: 我明白了，
2: 就是说您虽然认字不多，
3: 对了，
2: 但是呢用字不错，
3: 是这样。
2: 如果您那个嘴里头要说出白字来呢，
3: 您给我教出来呀。
2: 您这已经有了
3: 哪个字啊？
2: 我问您
3: 啊，
2: 您刚才说的那个，
3: 您给我教呢。
2: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您说的那给字怎么写？
3: 给还不会写
2: 啊？
3: 你琢磨去，一提手
2: 啊，
3: 这边一手字。改啊，这手中的地震手里头能改吗？
2: 哦，您跟法国人学的中文？
3: 不是啊，
2: 不是，我就奇了怪了，您说的那个字儿啊，应该是左边一个乱脚丝儿，右边一个和字儿，这个字儿不应该念给，
3: 方便啊，
2: 应该念给。
3: 给？
2: 哎，对，你看我们部队上有供给部长
3: 啊。
2: 商店门口贴的那个标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3: 哦，
2: 读这个字儿，读的最准确的应该是山东的朋友。
3: 山东的？
2: 哎，两个山东的朋友，比如说吧，一块儿买东西也好，一块儿吃饭吧。哎，吃完饭两个人呢争着给钱。
3: 哦，
2: 这个就说了，哎，老哥，这个钱我行了。

0: 所以这个字应该念挤呀、
1: 啊。
0: 您说念给，它已经是白字了。
1: 这保不齐的有这一个俩的是。
0: 什么叫俩呀、啊？
1: 俩呀、
0: 啊，应该念两啊。咱们常说的，您看这位干部两袖清风，什么叫俩袖清风啊？
1: 这不都这么说吗？平常都习惯了，约定俗成嘛，一个俩仨。
0: 什么叫仨呢？应该是三呢，三阳开泰啊，谁念仨阳开泰啊？三星高照，谁念仨星高照啊？您这不对了，
1: 今儿我倒霉。
0: 什么叫今儿啊？
1: 今儿也不对，
0: 应该见今呢，今年今月今日，有叫今年今月今日的吗？
1: 哎，名儿呢？我改。
0: 什么叫名儿呢？
1: 这名儿也不对啊。
0: 应该是明啊，明年明月明日啊，有叫明儿年明儿月明儿日的吗？您是一个艺术明星，我要管您叫艺术明星，您愿意吗？
1: 您这人太较真儿。
0: 哎，什么叫真儿啊？
1: 真儿也不对
0: 啊。那字念真呢，真善美啊。谁没事念真善美啊？这个
1: 啊，好好好，您提这个太好了
0: 啊！
1: 回去我呀，好好的琢磨琢磨。
0: 什么叫琢磨琢磨呢？
1: 怎么了？
0: 应该是琢磨琢磨呀，
1: 琢磨琢磨。
0: 你过去听人说过没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怎么念这琢磨琢磨呢？
1: 琢磨应该
0: 啊，这是琢磨呀。你怎么念琢磨琢磨呢？
1: 我按您这么要求，
0: 你要这么气我可受不了。
1: 您要这么要求我，我这下就甭说了。
0: 什么叫甭啊？
1: 我一开就这句，跟您这方法学啊，要像您这样叫起真来，我们的相声就无法再讲了。您听这像人话吗？这个
0: 不是，我就奇了怪了，像您这位艺术家一嘴的白字，您怎么就能当了国际笑星了呢？不是，你今天你必须给我讲清楚
1: 啊！
0: 就像您这个假冒伪劣到处坑人骗人那个，我们今天必须把它揪出来啊！不行不行，你给我讲清楚，
1: 啊、
0: 要不然的话，我现在上演出公司，
1: 干嘛？
0: 我停止你演出。
1: 你
0: 真的，我给你两千块钱。不是你这不行，你这一嘴白字，你现在蒙人。
1: 不是，不大注意那什么。
0: 不行，你必须给我讲清楚。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有什么？你一嘴白字，你充当语言艺术家，你、太可气了。
1: 您这样好不好？您那大人不计小人过，您这跟我一般见识，明白吗？你拿我当个小孩子就完了。
0: 什么？你说
1: 我这？
0: 你说什么？
1: 拿我当个小孩子，
0: 小孩子
1: 啊！
0: 呸！
1: 咱这有学问人也会人呐，
0: 你太气人了你！
1: 怎么了？
0: 你还小孩子
1: 啊？
0: 你也配？
1: 我连小孩子都不配了。
0: 对，你就不配。
1: 我怎么不配啊？
0: 小孩子那几位是有本事古人。
1: 古人？
0: 你要不信，我说说你听听。
1: 那您说说。
0: 在想当初，
1: 哦，
0: 宋朝，文彦博。幼时倒有扶求之志，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十三郎五岁朝天，唐刘晏七岁举翰林，汉黄香九岁温席奉亲，秦甘罗十二岁身为宰相，吴周瑜十岁学兵法，颇具将才，一十三岁统领千军万马，执掌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吃腐肉，献连环，祭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只烧的那曹操是望风鼠窜，大周瑜虽有卧龙凤雏之相方，也算得小孩子之中一魁首。这群小孩你能比哪个？
1: 嗯，我也比不了。
0: 那你凭什么说你是一小孩呢？
1: 我是周瑜，我哪敢比呢？
0: 那你能比谁呢？
1: 我连待遇都不敢比啊，
0: 比不了的。
1: 不是，你说的倒好样的，尿炕的一个你没提呀、啊？
0: 你提他干什么呢？你先必须给我讲清楚，你凭什么一嘴的白字你要当这国际笑星？你哪单位的？
1: 您干嘛去？
0: 你一个月拿多少钱？你说说。
1: 我拿多少钱呢？我能不能拿呢？您别生气啊！我这人说话就这样，平常也惯了，糊里糊涂，就是一浑人，闹大浑人。
0: 什么？你说？
1: 我浑人，
0: 你是一浑人
1: 啊！
0: 呸！
1: 怎么
0: 样？你也配？
1: 我连浑人都不配了。
0: 那是一位古人。
1: 古人？
0: 对，你要不信，我说说，你听听。
1: 您说，
0: 在想当初，
1: 哦，
0: 楚国霸王项羽，目生重瞳，当下八千子弟兵，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只皆因刘。

0: 鸿门宴赴会之时，相府相庄拔剑闯入，在席前舞剑，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从此斗志张良访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霸王失机大败，正败之时，见前有乌江挡路，后有韩信的追兵赶到。霸王抬头，见江中来了一只大鱼的小舟。霸王点手唤之曰：“鱼家，将孤渡过江去，故有薄银相赠。”余家言道：“您的人高马大，枪神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说：“那有何难？先将孤的枪马渡过江去，再渡孤家不迟。”余家闻听，顺舟靠岸，大枪搭在船上，马匹拉至舟中，一篙支开，船离江岸约有数丈。余家拱手言道：“哎，项羽听真，我并非愚人，我乃韩元帅帐下大将，奉了元帅之命前来盗你枪马。看你身为大将，无枪无马无足，孤身一人，必想落于韩元帅之手。”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悔当初不听亚速分僧之言，今日果有此案，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哎，看来孤乃浑人也。
1: 这是你的了吗？
0: 楚国霸王，
1: 谁？
0: 霸王，
1: 霸王我哪比得了啊？
0: 那你调过来比比，
1: 霸王有这么比的吗？
0: 怎么了这是？
1: 还有调着比的？
0: 不是，我就说你这种人，我就说你这种人，你凭什么一嘴的白字你要当这国际笑星？我就不懂。你现在必须给我讲清楚，要不然我现在就取消你演出资格。你住哪儿？你告诉我
1: 住哪儿干嘛？
0: 你住几楼？
1: 你管我住几楼呢？
0: 你住几楼？我找你们家去。你们家有玻璃窗户没有？
1: 打玻璃去？
0: 不是，你告诉我你们家住哪儿？我就找你去。
1: 你
0: 不尊重人不行。
1: 我先问问您吧，您这训我半天了，您是干嘛的呀？
0: 我
1: 啊，你哪儿的？
0: 没事，我挨家待着呢。
1: 您这么大学了还挨
0: 啊
1: 挨家待着呢？
0: 哎，对，挨家待着呢。
1: 那像我们这样的这待死都不多呀，这个。
0: 你凭什么待死？
1: 待着吧。
0: 啊，国家分你房你住着。
1: 啊
0: 啊，农民种出粮食了你吃的。
1: 啊，
0: 国家公司给你发着，你凭什么待死？啊，你找点事儿干好不好啊？
1: 您不也待着吗？
0: 我待着，我平常我没事我在家待着。
1: 啊，
0: 我有事我还得到院里头啊，所里头我还得转转呢。
1: 科研人员，
0: 那当然是。
1: 哦，
0: 啊，我给你找点事儿干吧。
1: 那我干点什么？
0: 你这凭你这学问
1: 啊，
0: 你最好干点那个见物不见人的那工作，对你有好处。别跟人在一块儿待着，知道吗？说出话来让人挑出毛病，把你揪你小辫子，对你脸上都不好看，知道吗？
1: 这是。
0: 啊，我给你找点事儿干吧。
1: 啊，
0: 因为我们那个院特别大，啊，但是呢，就有那么一个所。
1: 哦。
0: 啊，
2: 这个所呢，这个外边有很多人呢。这找不着锁的时候就往我们院里跑
1: 啊，
2: 然后呢你呢就负责呢管这个锁就行了，把那个地上的地下的东西呢我们把它收集了一块编成号，到时候有人来调查来研究的时候你给提供人证据就行了。
1: 具体干点什么工作才
0: 能？因为有两项工作啊，一个叫史前跟踪啊，
1: 好历史研究所。
0: 哎，对对对。
1: 哦，
0: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呢史后遗址。
1: 让我干这跟踪去。
0: 跟踪你干不了，那已经有人干了。
1: 那
0: 你就干史后遗址就行。
1: 您具体讲，我负责点什么？
0: 就是说呀，他在院里头找不着锁的时候
1: 啊，
0: 他可能随便找一个地方就方便了
1: 啊。
0: 你把他用完那纸，你给收集了一块。
1: 对，我扫厕所去。
3: 过年了，好事都管一块去了。开发办老主任给我介绍个对象，
4: 约我们今天在城里见面。
3: 姓啥叫啥不知道，
4: 光给一个手机号。
3: 他是13579，
4: 他是24680，
3: 也不知道长成啥模样。
4: 就是他叫啥我也不知道啊。
3: 你说这事儿整的，
4: 谁道整的还挺朦胧，你说。
3: 哎，没开
4: 二
3: 度。
4: 哎呀，
3: 这地方吉利呀，
4: 我就在这儿了。
3: 哎，我说这位女同志啊，这俩座我包了。
4: 咱俩同时进来的，你怎么包了？
3: 我不是领先一步吗？
4: 那你也应该让给我。
3: 这是为什么？
4: 还为什么？大家都明白这个理儿，女士优先呗。
3: 哎呀，大妹子，看见没有？这叫情侣座位。
4: 我知道，我接孙子谁上这来呀？
3: 哎呀，大妹子，实。

0: 话给你说吧，改革开放春风来，吹的梅花二度开。哎，我呀今天要在这儿约会个女朋友，行个方便呗。
1: 哎呀，这也太巧了啊。不瞒你说大哥，改革春风苏醒了万物，今天我也想在这儿梅开二度。
0: 哎呀，我说大妹子，既然是这样，咱谁也别争了。
1: 那让给谁呀？
0: 谁也不用让，咱请服务员再给加俩灯。
1: 哎呀，那不成洽谈会了吗？
0: 怎么会呢？
1: 那臭对象都是自个儿谈自个儿的，这玩意哪有解成团伙的？
0: 不是，可也是啊。
1: 不行。
0: 哎，要不这样，咱俩都坐这儿等。
1: 等。
0: 谁的先来了，咱就让给谁。你看怎么样？
1: 别说，你这倒挺有道理的。那你就坐吧。
0: 啊，你也请坐。
1: 哎。哎，那咱们就先联系啊。
0: 啊，联系一下。那占线
1: 没通。我说这位大哥啊，你说像咱这岁数处对象真挺累心哈。
0: 可不是嘛，这谈恋爱本来就是我的弱项，一想到这两颗孤独的心想要进行一次划时代的碰撞，这心里也不知是怎么了，似乎有点不敢接受，咋还有点强烈的渴望呢？你说的。
1: 你说的对呀。这爱情这玩意儿嘛哈，没条件的时候不敢去碰，有了条件之后，即使白天不想，晚上也梦。你说整的我这颗昏睡了多年的少女之心，总想蠢蠢欲动。你看大哥，让你见笑了不是？
0: 见啥笑啊？咱们都属于大龄青年，一碰面就有共同语言。我家
1: 你贵姓啊？
0: 哦，我这儿有名片。
1: 我这儿有。
0: 有产粮大户高胖胖，
1: 养牛大王魏亮亮。
0: 哎呀，那咱得握握手啊。
1: 两个冒尖户。
0: 哎呀，快请坐。
1: 坐坐。
0: 哎呀，了不起呀。哎，
1: 不行，
0: 产粮大户，女能人呐。
1: 不行。
0: 哎呀，哎呀，
1: 大哥，你不要用那种崇拜的目光总盯着我。
0: 不是大妹子，怪不得你到城里来找对象，就你这个水平啊，那县团级以下的根本就不能考虑。
1: 嗨，我哪敢有那么高的要求啊。我这自然条件在这摆着呢，不但容颜长得面老，完了还线条不美，脂肪成堆，所以说这心里吧总有些自卑。
0: 我说大妹子，你就根本用不着自卑啊！我跟你说，你长得虽然有点健老，可是你的皮肤非常好。再说呢，找对象不能光看外表啊，那有的人看你是线条不美，脂肪成堆，那有的人看着你说不定就是当代的杨贵妃呀。啊，
1: 鼓励我了，我可不敢你的条件，像你这条件可得好好找找。十七八的太小，二十五六正好，超过三十只能是仅供参考。
0: 哎呀，大妹子，我说你把我拔的太高了吧？
1: 不高啊！你是谁呀？你是养牛大王。
0: 那倒是。
1: 养牛大王起码是智商超群，能力不凡。就刚才你一进屋，我就觉得你带进了一股亚洲雄风，大眼一瞧，你就是一个正宗的中国猛男。哎呀！
0: 哎呀，我说大妹子，甭管怎么说，我听这话心里边是美不滋的。快请坐，大妹子，快请坐。哎呀，我说大妹子，你这产粮大户种多少地呀？
1: 我在我们那块包了20公顷水田。
0: 哎呀，这么多呀？那可够你忙活的呀。
1: 不忙活，我们那块是从种到收全是机械化，就连喷洒的灭草剂都用飞机。
0: 哎呀，要不怎么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那是啊。大哥，你养多少头牛啊？
0: 不多，800多头。
1: 八百多头啊，那你可够累的。
0: 哎，不累，用这玩意儿躺在炕上就能放牛啊。
1: 用手机放牛
0: 啊？我给那头牛脖子上挂个 BB 机，到点了一打传呼，那 BB 机这一叫，那头牛啊。

0: 领着牛群就回来了。
1: 你别说呀，你这电脑大牛吧？
0: 可以这么说吧。
1: 真了不起。
0: 咱们再联系一下。
1: 可不是呗，光顾唠嗑了，人家可能都到了。
0: 啊，联系一下。这咋还占线呢？
1: 要不是俺出毛病了咋的？
0: 快坐下，大妹大。
1: 我说这位大哥啊，那你这条件这么好，你咋才长着成家呢？
0: 哎呀，别提了，大妹子，头些年的日子过得苦啊，天天给人家放牛，一出去好几个月，谁肯嫁给咱呢？哎，一般的说这男同志不好找，可没听说哪个女同志剩下。你怎么也才张罗呢？
1: 咱俩情况差不多呀。头几年我那条件还不赶你呢，我身边还带个孩子，谁敢娶我呀？所以我啥也别说了，大哥，红颜命薄啊。
0: 大妹子，说实话，其实根本不是命不命的事儿。要说咱头些年的日子没过好，关键是缺乏知识啊。
1: 哎呀妈，大哥，你这一句话说到病根上了。无知就是愚昧，愚昧必然贫穷。过去咱过的是啥日子？靠天吃饭，不思进取，那就好比是平地挖个坑，挖完了再填平，填平了再挖坑，挖完了再填平。你就这么过，就活一百岁，回头一看，跟活一天是一个内容。没听电视里唱那歌吗？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没啥发展。
0: 哎呀，
1: 那日子
0: 过去了。我这大妹子，你说的真是太好了，
1: 是不是啊？
0: 我跟你说，人的寿命不在长短，关键是质量高低。
1: 对，
0: 要致富不能等，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是哪天夸嚓掉下个大馅饼，那肯定不是圈套就是陷阱啊，是吧？
1: 妈呀，你也太精辟了。哎呀，你多高文化？
0: 没啥文化，我还是文化扶贫以后自学的。
1: 你也是自学的啊？
0: 啊，不过我最近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论牛与人的思考》。
1: 哎，你都能写论文了，太让我羡慕了。说实在的，大哥，今天我要见这个男朋友啊，又能赶上你一半，我也就知足了。
0: 哎呀，大妹子，你太谦虚了。说实话，我今天要见这个女朋友，要是有你这个水平，那别说是二十五六啊，就是六十五二我也认可呀。
1: 我说大哥呀，你也太幽默了，你还整个六十五二，你直接说六十七多省事儿啊。哎呀，
0: 我说大妹，哎，大妹子，我怎么突然产生了一个冒昧的想法？不知当说不当说。
1: 大哥，我都知道你要跟我说啥。
0: 哎呀，这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你说说看。
1: 你肯定是想要跟我
0: 往下说，往下说吗？
1: 大批量的收购稻草。
0: 哎呀，
1: 喂牛。
0: 不对，我大妹子你坐下，大妹子你请坐。大妹子，你看看咱俩今天等这两个人，到现在都不跟咱联系，你说他俩多能装啊！啊，这还没见面呢，先压咱三分点，将来真结了婚，咱俩还不得给他当奴隶呀？我看呐，咱别跟他扯了，咱哥俩研究研究吧你。
1: 哎呀妈呀，大哥，你咋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你太让我心里过速了。
0: 不，你考虑考虑。
1: 这么做能好吗？你那咋？
0: 这有什么不好的？要不这样，你再给他打个电话，最后给他一次机会，你也算做到仁至义尽了。
1: 大哥，那你那位呢？
0: 我呢，我就根本不跟他联系了。不是，
1: 那
0: 我跟你说，大妹子，人生的机遇是有限的，你要是抓住了他就会改变命运，你要是抓不住他就会造成终身遗憾呢。你打电话，
1: 那我最后再跟他联系。
0: 你联系吧。
1: 呀，大哥，我这通了。
0: 我这咋也来了呢？你要我不接，为了你我坚决不接。
1: 你也这样，我说呀，咱们出于礼貌跟人谈谈呗。

0: 哎呀，我那头还有媒人呢，
1: 快吧快吧，
0: 你让我批评他几句。喂，你是13579吗？
1: 是我呀，你是24680吗？
0: 哎呀，我说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呢？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跟我联系呢？你也太过分了吧！
1: 不是，我一直给你打电话，你那边始终是占线呢。
0: 同志，你再不要制造借口了，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1: 我说你这个同志说话太能强词夺理了。得了，我看我们之间很难有共同语言，你说我们还有见面的必要吗？
0: 你等一下，我马上给你答复。
1: 那你来咋说了？
0: 你看来我们之间很难有共同语言了，你说我还有必要跟他见面吗？
1: 你自个儿拿主意呗。
0: 那我跟他吹。喂，咱们事算了吧，再见。我吹完了。
1: 我这也正处在即将崩溃的边缘，他一会儿答复我。
0: 哎呀，大妹子，你咋这样呢你？哎呀，那我都吹完了呀！哎呀，你这不折磨人吗？你这玩意儿，你这
1: 你大哥，你快着急，我看，他那边关机了。
0: 哎呀妈呀，太好了！哎，我说大妹子，你说这叫啥？
1: 叫啥呀？
0: 这叫天意呀。
1: 也许是吧。
0: 哎呀，这傻小子一关机不要紧，我这白捡个大胖媳妇儿回家。哎呀，走，来下馆子去。
1: 那你得给我弄点好吃的。
0: 哎呀，生猛海鲜，你说你想吃点啥？
1: 干豆腐，捡大葱。
0: 哎呀，这家倒好养活啊。
2: 打扮得这么漂亮，你这是干嘛去啊？
3: 我呀，
2: 啊，
3: 我是准备
2: 啊，
3: 自杀。
2: 你这叫什么话
3: 啊？是啊，是啊，这个要自杀。
2: 怎么了？
3: 我自杀嘛。
2: 你这为什么要自杀呀？
3: 为了离婚。
2: 离婚
3: 啊？离婚。
2: 哎，你这可不对啊。
3: 怎么？
2: 你想啊，你们夫妻俩今年都30多了。老夫老妻的了，这是为什么呀？
3: 嗨，这事儿没法说。
2: 哎，要说你那位爱人呢，他为你可真不容易啊。
3: 他有什么了不起？
2: 在解放以前
3: 啊，
2: 他就指着给人做针线活，供给你在会计学校毕业，搞得这份上啊不容易啊，怎么会提起离婚来呀？
3: 行了，别说了，别谈了，不跟你谈。
2: 怎么？
3: 你这个人咋这是水平太低？啊，
2: 是啊，我倒是没有你高啊。
3: 你想啊，这谁没事离婚玩啊？这不是不得已而为之吗？
2: 这怎么不得已而为之啊？
3: 解放以前我怎么不说离婚呢？
2: 那是啊，你要在那会儿提出离婚来，谁供着你上学啊？
3: 解放以后我也没说离婚呢。
2: 那你这是怎么了
3: 啊？
2: 嗯，
3: 是啊，
2: 啊，怎么回事啊？
3: 这你要知道啊，
2: 啊，
3: 他这个一切事物他都在发展变化呀，是吧？去年的9月我升科长了
2: 啊。是啊，
3: 啊，我和我老婆之间就难免呢，
2: 嗯，
3: 他产生一种这个
2: 啊什么呀，
3: 这个对抗性的矛盾。
2: 什么叫对抗性的矛盾呢？明摆就是啊，你那眼眶子高了嘛。
3: 啊，你怎么能从消极方面看问题呢？
2: 嗯，
3: 你应该在事物中找他的积极因素。
2: 嗯
3: 啊，我升科长了
2: 啊。是啊，
3: 我的待遇提高了
2: 啊。对啊，
3: 我的生活也好了
2: 啊。
3: 当然我就需要爱情。
2: 什么爱情
3: 啊？我老婆她不爱我呀。
2: 怎么？
3: 甭说爱情啊，她连那种爱情上的普通话都不会说。
2: 怎么还有这么一种普通话呢？
3: 啊，
2: 我没听说过
3: 啊。是啊，你不懂啊。
2: 啊，怎么回事吧？
3: 我举个例子跟你说明这个问题吧。
2: 啊，
3: 在去年的冬天，
2: 嗯，
3: 哦，那天下大雪，
2: 哦，
3: 早晨起来我披上大衣，
2: 是
3: 要去上班，
2: 嗯，
3: 可是我的围巾忘了，
2: 啊，
3: 他拿着围巾追到院里说的那个话，
2: 啊，
3: 能把你鼻子气歪了。
2: 你瞧，他说什么来了，让你生这么大气呀？
3: 警长，
2: 嗯，
3: 哎，围巾又忘了，冻着怎么办？围上。
2: 你看，
3: 嗯，
2: 这对你够多么关心呢？
3: 这个
2: 啊，
3: 命令主义呀。一点爱情的味儿都没有啊。
2: 嗯，那么你说 他应该怎

0: 怎么说呢？你知道吗？
1: 啊，
0: 生活要有艺术性的。
1: 哦，
0: 凡是懂得一点爱情的人，就会做到这一点。
1: 哪一点呢？
0: 应该把围巾往背后一藏，
1: 嗯，
0: 往这一站，
1: 嗯。
2: 站住！你想一想，忘记了什么东西没有？
0: 那雪花直往脖子里跑，
1: 嗯，
0: 我当然就想起来了。哦，围巾啊，给我吧。
2: 不给，
1: 那还追出来干什么来呀？
0: 哎，你不懂啊，要的是这个劲儿吗？哦，他不给我当然就抢。
1: 哦，
0: 他在前边跑，我在后边追。
1: 嗯，
0: 起码应该在我们院里头围着那个影壁墙跑仨圈。
1: 那么你们就不怕冷吗？
0: 哎呀，你真不懂哦。
1: 嗯，
0: 他有了爱情他就不冷喽。
1: 我倒没这种生活。
0: 跑着跑着他站住了。
1: 嗯，
0: 告诉我不许抢。
1: 什么毛病啊？
0: 我当然就不能抢喽。
1: 嗯，
0: 我就跟他说好话喽。
1: 这
0: 样，给我围巾吧。
1: 嗯，
0: 我要去上班了。
1: 哦，
0: 晚上早一点回来，给你带来巧克力糖。哦，亲爱的，我的小麻雀。
1: 小麻雀。
0: 他这才轻轻的把围巾给我围上。
1: 嗯，
0: 并且告诉我。
1: 说什么？
2: 以后不要再忘记了。
1: 嗯，
2: 真要把你冻坏了。我该怎么办？
1: 嗯，
2: 我将要多么悲哀，多么伤感，多么痛苦，多么难过。
1: 嗯，都多么讨厌呢。
2: 去吧，晚上早点回来，别叫我不放心。亲爱的，我的小老鼠。
1: 小老鼠，
0: 你听这怎么样？
1: 嗯，这都快消灭了。
0: 你想要是照这样谁听着不舒服啊？
1: 嗯，谁舒服啊？我都恶心了。
0: 哎呀，这个人呢也是不懂爱情啊。你这个脑袋呀跟我老婆一样。
1: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0: 我们俩就说不到一块儿去吗？
1: 当然了，他哪会这一套啊。
0: 所以啊，我为这个事情非常苦恼啊。
1: 啊，
0: 我现在是科长啊。
1: 啊，是啊，
0: 在我们机关里我也是个领导干部啊。
1: 对啊，
0: 可是那些领导干部我谁也比不了啊。
1: 嗯，那么你要比什么呢？
0: 比什么？
1: 嗯，
0: 我们行政科李科长他的爱人是高中毕业，
1: 嗯，
0: 今年才25岁。福利部赵部长的爱人大学生，今年才26岁。我们的人事科长和仓库主任他们俩的爱人都是老干部，也不过将将30岁。
1: 嗯，
0: 方秘书那个家庭最幸福了。
1: 怎么？
0: 方秘书今年40多岁了。
1: 嗯，
0: 可是他那个小爱人才19岁。
1: 你调查这个可干什么呀？
0: 哎，参考资料。哎，
1: 什么参考资料啊？
0: 我为了这个事情进行过周密的调查。
1: 嗯，
0: 在我们整个办公大楼里边结过婚的干部，
1: 嗯，
0: 一共有75个人。
1: 哦，
0: 这75个爱人年龄的总数是1728岁。
1: 嗯，
0: 每人平均的23岁挂点零。
1: 嗯，
0: 是按40/50实报实销。
1: 你哪儿报销去啊？
0: 我那个老婆今年32周岁，还06个多月。
1: 嗯，
0: 比平均年龄超过9.5岁，也是按40/50实报实销。他为什么比人家大那么多呢？啊？
1: 哦，你这是嫌他老吧？
0: 当然了，
1: 你也不小了。
0: 啊，不小了，科长了。
1: 嗯，
0: 我再一升处长，我们俩的矛盾就更大了。
1: 啊，就因为你升了科长了，就要跟他离婚呢？
0: 这不是，
1: 嗯，
0: 我刚一升科长的时候，我没说离婚。
1: 那么现在你为什么提出来了？
0: 啊，是啊。那当然现在应该提了。
1: 啊，怎么？
0: 那现在有人追求我吗？
1: 谁追求你呀？
0: 啊这就是我们科里新调来那个小吴，姓吴，叫吴真。我们俩在搞恋爱吗？
1: 你这不是胡闹吗？

0: 爱听的话我就少说，我就不说。他喜欢做的事情哪怕是我不喜欢，哎，我也要做。你比如我这人呢最讨厌划船。
1: 怎么您不好奇啊？
0: 划船有什么好玩呢？又晒又热又累，划完船弄一身汗还得洗澡去，那叫什么玩意儿？
1: 那叫游戏。
0: 游戏呀、啊、
1: 哎，
0: 义务劳动。所以我不喜欢。哎，可是有一天下了班我去找小吴。我说这我们去看看电影好吗？他不，划船倒好玩啊。他要划船你说怎么办？
1: 怎么办呢？你就说不去啊。
0: 哎，错喽，你失掉了爱情的意义喽。我说你这个提议非常好的，划船好，划船有意思吗？啊，划船能可以使人精神愉快，身体健康，肌肉发达，据说能够预防大脑炎，还能够治疗肺结核，好极了！我从打记事那天，我最喜欢划船喽。
1: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
0: 他喜欢的事情，我就应该喜欢吧？
1: 哦，
0: 哎，真划上船也有意思
1: 啊！
0: 天上有火烧云，
1: 哦，
0: 下边有小凉风，
1: 嗯，
0: 我们的船在水面上荡荡悠悠，我在划着船。他在唱着歌，哎呀，很有诗意呀、
1: 啊。他唱歌来了。
0: 哎，
1: 唱的什么歌啊？
0: 唱的是有谁知道他。
1: 哦，怎么唱呢？
0: 这样唱的。
1: 怎么了？你踩电门上了。
0: 谁踩电门上了？
1: 那你这慌什么？
0: 划船的嘛。
1: 这是在船上啊。
0: 哎，

0: 么目光一闪，被什么目光一闪，被什么目光一闪。哎呀，
1: 你听这个词多妙啊。
0: 嗯
1: 啊，为什么目光一闪？
0: 嗯
1: 啊，你说他为什么目光一闪？
0: 我哪知道啊。
1: 这是真正的爱情啊。
0: 嗯，
1: 当时我两手一合，
0: 嗯，
1: 说哦，亲爱的，朕，请你从爱情的海洋中把我救上岸去吧。
0: 哎，你这是向他求婚呢？
1: 啊，是。
0: 哎，他怎么说的？
1: 他说，看这样恐怕连我都上不去岸了。
0: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们那船桨都开小差了。
0: 谁叫你大撒手来了？
1: 这一天玩的这个有意思啊。
0: 哦，
1: 划完了船我送他回家。
0: 嗯，
1: 路过一家零售商店。
0: 嗯，
1: 他要进去买水果，当时我很害怕。
0: 这你怕什么呀？
1: 离我们家太近呢，碰见熟人怎么办？
0: 嗯，那可没准儿。
1: 我想啊，买点水果赶快走。
0: 哦，
1: 进去买了二斤香蕉。
0: 嗯，
1: 剥开一个，我刚要尝尝甜不甜。
0: 嗯，
1: 就觉得后边有人扒了我。
0: 嗯，
1: 一只小手就扒了我脖子，回头一瞧啊，
0: 谁呀？
1: 我老婆。
0: 哎，得，
1: 抱着孩子红着脸。
0: 嗯，
1: 小吴一看疑心了，哎，这是谁呀？
0: 嗯，
2: 哎呦，我是他呀。
0: 啊，谁呀？
1: 保姆。
0: 啊，保姆。
1: 我想敷衍过去不就完了吗？
0: 呵，
1: 我老婆火了。
0: 嗯，
1: 什么？我给您生这么大孩子，我成保姆了？
0: 这话对啊。
1: 小吴一听也懂了。
0: 嗯，
1: 哦，你有爱人，你在骗我呀？
0: 嗯，
2: 不是，我不是骗你，我他是保姆。
0: 他是谁的保姆啊？
2: 他叫这孩子的保姆。
0: 嗯，
2: 不，连我小时候他也是我的保姆。
0: 不像话！
2: 你不信你问这孩子呀。
0: 嗯，
2: 感情更糟糕了。
0: 怎么？
2: 小孩子不懂事啊。
0: 嗯，
2: 扎实两手刚要叫我，我没等这爸字叫出来，我就把香蕉给塞嘴里头了。
0: 嗯，
2: 我说小弟弟哥哥给个香蕉吃。
0: 拉平啊。
3: 怎么这么多呀？
4: 一号来了没有？
5: 来了，
4: 到。
3: 你是一号吗？
5: 没错，是一号。
3: 那怎么我叫了你半天你都不答应啊？
5: 啊？我刚才听着满场都答应，吓得我也不敢答应了。
3: 姓名？

0: 陈小二，
1: 他有这个名字
0: 啊？不是在家横二吗？所以从小我妈就叫我小二，后来就这么叫顺口了吧？大了以后他就没再改了。
1: 大了我就不管了。
0: 啊，不管了。
2: 性别？
0: 啊，姓陈呢。
2: 性别？
0: 不性别，姓陈。
2: 性别？
0: 确实不性别，是姓陈的老师。
1: 这个人怎么回事嘛你？你是男的女的？
0: 我
1: 啊，
0: 我们大概不可肯定是男的呀。
2: 年龄？
0: 30啊，不，13。
2: 你到底多大了？
0: 咱们这招生多大岁数最合适呀？
2: 招生简章上明明写着是从18岁到20岁。
0: 我今年正好19了。19。
2: 职业？
0: 待业。就是没工作，不是前两年不是卖过几天羊肉串儿，后来因为无照营业把摊儿没收了。
1: 啊，你是那个
0: 陈小二？
1: 啊，哎呀，
0: 忘了。
1: 哎呀，你好，你好，
0: 这是会员多忘事啊！你
1: 要要要要出的。哎呀，
2: 你轻点儿，我说。
0: 见到您太高兴了。您终于把我想起来了
2: 啊！对对，
0: 你这是……
2: 哎呀，你不错吧？
0: 还可以，
2: 还可以，
0: 瞎混呗，是不是？
2: 好好好，
0: 您怎么样？
2: 我挺好的，
0: 挺好的，
2: 哎，挺好，挺好，
0: 是不是？
2: 啊，
0: 咱们师娘怎么样？挺好的。
2: 什么？
0: 您的太太，我师娘啊！
2: 啊，挺好，挺好。
0: 啊，回家再问师娘好。
2: 好，谢谢。
0: 那个少爷挺好的。
2: 啊，挺好，挺好。
0: 回去问少爷好。
2: 好好好。
0: 那个老太爷还硬了。
2: 还硬了啊。
0: 都挺好是吧？
2: 都挺好。
0: 那我就放心了。
2: 谢谢，你还老惦记着啊。
0: 就是我老惦记您呢。
2: 虽然你这么客气啊，但是我还得实话实说呀。
0: 啊，
2: 根据我对你的观察呀，你这个人不太适合搞文艺工作这一行。
0: 对，一般的文艺工作我还看不上眼呢，我还就喜欢拍电影。
2: 哎，不不，
0: 我跟你说，
2: 您特别不适合拍电影。
0: 不，怎么？
2: 我跟你说，陈小二同志啊，今天考试的人很多，我希望你不要在这耽误时间。
0: 我是一号，我不考，他们谁能考，对不对？您听我解释几句。
2: 行，
0: 我
2: 不听你解释。
0: 不解，
2: 你不要在这耽误时间了，好不好？
0: 我两句，
2: 一句也不行。
0: 不是我，你看这傲慢劲儿啊，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个放马的吗？你
2: 好，下边我们接着来。
0: 那不成？
2: 怎么了？
0: 啊，就这么就把我轰走了？
2: 那怎么着？
0: 拿钱来？
2: 什么钱？
0: 我报一个名5毛钱的，什么钱？你说的容易，你们感情挣钱容易是不是？不是，
2: 我这还没5毛钱，这10块钱给你吧，看你挺可怜的。
0: 那拿钱，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什么意思？
0: 我不是缺钱花。
2: 那你怎么了？
0: 你放下，宋世茂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吧，我是心里头堵得慌。
2: 堵得慌？
0: 委屈。
2: 啊。
0: 你想想，我这个人从小我就热爱艺术。从小我就梦想着当个电影演员，你知道吗？我这一身的艺术细胞到如今他就得不到施展和发挥呀、啊！我自己没有什么，这给国家造成多大浪费，你知道吗？你们老师，你说我心都不难受。
2: 行，你别哭了，你别哭了。好，你考行不行？
0: 啊，
2: 你考。
0: 让我考了
2: 啊！
0: 哎呀，我还没白哭啊。
2: 好了，来，行了，我们来第一项面试。
0: 什么？
2: 面试。
0: 面食啊？
2: 对。
0: 那我吃伤了。后来不是改吃米饭了吗？
2: 面试。
0: 米饭合适。
1: 这是怎么回事？面试懂不懂啊？
0: 不太明白。
2: 就是看看你的面相。
0: 啊，这个是吧？
2: 啊。
0: 这不随便看吗？那你可真逗。
2: 啊，你这眼睛好像小了点儿。
0: 眼睛不小啊，他就这两天着急上火，有点。

0: 懂得平常，大小还是个双眼皮儿呢。您仔细看。
1: 啊啊啊！我知道知道。你把脸侧过来，我看看你侧面。
2: 这个？
1: 啊，不是不是，脸侧过来。
0: 这个？
1: 不是，脸的侧面。
0: 老师，最好不要看侧面吧。
3: 不不，
0: 我这个人鼻子稍微有点大，侧面不太合适。
3: 我跟你说，拍电影是正面、侧面都要拍的嘛。
0: 啊，那拍后面也可以啊，老师。
1: 哎呦，侧面看是大呀。
0: 我说不让您看侧面吗？
1: 因为我看看你的线条怎么样吧。
0: 啊，
1: 这
0: 个？
1: 啊啊！这干嘛呢？你这是？行了行了行了行行行行，啊，干什么呢？
0: 我弄护线。
1: 不看你护线，就是看看你的体型怎么样。
0: 啊，不是看护线。
1: 啊，体型站好了，立正，体胸抬头，两眼向前看，哎。挺胸不是撅肚子，收腹，哎，哎呀，收腹不是撅屁股，哎，腿站直了，哎，
0: 腿直，
1: 你这腿怎么有点螺圈腿啊？
0: 那不螺圈啊？
1: 你看你，
0: 何止打螺圈呢？不对不对，
1: 你手也不要抖，
0: 手没，哎，这就是有点哆嗦。
1: 你哆嗦什么？你，哎，你主要是太紧张了。
0: 不太紧张。
1: 你这样吧，随便走两步，松弛一下就好了。
0: 随便走两步，
1: 哎，对对对，走两步，
0: 就这么走，
1: 哎，就这么走，
0: 啊，
1: 走走走走，
0: 是吗？
1: 对对呀，
0: 不是，现在哪条腿呀、
1: 啊？哪条腿都可以，
0: 都可以、啊。
1: 对对，
0: 不是您最好给他规定一下，我。
1: 哎呀，你这个人就这条吧。
0: 啊，对，走，
1: 走，
0: 走。
1: 我说你怎么顺拐啊？
0: 不是我说的。哎，
1: 好了好了，过来，
0: 怎么了就顺了呢？你看，
1: 好了好了，
0: 我可以向您保证，都不考试了，都从来。
1: 好了，你回家练吧。
0: 我顺了。
1: 我看看你这个朗诵怎么样？朗诵，
0: 这就是念诗是吧？
1: 啊，可以。
0: 啊，那我会。
1: 啊，来吧。
0: 我还会一首外国作品呢。
1: 够时髦的啊。
0: 啊，这是一个莫斯科的钟声。
1: 啊，好的。
0: 可以吗？
1: 可以，来了。

0: 莫斯科的钟声响了12下。咚咚咚
1: 声音怎么样吧？
2: 不错啊，啊，您是听我的那个男高音，
0: 还是听我的那个男低音？
2: 什么都有啊，都行啊。来来，
3: 您感觉到这个怎么样？啊、音质纯正，音色优美啊。
2: 你
3: 我这个人尤其是音域宽广。我给您打这么一个比方，您见过钢琴没有？对，您当然您见过钢琴了，钢琴不是这么宽吗？
0: 我低音能够唱到这儿，
3: 高音最少在这个位置，一般是8个8度左右。
1: 你算了吧，世界上最好的女高音只能达到4个8度，
3: 她才4个8度，我最少唱8个。好，来来，
4: 你怎么可以？哎，你听一听我的，
3: 来来听。
0: 七成丹田了
3: 啊！好，知道知道。
0: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发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
4: 9个还是10个来着？
1: 你这是一口气唱8遍？
4: 我最少一口气唱8遍，你唱得我眼睛直冒金星了。哎，你说这
1: 这你的小品准备了吗？
4: 那准备了。
1: 啊，
4: 小品准备的是一件事情了。
1: 啊，那你坐坐我看吧。
4: 就是我那个女朋友，
1: 啊，
4: 你知道吗？
1: 啊，
4: 对对，就是他，那个人，我告诉你，但是我跟你说，什么都好
1: 啊，知道知道，
4: 他就是没有时间观念。平常我们说好到公园门口见面，哎，到时候他就不来呀、啊。你说10分钟、8分钟咱们等得起，1个小时、半个钟头，你说咱们谁等得了？你这么着就没完没了。
1: 你干什么你？
4: 我就是跟您评这个理呀、
1: 啊。给你评这个理啊？
4: 啊？
1: 小品就是你不用说，一坐我们就看明白了。
4: 对呀、啊。我这个小品不就这点好吗？不用做了，一说就懂了。
1: 还要
4: 做啊？做是吧？
1: 哎，
4: 做也行。
1: 来来，好了。

0: 所在后面。
1: 不是，是谁要上厕所了？
0: 那你是干嘛呢？
1: 我这是天气冷了，等人等的。
0: 好吧，别坐，别坐了，这个动作很难看，很不文明。
1: 没有
0: 什么没有，
1: 没有，就是冷。
0: 你别坐了，行不行？
1: 还有瘾，你看这个人。
0: 好了，你回去吧。你不用考了，你形体不用考了。
1: 不是，形体怎么能不考？
0: 你的水平我已经了解了。
1: 是您没有完全了解，不是吗？不是，您要觉得我那个什么呀？你要觉得我那个宽银幕不合适，我可以演窄银幕。你要觉得我艺术片不成，我就演功夫片呢，对不对？你要觉得我那彩色电影不合适，我就演黑白的，是不是？你总得全面的了解一个人才。你明白了没有？
0: 我明白，你
1: 是不是？再说我报一个名花五毛钱，
0: 你怎么回事你？
1: 啊，不提前了，
0: 你考吧，你考吧，
1: 可以考，
0: 可以考。
1: 形体，
0: 形体准备什么？
1: 形体，你要叫你着急都忘了。就是那个有一个电影
0: 啊，
1: 《甜蜜的事业》
0: 啊，对，
1: 里头不是有一段女的跑，男的追
0: 啊，对，
1: 女的跑，男的追那段。我自己给自己伴奏，
0: 可以。

0: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 棒棒棒棒棒
2: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 棒棒棒棒棒棒电影里的慢动作是通过摄影机的高速摄影来表现的，
2: 我不用了，
1: 你看
2: 我完全不用那个什么高速摄影了。
1: 你听我说啊，演员在表演的时候一定要切记他不要慢动作。
2: 您倒早说呀，我还有快的呀，我还有个少林武功。
1: 倒是我从小就热爱中华武术，更精于这少林功。
2: 您看我给您表演来吧。
3: 16个号，今天晚上我全包了。

Other girls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6: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5: 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问您一个有点尖锐的问题啊。
7: 您说。
5: 甚至说可能有点得罪人的问题。
7: 嗯。
5: 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个答案啊？
7: 你上来就给我出这样一个难题，还挺神秘的。那你说说吧，什么问题？
5: 是这样的，今天上节目之前看到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标题呀，叫疏通血管是最大的骗局。
7: 嗯，
5: 其实生活当中不少朋友觉得说，你像心梗呢、脑梗呢，是因为血管堵。
7: 嗯，
5: 那血管堵呢，大家就觉得血管当中垃圾太多了，用一些清血管的药来清理血管垃圾，就可以使血管恢复畅通，不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疾病。我想问问孙主任啊，您从这个专业角度来看，怎么评价这件事儿？
7: 首先呢，我们要纠正大家一点的是哈，我们的血里啊，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脏，也不会出现呢我们想象的那些呀、有形的垃圾。
5: 嗯，
7: 假如血中已经那样了，恐怕人就已经没了。
5: 那得是多严重啊。
7: 对，他还能等你用药来清理吗？
5: 嗯，等不到了。
7: 哎，至于用药来说，我先问问你一个问题。
5: 嗯，
7: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港药直通车从开通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给大家带来所有产品，没有讲任何一个产品是把你的梗通过药物消融的干干净净？
5: 哦，还真没有啊。咱们香港地区有这么多稀缺的好药，可以说每一个产品的功效都是独具特色，世界顶尖级的啊。但就真没有一个把以往的梗堵、血栓给大家融得干干净净。
7: 对，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现在很多人呢、都觉得我们要去吃一些溶栓的药物，把血管给通开。
5: 哎，
7: 那这些血管真的通开了吗？
5: 这是个问号。
7: 哎，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想一想，你吃那么多药，你的血管通开了吗？
5: 那肯定没有啊，咱做这个医疗相关节目这么多年，也没接到过说有这样的反馈啊。
7: 没错，
5: 嗯，
7: 那为什么没有通开呢？
5: 难道是说用量不够吗？
7: 这个跟用量没关系，大家也对血栓这一类梗堵的疾病，
5: 嗯，
7: 都陷入了一个误区。你觉得血栓它在哪里？
5: 那肯定是在这个血管的表面呗，横在那儿，所以血管变窄了，才出现咱以上说的这些疾病。
7: 你看，这就是我说的误区。
5: 嗯，
7: 不仅是你，所有患者呀都觉得血栓是在血管表面。
5: 不是吗？那应该在哪里？
7: 我们正常人血管中啊是没有血栓的。
5: 哦，
7: 哎，我们一般说的都是指的是斑块。
5: 哦，斑块。
7: 比如说呀，血管里真的有血栓，血管呢就跟血栓贴在一起了。我们说血管是肉，对不对？
5: 对。
7: 哎，那血管是肉，血栓也是我们身上的细胞，我们身上的肉掉下来的。假如真的药物能够把血液里所有的垃圾融化，恐怕血管跟着一起都化掉了嘛。
5: 哦，它也保存不住了啊，
7: 对不对？那你想人还能活吗？
5: 那不行啊，这就活不了了。
7: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传统的大家认为能够溶栓的东西，
5: 嗯，
7: 比如水蛭、地龙、三七等等，这些东西更多是什么？是活血化瘀，能促进血液循环。
5: 嗯，
7: 当你的血液循环起来，能够在狭窄的血管中流过去，这就已经啊是一种非常好的药了，
5: 已经是非常好的效果了啊。
7: 血液能正常循环，就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率。
5: 嗯，所以这些药物的核心是促进血液循环。那孙主任临床当中常用的，比如说像这尿激酶呀、阿替普酶这类药，不都是溶栓的吗？
7: 是啊，临床上真正溶栓作用的，就是啊溶栓酶。
5: 嗯，
7: 但是我们用不了。
5: 嗯，
7: 因为它仅限于急救，用于溶解你血管里面新形成的还没有完全附着在血管上的血栓。
5: 哦，
7: 用药时间限制非常严格，4.5小时是它的黄金时间。
5: 是的，
7: 而它的用量也非常严格，每次只能啊0.几毫克，这已经是最大量了。哪怕只多0.0001毫克，你的血管也有被溶解开的风险。
5: 嗯，所以这个用药量的把握很关键。那么所有的这个淤堵的血管用现在的常规用药是疏通不了的，这是现实情况。大家在买药的时候咱也要擦亮双眼啊，如果说有用药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想咨询自己病情的，欢迎拨打咨询热线来找孙主任进行一对一的问诊开方。我们咨询热线是

0: 4008753533，4008753533。
1: 现在几乎所有的老年人啊，都要面临这个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问题，好像是随着年龄增长，人人都躲不掉的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孙主任，核心是因为什么呢？
2: 那我想问问大家啊，杨迪也帮大家想一想，心脑血管疾病，你认为是哪里的病？
1: 肯定是关乎心脏和大脑啊。
2: 是不是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1: 差不多呀。
2: 但实际上是在心脏吗？
1: 那您要是这么问的话，孙主任，我猜应该不是。
2: 当然不是。
1: 嗯，
2: 心脑血管疾病其实是血管的病。
1: 哦。
2: 我们说狭窄也好，梗堵的也好，是不是都是在血管上？
1: 是的。
2: 哎，那血管为什么会堵？首先一点，就是血管内层的损伤。正常人血管内层是平整光滑的，
1: 对，
2: 垃圾油脂灯啊落不到血管壁上，
1: 能顺利通过啊。
2: 但是老年人血管内层是非常粗糙的，
1: 嗯，
2: 我们经常用坑坑洼洼来形容老年人的血管内层，
1: 嗯，它就没那么光滑了，没那么光滑，垃圾就容易往上面挂。
2: 没错，
1: 嗯，
2: 这个也是血管淤堵很核心的一个原因。在高倍的显微镜下看老年人的血管内层，就像是被高压水枪冲久了的墙皮一样，
1: 哎，
2: 这就会造成垃圾的沉积。
1: 不光滑容易把垃圾给留住，你比如说在屋里边有一块地板坏了，那你每次打扫的时候你得专门去清理一下那一块周边的那个缝啊，容易积攒一些垃圾。
2: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2: 那再有呢，就是血管受损和功能下降，
1: 哎，
2: 损伤没办法及时修复，一个是血液当中的脂质容易沉入到血管壁，最后形成斑块。
1: 嗯，
2: 再一个，当你的血管内层受损了，你的身体会以为你出血了。
1: 哦，
2: 它就让血小板误以为血管破了，
1: 一个错误的信息导致的哈。
2: 对，就纷纷聚集过来止血。那最后呢，结果就是形成了血栓。
1: 嗯，有点是好心办坏事那意思了。那血栓斑块出现了，肯定就容易发生梗堵啊，心梗脑梗这不就来了吗？
2: 所以说当血管内层出现问题之后，首先就是油脂胆固醇在上面沉积，
1: 嗯，
2: 哎，血流冲击也这上面的油滴，油滴也就被拉成了丝，
1: 嗯，
2: 哎，我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指纹。哎，在血管内膜上能看出一条一条的纹理，都是啊油造成的，时间久了它就会形成啊斑块和动脉硬化。动脉硬化什么样子呢？我们都说呀，大血管病叫粥样硬化。
1: 嗯，
2: 哎，那杨迪啊，你想一想，煮烂的粥撒在血管壁上，
1: 嗯，
2: 挂在杯上，晚上是什么样子？
1: 那肯定是黏黏糊糊的，很难清理啊。
2: 而且这个粥啊，还不是大米粥，
1: 嗯，
2: 是什么呢？是巧克力粥。
1: 哎呦
2: 啊，
1: 粘性更大了。
2: 对，所以说的话，这个时候血管，第一个容易沾脏东西，
1: 对，
2: 第二个它会变窄，第三个它会变脆，更容易啊破裂。
1: 所以避免血管损伤是避免血管淤堵的一个核心原因了啊。咱们要想说不得这些梗堵类的疾病，必须保证你血管内层的光滑度它要有，要足够。
2: 那我们刚才说的是血管内层，
1: 嗯，
2: 大家想一想，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1: 太重要了。
2: 血管这个收缩和舒张的能力叫血管的弹性，血管弹性掌握着血压的变化，
1: 嗯，
2: 血压是血液冲击血管的压力，如果你血管弹性是正常的，它可以正常的收缩舒张，
1: 嗯，
2: 血压就是平稳的。
1: 对，
2: 包括说人的心跳，心脏每跳一下蹦出来的血液能在全身循环，靠的也是血管的收缩和舒张。
1: 嗯，人的血压心率都是和血管的弹性是密切相关的。
2: 而血管弹性靠的是血管中层。
1: 嗯，
2: 它是人体血管壁中最核心的力量。血管中层的弹性和韧性决定血管呢可以承受多大的压力。
1: 哦，
2: 决定心脏每次泵血的容纳量。
1: 嗯，
2: 可以说只要血管中层一出问题，全身上下各个器官都受影响。
1: 嗯，那现在这个关键问题就来了，这个弹性靠的是什么呢？
2: 血管的中层当中啊含有大量的弹性蛋白。
1: 嗯，
2: 这些弹性蛋白具

0: 聚在一起，就会编织成一层啊塔利膜。
1: 嗯，
0: 当心脏泵血的时候，血液的压力会让这种弹性瞬间被撑开，
1: 哦，
0: 血管也随之扩张，缓冲血流的冲击力。等心脏舒张的时候，弹性膜又会自动收缩，
1: 又回去了，
0: 把血管里的血液往前推，
1: 嗯，
0: 保证血流不中断，血压稳定。
1: 嗯，如果说咱这个血管弹性变差了，其实归根结底就是血管中层的这个弹性蛋白它出问题了，不工作了啊。
0: 没错。
1: 嗯，
0: 那我们正常人的血管在18岁到40岁之间弹性是最佳的，弹性蛋白是最充足的，也是最健康的。
1: 嗯，
0: 这时候血管的弹性膜有70层，这时候血管就像一根质量很好的橡皮筋，
1: 弹性够大，
0: 既能被轻松拉长，又能快速回弹，
1: 对，
0: 始终维持稳定的形态和功能。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年龄上心脑基本不会出大问题，但是一旦超过40岁，
1: 嗯，
0: 血管中层这个弹性蛋白就会开始下降。
1: 嗯，
0: 当弹性蛋白少了，这70多层弹性膜没办法自我修复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少。
1: 嗯，
0: 50层、40层，那层数越少，弹性就越差。
1: 嗯，
0: 这时候就会出现血管硬化、血管变脆的情况。
1: 嗯，那我猜孙主任，这个硬化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伙非常熟悉的，比如说高血压、血压不稳定了，甚至说脑出血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0: 这个啊，血管弹性硬化最常见的病变呢，不是个脑出血，
1: 嗯，
0: 是腔隙性脑梗死。
1: 哦，腔梗。
0: 哎，我在过去节目跟大家说过，心梗、脑梗啊，叫什么呢？叫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而腔梗叫小动脉硬化。
1: 嗯，
0: 它单一的原因就是血管弹力下降，也就是什么？我们大家一定要小心，你有三高症的人是非常容易得中风、心脏病的。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们会发现得腔梗好像跟我们得中风、心脏病没有关系。
1: 嗯，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是一种疾病。
1: 哦。
0: 而腔梗只属于就是血管弹性下降了。
1: 完全两个原因。
0: 对，它可以在你血压升高之前就出现了。
1: 嗯。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基础在血管上。一个是因为血管内层破损，一个是因为血管弹力下降。那针对这两点，孙主任目前还有什么特效药吗？有什么药物的出现？
0: 我们吃的所有药目前来讲还真没有啊能解决血管层面的。
1: 嗯，
0: 有一些药物啊其实是为了内皮在干活，就是为了解决磷脂问题。
1: 嗯，磷脂问题。
0: 比如说哈，我们使用的阿司匹林、玻璃维，这属于抗血小板药。
1: 嗯，
0: 就是防止啊血小板在血管壁破损的时候过度的聚集。
1: 嗯，
0: 哎，那你像华法林、利伐沙班，这属于抗凝药。
1: 嗯，
0: 就是防止啊已经聚集的血块再继续变成血栓，血栓不断的加大，造成对血管的阻塞。
1: 嗯嗯，
0: 哎，所以说都是从血管表面破损的时候血管内皮反应来做文章的。而像降脂药，不管是他汀类还是我们现在打的阿鲁西单抗，
1: 嗯，
0: 它是通过减少斑块血栓的原材料，也就是胆固醇，
1: 嗯，
0: 来预防疾病的。
1: 嗯，每一个都有它各自侧重的一个层面啊。这些药确实也是大家伙生活当中最常吃的，但因为解决不了这个内层的问题，所以说只能通过其他方式，咱说尽可量的去避免梗堵这种情况的发生。
0: 还有一些药啊是针对血管中层的，
1: 嗯，
0: 帮助血管舒张收缩到正常的范围。
1: 哎，
0: 比如降压药、氨氯地平、消稳地平，
1: 嗯，
0: 各种沙坦、各种普利等，
1: 对，
0: 它都是啊在促进血管中层的舒张，来保证正常的血压和心脏功能。
1: 嗯嗯，
0: 这些药物最终都是作用到血液里，避免梗堵，但没有一个是把血管内皮光滑和血管弹性问题解决的。
1: 嗯，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即便说是用着药，也避免不了疾病的突发和复发。那孙主任，大家会问。

0: 那说支架是不是能解决到这个血管层面了呢？
1: 支架是作用于血管，它解决的是供血问题。心梗突发的时候，一个支架下去，血管能瞬间被撑开，让血液过去，挽救了很多患者的生命。但是我们说支架是什么？
0: 是金属。
1: 对，支架把斑块消除了吗？
0: 没有，并没有。
1: 阻止斑块继续生长了吗？
0: 也没有。
1: 所以支架是万不得已的抢救措施，
0: 应急的啊。
1: 而且支架是金属，对于血管内膜造成的损伤，在损伤的地方发生炎症反应，血小板会更容易在这儿形成斑块。所以说支架之后非常容易并发内膜增厚、支架内在狭窄，甚至是支架内血栓形成等等。所以说支架之后要长期服用抗血小板药，而且要双抗，就是要两个药一起用，就是我们最常用的就是阿司匹林加波利韦。
0: 联合用药、啊。
1: 联合用药。
0: 那孙主任，香港作为连接全球的药品枢纽，全球各地尖端高端的这些好产品香港都有。我想问问有没有能解决血管这两个问题的产品呢？
1: 香港啊，作为国际自由港，全球那些新药、特药、罕见药都是最先到香港。
0: 对。
1: 但是啊，能够去解决血管弹力、逆转血管健康的，2018年才引进进来呢。
0: 那咱算算，其实这也属于是最新型的制剂了。
1: 绝对是最新型的。你想血管的问题有多难？
0: 确实，这也是全世界都要攻克的一个难题啊。
1: 没错。它的难度远远超过病变药物，因为病变是特定器官。而病变的人还算是少数。
0: 对。
1: 但血管不一样。血管内层的损伤，血管弹性的下降，是所有人都要面临的。
0: 是的。
1: 往大了说是全人类的事。所以说全世界都在攻克。但是血管的结构非常特殊。尤其是血管中层，一般药物根本无法穿透。
0: 所以在这之前，香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其实日常用药和其他地区是差不多的。
1: 是的。血管无法攻克的时候，也不能跟着坐以待毙。只能先通过其他方式，尽可能的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但是到18年，这个新型制剂引进之后，第一年心脑血管疾病的急性发病率就降低了30%。
0: 哇，很大的变化呀。
1: 那到了现在已经降低了76.9%。香港已经把这个产品列为所有心脑血管患者的必用药物当中。
0: 这就不一样了啊。要不为什么说你看在香港地区的平均年龄世界最高，全球所有的这些好药啊，特殊的这些药物大家都能用得上。
1: 没错。所以说它不是扩血管的，不是抗凝的，也不是降压的，而是目前唯一一个逆转性产品。一个是逆转血管中层弹性，另一个是逆转血管内层的光滑度。
0: 两大世界难题啊。
1: 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能做到血管中层与内层共同调节，从根源上避免心脑血管突发复发的问题。所以说在美国被誉为血管弹力素。
0: 血管弹力素，咱光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专门针对血管问题的。血管这么多年不能攻克的难题啊，又是现在被突破了啊。
1: 这个血管弹力素啊，当中有两大明星成分，是我们啊过去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的。
0: 都没听过。其实我觉得孙主任和您合作这么长时间啊，别的不敢说，这些医药知识我还是知道不少。那您说说哈，我看看到底有没有听过。
1: 两个成分，一个是鲣鱼弹性蛋白，一个是米糠脂肪烷醇。
0: 还真没听过。这个名字哈，成分应该挺高端的吧。
1: 咱们先说啊，鲣鱼弹性蛋白。鲣鱼弹性蛋白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它解决的是血管的中间力量。你血管的弹性力量支撑，包括血管的正常收缩和舒张，都是靠血管的中间力量，
0: 都要依赖它。
1: 但是大家要知道

0: 知道，血管内层不是那么容易穿透进去的。
1: 嗯。
0: 它本身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护血液当中的垃圾不会穿透到血管中层去。
1: 哇，那这个就很厉害。您看，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用药，大家都是延缓弹性的下降，防止血管淤堵。那真正说恢复血管弹性的，咱没吃过。包括说现在对于蛋白，大家用的也很多啊，鲣鱼弹性蛋白，还真是第一次了解。
0: 鲣鱼弹性蛋白和其他所有蛋白都不一样，
1: 嗯，
0: 它有两个特性。
1: 哪两个？
0: 哎，这个也是其他产品呢都不具备的。首先，第一个呢，它属于亲脂性的蛋白质。
1: 亲脂性。
0: 对，这个我们要知道哈，血管呢是分三层的，
1: 嗯。
0: 最里边一层呢是磷脂，中间一层呢是蛋白质，
1: 嗯。
0: 最外面的一层呢是胶原。
1: 哦。
0: 哎，所以说的话，血液中的蛋白质要想从血管中进入中层，它必须要穿透内层，而内层是磷脂。磷脂我们知道是什么？是油。
1: 嗯嗯。
0: 哎，我们知道水是无法穿过油的，只有油才能穿过油。
1: 是的，
0: 哎，这个我们生活中啊都有这个经验。
1: 嗯，
0: 所以说，鲣鱼蛋白它的高脂溶性就决定它可以自由透过血管内膜，
1: 嗯，可以到达最里层儿，
0: 对，
1: 嗯，
0: 而且它还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和我们人体的弹性蛋白相似度能达到98%。
1: 哇，那很高了，
0: 哎，
1: 几乎100%了。
0: 对，相当于我们自身的弹性蛋白又回来了，人不会有任何的排斥。
1: 嗯，相当于把血管的中间力量给补回来了。
0: 没错，
1: 嗯，
0: 中间力量回来之后，能保证全身血管每天115,200次的收缩与舒张，
1: 嗯，
0: 保证血管每一次收缩和舒张都能稳定血压、心率。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常年吃药的，吃上血压就下来，不吃还回来。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做血管弹性蛋白检测，弹性蛋白也就只剩40%。
1: 很少了。
0: 鲣鱼弹性蛋白补充后，从40%逐渐上升到60%、70%。这时候你会发现，同样是还是吃那些降压药，但是血压能稳定住了，
1: 不一样了。
0: 而且血管弹性好，它可以支撑每天10几万次的血液冲击，人不会有脑出血的风险。
1: 嗯，咱单看这一个啊，鲣鱼弹性蛋白，它就已经超越很多很多药物了。
0: 但是血管弹力素不光有鲣鱼蛋白，
1: 嗯，
0: 里边还有米糠脂肪烷醇呢。
1: 嗯，
0: 它对于修复血管内膜来说是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又是一个重量级的啊。
0: 它能直接促进肝脏合成磷脂。磷脂是干什么的？我之前
1: 嗯。
0: 讲过。
1: 您说过这个磷脂呢是血管内层的保护膜，你要是说想保证血管的这种光滑度，那就必须得有磷脂。
0: 对，完全正确哈。
1: 嗯，
0: 米糠脂肪烷醇和我们现在吃的那些补充磷脂类的药物有本质上的区别。你看现在我们吃的卵磷脂、大豆磷脂，
1: 嗯，嗯。
0: 这些也都能补充磷脂，但是美国都没用，偏偏选了米糠脂肪烷醇。
1: 嗯，
0: 杨迪想一想，为什么？
1: 您说的这个米糠脂肪烷醇，它是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区别是不是在这儿啊？
0: 没错，就是因为这一点。
1: 嗯，
0: 你看区别，一个是让你肝脏合成，一个是外源性的补充。米糠脂肪烷醇，它是让肝脏自己合成，完全没有损耗，
1: 嗯。
0: 直接进入血管，补充血管内皮细胞的磷脂成分，修复受损的内皮细胞膜，让血管内层重新变得光滑，
1: 嗯，
0: 守住生命的底线。而我们直接去补充磷脂的时候，进入身体之后，就要经过胃肠、肝脏分解之后，真正做到血管内膜的效果微乎其微。
1: 嗯，大打折扣了。
0: 所以说，你看磷虾油、大豆磷脂等很多老年人都在吃，但真正吃出效果的很少。米糠脂肪烷醇是唯一一个促进肝脏自己合成磷脂的成分，
1: 嗯，
0: 能做到100%利用。所以在香港， 它不

0: 去引进磷虾油，不去引进大豆磷脂，而是因为血管弹力素是目前最稀缺的逆转性产品。
1: 没错，所以关键时刻咱发现还是得靠自己啊。当血管表面有这个磷脂保护的时候，能保证呢血管壁是光滑的。这个时候咱说那些垃圾想往血管壁上粘，它是粘不住的啊。这样咱们就避免了斑块血栓的形成。所以很多人说血管不光滑了，得给血管抹油。抹的是啥？其实就是磷脂。
0: 对，实际上我们说了，心血管动脉硬化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我给杨迪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就明白了。
1: 您说。
0: 当你血压突然间升高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做剧烈运动的时候，或者是你在生气、
1: 情绪刺激、
0: 紧张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心跳加快？
1: 对呀，
0: 血流速度增快。血压也会相应的跟着升高。这个时候大量的血从心脏冲到血管里，它就会撕扯我们的血管。我们身上的血管就这么多，它的容量是固定的。那你走得快了，自然呢对血管的撕扯就要加大力量。
1: 是的。
0: 而我们的血管内膜是非常薄的。我们大家也看自己的颈动脉彩超，把报告拿出来看一下。我们一般人的血管内膜的厚度啊是不到 0.1 毫米的。
1: 哇，
0: 大家想想，薄薄的 0.1 毫米的这一层血管内膜，它是我们内膜细胞，也就是我们人的肉啊。你这么撕扯它，是不是就把它撕破了？
1: 那可不。
0: 所以说的话，在血管内膜上啊就会留下很多裂隙。那这个时候如果血管内膜不能及时修补，就会有大量的脏东西顺着个裂隙就进入血管内膜里去了。那最容易跑进来的是谁呢？就是两样东西。血小板和胆固醇。那一堆血小板胆固醇通过血管内膜的裂隙钻进来，就钻到哪里去了？就钻到内膜和中膜之间了。而你中膜呢又没有足够的弹性，不能抵挡啊这些脏东西。这些脏东西就留了下来。
1: 扎根了。
0: 留了下来呀，你还没能清干净呢，结果你又生气。就又来了一批。
1: 越来越多。
0: 比如说你一天呢能清出去一两脏东西，但是呢你一天进来了一两半，每天呢就多了半两。时间久了，在血管内膜下面，也就是在血管中层和内层之间，就形成了斑块。
1: 明白了。
0: 而同时大家记住，如果心脏往血管中送血，压力非常大。但是你血管弹性非常好，变粗膨胀了。血压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猛的升高了？
1: 是的。
0: 你就把它缓冲了。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血管没弹性，只要心脏稍微一使劲儿，血管马上一片被撕开了。
1: 哇。
0: 对不对？就好像一个呀，我们说了新拿来的橡皮筋儿，你拽一拽很难把它拽折的。但是一个太阳底下晒了半年的橡皮筋儿，你都不用拽。你用手碰一下。
1: 裂开了，
0: 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它没有弹性了？
1: 是的。
0: 那我们的血管如果有弹性，我们呢就能缓冲血压的变化。而且有弹性的血管中膜，它会更聪明，它会在你用血的时候，通过收缩舒张来调节血液在全身的应分配。你吃完饭了，我就给胃肠多送点血，给你胳膊腿少送点血。这样的话，胃肠不缺血，能消化，大脑也不缺血。
1: 它是按需分配。
0: 对，你说你现在在生气，在吵架，我就给你嘴，给你大脑多送点血。我给你胃肠少送点
1: 。
0: 省着吵一会儿啊，你又头晕，你又反酸的。
1: 对。
0: 该用的不用，不该用的乱分配。但是当我们血管没有弹性的时候，这种血液的调配功能也没有了，
1: 丧失了。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不管是吃肉还是生气，还是去运动，我们只有通过一个方法才能完成器官的供血。就是升高血压。
1: 哇。
0: 所以说血管内膜的磷脂保护，包括血管中层的功能保护，跟我们心梗二犯、脑出血二犯、脑梗二犯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1: 明白了。 所以啊，现在咱看啊，血管内层这个光滑度和血管中层的弹性，

0: 才是大家避免梗堵产生的根本原因。那咱们得想办法解决呀，就得把目光放在血管上，而不是说像现在这样，大家都把目光聚焦在血液上，看血液里有没有垃圾。
1: 没错，
0: 嗯，
1: 你看目前我们能买到的，或者大家呀在用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在你血液上下功夫。
0: 是的，
1: 但你根本的问题在血管上。
0: 嗯，
1: 这些药物啊，不能说没用吧，但是只能是维持现状。
0: 嗯，
1: 不再往下继续发展，这就已经是最好的状态了。但是这样的状态，大家达到了吗？
0: 没有，往往大家都是在吃着药，但发现还是不受控的严重了啊。突发心梗脑梗的这样的情况也每天都在上演。
1: 所以啊，目前能够恢复血管健康的只有美国血管弹力素。
0: 嗯，
1: 它相当于釜底抽薪，让你产生所有的问题的根源解决了。
0: 对，
1: 鲣鱼弹性蛋白恢复血管的弹性，米糠脂肪烷醇恢复血管的光滑度，这二者搭配就能还我们一个婴儿般的血管。
0: 嗯，
1: 你见过哪个婴儿得血栓的吗？你见过婴儿得脑梗的吗？
0: 嗯，那婴儿肯定是最健康的啊。
1: 对呀、
0: 啊，其实造成我们梗堵的最主要原因啊，就是血管的弹力和内膜的光滑度，这两个关键点解决了，咱就不会再有任何血管问题的风险了。所以听友们，如果说大家对美国弹力素感兴趣，想要解决自己血管弹力和内膜光滑度的这个问题，或者您对健康还有其他问题想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热线来联系孙主任，热线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

0: 听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呢？
3: 哎，是我啊。
4: 哎，我是那个辽宁沈阳的。
3: 嗯。
4: 今年75岁。
3: 嗯。
4: 最困扰我的就是出汗，身上出汗完冰凉，完了遇到凉风也出汗，遇到夜也出汗。
3: 嗯。
4: 完了，心脏不咋好。
3: 嗯。
4: 浑身有点没劲儿。
3: 嗯。
4: 血脂血糖都在7.5左右。
3: 血脂7.5是哪一项？
4: 那个胆固醇。
3: 总胆固醇7.5。
4: 哎哎，对，总胆固醇7.5。
3: 那你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多少？
4: 那个都搁线上，稍稍高0.几。
3: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
4: 也是都搁线上，反正都差零，照标准的那个差0.几都。
3: 啊，那就没事儿。
4: 啊啊、
3: 嗯。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4: 我身高1.56米，135。
3: 135，年轻的时候就这种体重吗？
4: 啊、
3: 还是岁数大了变的？
4: 以前我也是这样，差不多。
3: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4: 胃口吃饭就心里热，觉得心里热，不大爱吃。心里热就觉得心里热，一早上起来。
3: 腰酸不酸？凉不凉？
4: 腰酸，完了浑身没劲儿，还也凉。
3: 嗯，大便怎么样？
4: 嗯，大便呢还行。
3: 嗯，走路的话，腿脚的话，乏不乏，酸不酸？
4: 有点乏酸。
3: 有没有头晕呢？
4: 啊，对，头晕。
3: 尿频不频？
4: 尿还反正到以前那是频点儿，但不是说特频，一下儿反正能去2-3回吧。
3: 嗯嗯。你呀、啊，这个就是岁数大了，阳气不足。气血双虚，血虚造成的气虚，阳气不足造成的。
4: 啊、
3: 你这种情况啊，西医解释就是心血管老化。
4: 啊、
3: 你看缺血症状很重，而且血无法送到我、
4: 啊、
3: 全身要去的地方。这样情况做检查都是有动脉硬化、钙化的，血管钙化应该是很严重了。所以说我给你建议两个建议，一个也用一些补气血的药，老年人补气血的药。老年人补气血源从肾补 啊，这个有一个药啊，你可以试一下，叫固本延龄丸。
4: 固本延龄丸。
3: 对，完再有一个，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呢，就是啊，调节血管的，让血管有弹性，防止缺血的，叫血管弹力素。
4: 啊，血管弹力素。
3: 对对，血管没弹性了 啊，完再有一个就是固本延龄丸，就这两个药，问题不大。
4: 这个就是出汗老困扰我了，
3: 对对，这就气虚嘛。
4: 嗯，还有骨质疏松。
3: 固本延龄丸全都能够帮你解决。
4: 啊，他说肝代谢，肝代谢功能就是不好了，减退了，所以就身体虚胖。
3: 代谢不好是脾的事儿，不是肝的事儿。我让你用固本延龄丸是补肾血的，肾血补足了，这些问题才能解决。老年人是因为肾虚造成的气血虚。哎，但是你同时血管硬化了，它也送不出去血，所以说两个，我一个给你解决血管硬化的问题，一个给你解决缺血的问题。
4: 血管弹力素。
3: 对，血管弹力素、固本延龄丸这两个药啊、哦，听名字就听出来了嘛，让你血管有弹力，一个让你年龄、让你年轻，对不对？
4: 啊、那我得上哪买去？
3: 固本延龄丸你到药店找就行。血管弹力素的话，你这样有朋友去香港，他给你带一点啊。
4: 那我现在那个三七粉还喝不喝了？
3: 没用。
4: 啊，我啊，
3: 不能喝三七粉，气虚活血之后会越活越虚的，不要吃三七粉了啊。
4: 啊。
3: 嗯。
4: 胆固醇和血糖吧，我好像越来越高了，反正。
3: 用一下固本延龄丸补一下肾，对你稳定血糖也有帮助啊。
4: 哎，好了，谢谢大夫。

0: 谢谢
1: 不客
0: 主
1: 气
0: 任，
1: 啊，对，
0: 太感谢你了，能和你通话太那啥了。
1: 没事啊，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
0: 哎，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弹力素，美国原厂研发，香港正规引进，深海鲣鱼心脏动脉球与高活性米糠精华双萃提纯，是目前全球唯一能精准作用血管中层的修复成分。它能直接穿透血管壁，一方面通过米糠脂肪烷醇让粗糙的血管内皮恢复光滑，阻止胆固醇、糖基化产物沉积，另一方面以鲣鱼弹性蛋白补充血管中层流失的弹性纤维，逆转血管硬化，24小时持续作用，快速改善血压波动、头晕、胸闷、肢体麻木等问题，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保护血管就选能修能防的尖端产品。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节目，咨询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啊，孙主任你好。哎，孙主任，您在节目中说这个血管弹力素是美国的那一款吗？
1: 对，就是那款。你用过吗？
3: 可不是用过吗？我跟您说，我一直在吃着呢，我都吃了有半年多了。
1: 嗯，
3: 我吃了以后哈，你还别说，这个脑梗再也没犯过。
1: 嗯，
3: 血压控制也非常好。
1: 那你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3: 跟您说，孙主任，我这个血压高啊，时不时什么头疼。
1: 嗯，
3: 可是我降压药我也一直吃着，按顿吃，吃了以后它那效果就是不好。
1: 嗯，
3: 这不是有一次哈，就突发脑梗，我说幸亏那回送了及时，梗塞堵的那个地方吧，也不是那个要命的地方，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1: 嗯，
3: 但是出院的时候大夫也就跟我说，说我这个血压问题其实很严重，他说你呀必须得控制好，你要控制不好的话啊，你还得再犯，而且有可能还容易脑出血呢，他当时这么跟我说的。
1: 血压控制不住啊，光是脑梗脑出血，心脑肾都会有很大损伤，真正把血压控制合理范围，靠降压的话是有些困难的。
3: 真的是这样，孙主任？那您看我的降压药哈，我都换了多少种，谁说哪个好我就用。
1: 嗯，
3: 但是换来换去还是不行，就现在这血压还是时不时的，有的时候就是150、160，有的时候还能到178呢。
1: 啊，
3: 我这人脾气也不好，只要是着点急啊，上点火，马上这脑袋就像有那个针扎的一样，那种就开始头疼不说，我就特别担心怕再脑梗了。这不也是后来我儿子去香港出差的时候听说有这个血管弹力素，哎呀，一提到我儿子，我跟您说其实我也挺骄傲的啊。
1: 嗯，
3: 都说孩子自己好，也不是说夸孩子，因为人家我儿子听别人介绍说这个对老年人这个血管好，香港那边那个人家有那个比方说什么心脑血管病的啊，都在吃这个，我儿子这不就给我带回来了几盒。嗯，我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哎，就觉得你像之前头疼这个情况比以前要少了，血压好像也下来点儿，虽然不是那么特别明显啊，但是自己我能感觉出来，我自己就觉得舒服了身上。
1: 嗯，
3: 这不到现在半年多了是吧，我头疼的情况再也没有发生过，不说血压自从吃了以后挺平稳的。嗯，脑梗也再没犯过，我这不也又去医院再去检查了检查，大夫就说我这个血管弹性也比之前就是好了。大夫还问我说那个，哎，看我这个样了啊，说你吃什么药能恢复这么好呀？我就跟他说我儿子在香港给我带回来的血管弹力素。哎，我说完以后那大夫还挺惊讶的，就说哟，说你挺幸运的啊，说要那样的话你得一定得坚持吃。
1: 嗯，
3: 你这样的话坚持吃了未来哈就不会再脑梗二犯了，他就这样跟我说的。
1: 对，非常好哈。所以你看为啥建议大家都用上血管弹力素，因为血管弹力素是首个国际认可具有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血管弹力素里边呢，高纯度的坚。

0: 鱼蛋白。这个鉴于蛋白吃进之后可以直接被血管壁吸收，增加血管壁的弹性蛋白，直接恢复血管的弹性，让你血管呢变成你二三十岁时候的样子。那血管弹性恢复了，心脏的收缩舒张也有力量了，不会依靠啊增加血压来满足全身的供血，血压自然就恢复了。你以前吃的药都可能忽高忽低的，但是现在非常好，坚持下血压不忽高忽低了，对你血管冲击也没那么大了，脑出血的风险也就没有了。
1: 这可真是太好了，要不然其实我跟你说，我整天就提心吊胆了哈，脑袋要一疼了我就担心呀，别再脑出血了，就那种特别害怕。
0: 只要你坚持吃血管弹力素，你就不会有脑出血的风险。而且弹力素里边呢还有米康完醇，能修复你血管内膜，让它一直保持光滑的状态。血管光滑了，你就不会出现梗堵的情况，那脑梗的问题就解决掉了。所以说你看呢，你脑梗没再犯，就是因为呀这两大核心成分把你心脑血管的问题解决掉了。
1: 是这样的，孙主任，我就吃的特别好啊，这不也是听您讲了哈，我就想问问咱们这个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你看能不能帮着给带来点，因为你看我的药也马上快吃没有了。说实话我儿子要是跑一趟香港吧，其实这个费用真是特别高，有的时候去了以后吧还买不到，又费时又费力。您要是能带来的话，那就跟我省了大力气了，给解决我的燃眉之急了。
0: 这个别着急，血管弹力素啊数量实在太少了，我正在给大家争取呢，具体能不能带的我没法保证，你呀听节目等我们通知啊。
1: 好的好的，那谢谢，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0: 啊，
1: 我可等您好消息啊。
0: 啊，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力的。我们今天聊到这里啊。
1: 好的，谢谢孙主任，再见。
0: 哎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心脑血管疾病大家最应该关注的不是临时溶栓，而是血管。血管健康才是延长寿命的根本。所以我们在选择健康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能从根源修复血管的。香港大药房血管弹力素以鲣鱼弹性蛋白和米康脂肪烷醇双效配方，直击血管两层核心。鲣鱼弹性蛋白直接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收缩舒张的韧性，米康脂肪烷醇给血管的内层铺上光滑的保护膜，从源头阻止胆固醇沉积和血小板粘附，这就相当于给血管做了全方位加固，避免血管破裂堵塞，保住生命底线，从根源上解决血管问题。长期服用可以降低心梗、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咨询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哎，感谢你啊，跟您通电话，那特别荣幸。
0: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是这种情况，就是什么三度的，就三期高血压，就高危型高血压。就是高压呢，高低压低，吃药能控制在高压160左右，低压50-60之间。
0: 你多大岁数了？高血压多少年了？
3: 有十几年以上了，十年以上了。
0: 十年以上，多大年龄？今年？
3: 86岁。
0: 86岁，血管弹性差了，很正常。
3: 啊。
0: 86岁高血压都这样。
3: 我来低压上不去。
0: 现在血压吃药呢吗？
3: 现在是阿贝沙坦青氯噻嗪呢。
0: 阿贝沙坦青氯噻嗪之后血压还是160啊？
3: 啊，就吃完的那个新鲜吃两袋的控160，不吃这是200-120。
0: 心率多少？
3: 心率呢？我这是什么呢？叫心律失常，叫三度的穿透是方时穿透阻滞。早晨起来30左右下，中午活动活动能到40左右下，就这个状态。
0: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身高
3: 1.6米。
0: 嗯。
3: 体重是73公斤到75公斤之间。
0: 偏胖一点。啊、嗯
3: 嗯、对。
0: 心率慢你降压为什么用阿贝沙坦青氯噻嗪呢？你得加个地平啊。
3: 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什么，你说吃中腿，吃那阿六牛都中腿，我腿肿。
0: 你腿肿的时候再吃青氯噻嗪吗？
3: 吃完了夜尿多，晚上一宿一遍一遍的尿尿。

0: 不是
1: 你现在不也是青绿赛琴的吗？
0: 现在是峨眉沙场青绿赛琴，和就符合你符合要求。
1: 对呀、啊，你是峨眉沙场青绿赛琴就可以加地坪了，加一个绿地坪不就可以了吗？
0: 哦，那不是大夫没让加，我也不知道。
1: 这样的，你要是不愿意加的话，怕体液什么的，我给你个办法，你加一个增加血管弹性的。你脉压差大，高血压就是因为血管老化造成的。
0: 是不？
1: 嗯。
0: 低压之底，二是高下不来。
1: 对呀，就是血管老化造成的。
0: 啊，就是动脉硬化是不？
1: 血管老化。
0: 啊。
1: 哎，加一个药叫美国血管弹力素，把它加上。
0: 是美什么？
1: 血管弹力素就是间隙蛋白。
0: 感冒有这种事有没？
1: 这个你别着急，血管弹力素啊数量实在太少了，具体能不能带着我没法保证，等我们通知啊。
0: 啊，行，
1: 就加这个就可以。你就是血管老化了，因为你看你是70岁才得的高血压嘛。
0: 这个现在是没招，到那就让你起搏器。
1: 起搏器你30多次的心跳有没有起身的时候也两眼发黑的时候啊？
0: 偶尔有一次半次的，夏天的时候有一次半次。
1: 如果有发黑就应该装起搏器，没有发黑可以不装。那你应该是装起搏器了。
0: 嗯，我这没按，我这个岁数人没同意按。大夫说不按你没别的招。
1: 我建议你是最好按。
0: 我都80多岁了。
1: 没有年轻人的，都岁数大人装的啊。
0: 多少年都没装，始终没
1: 装。你不装的话你把间隙蛋白加上啊。
0: 啊，这个可以加可以。
1: 对啊。
0: 还没就是行了，还有别的没？
1: 没别的事儿了，你身体挺好，就是一个血管老化了。
0: 谢谢你啊，听信儿呗。
1: 哎，听信儿就行啊。
0: 好，谢谢啊。
1: 哎，好嘞。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健康对于寿命长短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动脉硬化、高血压、心梗、脑梗、脑出血等心脑血管疾病统称血管疾病。保护好血管，才能避免疾病突发，复发的关键。美国血管弹力素以鲣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合，直击血管的核心问题。鲣鱼弹性蛋白穿透血管壁，补充中层弹性；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光滑血管内层，双重作用，从根源上修复血管结构，恢复血管的活力，这是延长寿命的关键。咨询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那个已用靶向除霉液我守住了，我想问问你应该咋吃啊？我听你在节目里讲说一天一粒儿，但是我觉着我这情况啊比较严重。你看我需要那个加点量呗。
1: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冠心病还没到下支架那个程度呢。
1: 嗯，检查了吗？血管堵的多少？
3: 我是上礼拜去的，说我堵了60%。刚开始吧我是这么想的，我多么不行了都下个支架中了，因为我不犯这个心绞痛。然后我听他们说用这支架支撑之后那血都过去了，这个心绞痛都不都好了吗？但是大夫他不给我下。
1: 这个肯定是啊，下不了支架的。支架是救命的时候才用的，不能看血管堵多少。就算你血管100%都堵了，你没有指证，没有急性心肌胞坏死，也是不能下支架的。你更何况你这种情况呢？
3: 是没下。然后呢，我听那个听你讲这个医用靶向除霉挺好，然后我都买上了。我吧现在这个心绞痛特别厉害，我只要一犯病啊，疼得那浑身都冒冷汗。连喘气儿都觉得费劲，速效金星丸，我跟你说，我们家哪儿都是，我都怕有的时候在哪儿犯病了倒下来，你拿不着药。我现在是哪儿的，干点重活我都犯病，我在家现在啥也干不了。孙主任，你看像我这种情况，用加点量呗。
1: 可以，像你这情况，可以改成啊早一粒晚一粒，这样的话啊，370毫克超高含量的辅酶，靶向入心，给你心肌细胞提供更多的能量。就能更快的把心肌功能啊提升上来，那你心脏泵血就更有劲儿了，供血就更充足，心脏不缺血了，心绞痛自然缓解的也快。那像你讲心绞痛频繁发作的时候，也非常容易心梗，早一粒晚一粒见效快， 但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把今天讲这个美国弹力素也配上，血管的弹性好了，对你冠心病作用更快，效果也更好。
3: 哎，我正要问呢，孙主任，大夫吧也说我这个血管问题挺严重，这个血管不解决，他说这个梗堵还是会一点点的加重，我都只能是观察，等再严重了再去下指甲去。
1: 只要你把血管弹力素用上，那你冠心病就不会发展到下指甲，因为血管弹力素是首个国际认可具有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能把你血管中层与内膜层啊共同调节。像冠心病的问题，想要不发展的心梗，核心的问题就血管别再堵了。
3: 孙主任，大夫给我开的是那个阿司匹林还有他汀，他说是防堵的。
1: 这些药啊都是防堵的，但它只是作用你血液上，它作用不到血管上，没办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只是维持症状。美国血管弹力素呢，它就能直接作用到你的血管上，它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成分米康完醇，能促进你肝脏合成磷脂。磷脂啊，它是修复你血管内膜的重要成分，当你体内磷脂充足的时候，就能让你血管内膜变得十分光滑，恢复到完全健康时候的状态。那你想，当你血管内膜变得十分光滑的时候，那你血里的垃圾毒素就不会再往血管上挂了，那血管淤堵哎也不会啊再加重了，哎咱就不用担心支架心梗，哎就连心绞痛都能得到很好的改善。
3: 那太好了，孙主任，说实话我也不想下支架，你说花钱咱们都不说了啊，主要那支架吧它是铁的，你说放血管上你就想着它都不得劲儿。
1: 支架呀是救命用的，突发心梗的时候该下就下，但是你现在情况是血管 60% 狭窄，它根本就没有下支架的指征。现在只要你把血管弹力素吃上，血管壁能够保持光滑，那你就完全不用再担心了。而且血管弹力素还有鲣鱼弹性蛋白，它恢复你血管中层弹性，让你血管恢复正常的收缩和舒张，不光是你梗堵问题能止住，同时血压心率都非常好。
3: 就忒好了。那这个弹力素咱们那边有吗？我得用上啊。
1: 这边还没有，目前血管弹力素能买到的渠道啊只有香港，因为弹力素实在太少了，它里面的鲣鱼弹性蛋白一条鱼通过特殊专利技术才能取出 0.1 颗弹力蛋白，所以说数量稀少，价格昂贵，被誉为深海黄金。那米康完醇它需要特殊工艺技术，这样的技术只有美国有，它能够取出来的也不多，那原材料不够，它就肯定生产不出来那么多。我来帮大家想办法，哎，这个大家得有心理准备，具体能不能啊带来我没法保证，你关注节目，等我们的消息啊。
3: 那麻烦你了，孙主任啊，那我们这次可都靠你了啊。
1: 哎，那好，再见。
3: 哎，好，谢谢你，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呢，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双效修复血管的尖端产品，高活性配方，精准穿透吸收，每一粒都能直达血管的中层与内层，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节目，咨询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00。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5: 志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古人云：“鸡抱窝，鸭下蛋，谁的活谁去干。”小时候还是算命。

0: 说我是埋在土里的珍珠，迟早会灿烂。这不，已经被淹没62年的老人参突然被官方发现。今天我是代表我们村里老少爷们的心愿，找我儿子刘百万进行一次合作项目的重要谈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到了，哎呀，看我儿子门前，在家还修这么大台阶呢，这台阶整灯泡干啥，多费电这玩意儿。
1: 哎，老头，你找谁？
0: 不找谁，我想亲自接见一下你们总经理。
1: 你要见我们老总？
0: 老总，有我在这儿，他就是小总。
1: 你是谁呀？
0: 谁？这屋归谁管？是不是刘百万？
1: 啊，
0: 鄙人是刘百万之爹刘老根。
1: 你是我们刘总他爹？
0: 不信呢？看，这是我的片子。
1: 刘总去，您老先进屋坐啊，我去去就来。
0: 小丫头，还不让我进，多亏认名片了，不然还把我拽出去了。小样，让你让啊，我儿子房间，这么气着。我的妈，这大场面，这家比我们村委会大多了。这些光。找谁？姓刘啊，找我。我的小猫咪，你是我的小猫咪。不是，我把你忘了。不是你，有了，有啥了？我不是装糊涂，我听糊涂了。生了就给我抱了。我说孩子，你可整明白啊，我不是我的。那啥，我刚到这屋，我不是我儿子。我儿子是我爹，还不是？你听了？你听我说，我是我爹，不是，我是我儿子他爹呀、啊！我刚到这屋，没人接电话，我就拿起来了。是，你咋的？有啥？
2: 爹，
0: 啊，
2: 来了。
0: 那什么，你看他来了啊！你电话
2: 啊，
0: 说是你的小猫咪。
2: 啥玩意儿？
0: 是，有了就抱了。受累了、啊哎、
2: 是啊啊，大姐啊，哎，对对，是我是我，刚才是我爹，这刚来啊啊，咱猫咪有了，哎，太好了，那收了赶紧给我送过来啊，好嘞，哎哎哎，谢谢啊，好，再见，哎啊，
0: 怎么回事啊？
2: 我托人买个波斯猫崽子，有了。
0: 哦，吓一跳，我们什么玩意儿？
2: 这是这你在屋穿这玩意儿干啥？脱了，
0: 这天老冷了，这两天好像要变天了似的。
2: 哎爹
0: 啊，
2: 你看你来时候咋也不换身衣服呢？
0: 换衣服干啥？
2: 哎，我不是让你给又一套西服吗？
0: 收到了
2: 啊。
0: 你也真能整，就你爹这体型是穿洋服的吗？不合身，给村长了。
2: 你咋给他了呢？
0: 给他
2: 那可是皮尔卡丹的呢。
0: 那可不卡当咋的，我穿卡当，村长穿上也卡当。
1: 刘总，那是给老人家买一套吧。
2: 你快去吧。
0: 孩子回来。
2: 哎爹，
0: 丫头你干啥？
2: 你别
0: 怎么称呼
2: 啊？爹，你这管他叫王姨吧。
0: 这什么不是真大吗？
2: 不是，
0: 我叫王姨，你得叫姨奶呗。
1: 大叔，你误会了，我名字叫王姨，那个姨是寿星那个姨，当快乐奖。
0: 是，那你就叫王快乐多好。
2: 王姨，你快去吧。
0: 王姨啊，真别扭。
2: 爹，你要觉着别扭，你就管他叫小王。
0: 小王姨啊，你看，我这辈儿还上不来了，我就不穿衣服了。不是，
2: 说啥呢？
0: 那个我衣服呢，我目的不是来整衣服来了，我这次来有重要事儿。
2: 嗯，
0: 狗剩子。你看我给你带啥了？
2: 哎呀爹。

0: 你大老远带这破玩意儿干啥呀、啊、你说
1: 破玩意儿这是样品呢、啊、还破玩意儿，老少爷们都指这点玩意儿吃饭呢。
0: 干啥？
1: 今天呢咱爷俩就是正八经的面对面来一次谈判。
0: 你和我谈判
1: 咋的？正事儿你做吧。怎么做？
0: 随便做呗。
1: 你别随便，这正事儿。用插个小红旗啥的不？
0: 人家那是外宾。
1: 外宾？我不是外宾，你也别拿我当你爹刘老根。我是代表刘二普全村跟你办正事来了，公事公办。那我坐这边。
0: 那干啥呀？
1: 我看一般电视上主要人物都坐这边。开始吧。
0: 哎，行，
1: 请。
0: 你坐点。
1: 啊，
0: 你坐吧。你坐呗。
1: 干啥握手啊？你看你，
0: 你先握手，来握手。我爹，
1: 请坐。
0: 哎，
1: 你笑啥呀？让他记点路。
0: 哎，没事，
1: 正事儿就是正事儿。我先说吧。
0: 哎，说吧。
1: 情况呢，就是这么个问题
0: 啊。
1: 对了。
0: 嗯，
1: 那村里还给我写个文件呢，我照着念吧。
0: 是，还有文件。
1: 那可不，全村啊拿这事儿可当了不得呀。
0: 是啊。
1: 开念了吧，
0: 念吧。
1: 要
0: 慢点
1: 啊。见笑啊，
0: 别呛着。
1: 没事，我给他走冷了。开始吧。
0: 你念吧，爹。
1: 嗯。改革春风吹满地，刘二普人要争气，弯门盗洞找关系。电话来了，
0: 这词儿还行吧？
1: 行，要快一些。
2: 喂，你好，这是刘总办公室，三星酒店。催咱们结算饭钱啊！对不起啊，我们刘总他不在呀。嗯，好好的，我一定常达到，拜拜。
1: 小丫头撒谎脸都不红，这边这一比划那边不在。
0: 你
1: 要配合挺好。开头来吧。
0: 哎，你从头来。
1: 改革春风吹满地，刘二普人要争气，弯门盗洞找关系。这电话这么多呢。
2: 喂，你好，这是刘总办公室。哈、啊，郎总啊，你等一等啊，找你的。
3: 哎，啊，老狼啊，你好，啊，洗桑拿？行了，你别糟践我了。哎呦，那几个丑八怪，我，啊。真换了？哎，那咱别忽悠啊，说好了听准了啊，好，就这样，不见不散啊。好嘞，哎，好，就这样啊。好，哎，
1: 你还挺忙哈、啊、
3: 净事儿。
1: 天天洗桑拿呀、啊、
2: 是啊，这不又新开一家，又去桑拿按摩去了。
3: 你跟我爹说那干啥？他也不懂。
1: 我啥不懂啊？我没洗过，我还没听说过呀。洗桑拿就跟农村呼地瓜差不多，连洗带蒸，最后上屉冲嘛。
0: 行了，你说完吗？你啊，
1: 说啥玩意？这开个头还没开出来呢，你这老这一会儿一个电话，
0: 你抓紧时间行不行？你
1: 行
0: 啊，
1: 好。
0: 哎，
1: 改革春风吹满地，刘二普人要争气，弯门盗洞找关系。那还不想呢？
0: 他不想你就念吧。
1: 我一念字他就想，一念字他就想。
0: 他这阵不是没想吗？
1: 不是前一段你听明白没？
0: 我听明白啥？你老吹满地，吹满地的。
1: 是他妈这玩意儿，他写的也别扭。
0: 就
1: 你甩这玩意儿干啥？争了半天接入不了正题儿。
0: 就是、
1: 我用白话文跟你说吧。就说啥呢？咱谱子今年的形势，我的妈呀！改革春风吹满地呀、
0: 啊！
1: 我咋又说这事？就是又没落来，又没旱，东坡。

0: 西岭的山楂红丹丹一大片，卖不出去，眼看就要烂。老少爷们急得团团转，找我说你得找你儿刘百万呢、啊。现在人发家都有条件呢、啊，有的地方靠成交，有的地方靠海难，有的地方靠走私，有的地方靠高干呢、啊。就咱这铺子啥也不靠，赶紧找你儿子，我这不就来了吗？
1: 爹，
0: 我寻怎么事呢？
1: 怎么的？
0: 啊，我寻你赶紧往回投钱，是不是？你或者是帮卖山楂，或者是投点钱建一个山楂加工厂，整点山楂糕、山楂片、山楂果茶、易拉罐等等，用多少钱？你能让谈点正事吧？这玩意整就整这事啊？
2: 喂
0: 喂，什么？
2: 哪位？
0: 他不是这个。
2: 老爷们老站呢。哎，我说哥们，最近又上哪儿去站去了？啊？
3: 你别扯这个了啊！
2: 皇上，
3: 啊？还什么贷款？哎呦，这哥们儿，我现在兜里可没钱呢，你帮着维持啊，能出啥事儿啊？
0: 我是吃。
3: 行了，你啥也别说了，反正我现在手里没钱呢。啊，对，你爱咋咋地，我陪着。
0: 什么
2: 谈？啊爹，咱们谈哪儿来的？
4: 先别谈，你刚才这电话整个事儿。
2: 啊，跟你没关系，
4: 你别跟我没关，该谁钱呢？
2: 就是银行过去贷点款，
4: 贷多少啊？那咋还不还呢？
2: 咱们谈咱们的，你管这干啥？
4: 我跟你谈这干啥呀？谈完了你没钱往回投，不白谈吗？
2: 哎呀，你那点钱算啥呀？你
4: 不是你就老一会儿来电话要钱，一会儿这那，这钱该多少啊？
2: 没多少钱，
4: 没有多少，不得有个数吗？还得
5: 才800多万，
0: 多少？
5: 800多万。
0: 800多万。
5: 哎呀，大叔你别担心，我们刘总他心里有数。
0: 有指向吗？
5: 要保险多贷款，要是贷款过100万，公安不敢抓，法院不敢判。
0: 纯扯王八蛋。东风吹战鼓擂，共产党怕过谁？国民党800万军队都消没了，你这800万块钱还想签黄呢？你这，我的妈呀，这不完了吗？你说这不出事了吗？我还搁这谈判呢，这又啥动静了？
5: 扣你的，刘总。
0: 不回。扣谁的？谁要扣他？哎呀，
5: 就是传他。
0: 法院吧。我说狗剩子是不是出事了？
2: 你别总狗剩子行不行？
0: 我是你爹，我管你叫声小名，怎么还不行了呢？
5: 哎呀，大叔，你别总那么称呼我们刘总。
0: 你别躲这个，刘总，这都快成肿瘤了。
2: 我这事你少管。
0: 我什么少管呢？我不管你不成精了吗？你说爹不管谁管呢？你说你多能的，现在搁银行整出800多万来，搁这块一会儿桑拿，一会儿按摩，一会儿给人饭钱不给，净扯啦啦啦啦，吃喝嫖赌的，你这打算怎的？
2: 你说啥呢？啥吃喝嫖赌的？干啥呀？
0: 咋的？怎么的？我跟你说，狗剩子，永远记住一条，咱可是农村出来的，知道吗？刘二普人，你祖宗、你爷爷、你爹我，咱都农民，咱们什么也不图。
2: 你农民，你老忘不了你是个农民。
0: 我他妈你啥阶级呀你啊？
5: 哎呀，刘总，要不要叫保安？
0: 叫保安，去吧，去叫，把他爹绑起来。
2: 你回来，他是我爹。
0: 我是你爹？对，我是你爹。我多光荣啊，多骄傲啊！我往村头一站，就像县长下乡把老百姓接见。我明白老百姓不是看我，我有个好儿子，大款有钱呐，800多万呐，破折号欠款。我这老脸我回去我怎么说？我这脸我还怎么？我这脸呢？脸搁这儿呢。小样，你说真不知道半斤八两，这么大岁数了还留着谈判来了，还要光辉灿烂呢？你说这小样，你呸！
2: 行了，干啥呀？这是谁没请你来了？不上。
0: 我说狗。

0: 总啊，我告诉你，我鞋呢？
1: 大叔，
0: 这一辈子你个妹！
1: 大叔，你不谈判啦？
0: 等法院来谈来吧。王一啊，最不行的时候往刘二普捎个信啊。
2: 爹，你看，
0: 太谦虚了，你是我爹呀、啊，我是你爹。我是你爹啊，谁爹是谁爹、啊？
3: 这回啊，我来说一段相声。
4: 你是相声演员啊？
3: 啊，
4: 你知我是干嘛的吗？
3: 你啊，
4: 啊，
3: 你不也是相声演员吗？
4: 不对啊，你没猜对、嗯、我不仅是个相声演员，
3: 嗯，
4: 而且是个运动健将。
3: 你呀、啊、
4: 哎，你看我这胳膊，
3: 嗯，
4: 你摸一摸，你害怕不害怕？
3: 嗯，我是有点害怕
4: 啊。你怕什么？
3: 我怕的折了。
4: 我
3: 就您这胳膊还运动健将呢，您好好保存吧。
4: 嗯，
3: 这玩意儿折了还没地方配去。
4: 你这人呢，看不起人呢。
3: 嗯，
4: 我告诉你，我是登山的运动健将，他不在胳膊粗细，腿上有劲儿，知道吗？
3: 什么运动健将？
4: 登山，
3: 登山呢？
4: 怎么你要咬我是怎么着？
3: 我咬你干嘛呀？
4: 说话神经都不健全了。
3: 我告诉你啊，
4: 嗯，
3: 这登山可不是一般的体育运动了
4: 啊
3: 就拿这次咱们登山队登上珠穆朗玛峰来说吧，那是多么英雄的行为。
4: 就是啊，我就是刚从珠穆朗玛峰回来。
3: 你登上珠穆朗玛峰了？
4: 哎，刚从那儿回来。
3: 是吗？
4: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登山。
3: 嗯，
4: 在珠穆朗玛峰之前我曾经登过列宁山，列宁山之前登过贡嘎山，
3: 嗯，
4: 贡嘎山之前登过穆士塔格山，穆士塔格山之前登过黄金墨玉山。黄金墨玉
3: 山
4: 啊，
3: 这黄金墨玉山在哪儿啊？
4: 在我们家对门。
3: 海拔？
4: 海拔十几吨吧。
3: 谁问你啊？我问你这山有多高？
4: 高可没量过。
3: 嗯，
4: 还是我小时候七八岁的时候上去的呢。
3: 嗯，
4: 自从我上去之后没有第二个人再上去。
3: 怎么没有人再上去呢？
4: 掌柜的不让了。这孩子到别处那儿去，这个美模子是要没缺偶的。
3: 那、啊、那是煤堆呀、啊、你那叫登山呐、啊、
4: 那叫什么？
3: 那叫淘气。那是
4: 后来长大了我就真登山了。
3: 是吗？
4: 哎，
3: 这么办
4: 啊，
3: 你能不能把你这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经过给介绍一下？
4: 可以给你谈一谈。
3: 嗯，
4: 我们是从北京出发的，
3: 嗯，
4: 经过了河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进西藏，经拉萨到日喀则，
3: 嗯，
4: 然后转到珠穆朗玛峰脚下，抬头就可以看见8882米的顶峰。
3: 抬头就看见了
4: 啊？
3: 那不算高。
4: 你上去过几次？
3: 我一次我也没上去过。
4: 还是的，这是世界最高峰啊。
3: 嗯，
4: 没有再比它高的了。它等于两个太白山、三个峨眉山、四个华山、五个泰山、六个庐山、1765个黄金墨玉山。
3: 别提那黄金墨玉了。
4: 由于这个山高引人注目，
3: 嗯，
4: 所以在这里流传着很多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
3: 都有什么传说呀？
4: 最流行的一种啊，
3: 嗯，
4: 说喜马拉雅山有五个高峰，称为五姐妹。
3: 嗯，
4: 珠穆朗玛峰就是其中的三姐。这三姐长得最漂亮。
3: 怎么个漂亮法呢？
4: 长得细高条，
3: 嗯，
4: 腰身苗条，四肢修长，相貌挺秀，性格温柔。
3: 是啊，
4: 由于这样，有人敬慕，有人敬仰，有人喜欢，有人害怕。
3: 怎么还有人害怕呀、
4: 啊？咱中国人不怕，有一些外国人害怕。
3: 那为什么呢？
4: 你看英国爬山队上去几次，结果。

0: 都让三姐给摔死了。
1: 啊，这三姐还会摔跤呢。
0: 啊，还会打拳呢。
1: 不，你说给摔死了吗？
0: 冰雪之山不好爬，上的半截吧唧全给摔死了，
1: 掉下来了。
0: 哎，我们就在三姐的身旁支起了帐篷，建起了大本营。
1: 嗯，
0: 虽然这是祖国边疆人烟稀少的地方，但是由于有了我们200多个年轻力壮、生龙活虎、多才多艺的中国登山健儿，把这里变成一个银白世界的热闹的登山城啊！你看我们那帐篷，红的红，绿的绿，黄的黄，紫的紫，那真是五光十色、金碧辉煌。
1: 嗯，
0: 在帐篷头了搭着一个彩牌了，彩牌了上头贴着一副对联，
1: 上联是怎么写的？
0: 英雄气盖山河。
1: 下联
0: 敢笑珠峰不高。
1: 横批
0: 三姐开门。
1: 我说你要唱武家坡是怎么的？
0: 不是，让三姐把山门打开，让我们中国健儿登上珠穆朗玛峰。
1: 哼，气魄真大。
0: 等我们队员全体都到达了之后，马上进入了紧张的准备活动。
1: 都准备什么呀？
0: 观测气象，勘测地理，打点行装，体力训练，另外有吃有喝。
1: 还有吃有喝
0: 啊？不这样不行啊。
1: 嗯，
0: 祖国人民知道我们要征服世界最高峰了，因此从全国各地给我们运来最好的食品。
1: 都有什么呀？
0: 有什么香肠酱肉，罐头挂面，青菜牛奶，鸡蛋点心，
1: 什么都有。
0: 就有一样我爱吃的他们运来。
1: 什么呀？
0: 臭豆腐。
1: 对，没事。臭豆腐怎么给你运呢？
0: 到了中午的时候，邮递员同志给我们送来了报纸和各地方的杂志。
1: 还不忘学习
0: 文化生活嘛。
1: 对，
0: 还从祖国四面八方给我们寄来大批的慰问信。
1: 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意。
0: 就是啊，我每曾看完了一封慰问信呢，我总是感动的呀，多吃两碗饭。
1: 是啊。那以后再有慰问信的话，你叫别人看吧。
0: 怎么了？
1: 你要看多了，那非得胃病不可。
0: 我是说呀，看完了信给我增加一种力量，等于多吃两碗饭。
1: 哦，这么回事。
0: 哎，到了晚上更热闹，大家围坐在一个帐篷里头，开一个大型联欢会，山南海北哪儿的人都有，节目是丰富多彩，尤其是藏族同志能歌善舞，跳起舞来美极了。
1: 是吗？
0: 你大袖子，
1: 舞蹈优美，
0: 唱歌也好，
1: 是吗？
2: 东山上去哟，红太阳，
1: 歌声嘹亮。
0: 我在这联欢会里是最活跃的一个，一会儿说相声，一会儿数快板，一会儿又给他们唱戏。
1: 您真是多面手啊。
0: 所以大家给我起个外号。
1: 管你叫什么呀？
0: 管我叫喜马拉雅山上的小松鼠。
1: 我看你像长白山下的秃尾巴猴。
0: 开玩笑，
1: 你还小松鼠呢。
0: 经过了短时间的休息之后，我们各个队员是体力充沛，精神抖擞，准备迎接战斗。你看我们的身体棒极了。
1: 是吗？
0: 那脸庞都黑中透紫啊，那胳膊一个比一个粗。有这么粗的，有这么粗的，有这么粗的，还有一这么粗的。
1: 这也是胳膊？
0: 就那汽油桶。
1: 废话。汽油桶你提那个吗？
0: 3月24号那天我们召开了誓师大会，西藏地方党政领导亲临大会，给我们做了重要的指示。
1: 是
0: 史占春队长当时下达了命令，同志们，战斗任务就要开始了，祖国人民期待着我们胜利的消息，我们一定要拿下主峰，为祖国增光。同志们，准备随身携带的东西吧。
1: 都带什么呀？
0: 带的东西可太多了。
1: 冰
0: 镐、登山鞋、尼龙绳、风雨冲锋衣、绝缘帐篷、鸭绒睡袋、鸭绒衣、鸭绒裤、鸭绒手套、鸭绒帽。
1: 不是，这么多东西。
0: 还有呢？手电筒、氧气瓶、指南针、望远镜、照相机、有色防护眼镜、高度计测仪、水平仪、经纬仪、气象仪，另外还有高粱仪。
1: 再来点小人酥、泡泡糖。这也叫仪器？
0: 不，仪器得带，吃的也得带啊。
1: 那是，
0: 这糖可以解渴，干燥饭可以解饿嘛。
1: 对，
0: 什么锅碗瓢勺、火炉子、汽油全得带着。
1: 这么多东西你们拿得了吗？
0: 我们后头由队员组织成一支庞大的运输队在后面紧紧的跟上。我们还有什么医务组、气象组、摄影组、炊事组，各负专责嘛。
1: 哎呀，他们也够辛苦的了。
0: 分工不同，目标一个，大家互相支持，登上珠穆朗玛峰。
1: 对，
0: 临出发那天呢，我比他们每人都多带一样东西。
1: 带什么呀？

0: 塞一把扇子。
1: 哦，山上热呀。
0: 冷，-40多度。
1: 那你带扇子干嘛？
0: 他们一休息我好说相声。
1: 哦，您是随军的相声演员。
0: 对吧，在行军的路上一边走我一边给他们数快板。
1: 是啊。
0: 哎，
1: 同志们，你们看前面是迷迷茫茫一大片山，连着雪，雪连着天。这里是从古无人烟，路难走，道又滑，越往上走越困难。咱们都是铁打的汉，要学关公过五关。谁要累了谁说话，是实在不行抽根烟。
0: 谁累谁说话，我这有烟卷。
2: 我这有。
0: 你掏我的干嘛呀你？
2: 我这掏错兜了。
0: 这谁抽烟谁抽烟。
1: 行了行了
0: 啊，
1: 怎么叫你一人忙过呀？
0: 还有比我忙的呢。
1: 谁呀？
0: 医务组，尤其是那张大夫。
1: 嗯，
0: 一会儿跑到队伍前面，一会儿跑到队伍后头，听听这个心脏，试试那个脉搏，对队员关心极了。
1: 嗯，
0: 我真不忍心，20岁不到一位年轻女同志，
1: 嗯，
0: 随着我们上了这么高的山，她前前后后还一通忙活，我实在不忍心。
1: 那你帮帮忙嘛。
0: 就是啊，我赶紧跑过去了。
1: 嗯，
0: 我说，张大夫，你帮我跑前跑后的了。那什么，前面那几个队员听心脏，我负责了。
1: 哎，
0: 啊。
1: 你懂吗？
0: 一般生理常识还不懂啊？
1: 嗯，
0: 带上听诊器，往这一听，嘣，嘣，嘣，嘣，正常。
1: 哇，行行行。
0: 前面那几个同志，你们稍微停一停啊。
1: 嗯。
0: 马大夫给你们听听心脏。
1: 又马大夫了。
0: 来来，先来你吧。
1: 嗯。
0: 过来一位，我带上听诊器给他一听。嗯，你怎么一下都不崩了
1: 啊？
0: 哎呦，我摁他脖子上
1: 了。你别跟着捣乱了，你。
0: 我还是干点别的吧。
1: 还干什么呀？
0: 我提了个建议，咱们大家在行军路上作诗玩。
1: 作诗？
0: 一人一句，四个人凑一块是一首诗。
1: 啊，这有意思。
0: 哎，
1: 以什么为题呢？
0: 见景生情，瞧见什么说什么。
1: 嗯，
0: 史占春队长平时就爱说爱笑。
1: 嗯，
0: 第一个响应我的号召。好，我先说一句啊。
1: 他先说。
0: 哎，
1: 他怎么说的？
0: 中国健儿来登山。
1: 嗯。第二个人的呢？
0: 决心爬上九重天。
1: 第三个人的？
0: 各个队员干劲儿大。
1: 嗯。第四个人的呢？
0: 我说的。
1: 你说的？
0: 哎，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待会儿请你们吃夜餐。
1: 哎，你怎么老惦记吃啊你？
0: 嗯，按照计划行军一天应该扎营休息了，不得吃点东西再睡觉吗？
1: 哦，该休息了。
0: 哎，走着走着小张跑过来了。
1: 嗯，
0: 同志们，这回该我说一句了啊。
1: 他也要说呀。
0: 啊，
1: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山风吹来刺骨寒。
1: 嗯，形容天冷啊。
0: 哎，
1: 第二个人呢？
0: 白吃冰棍不要钱。
1: 那山上还有卖冰棍的呢。
0: 冰雪之山整个是一大冰棍。
1: 那个冰棍
0: 不要钱。
1: 要钱我也不吃呢。第三个人呢？
0: 现在-40度。
1: 真冷。
0: 是啊。
1: 第四个人呢？
0: 我说的。
1: 你说的。
0: 嗯，
1: 怎么说的？
0: 我说冻得我浑身直出汗。
1: 你这不像话呀。
0: 怎么了？
1: 应该说冻得我浑身直打颤。
0: 哦，直出汗。
1: 那么冷的天还出汗呢。
0: 虽然是-40多度，
1: 嗯，
0: 但是由于我们各个队员使着劲往上爬，都出了汗了。
1: 那应该说是累的。
0: 不能说累啊。
1: 嗯，
0: 你说累，好几个队员上来抢着帮你背东西。
1: 真是共产主义风格呀。
0: 哎，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到了6400米的地方了。
1: 嗯，
0: 队长当时下达了命令，就地扎营休息，炊事组忙上了。
1: 嗯，
0: 赶紧给我们架锅煮挂面吃。
1: 煮挂面。
0: 哎，炊事员老刘抽个空跑过来了。同志们，这回该我说一句了吧。
1: 他也要作诗啊。
0: 啊，
1: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高山饭店把客留。
1: 这句话怎么意思？
0: 我们把炊事组形容为高山饭店。
1: 嗯，
0: 留下我们这些人呢在他这儿吃饭。
1: 是啊。
0: 啊，
1: 除了这儿也没地方吃去
0: 吧。是啊。
1: 第二个人呢？
0: 煮饭做菜蒸馒头。
1: 嗯，什么都行。
0: 嗯。
1: 第三个人呢？
0: 各个队员吃得饱。
1: 嗯，这是表扬他。
0: 是啊。
1: 第四个人呢？
0: 我说的。
1: 又是你说的。
0: 哎，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你呀。
1: 啊，
0: 煮锅挂面2钟头。
1: 嗯，我
0: 啊，
1: 你这是讽刺人家。这是
0: 怎么了？
1: 煮一锅挂面用2钟头啊？
0: 你8个钟头也煮不熟。
1: 喂，那怎么回事？
0: 你不懂高山气候啊。高山上的缺少氧气，气压低，30几度开锅它煮不熟啊。
1: 这山上净新鲜事儿。
0: 再往上走，新鲜事儿就更多了。
1: 是啊。
0: 再往上走就是有名的北澳。
1: 嗯，
0: 是最危险的冰崩区和雪崩地区。

0: 那真是惊险无比啊，是咱们中国登山队遇到的第一道难关。
1: 怎么个惊险法呢？
0: 比如说你走到那儿，不留神给你掉到几十丈深的深渊里头，你要是脚一滑呀，给你摔到一眼望不到底儿的冰裂缝里头，你要是碰上高空旋风了，把你刮的是无影无踪，你要是碰上冰崩，这么大一块要你的命，你要是碰上
1: 你等一会儿吧，
0: 怎么这事儿都叫我碰上了？比如这么说呀，所以英国探险队啊，在他们的回忆录里啊，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这里是从北面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极大难关。”
1: 哦，英国人也来过这儿，
0: 来过，还留下好几个呢。
1: 怎么还留下了？
0: 碰上雪崩了，一嘎瘩雪给砸死几个。
1: 一嘎瘩雪就能砸死人呐？
0: 啊，
1: 那这嘎瘩雪得多大呀？
0: 没多大，才200多吨。
1: 200多吨？那你们怎么办呢？
0: 我们根据这种情况研究了对策，首先派一个侦察组为大队侦察最安全的路线。
1: 侦察组里头有谁呀？
0: 由许静同志带队，一共是是我们7名优秀的运动员。
1: 哦，
0: 我们是，
1: 你等等
0: 啊，
1: 你说错了吧？
0: 嗯，
1: 报纸上登的是6位。
0: 六位
1: 啊？
0: 那是没算上我。这里头有你啊。当然是了，在最困难的关头，相声演员能掉队吗？
1: 对
0: 啊，当时我们冒着超级大风向北澳进发。
1: 什么叫超级大风？
0: 这也不懂。
1: 不懂。
0: 气象学上最大是12级，它比12级超过了好几倍，因此叫超级大风。
1: 那到底有多大呀？
0: 这有一所楼，一阵风过来，您就瞧不见楼了。
1: 哪儿去了？
0: 刮跑了。
1: 这就刮跑了？
0: 哎，
1: 那你们怎么办呢？
0: 我们靠着特制的登山鞋，这么大个大钉子穿在脚上的，一点一点往前爬，一步一步往前挪，走一步甚至呼吸好几分钟啊，就这样和冰雪足足搏斗10几个钟头啊。哎呀，当时天气那个冷啊，冻得我们全体队员是浑身麻木，嘴唇发紫啊，那风吹的，吹得我们是俩眼流鼻涕，鼻子流眼泪，在那大风里，
1: 你
0: 等一会儿了
1: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是冻糊涂了都啊。
0: 怎么了？
1: 什么眼睛流鼻子，鼻子流眼泪了？
0: 所以
1: 应该说是眼睛里长鼻子
0: 啊。
1: 嗨，那也不对，
0: 反正是鼻涕眼泪一起流吧，
1: 就是这么句话。
0: 就这样10几个钟头，终于找到了一条最安全的路线，
1: 这才打开大门。
0: 然后许静队长又带领着几名最优秀的运动员呢，在最难上的地方修了几十米高的一个雪梯。
1: 怎么这个登山队还管修路呢？
0: 那有什么新鲜的？将来能修到山顶，欢迎你参观游览。
1: 那有意思
0: 啊！
1: 好好好。哎，这个北澳登上去了？
0: 哎，上了北澳了，
1: 离顶峰不远了吧？
0: 还有1000多米，不到2000米。
1: 行了
0: 啊，
1: 再有2天就上去了。
0: 你上去了？
1: 我上不去。
0: 说话老那么容易。
1: 嗯，
0: 你这还有多少新的困难在阻碍着我们前进呢？
1: 怎么还有比北澳更惊险的地方？
0: 当然有了，到了8600米的地方，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了。
1: 那为什么呢？
0: 8400米上下有一个高坡，直上直下，根本没办法攀登。英国探险队在这里下过结论，他说你们不必再浪费时间去爬它了。
1: 哦，这是英国人说的。
0: 是啊，我们史占春队长一想，不必浪费时间去爬它了。我们干什么来了？
1: 就是，
0: 是吧？
1: 什么困难也吓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0: 就是，我当时也这么想。
1: 嗯，
0: 我这有什么呀？不就一个陡峭的岩壁吗？
1: 是。
0: 至于被他吓倒了，
1: 嗯，
0: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藐视困难嘛。
1: 对。
0: 是吧？这有什么？那说，史队长，你上去吧。
1: 人家上去。你呢？
0: 我帐篷睡觉。
1: 你这像话吗？
0: 嗯，
1: 你叫人上山，你这睡觉。
0: 你不懂啊。
1: 嗯，
0: 史占春队长带领的另外一个同志爬在这高坡上头去查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大部分的实力留下来养足了精神，准备突击主峰。
1: 哦，
0: 可是史占春队长一天一宿音信皆无。
1: 哟，出什么事儿了？
0: 事后才知道，爬这高坡上头之后已经是夜里9点多钟了，
1: 天已经黑了，
0: 什么都瞧不见了。
1: 怎么办呢？
0: 为了查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呢，所以就在那儿冒着生命危险住了一宿。
1: 那儿有营地吗？
0: 没有啊。
1: 那住在哪儿啊？
0: 刨一个雪坑，俩人在里头挤了一宿。
1: 那可真够艰苦的。
0: 就是啊，你要知道那天赶上刮大风啊，他们已经2天没有吃东西了，氧气本身就不多了，为了谨防万一，氧气瓶关紧了，一口都没有吃，就这样呼。

0: 把突击主峰最后一个营地建立在8600米的高处。
1: 好，这为突击顶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0: 就是啊，5月24号那天，珠穆朗玛峰上是阳光灿烂。上午9点多钟，有刘连满、屈云华、工部、王福州，还有我，
1: 这里又有你啊。
0: 啊，我们五人去突击主峰，走了2多钟头才上升了70米啊，来到第二台阶。第二台阶仅仅几十米高，我们爬了5个多钟头。
1: 怎么用那么长的时间呢？
0: 没办法爬呀，直上直下的坡。那个刘连满同志头了带着爬，爬了4回掉下了4回。最后还是他出了个主意，让大家踩着他的肩膀上去，然后大家再把他揪上来。
1: 在那么高的山上又缺氧气，还驮着人上去
0: 啊，
1: 那可真够呛。
0: 刘连满同志上来之后，身体已经完全支持不住了，
1: 怎么办呢？
0: 当时我们开了一个党小组扩大会，大家研究对策，想办法，并且纷纷表示决心。
1: 都怎么表示的？
0: 王福州同志首先表示态度，他说登上珠峰是当桥给的任务，没有央企也要牵紧。
1: 哦，这河南人，
0: 屈云华同志也说了，
1: 怎么说？
0: 再有困难也要上山了。
1: 四川人。
0: 刘连满同志虽然都那样，还表示态度呢。
1: 他怎么说呢？
0: 走不了，爬我们也得爬上去。工部同志也发言了，
1: 怎么说？
2: 他说：“你把这栽了算，你没别的事情就给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说这是什么呀？
0: 我说这是藏语。
1: 藏语啊？
0: 哎。
1: 我听不懂，
0: 甭说你不懂，连西藏人都不懂，
1: 那你还说他干嘛？
0: 他说的是一定登上山，为祖国增光。
1: 对，
0: 都表示态度了。
1: 你呢？
0: 我也表示态度吧。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那什么，你们给我留盒罐头啊。
1: 怎么这时候你还惦记吃呢？
0: 你不知道，留个罐头盒，把我们几个人名字装在盒里头，放在顶峰上。
1: 哦，留作纪念。
0: 哎，党小组啊，根据刘连满同志身体情况，决定把他留下来。可是等其他几个队员上去之后，刘连满同志怎么样呢？氧气瓶关紧，一口氧不吃，找个避风的地方昏昏沉沉熬了一宿，氧气留着等战友们回来再用。
1: 哼，
0: 啊，
1: 这真是舍己为人的精神。
0: 就这种精神，你比得了吗？
1: 我当然差点。
0: 差点儿，差多了。
1: 是啊，
0: 甭说叫你舍己为人，有个烟头他还舍不得给人呢。
1: 我也太矫情了呢。
0: 别看刘连满同志是这样，我们几个队员也没有被困难吓倒，上升到最后剩下52米高度的时候，氧气根本没有了，但是大家只有一个信心，绝不后退。
1: 对，
0: 就这样，终于在5月25号早晨4点20分。登上了世界最高峰。
1: 好，
0: 为中国体育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1: 好，
0: 毛主席的石膏像安放在世界屋顶，那五星红旗在珠穆朗玛峰上迎风飘扬。
1: 好。
0: 哎，你怎么不动弹了？我等着照相。
1: 谁给你的号？
3: 今年啊，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这人要是火呀，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儿。这不，昨天呢，我拍了个小段子，一人分饰两角，演绎了婆婆和儿媳妇之间的爱恨情仇，火了。现在我感觉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
4: 张小斐，
3: 你看见没有？就这样。
4: 张小斐。张小斐
3: 啊，
4: 媳妇儿，你干啥呢？
3: 妈呀，老公啊，你这是干啥呀？我以为粉丝呢。
4: 粉啥丝啊？粉丝啊？哎，我问你啊，你昨天是不是发了一条标题为“善良儿媳妇儿和奇葩婆婆”的短视频？
3: 你看了？
4: 妈看了。
3: 那妈看完给我点赞了吗？
4: 妈给你举报了。你说你拍短视频你就拍呗啊，你怎么能把妈塑造成一个沟通含沙射影、聊天指桑骂槐、说话夹枪带棒的老太太呢？
3: 那可能是源于生活吧。
4: 关键妈生活当中也不像你拍的那样啊。
3: 不是老公，我这个吧是艺术创作，哎，是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稍微的夸张了那么一点儿。
4: 我告诉你啊，媳妇儿，这回事儿大了，妈老生气了，现在就在咱家里边堵你呢，非要跟你好好吵一架。
3: 啊，那妈咋这样呢？
4: 斐，妈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3: 那你没劝劝妈呀？

0: 都劝了。
1: 你怎么劝呢？
0: 我说妈，匪就这样，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1: 下期视频的主题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和稀泥老公。
0: 我媳妇儿

0: 妈，您来了。
1: 哎呀，这不是我那个家丑可以随便外扬，靠诋毁她婆婆涨粉的女网红吗？
0: 你看我冤枉她了吗？老公啊，怎么办呢？
2: 没事，有老公呢啊。嗯。妈，人给你带来了，我先进屋啊。
0: 妈，哎呀，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呢？
1: 我今天没什么事儿，寻思给你们做点菜。
0: 哎呦，妈真好，我看看。哎呀，这是炖的大公鸡，里面还放了人参。
1: 对，这是妈特意给你做的，人参公鸡。
0: 妈有心了，
1: 这还有第二道菜呢，这是自己家种的豆角，勾心豆角。这是妈在小杜家买的鸡肠，妈管它叫
0: 小杜鸡肠，
1: 叫熟食。好奇怪呀，你怎么会想到小杜鸡肠呢？哎
0: 呀，妈，你这是干啥呀？是不是看我昨天拍的短视频了？
1: 我看了，而且是我在舞蹈队那个死对头你王姨给我看的。你王姨看完以后，当着全舞蹈队的面跟我说：“小贾啊，你不能把在舞蹈队的那些毛病带回家里呀。”
0: 那舞蹈队的叔叔阿姨们听完什么反应？
1: 他们听后沉默不语。
0: 哎，那就表示不认同。
1: 但掌声雷鸣。张小斐，你说你给我拍成什么样了？来，我问你，我什么时候吃完三碗米饭四个馒头之后说以后就这量了，七分饱挺好？
0: 妈，我这个是为了艺术创作。
1: 你创作？嗯。你知道你的这个创作给我带来多大伤害吗？我跟你张叔叔正在暧昧期，你知道我平时跟你张叔吃饭我都什么样吗？大米饭我是一粒一粒吃啊，你张叔夸我像小鸟，你这么一弄，别的不说，你张叔这只爱情鸟马上就要飞走了。张小斐，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
0: 哎，妈，我不是这么对你，我是用夸张的手法搞笑而已。
1: 你是不是看我岁数大了糊弄我呢？哎呀
0: 妈，我真没糊弄你。你看啊，这个短视频啊，它有很多种搞笑的方式，而夸张是其中一种。
1: 好，就算夸张是为了搞笑，那我问你啊，你拍短视频一人分饰两角可以，为什么你演你自己的时候说话字正腔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妈妈，今天的晚餐您想吃点什么？演我的时候口音变了，我想哈啤酒吃嘎啦。我也不是山东人呐。
0: 妈，那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山东话，我觉得山东话说起来特别豪爽。另外，妈，这个是方言，也是搞笑的一种方式。
1: 方言有什么好笑的？嗯，
0: 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语言上的一种反差，很多段子都是这样的。
1: 你就编吧。哎
0: 呦，我真没编。
1: 那你现在讲一个把我逗乐。
0: 什么？
1: 你现在讲个方言的笑话把我逗笑。
0: 不是，妈，哪有你这样的呀？你这么突然临时问的话，那我还真有一个。这好像还真行。这个说有一个山东人到广东出差，待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是些汤汤水水什么的，实在是吃不惯了。正在发懵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一家叫正宗山东杂粮煎饼，跑去问老板说：“老板，你家的煎饼是正宗山东的吗？”老板微微一笑说：“这是当然的啦。”
1: 嘲笑人家吐字不清。
0: 不是，妈，你是没听明白呀、啊。

0: 他问他是不是正宗山东的，结果他一张嘴说这是当年的了，你知道吧，广东话。
1: 合理呀，广东人就不能练就一手正宗摊煎饼的手艺了吗？再说了，就算他是山东人，说了一口广东话，这有什么好笑的？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我一个湖北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说北京话也刚地道，所以张伟，您甭跟我这拿方言打岔，成吗？
0: 妈，我再也不敢了。
1: 你听到的是他语言上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他为了融入这个城市每天起早贪黑的打工，这是多么励志的一个故事啊！而励志却成为了你的笑柄。
0: 妈，真的没那么严重啊，我拍的这是喜剧，可能确实存在一些夸张和不合理，但我这是杜撰的呀。妈，
1: 你就别在这强词夺理了。
0: 妈，以后怎么跟你解释呢？
1: 你这夸张就怎么搞笑了啊？我就不明白。
0: 妈，我这么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来，你配合我一下啊。从你那儿走三步到这儿坐下
1: 干嘛呀？
0: 试试试试，来，走三步，走三步，一二三，坐下，明白了。
1: 然后呢？
0: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来来来来来，准备开始。夸张好像吗？
1: 上校费，我已经胖得地动山摇了吗？你要这么羞辱我？
0: 不是妈，我这个是卡点音效，我这些可火了。
1: 你什么卡点音效？你把它删了。
0: 妈妈妈，你
1: 这视频影响我跟你张叔叔。
2: 哎呦呦呦，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妈，我有事跟你说。
1: 不是，儿子，你媳妇这么欺负我，你不帮帮我啊？
0: 是，老公，你跟妈解释解释，我就是为了好笑增加点关注度。
1: 你好笑什么？你好笑你讲给大风听，他好不好笑？你讲刚才那个说山东人卖煎饼，这戏当年的啦，你讲。
0: 这我也没法讲了呀，妈，我这活都让您刨了。
1: 我刨什么？你就是不好笑。
2: 哎呦不吵了不吵了。这样啊，咱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解决问题，对吧？妈，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1: 我是怎么想的呢？让他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2: 啊，那媳妇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0: 我是怎么想的呢？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系列。
2: 好，那么我是怎么想的呢？张叔的儿子刚给我打完电话，他跟张叔两个人马上到咱家专门过来看你来，所以你们俩能不能等一会儿再吵？
1: 你张叔要过来啊？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我刚有机会张嘴啊。
1: 完了，你张叔肯定是过来跟我分手来了。你张叔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分手都要亲自上门说。张小斐，你这弄的什么事儿啊？
3: 谁？小张，我带我爸来看贾阿姨。
2: 来了来了。
1: 完了，儿子，我这也没时间捯饬捯饬。妈，这不是露馅儿了吗？
0: 妈，别慌啊，这样。视频的事呢，我确实负有一定的责任。
1: 哎呀，我上一边去了，
2: 这那么用的。
3: 哎哥，
4: 哎张叔，
3: 哎，来随便坐啊，就当自己家一样，千万别客气，好不好？
4: 好嘞，好嘞啊。
3: 贾阿姨，
5: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
3: 没打扰到您吧？哎呦，
5: 不打扰不打扰的，我们也正在喝一些下午茶。那我接着说啊，所以说这个下午茶呀不可以搞得这么油腻，什么肉啊菜呀鸡肠子呀，那个你看你们俩现在这个身材瘦得多不健康。
3: 贾阿姨啊，哎，给您带了点东西。哎
5: 呦，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啊？快坐坐坐坐坐。
3: 好。
5: 哦，山东的白面馒头，我最近在断碳水呀。啊，
3: 哎呦，这看视频里您特别爱吃面食，这还是我爸特意让我买的呢。嗯呢。
5: 哦，你说那个视频呀？那个视频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最近啊，我正在研究一些夸张的喜剧方法，里面有一些什么方言的反差呀，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卡点的音效，所以说视频里那个人物啊，
3: 拍的可真是太好了，尤其是视频里那个婆婆，那给我们逗的都不行了。那个贾阿姨啊， 我爸这人吧，平常不太善于表达，也不怎么爱说话。嗯呢。但是啊，我爸今天主动要求我带他过来。嗯呢。我爸之前就很喜欢贾阿姨。哎。嗯呢。但是我爸这人吧，平时太内向了，也总是闷闷不乐的。我呢是想让他找一个性格开朗一点的。之前看您也不太爱说话，我还有点不太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哎，但是看完视频以后啊，我发现你们俩简直太合适了。所以贾阿姨今天来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视频里那个山东婆婆的原型是您吗？
5: 那个哈啤酒吃嘎啦的山东老太太。
3: 你可给我爸乐的。
5: 哎呀，我这一直以为你喜欢小家碧玉型呢，这给我憋的呀。哎呀，其实我也不是山东人，就是觉得山东话挺豪爽的，平时我也不哈啤酒不吃嘎啦。
3: 哎爸，你跟贾阿姨坐一起，快，你跟贾阿姨坐一起。贾阿姨，您不知道，我爸已经很久没这么高兴了。哎
5: 呀，你喜欢这个呀？喜欢这个，我再给你表演一个。哎，媳妇儿，你配合我一下。你看啊，我从这儿走到那儿走三步，你看什么效果？开始。像地动山摇不？不是，这是卡点音效。
0: 我放的。
3: 哦，哎呦我的天哪，贾阿姨，我跟您说吧，自从我爸退休以后，他就给自己封闭起来了。真挺感谢你们这视频的，能让我爸这么高兴。
5: 那老张，我得说说你了啊，咱们老年人得往前看，不能一直活在过去。你看我以前就不接受短视频，现在不也主动指导我儿媳妇拍摄我的小故事吗？对不对？
3: 嗯呢。
5: 你张叔这股简洁劲儿有魅力，说话永远不超过三个字儿。
2: 超过三个字儿就紧张。
5: 没事儿，人活得真实一点挺好，对不对？
0: 妈啊，我好奇问一下啊，就以我张叔的这个姿色，你怎么对他如此包容呢？这不得不让我俩对他的资产抱有一丝幻想啊。
2: 妈，我是不是可以少奋斗了？
5: 这孩子说什么呢？我们老年人最注重的是关怀。我记得有一回我在舞蹈队忽然生病了，你张叔二话没说背着我就往医院跑啊。当时医生就说还好来得及时，才没有什么大碍。你张叔当时躺在病床上，我坐在你张叔病床前。
0: 不不不，妈妈妈，等会儿，不是你生病了吗？怎么我的张叔躺病床上了呢？
5: 这孩子不仔细听人说话呢。你张叔背着我上的医院吗？当时腰就不行了，以前是腰间盘突出，背完我以后好像有点腰间盘塌陷了。
2: 好了。
5: 打那时候我就认准了，就他了。我们老年人啊，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老张你也乐呵一点，到时候让我儿媳妇给咱俩也开个号
0: 呀。妈，您也要拍短视频了？
5: 对，妈刚才在开导别人的同时啊，也梳理了一下我自己。小斐，刚才是妈有点着急了，对不住啊。但是你能理解一个单身女性为了追求爱情对自己人设的过分保护不？
0: 理解。
5: 理解就好，既然拍短视频能为别人带来快乐，那也能让自己快乐。老张，明天你跟我一起拍。
3: 嗯呢。
5: 哎呀，你说我儿媳妇拍个喜剧还给我整出个喜事儿，这一不小心呐，喜上加喜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他都放炮了，这都啊，非常感谢。要没来雷劈你们，要不再放一声吧？非常感谢啊，这么大的雨，这么多好朋友啊，我们一起欢聚在北京展览馆。这两天呢，好事也是不断。这两天在这个地方好像都有演出。昨天呢是第一个烈士日。
4: 真的，
3: 让我们永远缅怀先驱的先烈。今天是10月1，新中国的开张的日子。65年了啊，我们一起纪念祖国的伟大生日。其实说相声在台上就是给您

0: 聊聊天。
1: 嗯，
0: 您看刚才呀、
1: 啊，
0: 开场专门设计的这华阴老腔，
1: 对
0: 我特别喜欢老腔，
1: 是吗？
0: 真格的啊，
1: 啊，
0: 在陕西我们也经常听，
1: 嗯，
0: 听着有豪迈，有劲头，
1: 对，
0: 后边还有两个漂亮的风骚蛋，刀马蛋呐、啊，给我们把这个道具也给我们摆的踏踏实实，
1: 把桌子抬上来，
0: 哎，特别好，感谢他们。
1: 嗯，
0: 这节目一场接一场，我们就算是开张了，
1: 我们开开门。
0: 您看啊，
1: 啊，
0: 这个好多的这个相声演员走上台来，
1: 嗯，
0: 都自我介绍，
1: 说一说，
0: 这是行里的规矩。
1: 嗯，
0: 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我叫苗阜，
1: 哎，对，
0: 他叫王生，
1: 哎，我，
0: 我们哥俩在一块搭档也是数年的光景了，
1: 七年了。
0: 很多老观众知道，我们俩是七小一块长起来的发小，
1: 好朋友。
0: 我们俩是同川孩子，
1: 对，
0: 这个同川可能有些人不太了解，
1: 不熟悉，
0: 在陕西版图的正中间，
1: 嗯，
0: 在西安朝北一点
1: 啊。
0: 我要说同川人呢，您可能不了解，
1: 不熟悉。
0: 同城也出过不少的名人，
1: 您介绍介绍吧。
0: 药王孙思邈，
1: 哦，
0: 同川人。
1: 是。
0: 书圣柳公权，
1: 嗯，
0: 同川人。
1: 哦。
0: 孟姜女，
1: 这个
0: 同川人。
1: 啊，
0: 苗阜，同川人。
1: 你跟那死丈夫都在一块儿呢。
0: 怎么叫跟死丈夫的在一块？
1: 孟姜女跟你挨着吗？
0: 不是，都是同川人吗？
1: 看你把你摘出来说，
0: 我们就是那个小地方一块长起来的
1: 啊。
0: 小时候两个人就一起快乐的玩耍。
1: 哎，我们
0: 在一个大院。
1: 嗯，
0: 我是我们院儿童游艺队的队长，王老师是副队长，
1: 哎，
0: 兼队员。那个时期啊，
1: 一共就俩人，还有个兼职。
0: 我就说俩人了吗？
1: 你这啊，
0: 又是副队长，还是队员？
1: 我就说咱俩玩，
0: 在一起快乐的玩耍
1: 啊。
0: 小时候很多东西都跟不上人家，
1: 哦，
0: 跟不上人家，脑子快，反应快，
1: 没有没有，
0: 跟一休似的。嗯，现在也像啊，大光头，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啊，一头两驴。
1: 还有偷驴的词儿，这
0: 日文我懂得不太多，最多就俩词儿。
1: 别介绍了，我知道了。
0: 就这感觉呀，小人就聪明。
1: 嗯，
0: 哎，我们在一块儿的感情可以用一个过去这个成语来形容啊。
1: 哪个呢？
0: 我们俩是这个抹泥之交。过去来说，这个抹。
1: 杨老师，抹泥之交，
0: 抹泥，
1: 抹泥，
0: 抹泥，
1: 怎么个抹泥呀、啊？
0: 咱俩是抹泥吗？
1: 那都抹泥嘛。
0: 小时候一块儿穿着开裆裤，带着尿不湿一块玩去，对不对？
1: 到底穿的什么呀？这
0: 走大街上啊，大街上玩耍，因为他那时候裤子上毛还挺长，还扎着辫子，你说这话。
1: 笑话吗？
0: 一起拉着一起玩耍，
1: 嗯，
0: 走着走着，忽然间，
1: 嗯，
0: 看见了一滩稀土，哎呀，我一看，
1: 稀土是一个
0: 稀松的土，
1: 哎呦，
0: 我一看这就可以快乐的玩耍了，
1: 玩土，
0: 撕拉我就拽到尿不湿，
1: 什么动静这是？
0: 稀土就变了稀泥了，二、哦、一看这个口罩就拽来了。抹泥之交啊，现在都不敢，刮风下雨，今天下雨了，我又有味儿了。
1: 什么味儿？您说这恶心不恶心呢？
0: 就是说也给大家介绍咱们的生活，
1: 哪有这事儿去？
0: 慢慢长大了，
1: 嗯，
0: 生活境遇就大不相同了。
1: 有什么区别？
0: 我那时候学习不是太好，
1: 我也不怎么样。
0: 我的母亲呢，在铁路工作，
1: 嗯，
0: 就把我送到了一个铁路技术学院去上学
1: 啊，宝鸡铁路院校。
0: 哎，那时候上学还带工资，
1: 哦，
0: 就算是有了一份工作。
1: 哦，你有收入了？
0: 几年下来攒了一点钱，
1: 不错。
0: 哎，王老师不一样，
1: 我
0: 人家生活规矩，还从这个初中、高中，哎，后来家人借了钱送他上大学。
1: 没借多少、
0: 啊、哎，送上大学，
1: 嗯，
0: 好家伙，毕业之后，
1: 嗯，
0: 我们一块儿说相声。这就属于啊，人生
1: 我这算赔了吧。
0: 怎么就
1: 您那儿攒着钱，我这儿借着钱，我们一块儿说相声呢。
0: 那能一样吗？
1: 怎么不一样？我还赔好些钱呢。我
0: 你看站到这儿啊，五粮液酒往这一摆，里头有假酒真酒一样吗？
1: 看不大出来，
0: 我是没有太大能耐。
1: 嗯，
0: 人家这学习那是白学的嘛。
1: 不是，
0: 好家伙，那都真能耐灌在自己的腹内。
1: 灌在腹内，
0: 五脏六腑啊，五脏六腑都灌满了。好家伙，一肚子人家
1: 那我是个标本呢、啊、我是。
0: 我说知识灌满了，

0: 好家伙，您这里头人家当时学中文历史啊，这东西都不敢动啊，全是历史，全是那玩意儿。
1: 您怎么越说越玄乎呢？这话
0: 这真格的啊，真格的。我们在后台一聊黄石老师的典故，咔嚓咔嚓咔嚓的。你看这肚子里啊，秦史、
1: 明史、
0: 元史、
1: 晋史，
0: 这片五胡乱华，这都不敢动，一动就哕出来了。
1: 好家伙，也向人家学习。
2: 您见过往出哕历史的吗？
0: 这是一种形容，就您好比你是那样，
2: 不要形容的这么恶心。
0: 哎，学习特别好，我现在得向人多学习。
2: 您，
0: 我也多看看书，
2: 这个好。
0: 当然了，有些人看书啊，掌握这个营养，掌握知识就快，
2: 快。
0: 哎，咱不能这个死读书，
2: 哦、
0: 读死书，
2: 活学
0: 读书死，咱就活学活用。
2: 嗯，
0: 你看我就在这儿活学活用。
2: 您怎么呢？
0: 最近我就在研究一本特别高深的书籍。
2: 什么著作？
0: 封神榜。好家伙，当年施耐庵先生把封神榜写出来，整个风靡了啊文学界。
2: 你可能买着盗版书了。
0: 我哪里买到盗版书了？
2: 封神演义哪是施耐庵写？
0: 不是有句话吗、
2: 啊、
0: 耐庵一夜写封神，有这话吗？
2: 嗨，这是以讹传讹了。封神榜的作者，封神演义的作者叫许仲林。
0: 哦，想起来这些、
2: 啊、
0: 许仲林我认识
2: 啊，
0: 我知道这个人物。
2: 哦哦，
0: 他的父亲在杭州开了一个药店，叫保安堂。他的母亲呢，
2: 您说这人叫许世林，他爹叫许仙，
0: 娘叫白素贞呢。
2: 对，
0: 你对对，
2: 不是，不
0: 许世林是老大。仲吗？不，伯仲叔季，老二就是仲，许仲林，这都是哈数，你别开玩笑。
2: 怪不得能写《封神演义》呢，
0: 这个神经跳跃性多强啊！
2: 白蛇的儿子，
0: 哎，了不得！你看他写的东西，从鸿沟老祖，
2: 谁？
0: 鸿沟老祖，
2: 鸿钧老祖，鸿沟老祖就过不去了。
0: 你看没说话，人都哕出来一句话来了。历史掌握太多了，
2: 真难听。
0: 叫鸿钧老祖，
2: 嗯，
0: 鸿钧老祖当年是个蚯蚓，
2: 对，这嗨，
0: 混沌初开呀、啊！
2: 谁告诉你的？
0: 我查了史料
2: 啊，
0: 混沌初开啊，
2: 嗯、
0: 万物都死绝了，就
2: 混沌初开不应该万物萌发吗？
0: 对，当时有大灾难，
2: 哦，
0: 大灾难啊，都死绝了啊，就这个鸿沟君。鸿钧老祖一条蚯蚓活了下来，后来修炼成仙，收了仨弟子，
2: 嗯，
0: 太上老君，
2: 对，
0: 元始天尊，
2: 嗯，
0: 还有谁？通天教主。
2: 想起来了，
0: 收了仨啊，
2: 嗯，
0: 这都有研究啊，
2: 三个弟子。
0: 后来老头鸿钧老祖说，我这有一兜子仙丹。
2: 一兜子仙丹
0: 啊，你们弄点神仙，要不咱这太寂寞，就咱四个刚够一桌打牌。你再弄点过来，咱们热闹热闹。
2: 干嘛呀？
0: 你这一个仙丹啊，一个仙丹就成一个神仙，里面有一万颗，太上老君拿出一颗就收一徒，就收一徒，
2: 就收了一个徒。
0: 哎，元始天尊拿了16颗，
2: 嗯，
0: 16颗没错吧、嗯？
2: 对对对，
0: 12真人加上姜子牙、云中鹤、申公豹，人家都加一块儿。
2: 云中鹤，
0: 那谁呀、啊？
2: 没有南海恶神吗？段誉，都算。
0: 我就知道乔峰，
2: 哪有云中鹤呀、啊？
0: 就这些人吧。
2: 玉虚宫门下12大弟子，
0: 好家伙，弄完了啊，弄完了。通天教主一看，我这还有9000多颗，
2: 哎呦，好上头，
0: 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撒浆下去，好家伙，
2: 撒
0: 鱼鳖虾精、珊瑚海怪，这都成了精了，
2: 都成了仙了，
0: 都成了精灵了。
2: 啊、
0: 这就看这个书，这书说什么意思呢？啊、整个这个世间万象啊，都不是那么容易来的，
2: 是吧？
0: 这是咱们中国的，
2: 嗯，
0: 这国外也是一样。
2: 这您也了解？
0: 国外叫星座，星什么？星座，对吧？有这个星座，各种座啊，我都研究这个。
2: 嗯，
0: 我发现这个星座跟咱们中国的历史也能通到一块
2: 儿。哦，
0: 哦，我最近正在研究啊。
2: 您介绍介绍。
0: 您就比如说，
2: 嗯，
0: 我就发现
2: 啊，
0: 秦始皇，
2: 嗯，
0: 应该是白羊座。
2: 何以见得呢？
0: 一冲动。
2: 一冲动，
0: 哎，特别容易冲动啊！
2: 哦、
0: 一冲动干这个，一冲动干那，

0: 文书坑儒，
1: 嗯，
0: 数不好
2: 看少脸，你看少脸，我看少脸，
0: 真挣的不行，埋了，
1: 哎呦，
2: 这么屋子埋了，
0: 一冲动，
1: 你整屋子就埋了。那要下嘴皮长的话，不得五马分尸？
2: 什么叫五马分尸？你
1: 不是你这儿有个瘸子好拴，知道吗？
2: 我哪有瘸子？
1: 什么玩意儿就埋了呀？
2: 你就是这秦始皇不喜欢你包拯，我就这么个意思，一冲动埋了埋了埋了，少了少了少了，性格。
0: 孔子，至圣先师，巨蟹座。
1: 这个为什么？
2: 温温尔雅。特别细致，
1: 你看看，
2: 哎，适合当老师，
1: 嗯，
2: 但是也有缺点，
1: 什么缺点？
2: 哎，叨叨，
1: 嘴比较死。
2: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身边有巨蟹的？
1: 嗯，
2: 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早上叨，中午叨，晚上叨，半夜叨，叨叨叨叨叨叨。
1: 这不应该是巨蟹呢？
2: 是啊，
1: 这是个母鸡呀，这是。
2: 什么叫母鸡？
1: 叨叨叨叨叨叨，这玩意儿这。
2: 天天给学生说，你他那收钱的人，好家伙，三千弟子，七十二寒人，
1: 闲人。
2: 一个一个。
1: 不不不不不，闲人是我这样的，寒人是你这样的。
2: 我就带着啊，带好了，好家伙，就教这个，教不了啊，好家伙，活着时候不敢惹他，不敢惹他，死了之后，弟子们给他写本书
1: 啊，
2: 《论语》。
1: 对对对，
2: 《论语》车轱辘话来回说呀。那就是分析出来的，
1: 哪个轮呢？
2: 离咱不远，
1: 嗯，
2: 清末，
1: 清末，
2: 清末
1: 哪位？
2: 清朝不是离咱不远吗？
1: 嗯，
2: 清末也坐着，从这个最后叫宣统皇帝，
1: 对，
2: 把他往上倒，
1: 哪位？
2: 他的老祖，
1: 老
2: 顺治皇帝
1: 啊，顺治皇爷头一位，
2: 射手座，
3: 这又何以见得呢？
2: 性格放荡不羁，还随意，
1: 嗯，
2: 皇上当好好的，好家伙。当和尚是
1: 五台山出家，
2: 原谅我这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现在没事我剃个光头。
1: 二一句啊，现在没事我剃个光头，这句啊我听懂了。头一句那个山西话你怎么唱的？
2: 这哪是，这是越南话。
1: 什么口音呢？
2: 这是粤语。我这都分析过了，你知道吗？我都分析过。孙悟空，
1: 齐天大圣，
2: 射手座，
1: 他也射手座。
2: 花果山好好带往不当，
1: 嗯，
2: 非要去当和尚。原谅我这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哪怕你给我念那紧箍咒呢？这都是我研究出成果。
1: 这证明佛门广大。
2: 啥和尚？射手座。
1: 感情除了唐僧那几位都是射手座。
2: 唐僧我还没有研究出来。
1: 您要说西游的情何以堪，这玩意儿。
2: 这就慢慢研究，不光人物有性格，
1: 嗯，
2: 国家也有性格。
1: 国家？
2: 哎，
1: 这不是具体每个人了。
2: 你国家都有性格，哪星座你都能照耀下来。
1: 你给说说，你给说。
2: 哎，您比如说，
1: 嗯，
2: 您比如说，我就说。那哪儿？
1: 哪儿？
2: 嗯，韩国。
1: 啊，韩国，大韩民国。
2: 韩国。
1: 嗯，
2: 狮子座。
1: 嗯
2: 嗯，狮子座啊。
1: 嗯，
2: 整个态度恶劲恶劲都是恶劲。如来佛祖韩国人，孔子韩国人，孙悟空还是韩国。孙悟空这个还套点谱，他拿个棒子。哎
1: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2: 好家伙，你这是没办法。好家伙，四大发明他们发明的，指南针这都是他们发明的，针灸他们发明，八卦他们发明的。好家伙，都是他们发，我们发明什么？我们就只能发明韩国人。你别弄的什么都跟你一样。好家伙，这就是武则天的性格。武则天，我分析他也是狮子座，跟这都一样。
1: 嗯，
2: 大女王。狮子范儿啊，狮子范儿，女王范儿，狮子座，好霸气，霸气，好家伙！你看他穿着雍容华贵，好家伙，小皮裤，小皮裙儿，大丝袜，拿个鞭子，那
1: 什么？女王，哎，您说这是武则天
2: 女王啊？我也没见过别的女王。性格你知道吗？ 朝鲜，朝鲜的性格啊，朝鲜性格不是国家的性格，
1: 朝鲜
2: 是领导人的性格。

0: 定都听领导人一个啊，好叫金三胖。
1: 不不不，人家有名字，别这么说。
0: 好家伙，那个绝对权威，老百姓都那么的支持
1: 崇敬他。
0: 哎，你看太阳宫门口拉那横幅，
1: 嗯，
0: 谁要不服金胖子，当头就给一棒子。拉的横幅，
1: 这太阳宫门口还有鼠来宝啊，这玩意
0: 儿。研究嘛，研究嘛，
1: 哪有这词儿？
0: 好家伙，不光这个啊，
1: 嗯，
0: 还研究啊，俄罗斯，
1: 俄罗斯，
0: 什么性格？
1: 嗯，
0: 双子座。
2: 这怎么讲呢？
0: 双面性格。
1: 嗯，
0: 哎，双面性格啊，双面性格
1: 怎么个双面？
0: 你看，喜欢交往，喜欢外交，
1: 嗯，
0: 拿国家一打仗他就开始斡旋，
1: 哦，给人
0: 哈了哨，不要打仗，打的是人民的财产，打的是人民的生命安全，
1: 好，
0: 一定要安全，
1: 好，
0: 和平，
1: 哎，
0: 橄榄枝叼上，这是白天，
1: 晚上呢？
0: 哈了哨，要导弹吗？
3: 坦克要不要？
1: 来来来来，
0: 我给你搬家躺下去。
1: 好，还能打车是怎么的？这是
0: 就研究这些个东西。
1: 你听说你看见的这都是？
0: 我这最早我研究这个东西啊，是跟他媳妇一块研究。各位真格的啊，我们是正常。
1: 研究星座也有双修啊。
0: 有吗？
1: 有什么呀？有什么的？跟我媳妇儿一块研究的。
0: 他媳妇儿，各位，您是不知道，他媳妇儿特别喜欢研究星座。
1: 哎，对，他是讲究这个，
0: 有这个讲究吧？特别喜欢星座。
1: 当初我们俩就因为这个还发生点。
0: 他跟他媳妇俩人，人家长得特别像。您看王老师，真格的，这是王老师有头发特别漂亮，头发。他媳妇儿有头发，齐腮的短发，啥好？齐腮，
1: 这什么词儿？齐耳的短发。
0: 比耳长一点，齐腮的短发，
1: 那也叫齐耳短发。
0: 哎，还烫个卷儿，咔咔就拉回去了。
1: 我媳妇是个法官，
0: 法官烫个卷儿，
1: 哪有短发还烫个卷儿？
0: 烫个卷儿好看，你可以拉直。
1: 你没看过 TVB 吗？这玩意儿都，
0: 你可以拉直。你看马克思那胡子，咔这，哎呀，这拉直特别漂亮，哎，特别漂亮啊，面部也清秀。你看王老师，而且最大特点啊，你看王老师脸上长个痦子，
1: 嗯，
0: 他媳妇痦子上长个脸，好，这是夫妻相，
1: 痦子上长个脸，您说是后台大秦，跟我媳妇不爱他，
0: 好家伙，特别的漂亮，
1: 都黑通透了，那玩意儿，
0: 他媳妇就喜欢研究这个，
1: 哎，我媳妇星座迷，
0: 星座迷都迷成啥样子，在这儿天天看运势。上升星座，
1: 哎，
0: 星盘，
1: 嗯，
0: 哎呦，我们这个书都快翻烂，
1: 嗯，
0: 他媳妇有时候还给我教啊，我说我俩视频，哎呦呵，
1: 给他关了，
0: 怎么着了？
1: 你发个微信了不起呢，还视频？
0: 我们俩视频都还没有微信。
1: 哦，那你认识他比我早。
0: 我们是在陌陌上认识。
1: 哎呀。
0: 早期呀、啊，早期开玩笑，开玩笑，关系很好，一块研究、
1: 嗯。
0: 他媳妇是迷成什么样子？
1: 嗯、
0: 迷成什么样子了、啊？据说上班，
1: 嗯，
0: 自说去上班，打电话，打电话，喂，今天给我对桌的这位叫一下，一过来，你是白羊座的吗？
1: 一冲动，
0: 不是，
1: 不是最好，
0: 请假，我今天不去。
1: 哎，这怎么意思？
0: 查星盘，今天和白羊座对盘。
1: 哦，
0: 好家伙，上大街
1: 啊、
0: 嗯，买菜买菜，阿姨是狮子做的吗？老太太捧着腊肠，不是，
1: 嗯，
0: 大肉做的。
1: 问你原料了吗？
0: 就这种性格，
1: 什么呀？这都是
0: 好家伙，每天跟王胜家还聊天，还聊天，聊着王胜不爱听这。王生了解的人家是传统，你刚刚一说鸿沟，人家立马就给我指证是红军老祖，
1: 哎，
0: 对不对？懂得多，
1: 我对星座这个真不成，
0: 他对传统文化是了解，这个星座不行，
1: 知道
0: 他媳妇不行，天天拉着他，你给我看星盘，你给我看这看那个。
1: 嗯，
0: 后来王生逼得实在没办法，
1: 嗯、
0: 找一小话头嘛，跟他小话头，
1: 嗯、
0: 我聊聊天，聊聊天，把他
1: 这个好沟通。
0: 他媳妇巨蟹座，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没办法，叨叨不行，得了得了，我给你这样吧，我给你排排，我给你聊点跟就有关系的这个问题。哎，你说。这里面有处女座的，也有处男座的。他媳妇一听这个，
1: 是个问题，
0: 兴趣来了啊！
1: 嗯，
0: 你要说这个，你问别人，别人不一定知道啊。
1: 您知道？
0: 你要问我，我知道。
1: 怎么了？
0: 原来是有的，
1: 嗯，
0: 原来就叫处男座，后来改了名字了，
1: 叫
0: 射手座。 媳你媳妇儿聊天吗？
1: 谁跟谁聊天？
0: 那天又上街了，
1: 嗯，
0: 那天又上街了。好家伙，走大街之上啊，走累了。您穿那个恨天高，各位，
1: 你就说高跟鞋，
0: 我就这意思啊。高跟鞋走路崴啊，他媳妇儿又不老实，咔咔咔，他走着走着崴啊。穿的衣服特别时尚，两根鞋带配个手绢。好家伙，底下
1: 真凉快，
0: 底下是个低腰的棉裆裤。
1: 稍等，低腰怎么还棉裆裤？
0: 没裆啊，
1: 那不就是裙子吗？
0: 可能叫裙子，我没穿过这个啊，
1: 那就叫裙子，
0: 我不太清楚啊，没穿过这个啊，特别漂亮，网状的丝袜，叫渔网袜吧。好家伙，这三个洞，啪啪，
1: 那不叫渔网袜，那是袜子坏了。
0: 反正特别的时尚啊，
1: 嗯，
0: 手里拎着小包，哭泣的包，哭泣的包，手里拿着拉妹的化妆品，
1: 嗯，
0: 走大街上走，
1: 我媳妇
0: 咔嚓，走咔嚓，实在是拧得受不了了，
1: 嗯，
0: 坐个车吧，
1: 打个车吧，
0: 打个车吧，
1: 嗯
0: ，waiter，
1: 哪儿叫 waiter 去呀？
0: 叫什么来着？
1: Taxi，
0: please stop，please stop，
1: 不用喊，有手势就行。
0: 好家伙，出租车全是空车，都不停啊，呲拉一个，呲拉一个，呲拉一个，
1: 不停是怎么？
0: 后来听说有这个滴滴打车，
1: 哦，
0: 人都预定，
1: 嗯，
0: 好不容易拦住一个，呲拉，
1: 停住了。
0: 好家伙，窗户摇下来，
1: 嗯，
0: 怎么着，姐们？没事，走吗？
1: 走不走？
0: 走啊，
1: 嗯，
0: 走吧。
1: 啊？
0: 你有病，我有病。不是，我就问你走不走啊？
1: 上车，
0: 上车，赶紧上车！
1: 哎，
0: 一脚都快迈上去，这又退回来了。
1: 怎么，
0: 大哥？
1: 嗯，
0: 是处女座的吗？
1: 得看看星盘。
0: 这大哥一听吓一跳，
1: 嗯，
0: 把烟拿出来，
1: 抽上了。
0: 我倒无所谓。
1: 嗨。

0: 之下三千尺。大家好，我是白娘子。蛇年要过去了，马年要来了，我这个代言神要找接班人。可是今天来了四位候选人，他们当中谁能胜出当选这个代言人呢？那必须要经过三关。今天的第一关，我是歌手。今天晚上四位竞选歌手，他们到底是谁呢？
1: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

0: 唱得太好了、啊、不过不唱能更好。你们是不是都要当马年的代言人呢？
1: 对呀、啊、
0: 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二关，快乐大本营，你们谁能让我快乐了，谁就当代言人。
2: 当然是我易中天喽，因为全世界只有两个节目可以跟我的媲美。
3: 哪两个？
2: 歌手去哪儿，我是爸爸。
4: 都停，要说代言人谁呀、啊、还得就是我冯巩莫属，要不观众也不答应啊，对不对啊？就刚才那节目多好，爸爸去哪儿里边小孩特别可爱，这就告诉我们江山代有人才出，别管你爸叫叔叔，叫了叔叔也没事儿，叔叔给你买冰棍儿。
5: 您这都什么玩意儿啊，要找代言人还得找我王菲啊。冯老师您知道吗，这世界上的男人啊，分长得好看的和长得难看的。

0: 您属于中间的。
1: 那我是。
0: 好难看的。
1: 没听说。
2: 代言人，我长今思密达最合适。我身材玲珑的思密达，玲珑的就像一瓶可乐，思密达
3: 是像可乐，但是是大瓶儿装的。好了，你们别总是说了，你们都有什么才艺呀？
4: 变魔术。
3: 哎呀，易老师，你不是说历史的吗？怎么变上魔术了？
4: 那我问你，老子他为什么要写《道德经》嘞？
3: 为什么呢？
4: 因为老子愿意。结束。那么马上有请的就是我的女助手娇艳百里奎。
2: 百里奎思密达。
3: 哎呀，他连话都说不清楚，能当助手吗？
4: 怎么嘞？他没有功劳也有腿毛。
2: 有腿毛，思密达。
4: 大家看到没有？这是一张曾奇吉的照片啊！现在就是见曾奇吉的时刻。哦。
3: 易老师，您到底要给我们变什么呀？
4: 现在现场我就能把他们三个全变消失。
3: 不可能。
4: 不信您上演。三位站好。
1: 那咱们过来。
4: 好的，把他们挡起来。一变俩，俩变仨，我的魔术顶呱呱消失。
3: 简直是看不出一点破绽来。易老师，你能告诉我你怎么变的吗？
4: 这么高超的魔术怎么能够随便告诉你嘞？再说三国时期的时候，这就是个秘密呀。哇，
3: 太让人震惊了，简直是不可思议啊。易老师，你能把他们给变回来吗？
4: 当然没问题。来，一变俩，俩变仨，我的魔术顶呱呱回来。哦，谢谢谢谢。
3: 太棒了太棒了，哈哈哈，我太快乐了。冯巩、王菲，
1: 我们，
3: 你们有什么才艺能够比得上刚才这个魔术吗？
0: 当然有了，我们有这个啊。哎，
5: 不是，你怎么弹我脑门啊，太疼了。
0: 不是冯老师，这是我代表全国观众对您的新春祝福啊！啊，我们想祝您马年奔腾。哎呵，
5: 你要这么说，我也送你一副对联。
0: 您说，
5: 上联是看背影，迷煞千军万马；哦，猛回头，吓退各路诸侯。
0: 横批呢？
6: 我的妈呀！
0: 什么玩意儿都是！
5: 我跟你说，就我为这节目，那是访名师走高友。得到了一门独门绝技，人家是不传男不传女，就传给我了。快板儿，
3: 什么玩意儿？我又替你说了一句。
0: 谢谢啊，新年快乐。
5: 咱俩是一伙的，用老相声啊。
0: 不是，您这快板也太普通了吧？要不这样，我用摩托车给您伴奏好吗？
5: 摩托车？啊，那咱们瞧瞧。啊，
4: 摩托也能伴奏吗？
5: 这个王菲骑摩托了是吧？哦，那咱们就走着。

0: 那个铁杵磨成针，那年您可记住了，
1: 千万别离婚。哎，
0: 别离婚像话吗？
1: 怎么着，我深有体会。您急什么呀？后面还有呢，来，
0: 接着来。这个全国各地都美丽，长沙更是好天气。过年我要去哪里？
1: 您呢？边儿去。
0: 啊，边儿去像话吗？
2: 我太快乐了，你们的表演让我太快乐了。那让我们直接进入第三轮天天向上。我们随便找一位观众，你们四位当中谁能有本事把他说高兴了，把他夸向上了，谁就是代言人。
3: 那咱们谁愿意上来？谁愿意上来啊？我看这位就很好吗？来，
0: 别动，
3: 来，
0: 这观众看着眼熟啊。哎，
3: 啊，这一看就是百变大咖秀的忠实观众，对不对？

0: 我一看这个啊，浓眉大眼，胖屁股圆脸，
1: 哪能这样子说啊？我一跟他相见，相提一首古诗。
0: 什么诗？
1: 我有情，他有意，俩人一见，哎，我去，
0: 人家气场多足啊！真是路边一站，没人敢惹，鼻涕一抹，拔丝苹果。
2: 嗨嗨嗨！您二位这是夸张吗？起个起个起开！我问一下这位朋友，您想马上有钱吗？
1: 想。
2: 您想马上有对象吗？
1: 想。
2: 您想马上有一切吗？哎呀，
1: 我特别想。哎呦，
2: 我发现您是真美呀。
1: 哪儿美？
2: 想得美。
3: 长青，那您的祝福语呢？
0: 在哪儿呢？
4: 你是有红包的笑，
0: 不是？你说这谁听得懂啊？这个，
3: 这样吧，我给现场翻译一下吧。
0: 翻译翻译。
4: 欧巴，
3: 大哥呀，
4: 唱的很有红包的笑，
3: 看背影迷煞千军万马
4: 啊！你是有红包的笑，
3: 猛回头吓退哥路诸侯，
4: 横批思密达，
3: 横批你自己说。
1: 我的妈呀！哦
0: 不错，掌声鼓励，
1: 掌声鼓励，太棒了，请下台，谢谢。那白娘子，我想问你，那我们四位究竟谁是代言人嘞？
0: 到底是谁呀？
3: 谁快乐，谁就是代言人。观众朋友们，你们快乐吗呀？那我们百变武侠，祝大家
5: 马年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 对，
0: 相声大会
1: 是
0: 这就算开始了。
1: 哎，
0: 头一场节目，
1: 嗯
0: 啊，因为还有好多的观众朋友
1: 啊，
0: 找座
1: 啊，有没进来的
0: 啊，可不是吗？
1: 是，
0: 那个咱们慢慢来，
1: 来慢慢聊着
0: 啊，聊着来，听着呢，很高兴
1: 啊，
0: 今天能够来这么多的亲爱的观众朋友，
1: 没错，
0: 上台呢，自我也得介绍一下，
1: 您可以说说
0: 啊，我是。曾经非著名相声演员，现在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之徒，非著名相声演员，将来一定会成为著名相声演员孔云龙，啊，谢谢大家。
1: 你冲这嘴你也好不了，我跟你说，
0: 这不是一个愿望吗？
1: 什么乱七八糟
0: 啊！一个愿望
1: 啊，
0: 很高兴能给大家演出，
1: 是
0: 真的。
1: 嗯，
0: 你看楼上楼下
1: 啊，
0: 这么多观众朋友，
1: 哎，
0: 今天能够。来听我今天专场演出嘛
1: 啊！
0: 今天我个人就是办的一个专场，
1: 是
0: 25个相声专场
1: 啊。今儿第几个了
0: 啊？今天是
1: 第三个，嗯
0: 啊，一共是100段相声，
1: 没错
0: 啊。中间呢不翻头
1: 啊
0: 啊，压力也挺大的
1: 啊，很难啊，
0: 真的压力也挺大的。
1: 对，
0: 但是希望大家呢多多的支持，
1: 您多捧
0: 啊，有一个包容的心态
1: 是
0: 啊，能够听我们这些演员在舞台上
1: 嗯
0: 胡说胡唱嘛。
1: 胡说呀，咱别胡说。
0: 对，但是这能耐是假，力气是真的。
1: 没错，
0: 所以演员来讲，就得把最好的东西、最大的力气都得使出来。
1: 哎，这是本分，
0: 奉献给在座的这个衣食父母。
1: 没错，
0: 真的。
1: 嗯，
0: 我认为啊，你看今天
1: 啊，
0: 就是来听相声的观众朋友，
1: 怎么着啊？
0: 楼下基本上刨去空座都坐满了。
1: 嗯，这不废话
0: 啊？你看今天来的观众朋友
1: 啊，
0: 每个人啊，这个心态啊都是不一样的。
1: 心态怎么还不一样
0: 啊？心态不一样的，
1: 你得说说。
0: 你比如说，有的观众朋友
1: 啊，
0: 有的观众是高兴来的，
1: 哦
0: 啊，还有的观众朋友呢，就是不高兴来的。
1: 哦，您先等会儿，
0: 这么两种心态。
1: 我拦你一句啊，
0: 啊，你可以说，
1: 您这话说的有毛病啊。
0: 怎么有毛病呢？
1: 来听相声的观众都是找乐来的，高高兴兴的，怎么还会有不高兴的？
0: 有，我发现了。因为今天我来这剧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1: 啊，有不高兴的
0: 啊，有高兴来的，有不高兴来的。
1: 那您先说说这高兴来的，
0: 高兴来的
1: 啊，
0: 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1: 您说说，

0: 对，他看见儿子话多，反正
1: 这个全家人都高兴。
0: 嗯，
1: 最高兴的是谁呀？
0: 啊，谁呀？
1: 小孩的爷爷奶奶，这是最高兴的。
0: 啊，这怎么回事啊？
1: 看着隔辈人了呀。
0: 哦，看见孙子了。
1: 大孙子。
0: 嗯
1: 啊，
0: 又看我是吧？
1: 多好啊！老头、老太太高兴。
0: 嗯，
1: 这个小孩的奶奶说了。
0: 啊，说什么呀？
1: 嗯，那什么，那什么，这孙子，那我们看着，啊。我看着你们俩人出去玩去吧。
0: 嗯，
1: 出去溜溜弯去
0: 啊，
1: 散散心去，
0: 这好事儿
1: 啊，这我们乐意看着。
0: 嗯，
1: 在家看着
0: 好
1: 高兴
0: 啊，这好事儿
1: 啊。
0: 嗯，
1: 人家这个俩人夫妻两个也高兴
0: 啊，
1: 刚得一大胖儿子，上大街上溜弯去吧，
0: 转转吧，
1: 转一转。
0: 嗯，
1: 走在大街上在这溜。
0: 嗯
1: 啊，还溜，
0: 这俩人溜弯什么毛病啊？这是
1: 啊，就高兴
0: 啊，
1: 高兴，
0: 这么揣着走是吗？啊，
1: 就是看见什么就那么痛快
0: 啊，心里美，
1: 看见什么就那么打心里边那么美得慌，高兴
0: 哦。
1: 溜达吧。
0: 嗯，
1: 走，溜达，走。
0: 嗯，
1: 走着走着
0: 怎么了？
1: 走到咱们这个德云社门口了。
0: 哦，上咱们这儿来了
1: 啊。走到德云社门口了
0: 啊。
1: 一看咱们那个水牌子，
0: 嗯，
1: 就节目单的。
0: 哦，
1: 一看这个节目单
0: 写的什么呀？
1: 上面写着呢，
0: 嗯，
1: 孔云龙的相声。
0: 哦，这说的是您。
1: 好。
0: 嗯，
1: 进去听听孔老师说相声。
0: 还挺客气。
1: 嗯，进来之后往这一坐。
0: 嗯，
1: 节目还没开始呢，两个人乐的这嘴啊就合不上。
0: 没开始就乐
1: 啊，因为他得一大胖儿子呀。
0: 哦，
1: 高兴啊。
0: 嗯，
1: 你知道，两人聊天，节目开始了，听完相声之后更高兴了。
0: 是啊，
1: 心里头更美了。
0: 嗯，
1: 哦，那高兴来嘛，
0: 这是高兴的。
1: 听完了之后高高兴兴的又走了。
0: 不是，那怎么还会有不高兴的呀？
1: 不高兴的，
0: 嗯，
1: 不知道
0: 啊。您再说说，
1: 给你举个例子，
0: 您再讲讲。
1: 你比如说啊，
0: 嗯，
1: 也是这么一对新婚的夫妇。
0: 哦，一样，
1: 刚结完婚。
0: 嗯，
1: 转过年来呢生了一姑娘。
0: 这也不错呀。
1: 不行
0: 啊，
1: 心里不痛快。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什么呢？就是重男轻女。
0: 哦，有点封建观念。
1: 哎，重男轻女
0: 这个不对。
1: 小孩的爷爷奶奶不高兴。
0: 嗯，
1: 想抱孙子，你看来丫头。
0: 哦，
1: 心里不痛快。
0: 是是
1: 啊。小孩的爸爸也不高兴。
0: 嗯，
1: 想抱儿子，你来一闺女。
0: 嗯，
1: 这事儿闹的。
0: 对呀，
1: 看着他别扭。
0: 哦，
1: 小孩爷爷奶奶也不管看着这孩子。
0: 嗯
1: 啊，不管，自个儿看着吧。
0: 那谁管啊？
1: 谁管？小孩的妈妈管。
0: 也就当妈的管了。
1: 爸爸也不管。
0: 嗯，
1: 也不愿在家待着。
0: 那干嘛去？
1: 看见着就那么别扭。
0: 嗯，
1: 你知道吗？上外头溜溜弯吧，
0: 散散心吧，
1: 溜达溜达。
0: 嗯，
1: 走大马路上，在这溜达
0: 啊。
1: 哎，在这溜达溜达，看什么什么不痛快，
0: 我心里烦，
1: 瞧见什么这个不打心里边来。
0: 嗯，
1: 就那么别扭。
0: 是啊。
1: 走吧，走着走着一会儿的功夫走到咱们德云社门口。
0: 哦，又到咱们这儿来了
1: 啊。到这剧场门口了
0: 啊。
1: 一看这个节目单上面写着字呢。
0: 写的什么呀？
1: 阎鹤祥的相声。
0: 啊，这是我呀。
1: 叹了叹气。
0: 嗯，
1: 反正也没儿子，进去看看阎鹤祥吧。
0: 你回来吧。
1: 你看，
0: 没儿子了，进去看看我是吗？
1: 乐的观众朋友都有这种心态。
0: 没听说过
1: 啊？
0: 您说的都像话吗？
1: 就是找一下平衡啊。
0: 找平衡不能跟我这儿找，
1: 说明你这个人啊耐人
0: 啊。我可人爱是吧？
1: 哎，你可人爱。
0: 没您这么说的，
1: 真的这人特别的好。
0: 嗯，
1: 你看我们哥俩在台上
0: 啊，
1: 有时候开玩笑啊，
0: 是
1: 啊，拿他就是找乐呀
0: 啊。
1: 其实什么呢？
0: 嗯，
1: 其实您也不生气，
0: 节目需要，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说你，你乐不乐意？不乐意
0: 啊，这乐意啊。
1: 你看看
0: 啊，
1: 我再说一个。
0: 对，您等会儿，摁实事再说呀。
1: 不是啊，就是说您啊确实不往心里面去
0: 啊。咱这都是假的，
1: 对吧？他那个心态好。
0: 嗯，
1: 他的心态我认为这样就好。
0: 是
1: 人活着就得这样。
0: 嗯，
1: 开开心心的，不用那个就翻心事儿。
0: 对，
1: 都是自己跟自己较劲。
0: 嗯，
1: 其实什么事情都一样，你只要想开了，
0: 嗯，
1: 什么事儿都没有，
0: 往开处想，
1: 对不对？
0: 对对。
1: 你拿他们家人来说
0: 啊，
1: 阎鹤祥他父亲。
0: 嗯，
1: 阎鹤祥他父亲王大爷。
0: 那您先等一会儿。哎，不，
1: 我跟你说，
0: 我来你句，
1: 你等我夸完了。
0: 你夸了吗？
1: 老
0: 啊，我姓阎，我爸爸姓王是吧？
1: 那个
0: 哪个呀？

0: 就一个
1: 啊，
0: 就一个。对呀，
1: 现在就剩一个了。
0: 打原先就一个
1: 啊啊，就一个。姓什么？
0: 我姓严，我爸爸也姓严。
1: 那么寸呐？
0: 不，这是寸的事儿吗？这个
1: 啊，
0: 就这样
1: 啊。姓严
0: 啊，
1: 严大爷。
0: 哎，
1: 行了吧？
0: 嗯，
1: 哎，严大爷，那老爷就好
0: 是
1: 啊。他这心态特别好，
0: 哎，
1: 而且呢体格也好，
0: 嗯，
1: 因为他不爱生气，
0: 对，
1: 平时不爱生气，
0: 嗯，
1: 而且注重自己的身体，
0: 哦，
1: 经常没事出去就锻炼去，
0: 对，
1: 锻炼身体，
0: 嗯，
1: 老头今年，得有九十多了吧？
0: 90多了
1: 啊？
0: 好像没那么大，
1: 没那么大，
0: 80多，
1: 对，八十多，
0: 啊，
1: 八十多，老爷好
0: 是
1: 啊，看着不像啊，
0: 嗯，
1: 你看着就像多大的呀？
0: 多大呀？
1: 看着就像就是20-30岁的似的，
0: 我这太夸张了吧？这个
1: 是不是有点假呀？
0: 您这太假了，好，80多看着20-30的，这一活妖精啊，这个。
1: 其实我那个意思啊，就是形容啊，你父亲呢，
0: 嗯，
1: 就是显得就那么年轻。
0: 您形容都过分了，
1: 哎，
0: 啊，看着也就那么50-60岁。
1: 哎，对了，你看岁数大吧，
0: 嗯，
1: 他那头发还挺多。
0: 是，
1: 老爷子也好染个发。
0: 对对，
1: 对不对？好染发吧？
0: 没错，
1: 因为他一染头发呀，就显得自己让更年轻一点。
0: 啊，黑头发显少气。
1: 嗯，不光是黑的，
0: 嗯，
1: 啊，这个黑的、绿的、红的、粉的、紫的，这头发都滋楞的，真的。
0: 我爸是外国鸡是吗？什么模样？
1: 你怎么这么能形容你爸呢？
0: 这是我说的，是您说的呀？
1: 就老爷子显得就那么绍兴，
0: 没那么染的。
1: 有时候染黑头发，
0: 啊
1: 啊，显得年轻。
0: 嗯，
1: 染黄头发也是。
0: 嗯，
1: 啊，一染黑都染黄了。
0: 啊
1: 啊，一下都倍儿黄，
0: 金色的。
1: 哎呦，显得就那么好看
0: 啊，像外国人啊。
1: 嗯，那当然就显得混血嘛。
0: 嗯，混血，这也不露脸，这
1: 看着就那么就是年轻，
0: 啊，看着洋气一点，
1: 绍兴，
0: 嗯，
1: 啊，染头去，说没人说锻炼身体去。
0: 哎，
1: 早晨起挺早，早睡早起嘛，
0: 啊，是
1: 身体好。早晨差不多5-6点钟就起来了。
0: 老人觉也少，
1: 没事就上外边锻炼身体。
0: 嗯，
1: 而且老爷子还会一种功夫。
0: 哦，什么功夫？
1: 特别好，会一种功夫。
0: 嗯，
1: 叫什么来着？我想想啊，
0: 啊，
1: 嗯，叫寒暑不侵。
0: 不，您先等会儿啊。
1: 厉害极了！
0: 不，
1: 我跟你说，
0: 寒暑不侵。
1: 对呀，啊，
0: 这我都没听说过呀。
1: 你不知道啊？
0: 这我没听说有这个呀。
1: 这是你爸爸绝活呀，这你都不知道吗？
0: 不是，那您给我讲讲什么叫寒暑不侵啊？
1: 肯定就没给你念叨过
0: 啊。
1: 寒暑不侵，
0: 嗯，
1: 这是两种功夫。
0: 哪两种啊？
1: 两种，先说这个寒，
0: 嗯，
1: 寒都知道
0: 啊，
1: 就是冷啊。
0: 嗯，
1: 冬景天十冬腊月大雪纷飞，
0: 嚯，
1: 点水成零，滴水成冰，
0: 嗯，
1: 多冷的天啊。其实一般人赶这天人没人出去了。
0: 对呀，
1: 啊，在家里面开着空调
0: 啊，
1: 嗯，啊，喝着热茶，
0: 是
1: 抱着暖气，
0: 嗯，抱着暖气啊，
1: 不是就是挨着暖气，
0: 哎，
1: 这多舒服啊。
0: 嗯，
1: 他爸爸要赶这天就高兴了。
0: 怎么呢？
1: 怎么呢？练功的时候到了。
0: 哦，赶上这天练功。
1: 哎，练功的时候到了。
0: 怎么练？
1: 上身
0: 啊，
1: 嗯，上身光一大吉呢。
0: 哎，光着呀。
1: 哎，上身光一大吉呢。
0: 嗯，
1: 下身穿一个日本的裤衩儿，知道吗？
0: 什么叫日本的裤衩啊？
1: 日本的裤衩就是露得多呀，你
0: 看。我爸练过相扑，你看。
1: 哎，这手
0: 嗯，
1: 端一杯冰镇的酸梅汤。
0: 哎呦，
1: 冰着带冰碴的。
0: 嚯，
1: 冰着酸梅汤。
0: 嗯，
1: 这手
0: 啊，
1: 拿这么一个大蒲扇。
0: 嘿，
1: 大蒲扇比这大，盯这个得有5-6个。
0: 嗯，
1: 真的拿一大蒲扇。
0: 嗯，
1: 上外头找一风口。哎，找一风口，
0: 就这个模样啊？
1: 那可不是吗？
0: 好嘛，
1: 一边喝着酸梅汤，一边扇着大蒲扇，真的，你要往脑袋上看，
0: 怎么样？
1: 滋滋的冒汗，
0: 就这样还出汗啊？
1: 哎，滋滋冒汗，这是什么呀？
0: 啊，
1: 这是功夫
0: 哦，寒气不侵，
1: 哎，就不冷。
0: 哦，
1: 知道吗？诸位看看，就穿这样都不冷，喝着冰的酸梅汤，扇大蒲扇。在风口边上，
0: 我的个天啊，
1: 还出汗，
0: 哇，
1: 这是功夫，
0: 嗯，
1: 知道吗？因为什么？老爷体格硬了。
0: 好，这是冻肉啊，这是，
1: 嘿，体格硬了，
0: 嗯，
1: 这就是寒。
0: 寒，
1: 嗯，
0: 那这暑呢？
1: 暑，
0: 嗯，
1: 暑就更厉害了。
0: 您再讲讲。
1: 哎，暑就更厉害了。
0: 嗯，
1: 就是夏景天，
0: 嗯，
1: 天热呀，
0: 啊，嗯，
1: 多热的天啊？
0: 到什么程度？
1: 得有三四十。

0: 30度，
1: 哦，比较热，
0: 30-40度，
1: 嗯，
0: 多热这天，一般人赶这天也没人出去了，
1: 嗯，
0: 在家里面开着空调，
1: 啊，
0: 开的凉凉的，
1: 嗯，
0: 啊，喝着冰镇酸梅汤，
1: 哎，
0: 嗯，坐在沙发上，
1: 嗯，
0: 看着电视，
1: 嗯，
0: 多美啊，
1: 是啊，
0: 多好，
1: 嗯，
0: 赶这天他爸爸又高兴了。
1: 我爸老高兴了，
0: 哎，又高兴，练功的时候又到了，
1: 啊，又该练功了，
0: 哎，出去练功去。
1: 这回呢，
0: 贴身的
1: 啊，
0: 裤衩背心儿，这穿、
1: 啊，夏天就穿这个嘛，
0: 嗯
1: 嗯，
0: 秋衣秋裤，
1: 啊，
0: 穿上，毛衣毛裤，穿上，绒衣绒裤，
1: 哎呦，
0: 穿上，啊，棉衣棉裤，
1: 哎呀，
0: 穿上。貂衣貂裤，
1: 哎，貂裤我都没听说过呀、哎。
0: 定做的
1: 啊，定做的，
0: 哎，
1: 就为练这功，
0: 就为练功，定做的。
1: 我们家有钱烧的，我跟你说。
0: 貂衣貂，
1: 嗯，
0: 最外边
1: 什么？
0: 套一个大皮袄。
1: 哎呀，
0: 大皮袄，
1: 嗯，
0: 毛朝外，
1: 哎，
0: 知道吗？
1: 毛朝外、啊，
0: 毛朝外，就是让诸位看一看，这么热的天穿这个不显热
1: 哦，得看出来。
0: 哎，穿这个不显热。
1: 嗯，
0: 你看，大皮裤子
1: 怎么样？
0: 毛朝外。
1: 哎呀，
0: 这样，大皮鞋
1: 这个
0: 毛朝外、嗯、啊，大皮帽子
1: 怎么着？
0: 毛朝外啊，皮手套
1: 嗯，
0: 毛朝外啊，皮围脖
1: 啊，
0: 毛朝外。
1: 哎
0: 呀，啊、皮护膝
1: 啊。
0: 毛朝外，
1: 嚯、哦！
0: 皮套袖，
1: 嗯，
0: 毛朝外，
1: 嘿，啊、
0: 皮口罩，
1: 哦，
0: 毛朝外，
1: 嗨，
0: 皮鼻子套
1: 啊，
0: 毛朝外，
1: 哦，
0: 皮耳朵帽，
1: 嗯，
0: 毛朝外，皮眼镜，毛朝外
1: 啊，
0: 皮眼镜，
1: 嗯、
0: 是这没事，掏俩窟窿就行，
1: 哎，好，
0: 掏俩窟窿，您看着，就你离远了一看啊，
1: 怎么着？
0: 离远了一看，
1: 嗯。
0: 就跟一张整皮子似的，
1: 我爸就是个毛孩儿啊！你说，
0: 有时候啊，
1: 嗯，
0: 有时候也盯不住
1: 哦，
0: 啊，有时候也盯不住，
1: 是啊，
0: 啊
1: 嗯，
0: 有时候实在热的不行了，
1: 嗯，
0: 就找一台阶
1: 嗯，
0: 俩手往那一搭，
1: 这是人类吗？您学的、
0: 啊、
1: 像话吗？
0: 怎么不是人类、
1: 啊？这是我父亲啊，
0: 就是老爷子啊，就练这功夫，
1: 什么功夫？这一年四季作死的是吗？是。
0: 没听说过什么叫作死啊？
1: 像话吗？
0: 就老爷子身体好，
1: 就这么练出来的。
0: 哎，锻炼身体呀、
1: 啊，啊，倒很重要。
0: 锻炼身体，我跟你说，现在年轻人也一样，嗯、老年人一样，
1: 嗯，
0: 我认为都应该锻炼身体。
1: 哎，这倒实话。
0: 啊，尤其现在，
1: 嗯，
0: 我接触身边好多的朋友就是，
1: 嗯，
0: 好多那些人，他们就上那班啊，上班族，
1: 哦，
0: 早九晚五的班。
1: 对，
0: 啊，他们那个颈椎。颈椎身体都不是特别好、
1: 哦、老看电脑，
0: 缺乏这个锻炼，
1: 这是原因、
0: 啊、哎，缺乏锻炼。
1: 对对对，
0: 你像我们年轻的这一代
1: 啊，
0: 老年人咱不说了，你看现在公园里面好多老头老太太，
1: 嗯，
0: 人都挺注重自己身体的
1: 啊。是，
0: 现在就是年轻人，你拿我来说，
1: 嗯，
0: 我就注重我的身体。
1: 您啊？
0: 那当然了。
1: 嚯，
0: 现在咱这体格多棒。
1: 就您啊？
0: 呵，这体格多硬了。
1: 您都楼了，都还硬了呢，
0: 没运好气，您这再拍一下就没事了、嗯、
1: 哎，
0: 看这没事吧？
1: 对，
0: 知道吗？
1: 下回先买保险。你
0: 听说、
1: 嗯、
0: 真的咱这体质好。
1: 嗯，
0: 诸位你看看
1: 啊、
0: 嗯、看没有？
1: 看见了。
0: 看没有
1: 啊、嗯、
0: 怕不怕？
1: 怕。
0: 怕吧。
1: 嗯，
0: 我告诉你，连我都怕。
1: 您怕什么呀？
0: 我怕他折了。
1: 对，您这叫什么功夫啊？
0: 对，这就这胳膊，看没有多余的脂肪肝，知道吗？
1: 脂肪肝长在这儿啊，不像话了。
0: 就是都是腱子肉，
1: 您这
0: 这都是腱肉。
1: 远了看不见，这近了都噔楞噔楞的，还腱子肉呢？
0: 真的，这都是腱肉，这个。
1: 啊，对，你够腱的了，你、啊。
0: 什么叫够腱的了、嗯？咱这个锻炼身体。
1: 嗯，
0: 每天我都锻炼身体，
1: 每天都练。
0: 哎，没那不跟他们那老头老太太似的
1: 啊、
0: 嗯。没事，有的那个人就拿我街坊一个二大爷来说，
1: 嗯，
0: 他那个都不叫锻炼身体，
1: 他怎么
0: 找公园在树上蹭，在那蹭，天天在那蹭，你说那个能锻炼出什么来？
1: 家里没水了呗，那就是。
0: 什么叫没水了呀？
1: 洗不了澡，痒痒呗，那就是。
0: 这人家讨厌，真的。

0: 们那个都不叫锻炼身体
1: 啊，人那不叫。
0: 哎，你像打打太极拳，
1: 哦，这个好，
0: 对吧？
1: 嗯，
0: 哎，这个叫锻炼，打打拳。
1: 哦，
0: 因为咱中国
1: 这打拳您能练啊？
0: 呵，可是能练的。
1: 嗯，
0: 我会的拳术那多了，我真的
1: 多了，
0: 那多了。咱中国啊，所有的拳术我基本上都会。
1: 嚯，
0: 真的，我会的拳术啊，嗯，不下于上千种。
1: 这拿起嘴来就说呀，
0: 什么叫拿起嘴？
1: 上千种，
0: 这是事实。
1: 嚯，
0: 知道吗？这是事实。
1: 不是，那咱们可别吹牛。
0: 不吹牛。
1: 你要真会那么多，当着亲爱的观众，把您学过的拳能给我们说说吗？
0: 就是当着亲爱的观众朋友
1: 啊，
0: 在这说可以
1: 讲讲
0: 啊，可以可以。
1: 嗯，
0: 我把我学过的拳术跟大家伙可以念叨念叨。
1: 我们也长长见识，
0: 尤其是你
1: 啊，
0: 好不好？回头没事我就教给你，
1: 我听听，
0: 行不行？
1: 嗯，
0: 我教你。
1: 都会什么拳？
0: 我会什么拳？
1: 嗯，
0: 孟苏七世拳，有没有？
1: 这还有点耳闻。
0: 哎，
1: 嗯，
0: 寸锦张关东拳。
1: 哦，
0: 斜穿新秋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烙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
1: 嗯，
0: 虎鹤双行拳，达宗拳，泥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吹拳，四把月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方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七式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1: 好，
0: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鼠拳、牛拳、虎拳、土拳、龙拳、蛇拳、马拳、鹰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鹤拳、鸟拳、黑虎鞭拳、白猿通臂拳、大红拳、小红拳、大东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火家拳、赵家拳、蔡家拳、莫家拳、朝阳拳、宝剑拳、开山拳、靠山拳、弓箭拳。金刚拳、风魔拳、子母拳、脱口拳、世门拳、地藏拳、太祖剑拳、空手硬手、行手拳、行意心意如意拳、劈拳挂拳、歇拳跳拳、崩拳攒拳、撑拳短拳、横拳短拳、软拳化拳、喷拳跑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武当太一五行拳。
1: 好，
0: 嗯，
1: 哎，
0: 就这个
1: 会这么多呀？
0: 那当然了。
1: 哎，当着亲爱的观众，把这些拳给我们练练，怎么样？
0: 练不了。
1: 怎么呢？
0: 还没学会呢。
1: 白说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我一家，哎，我老婆呢？阿发，能不能快点？不知道我回家归心似箭吗？
4: 哎呦，我当然知道你回家归心似箭呢，但是你两手空空，身轻如燕，我拿那么多东西，我都走不快啊！
3: 哎呀，我的老家什么都有，而且不用带现金，一只手机都搞定了。叫你不要买，你买那么多干什么？
4: 哎呀，你在那里讲什么？你是经常回来呢，我是第一次回泰安呐。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回家过年空手像话吗？更何况礼多人不怪。
3: 好好，那你拿那么多，你不会叫念宗给你拿吗？
4: 啊，那你看他还拿得下吗？
5: 阿娇啊，不能快点的，不知道你爸爸回家归心似箭的。
3: 来了，来了。哎呦，你们这是在搬家呀？
6: 妈，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3: 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走了。
4: 哎，帮忙拿一点呐。
3: 我会，你买的你拿。我带的，我拿。
4: 干什么？
6: 爸说你买的，你拿。
4: 那我还要你这个儿子干什么？
6: 好好好，我拿，我拿，我拿。
4: 一天到晚就只知道抓着那个扣子。
6: 爸，那扣子到底哪件衣服上的嘛？
4: 反正不是我衣服上的。根据我女人的直觉，这个扣子一定有问题啊。

0: 根据我男人的经验，你们女人的直觉啊，通常都很准。
1: 回家啦！
2: 回家！
0: 趴下喊了，
2: 不是很准吗？
0: 边走边分析吧。
1: 哎呀，小心小哈！
3: 哎呀，大彪叔！哎呀，
1: 小叉！表姐！
2: 对，哎，都是他交代我们买的，他比较讲究了。哦，一家一家去买的哦。哎，这个牛舌饼啊，
3: 牛舌饼，
2: 凤梨酥啊，
3: 凤梨酥，
2: 米粉，
3: 米粉，
2: 麻糍，
3: 没听清。
2: 还有这个，
3: 爱吃豆。
2: 哎呦，表姐，你不要小看这个毛巾呐、啊！这个毛巾呐、啊，是我用过最好用的毛巾了、啊。长毛不掉毛，好用又吸水，我们台湾很多人都在用的。哦，
0: 哪里产的？
3: 山东泰安。
0: 妈，你从台湾买了山东产的毛巾回来，送了山东的亲戚。
2: 哎呀，弄错了，这个是我刚才在村口买的，是要买回去呀、啊、送台湾的亲戚朋友的。
0: 太好了，扛过来又得扛回去了。哎呀，
3: 这个扛过来又扛过去的人是谁呀、啊？
1: 这是我儿子阿忠，见过表姑妈。
0: 表姑妈跟您拜年了。
3: 是你。看这孩子长得更喜人嘞、
0: 啊！没听懂，表姑妈、哎，请问一下家里有 WiFi 吗？
3: 有，冒缝走有全覆盖。哦，
2: 你呀、啊，走到哪里都在问 WiFi。那，
1: 哎，表姐，哎，
0: 谢谢。
1: 妞妞到了吗？
3: 回来了。他放下电话，特别着急，叫了司机赶到机场，下了飞机直奔家里，现在正在厨房给你擀饺子皮呢。哎，
2: 你们在说谁啊？
3: 妞妞，
2: 妞妞啊，好可爱的名字哦，抱出来看看呢、啊。
3: 看看可以，那让不让抱，俺可就不知道了，俺给你叫去。哎呀，
2: 我说奇怪了，怎么这里一点都不冷啊？原来这里的人都喜欢在院子里面搭一个大暖棚啊！我，哎，你在想什么？哎，
1: 阿芳啊，我。
2: 你好久没有用这种眼光看我了。哎，怎么看不到？
3: 喂，喂，俺把手机放外头了，外头信号好。好尴尬呀，
4: 铁蛋儿，
1: 牛牛，
4: 铁蛋儿，
1: 牛牛，
4: 真的是你呀、啊？
1: 是我、啊，
4: 不认得了，不敢认了。哎呀，
1: 是，这个人是谁呀、啊？他就是妞妞，
2: 啊，哎，你好，
4: 这位是，
2: 我是他的太太。阿荒，
4: 阿荒妹妹，幸会幸会，铁蛋儿，我们坐下聊吧。来来
1: 来，哎呦，你说说看，今儿在街上啊，我哪？
4: 你，我。
2: 手机不是已经拿进去了吗？哎
3: 呀，真是难领外一个手机
2: 啊！你可以换一个电话铃声吗？
3: 换，马上就换，俺给你换个包青天。
4: 你先说。
1: 哦，有个东西啊，这个
2: 不要这个，我们先说说那个。你有老公吗？没有一起回来过年呢。
4: 我先生啊，正忙着第二家公司上市呢，这回没跟我一块儿回来。哎
2: 呦，人家的老公很优秀的。
4: 还好啦，
2: 你长得那么漂亮，你的老公一定很帅哦。

0: 那倒不一定。
1: 有我的老公帅吗？
0: 那倒没有。没他个子高，也没他肩膀宽，没他鼻梁直，更没他耳朵圆。不过认识我老公的人都说呀，他长得有点像《那年花开·岳正元》里边的吴老爷。
1: 哎，人家在那里说他的老公，你在那里捏什么耳朵啊？
2: 也巧了，人家都说那个吴老爷长得像我。哎，
1: 儿子还说我长得像芈月呢。
0: 哎呦，这个气氛，我们照张相吧。这么多年没见了，留个纪念
2: 啊。来，阿芳，来，你帮我们照啊。
1: 不是要合照吗？阿丁啊，来帮忙照相。
3: 照什么相？我在团战打排位。哎呀，
1: 没关系的，反正你的队友都说你是个坑。
3: 不拍，
1: 我给你买皮肤。
3: 请坐。
0: 这位又是谁呀？
4: 这是我儿子阿忠，见过姑姑。哦，
3: 见过。哦。
0: 哦，长得跟你一样，又高又帅。
1: 我们两个生的。
0: 辛苦你了。我们坐下照吧。哎，
1: 好好好。
3: 看这里啊，一二三，耶！
2: 能端庄点行吗？
3: 再一张啊，一二三，耶！
1: 再来一张哈、我们有点默契好吗？大家比一样的手势，我们比一个心好了。
2: 好好，
3: 要拍了，一二三，耶！
1: 再拍一张呢？
2: 可以了，可以了。
3: 我也觉得可以了。
0: 你有微信吗？
3: 有微信了，妈。妈，
0: 我们加个微信吧。啊，
1: 我看还是建个群吧。
0: 群主好。哎呦，这么多年过去了，所有的记忆都模糊了。可是你走的那个晚上，我记忆犹新。
2: 对，我还记得。你拉着我的衣袖，我拽着你的衣角，咱们哭得简直了。
0: 你边哭还边说要我跟你结婚。
2: 对对对对，
0: 你说要我做你的老婆。
2: 对对对，你做我的老婆。不是，那老妈。
0: 老婆。
1: 他说是老婆。
2: 那是过家家。哦，
0: 我想起来了，你还说呀，等我们结了婚之后要生一个孩子，你要给那个孩子取名字叫什么什么钟。
2: 忘了。
1: 念钟，
0: 对，就是念钟。
2: 那是过家家。
1: 原来我儿子的名字是过家家过出来的。好了，现在扣子搞清楚了，我们来弄弄那个扣子来的。来，拿出来。
0: 你还留着？
2: 还留着。
0: 这个扣子是当年他从我身上拽下去的。哦，
1: 从他身上。
2: 身上的衣服啊。
1: 你没有事从人家身上衣服拽一个扣子干什么？
2: 所以我现在还给他呀。
0: 我没想到你一直留到了现在。你当年就说过你要保留着他，作为我们日后再次相认的信物。你等着。
2: 哎，妞妞，
1: 你
2: 妞妞啊，
1: 你等着。原来这个扣子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信物啊，为什么这一段你从来没有跟我说？
2: 这不是不说，是不敢说。
1: 你怕什么？
2: 那个扣子是我从家乡带出来唯一的一样信物，它不仅代表我童年的回忆，更是深藏在我内心的一份乡愁。我不说，那是因为说起就会想起，想起我又回不去。你知道回不去那种苦吗？
1: 老王啊，那你真是把你这个老婆看小了。我的妈妈虽然是安徽人，但是我的爸爸也是安徽人。

0: 在台湾生下来，我这个好像是台湾的台湾人，但是我的父亲他从小就告诉我，你永远不能忘记你是安徽省潜蛟县人。每年过年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有两张椅子永远是空的，但是上面摆好了碗筷，那是要留给爷爷奶奶的。每一次我都看到我的父亲手里面拿着我奶奶发黄的相片，轻轻地抚摸，无声地哭泣。他这一生是多么的想回家，我现在就是替他回家。
1: 好好，你能理解就好。
0: 理解的。你这里不是应该给我一剪梅吗？
2: 哎，这个娘哎，你不是说换成包青天吗？哎呦，那这个手机成了伴奏得了。
1: 可惜啊，扣子在，衣服不在了。
3: 衣服还在。
0: 还在啊？
3: 我一直保留着。
1: 一直保留着。
0: 那恭喜你们呢，一个衣服还在，一个扣子还在。你们衣服跟扣子今天你们终于可以。哎，怎么那么小件呢？
3: 那当然了，那时候啊，我6岁，他只有5岁。哎
0: 呦，是那个年纪发生的事情啊！
1: 所以我跟你说，那是
3: 过家家。哎
0: 呦，这个家家过得好，哎，这个家家过得太好了。哎，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扣子缝回去啊。
3: 好啊，哎，啊，来坐。
0: 哎，来来来。小心哈！啊，难怪呀，我们家老王帮我买的衣服啊，都是拉链的。好的，哎呀，现在这个扣子啊，终于回到衣服上了。哎，来来来，老公，你坐过来，你们两个人呢，拿着这件衣服，我帮你们两个照一张相。看这里哦，来，1、2、3。
1: 好。
0: 表姐，
2: 哎，
0: 你这里不是应该给我来点音乐吗？哎
1: 呦，有没有什么音乐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回家团圆过年啦。
2: 就是嘛，马上吃团圆饭了，咱们开饭了，过年了。
4: 表演相声哦，
5: 你是一位相声演员。
4: 对呀，
5: 太好了。我特别喜欢听相声啊。哦，
4: 爱听。
5: 您可不知道啊，我一听相声啊，嗯，我就哭。
4: 哭？嗯，你听谁的相声哭？
5: 谁的相声都听过呀。嗯，马季的、姜昆的、常宝华的、高英培的，我都听过。
4: 他们这相声不至于这么惨呐。
5: 你在这儿听不闲，嗯，你要在国外能够听到他们的相声，感觉非同一般。
4: 这么说你在外国还听过相声？
5: 我出国的时候带了很多相声的磁带。哦，
4: 这么回事。
5: 在国外还甭说听一段相声了，嗯，你要能看到一幅中国的国画
4: 怎么样，
5: 你能为祖国秀丽的山川感到自豪。嗯，看到一个中国的古瓶啊，你能为祖国绚丽的文化遗产感到骄傲。哎，走在大街上，嗯，碰见一个同胞，说两句中国话倍感亲切。
4: 这倒是。
5: 你要能在国外听一段中国相声啊，嗯，你找地方哭去吧。
4: 不对呀，啊，相声啊使人发笑。
5: 是啊，你要在欢笑和快乐当中能使你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令你归心似箭。
4: 我这才明白啊，你是说呀，啊，在外国一听相声。

0: 对，
1: 就想起我们可爱的祖国来了。
0: 就是这个意思。
1: 你是刚出国回来？
0: 对，我刚从国外回来。
1: 嗯，哎，还真看出来了。
0: 看哪儿？
1: 那个服装嘛就不一样了。
0: 啊，这个没袖儿。都是这样式。嗯，
1: 您是哪个代表团？
0: 我不是代表团
1: 啊，
0: 我是到美国跟人家交流烹饪技术去了。
1: 您是一名厨师？
0: 对，火车知道吗？
1: 啊，
0: 餐车上的厨师。
1: 那您怎么会出国了呢？
0: 说来太偶然了。
1: 啊，
0: 有一次我们在餐车上接待了一位美国客人。
1: 哦，
0: 他叫蒙泰斯，60多岁了。
1: 嗯，
0: 这位老夫人是美国一个美食中心的董事长。
1: 哦，老夫人。
0: 为了让他鉴赏一下我们中国传统的烹饪技术，
1: 啊，
0: 给他这次旅行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给他做了一道菜。
1: 什么？
0: 糖醋开口活鱼。
1: 那你先等会儿。
0: 嗯，
1: 什么叫糖醋开口活鱼啊？
0: 做这个菜必须要用活鲤鱼。
1: 嗯，
0: 做完了以后端在桌上，用筷子一捅，
1: 嗯，
0: 这鱼得会动换。
1: 哦，能动。
0: 嗯，特别是那个嘴，
1: 啊，
0: 你一捅它，
1: 啊，
0: 那鱼跟那躺着。
1: 嗯，啊，这倒蛮新鲜。
0: 嗯，老夫人吃完了以后赞不绝口。
1: 哦，
0: 非要请我到美国去。
1: 嗯，
0: 哎，跟有关单位这么一商量，还真成了。
1: 那可太好了。
0: 嗯，
1: 你呀，
0: 啊，
1: 给我介绍介绍美国之行。
0: 嗨，其实我们也没干什么，就是应该的。
1: 你得说说
0: 啊，
1: 这样能丰富我的创作呀。
0: 你的意思是说想拿我们这个写写节目什么的？
1: 哎，编个节目。
0: 好，我给您介绍一下。
1: 你讲讲。
0: 那天我们走的时候是从北京机场走的，
1: 啊，
0: 坐飞机到芝加哥下飞机。
1: 哦，
0: 下了飞机以后，我走出机舱，抬头一看，
1: 啊，
0: 呵，那真是天碧碧，云淡淡，更显得阳光明媚。草坪上一长串高级卧车闪闪生辉，红毡旁排列着海陆空3军仪仗队，防暴警察手持警棍，头戴白色钢盔。天上看，直升飞机在上空盘旋，与地面保持联系。电音特工高度紧张，出没在人群的四围。这边看，众参两院的议员、各国大使好几百位，众夫人浓妆艳抹，笑容可掬，紧紧相随。新闻记者拿着话筒对好了镜，夸齐把手挥，猛听得国歌高奏，21响礼炮轰鸣，顿时间人声鼎沸。15辆摩托车开道，有一辆敞篷车快速入飞。
1: 车上谁在那儿呢？
0: 车上站着一位老夫人，有60岁开外，那真是雍容华贵，在车上朝众人频频招手，含笑微微。
1: 这是老夫人接你？
0: 撒切尔夫人访美。
1: 我说老太太不能为吃条鱼费这么大劲呢。
0: 不是，老夫人也接我来了。
1: 哦，也来了
0: 啊。蒙泰斯夫人来了。
1: 嗯，
0: 我说好，谢谢您来接我。
1: 嗯，
0: 那个咱不着急，让他们先过去吧。
1: 哦，对，碰上不合适。
0: 嗯，
1: 哎，
0: 蒙太子夫人热情为我安排了生活了。
1: 嗯，
0: 第二天特意为我举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1: 我还搞了个记者招待会。
0: 我给他们做了一桌山东的名菜。
1: 哦，
0: 最后一道就是这开口活鱼。
1: 哎，这道菜必不可少。
0: 就这鱼刚往上一端
1: 啊，
0: 从那后排那儿蹭蹭蹭跑过一个年轻的记者来。
1: 哦，太好了。
0: 嗯
1: 嗯，太绝了。
0: 嗯，
1: 太香了，
0: 太香了。
1: 侯先生
0: 啊，
1: 在中国有你这样的绝技的厨师很多吗？
0: 哎，你怎么看出是绝技来了？
1: 你看
0: 啊，
1: 这个鱼。
0: 哦，
1: 啊，这个嘴
0: 怎么着？
1: 啊啊啊用啊
0: 啊嘴会动。
1: 好
0: 啊。我说是啊，在中国像有我这种技术的厨师，我还没说完呢
1: 啊，
0: 我就听见
1: 喵。
0: 嗯，
1: 喵。
0: 怎么了这是？
1: 太喵。
0: 什么呀？有一位女记者这看鱼呢。
1: 我以为鱼把猫给招来了呢。
2: 啊
1: 嗯，
2: 侯先生太好了，你们中国这样的鱼要好多钱吗？
1: 哦，他关心这个价格。
0: 我说这种鱼在我们中还没说完呢。
1: 啊，
0: 走过了一个华侨日报的老记者。
1: 哦，
0: 50多岁了。
1: 嗯，
0: 走过我跟前拉住我的手，他不放开了。
1: 哦，

0: 侯先生呢？
1: 我是一位老华侨了。
0: 嗯，
1: 我离开祖国30多年了。
0: 哎呦，
1: 今天看到祖国的烹饪技术，
0: 嗯，
1: 我很高兴了。
0: 哦，感到高兴。
1: 哎，
0: 嗯，
1: 我问你，学这个，
0: 学的技术
1: 啊，
0: 嗯，
1: 需要很长时间了。
0: 那得下一定的功夫。
2: 我说是啊，只有下一定的功夫才能够学会。
0: 对，
2: 我还没说完呢，从那边走过一个人来，有50多岁，学者风度。他往前一走，大家顿时肃然起敬。
0: 这位是谁呀？
2: 美国专栏作家詹姆斯先生。
0: 哦，他也来了。
2: 走过来之后，扶了扶24开襟的科勒斯眼镜，
0: 嗯，
2: 从兜里掏出一望远镜来。
0: 哎，对，
3: 掏出什么？
2: 放大镜。
3: 哎，那叫放大镜。
2: 放大镜。
0: 嗯，
2: 对着我这鱼这段看。
0: 哦，看得还真仔细。
4: 侯先生，
0: 嗯，
4: 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0: 欢迎您讲。
4: 这种鱼什么时候让我们吃啊？
0: 这位学者感情嘴急呀。
4: 非常抱歉。
0: 怎么？
4: 我是前天就接到请帖了。
0: 2天没吃饭了。
4: 通过这次记者招待会，由我主办的豪华宴会高达$5000一桌。
0: 呵，
4: 就这样半年之内的宴会被抢定一空了。
0: 你可露脸了。
4: 我在美国工作了有半年吧。
0: 嗯，
4: 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0: 好，
4: 蒙泰斯夫人特别高兴。
0: 嗯，
4: 为了庆祝我的成功，在家里设宴招待我。
0: 他们家搞的
4: 啊？
0: 那家里一定是富丽堂皇了。
4: 你不看不知道。
0: 嗯，
4: 我进门一瞧，呵，迎面是一张中国万里长城的巨幅油画。桌上有漆雕，有贝雕，有牙雕，有景泰蓝，各种中国工艺品。书橱里摆的都是中国的经史子集，各类名著。
0: 看来老夫人对中国还挺有研究。
4: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太太吞吞吐吐，支支吾吾，给我提了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呀？
1: 侯先生，你的那个，我有个要求，请你考虑。
0: 您讲吧。
1: 你是愿意回去
0: 啊，
1: 还是愿意继续留在这里？要是愿意继续留在这里，就不要考虑愿意回去。
0: 对。
1: 要愿意回去，就不要考虑继续愿意留在这里。
0: 明白了。
1: 也不知道你是愿意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也不知道你是愿意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
0: 呵，外国绕口令。
4: 夫人，
0: 您
4: 甭费劲了。
0: 好，
4: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0: 嗯，
4: 您是不是说想让我在这里定居生活下去呀？
2: 是。
1: 啊，师弟。
0: 嗯，
4: 我说不行。
0: 怎么？
4: 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
0: 嗯，
4: 因为那是我的家乡，我的事业应该在中国呀。
0: 讲得好，
1: 侯先生。
0: 啊，
1: 这样吧，我给你1年$10,000。
0: 一万？
1: 一万五。
0: 一万五。
1: 两万。
0: 两万。
1: 两万五。
0: 您别嚷了。
4: 我说老太太，您甭往上加了。我的爱国之心是不能用金钱来估价的。
0: 那是估不出来的。
4: 夫人，我可以向您提个问题吗？
0: 什么问题？
4: 您既然这么喜欢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到我们中国来定居呢？
0: 老夫人说什么呀？
4: 听完了我这句话是无言以对，张口结舌。冲着我。
0: 老太太就差糖醋了。
4: 就这样，第二天老太太还找我。
0: 哦，又来了，
4: 非让我跟她的女儿贝蒂小姐见个面，要让我们两个人交朋友。
0: 见面了吗？
4: 见了，当然要见呢。
0: 见了
4: 啊，当然要见了。
0: 你怎么见了呢？
4: 哎呦，当然要见了。
0: 嗯，
4: 第二天我正在屋里看书呢，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请进。
1: 房门一开，从最外边走进了一位漂亮的美国少女。哦，你看她身材修长，亭亭玉立，太漂亮了，
2: 漂亮。
1: 上身穿红白两色的运动衫，显得娇艳而健美。下身穿一条黑色的长裙，显着稳重而典雅。哦，脚下一双金色皮鞋，后跟足有四寸多高啊。嚯！哎呀，太漂亮了。脸上薄施脂粉，淡扫蛾眉，颈下一条钻石项链闪闪发光。进了门以后把眼镜一摘，冲我嫣然一笑。Hello, Mr. Ho。
2: 哟， Mr. Ho 这回够悬的啊。
1: 哎呦，贝蒂小姐你来了。来，快请坐请坐。这是你最喜欢喝的咖啡，我刚给你沏的
2: 咖啡。
3: 你的后，你要走啦？
1: 要走了。
3: 啊，这段时间在这里生活的怎么样？
4: 好回答，承蒙老夫人的盛情款待，我生活得很愉快。
3: 啊，我是说啊，你喜欢不喜欢这里？
2: 喜欢不喜欢？
1: 我说，我喜欢。哦、我非常喜欢这里的人民。哦，
3: 感谢。侯先生，你要走了？
1: 要走了。
3: 此时此刻，你是不是感到很凄凉？
4: 这怎么回答啊？凄凉？
1: 我说是啊，我很凄凉啊。
4: 凄凉？
1: 啊，刚沏的不喝就凉了。
4: 咖啡。
3: 啊 ，no， 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很寂寞？
2: 怎么说啊？
1: 我说是啊，我每天都在寂寞。我连寂带寞。
4: 什么叫连寂带寞呀？
1: 我现在正在学习英文呢，每天都要记单字、默单词。
4: 哦，这么个寂寞。
3: No，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孤独？
2: 你怎么说
1: 啊？我说是啊，这不是每天都在孤独吗？
2: 怎么
1: 那不孤独那鱼熟不了啊？
4: 什么孤独鱼呀？
3: 米特侯，我问你喜欢不喜欢我？
4: 告诉他，不喜欢。
1: 怎么了？
4: 他脸上五官那比例咱看着就不太习惯。你告诉他，
1: 找点什么话呀、这叫。我说贝蒂小姐，我非常喜欢你，我认为你是一个聪明漂亮的姑娘，而且我也相信你是一个富有理智和智慧的人。
4: 哎，这么说倒是有礼貌。
3: 米特侯，打开窗帘说凉话吧。
4: 哎，别，打开窗户。
3: 窗户。打开窗户说凉话吧。我希望你留在这里和我在一起好吗？
4: 这倒开门见山。
1: 我说不，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
3: 李德侯，你不要再固执了，在我们这里你会很幸福的，只有在我们自由的空气里，你的才智才能得到发挥呀。
4: 那也不留啊！你告诉他啊，这时间一长想我妈了。
2: 你告诉他，
1: 哪有这么说的？
4: 想妈了。
1: 我说贝蒂小姐，你说的并不错。贵国确实是一个发达的国家，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得多，但是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子不嫌母丑。
4: 有
1: 一个炎黄子孙的赤子之心，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再有，你只知道一点我们国家的过去，可你并不了解我们的现在，更不能预见我们的将来。我相信总有一天美国人民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做到。
4: 对，
1: 当然金钱和享受固然是诱人的，但是大诗人泰戈尔说得好，小鸟的翅膀如果拴上了黄金，它就不能再飞翔了。此时此刻我愿意变作一只小鸟，展翅飞向东方，因为那里有我朝思暮想的祖国，那里有风光秀丽的家乡。你知道吗？我的祖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全面实行改革。我将在那里施展我全部的才能，才不负我一生的理想和愿望。那里有对我无限关切、共同奋斗的同志和师友，那里有和我相濡以

0: 寞休戚相关的亲属和恋人，他们想念我，翘首以待，我思念祖国，心驰神往，眼下归期在望，我早就梦游神州，纵然你这里有高楼摩天，锦衣玉食，岂能使我留恋？遥想可爱的祖国，关山万里，充满人间，昆明湖畔，天安门前，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无不动我心弦。想让我永离祖国，就是海枯石烂，天崩地陷，也是不可能的呀。
1: 回答的真好啊。
2: Mr. Hou，
3: 嗯，
2: 不要说了。
3: 怎么？
2: 我明白了。
3: 明白就好。
2: 哎，
3: 嗯。
2: 话不说不明，
3: 对，
2: 目不钻不偷，
3: 啊，
2: 砂锅一不打一辈子不漏，
1: 这哪儿学来的这个？
2: 还太遗憾了，
3: 嗯，
2: 你不能留下了，可惜，我为我认识你这样的中国青年感到自豪，
3: 嗯，
2: 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未来，
4: 对
1: 我们的祖国大有希望啊！
4: 贝蒂小姐，谢谢您的夸奖。
3: 嗯，
4: 这样吧，在我们握别之际，我愿意送给你一首歌，
3: 哦、
4: 以报盛情。
3: 好，
2: 米特侯，
3: 嗯，
2: 太好了。
3: 好，
2: 这样吧，你把它录下来吧。
1: 哦，录音机录下、
2: 哎。我想你的时候，
3: 嗯，
2: 我听一听啊。
1: 哦，很重感情。
2: 你回国以后，
3: 嗯，
2: 别忘了我们，
3: 嗯，
2: 别忘了写信，
1: 哦，别忘了写信，
2: 别忘了看我们来，
1: 我要看你们来，
2: 别，
3: 哎，
2: 别，别，
1: 看来这鱼可不能多吃啊。
4: 我说小姐，
3: 嗯，
4: 你不要太激动了。
3: 哎，
4: 这样吧，现在我唱这首歌，通过这首歌，我相信你会对我有进一步的了解。
3: 你唱的什么歌？
4: 好，你把录音机准备好，我给你唱。
3: 好，录音。

0: 哎，怎么穿霍元甲了？
1: 我在北京看电视呢，
0: 到家了。
2: 你别吃了，你说你这么会儿功夫你吃三盒了，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不爱跟你出来，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哎，你记住哈，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啊。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嗯，哎，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太不拿人当腕儿了。这铁岭台人家等咱俩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你说。哎呀
3: 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2: 来了。
3: 您好，大妈。
2: 啊，您好。
3: 您好，大叔。哎呀。

0: 我接我
1: 好了，
2: 呛疯了，你接着吧，说你的。哎，
0: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都啊。
2: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这么的吧，你坐下。哎。啊，我先采访你几句。
0: 行。
2: 怎么的，小崔？啊。六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0: 这事儿都全撇领去了。
2: 好点没？
0: 好多了。
2: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儿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3: 是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
0: 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2: 拿礼物过节了啊，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是啥玩意儿呢？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0: 哎呦，啊，大妈的月子都出版了。
2: 看哪页？哎，哪页？
0: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嗯，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
2: 谢谢。加油呢？哎，加油呢？
0: 哎呦，大叔，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3: 看背面。哦，
0: 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3: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2: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
0: 嗯，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2: 是
0: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3: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
2: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0: 是啊，我像我这小心眼的才睡不着呢。
2: 没说你啊。
0: 大叔，您这六年快乐吗？
3: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十来个老娘们。
2: 他搞他的民间艺术，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形容呢？
3: 凑合过呗，你还能离啥呢？
0: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2: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3: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0: 大家都看到了吗？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嗯，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嗯，好不好？来听听音乐，放松放松。
2: 给给他扣上。
0: 啊，来，戴上。
3: 哎呀，这声太大了。
2: 叫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哎，啊，
0: 来大妈啊，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2: 俺们搭专机来的。
0: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2: 不用报，都小钱儿。啊，现在有钱，瞅这穿的，相当有钱，太有钱了。嗯，确实是挺贵。
0: 您这是貂皮？
2: 错，貂绒。
0: 那特别贵吧？
2: 不贵，四万。
0: 四万还不贵啊？嗯，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2: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
0: 不够。那我再问问大叔。
2: 那行。哎，
0: 您听听音乐。
2: 问你了。啊。嗯，该你了。
3: 声挺大的。嗯。
0: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3: 啊，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0: 那得多冷啊！
3: 穿的。

0: 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
1: 啊，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0: 老贵了，40一天租的。
1: 租的啊？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
2: 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我点首饰。
0: 明白。
2: 你问吧，崔。
1: 大妈，咱说说您这个书吧。
2: 书啊。
1: 啊。
2: 说书那可有的说了，那从哪儿说起呢？
1: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
2: 签字售书
1: 啊。
2: 签字售书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啊！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那一摞书都倒了。
1: 哦，
2: 嗯，
1: 那我再问问大叔。
2: 行，
1: 哎，
2: 问你，我那书。
1: 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您也在现场吧？
0: 没签字售书啊？
1: 没有吗？
0: 全白送的吗？
1: 那大妈刚才说人山人
0: 海，哎呀妈！一听说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呢。
1: 来，大妈抱着去给我吧。
3: 智商相当高。
0: 哦，对，
1: 是这么回事啊。
2: 嗯。
1: 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2: 是，
1: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
2: 嗯，
1: 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2: 我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0: 坐拖拉机过来的。
2: 我这衣服呢？
0: 40一天租的。
2: 我那书呢？
0: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看书啥的。嗯。
2: 你咋记不住呢？
0: 那你没办法，他能让你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
4: 我说他两句。小崔啊，
1: 哎，
0: 你这样
1: 啊，
0: 你学坏了，你
1: 啊，
0: 你这招太阴了，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1: 谢谢啊。
2: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0: 你不不让说话了吗？
2: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所以啊，摘了吧。嗯，咱接着唠。
1: 好。
2: 嗯，
1: 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啊，
2: 嗯，
1: 怎么了大叔啊？
2: 胃疼，嗯，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呢？
0: 胃在哪儿呢？
1: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
2: 嗯，
1: 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2: 没有，他身体不舒服、嗯，你问我呗。
1: 行，
2: 嗯，
1: 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
2: 嗯，
1: 第一章就叫《回家》，
2: 嗯，
1: 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2: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4: 那崔，我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吧。
2: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
0: 真的。
2: 你听不下去是不？
0: 能。
2: 那你扣他干啥呀？
0: 胃疼。
2: 崔，你接着问啊，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1: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2: 那相当多，一天到晚俺们就是到处演出、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
1: 哎，出场费也不少吧？
0: 他80，我40，
2: 嗯，都税后。
1: 哦。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2: 都是大中型企业，
0: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啥。
2: 俺们那旮瘩有个挺老大的养鸡场，那都是我剪的。
0: 是他剪完就禽流感了，第二天。

0: 万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1: 我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能憋死你吗？
0: 我能憋疯。
1: 烦人呢，你说你这人，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哦、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宫底下坐着七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六个。
2: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1: 还有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摇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0: 你好，你嘚嘚嗖嗖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嗯，讲一天一宿。
1: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2: 有效果？
0: 大夫疯了。
1: 哪个大夫疯了？我问你。
0: 崔大夫就
1: 疯了。崔大夫？
0: 就说崔大夫。
1: 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你说你这人吹呀、啊，千万别痴心啊！他没说你，这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崔。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得他插嘴，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
2: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
1: 嗯
2: 啊，我听说您那个月子二正在创作当中，
1: 嗯，还有十万多字就截稿了。
0: 哎呀妈，哎呀，
1: 怎么的？
0: 胃疼。
1: 忍着，你们，哎呦，那么吹。哎
2: 对，啊，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
1: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
2: 啊，
1: 那是相当期待。那家伙那看完月子一就想看月子二，都搁那憋着呢。
0: 那这话是真的，嗯、那憋的是相当难受了。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
1: 嗯，
0: 别让你媳妇让他烂走了，嗯、赶紧写月子二吧、嗯，村头厕所可没纸了。嗯
1: 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了。
2: 哎，怎么这又走了？
1: 都干啥呢？
2: 别走，别走，又走了。
1: 你说这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都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2: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没事。
1: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0: 走吧。这是什么玩意
1: 儿？怎么的？
0: 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
1: 这。
0: 你说你咋这样？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七天憋出六个字儿。这都乱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说活多累，你这样的，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1: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0: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你走吧。
3: 对呀、啊，对不起啊、
2: 哦，没事。
3: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六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2: 你听着那么别扭，
3: 你别别扭。
2: 嗯，
3: 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
2: 嗯，
3: 你坐着，我说。
1: 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你不走吗？
2: 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你说要把这播出去，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大叔大妈呀，我们这节目改了，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它是才艺表演。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人一把。这
1: 我不要，都给他。
0: 作家。不能要这玩意
2: 儿，才艺表演吗？你让我给带个头，二人转的手绢，看。
0: 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你这玩意儿它也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它应该是这么回事儿，咱得接住。
2: 哎，
0: 对对对，你看看，你看看，
2: 啊，
0: 这玩意儿呢，铁头。

0: 憋回来了就
1: 好。哎，咱欢迎大叔给咱来段二人转好不好啊？
0: 来吧，也没带人，
1: 大妈在呢吗？
0: 咱不能唱，
2: 也没人请我呀。
1: 请请，
3: 老口，
2: 小样啊！
3: 你干啥去？
2: 换衣服。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智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感谢大家的掌声。今天是100个相声演员的群口的专场，这个跟平时就不一样
4: 啊。我们
3: 平时是也非常对口，
4: 也非常开心
3: 啊。有一个台本，一个人唱，
4: 我们也是
5: 非常。我个人认为啊，
3: 六个节目大家都是对口的
5: 人，
3: 今天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在这儿。
4: 我也替这个
3: 连快板啊，他都是两个人的戏。完了，我们说的那台多少费劲，也都是三个人。不是的，
5: 这个
3: 还得接着说这事儿。
4: 哎呦，真难得，
3: 白听
4: 这儿啊！我来的
3: 时候
4: 我
3: 也是
4: 特别靠谱，
3: 给大伙儿讲明白了。
4: 我有事儿特别特别。
3: 其实您看那个
4: 三
3: 个人群口相声，
4: 或
3: 者三个人以上的这种群口出现，
4: 特别的开心。
3: 算群口，但是不好笑。
4: 哎，您知道吗？
3: 他跟这对口的就不一样了，
4: 这就
3: 我。他跟这
5: 是
3: 一样的就不一样，但是有
5: 他。什么意思啊？成心捣乱呢，啊！您讲
6: 就是明白，
5: 有什么遗言都留下，啊！
4: 叫声遗言，你不行，那就是长子。
5: 不像话！我跟你说啊，
4: 怎么了？
5: 这回啊，咱仨人合作说一回。
3: 是啊，
5: 别乱说了
4: 啊！
3: 啊，有点乱。
5: 哎，这回啊，
4: 嗯，
5: 咱们说一回字义。
4: 什么字？
5: 哎，说一回啊，
4: 啊，
5: 糊涂明白容易难。一个人呢找一个题目，哎，这么着，我出的主意啊，我先说，给你们做个示范。
4: 行行行，
5: 好不好啊？
3: 我们张灯画虎。嗯，
5: 今天一早晨起来啊，我糊涂了。
4: 啊，不是，等会儿，
5: 嗯，
4: 等会儿，
5: 你说吧，
4: 您怎么就糊涂了？
5: 我不知道是晴天还是阴天，所以我糊涂了。
4: 哦，那您怎么又明白了？
5: 我打开窗帘一看。

0: 嗯，哦，享秦博日，这么我明白了。
1: 那怎么容易？
0: 你想啊，吃早点，嘎巴菜，老豆腐，这一吃多容易。
1: 那怎么又难啊？
0: 出门挣钱呢，可就难了。糊涂明白容易难，
1: 就这个呀。
0: 哎，这是一个你都有了，
2: 太简单，没什么，这太简单，太简单了。
1: 没事，真没什么。
0: 我说好，这回啊，该你说了，
1: 我来，我来，
0: 来来来，就说吧，
1: 小事儿啊。我看见卖切糕的了，
0: 不，你看见卖粽子的，我也管不着，知道不？我叫你说糊涂明白容易难，
1: 这不打岔吗？
0: 嗯，
1: 这不说着这事儿了吗？
0: 啊，您这个卖切糕的，
1: 哎，对。
0: 就有这四样，
1: 有有有有。
0: 那好，那我问问您，
1: 您说，
0: 你看见卖切糕的，你怎么糊涂了？
1: 您瞧
0: 啊，
1: 老远呢围了一群人，
0: 嗯，
1: 干嘛呢？那是，是不是糊涂了？
0: 哦，不知道是卖什么的，
1: 你糊涂了。
0: 那你怎么又明白了？
1: 你走过去呀，
0: 啊，
1: 跟大伙客气客气，接过接过接过去，怎么会？嗨，卖切糕的，
0: 哦，这么明白了，
1: 明白了。
0: 那怎么又容易了？啊，
1: 你来买切糕吃多容易啊！
0: 那怎么又难了？
1: 你没钱给人家不就难了吗？
0: 我蒙人切糕吃
1: 不是蒙啊，不是蒙。
0: 不不，你这说的可不怎么样。
1: 我替大伙儿尝尝。
0: 就算你凑合着说上来了。
1: 我说上来就完了。
0: 我说
1: 啊，
0: 这回该你说了，
1: 到我了。
0: 啊，对对对。
1: 你等我琢磨琢磨啊。哎，
0: 啊，
3: 我到您家了。
0: 你到我们家串门啊，我欢迎。
3: 是。
0: 不，我叫你说啊，糊涂明白容易难。
3: 啊，对呀。
0: 啊，
3: 您家有这四样啊？
0: 哦，我们家就有这糊涂明白容易难。
1: 太有了。
0: 好好好，那你到我们家了啊？你说你怎么糊涂了？
3: 我呀，
0: 啊，
3: 我看见您媳妇儿
0: 啊，
3: 我那个小婶儿，
0: 哦，
3: 我糊涂了。
0: 那为什么糊涂了？
3: 你想啊，
0: 啊，
3: 我看我那小婶儿挺个大肚子，
0: 啊，
3: 我得琢磨呀，我得想啊，
0: 想什么呀？
3: 她是水谷啊，嗯，是气谷啊，是憋仨屁没放啊？
0: 对对，憋仨屁没放。憋仨屁没放，你这么大肚子，啊，
3: 你糊涂了吗？
0: 啊，这么糊涂了？
3: 嗯，
0: 那怎么又明白了？
3: 我一琢磨呀，
0: 啊，
3: 不行，我呀上房找你妈去。
0: 哦，
3: 找你妈那老抬腿，一问
0: 什么叫老抬腿呀？
3: 他总告我，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老抬腿，
0: 怎么叫老抬腿？
1: 电线杆子、车轱辘那儿没事的抬腿去。
0: 是
1: 啊，
0: 你妈妈才宠物了，我说。你太讨厌了，我说啊，
1: 怎么了这？
0: 宠物才这么抬腿了，
1: 他
0: 还电线杆子呢，啊，
1: 他不提抬腿的，
0: 没你的事，你别说话，别大声，
1: 陪我吃，
0: 啊，
1: 太讨厌了。我说的是他妈妈，
0: 这就是啊，
1: 他母亲
3: 啊，
1: 母的不抬腿。
0: 你说我妈这老抬腿，
1: 别说话了，
0: 谁说话就惹祸了。
1: 我给他鉴别一下，
0: 把哑巴当给卖了是怎么的？不是。这个老抬腿是吧？
3: 啊，对，
0: 看你这搅和我吧，是不是？
3: 啊，
0: 这我妈是怎么回事？
3: 啊，就是
0: 啊，
3: 我一问你妈老太太，
0: 啊，
3: 告诉我呀，我那小婶怀孕了，明白了？
0: 哦，这么明白了？
3: 明白了。
0: 那怎么又容易啊？
3: 你想
0: 啊，
3: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很容易，
0: 嗯，哦，很顺产，很
3: 平
0: 顺 啊。那怎么又难了？
3: 我估计
0: 啊，
3: 您儿子长到你爸爸那个大高个儿，难了。
0: 嗯。
3: 我个儿不高，
0: 你看看。哎，我说你怎么又打岔？就你什么事儿？就你个头什么事儿？
1: 不是不是，我就想着了，我想想
0: 不啊，
1: 抬腿那事儿。
0: 这都你再大岔，我揍你啊！是吧？
1: 老头脾气这么大，
0: 不是我脾气大，你一说就惹麻烦，你知道吧？
3: 你别惹他，你不是太有骨气了，你别
0: 惹。这就不怎么样，我说。
3: 气人！
0: 我
1: 接着来
0: 这主意啊！我吃亏了，这么着吧，换一个啊！
1: 卖。
0: 我说一回啊，
1: 嗯，
0: 什么好看，
1: 嗯，
3: 哦，
0: 什么乱颤，
3: 嗯，
0: 什么成群，什么赶散，
3: 那还得您想想呀。
0: 对对对，
3: 走，问您啊，什么好看？
0: 我们院里头啊，
3: 嗯，
0: 有一棵芙蓉树，
3: 嗯，
0: 开的那个芙蓉花啊，非常的好看。
3: 哦，那什么乱颤呢？
0: 拿风一吹啊，这个芙蓉花一抖楞，哎，它乱颤。
3: 那怎么成群？
0: 引来了百鸟成群的，
3: 怎么赶散？
0: 我拿个砖头子一轰它，呼呼呼，全飞了。
3: 老头，
0: 什么好看，什么乱颤，什么成群，什么赶散，有了。
1: 说的太一般，
0: 我说这回啊，该你说了。
1: 我看见卖切糕的了。
0: 不是啊，这卖切糕的还没走呢。
1: 长天长天。
0: 不是卖切糕可有这四样啊？
1: 没问题。
0: 那卖切糕的什么好看？

0: 他切糕坨子好看。
1: 哦，
0: 哎，
1: 青丝红丝
0: 啊，对了，那颜色
1: 哦，
0: 好看吗？
1: 嗯、那怎么又乱看呢？
0: 你买块切糕
1: 啊，
0: 拿那个竹签那么一插，切糕沉，竹签软，
1: 啊、
0: 一抖，你看这不乱看吗？
1: 哦、挺筋斗的，这
0: 是不是、
1: 啊？那什么成群呢？
0: 买切糕的成群，
1: 呵，生意好，
0: 都爱吃。
1: 那怎么又赶散了？
0: 总和执法来啦！哇，
1: 哦，这是在马路当面卖的，是怎么着？
0: 甭管在哪儿吧，跑慢了，打死了。
1: 啊，自己说上来了，这说这还真不错。这回啊，
0: 啊，
1: 该你说了，
2: 就到我了。
1: 啊，对对，该你说了。啊，
2: 我到您家了。
1: 你上我们家还没走呢是吧？啊，这我们家才有这资料，
2: 太有了
1: 啊！我们家什么好看？
2: 还用问吗？
1: 啊，
2: 您媳妇儿，我那小婶儿，30出头，
1: 哦、
2: 啊，要哪有哪，这高这高这高。
1: 行了，您别哄，
2: 长得好看。
1: 哦，好好好，这我高兴了啊、嗯。那怎么又乱颤呢？
2: 哦，就是那个您媳妇儿头上插那个切糕乱颤。哎
1: 呀，我媳妇儿脑子上插切糕啊。
0: 别在我吃剩下那块，
2: 他弄嘛？
1: 弄你这么事啊？
0: 他不是
1: 丈夫，你怎么又搭茬了？
0: 不是我搭茬，他提切糕就有我事儿。
1: 对对对，怎么没你事
0: 儿？那是在他那儿呢。
1: 别粘事啊！哦，我媳妇儿插那个切糕上。
0: 哎，你就认了就完了。
1: 你说话就惹祸，知道吧？这不行，这个
2: 不行、啊，
1: 这不行。
2: 啊、不行，我给你换一个。
1: 啊、
2: 那个您媳妇儿头上插那个、啊，哎，有了，哎，芙蓉花。乱颤，
1: 哎，这个不错，
2: 哎，
1: 那怎么又成群呢？
2: 老爷们成群呢、啊、
1: 我媳妇好娇了，
2: 嘿
1: 嘿，那怎么又赶散了？
2: 你老家呜呜都跑喽、
1: 要是不跑，我非得跟他动菜刀不行。
0: 你看我这儿缝四针，五人、
1: 我真多呢。
0: 哎，你看皮夹
1: 哪儿呢？就缝四针，多少？你老说话，你老这么说话可不行啊！
0: 我这边
1: 走吧。那得哪一边？
0: 不对，这
1: 是这真事，我这回又吃亏了。我说
2: 啊，
1: 我说
0: 来这
1: 来一个，
0: 来，
1: 不说了，
0: 说
1: 了，
0: 要
1: 不就改一个。
2: 咱
1: 们这回再说回有形呢，
2: 算
1: 你们俩占不了便宜。
2: 好，改院子
1: 啊！这回再说一回啊，什么四角四方，什么摆在中央，什么一来一往，最后要落到百家姓上。
2: 嚯，这有学问了，这个
0: 行啊，这个
2: 走，我问你啊，什么四角四方？
1: 我们家那个八仙桌子，哎，四角四方。
2: 那什么摆在中央？
1: 纸笔墨砚摆在中央。
2: 那怎么一来一往的
1: 啊？我写毛笔字，哎，一来一往。
2: 哎，对喽、
1: 啊，
2: 最后一句落在百家姓上。
1: 哎，对
2: 啊，
1: 我写了个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2: 好。
0: 有点意思，
2: 有学了，
0: 有点意思，
2: 真的，太有学问了。
1: 我说这回啊，该你说了。
0: 我看见卖切糕的了。
1: 啊，这个卖切糕还真是长串了、啊。
0: 他不走了。
1: 这个卖切糕的，
0: 嗯，
1: 可有这四样？
0: 没问题。
1: 我问你吧，
0: 问
1: 卖切糕的是什么四角四方？
0: 卖切糕推那个车的车轱辘，它是
1: 啊，轱辘四角四方。
0: 我想想
1: 啊，说
0: 卖切糕的那个脑袋是四。没有，你没卖过切糕。
1: 我可腻歪，我说。
0: 我想你别提，
1: 卖切糕的不能全国买卖，
0: 你一上来老冲我喊，你吓着我了。我想想呀，卖切糕、
1: 啊，
0: 你别老看着我。
1: 我不看着你，
0: 你老看着我，老想起来这四角四方老胡说。啊，卖哎，想起来这样，卖切糕架子。四角四方
1: 啊，对对对，切糕架子，
0: 你那大方板
1: 啊，对对对，是
0: 大方板
1: ，
0: 你要搁您这就糊涂了啊。
1: 切糕架子四角四方，
0: 哎，四角四方，
1: 那什么摆在中央啊？
0: 啊，切糕坨子摆在中，脑子也是方的，是
1: 吧？对，啊，切
0: 腿儿，这都不明白，这是。
1: 那什么一来一往？
0: 卖切糕那刀，一切，哎，
1: 哦，切糕的一来一往，最后这句
0: 啊。
1: 落到百家姓上，说，
0: 枣的，
1: 枣的，
0: 我也没有。
1: 我这百家姓有枣吗？
0: 没有。
1: 啊，还是呢？完了，说不上来了。
0: 正方、
1: 啊，
0: 没有。
1: 啊、
0: 不是，
1: 我看你，
0: 你别，
1: 我
0: 这切糕什么做的？

0: 什么叫米啊？
1: 米背名脏。
0: 好，
1: 有这句。
2: 有谁？
0: 我记得。
1: 我废话。
0: 好，我的，这回啊，
1: 嗯，
0: 该你说了。哈
1: 哈，怎么那么快呢？你都不让他缓会儿。
0: 说啊，
1: 我到您家了。
0: 不是，我们家就这么有吸引力吗？
1: 好玩了，嗯
0: 啊。好，
1: 嗯，
0: 你说说我们家什么四角四方？
1: 你那脑袋
0: 啊，这就叫住了。不许说我这脑袋，你说我这脑袋啊！
1: 换一个、啊，
0: 什么四角叫四方？
1: 你
0: 啊，
1: 你们家那大床多少点？
0: 我说啊，床不就得了？对，行，多讨厌！我说，
1: 哎，
0: 你说床不就完了？干嘛还大床啊？
1: 床小了睡不开，
0: 谁说的？
1: 昨天半夜我掉地下了，
0: 我让他摔死你就完了。
1: 多少人你是？
0: 谢谢。
1: 这么大床
0: 还摔着呢？
1: 啊！
0: 哎呦我操！哎，你事别大，心思话啊！你再说话非把我气抖了不行啊！
1: 昨天我睡的洗浴啊。
0: 我们家那床
1: 啊，
0: 四角四方。
1: 对。
0: 那什么摆在中央呢？嗯。
1: 你说呀？
0: 啊。
1: 你媳妇儿摆在中央，
0: 我媳妇儿是个大傻娘们
1: 儿，
0: 好面她坐到中央干嘛呀？我说，
1: 刚你是一大胖小子，
0: 哦，坐月子，
1: 月科嘛。
0: 哦，我说的，那什么一来一往啊？
1: 就是你大胖小子
0: 啊，
1: 在你那媳妇肚子上爬，一来一往。
0: 不是月科的孩子又会爬呀？啊，
1: 弄跑就是。招潮现象，
0: 哎，那最后可要是落到书上打架架，啊，
1: 你儿子拉了，有什么
0: 不拉了？我说这多难听，我说拉了没有书，这我要你落在书上，啊
1: 啊，就是书上吗？
0: 落书上，
1: 对，是那个你媳妇拉了，拉了，他拉了一个风暴屎汤。有这句，有这句。
0: 哎呀，还真叫他拉出来了。
1: 谁拉的？谁拉的？你儿子拉的。
0: 哦，
1: 怨我。
0: 就这句话说的对不是？
1: 四喜八丧往里蹦，
0: 这也不错啊。我说，虽然不错，再改一个。
1: 干嘛改一个？
0: 这回啊，再说一回啊。比较简单的，
1: 好，
0: 虽然简单的看着简单，是实际上也是很复杂。
1: 哦，
0: 说一回啊，什么大，
1: 嗯，
0: 什么小，
1: 嗯，
0: 谁用的多，谁用的少？
1: 可以，我来问您吧。
0: 哎，还是我先说啊，
1: 什么大？
0: 啊，您看了吗？
1: 嗯，
0: 我这个扇子一打开，大了。
1: 哦，那怎么小？
0: 哎，一合上就小了。
1: 谁用的多？
0: 我用的多呀。
1: 谁用的少？
0: 观众朋友用的少。
1: 哎呦，哎，你等，
0: 哎，怎么了？
1: 听了点事儿来。
0: 什么事儿啊？
1: 你那意思，你瞧不起观众？
0: 我没有啊。
1: 你用的多
0: 啊，我
1: 人家用的少
0: 啊，是啊，
1: 瞧不起人家，用不起扇子，票都买得起，用不起扇子。
0: 我
1: 不是爱挑事儿的人。
0: 你还不挑事儿吗？你恨不能把那边拿叉子冒开了。我说
1: 是，暖壶不是光盛水用的。
0: 是啊，
1: 你们得开发。
0: 您听我说说，
1: 你解释解释
0: 吧。相声演员一年四季拿这个当道具，所以说相声演员一年四季都用扇子。观众朋友不是夏季用一劲儿吗？
1: 啊，
0: 就这么用的少。我说，别说了，这回啊，
1: 完了吧，看我了，先别动手，
0: 事
1: 儿聊了，
0: 甭管了不了，这回该你说了，
1: 该我了。
0: 哎，对，
1: 我看见卖切糕的，我到您家了。
0: 我这怎么你冒了？等卖切糕的走了之后，你再往我们家溜达啊。您啊，
1: 我拿号了。
0: 什么叫排号啊？我说，
1: 哎呀，这妈呀，
0: 我让你在后头等着。
1: 对呀，不得拿号吗？
0: 没你事啊。
1: 太活了。
0: 这回我说，哎，卖切糕的，卖切糕得有这字样。
1: 没问
0: 题。什么大？
1: 切糕坨子大。
0: 啊，行。那什么小？
1: 越卖越切越小。
0: 那废话，
1: 哎，
0: 越卖越切越大，我还卖切糕呢。
1: 没那事儿。
0: 那谁用的多？
1: 观众朋友用的多。
0: 对，那谁用的少？
1: 我用的少。
0: 怎么呢？
1: 好几回没给钱了。
0: 不是切糕使，
1: 盯着综合执法一到我就买。
0: 你是个便宜。
1: 对。
0: 我说啊，这回到你哥了
1: 啊！我等着您呢，我等着您呢。
0: 您说吧，您说吧。
1: 我到您家了，
0: 我知道你到我们家，你到我们家三回了，知道吧？今天这回四回。
1: 嗯。
0: 这个我们家可得有这四样，
1: 有肯定。
0: 你说我们家

0: 什么蛋？我都没勇气说了，这
1: 好不了我们家。
0: 我们家什么蛋？
2: 嗯，你媳妇儿
0: 啊？
1: 这我媳妇儿，
2: 她乳房大。
1: 刚才他比划了，
2: 三高嘛。
1: 什么小？
2: 乳头小。
1: 废话。乳头大那是葫芦，
2: 跟那个樱桃似的，您知道吗？就咱吃那个最大块的山樱桃。哎呦，哎，
3: 胡说八道！张嘴你胡亲的，
1: 真是
3: 怎么核桃这么大？怎么樱桃这么大？这
2: 樱桃、
3: 核桃、
2: 樱桃、
3: 核桃、
2: 樱桃、
3: 核桃、
2: 樱桃、
3: 核桃、
2: 樱桃，
3: 你这人
0: 别说了，谁也没我了解。
3: 你说是
0: 跟柿饼子那么大个？
3: 你看看。哎呦，撞墙上了这！
0: 哦，
3: 别了。
0: 您的意思说就是乳头小？
2: 哎，对对
0: 啊啊啊！那谁用的多呢？
2: 你儿子用的多呀？
0: 哦，那谁用的少？
2: 你爸爸用的少。
0: 我爸爸这个一说着，我爸爸不吃人奶，
3: 我只喝牛奶。你看看，
0: 又来了。

0: 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两位好兄弟，老八。
1: 八哥，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老七姓聂，老聂是一家上市公司财务处的处长。
1: 聂处。
3: 这个发型太帅了。
0: 看装备。
1: 什么意思啊？
0: 15年前的今天，我们大学毕业，我们的战队随机解散。尤其是我们结婚以后，由于缺乏跟媳妇儿的斗争精神，平均每3天就有一个兄弟被媳妇儿抓住，老二、老三、老四、老五相继阵亡，最惨的是老六，媳妇儿不让他玩游戏，并且不给他买手机，给他配的是对讲机。兄弟们，自打我们的战队解散以后，江湖上留下了我们战队的名号，
1: 不服就拍你。
0: 但是今天有人跟我们下了挑战书。
1: 谁？
0: 就是原来3班那个战队，有本事你就拍死我战队。
1: 再见。
0: 回来。
4: 哥，不行啊，这样是要出事的，让我媳妇知道我就完了，我是骗她说开会才出来见你的。
1: 大哥，我为了多跟你待一会儿，我跟我媳妇说我去泰国参加 IT 精英大会了。
0: 怕什么呀？你大哥我过去是群演，现在我是导演。
1: 哥，你进步真快。
0: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4: 摄影棚。
0: 知道为什么把地点选在摄影棚吗？人员和道具我都准备好了，万一有啥突发事件尽在我的掌控中。
1: 大哥，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0: 兄弟们，今天不服就拍你战队就要起航了。
4: 我秃鹰。
1: 野狼。
0: 我猎枪。兄弟们，
1: 在
5: 开战吧。
0: 上！
4: 来来来来来，购买枪，涛哥定居啊！
0: 明白。
3: 前门，
4: 不用怕，我来了，我先走。涛哥，我被爆头了。
1: 哥，我摔死了。大哥，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开枪吧，盲狙。
4: 涛哥，涛哥，
1: 3点就放下。
3: 涛哥，涛哥。
1: 7点钟方向。
4: 涛哥，涛哥，6:42方向。

0: 什么呀？
1: 坏了，哥，我媳妇儿。
0: 没事，有你哥呢，明白不？啊，我一会儿道具指挥你，明白不？我给你出牌啊，上道具，接。
1: 我接。喂，媳妇儿，我开会呢。真的。哈！你看我开会呢吧？啊啊，开会，今天开会的内容很重要啊。啊？什么内容啊？那今天开会的主要内容就是加二三呢，不是一二三点。对对，第一点我就不跟你讲了，第二点我就不跟你提了，第三点不说就不行了。我说点什么呢？事儿是得解决的。解决什么事儿呢？就得解决酒是要喝的，但是你得喝点好酒嘛，喝点大众美酒典范老村长啥的，是不是？喝酒为什么为沟通感情？你挂了吧，开会打电话不合适。啊？什么事儿？咱家新买的房子装修有问题，你和人吵吵起来了。媳妇儿，你这吵吵你有啥用，对不对？你光吵吵，炸了，给我炸了。哥，我的代价有点大呀。
0: 没事儿，兄弟，这很好。
1: 我，哥，
0: 怎么的？
1: 到第二场戏吧。我媳妇儿
0: 怎么的？视频呢？啊，跟你媳妇儿说去哪儿？
1: 泰国。
0: 欧了，没问题，上泰国景。

0: 站住这个位置，明白不？嗯。
1: 嗨，媳妇儿。我到泰国了，哎呀，我跟你说呀，媳妇儿，现在旅游太方便了。
2: 老公，这泰国大街上咋没人呀？
1: 没人吗？没人吗？没人吗？有人，可肯定得有人了。
2: 啊，老公，我看见人了。你在大街上干嘛呢？
1: 我，等领队呢。
2: 领队上哪儿了？
1: 他上厕所了。你说咱能不让人家上吗？回头再憋坏了。
3: 阿玛迪卡。
1: 哎，领队，我老婆。
3: 阿玛迪卡。阿泰阿泰，你买泰，我买泰，我们两个你买泰。
2: 老公，他好像说我埋汰。
1: 没有，人家祝福你。
3: 你买泰。
2: 啊，我祝你全家都埋汰。
3: 拜拜，
2: 老公。啊，你后面那人咋来回溜达呀？
1: 找 WiFi 呢。
2: 哦，那我挂了。
1: 你别挂呀，老婆，我好不容易来趟泰国，我得让你感受感受泰国的热情。我跟你说，泰国太好了，那大街上那都有动物，还有猴呢。
2: 猴？
1: 有猴吗？有猴。
2: 哎，老公，我看见了。哎，
1: 再来一个。有，再来一个。
2: 老公，我咋看着鳄鱼飞过去了？
1: 鳄鱼嘛，饿急眼了，打水里窜出来追猴。
2: 哎呀，老公啊，那你可注意安全呀，我挂了。
1: 你别挂呀，那边还有大象呢。
2: 怎么了？
1: 那个大象喷水了，真的。媳妇儿，我赶紧挂了，一会儿再喷水手机就坏了，挂了。
2: 啊，挂了。
0: 哪有什么大象啊？哪有什么大象啊？我媳妇视频
1: 怎么办？
0: 没事，尽在掌控中。换森林警。
4: 哇，大场面。
0: 喂，老婆。
5: 老公，你干嘛呢？
0: 我在原始森林里边拍戏呢。我给你来一个现场直播，各部门注意了，灯光、音响、摄影，

0: 老婆，怎么样？好不好？
1: 精彩了，老公。这猿人怎么光头上有毛，身上没毛啊？
0: 是这样。我们这部片子反映的是这个部落得了一个特殊的掉毛的病。
1: 什么病？
0: 没毛病。回去吃肉，
2: 没毛病。
1: 老公，哎，我好想到现场看一看呢。
0: 干什么呀？那么老远，怎么的？还要漂洋过海来看我吗？什么时候漂来的？
1: 漂过来许久了呢。
3: 老婆，
4: 你还知道我是你老婆？
3: 媳妇儿，
1: 你还知道我是你媳妇儿？你们的计划我们早就识破了。
0: 不是老婆，我计划这么周密，你们是怎么发现的呢？
1: 还怎么发现的？啊，看不见呢，这么大 logo。
5: 哥，你真 low。
0: 兄弟们，既然事情已经败露，我们是男人，我们宁可站着死，也不坐着亡。今天我们跟他们拼了！
3: 拼了！
0: 拼了！
1: 哎呦我的！交代吧。
0: 不是那个你们就不能让我们快乐一下吗？
1: 你说说你一个导演天天的就盯着这电脑，你进乐团，姐妹们，这儿有进乐团，进乐团。
0: 不是，哎，那我们呢？
1: 做饭去。
6: 来，哦，来抱抱，
7: 来，哎呀，什么叫抱抱？
6: 搬过来，姑娘，帮我们接一下吧。哎，好吧，
7: 帮我们接一下。哎，
6: 快来，快来，快来。
7: 哎，离太远了。谢谢，谢谢，谢谢姑娘啊。
6: 谢谢，谢谢，就放这儿吧。
7: 来就来吧，还花钱。你知道我救活了多少个卖花的了？这个刚才是郑好老师啊。哎，郑好跟张金山。好像沈阳人都知道郑好。
6: 是吧？
7: 当年在电台做播音主持，
6: 对，
7: 正好是艺名。哦，你想这个岁数人哪有叫正好的去啊？艺名啊，
6: 本名
7: 叫喜定。
6: 喜定，
3: 喜定，
7: 对，就是他一落生，他爸爸说行了，有一个儿子了，咱家这喜事儿算是定下来了。哦，老艺名叫喜定，
6: 是
7: 后来改的叫正好。哦，就是因为他媳妇老喊他，给喊的不合适的。
6: 都喊哟，他媳妇儿喊怕什么？
7: 媳妇儿一进门，正好没在家啊，正好他爸爸在家了，媳妇儿得问啊，爹，喜定呢？
6: 啊、这是让儿媳妇看见了，
7: 啊，正喜定呢？
6: 嗨，那个正在进行时的名字，
7: 后来改的名字改叫正好，让他们休息一会儿啊。好、哦，其实今天现场观众比咱们热，
6: 都热
7: 啊，是不是啊？心静自然凉，知道吗？嘿嘿，你看我这心境，我这汗都下来了、啊，
6: 你静得下来吗？这
7: 挺好啊，你干我们这行就是这样，不管什么冬天夏天，对我们来说都一样。哦，啊，你没办法，演出嘛，这是工作，所以我们尽量多说一点那个电视台不让播的，来弥补一下您个人。
6: 拿这个弥补啊？
7: 其实哪段都不让播，但是艺术的好与坏不能用播出来作为标准。
6: 这倒是，
7: 我们跟您各位，咱们就是将心比心，哦，拿您当我们最好的朋友，哦，什么叫朋友啊？啊，朋友要换来一边大，
6: 一边大，
7: 您各位花钱了，啊，您坐在这儿，天还热，您捧我们了，我们怎么办？好好说，尽量多说，让您开心，这就叫哥们好，换来一边大，哦，就跟咱朋友圈似的啊，啊，你屏蔽了我，我一定屏蔽你。
6: 哦，就不加他了。
7: 你看这都是朋友吗？朋友圈对不对？你能看我的，我也能看你的，对吧？凭什么你能看我的，不能看你的，对吧？就好比说咱们洗澡去，我们都光着，就你穿一裤衩，你是搓澡的，是怎么着，是吧？哎
6: 呀，没有这么比的。
7: 朋友好要换了一边大，我们哥俩也是如此，
6: 都一样。
7: 这么多年来关系特别的好，
6: 是，
7: 而且我老觉着谦哥对我帮助太大了。
6: 您太客气，
7: 整个相声里边，郭德纲只占20%。
6: 哟，那那80%呢？
7: 于谦和他的父亲、媳妇儿、儿子、哎，
6: 好嘛，
7: 他的家人，哎，哎呀，
6: 全说他们合适啊。
7: 有人说过，这郭德纲一说相声，怎么老提人于谦他们家里？

0: 真的
1: 啊，
0: 列位，说句实在的话啊，
1: 嗯，
0: 甚至包括好多人问我，你老说谦嫂如何如何，
1: 嗯，
0: 你以为我说他，我就这么痛快吗？
1: 啊，
0: 是
1: 是
0: 啊，
1: 是啊，
0: 干这行没办法，
1: 嗯，
0: 你演的就这活，应的就这差事。
1: 是
0: 我当初小时候说相声，捧哏出身，站在桌子里头，
1: 哦，也是这位置，
0: 桌子外边这个说我说了十年呢。
1: 哦，
0: 他媳妇如何，他爸爸如何，他儿子如何，
1: 嗯，
0: 这就跟唱京剧似的，
1: 嗯，
0: 比如说你唱的是小生，
1: 嗯，
0: 你95岁了上了台，你也是儿子呀，
1: 对，
0: 唱老生这个6岁挂个胡子上台，他演的也是个爸爸呀，
1: 嗯，
0: 应的这个活儿，这是假的，
1: 没错，
0: 不要认为说我跟谦嫂我们就别那样，真的，
1: 谁那样啊？就你这么说呢吗？
0: 不是老这么说回来，真传在他耳朵里边，不合适的。
1: 哎呀，现在就够呛了、
0: 啊嗯。观众喜欢您、爱您，才会有人给您打抱不平。
1: 是这样。
0: 谦哥往台上一走，你听这大哥说了吗？
1: 这是大哥吗？这个
0: 啊，这听着像是男的声音啊。无论跟哪儿演出
1: 啊，
0: 只要说一报门目，于老师往外一走，
1: 嗯、
0: 全场观众
1: 啊，
0: 啪啪啪，
1: 真的，干嘛呢？跟这儿。
0: 鼓掌啊，观众热烈鼓掌，啪啪啪，
1: 你们就鼓三下是吗？这掌声，
0: 这是鼓掌的声吗？就是观众喜欢您爱您知道吗、
1: 哦、
0: 挺好啊、
1: 嗯、
0: 我这些年来要念于谦老师的好处，
1: 你又来了，
0: 我最没辙的时候他在我身边，
1: 哎，那
0: 最落魄的时候他在我身边，
1: 哥们儿
0: 遭人陷害被排挤的时候他在我身边，
1: 是是，
0: 所以特别想问问你
1: 啊，
0: 是不是你放的我，
1: 哎，好的，我也没赶上好时候，反正
0: 我认为啊，吃点亏其实是好事，
1: 是吗？
0: 玩笑说玩笑，老一帆风顺不是好事，
1: 哦，
0: 雷霆雨露俱是天恩，
1: 嗯，
0: 人这一生什么事都得经过，尤其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健康，
1: 哦，还是健康。
0: 哎呀，有的时候一进后台一看于老师坐着抽烟呢，
1: 啊，
0: 我就能看出来今天身体不好。
1: 我这抽根烟有什么身体不好？
0: 感冒了？
1: 你怎么瞧出来的？
0: 一个鼻子眼冒烟。
1: 你看这观察还挺细致，嗯，
0: 就得赶紧提醒。
1: 啊、那是，
0: 注意身体，
1: 哎，
0: 少抽烟，
1: 嗯，
0: 多休息，
1: 嗯，
0: 不要喝酒，
1: 哦，
0: 不要烫头，
1: 哎、哦、哎嗨。跟烫头没关系，
0: 你看这玩意儿，有时候烫头时间长了，影响体力嘛，是不是？人呐、
1: 嗯，
0: 最重要的就是健康。
1: 哦，
0: 你趁说两眼石油、八座金山，你不如身体健康好。
1: 那是，
0: 而且跟身份没关系。
1: 什么叫身份？
0: 哎呦，这个人大腕著名演员，他也得感冒发烧，
1: 也得得病。
0: 我有个徒弟叫岳云鹏，
1: 啊，这都熟悉
0: 啊，你也挺有知名度
1: 啊。
0: 那回住院了。
1: 因为什么呀？
0: 这儿开刀切小瘤子，
1: 哦，好像还是有过新闻报道，
0: 有熟悉的观众会知道这个情况
1: 啊,
0: 啊，就这儿长一瘤子，
1: 嗯，
0: 开始不丁点儿，越长越大，
1: 哎呦，
0: 那年刚上完春晚，上家串门来
1: 啊，
0: 我发现的，
1: 怎么发现的？
0: 春晚结束，上家来开心呢、啊，
1: 高兴，
0: 师傅，我上春晚了，我这个我那个，
1: 嗯，
0: 孩子高兴，陪着孩子说呗，
1: 是，
0: 越说越高兴，
1: 嗯，
0: 他把鞋脱了，
1: 哦，这盘腿上沙发了。
0: 他把鞋一脱呀，
1: 啊，
0: 我20年的鼻炎好了，
1: 这得多刺激啊！这个
0: 看不见了，我都啊，
1: 至于吗？
0: 旁边那屋就是洗手间，
1: 哦，
0: 啊，来来来来来，
1: 嗯，
0: 我给你摁马桶里冲走吧。
1: 好家伙，
0: 摁了3下愣没下去，
1: 嗯，
0: 我心说这人这个脸太大了，
1: 嗯，
0: 蹬上来一看，这有一疙瘩。
1: 好，合着这疙瘩卡着呢。
0: 嗯，上医院查查吧。嗯，到医院大夫就留下了，
1: 做手术
0: 太危险了。尤其这儿，这个脸上的神经线多呀。
1: 哦，
0: 有点事怎么弄？
1: 嗯，
0: 一说做手术，把他吓坏了。
1: 小岳呀、啊，
0: 吓得他连家乡的方言都想起来了。
1: 哟，他是河南人呢。
2: 哎呀，我的天爷！
1: 哦，
2: 这可咋办嘞？哎呀，动手术嘞！
1: 啊，
0: 那个大夫不错。
1: 怎么
0: 跟的是老乡，
1: 也河南人。
2: 哎，这别害怕，我不要紧，有我嘞。
1: 哦，你瞧，
2: 有你有关啥用嘞？我也害怕，我是第一次做手术。
1: 哦
0: 呀，你这叫啥话？
1: 怎么
0: 谁不是第一次？
1: 啊，这叫更可怕了，这个全是第一次。
0: 推到手术室
1: 啊，
0: 打一针麻醉。
1: 哦，
0: 手术之后很成功，
1: 那就好。
0: 推出来苏醒之后一问，
1: 啊，
0: 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不错啊，
0: 这儿都不疼，

0: 把药买够了，那要不然咱们就得多花几倍的钱了，是不是？
1: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多买一点儿。那个你说我儿子吧就可孝顺了，说给我拿钱让我一次把药买够了。
0: 孩子孝顺啊。行，
1: 嗯，
0: 那你们俩现在用的怎么样？我看看你们恢复情况啊。
1: 嗯，我俩吧用的效果都特别好。我吧是冠心病，就是不爱动弹。哎呀，年轻那会儿吧我就胖，完了你说都到老了吧就更胖了。
0: 哎呀，
1: 以前就动弹都费劲呢，走几步就累挺好，上个超市买点东西啥的也不爱多拿，反正就是实在没招了就去，就不爱动弹嘛。老伴身体也不好，我俩都是。但是你说这家里总得有一个人出去啊，你说
0: 是啊。
1: 是我家吧就买房前都买的二楼，孩子说你俩都不爱动弹就买个二楼，
0: 上下楼
1: 方便。买点，
0: 嗯，
1: 对，就是买点日常的呀，什么柴米油盐啥的。
0: 嗯，
1: 哎呀，但是就从家到这个什么超市啊、仓买呀啥的，这一段也得歇个好几歇。
0: 嗯，
1: 有时候累一点，就感觉的这个腿也肿啊，脸也肿。
0: 哎呦，
1: 嗯，
0: 你这个水肿啊，这个情况就说明已经出现心衰的问题了啊，不好啊。
1: 嗯嗯，我以前吧，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总能把自己给憋醒了，老是。
0: 哎呦，那多危险呐！
1: 就是上不来气儿那种感觉。
0: 嗯嗯。
1: 另外我吧这个心跳也不咋规律，你看现在吧用上咱这车液，我这心跳就规律了，而且我晚上吧就是哎这段时间也没有憋醒、啊、睡眠好了。
0: 哦，那不错不错。啊，很好。
1: 最主要是啥呢，就是我这心老忽悠忽悠的，哎，就像哎呀，就是就像偷啥东西都坏事儿了似的，老是那种害怕，那就那种感觉来，那个劲儿跳的就快。完了，那个这段时间吧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儿。以前就走在道上走，谁汽车要是一摁喇叭，这滴一下子，哎呀，我就把我吓得得站那块好好的瞅瞅那司机。嗯，完了现在，最近这种状况就没有了。
0: 嗯，
1: 完了，以前这不是眼睛也肿吗？现在这段时间眼睛也不怎么肿了。
0: 哦，
1: 嗯，
0: 那消肿的不错。那血压怎么样？
1: 哎呀，我以前血压是160-110，降压药不敢断呢，得天天吃。现在呢，就是这一个周期用下来，这降压药我不吃了。
0: 啊。
1: 嗯，因为我就一点点观察，我看我现在这血压维持到80多到135-136左右，我看挺好的。我就把降压药就
0: 标准血压不高不低，压差也正常。其实这个高血压呀，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损伤导致的。不管你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它实际上呢，都是血管的基因出问题了。所以基因你不重建，那早早晚晚就得得心脑血管病。一旦基因给你重组了之后，那最起码你没有危险了啊。那你通过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独特的核心 5S 核酸基因修复和重组基因之后，那恢复的非常好，这是你的情况。你再说说老伴儿怎么样？
1: 老伴儿吧，他是腔梗。
0: 哦。
1: 就是完了，他同时还有这个慢性胃炎，也失眠。就是晚上有点啥动静，我要一翻身他也醒。就这么说，我俩在这九几年的时候就分房睡了，就睡不到一块儿啊。
0: 哦，
1: 有点动静他就醒。完了然后吧，他就是这个手脚吧就是老没劲儿，还老麻。家里边吧，你说一天啥活儿也干不了，完还一天迷迷糊糊的，那睡不好觉啊。我说你出去溜达溜达，就是运动运动，这不是晚上睡觉也能睡好吗？他还不爱动弹，就成天在家里窝着。过去也用了挺多的药，你说用都是没啥效果。我老伴儿吧，这不他我俩就一起用嘛，完了就他就看我这个见效快，完了他这用上以后，哎也觉得也行了，因为用上那个第二天他这脑袋不麻了，睡觉啥的也好了，而且他以前老说手脚麻嘛，完第二天他就说也不那么麻了，我睡觉也行了。完我说你看这药好吧，让你吃他还不咋信，这回他吃上了之后他也觉得哎呀这药挺好。
0: 而且这个效果很快啊。要不怎么说呀，现在是基因医学的时代。哎，你看我们中国呀，很多科技现在是都逐渐的在超越其他国家啊。这个核心技术好啊，二次基因

0: 重组医学特效药之所以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核心技术 5S 核酸基因呢。我告诉你，这种 5S 核酸基因非常强大，那么5000种的核酸基因能帮助我们应对5000种的患病基因。那效不更方，接下来呢再接再厉啊，中间别断药，也不用加减药量啊，所以你们放心用啊。两个周期随着基因重组，整体新陈代谢能力提升，咱们呢就能彻底的实现基因重组健康百年。所以接下来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我这边呢太忙不能帮你订啊，自己去订。
1: 嗯嗯嗯，那行了，吴主任，那我就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去订啊。
0: 对，
1: 嗯嗯嗯嗯，
0: 哎，再见，
1: 谢谢你啊，吴主任，
0: 期待你们两个
1: 非常感谢你
0: 更好的康复消息，再见。
1: 好，好，好，谢谢吴主任，
0: 嗯、
1: 好。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4: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穿透细胞，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2: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吴主任吗？
0: 对，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你请讲。
5: 哦哦，哎呦，我这个电话，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我都以为今天够呛了，又得接不通，现在好赖是给我接上了。我就想先麻烦你问个事儿啊，吴主任。
0: 哦，听着你这急匆匆的，别急，电话接通了啊，
5: 哦、
0: 什么事儿你讲啊？
5: 哎，是这，我都订了2天了，到现在也没给送来，我现在都拿不准了，是给我订上了呀，还是没订上啊？我就怕活动这没我们的呀。
0: 哦哦，都订2天了，没给送到啊。别着急，你的心情啊，我能理解。的确，咱们这一次活动呢，确实是来之不易啊，因为这是受到人类基因组支持之后啊，才有的全球推广。那我们中国呢，作为研发国，所以我们有的权利呢，就是优先的享受特价的政策。那作为首推国，我们享受的是直接大病补贴90%的药费，只花10块钱就能实现重组基因，重获健康啊。那你想这么优惠，不仅你听到了，所有的朋友都听到，那大家都想参加，都想健康，打电话的人就多呀，对不对？
5: 对对。
0: 那么这一次基因推广活动，我们面向的是全国的慢性病患者，那天南海北哪个地区的都有，那大家也积极参与啊，所以参加的人肯定多。我们场外呢，就得按照大家定的先后顺序来给大家送药，明白了吧？啊，
5: 哦哦，这
0: 所以呢，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别着急啊！大家记住，只要报上名，肯定就有啊。你只要保持电话通畅就可以。那你这也打通电话不容易，我帮你查一下，你叫什么名字？一会儿呢，我帮你问一下

0: 啊。
1: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2: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1: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2: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1: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2: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1: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2: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1: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3: 刘彩莲，就是我。
0: 哦，刘彩是
3: 莲
0: 多彩
3: 的
0: 彩，对吗？哪个莲？啊，
3: 莲花的莲。
0: 莲花的莲，刘彩莲。 啊，你稍等一下，我这边啊用电脑给你查询一下啊。刘彩莲，哎，我看一下，刘彩莲，好，查到了。啊，电话是138，尾号是4765，对不对？这个是你吗？
3: 啊，对对，哎，就是这个电话。
0: 哦，好好，查到了，查到了啊！你别急，这样一会儿呢，我给你问一下，好吧？让工作人员给你回复啊。这电话接通了，先说说你的身体情况，我了解一下啊。
3: 哎呀，太感谢吴主任了，您真是对患者可亲切了。我这本来就着急呢，你这一说，我这心里可暖和了。
0: 放心吧，放心吧，查询到了啊。别急了，
3: 哎，真是吴主任，就像你说的，谁有病啊？谁知道这有病的苦？
0: 对呀，
3: 你说为了治这病，这么些年北京上海我们都去了，你像中药西药啥的都用了一大堆，这病也没给治好，还越来越多。
0: 哎呦，不但没治好，还越来越多啊。
3: 哎，
0: 其实啊，在临床当中很多人呢都这么讲啊，你也说出了咱们收音机前很多患者的心声啊，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反而越治越重，病越治越多，
3: 哎，
0: 钱越花越多，身体越来越差。什么原因呢？我告诉大家啊，你看这个核心问题啊，病没好还多了，为什么会这样啊？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呢没有治到病根上啊，你根本没治到病根上。就像我们搞科研工作的都知道，什么事情都要讲究真相，对不对？那疾病的真相是什么呢？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个真相啊就是基因呐，因为基因它才是主宰细胞功能是否正常的基本物质。所以你的基因不健康，你的细胞功能就异常，那你全身的新陈代谢就会出问题。那再加上我们常年吃药啊啊，什么降压的、止疼的、治睡眠的、管心脏的，你想啊，你那药吃的比饭都多，是药三分毒，大家都知道。那常年的药毒的侵害，更加重导致了我们基因的损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的主要原因啊。这回就明白了。那你说一下你的身体情况怎么样啊？都有哪些问题？
3: 嗯，是老伴儿，吴主任，老伴儿，我替他找。
0: 哦，老伴儿啊，他怎么了？
3: 嗯，他是肺心病，就是成天的咳嗽，还喘，
0: 哦，
3: 还有老慢支，这都多少年了？再加上糖尿病，血糖还高。
0: 嗯，
3: 血糖高不说吧，现在是心脏也不好。
0: 嗯，
3: 血压高，血糖呢，给他打的胰岛素。
0: 哦，
3: 餐前那个血糖吧，倒还行。就是餐后血糖控制的不好。
0: 哎呀，
3: 哎呦，我没跟你说吗？刚才吴主任，我也跟你抱怨抱怨，因为他这个病啊，我就陪着他。你像北京、上海的大医院都领着他去过。
0: 哎呦，那得花多少钱呢？啊，

0: 这样，不花钱不说，那遭老罪了。他一生病，我得跟着遭罪呀、啊。你在医院没人伺候他，没人跟着他，都是我呀。
1: 哦，
0: 啊，
1: 行、啊。
0: 那人每次得陪着他住了多少次医院了，我都住不进，我都数不清了。你说药也吃了不老少，钱也咱也是实心实意给他治了，钱也花了，他就是不好啊。尤其是这一变天，那咳嗽的更厉害。哎呦，我们家楼上楼下人家邻居啊，在屋里都能听见他咳嗽了。
1: 哦，
0: 那咳嗽得吓人。
1: 嗯，
0: 你没办法，人家邻居可听不下去了，给拿了点你这个就是压太
1: 阴的药，对不对？啊
0: 啊、哦、哎，咳嗽真是减轻了。现在我听着那个咳嗽那个动静啊，和以前是不一样了，确实是感觉他好受点了。
1: 觉得咳嗽渐轻了，声音变小了，嗯，很好。所以大家呀都说，哎呀，见效真快呀。我跟你讲啊，见效快是很正常的啊。那老伴儿的血糖情况怎么样？
0: 血糖嘛，反正这两天餐后我还没给他量。他餐前血糖吧一直都是挺好的。最近给他量血压嘞，血压下来点了，不像以前那么高了。原先呀他吃降压药吃上这一天时间段还不一样，那血压还高呢、高压吃着降压药高压也得个156的。
1: 哎呀，
0: 就最近这我给他量血压到了、高压140，低压下来了，低压85、这都挺好了。
1: 挺好挺好啊，平稳的往下走。继续用一阶段呢，血压能达到标准血压80/120，完全能达到的，放心吧啊。
0: 要不我看他用的好，吴老师，我太着急吧、我怕他断了药。
1: 怕断药啊，的确着急是对的、但是呢告诉大家别上火，他这个情况啊确实很危险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毛病啊太多了，这都10多年的老慢支啊，他要没有老慢支，你想能发展成肺心病吗？我经常跟大家讲，咱们每个人呢都是由父母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给串联在一起啊。那为什么我们各大脏腑器官之间都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呢？原因就在于这儿啊。一开始可能简单的就是感冒发展成支气管啊，如果这个问题不及时重组基因，就会累积到肺脏，那慢慢的呢形成了慢阻肺。那肺出现毛病之后，没有及时的重组基因，那肺又影响到心脏，哎，肺不好心就不好啊，出现肺心病。你肝不好胆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这说明什么呢？他们都是由这个基因链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啊，互相影响，互为因果。那再加上你老伴儿本身，你刚才说血糖就高是吧？啊，
0: 对。
1: 那糖尿病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基因的损伤，包括胰岛基因呐、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它很复杂。而且呢，它还有高血压。那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损伤了，所以它现在整个的基因链都有问题。那你说过去你别看你住院多，又上北京又上上海，你过去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进行治疗，哎，你吃多少种药啊都没用，哎，相反药吃的越多，对基因链的损害就越大，负担就越重。你看有多少患者那都是一把把的吃药啊，到最后人财两空啊啊。但是你现在用的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不一样，哎，它是怎么治病的呢？它是利用 5S 核酸基因对应我们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进行修复和重组啊，是全面的彻底的重组，它不是单一的。那核酸是什么呢？核酸呢就是我们基因的载体，就是我们基因的能量工厂啊。所以当我们补充了 5S 核酸基因之后，它全身的患病基因进行一次重组替换啊，那么能做到的就是彻底根治疾病。这回药也定上了，耐心的等一等、快熬出头了，放心吧啊。
0: 所以麻烦吴主任，你下了节目一定记得帮老伴问问啊，给尽快送来，这个药可别断喽
1: 啊，不能断不能断。

0: 放心吧啊。你的名字和电话我都记下了，等一会儿下节目我就再帮你确定一下，好不好？放心吧啊。
1: 好嘞好嘞，哎，谢谢谢谢，给吴主任添麻烦了啊。
0: 再见，
1: 好嘞，
0: 哎，好，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4: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5: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4: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5: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的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4: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0: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4: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5: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4: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松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6: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2: 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

重组，活百年。很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二次基因医学科普节目《走进科学》的节目当中。行医多年呢，我认为上天从不偏爱每一个人，疾病不会因为你贫穷就永不降临。就像现在社会的污染太严重，人类生存的环境日益恶劣，食品安全问题过分严峻，加上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习惯差、遗传疾病等等的因素，重大疾病的发生率啊越来越高啊。所以我们呢千万别有侥幸的心理啊，说疾病啊总能躲着你走。在病魔面前，众生平等，不同的只是留给我们多少时间去治疗而已。我们的身体健健康康啊，千万大家要记住的呀，就是慢性病要快治。慢性病如它的名字一样，缠绵日久，难以根治，但是却不像它的名字一样温和无害。它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极其凶险的一面，所以治疗慢性病一体多病一定要快治。因为不管是细胞也好，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被串联在一条完整的基因链上，所以基因决定的不仅仅是你长得像父亲还是母亲，更重要的是啊，它决定着你细胞功能的是否正常。基因它所决定的不仅仅是我们的 DNA， 更重要的是它决定了我们人的生老。基因医学可以说是目前我们21世纪够针对疾病解决疾病的方法。那就在我们科技发展的今天，我们从20世纪的基因疗法到现在的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可以说又有了一次质的飞跃。对于那些患有陈年重病、大病、久治不愈的患者来说呀，在国外，二次基因重组医学让很多肾衰竭等等很多顽疾都逐一解决。更何况我们简单的高血压、脑血栓、风湿骨病、糖尿病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医学水平不断的提高，可以说呀，我们已经有办法去攻克一体多病了。而且我们不用再一把把吃药了，不管你是高血压、高血脂，还是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老慢支、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泌尿系统方面的疾病等等等等啊，不管你的并发症有多重，你的病情有多可怕，你没有尝试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你就永远不要把你的人生画上句号。从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那一天开始，就是创造医学奇迹的开始。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所利用的独特基因重组核心技术是世界首创，而且我们通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利用 5S 核酸基因，帮助我们人体实现了5000种患病基因的重组。替换之后，我们所能做到的不仅仅是治疗疾病，更重要的是我们改变了基因，让你的患病基因彻底消失。所以说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是创造医学奇迹的缔造者，我觉得呀一点不为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不是给你降压的啊，不是给你通血管，也不是单一给你降血糖，更不是给你止痛，也不是给你消炎的。那它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从基因入手，利用重组患病基因的方法去除

0: 病根的治疗手段。所以认真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试一试就是给自己争出一条活路。而就目前来讲，可以说我们庆幸的是什么呢？世界唯一利用 5S 核酸基因入药的二次基因重组用药被列入了人类基因健康计划的推广项目，面向全世界来推广。尤其作为我们中国，作为唯一拥有 5S 核酸基地和唯一的 5S 核酸基因重组提取技术，我们享有的是优先享受的特权。我们不仅能用到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更重要的是啊，我们只花10块钱就能实现基因重组，只花10块钱就能实现重获健康。我实事求是地说呀，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成本真的特别高。就像我提到的 5S 核酸基因，这种核酸物质啊，是从地球唯一的不死生物不死水母体内提纯出来的。不死水母啊，有条件的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进行细胞自我分裂的生物啊。它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它能把自己的细胞啊分裂出无数新生的细胞，这样呢它就又重新回到了婴儿状态。而且不死水母每一次分裂都会再生出很多和自己的基因一模一样的水母。我们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经过我们长达10年的科技攻关，最终啊，我们发现不死水母体内正是含有了 5S 核酸基因，才让他们实现了细胞的无限制的分裂再生。所以可以说 5S 核酸基因的加入就是帮助我们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实现基因重组细胞再生的。核酸是什么呢？我想最近这2年呢，大家已经特别熟悉了。为什么核酸检测这么厉害呀？短短几分钟就能检测出病毒啊。病毒我们都知道啊，它是千变万化的呀。但不管它怎么变，它都离不开核酸。所以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5000种核酸帮助我们靶向性定位损伤的基因和突变的基因，那你说它的致病效果会差吗？所以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是中国医药界的骄傲。这里边所提取的每一滴 5S 核酸基因都要比黄金珍贵。你说一个能帮助你彻底解决疾病、彻底摆脱药物依赖的国家级准字号的药物，你不值得试一试吗？不管你是基因先天遗传病的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肾病、胃肠病、胆囊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所有的病只有一种病因，就是基因。因为基因遍布于我们人体的全身，储存在细胞当中。那我们的细胞啊，分为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
1: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报
2: 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的。
3: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2: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1: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3: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0: 基因在哪里呢？基因就在细胞核内。人的每个细胞里边呢，都含

0: 万个基因。目前科学已经证实的啊，你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操纵的。基因支持着我们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储存着生命的种族、血型、孕育、生长、凋亡等等过程的全部的信息。但是大家看呢，过去的中药、西药、细胞类药物都做不到啊。那么咱们吃的那些常规药，不管你花多少钱，我告诉大家，都是无法做到所有的基因损伤同时修复。充其量啊，就是控制一下症状。但是当你感觉自己的指标在好转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基因链还是不断的损伤啊。老百姓有句话叫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啊。关键不是你白养不白养的事儿啊，你就是花钱了，你的病最后还是会要你的命啊。我记得我遇到过一个患者啊，之前呢是运动员啊，因为长期训练嘛，争分夺秒，所以吃饭呢呀吃的狼吞虎咽，患上了胃炎啊，常见病啊。但是因为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长期的吃着西药，这样的人呢太多太多了，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所以说真正能够捍卫我们生命和健康的，不是那些顶药，而是现在最新高科技的基因用药。我想告诉大家，药不能滥用。找我看病的很多异体多病的患者呀，都是一把把的吃药，其中消炎药、止痛药最多，降压药、降脂药、抗凝药、扩血管的药，这些药物啊，大多数都是西药，长期服用啊，副作用太大了，造成严重的肝肾功能损伤啊。可以说，人就只得一种病，什么病？就是基因病。基因就在人体的细胞核里，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有2万多个基因，那细胞的好坏、细胞的活性、细胞是否健康、细胞的生长死亡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之后身体器官组织发育是否健全，什么性格、什么血型、什么肤色、身高多少、天赋特长、遗传类疾病、寿命的长短等等。而因为毒素污染、饮食习惯、不良习惯等因素造成基因损伤，人才会生病。基因损伤程度越大，病就越重。可以说基因呢直接控制着人的生老，而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就像给我们全身呢换了一遍零件一样，让我们全身的细胞、血液、血管、骨骼全都强健起来。你说你全身的组织器官都强大了，你的病是不是就没了？那现在庆幸的是什么呢？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得到了人类基因计划组的支持，特别在我们国内开展一次大型基因救治补贴活动，在推广期间，我们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享受的是直接大病补贴90%的政策，也就是啊，100块钱，我们自己只需要花10块钱。这个机会我希望大家把握住，因为下一步呢，我们就要面向世界推广，去德国、法国、日本、韩国推广，到时候啊，就不是你花多少钱了，而是我们能不能买到的问题。
1: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

0: 红祖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穿透细胞，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3: 你好啊，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2: 我今天有个事儿呢，想问问您呢。
3: 嗯，你说。
2: 是这样的，我爸呢，现在他有2个周期了。我真的就像您说的吧，见证了奇迹。我多么都没想到，你说我现在我爸这么短时间呢，就恢复的这么好。
3: 哦，
2: 这是重组基因啊，就是比那个修复厉害啊。
3: 对呀、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为什么能见证奇迹啊？啊，它是分2步帮我们治疗基因的。第一步啊，我们利用5S 核酸基因对人体的患病基因呢进行靶向性的定位。你想象一下哈，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同时帮助你治病，那你说效果能不快吗？当 5S 核酸基因帮助我们实现了基因修复之后，也就是1个周期60天。首先呢，让你不疼不痒，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第二步，我们稳定病情之后啊，要做深入治疗，也就是我们要对基因进行二次重组。换句话说呀，这个过程就像给我们汽车全部换新一样。那我问一下，父亲是什么情况？感觉到了哪些变化？你谈一下。
2: 哎，好，我父亲呢，他是脑梗。
3: 嗯。
2: 之前呢，就是说话吧，就是那种结结巴巴的，听不清楚哈。但走路呢，也是磕磕绊绊的，老是摔。半个身体吧，也不好的那种，就是使不上劲。就连上厕所吧，提个裤子都特别费劲。我跟你说，那时候吧，就是我妈呢走得早，我妈是10年前吧，就因为那个脑出血去世的。
3: 很多人呢都感慨，但是没办法。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基因疗法啊，我觉得我们把握现在就足够了，是不是？
2: 是，这确实是。其实我妈走的时候吧，不瞒您说呀，我那时候有的时候一有空啊，能想到这个吧，那时候就想到会哭。那两年呢，就整个人那个精神状态吧都不好，都有点那种恍惚的。那种打击吧，弄得我整个人都快那种崩溃的状态的。
3: 理解。
2: 我心想，就是感觉像碎了一样的疼。可是现在吧，也没想到呀，我爸还得了这种病。你不知道前呀，我爸这个病特别严重的。那时候都瘫痪在床上了，而且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呀，他这个脾气还特别不好，动不动啊就发火。但我嫂子有时候去伺候他吧，他就摔东西啊。你说他跟我们摔吧，你说也就这么过了。可是我嫂子吧，毕竟是外姓，人家心里能好受吗？对吧？不过确实我嫂子这人挺不错的。她也没跟我爸计较这个，一直跟我哥呢就这么好好照顾着他。
3: 不容易啊。

0: 老人得病啊是不幸的，但庆幸的是他们有你们这么孝顺的儿女不离不弃的照顾，很难得。
1: 也没办法，你说吧，现在就我爸一个人了，
0: 嗯，
1: 你说有他呀才有家呀，
0: 是
1: 过年我们还能回家一起再聚聚嘛哈。
0: 嗯，
1: 这些不是后来也是听我们邻居介绍的吧，才知道你们这个药。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1: 他不知道，只要就是说把我爸这个基因那个基因链呀修复上了，这个病就能好。
0: 对对，人呢不管得多少种病都离不开基因呢，基因损伤你就会得病。那基因重组医学可以说现在是全球医学界的一个重中之重啊，并且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已经是站在金字塔的最顶端了。我常说一句话，如果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治不了你的疾病，那其他的药啊你连试都不用试了。尤其像你父亲的情况啊，脑卒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只要我们的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这就说明我们脑部基因链缺损断裂。哎，表面上看呢是胳膊腿不好使，但实际上呢它没坏。那是哪儿出问题了呢？是脑部的基因链坏了，连不上了。所以说它肢体方面包括语言中枢啊，接收不到脑部总司令所发出的信号，哎，所以呢就不灵活了。那么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就得修复脑部的基因链。但是脑部的基因链非常难修复啊，因为在我们大脑呢本身它就有一个血脑屏障，平时啊是用于保护咱们大脑，不让它轻易的受到病毒啊细菌的侵袭。
1: 嗯，
0: 那一旦我们内部的基因发生缺损断裂，你想去修复它，一般的药物很难穿透这个屏障。那你要不到你病怎么除啊？啊，对不对？为什么我强调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能穿透？因为它是基因唯一的载体核酸入药，核酸的穿透力啊非常强大。所以当 5S 核酸基因入药之后，5000种核酸对我们脑部的基因链进行修复和重建，就像一个遭到破坏的城市重建一样。那这个时候它的肢体也好啊，语言也好，各种功能啊都可以恢复。所以说非常庆幸啊，还是给你父亲用上了。
1: 哥们，就是我爸这个血压嘛，说几乎每天都测，最近这个血压还特别好，都是130、135啊，低压呢80、85啊，这样
0: 那很好啊，黄金血压啊，不高不低，很标准，非常稳定。这个血压状态啊，咱们就不担心它二犯三犯了，因为这个病啊，不就是在怕再犯吗？越犯越严重啊。
1: 对，就是怕这个呀。我听我爸说呀，说您这个学生还告诉他吧，说2个周期用完呀就可以停药了。可是那个吴主任哈，您说他手上吧还有那个吃安片药，那停啊能停吗？
0: 啊，可能是有点担心啊，就觉得毕竟父亲这个病可不轻，对不对？
1: 对呀，您说现在不是直接补贴90%的药费吗？
0: 对，
1: 100块钱咱们80块钱哈。
0: 所
1: 以我们就想给他说白一点
0: 啊，用不着用不着啊，你的这份孝心呢我是理解的，只要你父亲能好，让他多健康的活几年啊，多陪伴我们几年，是吧？说花点钱算什么呀，什么都没有咱们的命贵。而且你看现在国家补贴完了之后，确实自己花不了几个钱，谁家都能够承受，所以想让父亲多用一段时间啊， 日常生活当中啊，注意点保健。

0: 练保养就行了啊。那还有别的事儿吗？
1: 就是还有一事儿，就是我就听你这个吧，我爸这个事儿吧，我也听您的。只要吴主任你这一句话呀，我也放心很多。
0: 放心吧，啊。
1: 就是还有个事儿呀，我觉得哈，我呢就是还想报个名。
0: 哦，谁用啊？啊。
1: 就是我婆婆。
0: 哦哦。
1: 我婆婆的情况呀，跟我爸呢是不太一样。他呢不是有那个风湿嘛？
0: 风湿。
1: 我们知道也是特别糟心的那种。
0: 婆婆用啊，当然没问题。你看风湿骨病，我们治疗很多年都没治好，为什么呢？不就是因为风湿骨病的根儿是最难除的吗？因为它的基因链损伤啊，在骨头的内部，所以治疗起来呢要困难得多。那在咱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这儿啊，这个问题不存在，因为它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因为这里边的药物成分你知道，它是上百种的中药加上不死水母提纯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这是利用基因重组疫苗的技术提取的。所以帮助你婆婆治疗风湿骨病的话，快速重组骨基因，让骨骼强健，骨细胞再生，完全能够治疗好啊。只要她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我们就能保证她的基因不会变异，而且呢会一天比一天好。你像风湿关节疼的症状，两三天就能缓解，一个周期60天啊，就能让它过去变形啊，甚至严重疼痛红肿的关节都恢复正常。我别的不多说，抓紧时间去打场外电话，放心用啊。
1: 好好好。那你说像我婆婆这情况得用上多少呢？
0: 啊，都是两个周期就可以停药断根了，放心用吧啊。好，我们聊到这儿，再会。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4: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穿透细胞，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2: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是吴主任吧？
0: 哎，是我啊，电话接通了。
5: 吴主任，我也想试试。我觉得应该挺好的。
0: 啊，可以。先和我说说你的身体情况啊。
5: 哎，我就和刚才那患者那老婆婆病是一样的。
0: 哦。
5: 风湿20多年了。
0: 哎呀。
5: 最近几年心脏不好，熬心慌，气短，去医院检查说什么右心室肥大。
0: 哦，
5: 哎，总感觉胸口憋闷， 想给胸口那开个窗户似的，憋一。

0: 就没劲儿。
1: 哎呀，遭罪啊！而且你这样很容易出现心衰的情况啊。
0: 我还有二尖瓣关闭不全。
1: 嗯，
0: 我知道心脏不好治，也治不好。嗯，今年年初又得脑血栓了。
1: 哎呀，嗯，
0: 这手脚左边不太听使唤，发麻发木。
1: 嗯，
0: 想拿点东西，左边这手硬邦邦的，手腕下边不过血，
1: 嗯，
0: 冰凉。小便的时候没有知觉。
1: 哦哦，那你基因损伤的挺严重啊，现在是离不开人照顾了是吗？
0: 是啊，我没断过药，
1: 啊，
0: 但是病一点没见好。
1: 哎呀，
0: 本来咱就不是有钱人。
1: 嗯，
0: 越没有钱越有病，这心里头着急，很想换药的。
1: 嗯嗯，我理解我理解啊。你说咱本来好端端一个人，说不能动就不能动了，吃喝拉撒呀都得别人去照顾，谁愿意这样啊？ 是吧？
0: 是啊。
1: 你现在的情况很危险，基因损伤挺严重，尤其是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基因链断裂造成的疾病突发性脑血栓，所以你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你只能重组基因，基因链啊才能恢复完整，否则用别的药肯定没用，而且会越来越重。基因链在断裂，
0: 哦，
1: 你还会发生二次血栓啊，这是很常见的。你像心慌气短，那为什么心慌气短呢？因为供血不足啊。说怎么就供血不足了呢？因为你心脏内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那为什么会二尖瓣关闭不全呢？就是你心脏瓣膜内部的基因呢，它也出现了缺损，所以说你就会出现关闭不全或者反流。另外一个，你的脑血栓怎么回事呢？啊，你看肢体语言都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了啊，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脑部基因链的缺损断裂。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基因链串联在一起的。你的各大脏腑组织器官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1: 那咱们现在的问题出在哪儿了？就是我们内部的基因链上。所以我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干什么的呢？利用核心技术 5S 核酸基因来给你修复基因，重组基因的。5S 核酸基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基因的能量工厂，这是医学界公认的可以应对人体5000种基因突变疾病的药物。你说它能不能治你的病啊？
0: 哦，
1: 啊，肯定能。首先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给你保命，修复基因的效果有保证。其次，它修复基因之后啊，能够做到的一个主要核心呢，是帮助我们重建基因，让所有患病基因重新的替换一遍。
0: 没问题。
1: 而且现在大病补贴90%的药费，100块钱呢，咱们只花10块钱的基因推广工程啊，已经迫在眉睫。记住这个优惠啊，马上就要没有，自己抓紧。那考虑到你现在的身体状况问题啊，你打电话慢一点，也当锻炼您的手指了，
0: 哎，
1: 好不好？
0: 行，
1: 争取把活动参加上啊。
0: 哎，我肯定要试试。我最怕我现在这个样啊，太遭罪了。
1: 嗯嗯，你放心吧啊。如果疗效不满意，你可以把药送回来，绝对保证你的使用效果啊。
0: 啊。

0: 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黄松汉方健康热线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吴主任是吧？
2: 对，是我啊，欢迎你。你好。
3: 吴主任，你好。
2: 嗯，
3: 是，你好，你好，吴主任。你看今天给你通电话，
2: 嗯，
3: 那样现在心情也高兴了。
2: 嗯，高兴了。
3: 不好意思这么。
2: 啊，看起来是老朋友是吗？
3: 是啊，关键不怎么穿了吧现在。
2: 嗯。
3: 哎呀，这块真的感谢你啊，感谢你们。啊、
2: 哦，不客气，不客气啊。
3: 嗯。
2: 说说你的情况啊。
3: 嗯，我现在啊正用这个。啊、
2: 嗯。
3: 我听说现在这个支气啊，现在能补贴90%的药费。
2: 对。
3: 哎呀，我算两算，这省下来省这么多的钱。哎，这回啊我又能参加上了，这回啊、
2: 哦、好好
3: 准备
2: 又参加上了、
3: 哎、
2: 啊。
3: 是啊，我订了5个周期的。
2: 嗯，
3: 我想让我们一家子人，都让他们换换药。
2: 啊、哦，
3: 不像以前光吃那老西药片子、西药单子，都把胃都吃坏了，病也没治好、
2: 嗯。
3: 哎，让他们赶紧换换吧。
2: 对，嗯。这我们有句话呀，叫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咱们努力治疗好几年了、
3: 哎、对对对
2: 十几年了，病都没治好，说明什么呀？说明治疗无效啊。然后这个病啊还怕拖啊，其实它和行军打仗讲究一样啊，兵贵神速，治病也是一样，讲究啊争分夺秒。慢性病必须重组基因，我们一定要快治、
3: 哎、
2: 那慢性病还怕拖延时间太久，造成基因的恶性病变，最后啊
3: 哎、嗯，对对是啊，也就是等到那个程度，想治都，我就现在说实在吧，不想别的，哎，只有后身体比啥都强。
2: 对。
3: 哎，现在我用了1个周期了，哎呀，感觉特别好啊，我特别满意。
2: 特别好啊，
3: 真的。
2: 行、
3: 嗯，
2: 我再给你把把关，说说你的恢复情况，我看一下。
3: 哎呀，以前我老是认为我这高血压治不好了。
2: 嗯。
3: 因为啥？我这个家族遗传性高血压。
2: 哦，
3: 过去的时候，你看我女儿，都给我女婿给我买过那个治病，都是不吐根的药。
2: 啊、哦，
3: 吃了一段时间血压下去了，过一段时间又上去了。
2: 嗯嗯。哎、
3: 最后还不但没好，哎、这吃的血压嘛越来越高了，后来。
2: 哦、越来越高。
3: 有时候，
2: 嗯、
3: 有时候那个又或者蹲到我那儿站起来。眼前一发黑，天旋地转，就像晕倒。
2: 嗯，
3: 啊，那身上都是没劲儿。哎，再加上我这个还有腰部啊，还有这腰托、腰间盘突出、
2: 哦，还有腰托啊，那就是基因链退化了、
3: 嗯。
2: 而且你经常眼前发黑啊，我们叫一过性的黑蒙，也是中风先兆啊。你知道你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用的多奇石吗？不然的话，真是万一发生脑卒中，多危险！
3: 哎呀，是啊，你说这个药托啊，我跟你说，你看这可把我折腾毁了，折腾够呛啊！那时候腰痛还不说，哎，不管是腰痛啊，还能连着屁股蛋子、那腿麻木，就两个那边能外侧呢，都是走道时候也撇一撇的，你半个腰，也不行，这个药吧，你漱个牙，洗个脸，那药不敢停劲儿。
2: 哦。
3: 哎。再加上我这个气管也不好，还有那慢性支气管炎。
2: 哎呦，这一体多病啊，气管炎比较怕冷，那气温越低越遭罪了呀，是不是？
3: 哎呀，可受罪了，是啊，这个这天也冷了，我就受罪了，这是咱最怕是过冬天，一到冬天的时候就不敢出门了。
2: 哦、
3: 哎呀，今年不过还挺好，你看天气这不，这早晚这温差这么大，但我现在我跟你说，比去年比前几年强多了，现在
2: 强多了、
3: 真的啊、现在不但这个不但补课都，这不现在是我最高兴，这我血压下来了。
2: 哦，血压降下来了，好。
3: 哎呀， 就是别人都说这个家传遗传。

0: 但是这个遗传性高血压不好治，就会没想到用到想到这个支气包这个还高血压给我拿下来了，就会可大把脑大难给我解决了。
1: 嗯，基因遗传的病啊，以前确实不好治，但是现在不是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针对治疗的呢，就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有基因的后天病变。包括父母有什么病，我们儿女啊会直接遗传，或者大概率都有这方面疾病的易感基因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都，
0: 嗯，你看呀，是我心里吧，说实在，我的命挺苦的。
1: 嗯，
0: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因为高血压做出了脑出血
1: 啊，
0: 抢救了，当时在医院抢救了四个小时。
1: 哎呀，很遗憾啊！我说过，未来二十年呢。所以基因医学的应用已经是迫在眉睫了。慢性病虽然有个慢字儿，但是一点都不慢啊！现在最起码你不用再担心了啊，你绝对不会走上你父亲的那条老路。因为过去没有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时候，我们根本不懂什么是基因呢，更不懂得基因能够给我们治病，所以导致了很多悲剧的诞生啊！啊，但现在你看我们有什么呢？基因检测，哎，用一次检测很简单就能看出来未来我们会得什么病，那这样我们就能提前预防。所以科技在进步，我们的治疗观念也要进步。我问一下，你现在除了刚才说血压稳定啊，还有急性黑蒙的这个现象没有了，就是头晕头胀还有没有？
0: 那头晕头胀没有了，现在可好了，现在晚上睡觉能睡稳当觉了，心情好了，一连脑袋可清晰了，不出现那种头晕脑胀的现象了。
1: 好好好，那现在腰椎怎么样？
0: 哎，我现在这个腰，跟你说，不瞒你说，现在慢慢的直起来，收个腰，早上起来的时候洗个脸，收个腰，腰干实劲了，能直起来了现在。但是还是不敢快点啊，这个腿要提供呢，还稍微有时候吧，出现稍微有点痛。
1: 嗯，
0: 哎，再要是我这个支气管炎，哎，虽然不像人家那么呼吸那么透亮，但是我感觉这段时间啊，起码不咳嗽了，现在啊，
1: 算
0: 是
1: 好，
0: 上次这舒服多了，好多了，现在
1: 好多了哈，接着用。吸收恢复的没什么问题啊，随着 5S 核酸基因的深入，它能够实现的不仅仅是修复基因损伤，更重要的是啊，第二个周期实现了基因的重组啊，整体新陈代谢能力的提升，再有一个周期啊，你就好的利利索索的，然后呢你放心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我们用精密的仪器来检测，来验证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见证的奇迹，好吧？
0: 嗯，好的，好的。哎，
1: 嗯，
0: 好。那我家有四个亲戚，都是一身的病，今天就想订五份那个呀。
1: 想订五份哈，可以。
0: 嗯。
1: 你让亲戚啊都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把病情呢说清楚就可以了啊。那好，我们先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好好，谢谢吴主任啊，今天没有白给你通电话，谢谢，谢谢，好。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4: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5: 3、2、1，点火！
6: 点火！
7: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了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4: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8: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9: 弓，中间一竖是人。

0: 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1: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2: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3: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穿透细胞，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1: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吴主任。
3: 你好啊，欢迎您。
4: 哎呀，你好你好，我得特别谢谢您呢，吴主任哈。
3: 打进电话就谢谢。那你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哎，是是老患者。
3: 嗯。
4: 哎呀，是这样啊，吴主任，您老师你说这咱们一下子补贴90%的医药费。
3: 嗯。
4: 这100块钱相当于我们才拿这个10块钱。
3: 嗯，
4: 你说是不是这个账我算的对不对？
3: 对对啊，咱们现在呀、就是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但是这一次的基因推广呢是面向全世界的啊，你们要清楚。下一步啊、我们要面向的是德国、法国、日本、韩国，所以到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花钱都买不到啊。那告诉大家呀，得抓紧点了。
4: 是啊。我这其实也想嘛，也花不了几个钱、我就麻烦吴主任你给我订一份呗。
3: 啊、你想订啊最好打场外电话，因为我们老师呢、是直播节目，你先把你情况告诉我啊。
4: 哎呦，我跟你说我这情况啊，其实我这毛病啊、挺多年了
3: 啊，
4: 这糖尿病啊，这血糖呢，就是那时候得糖尿病以后吧就控制血糖，但是始终也是控制不好。啊，那时候就用什么是二甲双胍什么的啊，那血糖波动老大了，就是。
3: 那肯定是，那都是顶药啊。
4: 嗯，是，有的时候血糖都高到20多个。哎呀，这个后来这身体不行啊，越来越差。后来出现尿蛋白2加号的那时候。
3: 啊、糖尿病啊是万病之源呐，这个糖毒就会对你的基因链造成巨大的损伤。糖尿病本身就是胰岛基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说好几个基因都受损，你又带病这么长时间，那、虽然吃着药，但不是修复基因的呀，表面上控制症状、但实际上你的基因链啊，它在进一步的损坏当中啊。
4: 是，这是后来身体越来越差嘛，这有查出有什么脂肪肝来了，就是。
3: 对，肯定会越来越多的病症啊，你看。
4: 哎呀，是啊，我就打这个62岁以后吧、就感觉可能是这个糖尿病拐带的哈，完了身体越来越差、心脏也不好、哎呀，心脏老不得劲儿了，就是在家里有点动静啊，有点响声啊，心就咯噔那个跳跳跳跳不停啊，就咚咚咚的一直跳，就是。
3: 啊、
4: 就怎么说？

0: 就像别人掐着我脖子似的，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
1: 你看多危险！这个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脏病变，很危险啊！说不行就不行。
0: 是哎呀，那时候一犯这病的时候，我都大口大口的使劲喘着气儿，喘着粗气啊，活得可受罪了。
1: 是。
0: 你说这常年吧，就是吃药就一直吃，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药哈，换着法儿吃，效果都不行啊。
1: 对呀、你没治到根儿上啊，肯定效果都不好。你的病根在基因、那你吃多少药都不是重组基因，那不都白搭吗？你过去啊都只是依靠那些顶药来控制我们的症状，但是你没有重组基因，所有的治疗都是白费。
0: 我用了之后吧，就觉得这个效果一天比一天好。就觉得这心脏嘛，不像以前那么突突突难受了哈。前胸后背呢也不疼了。
1: 好。
0: 对，而且吧，就是我这血糖嘛，原来你看吃这降糖药换着样吃啊，那也不行，那也不行的哈。后来以后吧，就这血糖它也不忽高忽低的了。这血糖一直就是这个六，有时候不到六呢，餐后不到八，一般都是七点多的样子。
1: 很好哈，完全达标了，一直都很稳定。那这回饮食上也可以放开一点了，对吧？
0: 是，这饮食原来啥都不敢吃，啥都得忌口、水果是更不敢了。现在我这能吃半个苹果了，
1: 可以长点口福了啊。那原来的蛋白尿啊，还有这个浮肿都怎么样？
0: 哎呀，过去你不知道，我这脸肿的跟肿的跟怎么着跟起了泡一样，都是。现在没了。前一阵子吧，我都想这家里医院也不远，我就去化验化验。哎，这一换这家上没了，全家人都高兴，都跟着高兴啊！我跟你说，吴主任可是
1: 当然高兴了啊！好，你看我为什么说呀？只要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因为一个周期60天，5S 核酸基因快速的修复损伤基因，哎，就给你们去病，靶向性非常强大。你看、是不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是不
0: 是
1: 给你们去病了？那两个周期我就给你们断根儿。有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啊，尤其啊，就是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是对人体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重建，所以说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我们都能够做到一好百好，大病小病全兼顾。所以说你放心啊，像你这个情况呢，我再给你开一个周期，你就好好的配合进行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现在呢直接是补贴90%，100块钱只花10块钱的活动，你能够参与上也比较幸运了啊！耐心的等待工作人员给你送过去，好好的配合医治，下一阶段我们再沟通和交流，好不好？
0: 好嘞，好嘞，好嘞，特别感谢你，吴主任哈。
1: 不客气，好，再会啊。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穿透细胞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重新 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4: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00。
3: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5: 2008年好啊，
6: 当然了，
5: 大喜事知道吗？
6: 什么事儿啊？
5: 奥运会呀、啊，
6: 大伙儿全明白呀、啊。
5: 大家高兴不高兴？
6: 好，
5: 大伙儿猜猜啊，今年咱们中国队能拿多少块金牌？自由猜啊，
6: 50。
5: 150，800，全拿了。哎呀，全拿了，咱们是高兴了
6: 啊。
5: 那问题这个奥运会就不叫奥运会了，
6: 那叫
5: 咱们全运会了啊。不过大伙儿这心情啊，跟我们俩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俩也是体育迷，
6: 没错，
5: 可以说是体育狂啊。而且我们哥俩喜爱的体育项目还不一样，
6: 没错，
5: 他喜欢体操，
6: 你看。
5: 他喜欢竞走，
6: 他喜欢击剑，
5: 他喜欢足球，
6: 他喜欢马术，
5: 他喜欢斗牛，
6: 他喜欢跳水，
5: 他喜欢跳楼。
6: 我脑袋进水了，是不是？
5: 不是，你喜欢跳什么呢？
6: 跟你一样，也喜欢跳水。
5: 跳水，
6: 哎，
5: 为什么呢？
6: 为什么？
5: 因为咱们湖南湖北啊，都是奥运会跳水冠军的大省。
6: 没错，我这人最喜欢看的就是这跳水比赛。
5: 哦，
6: 现在啊，我每天晚上做梦，我梦见我当上这个奥运会的跳水冠军。
5: 真的？
6: 那是。
5: 我想听一下，在座有多少朋友也梦想着当冠军？掌声表示一下。
6: 哇、哦，看见没有？看见没有？都想当冠军。
5: 我告诉你、
6: 啊、
5: 当冠军是每一个人共同的梦想。
6: 那是，不过跟我一样啊，比较可惜啊。
5: 怎么？你
6: 这辈子估计没这机会了。
5: 赵卫国
6: 啊，
5: 你真想当冠军吗？
6: 我太想了。
5: 我今天满足你的要求。
6: 你什么意思？
5: 让你梦想成真一回。
6: 真的？
5: 从现在起。
6: 怎么着？
5: 咱们这个演播大厅就好比是跳水馆。
6: 这儿跳水馆了，
5: 你赵卫国给我们跳一个。我保证在座所有的朋友都是你赵卫国的拉拉队，大伙支持我吧。支持赵卫国当冠军的，我们来做个人浪呢。
6: 哎，人浪就免了，我这人晕船。
5: 我跟你说啊，
6: 啊，
5: 你在这跳好，好好跳一次，
6: 好好
5: 跳得不错，我们让你过一回冠军瘾。
6: 真的？
5: 当然了，
6: 让我过
5: 冠军瘾。梦想成真，
6: 梦想成真，
5: 白日做梦，好吧。来，我拿个道具啊。
6: 好好好，虽然是白日做梦。别说，我现在还真有点紧张。你这什么东西？这是？
5: 这就好比是3米跳板呢。
6: 哦，这就是跳板了。
5: 对对对，
6: 谢谢您。
5: 您
6: 等会儿
5: 啊，
6: 我马上回来啊。
5: 啊，哎，干嘛去？
6: 我换条泳裤去。
5: 嗯，
6: 怎么了？
5: 你打算恶心死谁？
6: 什么恶心的？人家跳水运动员都穿那个。
5: 是，人家穿那个，人家练过。就你这身材，你穿那个，那多吓人！那个，
6: 咱们意思，
5: 是是，各位都能想象你有多丢人。
6: 是，
5: 这样我给你化化妆就得了。
6: 啊，对对，咱可以弥补。
5: 哎，
6: 打扮。哎，这个演员就是这样啊，3分长相是7分打扮，不打扮不好看，打扮完之后您再瞧。啊，还不如不打的呢。
5: 不是，这还没完呢，接着画。

0: 家凭良心说，还像不像冠军？
1: 我像神经。冠军，冠军有这模样吗？
0: 我跟你说，我画的多么像，你都不是冠军。
1: 哦，那也是，
0: 过过瘾就得了。哎，我就学学这个冠军相，
1: 难度比较大啊，
0: 没关系，
1: 学学人冠军的精气神。
0: 对了，
1: 来一次，
0: 我们学的像，各位别忘了给他鼓掌啊！
1: 谢谢了。
0: 赵卫国，我赢奥运，白日做梦当冠军，决定命运的最后一跳终于到来了。我赵卫国一步一步爬上了三米跳板，一步一步我又爬下来，我还要抢一碗刮凉粉。我一步一步的爬上去，一步一步又爬下来，我还来两片臭干子。我一步一步的爬上去，爬到一步又跑下来，我还来两片少阳老酒。我一步一步的，
1: 我饿疯了吧？我
0: 让你喝点酒壮壮胆嘛。
1: 你壮什么胆啊你？
0: 我上去不下来了啊。哦，好嘞，我爬上去，我就不打算下来了。我站在高高的三米板上，心情非常的紧张，看着底下黑压压的观众，相信我有炎症的恐高症，吓得我面无人色，浑身发抖，话也不会说了，路也不会走了，吧唧三米板就绊在我身上了。哎呀，
1: 什么乱七八糟，这是，
0: 我告诉你，任何人到这个时候都会紧张，
1: 那不行啊，我要当奥运冠军，我必须得镇静。
0: 哦，镇静，
1: 镇
0: 静，镇静，我赵卫国必须镇定下来。我想起了著名诗人李白的一首诗歌，飞流直下三千尺，一只红杏出墙来。人家为了出墙连三千尺都敢跳，我一个小小的三米板也这么不敢跳的。我鼓足了勇气冲上了三米板，在上面弹了一下又跑回来了。我裤带子生的啦，我再次冲上了三米板，弹到了空中，连做了三个前空翻，空中急刹车，又做了三个后空翻，左转360，右转720，啪啪两枪，打灭两盏灯，好枪法，
1: 我杨志荣啊我。
0: 这不说明你难度大吗？
1: 难度大别打灯了，那要赔钱的那个。
0: 此时此刻，我想起了我的爹爹，他老人家是铁道游击队的队长，爬火车炸桥梁，这一把尖刀插进了敌人的心脏。我在坑村做了一个单臂大回环接托马斯旋旋，我又想起了我嗲嗲的嗲嗲，他老人家是义和团的团支部书记，刀枪不入，飞檐走壁，杀死洋鬼子，屁滚尿流。我在空中做了一个大鹏展翅，金鸡倒立。我想起我嗲嗲的嗲嗲的嗲嗲，他的人家是抗金大将，越飞越膨直。我嗲嗲的嗲，
1: 我哪儿那么多嗲嗲呀？我
0: 这不说明你们家英雄辈出吗？
1: 别辈出了，赶快入水吧。
0: 哎，我想完了所有的嗲嗲，像一支泥血之剑直插水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有一位记者对我进行了空中采访。请问赵卫国，此时此刻你在想什么？我在想，我要是得了奥运冠军，我一定要登上最高领奖台，把金牌领回来，到那时我赵卫国就发财了，我有钱了。

0: 我买房子呀，我一次买两套，我一套写自己家，一套写别个家。我想住的自己家就住自己家，我想住别个家就住的别个家。我每套房子我都修两个厕所，一个写男厕所，一个写女厕所。我想上男厕所就上男厕所，我想上女厕所就上女厕所。出来吧你！
1: 我就这出息啊！我
2: 实事求是，你赵卫国不就这么点人生理想吗？
1: 哎，那我以前也就那么想想，我现在要当奥运冠军，我想的是为国争光。
2: 对了，奥运冠军，
1: 哎，
2: 不是你这么想的。
1: 对了，
2: 重新采访。
1: 哎，这别采访了，赶快入水，没时间了。哎，
0: 我拒绝了一切采访，像一只离弦之箭直插水面，一滴水花都没有。太成功了，太完美了，全世界的观众都惊呆了。只要我赵卫国大喊一声来人呐，救命啊，谁把池子里的水放干了。哎呦。

0: 朋友。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给大家拜年到了，朋友们，马年到了，祝大家马年大吉，身体健康，心想事成，阖家欢乐，马到成功。让我。

0: 谢谢谢谢谢谢耶、yeah! 成功了，
1: 我们终于
0: 成功了耶、yeah!
1: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2: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3: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我们个人的努力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1: 啊，对，要说有一点关系，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3: 没错，
1: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
2: 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3: 不行，
2: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3: 不行，要是有功劳都是陆明的。
2: 好了，
3: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儿，有一种大灰狼被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1: 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3: 没错，
1: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
2: 不行，要说形象好，冯巩
3: 不行，
1: 他的这个鼻子啊，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3: 不行，再说形象，陆明的闭上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我们上往这一站，我们就是世界三大
0: 男高音。谢谢，谢谢，谢谢，耶。
1: 哎，刚才我听台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你们俩谁合适啊？
4: 不，当然是他合适。
1: 哎呀，别争了，在团里我们俩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是第二呀、啊，至今没发现第一。
3: 啊，没错，我在团里的水平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位为争第一打起来了，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1: 啊，我认为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3: 真的，
1: 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到底谁先唱？
3: 那当然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
1: 我
3: 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是吧？还是请炕条
1: 不行，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给我垫场。
3: 不不不，
1: 没关系，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
4: 你唱。
1: 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啊？
3: 还能干什么呀？给评委送礼去了。
1: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3: 啊？啊，收礼是收，搓澡巾，搓澡巾，
1: 就搓澡巾的呢。
3: 哎，是毛巾厂的，
1: 也他过去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3: 你还别说，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人家毛巾送。

0: 最多呀。
1: 而且他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
0: 是吗？
1: 想不唱都不行。不不信他马上就来，你听到。
2: 亲爱的朋友们，春节好。
1: 哎呀，哎，人家没唱天津快板啊。
2: 你说什么？
1: 没唱天津快板。
0: 你来个前奏啊，走过门。
3: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个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这有些人天天污蔑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
0: 我什么，我竹板这么一砸呀，跌得单不垮，垮一垮，这个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
3: 中国足球队员，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穷死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杯，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长房替他们3-0，大伙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我本来想跟你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风筝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饼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鼻子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弹棉花。不信您听了，大热就来了。这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4: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如果会杀下来一只，战斗总胜利，请送我一支美丽的花。
0: 朋友们，我唱的好不好？
5: 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
0: 那么送点棉花呢？啊？
1: 哎呀，棉花弹的真不错，不是歌唱的真不错。
0: 你真听话啊，真好。我带着观众给你去鼓掌了，
1: 刚才
0: 啊，
1: 交给我了。
0: 哎，干嘛去？
1: 我到下边也为你也鼓掌。哎，回来，哎哎，钟林，他干什么去了？
6: 拉选听，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心里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
1: 大家好吗？哎，人家没说想死你
4: 们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您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工资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添彩，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派出来吓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1: 谢谢观众朋友们，刚才让大伙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验证。
0: 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想方便的朋友们可以走旁门，留下的朋友们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4: 朋友啊朋友，
0: 有孩子的报警了，
4: 你可曾想起了我？
0: 大灰狼来了。

0: 快步离开，离开我。谢谢，
1: 甭谢，
0: 谢谢，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里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1: 我天天离开，
0: 我就不离开。
1: 你快点，你
0: 就不离开。
1: 停了，停了，停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0: 我就不离开。
1: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太不像话了！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互相踩踩。我告诉你们，电视选演员首先的条件那是艺德。就你们这样，那能选上？
2: 选不上，
1: 选不上还争？
2: 这不都习惯了吗？
1: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1: 怎么改？
0: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1: 对，咱们下面向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好。

0: 怎么样？
1: 我们团结一致吧，
0: 对，
1: 我们亲如一家吧，我们异口同声吧。
0: 好，朋友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咱们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1: 好，朋友们，人家陆明的走门进拉的，哎呦喂，
2: 什么玩意儿啊？
1: 啊，错了，其实我们是想说您这走门进拉的，哎呦喂，
2: 真不是玩意儿啊。
3: 行，我冲着大伙啊，我卖卖力气，我唱一整段的太平歌词，很简单的形式，上下句来回倒，伴奏的乐器就是这个两个小竹片，这叫玉，这叫玉子，
0: 都看得明白。
3: 哎，这东西不好打。
0: 嗯，
3: 给您唱一段传统的节目，
0: 嗯，
3: 舞龙捧圣。
0: 带不带课啊？咱先听他唱，累死他。你呢？
4: 哎，咳嗽。
0: 先别咳嗽了啊！一会儿他给您买药去。你唱你。
4: 哎呦哎呦！
0: 您稍微等会儿，谢谢您。你唱。
4: 什么意思？心内不明何必点灯，不孝顺父母念的什么经，打僧骂到斋地什么妇，受风骂雨冲的什么僧，齐州府代管齐州县，齐州县有个何家营，何家营有位何屠户，每日里在沙市住过了圣营，买他一斤多给四两，买他二斤多给半斤欢有玉灵，何爷卖肉赔了本儿回家去，老母猪上了网绳，在一旁惊动了哪几个，惊动了五个小畜生，大猪要求生身不用嘴去要捆住了绳，二猪要有生身不叼走刀。

浇坏，砖头锅里头扔，四猪咬的这个生山虎，鸡血喷的摔了一个碎令钉，救赎。

0: 倒有这60多斤肉，我四哥40也挂零，就属小五猪年有小脸皮带骨，20环有玉灵荷叶呀，你掐一掐来算一算，哪头重来哪头轻。荷叶闻听吓了一跳，腹内辗转暗定明，披毛带长枝的星笑，人不行孝不如畜生，我是爸爸爸来爸爸爸，从今后再不敢惹屠宰敬仍，身背老母上山去，桃园深处隐身行。若问何爷是哪一位，他本是古西天18罗汉第二的名。若问小五猪是哪五个，他本是上方造孽5条龙。我一言唱不尽这5龙捧圣，我是冤诸位举家欢笑是福寿康宁。
1: 可累死我了，
2: 不容易，唱的不是很好，胡唱，
3: 不错了，
2: 学我师父一点皮毛，但是呢，我能唱。像后台有的演员，这个唱不了，人家一看他这模样，就代表他的智商了，记不住词儿，也唱不了，因为他没学过。我们小时候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早上起来得练功去。他不一样，
3: 你等会儿，
2: 他早上起来啊上游泳馆。
3: 谁上游泳馆？
2: 他扒窗户去。那阵儿他也
3: 没
2: 听
3: 说
2: 过。4岁，
3: 我4岁我就能扒窗户。
2: 对，你爸爸带着你，你们爷俩。哎，你还有你爸爸吗？
3: 用不着，
2: 一会儿还有你大爷。
3: 用不着啊，你说我说我这唱，也许我嗓子不好，唱的没那么亮，但是你说我不会。这不对，
2: 哎，你不会，你就不会。
3: 我会，太平歌词哪一段我都。
2: 他没学过。
3: 谁说我没学过？
2: 我说的。
3: 不像话！
2: 怎么着？你把我弄死？
3: 什么叫把你？我把你弄死，我还得赔偿命，我知道。你呀、啊，随便唱一段，我知道你唱的是什么。
2: 你这等于、
3: 哎、
2: 哦，我告诉你，我唱一个，你就不知道是哪段。
3: 你来，你来，
2: 抬杠吗？太阳能打响了，
3: 打野团的也能打响了。

0: 应满了池塘。
1: 词不对了，架上荷花应满了池塘。
2: 我告诉你，这段我会《白蛇传》。
1: 你看，
2: 对吗？
1: 咱人厚道。
2: 什么叫厚道？
1: 我头一段摘一个你会的。
0: 干嘛摘一个呀？
1: 要不然
0: 就是会。我会。
1: 这回我可不让着你，我再唱一个你就
2: 不用你让着，
0: 我只会。哎，
1: 倒霉模样，你看
0: 会。
1: 我再唱一个你就不会了，听着。
2: 会就会。
1: 你看能这么打？
2: 马戏团的也会这么打。
1: 看你。
0: 行了行了，别打了。
2: 唱这个也不行。
0: 别给我们弄这个。
2: 你唱吧，唱一段我就会。
0: 你唱唱唱唱唱，我不会。

0: 来来。
1: 中走扶灵下行船卢子敬摆酒宴约请圣贤那胆大
0: 黄文放出来
1: 下着在英雄会上前有
0: 问这段我知道单刀会对吗对吗
2: 我说的哎就是我来时我说一会儿我上台我唱台宾歌词我那跟厕所里我溜着嗓子
0: 好干溜嗓子去了
2: 我正溜着呢我看一黑影闪过去喊声你
0: 不是你上厕所不锁门是怎么着
2: 我没那习惯我当时
0: 不是你这习惯不好我跟你说
2: 你学会了单刀会
0: 什么叫学会了
2: 完了
0: 什么叫完了
2: 我可不给留面子了
0: 你不用留面子
2: 我再唱一你就不会了
0: 我准会你来
2: 还能这么打呢
0: 唱二段都会这么打这没什么露脸的行行行一会儿又掉了啊
2: 不可能这怎么能掉呢这怎么能都掉不了
0: 我的天儿！哎呀，没掉没掉，不算掉这回。你唱一段我不会，
2: 调节一下气氛，或变一个小魔术。
0: 点题你就扣吧，你就赶紧唱一我不会的，来。
1: 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臣协万民安有一位三齐贤王名叫韩信
0: 他
1: 灭罢了楚国把这社稷来安
0: 行了不用唱了我会了秦琼关阵对吗
2: 我唱了韩信
0: 韩信算卦对吗
2: 让我想想我想想
0: 你唱就是秦琼关阵
2: 我是吗
0: 是我知道甭管我逗想绕的我太损了你可哎呦
2: 我记得是的还是的我再来一遍啊
0: 你甭再来一遍
1: 孙杨的
2: 我还真是秦琼关阵
0: 多新鲜的
2: 我怎么能不要脸呢
3: 脸皮厚吃个够吗
2: 我再唱一你就不会了宝贝儿
0: 没有我不会的
2: 今儿这我再唱一你要会我死这
0: 我还就想看看你死这是什么样
2: 唱我再唱一个各位他要是会我死这儿我拿手我戳那灯去我电死我拽着你我告诉你
0: 这是220的不是你等会这是220的你戳那380的
2: 我够不着
0: 够不着给你拿凳子
2: 你抱着我
0: 我用不着我不抱着给你搬凳子
2: 你抱着我
0: 你来这380的
2: 再唱你就不会了
0: 你唱来
2: 没了
0: 就这三段
1: 那庄公先有出堂成戏
0: 对不对劝人方
2: 我唱出堂成戏了
0: 出堂成戏
2: 我唱出堂戏了
0: 庄公先有出堂戏
2: 庄公先有就出堂戏
0: 瞧见他起码我心里这不出堂戏吗
2: 我唱出堂戏我唱了吗
0: 仿佛唱了
2: 仿佛我唱了吗
0: 不是这
2: 我跟你能一样吗
0: 人家这段就得出城西
2: 我就不出城西我这就不是出城西
0: 你那不行
2: 我要出城西我死了我出城我凭什么
0: 不是人家这
2: 段我也不能出城
0: 人老词儿就得这么唱
2: 我这就是老词儿我
0: 这老词儿
2: 我得好几百句后头我老词儿我就不出城西我唱了吗我跟你那一样吗
0: 不一样您唱您唱
2: 这儿捣乱
0: 您唱唱唱
1: 那庄公先有出堂成戏
2: 不一样照
0: 就让你唱啊你唱一不是戏的来
1: 那庄公先有出堂成
2: 南北角你听点这方位多准确南北角是人话吗
0: 这庄公住在这烟囱里边了是吧
2: 就这个
0: 就这个
2: 就这个

0: 组团吧，
1: 你跟你酿吧，
0: 来
1: 一样吧，
0: 这不带一句两句，
1: 你一样吧，
0: 你接着往后，
1: 我跟你一样，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吗？
0: 行，
1: 演出到此结束，
0: 不一样，他不，哎，走像话吗？
1: 啊、
0: 没个走
1: 啊，
0: 走不出去这屋，你知道吗？
1: 唱不一样，
0: 接着往后唱。句句得不一样，
1: 后头都不一样。
0: 你甭跟我弄这个，
1: 我这我后头二黄西皮流水我都有，河南队什么都有。我告诉你，还有世界杯呢。
0: 你这到底是不是带成歌词？不
1: 知道，这就是我这
0: 啊
1: 老活，
0: 老活了。
1: 三零年的太平歌词，三零年那届世界杯嘛，没错。
0: 那阵有世界杯吗？我
1: 说一九年，那就是。
0: 您甭等，您就唱，
1: 哎、唱唱唱，
0: 您唱，看我们听听。
1: 大庄公先有出苍城，那么羊
0: 都没板了，你这
1: 有板有板，敢板这叫、
0: 哎、
1: 那么羊瞧见了，
0: 他人骑马我骑驴，对吗？哎，
1: 瞧见了，
0: 他人骑马我骑驴，
1: 一个老太太，老太太，
0: 老太太，
1: 老太太。就一儿童节放了这一年的假，
0: 这歇产假吧，这是
1: 老太太说这歇产假吧，这个
0: 哎这怎么
1: 样，老太太闲着没事就出去转转，她就要去打石栏去溜达溜达，
0: 还溜达溜达，
1: 老太太，走不是，骑着打了一辆，索纳塔，
0: 还索纳塔，
1: 有打有打前，有打天桥是左到前门，哎，
0: 你走两步不得了吗？
1: 这
0: 等吗？这不，这就长钱。
1: 倒了地儿是，十五块钱，
0: 这得绕多大圈儿啊？
1: 老太太说，平常都是十三块钱，
0: 上头还挺
1: 近。不是，是十块钱，
0: 还是乱的。
1: 这今天为什么是十五块钱？司机就说了，说今儿啊这个涨两块了，涨两块以后呢，这个有点堵车，他出事口就开始堵。哎，老太太唱说，那就给你钱，然后他。他就进了大石栏去转悠转悠，
0: 不是你这有点外国人唱太平歌词了啊？
1: 老太太，
0: 不是你要出风是怎么着啊？你唱唱你嚷什么呀你？
1: 他要到六必居去买双布鞋。老太太进了门，我拿双36的，人家给拿了一个36块钱的大江嘎达。老太太说这咸菜不能穿啊，这个
0: 谁也不卖不学，
1: 就是说呀、啊、我这脚都够咸的了，还拿咸菜腌着，这不行啊，这个
0: 我有这么脏的东西啊。
1: 老太太买完了酱咸菜就要上德云社去请听教授，
0: 外公是回不来了，
1: 买了张票，找了个座，
0: 你说点中国话，
1: 坐在底下听笑声，老太太要了一壶水，哈哈笑，
0: 你笑什么呀？
1: 曹老师说相声太可乐了，都是
0: 不要脸，
1: 都是包袱。哎，一到包袱，老太太就哈哈笑，哈哈哈哈。一到包袱就哈哈笑，哈哈哈哈。一到包袱就哈哈哈哈哈哈。
0: 行了，
1: 哈哈笑，喝了点水儿，又哈哈笑。尿了泡尿，
0: 老太太够贫的，
1: 尿完了又哈哈笑，
0: 你看
1: 看，因为尿在裤子上面了，完了。

0: 去不行，这有规矩，您得再唱一遍。哎，证明您唱的好。
1: 我你怎么样？
0: 我跟您学。
2: 喂，
3: 刘老板，
2: 哎呀，再唱一遍怎么样？哎，唱一遍，
1: 这不起哄吗？这个，
0: 哎，差一个字儿，
2: 380的，啊，想好了，
1: 你倒是真让我死在这儿，
2: 看吧。
1: 你舞台撅人，你撅我。
2: 哎，你这话说到这儿没办法，380。
1: 行，那我再唱一遍，也跟刚才一样。
0: 你来，你唱，差一个字就380啊。
1: 那庄公闲聊出趟城，来位讲。
2: 这倒没忘。
1: 小闲聊，一个矮胖子叫何云雷。
2: 哎。
1: 一大圆珠子叫李菁。
0: 等会儿，等会儿，您刚才唱的
2: 老太太，现在唱这个，跟刚才那不一样。
1: 哦，跟刚才不一样。
2: 对，
1: 对了，就对了。告诉你，记住了，这玩意儿是一次性的。
2: 没听说。
4: 老街坊们，看见我妈了吗？
5: 您看见我丈母娘了吗？一天一宿了，
4: 妈，您在哪儿啊？
5: 丈母娘，您在
0: 哪儿啊？
4: 看见没，咱北京媳妇儿就是横。
5: 嘿，咱北京的老爷们儿就是听话。
4: 妈。
5: 喂，
4: 对对对，我妈丢了。
5: 哎，是我们发的那个寻人启事啊。
4: 对，我妈岁数大，
5: 一头花白发，
4: 脚穿小花鞋，
5: 一嘴北京话。
4: 您要看见她，
5: 请您打电话。
4: 有谱。
0: 哎呦，
4: 哎，妈不会回来了吧？
0: 啊，
4: 妈。
5: 哎呦，我可想死您了，沙发！
4: 你给我起来，快点去贴呀！
5: 贴什么呀？20000份，我都贴一天一宿了，整个西城区大小街道路口我全都贴到了。
4: 就西城呢？那东城呢？朝阳、海淀呢？
5: 明天。那14个区外带2县，我都给您贴上。
4: 不能有一个死角，我可就这一个妈。
5: 那你也得让我睡觉啊。
6: 我们家这俩孩子，我要不在就瞎吵吵。瞎吵吵什么呢？这儿。
4: 您给评评这个理儿、
6: 啊、
4: 我妈丢了，我让她去贴寻人启事，这有错吗？
5: 哎呀，我都贴了一天一宿了，得让我睡觉啊。
6: 对，不是妈说你啊，贴一天一宿怎么了？那不是你妈丢了吗？
5: 不是我妈，是她妈。
4: 我妈不是你妈呀。
6: 是啊，我不是你妈吗？
5: 哎呦，是我
4: 妈。哎呦，妈，您可回来了。
5: 不是，您不是丢了吗？
6: 我没丢，瞧你们这一天一宿折腾的啊。哎呦，姑爷瘦了一圈，
0: 嗯，
6: 脱了相了，脱了相了。
4: 妈，您这一天一宿的都去哪儿了？
0: 嗯，
6: 是这么回事儿。
0: 哦，
6: 我外地来一老战友、
0: 啊、
6: 我不是闲着没事儿吗，带着他可着北京城这通旅游、
0: 啊、
6: 回来晚了，人家不让我回去
4: 啊。
6: 我一看5星级酒店，得嘞，凑合一宿呗。
4: 哎呦，5星级酒店您还凑合一宿啊？
5: 不是，您那手机怎么不开呀、啊、
6: 什么破手机，
4: 那还是智能的吗？
6: 他智能，你妈我不智能啊，不会开机。
4: 哟、啊、妈，您这是找什么呢？
6: 我传了一老战友聚会、
4: 啊、
6: 找钱。
4: 哎呦。

0: 妈，您还是甭出去了，饶世界的找您呐。
1: 哎，您拿着，跟他们聚会去。
2: 还是姑爷好，等我回来啊，给你做红烧肉。哎哎哎，拜拜。

0: 看，把谁给你带回来了啊？
1: 他怎么回来了？
0: 啊，嘿，你们俩真是心宽体胖的啊！妈丢了还能睡得着觉啊？
2: 不是，我妈刚回来了，
0: 做梦梦见的吧？啊，
2: 不是，
0: 我把你妈可送回来了。这回我给你说点正经事儿吧，张大妈。
3: 嗯，
0: 您看看，这寻人启事上这照片，这是谁呀？
3: 看着有点眼熟。
0: 嗯，
1: 眼熟干嘛？这就是您呐。
0: 就是，
3: 是我妈。
1: 啊，
3: 怎么这么寒碜呢？向慈太后，让观众朋友们看看，这是我吗？
2: 回票友大赛的时候刚化完妆照的，
3: 忒寒碜了。哎呦，怎么挑这张啊？这不是可着北京城三你妈德行？我这
1: 没有没有没有。
2: 胖子说了，正贴出去有特点，关注度高。
0: 哎呦，高什么高啊？张大妈，
3: 哎，
0: 不是我说你，
3: 说
0: 你可是咱社区建设的积极分子。
3: 对
0: 啊，
3: 嗯，
0: 这胖子贴小广告，你怎么就不制止他呢？
3: 他我不是丢了吗？
0: 哦，对，您丢了，胖子。
1: 哎，
0: 谁让你饶事业贴小广告来着啊？这不影响咱北京市的市容市貌吗？啊，再有，拿来，我看看这照片。
1: 嗯，
0: 你说谁能看出来他是你妈？
3: 这能谁能看出是我呀？
0: 对，下次你妈要是再丢了我，
3: 等，没下回。
0: 啊，没下回。胖子，
1: 哎，
0: 说，除了咱社区，还往哪贴了？
1: 整个西城。两万份
3: 两万，
0: 哎呦，张大妈，还整个西城，我得两万份，
3: 太不像话！你说，
0: 哎呦，我的妈哟！你说我得找多少人去咔直接哦？哎呦，
3: 你说这俩孩子，
0: 没事，张大妈，您甭管，不管多难咔哧
1: 啊，
0: 我也给他咔哧了。嗯，咱北京的社区干部，
1: 嗯，
0: 就是这么靠谱。
1: 对，好，
3: 你们俩。
1: 哎，您呢？
3: 我呀，
1: 啊，
3: 回老宅有去。
2: 您可甭出去了，别再让人给您送回来。
1: 别说，再送回来，我跟他急。
3: 急什么呀？北京人都是好心人。
1: 是，他好心，我睡不睡了？
3: 现在就睡，睡
1: 啊
3: 睡。
1: 那我们俩睡了啊。哎，
3: 这回我走南门。

0: 开。哎呦，这儿就是您的家。哎
1: 呦，同志，我没丢，这儿不是我们家。哎
0: 呀，您等会儿，等会儿，这个身份证上写的多清楚啊，这儿就是您的家。想起来了吗？
1: 没想起来。哎，
2: 对了，好像妈回来了。
3: 妈，妈回来了。妈给我带什么了？
1: 带一片警。
3: 片警啊？
2: 警察同志，我妈怎么了？
0: 老太太呀，没事儿。
1: 我没事，她。
0: 我问问你们啊，这个寻人启事贴完了之后，我就回家睡觉啊，怎么出去找去呀？
2: 找了，找了一天一宿呢，广播电视报纸微博都找了。
3: 寻人启事20000多份都是我贴的，那高处的地方贴不着，我踩着肩膀贴的。
0: 你踩着他
3: 啊？怎么了？
2: 不信啊，试试。
3: 金鸡独立。
0: 哎，这还金鸡独立呢。我问问你们，为什么这寻人启事上不写清楚老太太有病啊？
1: 我妈有病啊，她有病，她有
3: 哪儿有病啊？
1: 没病，她。你
0: 有，这还看不出来呢？啊，这儿有病啊？
2: 你脑袋才有病呢？
3: 就是，
0: 我有什么病啊？
2: 警察同志，我看。

0: 出来了，我妈没病，是您病了。
1: 我没病，
0: 您肯定病了。
1: 我怎么会有病啊？
0: 你绝对病了，
1: 没病，
0: 你
1: 病
0: 了吗？哎呦，我确实病了，我肺炎了，我病了。哎呦，
2: 妈，您这干嘛呢？
0: 我要再不承认我有病，你们还有完吗？没完。
3: 哎呦，老太太，哎，都是我不好，当着您的面把这病说出来了。哦。
4: 给您一张小卡卡，把它装兜兜，有事给我打电电，省得走丢丢。
5: 叔叔，我真的病了。哎
4: 呀，真乖。我说大姐姐，
5: 病了。
4: 大哥哥，
6: 你好好说话你。哎呦
3: 呦，真对不起，都是因为我说漏了，让老太太知道她有病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老太太也得按时吃药。咱北京的警察就是这么给力。
6: 你这都哪跟哪儿了都？
2: 妈，您就甭出去了，都把您当老年痴呆了。
5: 我得赶紧走，回老太爷家。
6: 哎，老太，老太，您家小心，再有人给您送回来。
0: 那怎么办呢？我这
2: 妈，您要真想出去，得化化妆。哎，
5: 化妆，
6: 化妆
5: 成吗？
6: 成、啊，我给您捯饬捯饬，我看看。哎，
5: 哟，这时髦。
6: 您把这戴上。哎，人平义啊，马平安，西湖景啊，配羊皮鞍。您瞧瞧这怎么样？
5: 还看得出来吗？
6: 根本就看不出来了。

0: 老太太到家了。
1: 哎，你们俩看我把谁给你们领回来了？
2: 哎呦，怎么又回来了？
3: 妈，您都打扮成这样了，还是让人给认出来了？
4: 我哪知道啊？你问他。
1: 你好，我是雷锋车队的。啊，自从在广播当中听说你们家老太太丢失的消息，啊，我们整个车队进行了全程的搜索。虽然老太太化了妆，但是她脚上那双小花布鞋让我认定这就是你们家丢的老太太。
2: 哎呦妈耶，
1: 这个情绪很激动嘛。啊，我是一打轮按着广播上的地址就把你们家老太太给送回来了。
2: 哎，我问问你，这老太太是你的乘客不是？
1: 是啊。
2: 那是不是他想上哪儿，你应该给他送哪儿去？
1: 对呀、啊，
2: 那你把他送回来干嘛呀？为什么呀？
1: 因为良心，因为我有良心。
2: 哎呦妈呀！
1: 好了，老太太给你们送回来了，我也该走了。
3: 等等，啊，给你钱，
1: 干嘛呀？你什么意思呀？哎，我把你们家老太太送回来就是为了钱吗？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就是这个意思。
3: 我不是。
1: 你太小看我了。我告诉你，别说是我了，我相信咱北京任何一个的哥把老太太送回来他都不会要钱的。
3: 不是，我给您这钱是因为您把我妈送回来了。我给您这钱是想让您把我妈送到她该去的地方。
1: 她该去什么地方？
2: 就是他要去的地方。
1: 他要去什么地方啊？
4: 就是我想去的地方。
0: 老太太，啊，
1: 咱哪儿都不去，啊，这就是咱家，咱就在家待着。干什么呀？这是？
4: 今天我必须离开这个家。
0: 老太太，
1: 从一进门我就看着有点不对劲儿。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4: 你明白了吧？嗯，我现在必须走。
1: 你回来。嗯，
2: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1: 您放心，打今儿起我们雷锋车队400多个司机24小时在你们家门口轮流值班，啊，我看谁还敢让老太太离开这个家。哎呀，
3: 大爷，
4: 胖子，胖子，哎呦，

0: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好，请问是谁在微博上发布的找妈信息？
1: 您好，我们是送您回家志愿者，看到您发的微博，我们全程寻找，
0: 找到了一些符合条件的老太太，希望里面能有您的老太太。上老太太。
2: 不是，怎么这么多小花不嫌呀？啊！
3: 老战友全来喽！

0: 滨海文艺广播。
1: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2: 你别吃了，你说你这么会儿功夫你吃三盒了，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不爱跟你出来，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哎，你记住哈，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啊。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嗯，哎，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太不拿人当腕儿了。这铁岭台人家等咱俩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你说哎呀
3: 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2: 来了。
3: 您好，大妈。
2: 啊，你好。
3: 你好，大叔。
2: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啊，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啊，这得出来一趟，这北京台、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那开场白吧，快开始吧。啊。
3: 比我还熟呢。嗯，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六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六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我
4: 好了，
2: 枪疯了，你接着吧。说你的。
3: 哎，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都啊。
2: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这么的吧，你坐下。
3: 哎，
2: 啊，我先采访你几句。
3: 行。
2: 怎么的呀，崔？
3: 啊。
2: 六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3: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2: 好点没？
3: 好多了。
2: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儿，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4: 是，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似
3: 的。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2: 拿礼物，过节了，
3: 啊，
2: 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是啥玩意儿？你十五岁呀，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3: 哎呦，大妈的月子都出版了。
2: 看哪页？
3: 哎，
2: 哪页？
3: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
2: 嗯，
3: 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
2: 还有呢。
3: 哎，
2: 还有呢。
3: 哎呦大叔，
4: 哎，
3: 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4: 看北面。
3: 哦，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4: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2: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嗯。
3: 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2: 是。
3: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4: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
2: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3: 是。像我这小心眼的，才睡不着呢。
2: 没说你。
3: 啊。大叔，您这六年快乐吗？
4: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十来个老娘们儿。

0: 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形容呢？
1: 凑合过呗，你还能离啥呢？
2: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0: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1: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2: 大家都看到了吗？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
0: 嗯。
2: 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
0: 嗯，
2: 好不好？哎，听听音乐，放松放松。
0: 给他扣上。
2: 啊、来，戴上。
1: 哎呀，这声音太大了。
0: 要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
2: 哎，
0: 啊、
2: 大妈
0: 啊，
2: 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0: 俺们搭专机来的。
2: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0: 不用报，都小钱儿、啊。现在有钱，瞅这穿的，相当有钱，太有钱了。嗯，确实是挺贵的。
2: 您这是貂皮？
0: 错，貂绒。
2: 那特别贵吧？
0: 不贵，四万。
2: 四万还不贵啊？嗯、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0: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
2: 四万，那我再问问大叔。
0: 那行，
2: 哎，您听听音乐。
0: 问你了。
1: 啊。
0: 嗯，该你了。
1: 声挺大的。嗯。
2: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1: 啊，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2: 那得多冷啊！
1: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
2: 啊。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1: 老贵了，40一天租的。
2: 租的
1: 啊？
2: 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嗯、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啊、嗯、
0: 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我点首饰。
1: 明白、嗯、
0: 你问吧，崔。嗯，
2: 大妈，咱说说您这个书吧。
0: 书啊？
2: 啊、
0: 嗯说书那可有的说了、嗯、那从哪儿说起呢？
2: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
0: 签字售书
2: 啊？
0: 签字售书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那一摞书都倒了。
2: 哦，
0: 嗯，
2: 那我再问问大叔。
0: 行，
2: 哎，
0: 问你，我那书，
2: 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您也在现场吗？
1: 没签字售书啊？
2: 没有吗？
1: 全白送的吗？
2: 那大妈刚才说人山人，
1: 哎呀妈！一听说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
2: 来，大妈抱着寄给我吧。
0: 智商相当高。
1: 对，
2: 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2: 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0: 是，
2: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
0: 嗯，
2: 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0: 我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1: 坐拖拉机过来的。
0: 我这衣服呢？
1: 四十一天租的。
0: 我那书呢？
1: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看书啥的。
0: 你咋记不住呢？
1: 那你没办法，他能让你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
3: 我说他两句。他崔啊，
2: 哎，
1: 你这样
2: 啊，
1: 你学坏了你
2: 啊，
1: 你这招太阴了。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2: 谢谢啊。
0: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

0: 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1: 你不不愿意说话了吗？
0: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所以啊、哎、摘了吧。嗯，咱接着唠。
2: 好，嗯，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啊，
0: 嗯，
2: 怎么了大叔啊？
0: 啊，他胃疼。嗯、啊、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呢？
1: 胃在哪儿呢？
2: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啊！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0: 胃有他、嗯、身体不舒服，你问我呗。
2: 行，嗯，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
0: 嗯，
2: 第一章就叫《回家》，
0: 嗯，
2: 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嗯、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0: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烟山迎海。
1: 那崔，我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吧。
0: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
1: 真的。
0: 你听不下去是不？
1: 能。
0: 那你扣他干啥呀？
1: 胃疼。
0: 哎呀，那你崔。你接着问啊，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2: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啊。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0: 那相当多，一天到晚啊，那就是到处演出、嗯，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
2: 哎，出场费也不少吧？
1: 他八十，我四十，嗯，
0: 都税后。
2: 哦，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0: 都是大中型企业，
1: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啥？
0: 俺们那旮瘩有个挺老大的养鸡场，那都是我捡的。
1: 是他捡完就禽流感了，第二天，当时死了一万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0: 我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能憋死你吗？
1: 能憋疯。
0: 烦人呢！你说你这人，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
2: 啊、
0: 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共底下坐着七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六个。
2: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0: 还有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摇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1: 你好，你嘚嘚声哭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
0: 嗯。
1: 讲一天一宿，
0: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2: 有效果，
1: 大夫疯了。
0: 哪个大夫疯了？我问你，
1: 崔大夫就疯。
0: 崔大夫，
1: 至少崔大夫。
0: 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你说你这人，崔呀、啊，千万别痴心啊！他没说你，这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崔，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得他插嘴。那么烦人呢，你说你。
2: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
0: 嗯。
2: 啊，我听说您那个月子二正在创作当中。嗯。
0: 还有十万多字就截稿了。
1: 哎呀妈！哎呀。
0: 怎么的？
1: 胃疼。
0: 忍着，你们。
1: 哎呦。
0: 那么吹。
2: 对、
0: 哎。你接着。哎
2: 啊，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
0: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
2: 啊，
0: 那是相当期待。那家伙那看完月子一就想看月子二，都搁那憋着呢。
1: 那这话是真的，
0: 嗯、
1: 那憋的是相当难受了。
0: 是、
1: 嗯。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
0: 嗯，
1: 别让你媳妇让俺烂走了、
0: 嗯，
1: 赶紧写月子二吧、嗯，村头厕所可没纸了。
2: 是、嗯。
0: 小崔， 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了。
2: 哎，怎么这又走了？
0: 都干啥？
2: 哎，你别走，别走，又走了。
0: 你说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都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2: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没事。
0: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3: 走吧。这是什么玩意儿？
0: 怎么着？
3: 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
0: 这。
3: 你说你咋这样？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
4: 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七天憋出六个字儿。
3: 这都乱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说活多累，你这样啊？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0: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3: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
4: 你走吧。
5: 对呀，对不起啊。
2: 没事。
4: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六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2: 你听着那么别扭，
4: 你别别扭。嗯。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嗯。你坐着，我说。
0: 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你不走吗？
2: 哎、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你说要把这播出去，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大叔大妈呀，我们这节目改了，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它是才艺表演。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人一把。这
0: 我不要，都给他。
4: 坐下。不能要这玩意儿。
2: 才艺表演吗？你让我给带个头，二人转的手绢，看。
4: 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你这玩意儿它也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它应该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接住了。哎，
3: 对对对，你看看，你看看，啊，这玩意儿呢，撇出去，憋回来就
2: 好。哎，咱欢迎大叔给咱来段二人转，好不好啊？
4: 来吧，你没带人。
2: 大妈在呢吗？
4: 不能唱，
0: 也没人请我呀。
2: 请请，
3: 老鬼，
0: 小样啊！
3: 你干啥去？
0: 换衣服。

0: 哎，今天是相声专场，你看你
1: 呀，得字懂国的呀，
0: 这哪国人呢？
1: 懂国的呀，这是。
0: 你说是阿富汗语，您这是？
1: 不是，你那这是懂国的呀。

0: 真听不懂，您再慢点行吗？
1: 就是你那个字懂我的。
0: 行，我明白了。您问我们是干什么的？
1: 的呀。
0: 费劲，
1: 怎么的呀？
0: 您这普通话说的什么是？我们这是说相声的。
1: 干什么的呀？
0: 说相声的。
1: 哎呀，我当你那这是干什么的呢？
0: 怎么？
1: 老老半天是说书的呀？说书的老先生好啊。
0: 不是，
1: 说了三国了、东西汉了、水浒了解济公传嘛。
0: 你看还听了不少。
1: 说是的老先生。
0: 我把拦你一下。
1: 好啊，
0: 您等等
1: 啊，
0: 我们不是说书的，我们是相声。
1: 什么东西啊？
0: 您都没。相声。
1: 省。吹剩的啊，哎呀，吹剩的老先生好啊，吹个新火浪啊，半点丑风啊，喜羊羊啊，走大街上耍流氓啊，是不是你？
0: 您这都哪儿听的曲子？这都是。
1: 我看你这个模样，你肯定能活到死哎。
0: 我行了行了，您别说这
1: 我他这个底气足啊！
0: 打山里出来的，您说的时候，我告诉您吧，这我们这是表演相声，不是说书。
1: 还是嘛，说书的嘛。
0: 不，相声。
1: 对呀。
0: 哪儿对了？
1: 相声嘛。
0: 相声。
1: 相声。
0: 相。
1: 相。
0: 哎，这个
1: 生
0: 学，这不好摆呢，生长像
1: 像
0: 生
1: 学，
0: 相声
1: 像学
0: 像学，
1: 小辉呀，
0: 我也得向村了待着去。
1: 我就取消了。
0: 不，
1: 你还说相声
0: 呢？什么呀？我们是相声，不是相书。
1: 你看了，我也知道你了，这是说相声的。
0: 哎，大明，你知道
1: 的。这您说相声的，
0: 那就行了。
1: 我还认识你呢。
0: 您怎么认识我？
1: 啊，我还认识你呢。
0: 啊，您讲。
1: 因为啊，我在我们村子里呀、啊。我听过你那个说的相声的。
0: 哦，在村里听过相声。
1: 那个收音机里面。
0: 哦。
1: 收音机里面唱过你说那个相声啊。
0: 哦，是
1: 你。你这个人你有名的。对吧？
0: 您说话怎么都让人那么别扭啊？这都
1: 不是你是不是有名的？
0: 人哪有没名的呀？
1: 这不就接了吗？对不对？
0: 嗯。
1: 你我想你别说
0: 啊，
1: 我能叫上名字来。你别说啊，我你要说了算马屁啊！别说，你姓谢，对不？你姓谢，
0: 还真是
1: 对不对？
0: 对，
1: 你叫谢谢，
0: 哪有叫这名字？
1: 你叫谢天顺，
0: 你看他还真知道，
1: 对吗？
0: 啊，
1: 谢天顺
0: 啊。
1: 都是你
0: 啊，那没事，对，
1: 是不是
0: 啊？你还真听过我的相声啊？
1: 我跟你说，你在咱们村子里头那是大大的有名啊，
0: 全村都喜欢飘，
1: 我们全村的人都是你的粉丝啊。
0: 是啊，
1: 那当然，
0: 我还真不知道。
1: 我说出一件事情来，让你高兴高兴。
0: 哦，您讲，
1: 让你高兴高兴。
0: 哦，您说，嗯，
1: 我们村子呢有一个大傻子，我们村子这个大傻子呢。最喜欢听你说的那个相声。我们村子这个大傻子听完了你说的那个相声之后啊，考上大学了。
0: 这我什么相声啊？你说这是？
1: 我们村子还有一个寡妇，骂寡妇，今年都70多岁了。
0: 岁数了，
1: 可听你说的相声了，
0: 也爱听。
1: 我们村子的寡妇听完了你说的那个相声之后啊，怀了孕了。
0: 您拿我当新兴医院了，这怎么还有怀孕的事儿啊？
1: 不是，我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寡妇就跟怀了孕似的那么高兴。

0: 后听我的相声。
1: 俺就喜欢听你说
0: 相声。那我谢谢您，
1: 谢谢
0: 您，
1: 啊，
0: 这挺好。
1: 我也喜欢你啊。
0: 怎么？
1: 我也可喜欢你了。
0: 是啊，
1: 我听他们那几个人说，
0: 嗯，
1: 说你天天的接这号演出。
0: 啊，对，我每天在这儿演出，
1: 对不对？
0: 啊，这没错。
1: 那就行了。
0: 啊，
1: 以后我天天来。我天天我上这儿听你说相声来。
0: 哦，那谢谢您了，
1: 行不行啊？
0: 行行行，
1: 我天天我来。
0: 哦，
1: 我的这个希望啊，
0: 啊，
1: 我心愿
0: 啊，您说，
1: 我的心愿能说吗？
0: 啊，这有什么呀？您讲。
1: 我的心愿就是加入你们这个组织。
0: 哎，不，
1: 加入你们这个组织。
0: 这我拦你。
1: 我就跟你写相声了。
0: 啊，不行，对我。
1: 你收下我吧，
0: 不行了，
1: 你收下我，
0: 行
1: 了，
0: 您
1: 收下我，
0: 我算
1: 你徒弟。
0: 啊，别介，
1: 你收下我，
0: 您到时候再退了，我更麻烦，我告诉您，您等着吧，
1: 你退，我不退，
0: 我知道您，您甭算我徒弟，我跟您说啊，您别把这个相声看得太简单了。我给您举个例子啊，
1: 啊，您说，
0: 您像您从老家到我们这儿来，
1: 对呀，
0: 您听相声可以，
1: 嗯，
0: 您如果要当演员，您这口条不行，
1: 不是。
0: 您这个嘴里头啊，就您嘴里，您不是说相声的。
1: 是我以后我就能说相声了。
0: 哎，不行，
1: 我现在我不是，我慢慢学呀。
0: 哎，不行，
1: 我这个舌头怎么了你？就我这个舌头，
0: 嗯，
1: 我这个舌头，我这普通话说的挺好啊。
0: 妈呀，您这还叫普通话呀？
1: 对，我在我们村子，我普通话说的是最好的。
0: 那
1: 寡妇就爱说，就爱听我说普通话。
0: 哦，行了，您讲讲，我跟您说啊，那个您没练过基本功，您像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啊，
1: 打住！
0: 怎么？
1: 打住！
0: 怎么？
1: 你们这个行子还有基本功呢？
0: 您慢点说行不行？您把事儿分着行不行？您这。
1: 你们这个演员站在台上就得就说去呗。
0: 不是，
1: 就你们这个孩子有什么鸡巴功啊？
0: 您别提这，您
1: 这，
0: 我别提这，我们就跟您这么说吧，您没练过绕口令，就说不了相声。
1: 什么孩子？
0: 绕口令。
1: 绕口令
0: 啊！
1: 哎呦，我的亲娘啊！
0: 哎，
1: 绕口令我就行啊。
0: 您行什么呀？
1: 绕口令我就行啊。
0: 嗯，
1: 我跟您说，我不能说，我还能唱绕口令呢。
0: 您唱？
1: 我们村子有那个收音机，收音机里面老是放那个绕口令。
0: 啊，是。
1: 就是一个女的唱的，
0: 啊，
1: 叫马正芬。
0: 啊，这没唱。
1: 唱那个塔。
0: 啊，西河大鼓。
1: 唱那个塔就是，一共是13声，上去你数单的，回来你数双的，
0: 嗯，
1: 这个我就行了。
0: 您还会唱这个？
1: 这个我就听
0: 了。那我听听。您，
1: 你把它听死我吧。
0: 啊，我听听。您唱，我听听。
1: 听了。
0: 嗯。
1: 玲珑塔嘞，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一张高桌一条腿儿。
0: 一张高桌一条腿儿啊？
1: 我
0: 四条腿儿啊。嘿嘿。啊。
1: 一张高桌四条腿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个木鱼一口井，一口井木整4两，风儿一会儿刮江面上，三层高桌三四条腿儿，
0: 您那回头给马爪子上去。
1: 我有点紧张，我没当着我这么多人唱，你知道？
0: 知道你。
1: 我在我们村子就在一个小屋里面，我给寡妇唱。
0: 我还猜对了，你看看。
1: 我没当着这么多人唱。
0: 我跟您说啊，
1: 我有点紧张。
0: 您刚才那是唱，那不是说的绕口令。我们那个说相声是说的绕口令，您哪真说不了。
1: 说的绕口令。
0: 您。
1: 您说那个绕口令就更简单了，
0: 怎么呢？
1: 因为唱的那个绕口令呢，它有那个东西，就是蹦蹦蹦蹦蹦。你们这个呢，没有那个蹦蹦蹦蹦蹦。
0: 您说那敲的鼓？
1: 对呀，就那东西蹦蹦蹦蹦蹦。
0: 啊，行，您就蹦蹦蹦嘛，就我跟您说啊，您要不信的话，我说个绕口令，您试试行吗？
1: 哎呀，这个。不那个呀，我跟你说，你说上来，我也能说上来呀。
0: 啊，是这话吗？
1: 你不要听听我这个口音啊。
0: 嗯嗯，行。
1: 说这个绕口令讲究的是字眼儿。
0: 啊，那当然了。
1: 对不对呀？
0: 对。

0: 说一个，我就能说得上来。
1: 是这话。
0: 对了，你说一个，我就能说上来。
1: 行行行，那您听这个绕口令啊。
0: 你先拿住，
1: 哎，
0: 你先拿住。
1: 怎么？
0: 不能白说呀，说上来之后就完了吗？对不对呀？咱们赌点东西，行不行啊？
1: 还带赌注的？
0: 哎，赌人赌人不也不赌钱啊？不赌钱。
1: 您说，
0: 因为我没有钱了。
1: 啊啊，行了，您就说没钱了还说的干嘛呢？
0: 嗯，赌点吃的吧，行不行啊？
1: 吃顿饭。
0: 我不吃饭，不吃饭。
1: 嗯。
0: 赌点吃的，小吃。
1: 什么？
0: 嗯，小布丁儿，行不行啊？
1: 小布丁儿。
0: 对，小布丁儿。
1: 冰棍，
0: 我们村子最好吃的就是小布丁儿，因为我就爱吃小布丁儿。
1: 这麻寡妇给您买这个。
0: 那您不管，反正我爱吃。
1: 行行行行行行，
0: 你要是说一个呢、
1: 嗯，
0: 我要是说得上来了，你给我买一个小布丁儿。
1: 啊，行，
0: 我要你要说一个呢，我要是没说得上来、
1: 嗯，
0: 我拿你一个小布丁儿。
1: 那干脆我给你俩小不点儿，
0: 要不谢谢你啊。嗯，
1: 哪个事儿？下赌注来回儿的，您这一边倒啊，您这
0: 任农夫说。
1: 哎，那就得了。
0: 任农夫说。
1: 那您听这绕口令。
0: 赶紧说吧。
1: 听着啊。
0: 您说吧，这个绕口令都有什么意思？
1: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0: 说呀。
1: 就完了，
0: 嘿，这干嘛呀？这就，你让各位听，哪个老鬼，鬼了毛腿，连十个字都没有，连个老头竹棍儿，这有什么意义？什么这有什么意义？
1: 不是，我跟你，您得连上说。
0: 我还得练呢。
1: 我刚才是慢点给您说。
0: 我以为您让我总结一下就完了。
1: 没有，绕口令老总结哪行啊？
0: 哎，还总结还得好啊！
1: 我什么好？您总结了就不绕了。您再按报告走，
0: 我就得按您那个就得那么说。
1: 对，我怎么说您怎么说，
0: 没有问题啊！
1: 注意啊，
0: 没有问题
1: 啊！您这回注意，
0: 您再说一遍。
1: 听着啊，
0: 你再说一遍。
1: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就这个，
0: 差不多了。
1: 哎，您来，
0: 你就听着吧。是、
1: 啊。
0: 接哪边来的？
1: 这不没听真呢。
0: 接哪边来的？
1: 打南边。
0: 对，接哪边？
1: 嗯。
0: 对
1: 对对。
0: 是。
1: 还叫板您这儿？
0: 接哪边？
1: 啊？
0: 清楚不？
1: 清楚。您就仨字儿，这还听都不清楚。
0: 哪些字儿啊？
1: 您往下连上说。
0: 听见了。
1: 嗯。
0: 是。接哪边？接哪边来的老头拄个棍儿？
1: 您这还是总结呀？您这是怎么着？
0: 啊？
1: 上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棒白的白拐棒棍儿。
0: 对，您姓哪？棍
1: 儿。
0: 您姓哪？啥？说接哪边来个拐棍儿拄个棒白的老头？
1: 哎
0: 上来了吗？
1: 行，您这到个儿了，这个，那拐棍拄老头儿，那受得了吗？不戳死咱们都？
0: 那应该呢。
1: 老头儿拄拐棍儿，
0: 老头儿拄拐棍。
1: 哎，您别倒过来说，
0: 老头
1: 儿，别紧张，别紧张，你这儿有马寡妇，您别害怕，我跟您说，您来。
0: 那我就踏实。是
1: 啊，啊说。
0: 先拿出来了一个半胡子老头手煮的奶油冰棍儿，人家还说来
1: 的
0: 吗？
1: 你脑子全是小布丁子了，这是
0: 奶油的？
1: 什么奶油的？手煮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这就费劲呢。跟你说，
0: 您请拿。
1: 啊，
0: 是。先拿出来了一个半胡子老头，
1: 嗯，
0: 说先拿出来了一个半胡子老头。白胡子老头得有70多了，
1: 您管他多大岁数干什么呢？
0: 你想啊，白胡子老头肯定是70多，要是黑胡子老头呢，肯定就是50多。
1: 您甭管岁数，就说绕口令。
0: 你给他闹清楚了，闹清楚了，
1: 这清楚了吧？那白胡子老头。

0: 全。
1: 这拿出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
0: 嗯，
1: 说这拿出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手中的棍儿不是手中的蹦的棍儿，说这拿出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手中的蹦。说这拿出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老头说这拿出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老头老头蹦三蹦。
2: 哪有老头蹦三蹦啊？
0: 老头见两个锻炼身体，
2: 手拄着蹦白的白拐半罐儿，这说多少遍了？你
0: 再来嘛，再来嘛！
2: 别别别！
0: 是啊，
1: 嗨，这拿出来了一个半胡子老头，这拿出来了一个半胡子老头，手说这拿出来了一个半胡子老头，手拄着棍儿，老头蹦棍，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儿。
2: 我招老头了吗？
1: 你招他了，
0: 你招他了，那应该叫老大爷，你叫老头，他能不动你吗？对不对呀？和谐凑合，客客气气。
2: 你这根本没说上来吧？这是干嘛呢？这是你这你不能说吗？说得上来吗？
1: 我要是说上来了，你
2: 说上来赢小不丁了，这有什么？
1: 这可是你说的。
2: 那当然了，
1: 一个小不丁，
2: 一个小不丁，
1: 说上一个，一个小不丁，
2: 说上一个就一个，说两个两个，那完了吗？
0: 是啊，
2: 嗯，
1: 说这拿出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棒，拜拐棒棍儿。
2: 说
1: 上了，你们要真说不上来呀、啊？我逗你玩儿呢，就是。说他东边来个黑胡子老头，手拄着本黑拐棒棍儿，
2: 俩不丁了。
1: 说他西边来个绿胡子老头，手拄着本绿拐棒棍儿，
2: 仨了。
1: 说他北边来个蓝胡子老头，手拄着本蓝拐棒棍儿，
2: 行了，
1: 说他四面八方来了八咖啡色老头，手拄本拐咖啡色咖啡色。
2: 哎呀，您就这边赚好几个布丁了，这五个我算着呢，那我该你五个小布丁，
0: 我
2: 给你赚。
1: 莫大伟啊，我告诉你，我找不到您。
2: 我们不行，我们认账，我们上来说话算话。
0: 那就行
2: 啊，那行了，那你走吧。
0: 别走啊！别走啊！我还没有加入你们这个组织呢。
2: 非得加入我这干嘛？
0: 我也行啊，我也行，我这个嘴鼻子多利索。
2: 不是，我们这本来就闹
0: 乱
2: 了。你看看我，您说这，我跟您说，您说不了呢，你这刚才蒙上来的这事儿，
0: 您看看我说上来了，就能算蒙上来的，你真是不像你
2: 呀。你我们怎么不像你了？
0: 你这样，要不你再说一个。你再说一个，我就能说上来，你信不？
2: 再说一个就能说。
0: 你再说一个。
2: 真能说，
0: 你能说呀？
2: 嗯，听这个，
0: 你说吧。
2: 注意啊，
0: 嗯，
2: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板凳上。说，
0: 你早上都摸你。哎那个扁担是挑东西的，板凳是坐人家。你说他绑上了挑不动，你坐不了人。
2: 我们绕口令就是绑。
0: 啊，就为说，
2: 这咱那可不绕口令吗？能说不能说？
0: 木马，
2: 为什么？
0: 木马，我跟你说上来，我也能说一条。
2: 那你说我听听，
0: 你听着吧。
2: 啊，
0: 雪儿，姐哪边来的？
2: 您那还是白胡子老头儿？什么姐哪边来的？这扁子能过来吗？这是？
0: 哦，这木有啊。
2: 扁子长，
0: 这木有，我就说那个。雪儿，
2: 嗯，你就吓着孩子了。
0: 有孩子就不好了，我就是别摔了。
2: 不是你这声音，人听不出那感觉了。
0: 雪儿，
2: 嗯，
0: 扁担长，清楚不？
2: 你们还是仨字儿吗？我下边
0: 扁担呢，它是长的，
2: 啊、
0: 这个不用你说。在座的都接
2: 啊，就是这种价格。
0: 扁担是长，
2: 是
0: 扁担长，
2: 嗯
0: 板凳宽，对吗？
2: 您这连上说呢？
0: 扁担长，哎，板凳宽，
2: 嗯，
0: 扁担没有饼子宽，饼子够吗？您饿了你？
2: 谁饿了？您自个儿说的，您这
0: 扁担。

0: 蛋的，扁担偏要扁担绑到了扁担上。他累死我了。
1: 哎呀，全是扁担，板凳呢？
0: 板凳给我了。
1: 不，
0: 板凳了，
1: 板凳不行，把板凳拿回来，必须得有板凳。
0: 好的，拿回来。
1: 哎，
0: 拿回来。可以运什么来着？
1: 扁担长嘞，
0: 扁担长，板凳宽。
1: 嗯，
0: 扁担木有板凳，扁担木有板凳宽，扁那个表。闲言碎语不能笑，表一表山东好汉不认了，那武松。
1: 行了，
0: 你来的吧。
1: 您这还两门棒呢？
0: 这是两门。
1: 什么？您山东快书啊？
0: 小
1: 绕口令啊？
0: 小家伙，
1: 你先绑，先绑上。
0: 说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木有板凳宽，板凳木有扁担长，扁担绑扁，那扁担到这就绑上，绑上了，拽来了一根绳子就给他俩绑上了，你看看这东西他多巧妙。
1: 这孩子，我告诉你啊，以后别说大话。什么叫我？你说上来我就说上，说上来了吗？
0: 到最后是不是绑上了？
1: 来
0: 了一根绳子就给他俩绑上了，巧妙不巧妙？
1: 行，
0: 都说他来了。
1: 我呀，说个简单点的啊。
0: 那这是六个绳子。
1: 行，谁还六个？成心让你说上来啊。
0: 嗯，
1: 圆圆面，该回家去啊。听这绕口令。
0: 圆什么面？
1: 吃葡萄不做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0: 说呀。
1: 啊。
0: 这就说完了。哎呦，我的亲娘们，我们村子那个大傻子说的比你利索呀。
1: 上大学那个
0: 大傻子。
1: 你先甭管大傻子，你把他先说什么。
0: 大姑那个小二都会
1: 说。你说
0: 你听着。是啊，说吃鼻涕来着。
1: 吃葡萄。
0: 吃葡萄。
1: 哎，
0: 你说吃葡萄。
1: 嗯，
0: 哎，说吃葡萄
1: 不吐葡萄皮儿，
0: 不吃葡萄
1: 倒吐葡萄皮儿。
0: 说出来了。这有什么病呢？这个病例
1: 你等等吧。你出个皮儿我说的这是什么？你自己说
0: 啊。我得自己
1: 一个人说呀。
0: 一个人说这木嘛。
1: 啊，那你
0: 我跟你说这个简单。这个简单你听吧。
1: 什么？
0: 吃葡萄呢不吐皮儿，是吧？他这个不吃葡萄的时候呢，他在吐皮儿。
1: 您别讲，您说绕口令行不行？你按评书这么走哪行啊？
0: 不是，不按评书。
1: 啊，对，您
0: 这就说这个东西啊，你得给他理解了。
1: 这怎么理解？
0: 理解了。
1: 嗯，
0: 就是说呢，就是那个意思给他闹明白了之后呢，你就知道这个玩意儿他是怎么说的。
1: 这有什么意思？
0: 有，你看你说这个东西啊。说这个东西，你看他吃葡萄呢，他不吐皮儿；不吃葡萄呢，他吐皮儿。不对呀，我说我怎么说不上来呢？你这个东西不讲理呀！
1: 怎么不讲理了？
0: 不讲理，你想吃葡萄呢，他不吐皮儿，这个有原因。他呢，把那个皮儿呢，他给咽了。不吃葡萄呢，他在吐皮儿；不用吃葡萄，哪来的皮儿？对不对？不用吃葡萄，哪来的？
1: 不是人家绕口令就这么说，您就别较这真了，行吗？
0: 他不较这
1: 真，就是这不都不都不豆皮儿，不这不都豆的不豆皮儿。
0: 行，有意思，有意思。我发现了，
1: 你
0: 说这个绕口令跟那个牙呀，还有这个舌头啊都没有关系。
1: 怎么？
0: 它跟那个嘴皮子有关系。
1: 嗯，
0: 这个上嘴皮儿，一碰那个下嘴皮儿，它就说出来了。
1: 那您说
0: 对不对？

0: 再说一遍。
1: 这不能不能不能皮儿，不这不能倒不能皮儿。
0: 你还真意思。
1: 哎，行了，
0: 你再说十遍。
1: 认傻小子来了是吗？
0: 不是，我还你说听
1: 你
0: 的。
1: 你别
0: 别。你听着啊。是啊。说这不能不能不能皮儿，不这不能倒不能皮儿。倒下来了吗？
2: 再来个，
0: 这
1: 有
0: 什么呀？是啊，吃苹果不懂苹果皮儿，不吃苹果倒懂苹果皮儿。吃花生不懂花生皮儿，不吃花生倒懂花生皮儿。吃大衣柜不懂大衣柜的皮儿，不吃大衣柜倒懂大衣柜的皮儿。
1: 您的牙口倒好，逮什么吃什么着这是吗？
0: 不是、啊，他这个你掌握他这个规律之后啊，你就能算出来了。
1: 什么规律？
0: 六个六个加四个，
1: 哎，
0: 四个小不点。
1: 哎，行行，小不点。
0: 四个小
1: 不点。行了行了，我告诉你，不是，您刚才说上来，我们这是最简单的绕口令。
0: 啊，这还是最简单
1: 的。那当然了，说真说个难的，您就说不上来了。
0: 什么玩意儿？
1: 说个男的，你就说不上来了。
0: 说个女的，我也不怕呀。
1: 那我们说是难说的绕口令，
0: 你就说吧。我你说上来，我也能说上来。
1: 是这话。
0: 你俩
1: 这回说一难说的。
0: 我听着我的。
1: 行了，你听着啊。
0: 嗯。
1: 这回啊，咱们拿四样说个绕口令。
0: 四样东西。
1: 注意啊。
0: 拿四样东西。
1: 喇嘛。
0: 喇嘛。
1: 塔嘛。
0: 蛤蟆是什么东西？
1: 吃的蛤蟆鱼没吃过吗？
0: 没有，哎，我手底儿我吃过。
1: 你们村合着就是卖布丁的，是吗？
0: 不是，还有鱼哈、啊。
1: 我们没了，蛤蟆这
0: 蛤蟆是鱼，
1: 不说鱼就说蛤蟆。
0: 蛤蟆，
1: 哑巴，
0: 哑巴，哑巴我知道。
1: 哑巴知道。
0: 蛤蟆我们村子有啊。
1: 不是，
0: 哑巴就是那个不会说话的。
1: 哎，没错。
0: 对吧？哑巴这不会说话的。
1: 嗯、
3: 哎呀。
1: 我跟您那么说啊，
0: 哑巴，
1: 哑巴，喇叭，
0: 喇叭，
1: 喇叭，
0: 喇叭，喇叭我也知道，
1: 村里有，
0: 有啊，村里有呢，提媳妇不就吹了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有嘛喇叭吧？
1: 哎，对对对，
0: 喇叭，第一个是喇叭，
1: 喇叭，
0: 第二个呢是那鱼，
1: 塔嘛，
0: 对对对，那塔嘛，
1: 哎，
0: 再个是
1: 哑巴，
0: 哑巴，
1: 哎，
0: 还是喇。
1: 哎，对了，
0: 这个四样东西
1: 是
0: 听不听了？
1: 行啊，
0: 行，
1: 听着啊，注意，你可能说啊，这是最难说的了啊。
0: 你说，
1: 听着，
0: 嗯，
1: 打南边来个喇嘛，提了五斤塔嘛，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了个喇叭，提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喇叭，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嘛塔嘛，提了塔嘛喇嘛就急了，抡起了塔嘛打。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摘下了喇叭，打了低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知，低了塔嘛喇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也不知，别喇叭哑巴打了低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低了塔嘛喇嘛顿塔嘛，别喇叭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说，
0: 妮儿姐。
1: 汗都出来了，你别见说说，你不能说吗？说出来我听听。
0: 不是什么东西，怎么这么吵你？
1: 你不说，只要我能说，你就能说吗？把这说上来。
0: 不买不买啊！
1: 没什么，你说。
0: 你说的上来，我就能说一下。
1: 那你说我听听。
0: 你听啊。
1: 啊。
0: 你干什么你？还占便宜？你摸我做什么去？
1: 你们
0: 俩我都
1: 哪儿都在马爪子蹭来蹭上的，
0: 听啊，
1: 十，你村的人全会了。
0: 捡哪边来的？
1: 南边。
0: 对，捡南边。捡这个肉胡人都是捡南边来的，这有点意思啊，这。啊
1: 您就别管了，就说行吗？
0: 你听吧，你听啊，婶儿，捡哪边？
1: 嗯，
0: 清楚不？
1: 哎，这行，啥事儿？
0: 说捡哪边？
1: 嗯，
0: 说捡哪边呢？来了一个喇嘛，捡哪边来的？来了一个喇嘛，
1: 是，
0: 手里面提着七八斤塔嘛。
1: 哎，说对呀，没说七八斤。

0: 背了五斤塔吗？
1: 五斤，
0: 五斤，
1: 五斤够吃的吗？
0: 不够也是五斤，哪儿欺负劲儿呢？
1: 哎，一年五斤行吗？
0: 就是五斤嘛。
1: 说见衙门你来了一个喇嘛，手里你提着五斤哑巴。
0: 哑巴是
1: 你是那个
0: 塔嘛，北边的这个塔嘛，
1: 这先拿着你来了一个喇嘛，手里提着你五斤塔嘛，这北边你来了一个哑巴，
0: 对，
1: 要了你别的一个那个喇叭，
0: 啊，这是，
1: 那来提塔嘛的你这个喇嘛，要那塔嘛你换哑巴，
0: 对，
1: 递这个喇叭。
0: 别拆开说行吗？你
1: 哑巴不乐意换了，哑巴不乐意换，为什么不乐意换呢？因为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是吧？那个哑巴看出来了，哑巴看了绝对不够五斤，是不是？这个喇嘛你是一个暴脾气，喇嘛脾气暴啊，喇嘛你抡起那个塔嘛，冲着哑巴啪打了哑巴这么一塔嘛。哑巴就急了，你要打呀他能不急吗？哑巴的火腾一下就上来了，哑巴就说了，哑巴就哑巴能说话，哑巴能说话吗？哑巴能说话那还叫哑巴吗？你这个人怎么说话不负责任呢？
0: 那是有点村长的话，我慢你等等。这哑巴说话谁说的？
1: 谁说你说的？你旁边说的哑巴听急了，你哑巴的说话吗？
0: 您说的，
1: 不可能。
0: 跟我刚说完
1: 啊，
0: 刚说完，
1: 是我说的吗？
0: 这不你说的吗？
1: 我说了，你怎么着啊？我说了，你能不啊？
0: 这至于吗？
1: 能
0: 不？那不至于吗？这干嘛要命了？您这
1: 不是我这个意思啊？是什么呢？哑巴没说话。
0: 啊，哑巴没变声。
1: 哑巴呢？哑巴是不乐意话吗？
0: 嗯。
1: 哑巴不乐意话呢？哑，你忘了不是？你搅和
0: 什么？这玩意儿怨我，您这这。
1: 你说的时候，旁边我听你搅和了吗？
0: 啊，没有。
1: 你说的时候，旁边我等，我跟你说吗？
0: 没有。
1: 哎，我说的时候你别说话。
0: 行，我不原因了。
1: 您闭嘴啊！
0: 啊，行，
1: 你说。行啊。
0: 嗯。
1: 是啊。
0: 嗯。
1: 见那边来了一个喇嘛，手里你提着五斤塔嘛；见北边呢来了一个哑巴，要了你变了一个喇叭。那来提塔嘛的这个喇嘛，要那塔嘛换哑巴，递这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了啊！喇叭一暴脾气，抡你这个塔嘛，啪呀就打了哑巴这么一塔嘛，哑巴就急了。
0: 嗯，
1: 哑巴没说话呀。
0: 他没说话，你就别说了。
1: 我怕你理解错了，
0: 这有什么理解错的？这没错。
1: 哑巴，你那个意思想要说，但是他没说出来，
0: 就没说就得。

0: 嘴，
1: 你就没说就得了。
0: 哎呀，那个，但是他心里头是不服，这牙的心里不服，心里就琢磨着呢，我不坏你打我怎么你，我不坏你打我怎么你。诸位，这个牙巴也不是好惹的，你说这牙巴也有脾气啊，
2: 是
0: 牙巴你抡起那个喇叭，冲着那个喇叭啪打了喇叭这么一喇叭，喇叭就急了。你喇叭能说话呀？喇叭可小的，你还敢还手？哑巴就喇叭就抡起那喇叭，啪就打那个哑巴。哑巴抡起那个喇叭，啪就打喇叭。喇叭打哑，哑巴打喇叭呀？喇叭炖他们吃啊，猪！喇叭炖他们吃，哑巴叫你吃他们，我吃什么呢？我吃不到，不得劲儿不。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5: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6: 400-990-1577。400-990-1577，
5: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那欢迎大家呢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一开始呢，我估计哈，这两天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应该是特别的关注了哈。提醒各位的是什么？三七破壁颗粒，估计很多老同志这两天就做梦都在想这件事儿啊。咱们开门见山的说，今天的是咱们三七破壁颗粒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哈。这个时间过得很快。这句话呢，我们之前说到哈，叫带叶连枝金不换，补血养血保健康。那文山三七之王的渔家水养的三七，有着极为罕见的七年生的生长周期，存活率是非常低的，所以呢这一批七年水养的三七呢是极其珍贵的。那么这一次咱们的团购活动呢，一旦错过，告诉各位不夸张的说，只能是再等七年。而且呢这一次我们极品的三七与咱们破壁颗粒技术可谓是强强联合。

0: 融合，功效翻倍，效果翻倍。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呢，团购价格现在仅需99元，99元一盒三七破壁颗粒直接带回家。咱们这次活动政策呢是五盒起购的，所以呢提醒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栏目组的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那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的时间，准确的说最后几个小时，库存的数量已经是非常紧张了。最后一天，最后几个小时，倒计时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还是把两位老师请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第一位呢是咱们的任老爷子。任老你好。
2: 你好小梁，
0: 嗯，
2: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老爷子听我这个叭叭叭在说这个活动的事儿，脑袋子疼不疼？
2: 挺好挺好。
0: 特别激动啊，特别的激动，因为时间过得很快，终于要跟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马上要说再见了。是不是有点不舍呢？
2: 是
0: 有那么一点点不舍得哈。好了，我们请出下一位，我们的赵宁老师啊。听完我刚才叭叭叭叭叭叭说完之后，有没有觉得脑银子瞬间胀了起来哈？赵宁老师你好。
3: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感觉如何？
3: 我这必须说一句哈，这些天这脑袋就没有好过。因为大家都想要尽快的得到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也都知道它属于是老于家的这个好宝贝了。对于咱们来讲呢，能清血毒，能通血道，能造心血，能补血量，而且可以说是算是血管的疏通剂了。
0: 这么一大堆的功效哈。
3: 对对对，因为三七的好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才开始普及，其实再早很多的养生专家包括国医大师什么的都肯定了三七的效果。你像我师父这样的和他同龄的，就是那些那个老前辈们，就是每天也都有就是拿三七作为一种那个精神补养的这种方式去做，因为它既可以达到就是保健的作用，又可以达到治疗的作用。
0: 对，你想要的在这里都有了，都有了。
3: 对对，而且这次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给大家争取到了99一盒，
0: 99，
3: 这个我是很拍胸脯的，你知道吗？
0: 特别自豪的。
3: 对，这个价钱，
0: 你看老爷子，我发现老爷子也那个坐直了哈，99一盒，老爷子没白去哈。
3: 对对对，就是成本价都下不来嘛，
0: 下不来啊！
3: 而且这回是7年生的这个三七，再加上国内少有的破壁颗粒技术形成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所以这个价钱基本上我们是相当满意。
0: 对，这个已经是到了一个，已经到底儿了啊，已经到底儿了，不能再砍了。
3: 对对对，对这些东西，反正你在市面上的任何地方买，它都很难得，就基本上是买不到的，
0: 买不到
3: 没有关系，要够呛
0: 哈。
3: 所以咱们这次团购能够把这么好的东西和这么好的价格直接给到听众朋友，我也很欣慰。整个过程其实我是很自豪的，
0: 很享受的。
3: 愁是有点愁，那就那么多，就这么大本事，
0: 肯定有很多朋友，肯定有很多朋友。
3: 对对对，
0: 我们心里心知肚明，从咱们团购第一天我们心知肚明，肯定有很多朋友他是得不到的。
3: 对对对，
0: 数量很少
3: 了。但今天也要结束了，活动马上就快落下帷幕了，
0: 说说再会了
3: 啊。要是还差那一星半点的哈，大家可以通过场外电话问问你所在的地区还能不能抢着，
0: 还有没有，
3: 能不能捡点漏。
0: 哎，对了，捡点漏。
3: 这阵就是拼运气的时候了，
0: 拼运气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哈，咱们这么多年在每次做这个团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期待着大家不要等到最后后一天，第一天您得到之后，第二天咱就开始用，第三天听着节目感受一下效果，您看这个过程是非常美的。所以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其实他怕什么，怕这次囤不够再等7年。所以呢你会发现这次团购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标签儿啊，什么标签呢？都是组团来的啊！你们不是团购吗？那我也来个团购，啥团购？组团来团购啊！七大姨呀、啊，八大姑的，都来了哈！每人都是一组10盒10盒这么定，这样的朋友特别多。哎，合着咱们说趁着活动价格便宜的多囤点儿，也是给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增添一份最好的保障。所以说呢，我们说之前咱们说2000件。哪够咱们大家伙分呢？一旦说你稍犹豫个3-4分钟，稍想一想，说是说有那么想点别的想法，这个库存可能就真的就没有了，活动跟您呢就真的没关系了。 到时候打电话，赵宁老师，人老，求你们了，求你们了，求你们了。
3: 那我求。

0: 你们。
1: 哎，我求你们。哎，对了，我求你们别再求我了啊。所以呢，因为咱们说七年，三期的生长年限就摆在这儿。你想啊，老于家他这个三期呢，已经做到了七年一茬，这个是非常不容易。所以说，咱们说疾病不懂人，痛苦不等人。所以今天呢，已经是说着说着就到了团购的最后一天，最后几个小时倒计时阶段，库存的数量哗哗往下降，已经不多了。所以呢，我们说这点库存能不能坚持到咱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看大家的抢订热情，非常容易了。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咱们栏目组的团购订购热线
2: 400-990-1577 400-990-1577。
1: 还是那句话，时间不等人，最后几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哎，张军老师有没有发现，这两天打电话的朋友确实有这样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一个人订了好几组，你问他，他可自信了，他说我家里人这个都在订哈，这样的朋友特别多。
0: 现在其实大家慢慢的就了解了三七破壁颗粒的好处，
1: 对了，
0: 而且有一些是之前都已经用了，你知道不？就是咱们团购第一天的时候，大家收到都开始用了。
1: 对了，
0: 我昨天接到了一个姓于的一个老大娘给我打电话哈，我就觉得其实印象挺深的
1: 啊。怎么了？
0: 他是就是我刚接起来那个大娘的电话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他要订十盒，就是要十盒那档的，给我订那个四组。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当时你想十盒四组，那就四十盒
1: 了。四十盒，这个不老少了啊。
0: 对呀，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啥毛病啊？你一个人是不可以给订那么多的，对吧？完事你要是因为剩的本身就不多了，你要再整那么多，后面人就白排队了。
1: 对了，
0: 那对大家来讲，心里头落差都很难的，你知道吗？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完事到时候没有了，
1: 手心手背都是肉。
0: 对呀，完了我就跟那个大娘就问这些事儿，大娘就跟我讲，她说她订这个吧是跟她老伴儿两个人的量，我说俩人其实。就是要是不是很严重的话哈，也用不了那些。咱说家里的话，因为七年三期作用搁那摆着呢。完，他就跟我讲，他和他老伴儿都有严重的冠心病，他老伴儿呢比症状比他还重。他是半个月前刚下的支架，因为最近嘛才出院，才回家休养。但是那个大娘呢，她虽然说没像她老伴儿似的哈下支架那么严重，但她平时也是就是胸闷呐、胸口发闷、上不来气，
1: 反正身体也总是不舒服、
0: 哎、就是心绞痛，要我说就心绞痛，就是这样的问题。然后有的时候就前胸后背的疼，就没有办法去干活。她老伴儿这不就手术了吗？手术完事，他想给他老伴儿去做点饭啥的，都很难能够独立去支撑。就最大的那个限度，他身体比较弱，完做一回饭就感觉，哎呀，就好像半条命都没了似的，累的就呼哧带喘的，站时间长了俩腿就突突。完了，大娘他儿子，就于大娘他儿子也是特别着急的，完就开始打听。他也是从老中医的嘴里边得知的，说三七对冠心病是非常好的。完了就上网哈，给他就是给他爸妈呗，就买了好多好多，就是各式各样的三七去吃。无意之间跟人家聊天的那个时候，完了听说有老于家的水养三七效果特别好，特别珍贵。完事他就想给那个他爸妈去买。但是你不行，你没有人啊。
1: 对这个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事儿，就是不是说咱们说能买到就能买到、
0: 哎、
1: 还真不是钱能解决的。
0: 对，他没有那个渠道、啊、你就不好使。
1: 对，
0: 后来因为大娘一直在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嘛，完我们正好那天是讲到那个三七的时候、讲那个老于家那个事儿的那个时候，就他家怎么做的那个水养三七养虾什么的时候，他赶紧就给他儿子打电话了、完了就告诉他儿子，你听他儿子播那个手机上的那个叫什么收音机频道啊，播半天才播到，正好听着个下半部分，上半部都没听着。完了一听，那赶紧就给我妈多买点吧，问他妈，他说这节目卖的能是真的吗？他妈说肯定的，他妈这么说的，他说

0: 节目没问题，那听好长时间了。
1: 对，
0: 咱们团购又不是一两次了，信誉和品质都在那摆着呢。
1: 对，
0: 完了说那就买点就看看呗。这么的，于大娘想给他老伴儿买，他老伴儿好起来，他不就松快了吗？
1: 嗯，
0: 就这么的，就想要买40盒。他跟我说完了以后吧，还问我，他说：“你说我这些够不够？要不够的话，我再买点。儿子在这方面肯定给他支撑。”
1: 这个只要是好东西，其实大家伙这个眼睛都雪亮的啊。
0: 对，
1: 能有很珍贵，还能治病。
0: 那对呗？
1: 那等啥呀？抓紧时间多买点吧。
0: 对，他就是这么想的。
1: 啊，
0: 完了，他儿子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对不？因为人家妈，他能自己坑自己吗？是不能的。完了，又听我们讲，用的是三色土啊，水又必须是把虾养活的这个肥水啊，用的又是专利技术啊，就等等这方面，他儿子说：“哎，听起来是那么回事儿。”就你要没经历这些，你是说不出来的，你也编不出来这些东西。
1: 这个都是很专业的。
0: 对对对，所以他儿子一听，上网一查，哎，真有这玩意儿，就跟他妈就说了，说那不行，妈你就买吧。完他妈就于大娘问我买多少的那个时候，我就乐了，我说你买这些，我有的时候都觉得用不了。我因为你买的这回这个三七属于极品的这个宝贝了，这三七再加上破壁的技术，你想想，
1: 对
0: 它的功效得是市面上的这三七得多少倍？
1: 对对对，
0: 你用完以后那个效果得多快多强？
1: 这个包括我们今年团购进到现在啊，你像第一天开始，咱们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用上了，迫不及待去感受我们所说的那种效果。
0: 嗯，
1: 其实效果现在已经非常明显了。
0: 对呀、啊，
1: 这个
0: 有好多不都是吗？两三天。对不，就开始建好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于大娘来说也非常的幸运哈。咱们说这回呢有这样个渠道成为咱们的听友，现在买到了老于家三七的这个破壁颗粒，必须咱们说囤的足足的。这个我们哎呀事出有因，了解完他的这个家庭历史，了解他这个过去，我们就能够理解了为什么很多朋友一次性想多买点，真的是怕吃完之后效果挺好，结果想吃的时候再没了，这个真的是干着急哈。所以呢他和他老伴呢用上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我已经看到了恢复的一个蓝图了，病呢一定会逐渐的康复，身体呢一定会恢复的越来越好。而且刚才咱们于大娘自己也说到了，说有钱但是你没有这个购买渠道，想买你买不着，哎，这话是特别对的哈。你像咱们两位老师呢，咱们也是花的非常大的力气，用了各种办法，克服了重重困难，才跟咱们老于家这个三七合作上了。所以呢，咱们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次团购三七破壁颗粒的机会是特别难得的。今天呢，特别抱歉的跟大家说，是我们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最后几个小时。那最后的机会，如果说错过了话，再想用上珍藏级别的三七，这个是指不定什么时候了，它不是7年的事儿。所以呢，最后的机会大家一定把握住了，抓紧时间拨打咱们场外的订购热线
2: 400-990-1577 400-990-1577。
1: 库存呢现在已经不多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任老爷子现在呢也正在咱们的直播间哈。老爷子，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今天呢已经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也该问问您这个问题了哈。我相信老爷子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三七破壁颗粒，您对它是特别了解，尤其是老于家7年生的这个珍宝级别的三七破壁颗粒，哪些疾病用上它之后是太管事儿了呢？我们请老爷子给咱们说一说哈。
3: 这个老于家的，你看这个三七呀、它呢主要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呢，它的效果呢非常显著。你像有这个冠心病的呀，脑血栓形成后遗症啊，心肌缺血呀，心肌梗塞呀，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这些疾病呢，它都效果很突出。
1: 哎，这都是属于心脑方面了。
3: 哎，对对，你像还有这个消化系统的啊，消化道出血呀。这个萎缩性胃炎呐、风湿骨病啊、这个便血呀、便秘呀、这顽固性的失眠呐、
1: 失眠，
3: 哎，对，你看要用上这个三七呢，它也出现啊特殊好的效果。
1: 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哈，就这个咱们专用影片，因为跟老爷子一起做节目的原因也接触很多哈，专用影片挺多，为什么唯独三七能够对以上这么多的疾病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3: 你看三七这个作用
1: 啊，
3: 它主要有呢活血化瘀，它能够活血止血化瘀啊、还能定痛，
1: 定痛
3: 啊，这个通畅百脉。中医呢有句话说，万病皆从淤堵生。用上你这个三七啊，淤堵呢它就会迅速的呢通畅，而且呢能排出体外。那咱们你说不就告别了这各种疾病了吗？

0: 也就告别了各种痛苦了啊，身体呢也就越来越好了，
1: 越来越好了，
0: 哎，
1: 真的是看到了健康的前景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很多疾病它看似很复杂，可能您就是没有找到根儿，找到根儿之后您没有找到对的药，可能如果说根儿找到了，对症的药找到了，就像刚才老爷子说的太好了，可能很多问题真的就迎刃而解了。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已经出现了刚才咱们任老说的这么多的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类的消化系统疾病，包括顽固性的失眠，那这么极品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真的不能错过了，原价200多，现在99一盒，直接包邮到您家。团购热线正在开通，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最后几个小时没了就彻底结束。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说到刚才哈，赵宁老师，您看老爷子说了这个极品三七，七年生的三七有这么的牛。当然了，我相信哈，这个俩好嘎一好，好马配好鞍，好的三七必须有好的剂型。我们一直说这个破壁颗粒，破壁颗粒，有很多新朋友估计也想问了哈，这个破壁我们多少了解一点，那破壁颗粒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请赵宁老师来讲一讲啊。
2: 其实破壁颗粒这个技术吧，就是破壁这个技术存在已久了，但是能够把破壁之后再形成颗粒技术，这个只有那个老孙那边能，那属于他专项的一种特别强的一种技术吧。他是把老余家的那个水养的三七通过这种技术把药效发挥到最大。这种技术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身体吸收得更快，然后利用的一般的就是那种有效成分三七皂苷啥的会更多，你知道不？而且说实话哈，你就是这么好的这个三七，你要把它打成粉，我真的有点觉得就是挺浪费的。
1: 对，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如果说达到那个好几百目的这个破壁之后，它整个就变成烟儿了，
2: 就是500目就已经到烟儿的这种程度了。
1: 对，那你这个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啊，包括咱们服用过程当中啊，
2: 对，
1: 不可能一点都不浪费，
2: 都有浪费的，
1: 你控制不了。
2: 对对对，所以后来把它做成破壁颗粒的这种情况，它就能让三七当中的所有的有效的营养成分被我们人体全部的吸收。就这么牛的三七，再加上这种破壁技术强强联合，它的效果会更快，会更好。
1: 对了。
2: 而且我没说嘛，咱们这次合作的这个厂家，它有着国内就是属于顶尖的破壁技术。你要这是换成别人家，它是完成不了的。
1: 还就真不好说这事儿啊。
2: 对对对，所以这次给大家就是争取到最顶级的三七和最尖端的这种技术，还有这么好就这么便宜的这个价格。我真的觉得就是这次的活动就是在我们所有的团购当中它算是非常成功的一次了，就从哪方面讲都是在就像食物链顶端似的那种感觉，知道吗？
1: 于公于私于情于理，这次咱们的团购物超所值啊。
2: 这个真的这是，而且今天是属于最后一天了，咱们现存的库量的数可能这一只手就能查过来了，所以大家真的得抓住最后的机会。
1: 对，
2: 尤其像心脑血管疾病的，刚才我师傅不讲吗？什么冠心病的、脑血栓后遗症的哈，那个心肌缺血呀，什么心绞痛啊，还有什么血压高、血脂高、消化道出血，什么萎缩性胃炎呐、便秘、便血啥的哈，就风湿骨病、神经衰弱，其实真的会有很好的疗效在。
1: 对，所以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么多的疾病哈，希望大家能够对号入座。其实这些疾病呢，并不是我们说罕见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确实被各种各样的疾病所折磨着。那么99块钱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您去买一点儿，您去感受一下，您去感受喝完之后整个人的这种状态，希望大家不要后悔了。那这次团购活动呢，现在来说已经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了。今天咱们场外有很多朋友都在打热线，都在等着，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前面的讲解部分呢，就不多浪费时间，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咱们场外的听友，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成功订购。目前来感觉的话，这一次团购应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应该会告一段落，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最后的三七破壁颗粒的购买机会，大家一定要死死的把握住啊，不要让疾病痛苦再继续折磨我们。我们希望大家呢记住刚才我们说那句话，叫带叶莲之金不换，补血养血保康健。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为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直接带回家。栏目组的团购热线
3: 400-990-1577，400-990-1577。
1: 时间不等人，抓紧时间。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

0: 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一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咱们也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今天呢是咱们栏目组举办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的最后一点时间的机会了，不能说最后几个小时，几十分钟估计最大的限度了。所以呢，提醒各位，如果说您现在拨打电话，您所在地区还有名额，还可以参与团购的话，抓紧时间，原价200多块钱，团购价99，一盒顶级的三七破壁颗粒直接带回家。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赶紧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2: 赵宁老师，任老，我要三七破壁颗粒，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而且这三七破壁颗粒也没有多少了，随时都可能卖没了，你赶紧给我登记上吧，我要20盒，我和老伴都等着用呢。
1: 这回可着急了哈，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无论是从价钱还是从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影响力来讲，这都是大家最后的能够拿到的机会。因为咱们心里有数的，就是老于家这个三七七年养一回，就七年他现在已经都采摘下来了，都已经收获了，那再种的话还得再等七年。人家老于家不会干那种就是缺斤少两那种事儿，什么我5年就给你抠出来，3年抠出来，他不会那样子，人名声在外，人也不需要那么去弄去做假去。所以我们再有机会的话也是7年以后的这个事儿，所以这是大家最后的一次能够拿到的机会，我觉得挺好的。反正大伙儿要是想明白了的话，对不，谁要是都想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化瘀成水畅通买卖，谁不希望气血畅通啊，所以留点
2: 是
1: 值得的。
2: 对对对，你说对，张宁老师，我跟你说啊，我和老伴俩都挺愁人的
1: 啊，
2: 我老伴是脑梗，他现在吧就搁床上躺着，吃喝拉撒全靠我伺候。完、
1: 哎、
2: 我呢还有白内障，做2次手术了，现在眼睛也不行，就因为这眼睛可耽误老事儿的。给你打电话都拨错号码了，都打3天了没打进去。今天我是找我邻居给我拨的，这才给你打通了。所以说赵天老师，你说啥得给我记上。
1: 这三期你俩都挺适用。如果是脑血管疾病的话，比如脑梗的这个作用，刚才我说化瘀成水畅通百脉的作用就很适合它。你眼睛不好也需要气血的疏通，所以三期都可以去用，而且没有什么危险性，不管是补血呀、止血还是活血，三期都是非常神奇的一味药，那就用一用呗。那个你和导播那里头赶紧把信息留好，今天咱俩不多聊了，没有多少了，我怕到最后分不完啊。
0: 好吧，
2: 好，谢谢您了，
1: 行，
2: 老师，
1: 行，把信息留全了，他问你啥说啥，你等一会儿就给你接过去啊，再见。
0: 好的。哎，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聊了。今天呢，咱们希望呢能够尽可能多的接听几位听友的热线，帮助大家成功订购。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特别好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价99一盒。

0: 直接带回家。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2: 你好，老师。
1: 哎，你好，欢迎您。
2: 哎，谢谢，哎，谢谢老师。我想问问，哎，三期破壁颗粒现在是不是还能定？
1: 啊，还能定，你赶上尾巴了，最后一天，最后一天。
2: 哎呦，太好了，你快帮我定上，我要20盒。
1: 20盒。
2: 哎，老师，我这次定是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的，因为我看我同事在你这儿买的，用的特别好。
1: 哦，
2: 我是主动，
1: 啊，你这心理压力是这儿来的啊。
2: 啊，对，是我主动找他要的联系方式。
1: 啊，那他应该用得很不错。你看他有啥变化，这样把你给打动了。
2: 哎呦，老师，
1: 啊，
2: 您还真别说，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可真厉害。
1: 啊，
2: 他才吃了2-3天，他就说感觉比原来有劲儿了。
1: 啊，
2: 浑身上下都轻松了很多。
1: 啊，
2: 而且我都能看得出来，
1: 啊，
2: 他的气色真的是不一样了。
1: 2天就不一样啦，
2: 不是呢，原来你
1: 精神头好了。
2: 我们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总熬夜，休息不好。
1: 啊，
2: 哎呦，那脸色都是蜡黄蜡黄的。
1: 啊，
2: 哎，你看人他吃完这三七破壁颗粒，
1: 啊，
2: 这两天明显感觉脸上有血色了，红润了，有光泽了。
1: 啊，哎呀，
2: 哎呦，
1: 挺好。
2: 所以啊，张老师，我首先给老人买点，他们年纪大了。血管什么的都开始也老化，都不太好，血压也上来了。我就想啊，别等毛病都找上门来再去治，那就晚了。先给他用上，提前预防。
1: 对，你说的是对的，就是我说的，就是50岁以上的人，其实三七应该作为一个必备的保健和治疗于一体的这么一味中药。首先，它对身体没有任何影响，就是它是在活血的同时还不伤你的胃。你像你有什么胃溃疡啊、胃黏膜受损、肠黏膜受损呢，你在中药里边还缺不了三七这味药，所以它对我们来讲就是全身的呵护，从头到脚都是非常有益的。我吧，就是因为最后这几个小时能给大家分完，我就不想多说。但是我认为，就是像上了岁数的，就我们这个年纪，中老年这个以上的，家里都应该多备点。你别说我，就我师父这么大岁数，包括他有一些那个老同行，就那些老国医大师、老前辈，他们这个三七都是每天都要用的一些保健的东西。我们觉得长寿这个东西，你就看这些长寿的人怎么活，咱们就怎么活，绝对可以让我们健康起来。三七是不可多得的，没剩多少了，我就先给你分一点，但你得把信息留好啊，搁导播里头留好就行，我就不多说啥。
2: 好的，
1: 就这些了吧。
2: 谢谢。
1: 好，谢谢，好嘞，再见。
2: 好，
0: 哎，好的，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聊了。今天呢，我们就是主抓给大家做订购哈，大家打来电话之后也是简短您的这个对话，抓紧时间把您要办的事儿赶紧办明白。比什么都强了。现在如果说你所在地区打电话还能够订购，抓紧时间吧，原价238，团购价格99，等待着您的到来。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哎呀，赵宁老师，老你好啊。
1: 嗯，
7: 我这俩赶紧的啊，我还要订那个三七的那个破壁颗粒啊，很着急。
1: 也着急，也要订三七破壁颗粒哈。
7: 对，我还要订50盒，这次
1: 多少？订50盒？你咋订那么多啊？
7: 哎呀，这还用说啊？那好用呗！我跟你说，这7年的这个三七的这个破壁颗粒真的是宝贝，知道不？
1: 我就觉得他这个是50盒，我应该劝劝他，是不是？
0: 对，因为这个时候了
1: 啊，而且咱们剩下的数量不是很多。三七是宝贝，我知道。你 你的这两天你用了咋的？还是又听谁说了？
7: 我跟你说啊，
1: 啊，
7: 我自己弄的这个感受，我才用了两天，你知道不？我之前吧，你说我这个脑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啊，
7: 老是感觉没用。

0: 乎乎的，哎，这用了才2天。
1: 啊，
0: 哎呀，你说奇怪吧？现在这个脑袋啊，感觉清亮了，也不迷糊了。之前的好多事儿记不起来。
1: 啊，
0: 你说看看东西呀、啊，哎，这个记忆力也好多了。
1: 啊啊，
0: 你说怪不？
1: 不怪、
0: 哎，
1: 我觉得很正常，因为三七本身就化瘀成水，能够畅通百脉。你百脉畅通，气血畅通，你当然对脑部的供血就充足啊。所以你记忆力恢复也是很正常的。
0: 对不？你看，我就觉得很神奇。还有呢，你之前你看我这个啊，这个岁数的原因可能是
1: 啊，
0: 这个心脏上你老是感觉好像压着一个东西，就好像压着一个大石头，
1: 胸闷。
0: 啊，整个都不舒坦。哎呦、你听我现在的语气，哎呦，这块石头终于就搬下去了。哎呀，这方面力气多了，能听出来不？
1: 能听出来，挺好的。关键是您心情真好啊，现在是，挺好。
0: 我跟你说啊，你看我这是一身毛病。你说之前吧，我这个老毛病还有类风湿呢。这个腿，哎呦，你是看不见啊，之前都打不过弯，你知道吧？哎呦，这个膝盖顶的啊，就像那个苹果似的
1: 啊，
0: 又红又亮，一摁一个坑
1: 啊，
0: 老是这个起不来。你说这我吃了之后啊，时间不长，你看，你看，你看不见是不？
1: 我看不见。
0: 下去了，你脸下去不着，
1: 啊，
0: 不红了，
1: 啊，
0: 你看能回来了，
1: 啊，
0: 那也不那么疼了。
1: 啊，
0: 哎，那没事儿了，你说好不好？你说，哎呀，
1: 你高兴就好，我是看不着，但是能听到您的声音，很高兴就行。就是三七破壁颗粒，大家拿到手哈，验证了它的效果，就证明我没跟着胡诌八扯就行。
0: 这话说的，我用了怎么叫胡诌八扯呢？这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我特别相信你说的。
1: 好，
0: 你看我今天啊，我起来之后啊，那之前老是疼。不愿意动，你一动这个腿啊，它不回弯又疼。
1: 嗯，
0: 哎呦，今天我就在屋里边，哎呀，我转了七八圈，我一会儿我打算说把这个东西订好之后呢，我下去去楼下边，我溜达溜达去。
1: 溜达溜达，
0: 我好不容易能走啊，你说多好
1: 啊！这行走没有问题，三七本身的作用就化瘀止血、活血定痛嘛，它对你关节上的什么发皱啊、疼痛啊都有很好的这个疗效。你就是注意点，别累着，就啥问题没有。啊，
0: 之前我用过这一类的东西吧，咱不是说人家的东西不好，咱也不懂啊，就是说没有这次用的真好，
2: 嗯，
0: 是真管用。
1: 你要就三七来讲，老于家这个三七是顶尖的东西，
2: 嗯，
1: 它的药效是非常强劲的，比你之前用的三年的就普通的三七要强的不是几十倍的问题。这个咱不用去标榜说人家老于家就好，别人家就不好，那分跟谁比呗，对不？你拿30年的人参跟1000年的人参比，那也不是一个级别的。
0: 咱只是我再定点儿，
2: 行，
0: 要不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去哪儿求去，求也求不来，
1: 求不来。
2: 啊，这位朋友，您的订购信息已经确定了是吧？啊，那这样咱就不多聊了，这个呢咱们多说无益，抓紧时间给您订购上就行了。一会儿呢咱们导播呢给这位朋友做好登记，也希望您能够订购成功。特别激动的一位朋友啊，我相信已经感受到了三七的这种神奇的效果。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在咱们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当中能够抓住最后的机会，赶紧订购上三七破壁颗粒，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库存，原价238元，我们的团购价格99，直接带回家5盒起购。大家抓紧时间，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4: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咱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6: 张林老师，你快给我记上，陈素贤要吃盒三七破壁颗粒。哎，张林老师，可把我接坏了，我这收音机坏了好几天了，这昨天我才等候出去买个新的，今天刚打开就听你们说今天三七破壁颗粒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
1: 嗯嗯。
16: 这我也是幸运，一下子就打进来了，张林。

0: 老师，千万给我记上，要不这回我要是错过了以后可就买不着这七年的三七了，而且这回还这么便宜，一天不到十块钱就能把身体调养得好好的，我这要是错过了肠子都得悔青啊。
1: 那得真的照你这话说去，因为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活动今儿结束了以后哈，如果咱说还有机会去跟人家合作的话，就老孙还能再给我的话，也得七年以后他得再得着原料的。要不咱们现在这个最后这2000个昨天不说吗，已经是偏得了，我已经很感恩了，可能是不够分，但是对大家来讲就是谁先到就是谁立吧。
0: 哎哎哎，行，
1: 你去拿回去用吧。
0: 我登记一下。
1: 三七在心脑血管、在胃肠方面、在那个骨关节这个方面都有很好的疗效，化瘀成水、畅通百脉都通了，人就健康了。对不？
0: 对，
1: 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啊，咱俩就不多说了，我先帮你把这个订购先确定一下啊。
0: 好的，谢谢你了、
1: 好嘞，再见。
2: 好吧，这位朋友，咱们就先聊到这里呢。提醒各位呢，目前呢，咱们最后一天的团购三七破壁颗粒最后进行时，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赶上末班车。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老板，今天电话空了，是我的吧？
1: 这是您的，您电话，怎么了？喂。哎。
3: 哎，老板，这电话接通了。要多少号？20号。

0: 好一点，但是还是不行，实在不对付，老板、
1: 啊、
0: 就感到这个胃里不舒服，发炎到孩子。昨天吃完了这个三七葵贝颗粒呀、啊，我老婆说这个胃里头啊，感到这呼呼的了，也不感觉胀气了，哎，挺得劲儿。完事儿还有，昨天晚上睡得也挺好，睡得特别香。我老伴看着三七葵这么好，就说也得买点，我俩都得用上。这以后啊，身体好了，就不用拖累儿女了。你可得给我记上，我要20盒啊。
1: 嗯，我看您和您老伴儿真的就都想明白了，遭了这么多年的罪，咱们想通了以后吧，用点好药，一呢是省钱，另外一个是自己病好的很快，就不至于说的在那都浪等着，然后这边还没等治好，下一个病就起来了。所以过去为什么你像我师父那一代的那个老大夫治病治一个好一个，一个是他们医术的问题，就是那个治病角度和方向用药的问题，另外一个真的是药材也是比较好的。你像老于家三七，在三七行列里头咱们全国都是有名的，真的是特别好的，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而且活血定痛，对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心脑骨关节都非常好，而这些病还都是我们中老年爱得的病，所以三七应该作为一种普药走进千家万户才对。那你老伴既然说了20盒，那你就把你们两个人的信息留给导播吧，我俩就不多说了，行不行？
2: 好吧。
1: 啊，你现在太紧张了，时间比较紧张，马上就没了，我先多分几个人，就试几个人哈。
2: 嗯
1: 嗯，
0: 哎，好
1: 好，
0: 谢谢，
1: 好嘞。
2: 好的，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时间关系不多聊了。咱们现在呢，随着我们节目时间的进行，咱们这一次三七破壁颗粒团购活动呢，应该是马上接近尾声了。也许正在我们接电话的过程当中，咱们库存就已经清零了。那么这个时候再打您电话，可能真就没您的份儿了。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张宁老师。
4: 哎，
3: 我还要报名，我现在我还要20盒，
1: 还要20盒。
3: 对，我要20盒。这三七破壁颗粒哈，可好使了。我昨天刚收到吧，收到我就泡了一袋。哎呀，刚倒上水就飘出那一股那个药香的味儿，可好闻了。喝下去以后吧，我的那个手脚都热乎乎的，
1: 那
3: 心脏吧也跳的也有劲儿了。
1: 嗯
3: 嗯，可好用了。嗯，完事以后吧，我那个朋友说是冲完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以后，杯子上不是还挂点吗？
1: 嗯
3: 他就都抹到手上了，抹上去以后，哎，一会儿就吸收了。
1: 走了，我以为那个杯子上挂点舔了的。我经常干这件事，
3: 是吗？
1: 嗯，
3: 那我说一下吸收了，我也好心，我也试试吧。我也抹到手上以后，哎呀，一下就吸收了，一下就没了，可好用了。
1: 对，
3: 这玩意儿吸收可快了。
1: 非常快，而且你看没、
3: 哎、
1: 它在你身上起效也是很快的，你吃完了以后你的四肢就开始热，因为它在化瘀成水，它在畅通百脉，所以你气血有不通的地方、
3: 哎、
1: 哈，轻微的这个地方的话立刻就能疏通。这就是老于家三七、
3: 啊、
1: 为什么在中药界人家是赫赫有名的那个大家族，这玩意儿就不言而喻了，就效果就好，就快。
3: 就快，哎，对，喝完、以后手脚都热乎乎的，这个
1: 啊，
3: 那老师你也忙，我也不多说，你赶紧给我记上，记上，我还要20盒。这次吧，我是给我哥哥姐姐给他们订的
1: 啊，
3: 你别给我不要给我落下啊。
1: 你这是全家总动员呢。我发现好多人啊，都是因为三七破壁颗粒，因为咱们不有限购这个事儿嘛，把亲戚全都发动起来了。
3: 对，那好用的东西啊，那么自己都先用。
1: 可以理解，其实我也抢了两个，给我师傅留着。

0: 但是我没占你的名额啊，你知道不？我跟老孙说的，老孙不答应给我师傅点吗？其实最后没有两件了，给我师傅带回来多少？师傅能带回来三十几袋儿。
1: 那不是你
0: 给我师傅留着，
1: 哎，给我留二十盒，一定留二十盒啊！我
0: 给您留着，给您留着啊！搁导播那里的信息，再见。
2: 嗯，好的，再见，朋友。时间关系，咱们这么不多聊了，因为后面呢还有几位听友，我们抓紧时间来订购吧。团购热线：
3: 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4: 人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6: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4: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9: 喂，你好，是我电话是吗？
0: 是您电话，您好。
9: 哦，哎呀，张明老师你好。
0: 那个
9: 我给你打电话吧。我也是想订这个新年的三七破壁粉。
0: 别
2: 着急啊，
0: 破壁颗粒啊，要破壁粉的话它不值这个价，破壁颗粒这个技术是非常牛的。你是要粉还是要颗粒？
9: 那个哎呀，我一打进来吧，我是太兴奋太紧张了，我
0: 是能理解。您刚才说要多少来的，我给你记上这个数。
9: 给我订了二十盒吧。
0: 二十盒啊，基本上大家呢都想要多留一点儿，因为首先老于家这个三七就是非常难得的，再加上破壁技术，而且才99块钱一盒，所以我可以理解大家囤点也行，那以后治病少花好多钱呢，你用上你就知道了。
9: 是是是。
0: 好，那您咋个情况您简单说我听了好给你定好吧。
9: 好，你看我今天我岁数还不大呢，他56岁不是。这还没退休呢，现在吧，这一身毛病，
0: 是你呀？
9: 主要就是这个，是啊，主要就是这个心脏不好，不是有这个冠心病，出现这个心绞痛这个情况都有4-5年的时间了，要不平时这个硝酸酐有这个药吧，哎呀，我时时刻刻都得带在身上，装在兜里边，这治疗这冠心病的这个药吧，常年都不敢断，要是我感觉要是一天不用的话这人就完了，平时我老是感觉这个胸口闷得慌，心慌的难受，你说我这不是就是靠这个药顶着我现在的性命吗？
0: 其实现在很多的治疗方法都是用顶药去暂时解除病症，但要按我师傅来讲的话还得犯病，犯一次比一次严重，所以现在中医为什么就是它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因为中医是治本的，治本的原因是一个对症，另外一个是用药是比较神奇的。三七作为心脑血管专用药来讲的话，它的确是够这个殊荣，也值得大家去吹捧。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而且对你那个什么溃疡啊和骨关节的问题还能止血，还能活血定痛，所以它的血管来讲我们都管它叫疏通剂。你要想预防血栓的问题，血脂高的问题，少了三七你就不成事儿。这个药是非常厉害的，也是非常神奇的一味药，大家用用是对的。
9: 是是是，你说我不光这就光心脏不好，我这个血压也高，平时吧这血压一高上来吧，就感觉这个怎么说呢，这走路的时候啊脚底下一飘一飘的跟没根似的。要不平时吧我这个体质也特别弱，免疫力特别差，特别容易感冒，得个小毛病啥的，说实话，现在我这体质啊，都不如我爱人，
0: 那你这个50多岁，要是这种体质的话，的确是比较弱。那体质弱，咱就调呗。三七能够活血，能够畅通百脉，你的精神头会回来的，没有多少问题的，我很有信心。
9: 是啊，我同事这不是都拿我开玩笑，说我跟林黛玉似的。这常年这身上毛病老是不断。
0: 你用完三七破壁颗粒，用一个礼拜，你再让他看看。
9: 是啊，我这不听好多朋友说，你说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两三天就。

0: 有效果吧。
1: 嗯，
0: 哎，我就想赶紧迫不及待的赶紧用上。
1: 嗯，
0: 哎，那您就赶紧帮我订上20盒吧。
1: 嗯，可以的。
2: 嗯，
1: 现在不剩多少了，而且最后一天就这么几个小时，分完就完事儿。搁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就行，想好了就给直接给你订20盒了啊。
2: 对
1: 了，名字留您和你爱人的就完事儿。再见。
2: 好的，不多说了，我们也希望呢能够给更多的朋友多点订购三七破壁颗粒的机会，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随着节目马上进入倒计时的阶段，马上结束了，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呢也马上收尾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再次感谢任老，感谢赵宁老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4: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5: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6: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7: 黄瓜、鸡蛋、
8: 柿子、
9: 羊肉、
10: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1: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1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1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2: 下一站极度攀比，
1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1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8: 停，我受不了了。
1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8: 我要下车。
19: 我也下车。
2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

0: 幸福。
1: 第一次和他牵手，
2: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0: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3: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4: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5: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6: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3: 看女儿穿上婚纱，
7: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8: 当时你想十盒四组，那就四十盒
9: 了。四十盒，这个不老少了。
8: 对呀，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啥毛病啊？你一个人是不可以给订那么多的，
9: 嗯、
8: 对吧？完事你要是因为剩的本身就不多了，你要再整那么多，后面人就白排队了。
9: 对了，
8: 那对大家来讲，心里头落差都很难的，你知道吗？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完事到时候没有了，
9: 手心手背都是肉。
8: 对呀，完了我就跟那个大娘就问这些事儿，大娘就跟我讲，她说她订这个吧是跟她老伴儿两个人的量，我说俩人其实。就是要是不是很严重的话哈，也用不了那些。咱说家里的话，因为七年三期作用搁那摆着呢。完，他就跟我讲，他和他老伴儿都有严重的冠心病，他老伴儿呢比症状比他还重。他是半个月前刚下的支架，因为最近嘛才出院，才回家休养。但是那个大娘呢，她虽然说没像他老伴儿似的哈下支架那么严重，但她平时也是就是胸闷呐、啊，胸口发闷、嗯，上不来气。
9: 反正身体也总是不舒服、啊。
8: 哎，就是心绞痛，要我说就心绞痛，就是这样的问题。
9: 嗯。
8: 然后有的时候就前胸后背的疼，就没有办法去干活。
9: 嗯。
8: 他老伴儿这不就手术了吗？手术完事他想给他老伴儿去做点饭啥的，都很难能够独立去支撑，就最大的那个限度，他身体比较弱，完做一回饭就感觉、哦、哎呀就好像半条命都没了似的、
9: 嗯、
8: 累得就呼哧带喘的，站时间长了俩腿就突突、
9: 嗯、
8: 完了大娘他儿子，就于大娘他儿子也是特别着急的，完就开始打听、嗯、他也是从老中医的嘴里边得知的，说三期对冠心病是非常好的、
9: 嗯、
8: 完了就上网哈，给他就是给他爸妈呗，就买了好多好多，就是各式各样的三七去吃、
9: 嗯、
8: 无意之间跟人家聊天的那个时候，完了听说有老于家的水养三七效果特别好、嗯、特别珍贵、啊、完事他就想给那个他爸妈去买、
9: 嗯、
8: 但是你不行，你没有人啊，
9: 对这个
8: 没有人，
9: 我们还是回到
8: 这个关系，
9: 回到这个事儿，就是不是说咱们说能买到就能买到、
8: 哎、
9: 还真不是钱能解决的，
8: 对对对，他没有那个渠道、啊、你就不好使，
9: 对，
8: 后来因为大娘一直在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嘛，完我们正好那天是讲到那个三七的时候、
9: 啊、
8: 讲那个老于家那个事儿的那个时候，就他家怎么做的那个水养三七养虾什么的时候，他赶紧就给他儿子打电话了、
9: 啊啊、
8: 完了就告诉他儿子，你听他儿子播那个手机上的那个叫什么收音机频道啊，播半天才播到，正好听着个下半部分，上半部都没听着，完他一听那赶紧就给我妈多买点吧，问他妈，他说这节目卖的能是真的吗？他妈说肯定的，他妈这么说的，他说这个节目没问题，那听好长时间了，
9: 对，
8: 咱们团购又不是一两次了，信誉和品质都在那摆着呢，
9: 对，
8: 完了说那就买点就看看呗，这么的于大娘想给他老伴儿买，他老伴儿好起来、
9: 嗯、
8: 他不就松快了吗？
9: 嗯，
8: 就这么的就想要买四十盒，他跟我说完了以后吧，还问我，他说你说我这些够不够，要不够的话、
9: 啊、
8: 我再买点，儿子在这方面肯定给他支撑，
9: 这个只要是好东西、
8: 哎、
9: 其实大家伙这个眼睛都雪亮的啊，
8: 对，
9: 能有很珍贵，还能治病，
8: 那对呗，
9: 那等啥呀，抓紧时间多买点吧，
8: 对，他就是这么想的
9: 啊。
8: 完了他儿子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对不，因为人家妈他能自己坑自己吗？是不能的、
9: 嗯、
8: 完了又听我们讲用的是三色土啊，水又必须是把虾养活的这个肥水啊，用的又是专利技术啊，就等等这方面，他儿子说哎，听起来是那么回事儿。就你要没经历这些，你是说不出来的，你也编不出来这些东西，
9: 这个都是很专业的，
8: 对对对、
9: 啊、
8: 所以他儿子一听上网一查，哎，真有这玩意儿，就跟他妈就说了，说那不行妈你就买吧，完他妈就于大娘问我买多少的那个时候，我就乐了，我说你买这些我有的时候都觉得用不了我因为你买的这回这个三七属于极品的这个宝贝了，这三七再加上破壁的技术，你想想它的功效得是市面上的得三七得多少倍，
9: 对对对，
8: 你用完以后那个效果得多快多强，
9: 这个包括我们今天团购进到现在啊，你像第一天开始咱们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用上了，迫不及待去感受我们所说的那种效果、其实效果现在已经非常明显了，
8: 对呀、
9: 啊、这个
8: 有好多不都是吗，两三天对吧，就开始建好的、
9: 啊、对对对对对、
8: 哦哦哦、
9: 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于大娘来说也非常的幸运哈，咱们说这回呢有这样个渠道成为咱们的听友。

0: 现在买到了老于家三期的这个破壁颗粒，必须咱们说囤得足足的。这个我们哎呀事出有因，了解完他的这个家庭历史，了解他这个过去，我们就能够理解了为什么很多朋友一次性想多买点，真的是怕吃完之后效果挺好，结果想吃的时候再没了，这个真的是干着急哈。所以呢，他和他老伴呢用上咱们这个三期破壁颗粒，我已经看到了恢复的一个蓝图了，病呢一定会逐渐的康复，身体呢一定会恢复的越来越好。而且刚才咱们于大娘自己也说到了，说有钱但是你没有这个购买渠道，想买你买不着，哎，这话是特别对的哈。你像咱们两位老师呢，咱们也是花的非常大的力气，用了各种办法克服了重重困难，才跟咱们老于家这个三期合作上了。所以呢，咱们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次团购三期破壁颗粒的机会是特别难得的。今天呢，特别抱歉的跟大家说，是我们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最后几个小时。那最后的机会，如果说错过了话，再想用上珍藏级别的三期，这个是指不定什么时候了，它不是七年的事儿。所以呢，最后的机会大家一定把握住了，抓紧时间拨打咱们场外的订购热线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库存呢现在已经不多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任老爷子现在呢也正在咱们的直播间哈。老爷子，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今天呢已经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也该问问您这个问题了哈。我相信老爷子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三期破壁颗粒，您对它是特别了解，尤其是老于家七年生的这个珍宝级别的三期破壁颗粒，哪些疾病用上它之后是太管事儿了呢？我们请老爷子给咱们说一说哈。
2: 这个老于家你看这个三期呀、它呢主要对心脑血管疾病呢它的效果呢非常显著。你像有这个冠心病的呀，脑血栓形成后遗症啊，心肌缺血呀，心肌梗塞呀，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这些疾病呢，它都效果很突出。
0: 这都是属于心脑方面了。
2: 对对，你像还有这个消化系统的啊，消化道出血呀，这个萎缩性胃炎呐、风湿骨病啊，这个便血呀、便秘呀、这顽固性的失眠呐、
0: 失眠。
2: 对，你看要用上这个三期呢，它也出现啊特殊好的效果。
0: 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哈，就这个咱们专用影片，因为跟老爷子一起做节目的原因也接触很多哈，专用影片挺多，为什么唯独三期能够对以上这么多的疾病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2: 你看三七这个作用 它主要有呢活血化瘀，它能够活血止血化瘀啊，还能定痛，
0: 定痛
2: 啊，这个通畅百脉啊。中医呢有句话说，万病皆从淤堵生，用上你这个三七啊，淤堵呢它就会迅速的通畅，而且呢能排出体外。那咱们你说不就告别了这各种疾病了吗？也就告别了各种痛苦了啊，身体呢也就越来越好了，
0: 越来越好了。
2: 哎，
0: 真的是看到了健康的前景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很多疾病它看似很复杂，可能您就是没有找到根儿，找到根儿之后您没有找到对的药。可能如果说根儿找到了，对症的药找到了，就像刚才老爷子说的太好了，可能很多问题真的就迎刃而解了。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已经出现了刚才咱们任老说的这么多的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类的消化系统疾病，包括顽固性的失眠，那这么极品的三期破壁颗粒现在真的不能错过了。原价200多，现在99一盒，直接包邮到您家。团购热线正在开通，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最后几个小时没了就彻底结束。团购热线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那说到刚才哈，赵宁老师，您看老爷子说的这个极品三期，七年生的三期有这么的牛。当然了，我相信哈，这个俩好嘎一好，好马配好鞍，好的三期必须有好的剂型。我们一直在说这个破壁颗粒，破壁颗粒，有很多新朋友估计也想问了哈，这个破壁我们多少了解一点，那破壁颗粒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请赵宁老师来讲一讲啊。
3: 其实破壁颗粒这个技术吧，就是破壁这个技术存在已久了，但是能够把破壁之后再形成颗粒技术，这个只有那个老孙那边能，在属于他专项的一种特别强的一种技术吧。他是把老于家的那个水养的三期通过这种技术把药效发挥到最大，这种

0: 技术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身体吸收得更快，然后利用的一般的就是那种有效成分三七皂苷啥的会更多，你知道不？而且说实话哈，你就是这么好的这个三七，你要把它打成粉，我真的有点觉得就是挺浪费的。
1: 对，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这如果说达到那个好几百目的这个破壁之后，它整个就变成烟儿了，
0: 就是五百目就已经到烟儿的这种程度了。
1: 对，那你这个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啊，包括咱们服用过程当中啊，
0: 对，
1: 不可能一点都不浪费，
0: 都有浪费的，
1: 你控制不了。
0: 对对对，所以后来把它做成破壁颗粒的这种情况，它就能让三七当中的所有的有效的营养成分被我们人体全部的吸收。就这么牛的三七，再加上这种破壁技术强强联合，它的效果会更快，会更好。
1: 对了。
0: 而且我没说嘛，咱们这次合作的这个厂家，他有着国内就是属于顶尖的破壁技术。你要这是换成别人家，他是完成不了的。
1: 还就真不好说这事儿哈。
0: 对对对，所以这次给大家就是争取到最顶级的三七和最尖端的这种技术，还有这么好就这么便宜的这个价格。我真的觉得就是这次的活动就是在我们所有的团购当中它算是非常成功的一次了，就从哪方面讲都是在就像食物链顶端似的那种感觉，知道吗？
1: 于公于私于情于理，这次咱们的团购物超所值啊。
0: 这个真的，这是，而且今天是属于最后一天了，咱们现存的库量的数可能这一只手就能查过来了，所以大家真的得抓住最后的机会。
1: 对，
0: 尤其像心脑血管疾病的，刚才我师傅不讲吗？什么冠心病的、脑血栓后遗症的哈，那个心肌缺血呀，什么心绞痛啊，还有什么血压高、血脂高、消化道出血，什么萎缩性胃炎呐、便秘、便血啥的哈，就风湿骨病、神经衰弱，其实真的会有很好的疗效在。
1: 对，所以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么多的疾病哈，希望大家能够对号入座。其实这些疾病呢，并不是我们说罕见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确实被各种各样的疾病所折磨着。那么99块钱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您去买一点儿，您去感受一下，您去感受喝完之后整个人的这种状态，希望大家不要后悔了。那这次团购活动呢，现在来说已经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了。今天咱们场外有很多朋友都在打热线，都在等着，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前面的讲解部分呢，就不多浪费时间，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咱们场外的听友，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成功订购。目前来感觉的话，这一次团购应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应该会告一段落，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最后的三七破壁颗粒的购买机会大家一定要死死的把握住啊，不要让疾病痛苦再继续折磨我们。我们希望大家呢记住刚才我们说那句话，叫带叶莲之金不换，补血养血保康健。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为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直接带回家。栏目组的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时间不等人，抓紧时间。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一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咱们也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今天呢是咱们栏目组举办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的最后一点时间的机会了，不能说最后几个小时，几十分钟估计最大的限度了。所以呢，提醒各位，如果说您现在拨打电话，您所在地区还有名额，还可以参与团购的话，抓紧时间，原价200多块钱，团购价99，一盒顶级的三期破壁颗粒，直接

0: 回家。团购热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那下面时间我们赶紧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大明老师，人老，我要三七破壁颗粒，今天是活到最后一天了，而且三七破壁颗粒也没有多少了，随时都可能卖没了。你赶紧给我登记上吧，我要20盒，我和老伴都等着用呢。
2: 这回可着急了哈，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无论是从价钱还是从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影响力来讲，这都是大家最后的能够拿到的机会。因为咱们心里有数的，就是老于家这个三七7年养一回，就7年，他现在已经都采摘下来了，都已经收获了。那这再种的话，还得再等7年。人家老于家不会干那种就是缺斤少两那种事儿，什么我5年就给你抠出来，3年抠出来，他不会那样子。人名声在外，人也不需要那么去弄去做假去，所以我们再有机会的话，也是7年以后的这个事儿。所以这是大家最后的一次能够拿到的机会，我觉得挺好的。反正大伙儿要想明白了的话，对不？谁要是都想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化瘀成水，畅通买卖，谁不希望气血畅通啊？所以留点
3: 是
2: 值得的。
3: 你说对，大明老师，我跟你说啊，我和老伴俩都挺愁人的。我老伴是脑梗，他现在吧就搁床上躺着，吃喝拉撒全靠我伺候。完我呢还有白内障，做两次手术了，现在眼睛也不行，就因为这眼睛可耽误老事儿的。给你打电话都拨错号码了，都打3天了没打进去。今天我是找我邻居给我拨的，这才给你打通了。所以说，当年老师你说啥得给我记上。
2: 这三期你俩都挺适用。如果是脑血管疾病的话，比如脑梗的这个作用，刚才我说化瘀成水畅通百脉的作用就很适合它。你眼睛不好也需要气血的疏通，所以三七都可以去用，而且没有什么危险性。不管是补血呀、止血还是活血，三七都是非常神奇的一味药，那就用一用呗。那个你和导播那里头赶紧把信息留好，今天咱俩不多聊了，没有多少了，我怕到最后分不完啊。
0: 好吧，
3: 好，谢谢您了，小明老师。
2: 行，把信息留全了，他问你啥说啥，你等一会儿就给你接过去啊。再见。
0: 好的，哎，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聊了。今天呢，咱们希望呢能够尽可能多的接听几位听友的热线，帮助大家成功订购。订购专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4: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6: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4: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特别好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99一盒，直接带回家。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9: 你好，老师。
2: 哎，你好，欢迎您。
9: 哎，谢谢老师。我想问问，三七破壁颗粒现在是不是还能定？
2: 啊，还能定，你赶上尾巴了，最后一天。
9: 哎呦，太好了，你快帮我定上，我要20盒。
2: 20盒。
9: 哎，老师，我这次定是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的，因为我看我同事在你这儿买的，用的特别好。
2: 哦，
9: 我是主动，
2: 你这心理压力是这儿来的啊。
9: 啊，对，是我主动找他要的联系方式。
2: 啊，那他应该用的很不错。你看他有啥变化，这样把你给打动了。
9: 哎呦，老师，您还真别说，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可真厉害。他才吃了2-3天，他就说感觉比原来有劲儿了。浑身上下都轻松了很多。而且我都能看得出来。他的气色真的是不一样了。
2: 2天就不一样了，
9: 不是呢，原来
2: 精神头好了。
9: 我们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总熬夜，休息不好。哎呦，那脸色都是蜡黄蜡黄的。哎，你看人他吃完这三七破壁颗粒，这2天明显感觉脸上有血色了，红润了，有光泽了。
2: 哎呀，
9: 哎呦，
2: 挺好。
9: 所以啊，创新老师，我首先给老人买点，他们年纪大了。血管什么的都开始也老化，都不太好，血压也上来了。我就想啊，别等毛病都找上门来再去治，那就晚了。先给他用上，提前预防。
2: 对对对，你说的是对的，就是我说的就是五十岁以上的人，其实三七应该作为一个必备的保健和治疗于一体的这么一味中药。首先它对身体没有任何影响，就是它是在活血的同时还不伤你的胃。你像你有什么胃溃疡啊，胃黏膜受损，肠黏膜受损呢、啊、你在中药里边还缺不了三七这味药，所以它对我们来讲就是全身的呵护，从头到脚都是非常有益的。我吧就是因为最后这几个小时能给大家分完，我就不想多说，但是我认为就是像上了岁数的，就我们这个年纪中老年这个以上的，家里都应该多备点。你别说我，就我师父这么大岁数，包括他有一些那个老同行，就那些老国医大师老前辈，他们这个三七都是每天都要用的一些保健的东西。我们觉得长寿这个东西，你就看这些长寿的人怎么活，咱们就怎么活，绝对可以让我们健康起来。三七是不可多得的，没剩多少了，我就先给你分一点，但你得把信息留好啊，搁导播的里头留好就行，
9: 行，
2: 我就不多说什么。
9: 好的，
2: 就这些了吧，
9: 谢谢。
2: 啊、
9: 哎、
2: 嗯，好，
9: 谢谢，
2: 好嘞，再见，
9: 好。
0: 哎，好的，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聊了。今天呢我们就是主抓给大家做订购哈。大家打来电话之后也是简短您的这个对话，抓紧时间把您要办的事儿赶紧办明白，比什么都强了。现在如果说你所在地区打电话还能够订购，抓紧时间吧，原价238，团购价格99，等待着您的到来。团购热线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1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12: 嗯，爷爷，我还要一碗。
1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1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4: 哎呀，赵宁老师，老弟好啊。
2: 嗯，
14: 我这样赶紧的啊，我还要订那个三七的那个破壁颗粒啊，很着急。
2: 也着急，也要订三七破壁颗粒哈。
14: 对，我还要订50盒、啊、这次。
2: 多少？订50盒？你咋订那么多啊？
14: 哎呀，这还用说啊，那好用呗。我跟你说，这7年的那个三七的这个破壁颗粒真的是宝贝，知道不？
2: 我就觉得他这个是50盒，我应该劝劝他，是不是？
0: 对，因为这个时候了。
2: 啊，而且咱们剩下的数量不是很多。三七是宝贝，我知道。你那是这两天你用了咋的？还是又听谁说了？
14: 我跟你说啊，
2: 啊，
14: 我自己用的这个感受，我才用了2天，你知道不？我之前吧，你说我这个脑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啊，
14: 老是感觉迷迷糊糊的，哎，这用了才2天。
2: 啊，
14: 哎呀，你说奇怪吧？现在这个脑袋啊，感觉清亮了，也不迷糊了。之前的好多事儿记不起来，
2: 啊，
14: 要看看东西呀、啊，那这个记忆力也好多了。
2: 啊，
14: 你说怪不？哎呀，
2: 不怪，我觉得很正常。因为三七本身就化瘀成水，能够畅通百脉。你百脉畅通，气血畅通，你当然对脑部的供血就充足啊。所以你记忆力恢复也是很正常的。
14: 对不？你看，我就觉得很神奇。还有呢，你之前你看我这个啊，这个岁数的原因可能是，这个心脏上你老是感觉好像压着一个东西，就好像压着个大石头，
2: 胸闷啊，
14: 整个都不舒坦。哎呦，你听我现在的语气，哎呦，这块石头终于就搬下去了，哎呀，这方面利索多了。能听出来不？
2: 能听出来，挺好的。关键是你心情真好啊，现在是，挺好。
14: 我跟你说啊，你看我这是一身毛病、
2: 嗯、
14: 你说之前吧，我这个老毛病还有类风湿呢，这个腿，哎呦，你是看不见啊，之前都打不过弯，你知道不？哎呦，这个膝盖啊，就像那个苹果似的
2: 啊、
14: 又红又亮，一摁一个坑
2: 啊、
14: 老是这个起不来。你说这我吃了之后啊，时间不长，你看你看你看不见是不？
2: 哦，我看不见，
14: 脸下去不薄，不红了，你看能回来了。
2: 啊，
14: 也不那么疼了
2: 啊，
14: 哎，那个事儿了，你说好不好？你说，哎呀，
2: 你高兴就好，我是看不着，但是能听到您的声音很高兴就行。就是三七破壁颗粒大家拿到手哈，验证了它的效果，就证明

0: 行，我没跟着胡诌八扯就行。
1: 这话说的那么用了，怎么叫胡诌八扯呢？这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我特别相信你说的。
0: 好，
1: 你看我今天啊，我起来之后啊，那之前老是不愿意动，你一动这个腿啊，它不回弯又疼。
0: 嗯。
1: 哎呦，今天我就在屋里边，哎呀，我转了七八圈。我一会儿我打算说把这个东西订好之后呢，我下去去楼下边，我溜达溜达去。
0: 溜达溜达。
1: 好不容易能走了，你说多好
0: 啊。这行走没有问题。三七本身的作用就化瘀止血、活血定痛嘛，它对你关节上的什么发皱啊、疼痛啊都有很好的这个疗效。你就是注意点，别累着，就啥问题没有。啊，
1: 之前我用过这一类的东西吧，咱不是说人家的东西不好，咱也不懂啊，就是说没有这次用的真好，
2: 嗯，
1: 是真管用。
0: 你要就三七来讲，老于家这个三七是顶尖的东西，
2: 嗯，
0: 它的药效是非常强劲的，比你之前用的三年的就普通的三七要强的不是几十倍的问题。这个咱不用去标榜说人家老于家就好，别人家就不好，那分跟谁比呗，对不？你拿三十年的人参跟千年的人参比，那也不是一个级别的。
1: 咱只是再静点儿，
3: 行，
1: 要不到时候用完了，我去哪儿求去，求也求不来，
0: 求不来。
3: 啊，这位朋友，您的订购信息已经确定了是吧？啊，那这样咱就不多聊了，这个呢咱们多说无益，抓紧时间给您订购上就行了。一会儿呢咱们导播呢给这位朋友做好登记，也希望您能够订购成功。特别激动的一位朋友啊，我相信已经感受到了三七的这种神奇的效果。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在咱们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当中能够抓住最后的机会，赶紧订购上三七破壁颗粒，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库存，原价238元，我们的团购价格99，直接带回家五盒起购，大家抓紧时间。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5根绿灯，
4: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4: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3: 咱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6: 张林老师，你快给我记上，陈素贤要吃盒三七破壁颗粒。哎，张林老师啊，可把我接坏了，我这收音机坏了好几天了，这昨天我才等空出去买个新的，今天刚打开就听你们说今天三七破壁颗粒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这我也是幸运，一下子就打进来了。张林老师，千万给我记上，要不这回我要是错过了，以后可就买不着这7年的三七了。而且这回还这么便宜，一天不到10块钱就能把身体调养得好好的。我这要是错过了，肠子都得悔青啊。
0: 对，真的照你这话说去，因为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活动今儿结束了以后哈，如果咱说还有机会去跟人家合作的话，就老孙还能再给我的话，也得7年以后他得再得着原料的。要不咱们现在这个最后这2000个，昨天不说吗，已经是偏得了，我已经很感恩了，可能是不够分，但是对大家来讲就是谁先到就是谁立吧。
16: 行，
0: 你去拿回去用吧。
16: 我登记一下。
0: 三七在心脑血管、在胃肠方面、在那个骨关节这个方面都有很好的疗效，化瘀成水、畅通百脉都通了，人就健康了，对不？
16: 对，
0: 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啊，咱俩就不多说了，我先帮你把这个订购先确定一下啊。
16: 好的，谢谢你了、
0: 好嘞，再见。
3: 好吧，这位朋友，咱们就先聊到这里呢。提醒各位呢，目前呢，咱们最后一天的团购三七破壁颗粒最后进行时，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赶上末班车。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
17: 老板，今天电话空了，是我的吧？
0: 这是您的，您电话，怎么啦？喂，哎，
17: 老板，电话接通了，要多少号？20号啊。
0: 您这接听电话不是跟我说话的，

0: 在旁边围了半天。
1: 你好，嗯，张岩老师，你好，你好啊。
0: 哎，你好，这回轮到我了。
1: 20号山西脱皮颗粒呀，你给我记上啊。
0: 我刚才听到了，你老伴�有圣旨下来了，让你要20盒，是吧？
1: 我给你打了半天电话，这个电话都烫手了。总算打进来了，卓振老师啊，这7年的山西太好了，我邻居他买了，昨天给我老伴喝了一点，因为我老伴胃不好，不行，之前也得过这个胃溃疡，后来呀，连吃药再养着好一点，但是还是不行，实在不对付老板，就感到这个胃里不舒服，翻江倒海的。哎，昨天吃完了这个山西脱皮颗粒呀，我老伴说这个胃里头啊，感到热乎乎的了，也不感觉胀气了，哎，挺得劲儿。完事儿还有，昨天晚上睡得也挺好，睡得特别香。我老伴看着三分这么好，就说也得买点，我俩都得用上。这以后啊，身体好了就不用拖累儿女了。你可得给我记上，我要20盒啊。
0: 嗯，我看您和您老伴儿真的就都想明白了，遭了这么多年的罪，咱们想通了以后吧，用点好药，一呢是省钱，另外一个是自己病好得很快，就不至于说呢在那都浪等着，然后这边还没等治好，下一个病就起来了。所以过去为什么你像我师父那一代的那个老大夫治病治一个好一个，一个是他们医术的问题，就是那个治病角度和方向用药的问题，另外一个真的是药材也是比较好的。你像老于这三期，在三期行列里头咱们全国都是有名的，真的是特别好的，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而且活血定痛，对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心脑骨关节都非常好，而这些病还都是我们中老年爱得的病，所以三七应该作为一种普药走进千家万户才对。那你老伴既然说了20盒，那你就把你们两个人的信息留给导播吧，我俩就不多说了，行不行？
2: 好吧。
0: 啊，你现在太紧张了，时间比较紧张，马上就没了，我先多分几个人，就试几个人哈。
2: 嗯。
0: 嗯，
1: 好
0: 嘞。
2: 好的，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时间关系不多聊了。咱们现在呢，随着我们节目时间的进行，咱们这一次三七破壁颗粒团购活动呢，应该是马上接近尾声了。也许正在我们接电话的过程当中，咱们库存就已经清零了。那么这个时候再打您电话，可能真就没您的份儿了。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制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5盒仅需495元，10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张妮老师。
0: 哎，
3: 我还要报名，我现在我还要20盒，
0: 还要20盒。
3: 对，我要20盒。这三七破壁颗粒哈，可好使了。我昨天刚收到吧，收到我就泡了一袋。哎呀，刚倒上水就飘出那一股那个药香的味儿，可好闻了。喝下去以后吧，我的那个手脚都热乎乎的，
0: 那
3: 心脏吧也跳的也有劲儿了。
0: 嗯
3: 嗯，可好用了。完事以后吧，我那个朋友说是冲完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以后，杯子上不是还挂点吗？他就都抹到手上了，抹上去以后，哎，一会儿就吸收了。
0: 熟了，我以为那个杯子上挂点舔了的。我经常干这事，
3: 是吧？那我说一下吸收了，我也好心，我也试试吧。我也抹到手上以后，哎呀，一下就吸收了，一下就没了，可好用了。
0: 对，
3: 这玩意儿吸收可快了，
0: 非常快。而且你看见没？它在你身上起效也是很快的。你吃完了以后，你的四肢就开始热，因为它在化瘀成水，它在畅通百脉，所以你气血有不通的地方哈，轻微的这个地方的话，立刻就能疏通。这就是老于的三七为

0: 什么在中药界人家是赫赫有名的那个大家族，这玩意儿就不言而喻了，就效果就好就快
1: 就快。哎，对，喝完以后左脚都热乎乎的，这个那老师你也忙，我也不多说，你赶紧给我记上，记上我还要20盒。这次吧我是给我哥哥姐姐给他们订的你别等会不要给我落下啊
0: 你这是全家总动员的我发现好多人啊都是因为三七破壁颗粒，因为咱们不有限购这个事儿嘛，把亲戚全都发动起来了
1: 对，那好用的东西啊那么自己都瞎用，
0: 可以理解。其实我也抢了2个给我师傅留着但是我没占你的名额啊你知道不，我跟老孙说的，老孙不答应给我师傅点吗，其实最后没有2件了，给我师傅带回来多少，师傅能带回来30几袋
1: 那不是你一定
0: 也给我师傅留着
1: 给我留20盒一定留20盒啊我都
0: 给您留着，给您留着啊搁导播那里的信息，再见。
2: 嗯，好的，再见，朋友。时间关系，咱们这么不多聊了，因为后面呢还有几位听友，我们抓紧时间来订购吧。团购热线
3: 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4: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6: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4: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9: 喂，你好，是我电话是吗？
0: 是您电话，您好。
9: 哦，哎呀，张明老师你好。
0: 哎
9: 那个我给你打电话吧。我也是想订这个新年的三七破壁粉。
0: 啊，
2: 别着急啊。
0: 破壁颗粒啊，要破壁粉的话它不值这个价。破壁颗粒这个技术是非常牛的，你是要粉还是要颗粒？
9: 那个，哎呀，我一打进来吧，我是太兴奋太紧张了，我这
0: 能理解。您刚才说要多少来的？我给你记上这个数。
9: 给我订回20盒吧。
0: 啊，20盒啊，基本上大家呢都想要多留一点儿，因为首先老于家这个三七就是非常难得的，再加上破壁技术，而且才99块钱一盒，所以我可以理解大家。囤点也行，那以后治病少花好多钱呢，你用上你就知道了。
9: 是。
0: 好，那您咋个情况您简单说我听了好给你定好吧。
9: 哎，好。
0: 哎，
9: 你看我今天我岁数还不大呢，才56岁不是。这还没退休呢。现在吧这一身毛病。
0: 是你呀，
9: 主要就是这个。主要就是这个心脏不好，不是有这个冠心病。出现这个心绞痛这个情况都有4-5年的时间了。要不平时这个硝酸甘油这个药吧。哎呀，我时时刻刻都得带在身上，装在兜里边。这治疗这冠心病的这个药吧，常年都不敢断。要是我感觉要是一天不用的话，这人就完了。平时我老是感觉这个胸口闷得慌，心慌的难受。你说我这不是就是靠这个药顶着我现在这性命吗？
0: 其实现在很多的治疗方法都是用顶药去暂时解除病症，但要按我师傅来讲的话还得犯病，犯一次比一次严重。所以现在中医为什么就是它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因为中医是治本的，治本的原因是一个对症，另外一个是用药是比较神奇的。三七作为心脑血管专用药来讲的话，它的确是够这个殊荣，也值得大家去吹捧。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而且对你那个什么溃疡啊和骨关节的问题还能止血，还能活血定痛。所以它的血管来讲，我们都管它叫疏通剂。你要想预防血栓的问题、血脂高的问题，少了三七你就不成事儿。这个药是非常厉害的，也是非常神奇的一味药，大家用用是对的。
9: 是啊，你说我不光这就光心脏不好，我这个血压也高，平时吧这血压一高上来吧，就感觉这个怎么说呢，这走路的时候啊脚底下一飘一飘的跟没根似的。要不平时吧我这个体质也特别弱，免疫力特别差，特别容易感冒得个小毛病啥的。 说实话，现在我这体质啊，都不如我爱人。哎。

0: 那你这个50多岁，要是这种体质的话，的确是比较弱。那体质弱，咱就调呗。三七能够活血，能够畅通百脉，你的精神头会回来的，没有多少问题的，我很有信心。
1: 是啊，我同事这不是都拿我开玩笑，说我跟林黛玉似的。
0: 啊，
1: 嗯，这常年这车上毛病老是不断。
0: 你用完三七破壁颗粒，用一个礼拜，你再让他看看。嗯，
1: 是啊，我这不听好多朋友说，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两三天就有效果吧。
0: 嗯，
1: 哎，我就想赶紧迫不及待的赶紧用上。
0: 嗯，
1: 哎，那您就赶紧帮我盯上20盒吧。
0: 嗯，可以的。
2: 嗯，
0: 现在不剩多少了，而且最后一天就这么几个小时，分完就完事儿。
2: 搁
0: 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就行，想好了就给直接给你订20盒了啊。
2: 对，
0: 名字留您和你爱人的就完事儿。再见。
2: 好的，不多说了，我们也希望呢，格力团购呢也马上要收尾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再次感谢任老，感谢赵宁老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4: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5: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6: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7: 黄瓜、
6: 鸡蛋、
8: 柿子、
9: 羊肉、
10: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1: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1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1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2: 下一站极度攀比，
1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8: 停，我受不了了。
1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8: 我要下车。
19: 我也下车。下车。
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明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2: 400-990-1577。400-990-1577。
1: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那欢迎大家呢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一开始呢，我估计哈，这两天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应该是特别的关注了哈。提醒各位的是什么？三七破壁颗粒，估计很多老同志这两天的做梦都在想这件事儿啊。咱们开门见山的说，今天的是咱们三七破壁颗粒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哈。这个时间过得很快。这句话呢，我们之前说到哈，叫带叶连枝金不换，补血养血保健康。那文山三七之王的渔家水养的三七，有着极为罕见的七年生的生长周期，存活率是非常低的，所以呢，这一批七年水养的三七呢是极其珍贵的。那么这次咱们的团购活动呢，一旦错过，告诉各位，不夸张的说，只能是再等七年。而且呢，这一次我们极品的三七与咱们破壁颗粒技术可谓是强强联合，功效翻倍，效果翻倍。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呢，团购价格现在仅需99元，99元一盒三七破壁颗粒直接带回家。咱们这次活动政策呢是五盒起购的，所以呢提醒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栏目组的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2: 400-990-1577，400-990-1577。
1: 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那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的时间，准确的说最后几个小时，库存的数量已经是非常紧张了。最后一天，最后几个小时，倒计时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还是把两位老师请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第一位呢是咱们的任老爷子。任老你好。
3: 你好小梁。
1: 嗯，
3: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1: 哎，老爷子，听我这个叭叭叭在说这个活动的事儿，脑袋子疼不疼？
3: 挺好，挺好。
1: 特别激动啊，特别的激动，因为时间过得很快，终于要跟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马上要说再见了。是不是有点不舍呢？
3: 是
1: 有那么一点点不舍得哈。好了，我们请出下一位，我们的赵宁老师啊。听完我刚才叭叭叭说完之后，有没有觉得脑银子瞬间胀了起来哈？赵宁老师你好。
4: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感觉如何？
4: 我这必须说一句哈，这些天这脑袋就没有好过。因为大家都想要尽快的得到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也都知道它属于是老余家的这个好宝贝了。对于咱们来讲呢，能清血毒，能通血道，能造心血，能补血量，而且可以说是算是血管的疏通剂了。
1: 这么一大堆的功效哈。
4: 对对对，因为三七的好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才开始普及。

0: 级。其实在早很多的养生专家，包括国医大师什么的，都肯定了三七的效果。你像我师父这样的和他同龄的，就是那些那个老前辈们，就是每天也都有就是拿三七作为一种那个精神补养的这种方式去做，因为它既可以达到就是保健的作用，又可以达到治疗的作用。
1: 对，你想要的在这里都有了，都有了。
0: 对对，而且这次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给大家争取到了99一盒，
1: 99，
0: 这个我是很拍胸脯的，你知道吗？
1: 特别自豪的。
0: 对，这个价钱
1: 老爷子，我发现老爷子也那个坐直了哈，99一盒，老爷子没白去哈。
0: 对对对，就是成本价都下不来嘛，
1: 下不来啊。
0: 而且这回是7年生的这个三七，再加上国内少有的破壁颗粒技术形成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所以这个价钱基本上我们是相当满意。
1: 对，这个已经是到了一个已经到底儿了啊，已经到底儿了，不能再砍了。
0: 对对对，对，这些东西反正你在市面上的任何地方买它都很难得，
1: 对，
0: 就基本上是买不到的，
1: 买不到7年生的，
0: 没有关系，要够呛哈。所以咱们这次团购能够把这么好的东西和这么好的价格直接给到听众朋友，我也很欣慰。整个过程其实我是很自豪的，
1: 很享受的。
0: 愁是有点愁，那就那么多，就这么大本事，
1: 肯定有很多朋友，肯定有很多朋友。我们心里心知肚明，从咱们团购第一天我们心知肚明，肯定有很多朋友他是得不到的。
0: 对对对，
1: 数量很少了，
0: 但今天也要结束了，活动马上就快落下尾幕了，
1: 说再会了
0: 啊，就是还差那一星半点的哈，大家可以通过场外电话问问你所在的地区还能不能抢着，
1: 还有没有，
0: 能不能捡点漏。
1: 对了，捡点漏。
0: 这阵就是拼运气的时候了，
1: 拼运气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哈，咱们这么多年在每次做这个团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期待着大家不要等到最后一天，第一天您得到之后，第二天咱就开始用，第三天听着节目感受一下效果，您看这个过程是非常美的。所以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其实他怕什么，怕这次囤不够再等7年。所以呢你会发现这次团购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标签啊，什么标签呢，都是组团来的啊，你们不是团购吗，那我也来个团购，啥团购，组团来团购啊，七大姨呀、啊、八大姑的都来了哈，每人都是一组10盒10盒这么定，这样的朋友特别多。哎，合着咱们说趁着活动价格便宜的多囤点儿，也是给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增添一份最好的保障。所以说呢，我们说之前咱们说2000件哪够咱们大家伙分呢，一旦说你稍犹豫个3-4分钟，稍想一想，说说说有那么想点别的想法，这个库存可能就真的就没有了，活动跟您呢就真的没关系了。到时候打电话，赵宁老师，任老，求你们了，求你们了，求你们了。
0: 那我求你们。
1: 哎，我求你们。哎，对了，我求你们别再求我了啊！所以呢，因为咱们说7年，三七的生长年限就摆着这儿。你想啊，老于家他这个三七呢，已经做到了7年一茬，这个是非常不容易。所以说，咱们说疾病不懂人，痛苦不等人。所以今天呢，已经是说着说着就到了团购的最后一天，最后几个小时倒计时阶段，库存的数量哗哗往下降，已经不多了。所以呢我们说这点库存能不能坚持到咱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看大家的抢订热情，非常容易了。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咱们栏目组的团购订购热线，
2: 400-990-1577，400-990-1577。
1: 还是那句话，时间不等人，最后几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哎，张队老师，有没有发现这两天打电话的朋友确实有这样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一个人订了好几组，你问他他可自信了，他说我家里人这个都在订哈，这样的朋友特别多。
0: 现在其实大家慢慢的就了解了三七破壁颗粒的好处，
1: 对了，
0: 而且有一些是之前都已经用了，你知道不，就是咱们团购第一天的时候大家收到都开始用了。
1: 对了，
0: 我昨天接到了一个姓于的一个老大娘给我打电话哈，我就觉得其实印象挺深的
1: 啊。怎么了？
0: 他是就是我刚接起来那个大娘的电话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他要订10盒、就是要10盒那档的，给我订那个4组。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0: 是因为剩的本身就不多了，你要再整那么多，后面人就白排队了。
1: 对了，
0: 那对大家来讲心里头落差都很难的，你知道吗？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完事到时候没有了，
1: 手心手背都是肉。
0: 对呀、啊，完了我就跟那个大娘就问这些事儿，大娘就跟我讲，她说她订这个吧是跟她老伴儿两个人的量，我说俩人其实。就是要是不是很严重的话哈，也用不了那些。咱说家里的话，因为七年三期作用搁那摆着呢。完，他就跟我讲，他和他老伴儿都有严重的冠心病，他老伴儿呢比症状比他还重。他是半个月前刚下的支架，因为最近嘛才出院，才回家休养。但是那个大娘呢，她虽然说没像她老伴儿似的哈下支架那么严重，但她平时也是就是胸闷呐、啊，胸口发闷、嗯，上不来气。
1: 反正身体也总是不舒服、啊。
0: 哎，就是心绞痛，要我说就心绞痛，就是这样的问题。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就前胸后背的疼，就没有办法去干活。
1: 嗯。
0: 她老伴儿这不就手术了吗？手术完事，他想给他老伴儿去做点饭啥的，都很难能够独立去支撑。就最大的那个限度，他身体比较弱，完做一回饭就感觉，哎呀，就好像半条命都没了似的，累的就呼哧带喘的，站时间长了俩腿就突突。完了，大娘他儿子就于大娘他儿子也是特别着急的，完就开始打听。他也是从老中医的嘴里边得知的，说三七对冠心病是非常好的。完了就上网哈，给他就是给他爸妈呗，就买了好多好多，就是各式各样的三七去吃。无意之间跟人家聊天的那个时候，完了听说有老于家的水养三七效果特别好，特别珍贵。完事他就想给那个他爸妈去买。但是你不行，你没有人啊。
1: 对这个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事儿，就是不是说咱们说能买到就能买到、
0: 哎、
1: 还真不是钱能解决的哈。
0: 对对对，他没有那个渠道、啊、你就不好使。
1: 对，
0: 后来因为大娘一直在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嘛，完我们正好那天是讲到那个三七的时候、
1: 啊、
0: 讲那个老于家那个事儿的那个时候，就他家怎么做的那个水养三七养虾什么的时候，他赶紧就给他儿子打电话了、
1: 啊啊、
0: 完了就告诉他儿子，你听他儿子播那个手机上的那个叫什么收音机频道啊，播半天才播到，正好听着个下半部分，上半部都没听着。完了一听，那赶紧就给我妈多买点吧，问他妈，他说这节目卖的能是真的吗？他妈说肯定的，他妈这么说的，他说这个节目没问题，那听好长时间了。
1: 对，
0: 咱们团购又不是一两次了，信誉和品质都在那摆着呢。
1: 对，
0: 完了说那就买点就看看呗，这么的。于大娘想给他老伴儿买，他老伴儿好起来，他不就松快了吗？就这么的就想要买四十盒。他跟我说完了以后吧，还问我，他说你说我这些够不够？要不够的话，我再买点、
1: 啊。
0: 儿子在这方面肯定给他支撑。
1: 这个只要是好东西，其实大家伙这个眼睛都雪亮的啊。
0: 对，
1: 能有很珍贵，还能治病。
0: 那对呗，
1: 那等啥呀，抓紧时间多买点吧。
0: 对，他就是这么想的。
1: 啊，
0: 完了他儿子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对不？因为人家妈他能自己坑自己吗？是不能的。完了又听我们讲用的是三色土啊，水又必须是把虾养活的这个肥水啊，用的又是专利技术啊，就等等这方面，他儿子说哎听起来是那么回事儿。
1: 啊，
0: 就你要没经历这些，你是说不出来的，你也编不出来这些东西。
1: 这个都是很专业的。
0: 对对对、
1: 啊、
0: 所以他儿子一听上网一查，哎真有这玩意儿，就跟他妈就说了，说那不行妈你就买吧。完他妈就于大娘问我买多少的那个时候，我就乐了，我说你买这些我有的时候都觉得用不了。我因为你买的这回这个三七属于极品的这个宝贝了，这三七再加上破壁的技术，你想想它的功效得是市面上的得三七得多少倍。
1: 对对对，
0: 你用完以后那个效果得多快多强。
1: 这个包括我们今天团购进到现在啊，你像第一天开始咱们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用上了，迫不及待去感受我们所说的那种效果、其实效果现在已经非常明显了。
0: 对呀、
1: 这个、
0: 有好多不都是吗？两三天对不？就开始建好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于大娘来说也非常的幸运哈。咱们说这回呢有这样个渠道，成为咱们的听友，现在买到了老于家三七的这个破壁颗粒，必须咱们说囤的足足的。这个我们哎呀事出有因，了解完他的这个家庭历史，了解他这个过去，我们就能够理解了为什么很多朋友一次性想多买点，真的是怕吃完之后效果挺好，结果想吃的时候再没了，这个真的是干着急哈。所以呢，他和他老伴呢用上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我已经看到了恢复的一个蓝图了，病呢一定会逐渐的康复，身体呢一定会恢复的越来越好。而且刚才咱们于大娘自己也说到了，说有钱但是你没有这个购买渠道，想买你买不着，哎，这话是特别对的哈。你像咱们两位老师呢，咱们也是花的非常大的力气，用了各种办法，克服了重重困难，才跟咱们老于家这个三七合作上了。所以呢，咱们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次团购三七破壁颗粒的机会。

0: 优惠是特别难得的。今天呢，特别抱歉的跟大家说，是我们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最后几个小时。那最后的机会，如果说错过了话，再想用上珍藏级别的三七，这个是指不定什么时候了，它不是七年的事儿。所以呢，最后的机会大家一定把握住了，抓紧时间拨打咱们场外的订购热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库存呢现在已经不多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任老爷子现在呢也正在咱们的直播间哈。老爷子，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今天呢已经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也该问问您这个问题了哈。我相信老爷子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三七破壁颗粒，您对它是特别了解，尤其是老余家七年生的这个珍宝级别的三七破壁颗粒，哪些疾病用上它之后是太管事儿了呢？我们请老爷子给咱们说一说哈。
2: 这个老余家，你看这个三七呀、啊，它呢主要对心脑血管疾病呢，它的效果呢非常显著。你像有这个冠心病的呀，脑血栓形成后遗症啊，心肌缺血呀，心肌梗塞呀，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这些疾病呢，它都效果很突出。
0: 这都是属于心脑方面了。
2: 对对，你像还有这个消化系统的啊，消化道出血呀、这个萎缩性胃炎呐、风湿骨病啊、这个便血呀、便秘呀、这顽固性的失眠呐、
0: 失眠。
2: 对，你看要用上这个三七呢，它也出现特殊好的效果。
0: 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哈，就这个咱们妆容影片，因为跟老爷子一起做节目的原因也接触很多哈，妆容影片挺多，为什么唯独三七能够对以上这么多的疾病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2: 你看三七这个作用啊，它主要有呢活血化瘀，它能够活血止血化瘀啊，还能定痛，
0: 定痛
2: 啊，这个通畅百脉。中医呢有句话说，万病皆从淤堵生。用上你这个三七啊，淤堵呢它就会迅速的呢通畅，而且呢能排出体外。那咱们你说不就告别了这各种疾病了吗？也就告别了各种痛苦了啊，身体呢也就越来越好了，
0: 越来越好了。
2: 真
0: 的是看到了健康的前景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很多疾病它看似很复杂，可能您就是没有找到根儿，找到根儿之后您没有找到对的药。可能如果说根儿找到了，对症的药找到了，就像刚才老爷子说的太好了，可能很多问题真的就迎刃而解了。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已经出现了刚才咱们任老说的这么多的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类的消化系统疾病，包括顽固性的失眠，那这么极品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真的不能错过了。原价200多，现在99一盒，直接包邮到您家。团购热线正在开通，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最后几个小时没了就彻底结束。团购热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那说到刚才哈，赵明老师，您看老爷子说的这个极品三七，七年生的三七有这么的牛。当然了，我相信哈，这个俩好嘎一好，好马配好鞍，好的三七必须有好的剂型。我们一直说这个破壁颗粒，破壁颗粒，有很多新朋友估计也想问了哈，这个破壁我们多少了解一点，那破壁颗粒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请赵宁老师来讲一讲啊。
3: 其实破壁颗粒这个技术吧，就是破壁这个技术存在已久了，但是能够把破壁之后再形成颗粒技术，这个只有那个老孙那边能，它属于他专项的一种特别强的一种技术吧。他是把老余家的那个水养的三七，通过这种技术把药效发挥到最大。这种技术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身体吸收得更快，然后利用的一般的就是那种有效成分三七皂苷啥的会更多，你知道不？而且说实话哈，你就是这么好的这个三七，你要把它打成粉，我真的有点觉得就是挺浪费的。
0: 对，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如果说达到那个 好几百目的这个破壁之后，它整个就变成烟儿了，
3: 就是500目就已经到烟儿的这种程度了。对，
0: 那你这个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啊，包括咱们服用过程当中啊，
3: 对，
0: 不可能一点都不浪费，
3: 都有浪费的，
0: 你控制不了。
3: 对对对，所以后来把它做成破壁颗粒的这种情况，它就能让三七当中的所有的有效的营养成分被我们人体全部的吸收。就这么牛的三七，再加上这种破壁技术强强联合，它的效果会更快，会更好。
0: 对。

0: 而且我没说嘛，咱们这次合作的这个厂家，它有着国内就是属于顶尖的破壁技术，你要这是换成别人家，它是完成不了的。
1: 还就真不好说这事儿啊。
0: 对对对，所以这次给大家就是争取到最顶级的三期和最尖端的这种技术，还有这么好就这么便宜的这个价格，我真的觉得就是这次的活动就是在我们所有的团购当中它算是非常成功的一次了。就从哪方面讲都是在就像食物链顶端似的那种感觉，知道吗？
1: 于公于私于情于理，这次咱们的团购物超所值啊。
0: 这个真的这是，而且今天是属于最后一天了，咱们现存的库量的数可能这一只手就能查过来了，所以大家真的得抓住最后的机会。
1: 对，
0: 尤其像心脑血管疾病的，刚才我师傅不讲吗，什么冠心病的、脑血栓后遗症的哈，那个心肌缺血呀，什么心绞痛啊，还有什么血压高、血脂高、消化道出血，什么萎缩性胃炎呐、便秘便血啥的哈，就风湿骨病、神经衰弱，其实真的会有很好的疗效在。
1: 对，所以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么多的疾病哈，希望大家能够对号入座。其实这些疾病呢并不是我们说罕见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确实被各种各样的疾病所折磨着。那么99块钱一盒的三期破壁颗粒，您去买一点，你去感受一下，你去感受喝完之后整个人的这种状态，希望大家不要后悔了。那这次团购活动呢，现在来说已经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了，今天咱们场外有很多朋友都在打热线，都在等着，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前面的讲解部分呢就不多浪费时间，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咱们场外的听友，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成功订购。目前来感觉的话，这一次团购应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应该会告一段落，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最后的三期破壁颗粒的购买机会大家一定要死死的把握住啊，不要让疾病痛苦再继续折磨我们。我们希望大家呢记住刚才我们说那句话，叫带叶连枝金不换，补血养血保康健。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为238元一盒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直接带回家。栏目组的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时间不等人，抓紧时间。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期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期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期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期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一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咱们也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今天呢是咱们栏目组举办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的最后一点时间的机会了，不能说最后几个小时，几十分钟估计最大的限度了。所以呢，提醒各位，如果说您现在拨打电话，您所在地区还有名额，还可以参与团购的话，抓紧时间，原价200多块钱，团购价99一盒顶级的三期破壁颗粒，直接带回家。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赶紧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2: 赵宁老师，任老，我要三期破壁颗粒，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而且这三期破壁颗粒也没有多少了，随时都可能卖没了，你赶紧给我登记上吧，我要20盒，我和老伴都等着用呢。
0: 这回可着急了哈，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无论是从价钱还是从那个三期破壁颗粒的影响力来讲，这都是大家最后的能够拿到的机会。因为咱们心里有数的，就是老于家这个三期7年养一回，就7年他现在已经都采摘下来了，都已经收获了，那再种的话还得再等7年，人家老于家不会干那种就是缺斤少两

0: 那种事儿，什么我5年就给你抠出来，3年抠出来，他不会那样子。人名声在外，人也不需要那么去弄去作假去。所以我们再有机会的话，也是7年以后的这个事儿。所以这是大家最后的一次能够拿到的机会，我觉得挺好的。反正大伙儿要是想明白了的话，对不？谁要是都想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化瘀成水，畅通买卖，谁不希望气血畅通啊？所以留点
1: 是
0: 值得的。
1: 你说对，张明老师，我跟你说啊，我和老伴俩都挺愁人的。
0: 啊，
1: 我老伴儿是脑梗，他现在吧就搁床上躺着，吃喝拉撒全靠我伺候。完、
0: 哎、
1: 我呢还有白内障，做两次手术了、现在眼睛也不行，就因为这眼睛可耽误老事儿了。给你打电话都拨错号码了，都打3天了没打进去。今天我就找我邻居给我拨的，这才给你打通了。所以说张明老师，你说啥得给我记上。
0: 这3期你俩都挺适用。如果是脑血管疾病的话，比如脑梗的这个作用，刚才我说化瘀成水畅通百脉的作用就很适合它。你眼睛不好也需要气血的疏通，所以3期都可以去用，而且没有什么危险性。不管是补血呀、止血还是活血，3期都是非常神奇的一味药，那就用一用呗。那个你和导播那里头赶紧把信息留好，今天咱俩不多聊了，没有多少了，我怕到最后分不完啊。
2: 好吧，
1: 好，谢谢您了，
0: 行，
1: 老师，
0: 行，把信息留全了，他问你啥说啥，你等一会儿就给你接过去啊，再见。
2: 好的，哎，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聊了。今天呢，咱们希望呢能够尽可能多的接听几位听友的热线，帮助大家成功订购。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特别好的3期破壁颗粒，团购价99一盒，直接带回家。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8: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欢迎您。
8: 哎，谢谢老师。我想问问，3期破壁颗粒现在是不是还能订？
0: 啊，还能订，你赶上尾巴了，最后一天。
8: 哎呦，太好了，你快帮我订上，我要20盒。
0: 啊，20盒。
8: 哎，老师，我这次订是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的，因为我看我同事在你这买的，用的特别好。
0: 哦，
8: 我是
0: 主动，你这心理压力是这儿来的啊？
8: 啊，对，是我主动找他要的联系方式。
0: 啊，那他应该用的很不错。你看他有啥变化，这样把你给打动了？
8: 哎呦，老师，您还真别说，您这个3期破壁颗粒可真厉害。他才吃了2-3天，他就说感觉比原来有劲儿了。浑身上下都轻松了很多。而且我都能看得出来。他的气色真的是不一样了。
0: 2天就不一样了。
8: 不是呢。原来你看。
0: 精神头好了。
8: 我们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总熬夜，休息不好。哎呦，那脸色都是蜡黄蜡黄的。哎，你看人他吃完这3期破壁颗粒。这2天明显感觉脸上有血色了，红润了，有光泽了。
0: 哎呀，
8: 哎呦，
0: 挺好。
8: 所以啊，张明老师，我首先给老人买点，他们年纪大了，血管什么的都开始也老化，都不太好，血压也上来了。我就想啊，别等毛病都找上门来再去治，那就晚了。先给他用上，提前预防。
0: 对，你说的是对的，就是我说的，就是50岁以上的人，其实3期应该作为一个必备的保健和治疗于一体的这么一味中药。首先，它对身体没有任何影响，就是它是在活血的同时还不伤你的胃。你像你有什么胃溃疡啊、胃黏膜受损、肠黏膜受损呢、你在中药里边还缺不了3期这味药，所以它对我们来讲就是全身的呵护，从头到脚都是非常有益的。我吧，就是因为最后这几个小时能给大家分完，我就不想多说。但是我认为，就是像上了岁数的，就我们这个年纪，中老年这个以上的，家里都应该多备点。你别说我，就我师父这么大岁数，包括他有一些那个老同行，就那些老国医大师、老前辈，他们这个3期都是每天都要用的一些保健的东西。我们觉得长寿这个东西，你就看这些长寿的人怎么活，咱们就怎么活，绝对可以让我们健康起来。 三期是不可多得。

0: 没剩多少了，我就先给你分一点，但你得把信息留好啊，搁导播的里头留好就行，我就不多说啥。
1: 好的，
0: 就这些老师，
1: 谢谢。
0: 啊，
1: 哎，
0: 好，
1: 谢谢，
0: 好嘞，再见，
2: 好。哎，好的，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聊了。今天呢我们就是主抓给大家做订购哈。大家打来电话之后也是简短您的这个对话，抓紧时间把您要办的事儿赶紧办明白，比什么都强了。现在如果说你所在地区打电话还能够订购，抓紧时间吧，原价238，团购价格99，等待着您的到来。团购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哎呀，赵宁老师，老弟好啊。我这样赶紧的啊，我还要订那个3T的那个破壁颗粒啊，很着急。
0: 也着急，也要订3T破壁颗粒哈。
7: 对，我还要订50盒，这次。
0: 多少？订50盒？你咋订那么多啊？
7: 哎呀，这还用说啊？那好用呗。我跟你说，这7年的那个3T的这个破壁颗粒真的是宝贝，知道不？
0: 我就觉得他这个是50盒，我应该劝劝他，是不是？
2: 对，因为这个时候了。
0: 啊，而且咱们剩下的数量不是很多。3T是宝贝，我知道。你的这两天你用了咋的？还是又听谁说了？
7: 我跟你说啊，
0: 啊，
7: 我自己用的这个感受，我才用了2天，你知道不？我之前吧，你说我这个脑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啊，
7: 老是感觉迷迷糊糊的。哎，这用了才2天。
0: 啊，
7: 哎呀，你说奇怪吧？现在这个脑袋啊感觉清亮了，也不迷糊了，之前的好多事儿记不起来
0: 啊，
7: 要看看东西啊，他这个记忆力也好多了
0: 啊。
7: 你说怪不？哎呀，
0: 不怪，我觉得很正常。因为3T本身就化瘀成水，能够畅通百脉，你百脉畅通，气血畅通，你当然对脑部的供血就充足啊，所以你记忆力恢复也是很正常的。
7: 对不？你看我就觉得很神奇。还有呢，你之前你看我这个啊，这个岁数的原因可能是
0: 啊，
7: 这个心脏上你老是感觉好像压着一个东西，就好像压着一个大石头，
0: 胸闷啊，
7: 整个都不舒坦。哎呦，你听我现在的语气，哎呦，这块石头终于就搬下去了，哎呀，这方面力气足了，能听出来不？
0: 能听出来，挺好的。关键是你心情真好啊，现在是，挺好。
7: 我跟你说啊。你看我这是一身毛病，你说之前吧，我这个老毛病还有类风湿呢，这个腿，哎呦，你是看不见，之前都打不过弯，你知道不？这个膝盖顶的啊，就像那个苹果似的，又红又亮，一摁一个坑，老是这起不来。你说这我吃了之后啊，时间不长，你看不见是不？
0: 我看不见。
7: 脸下去不着，
0: 啊，
7: 不红了，
0: 啊，
7: 你看能回来了。
0: 啊，
7: 也不那么疼了
0: 啊，
7: 哎，没有事儿了，你说好不好？你说，哎呀，
0: 你高兴就好，我是看不着，但是能听到您的声音，很高兴就行。就是3T破壁颗粒，大家拿到手哈，验证了它的效果，就证明我没跟着胡诌八扯就行。
7: 这话说的，我用了，怎么叫胡诌八扯呢？这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我特别相信你说的。你看我今天啊，我起来之后啊，那之前老是疼，不愿意动，你一动这个腿啊，它不回弯又疼。哎呦，今天我就在屋里边，哎呀，我转了7-8圈，我一会儿我打算说把这个东西订好之后呢，我下去去楼下边，我溜达溜达去。
0: 溜达溜达。
7: 好不容易能走，你说多好
0: 啊！这行走没有问题。3T本身的作用就化瘀止血、活血定痛嘛，它对你关节上的什么发皱啊、疼痛啊都有很好的这个疗效。你就是注意点，别累着，就啥问题没有。啊，
7: 之前我用过这一类的东西吧，咱不是说人家的东西不好，咱也不懂啊，就是说没有这次用的真好。

0: 嗯，是
1: 真管用。
2: 你要就三七来讲，老鱼的这个三七是顶尖的东西，
0: 嗯，
2: 它的药效是非常强劲的，比你之前用的三年的就普通的三七要强的不是几十倍的问题。这个咱不用去标榜说人家老鱼这就好，别人家就不好，那分跟谁比呗，对不？你拿三十年的人参跟千年的人参比，那也不是一个级别的。
1: 还是这个再静点儿，
0: 行，
1: 要不到时候我用完了，
0: 啊、
1: 我去哪儿求去，求也求不来，
2: 求不来。
0: 啊，这位朋友，您的订购信息已经确定了是吧？啊，那这样咱就不多聊了，这个呢咱们多说无益，抓紧时间给您订购上就行了。一会儿呢咱们导播呢给这位朋友做好登记，也希望您能够订购成功。特别激动的一位朋友啊，我相信已经感受到了三七的这种神奇的效果。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在咱们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当中能够抓住最后的机会，赶紧订购上三七破壁颗粒，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库存，原价238元，我们的团购价格99，直接带回家五盒起购，大家抓紧时间。团购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0: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咱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5: 张林老师，你快给我寄上陈述鞋，要适合三七破壁颗粒。哎，张林老师，可把我接坏了，我这收音机坏了好几天了，这昨天我才得空出去买个新的，今天刚打开就听你们说今天三七破壁颗粒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这我也是幸运，一下子就打进来了。赵林老师，千万给我记上，要不这回我要是错过了，以后可就买不着这七年的三七了。而且这回还这么便宜，一天不到10块钱就能把身体调养得好好的。我这要是错过了，肠子都得悔青啊！
2: 对，真得照你这话说去，因为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活动今儿结束了以后哈，如果咱说还有机会去跟人家合作的话，就老孙还能再给我的话，也得7年以后他得再得着原料的，要不咱们现在这个最后这2000个，昨天不说吗？已经是偏得了，我已经很感恩了。可能是不够分，但是对大家来讲，就是谁先到就是谁立吧。啊，
15: 行，
2: 你去拿回去用吧。
15: 我登记一下。
2: 三七在心脑血管、在胃肠方面、在那个骨关节这个方面都有很好的疗效，化瘀成水、畅通百脉都通了，人就健康了。对不？
15: 对，
2: 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啊，咱俩就不多说了。我先帮你把这个订购先确定一下啊。
15: 好的，谢谢你了啊。
2: 好嘞，再见。
0: 好吧，这位朋友，咱们就先聊到这里呢。提醒各位呢，目前呢，咱们最后一天的团购三七破壁颗粒最后进行时，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赶上末班车。团购热线
16: 400-990-1577，400-990-1577。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
17: 老板，您的电话空了，是我的吧？
2: 这是您的，您电话，怎么了？喂？哎。
17: 哎，老板，电话接通了。要多少号？20号啊。
2: 您这接听电话不是跟我说话的，我在旁边围了半天。
17: 你好，张岩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这回轮到我了。
17: 我要20号三星破壁颗粒呀，你给我记上啊！
2: 我刚才听到了，你老伴有圣旨下来了，让你要20盒，是吧？
17: 我给你打了半天电话，这个电话都烫手了，总算打进来了。张岩老师啊，这七年的三星太好了，我邻居他买了，昨天。给我老伴喝了一点，因为我老伴胃不好，目前之前也得过这个胃溃疡，后来呀连吃药再养着好一点，但是还是不行，吃的不对付，老板就感到这个胃里不舒服，发炎到孩子。昨天吃完了这个三星破壁颗粒呀，我老伴说这个胃里头啊感到这呼呼的了，也不感觉胀气了，哎，挺得劲儿。

0: 这事儿还有，昨天晚上睡得也挺好，睡得特别香。
1: 嗯、
0: 我老伴看着三分这么好，就说也得买点，我俩都得用上。
1: 嗯、
0: 这以后啊，身体好了就不用拖累儿女了、
1: 嗯。
0: 你可得给我记上，我要20盒啊。
1: 嗯，我看您和您老伴儿真的就都想明白了，遭了这么多年的罪，咱们想通了以后吧，用点好药，一呢是省钱，另外一个是自己病好得很快，就不至于说的在那都浪等着，然后这边还没等治好，下一个病就起来了。所以过去为什么你像我师父那一代的那个老大夫治病，治一个好一个，一个是他们医术的问题，就是那个治病角度和方向用药的问题，另外一个真的是药材也是比较好的。你像老于家三七，在三七行列里头咱们全国都是有名的，真的是特别好的，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而且活血定痛，对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心脑骨关节都非常好，而这些病还都是我们中老年爱得的病，所以三七应该作为一种普药走进千家万户才对。那你老伴既然说了20盒，那你就把你们两个人的信息留给导播吧，我俩就不多说了，行不行？
2: 好吧。
1: 啊，你现在太紧张了，时间比较紧张，马上就没了，我先多分几个人，就试几个人哈。
2: 嗯
1: 嗯，
0: 哎，好
1: 好，
0: 谢谢，
1: 好嘞。
2: 好的，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时间关系不多聊了。咱们现在呢，随着我们节目时间的进行，咱们这一次三七破壁颗粒团购活动呢，应该是马上接近尾声了。也许正在我们接电话的过程当中，咱们库存就已经清零了。那么这个时候再打您电话，可能真就没您的份儿了。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张宁老师。
4: 哎，
3: 我还要报名，我现在我还要20盒，
1: 还要20盒。
3: 对，我要20盒。这三七破壁颗粒哈，可好使了。我昨天刚收到吧，收到我就泡了一袋。哎呀，刚倒上水就飘出那一股那个药香的味儿，可好闻了。喝下去以后吧，我的那个手脚都热乎乎的，
1: 那
3: 心脏吧也跳的也有劲儿了。
1: 嗯
3: 嗯，可好用了。嗯，完事以后吧，我那个朋友说是冲完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以后，杯子上不是还挂点吗？
1: 嗯
3: 他就都抹到手上了，抹上去以后，哎，一会儿就吸收了。
1: 走了，我以为那个杯子上挂点舔了的。我经常干这种事，
3: 是吗？
1: 嗯，
3: 那我说一下吸收了，我也好心，我也试试吧。我也抹到手上以后，哎呀，一下就吸收了，一下就没了，可好用了。
1: 对，
3: 这玩意儿吸收可快了。
1: 非常快，而且你看没、
3: 哎、
1: 它在你身上起效也是很快的，你吃完了以后你的四肢就开始热，因为它在化瘀成水，它在畅通百脉，所以你气血走不通的地方、
3: 哎、
1: 哈，轻微的这个地方的话立刻就能疏通。这就是老于家三七、
3: 啊、
1: 为什么在中药界人家是赫赫有名的那个大家族，这玩意儿就不言而喻了，就效果就好，就快。
3: 就快，哎，对，喝完、以后手脚都热乎乎的，这个
1: 啊，
3: 那老师你也忙，我也不多说，你赶紧给我记上，记上，我还要20盒。这次吧，我是给我哥哥姐姐给他们订的
1: 啊，
3: 你别给我不要给我落下啊。
1: 你这是全家总动员呢。我发现好多人啊，都是因为三七破壁颗粒，因为咱们不有限购这个事儿嘛，把亲戚全都发动起来了。
3: 对，那好用的东西啊，那我自己都先用。
1: 可以理解，其实我也抢了2个，给我师傅留着，但是我没占你的名额啊，你知道不？我跟老孙说的，老孙不答应给我师傅点吗？其实最后没有2件了，给我师傅带回来多少？师傅能带回来30几袋。
3: 那不是你
1: 也给我师傅留。

0: 一定留二十盒啊，我
1: 给您留着，给您留着啊，搁导播那里的信息，再见。
2: 嗯，好的，再见朋友，时间关系咱们这么不多聊了，因为后面呢还有几位听友，我们抓紧时间来订购吧。团购热线
3: 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4: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6: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4: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9: 喂，你好，是我电话是吗？
0: 是您电话，您好。
9: 哦，哎呀，张明老师你好。
0: 哎，
9: 那个我给你打电话吧。我也是想订这个新年的三七破壁粉。
0: 啊，
2: 别着急啊，
0: 破壁颗粒啊，要破壁粉的话它不值这个价。破壁颗粒这个技术是非常牛的，你是要粉还是要颗粒？
9: 那个，哎呀，我一打进来吧，我是太兴奋太紧张了，我这
0: 能理解。您刚才说要多少来的？我给你记上这个数。
9: 给我订了20盒吧。
0: 啊，20盒啊。基本上大家呢都想要多留一点儿，因为首先老于家这个三七就是非常难得的，再加上破壁技术，而且才99块钱一盒，所以我可以理解大家囤点也行，那以后治病少花好多钱呢，你用上你就知道了。
9: 是
0: 嗯嗯嗯，好，那您咋个情况？您简单说，我听了好给你定，好吧？
9: 哎，好好好，
0: 哎，
9: 你看我今天我岁数还不大呢，才56岁不是？
0: 哦。哎，
9: 这还没退休呢，
0: 啊、
9: 哦！现在吧，这一身毛病，哎，
0: 是你呀？
9: 主要就是这个，哦，是啊，主要就是这个心脏不好，不是有这个冠心病，
0: 哦，
9: 哎，出现这个心绞痛这个情况都有4-5年的时间了，
0: 哦，
9: 要不平时这个硝酸酐有这个药吧、
0: 哦？
9: 哎呀，我时时刻刻都能带身上，装在兜里边，
0: 哦，
9: 这治疗这冠心病的这个药吧，常年都不敢断，哎。
0: 哦，
9: 要是我感觉要是一天不用的话，这人就完了。
0: 哦，
9: 哎，平时我老是感觉这个胸口闷得慌，心慌的难受。
0: 嗯，
9: 哎，
0: 嗯，
9: 你说我这不是就是靠这个药顶着我现在的性命吗？
0: 其实现在很多的治疗方法都是用顶药去暂时解除病症，但要按我师傅来讲的话，还得犯病，犯一次比一次严重。所以现在中医为什么就是它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因为中医是治本的，治本的原因是一个对症，另外一个是用药是比较神奇的。三七作为心脑血管专用药来讲的话，它的确是够这个殊荣，也值得大家去吹捧。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而且对你那个什么溃疡啊和骨关节的问题还能止血，还能活血定痛，所以它的血管来讲我们都管它叫疏通剂。你要想预防血栓的问题、血脂高的问题，少了三七你就不成事儿。这个药是非常厉害的，也是非常神奇的一味药，大家用用是对的。
9: 是是是，啊，你说我不光这，我心脏不好，我这个血压也高。平时吧，这血压一高上来吧，就感觉这个，怎么说呢？这走路的时候啊，脚底下一飘一飘的，跟没根似的。
0: 哎，
9: 要不平时吧，我这个体质也特别弱，哎。免疫力特别差，特别容易感冒，得个小毛病啥的。哎，
0: 嗯，
9: 说实话，现在我这体质啊，都不如我爱人。
0: 哎，啊，那你这个50多岁，要是这种体质的话，的确是比较弱。那体质弱，咱就调呗。三七能够活血，能够畅通百脉，你的精神头会回来的，没有多少问题的，我很有信心。
9: 是啊，我同事这不是都拿我开玩笑，说我跟林黛玉似的。
0: 啊，
9: 嗯，这常年这车上毛病老是不断。
0: 你用完三七破壁颗粒，用一个礼拜，你再让他看看。嗯，
9: 是啊，我这不是听好多朋友说，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2-3天就有效果吧？
0: 嗯，
9: 哎，我就想赶紧迫不及待的赶紧用上。
0: 嗯，
9: 哎，那您就赶紧帮我订上20盒吧。
0: 嗯，可以的。
2: 嗯，
0: 现在不剩多少了，而且最后一天就这么几个小时，分完就完事儿。
2: 好吧。

0: 播那里头留信息就行，想好了就给直接给你订20盒了啊。
1: 对
0: 了，名字留您和你爱人的就完事儿。再见。
1: 好的，不多说了，我们也希望呢能够给更多的朋友多点订购三七破壁颗粒的机会，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随着节目马上进入倒计时的阶段，马上结束了，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呢也马上收尾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再次感谢任老，感谢赵宁老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3: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4: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5: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6: 黄瓜、鸡蛋、
7: 柿子、
8: 羊肉、
9: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0: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1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1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1: 下一站极度攀比，
1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7: 停，我受不了了。
1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7: 我要下车。
18: 我也下车。
1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

0: 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明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那欢迎大家呢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一开始呢，我估计哈，这两天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应该是特别的关注了哈。提醒各位的是什么？三七破壁颗粒，估计很多老同志这两天的做梦都在想这件事儿啊。咱们开门见山的说，今天的是咱们三七破壁颗粒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哈。这个时间过得很快。这句话呢，我们之前说到哈，叫带叶连枝金不换，补血养血保健康。那文山三七之王的渔家水养的三七，有着极为罕见的七年生的生长周期，存活率是非常低的，所以呢这一批七年水养的三七呢是极其珍贵的。那么这一次咱们的团购活动呢，一旦错过，告诉各位不夸张的说，只能是再等七年。而且呢这一次我们极品的三七与咱们破壁颗粒技术可谓是强强联合，功效翻倍，效果翻倍。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呢，团购价格现在仅需99元，99元一盒三七破壁颗粒直接带回家。咱们这次活动政策呢是五盒起购的，所以呢提醒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栏目组的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那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的时间，准确的说最后几个小时，库存的数量已经是非常紧张了。最后一天，最后几个小时，倒计时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还是把两位老师请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第一位呢是咱们的任老爷子。任老你好。
2: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老爷子，听我这个叭叭叭叭叭叭叭说这个活动的事儿，脑袋子疼不疼？
2: 挺好，挺好。
0: 特别激动啊，特别的激动，因为时间过得很快，终于要跟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马上要说再见了。是不是有点不舍呢？
2: 是
0: 有那么一点点不舍得哈。
2: 对，
0: 好了，我们请出下一位，我们的赵宁老师啊。听完我刚才叭叭叭叭叭叭说完之后，有没有觉得脑银子瞬间胀了起来哈？赵宁老师你好。
3: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感觉如何？
3: 我这必须说一句哈，这些天这脑袋就没有好过。因为大家都想要尽快的得到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也都知道它属于是老余家的这个好宝贝了。对于咱们来讲呢，能清血毒，能通血道，能造心血，能补血量，而且可以说是算是血管的疏通剂了。
0: 这么一大堆的功效哈。
3: 对对对，因为三七的好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才开始普及，其实再早很多的养生专家包括国医大师什么的都肯定了三七的效果。你像我师父这样的和他同龄的，就是那些那个老前辈们，就是每天也都有就是拿三七作为一种那个精神补养的这种方式去做，因为它既可以达到就是保健的作用，又可以达到治疗的作用。
0: 对，你想要的在这里都有了，都有了。
3: 对对，而且这次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给大家争取到了99一盒，
0: 99，
3: 这个我是很拍胸脯的，你知道吗？
0: 特别自豪的。
3: 对，这个价格，
0: 你看老爷子，我发现老爷子也那个坐直了哈，99一盒，老爷子没来去哈。
3: 对对对，就是成本价都下不来嘛，
0: 下不来。
3: 而且这回是七年生的这个三七，再加上国内少有的破壁颗粒技术形成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所以这个价钱基本上我们是相当相当相当满意。
0: 对，这个已经是到了一个已经到底儿了啊，已经到底儿了，不能再砍了。
3: 对对对对，这些东西反正你在市面上的任何地方买它都很难得，
0: 对，
3: 基本上是买不到的，
0: 买不到七年生的，
3: 没有关系，要够呛哈。所以咱们这次团购能够把这么好的东西和这么好的价格直接给到听众朋友，我也很欣慰，整个过程其实我是很自豪的，
0: 很享受的，
3: 愁是有点愁，那就那么多，就这么大本事，
0: 肯定有很多朋友，肯定有很多朋友。我们心里心知肚明，从咱们团购第一天我们心知肚明，肯定有很多朋友他是得不到的。
3: 对对对，
0: 哎，数量太少
3: 了。但今天也要结束了，活动马上就快落下帷幕了，
0: 说声再会了
3: 啊，就是还差那一星半点的哈，大家可以通过场外电话问问你所在的地区还能不能抢着，
0: 还有没有
3: 能不能捡点漏。
0: 哎，对了，捡点漏啊，
3: 这阵就是拼运气的时候了，
0: 拼运气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哈，咱们这么多年在每次做这个团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期待着大家不要等到最后一天，第一天您得到之后，第二天咱就开始用，第三天听着节目感受一下效果，您看这个过程是非常美的。所以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其实他怕什么，怕这次囤不够再等七年。所以呢你会发现这次团购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标签啊，什么标签呢，都是组团来的啊，你们不是团购吗，那我也来个团购，啥团购，组团来团购啊，七大姨呀、啊、八大姑的都来了哈，每人都是一组十盒十盒这么定，这样的朋友特别多。哎，合着咱们说趁着活动价格便宜的多囤点儿，也是给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增添一份最好的保障。所以说呢，我们说之前咱们说两千件哪够咱们大家伙分呢，一旦说你稍犹豫个三四分钟，稍想一想，说是说有那么想点别的想法，这个库存可能就真的就没有了，活动跟您呢就真的没关系了。到时候打电话，赵宁老师，任老，求你们了，求你们了，求你们了。
3: 那我求你们。
0: 哎，我求你们。哎，对了，我求你们别再求我了啊。所以呢，因为咱们说七年，三七的生长年限就摆着这儿。你想啊，老于家他这个三七呢，已经做到了七年一茬，这个是非常不容易。所以说，咱们说疾病不懂人，痛苦不等人。所以今天呢，已经是说着说着就到了团购的最后一天，最后几个小时倒计时阶段，库存的数量哗哗往下降，已经不多了。所以呢我们说这点库存能不能坚持到咱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看大家的抢订热情，非常容易了。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咱们栏目组的团购订购热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还是那句话，时间不等人，最后几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哎，张军老师，有没有发现这两天打电话的朋友确实有这样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一个人订了好几组，你问他他可自信了，他说我家里人这个都在订哈，这样的朋友特别多。
3: 现在其实大家慢慢的就了解了三七破壁颗粒的好处，
0: 对了，
3: 而且有一些是之前都已经用了，你知道不，就是咱们团购第一天的时候大家收到都开始用了。
0: 对了，
3: 我昨天接到了一个姓于的一个老大娘给我打电话哈，我就觉得其实印象挺深的
0: 啊。怎么了？
3: 他是就是我刚接起来那个大娘的电话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他要订十盒、啊、就是要十盒那档的，给我订那个四组。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10: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5: 看女儿穿上婚纱，
16: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3: 当时你想十盒四组，那就四十盒
0: 了，四十盒这个不老少了啊。
3: 对呀，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啥毛病啊，你一个人是不可以给订那么多的，对吧，完事你要是因为剩的本身就不多了，你要再整那么多，后面人就白排队了。
0: 对了，
3: 那对大家来讲心里头落差都很难的，你知道吗，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完事到时候没有了，
0: 手心手背都是肉。
3: 对呀。

0: 是心绞痛，要我说就心绞痛，就是这样的问题。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就前胸后背的疼，就没有办法去干活。
1: 嗯，
0: 他老伴儿这不就手术了吗？手术完事他想给他老伴儿去做点饭啥的，都很难能够独立去支撑，就最大的那个限度，他身体比较弱，完做一回饭就感觉、
1: 哦、
0: 哎呀就好像半条命都没了似的。
1: 嗯嗯，
0: 累的就呼哧带喘的，站时间长了俩腿就突突。
1: 嗯嗯，
0: 完了大娘他儿子，就于大娘他儿子也是特别着急的，完就开始打听。
1: 嗯，
0: 他也是从老中医的嘴里边得知的，说三七对冠心病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完了就上网哈，给他就是给他爸妈呗，就买了好多好多，就是各式各样的三七去吃。
1: 嗯，
0: 无意之间跟人家聊天的那个时候，完了听说有老于家的水养三七效果特别好，特别珍贵。
1: 啊，
0: 完事他就想给那个他爸妈去买。
1: 嗯，
0: 但是你不行，你没有人啊。
1: 对这个我们还是回到
0: 这个关系，
1: 回到这个事儿，就是不是说咱们说能买到就能买到，
0: 哎，
1: 还真不是钱能解决的。
0: 对对对，他没有那个渠道。
1: 啊，
0: 你就不好使。
1: 对，
0: 后来因为大娘一直在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嘛，完我们正好那天是讲到那个三七的时候。
1: 啊，
0: 讲那个老于家那个事儿的那个时候，就他家怎么做的那个水养三七养虾什么的时候，他赶紧就给他儿子打电话了。
1: 啊，
0: 完了就告诉他儿子，你听他儿子播那个手机上的那个叫什么收音机频道啊，播半天才播到，正好听着个下半部分，上半部都没听着。完了一听，那赶紧就给我妈多买点吧，问他妈，他说这节目卖的能是真的吗？他妈说肯定的，他妈这么说的，他说这个节目没问题，那听好长时间了。
1: 对，
0: 咱们团购又不是一两次了，信誉和品质都在那摆着呢。
1: 对，
0: 完了说那就买点就看看呗，这么的。于大娘想给他老伴儿买，他老伴儿好起来，
1: 嗯，
0: 他不就松快了吗？
1: 嗯，
0: 就这么的就想要买40盒。他跟我说完了以后吧，还问我，他说你说我这些够不够？要不够的话，
1: 啊，
0: 我再买点，儿子在这方面肯定给他支撑。
1: 这个只要是好东西，
0: 哎，
1: 其实大家伙这个眼睛都雪亮的啊。
0: 对，
1: 能有很珍贵，还能治病，
0: 那对呗，
1: 那等啥呀，抓紧时间多买点吧。
0: 对，他就是这么想的。
1: 啊，
0: 完了他儿子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对不？因为人家妈他能自己坑自己吗？是不能的。
1: 嗯，
0: 完了又听我们讲用的是三色土啊，水又必须是把虾养活的这个肥水啊，用的又是专利技术啊，就等等这方面，他儿子说哎，听起来是那么回事儿。
1: 啊，
0: 就你要没经历这些，你是说不出来的，你也编不出来这些东西，
1: 这个都是很专业的。
0: 对对对。
1: 啊，
0: 所以他儿子一听上网一查，哎，真有这玩意儿。
1: 嗯，
0: 就跟他妈就说了，说那不行，妈你就买吧。完他妈就于大娘问我买多少的那个时候，我就乐了，我说你买这些我有的时候都觉得用不了。我因为你买的这回这个三七属于极品的这个宝贝了，这三七再加上破壁的技术，你想想它的功效得是市面上的得三七得多少倍。
1: 对对对，
0: 你用完以后那个效果得多快多强。
1: 这个包括我们今天团购进到现在啊，你像第一天开始咱们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用上了，迫不及待去感受我们所说的那种效果。
0: 嗯，
1: 其实效果现在已经非常明显了。
0: 对呀，
1: 啊，这个
0: 我们
1: 特别
0: 有
1: 底气的，啊，
0: 对不？就开始建好的。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哦哦哦，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于大娘来说也非常幸运哈。咱们说这回呢有这样个渠道，成为咱们的听友，现在买到了老于家三七的这个破壁颗粒，必须咱们说囤的足足的。这个我们哎呀事出有因，了解完他的这个家庭历史，了解他这个过去，我们就能够理解了为什么很多朋友一次性想多买点，真的是怕吃完之后效果挺好，结果想吃的时候再没了，这个真的是干着急哈。所以呢，他和他老伴呢用上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我已经看到了恢复的一个蓝图了，病呢一定会逐渐的康复，身体呢一定会恢复的越来越好。而且刚才咱们于大娘自己也说到了，说有钱但是你没有这个购买渠道，想买你买不着，哎，这话是特别对的哈。你像咱们两位老师呢，咱们也是花的非常大的力气，用了各种办法，克服了重重困难，才跟咱们老于家这个三七合作上了。所以呢，咱们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次团购三七破壁颗粒的机会是特别难得的。今天呢，特别抱歉的跟大家说，是我们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最后几个小时。那最后的机会，如果说错过了话，再想用上珍藏级别的三七，这个是指不定什么时候了，它不是7年的事儿。所以呢，最后的机会大家一定把握住了，抓紧时间拨打咱们场外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库存呢现在已经不多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任老爷子现在呢也正在咱们的直播间哈。老爷子，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今天呢已经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也该问问您这个问题了哈。我相信老爷子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三七破壁颗粒，您对它是特别了解，尤其是老于家7年生的这个珍宝级别的三七破壁颗粒，哪

0: 些疾病用上它之后是太管事儿了呢？我们请老爷子给咱们说一说哈。
1: 这个老于家，你看这个疝气呀、啊，它呢主要对心脑血管疾病呢，它的效果呢非常显著。你像有这个冠心病的呀，脑血栓形成后遗症啊，心肌缺血呀，心肌梗塞呀，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这些疾病呢，它都效果很突出。
0: 这都是属于心脑方面了。
1: 对对，你像还有这个消化系统的啊，消化道出血呀。这个萎缩性胃炎呐、风湿骨病啊、这个便血呀、便秘呀、这顽固性的失眠呐、
0: 失眠。
1: 对，你看要用上这个疝气呢，它也出现啊特殊好的效果。
0: 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哈，就这个咱们妆容影片，因为跟老爷子一起做节目的原因，也接触很多哈，妆容影片挺多，为什么唯独疝气能够对以上这么多的疾病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 你看疝气这个作用啊，它主要有呢活血化瘀，它能够活血止血化瘀啊，还能定痛，
0: 定痛
1: 啊，这个通畅百脉啊。中医呢有句话说，万病皆从瘀堵生。用上你这个疝气啊，瘀堵呢它就会迅速的通畅，而且呢能排出体外。那咱们你说不就告别了这各种疾病了吗？也就告别了各种痛苦了啊，身体呢也就越来越好了，
0: 越来越好了。
1: 真
0: 的是看到了健康的前景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很多疾病它看似很复杂，可能您就是没有找到根儿。找到根儿之后，你没有找到对的药。可能如果说根儿找到了，对症的药找到了，就像刚才老爷子说的太好了，可能很多问题真的就迎刃而解了。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已经出现了刚才咱们任老说的这么多的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类的消化系统疾病，包括顽固性的失眠，那这么极品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真的不能错过了。原价200多，现在99一盒，直接包邮到您家。团购热线正在开通，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最后几个小时没了就彻底结束。团购热线
2: 400-990-1577，400-990-1577。
0: 那说到刚才哈，赵宁老师，您看老爷子说了这个极品三七，七年生的三七有这么的牛。当然了，我相信哈，这个俩好嘎一好，好马配好鞍，好的三七必须有好的剂型。我们一直说这个破壁颗粒，破壁颗粒，有很多新朋友估计也想问了哈，这个破壁我们多少了解一点，那破壁颗粒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请赵宁老师来讲一讲啊。
3: 其实破壁颗粒这个技术吧，就是破壁这个技术存在已久了，但是能够把破壁之后再形成颗粒技术，这个只有那个老孙那边能，它属于他专项的一种特别强的一种技术吧。他是把老于家的那个水养的三七，通过这种技术把药效发挥到最大。这种技术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身体吸收得更快，然后利用的一般的就是那种有效成分三七皂苷啥的会更多，你知道不？而且说实话哈，你就是这么好的这个三七，你要把它打成粉，我真的有点觉得就是挺浪费的。
0: 对，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这如果说达到那个好几百目的这个破壁之后，它整个就变成烟儿了，
3: 就是500目就已经到烟儿的这种程度了。
0: 对，那你这个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啊，包括咱们服用过程当中啊，
3: 对，
0: 不可能一点都不浪费，
3: 都有浪费的，
0: 你控制不了。
3: 对对对，所以后来把它做成破壁颗粒的这种情况，它就能让三七当中的所有的有效的营养成分被我们人体全部的吸收。就这么牛的三七，再加上这种破壁技术强强联合，它的效果会更快，会更好。
0: 对了。
3: 而且我没说嘛，咱们这次合作的这个厂家，它有着国内就是属于顶尖的破壁技术。你要这是换成别人家，它是完成不了的。
0: 还就真不好说这事儿哈。
3: 对对对，所以这次给大家就是争取到最顶级的三七和最尖端的这种技术，还有这么好就这么便宜的这个价格。我真的觉得就是这次的活动就是在我们所有的团购当中它算是非常成功的一次了，就从哪方面讲都是在就像食物链顶端似的那种感觉，知道吗？
0: 于公于私，于情于理，这次咱们的团购 物超所值啊。
3: 这个真的这是，而且今天是属于最后一天了，咱们现存的库量的数可能这一只手就能查过来了，所以大家真的得抓住最后的机会，尤其像心脑血管疾病的，刚才我师傅不讲吗，什么

0: 冠心病的脑血栓后遗症的哈，那个心肌缺血呀，什么心绞痛啊，还有什么血压高、血脂高、消化道出血，什么萎缩性胃炎呐、便秘、便血啥的哈，就风湿骨病、神经衰弱，其实真的会有很好的疗效在。
1: 对，所以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么多的疾病哈，希望大家能够对号入座。其实这些疾病呢，并不是我们说罕见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确实被各种各样的疾病所折磨着。那么99块钱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您去买一点儿，你去感受一下，你去感受喝完之后整个人的这种状态，希望大家不要后悔了。那这次团购活动呢，现在来说已经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了。今天咱们场外有很多朋友都在打热线，都在等着，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前面的讲解部分呢，就不多浪费时间，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咱们场外的听友，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成功订购。目前来感觉的话，这一次团购应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应该会告一段落，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最后的三期破壁颗粒的购买机会，大家一定要死死的把握住啊，不要让疾病痛苦再继续折磨我们。我们希望大家呢记住刚才我们说那句话，叫带叶连枝金不换，补血养血保康健。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为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直接带回家。栏目组的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时间不等人，抓紧时间。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一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咱们也再一次提醒收机前的新老朋友，今天呢是咱们栏目组举办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的最后一点时间的机会了，不能说最后几个小时，几十分钟估计最大的限度了。所以呢，提醒各位，如果说您现在拨打电话，您所在地区还有名额还可以参与团购的话，抓紧时间，原价200多块钱，团购价99一盒顶级的三七破壁颗粒，直接带回家。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赶紧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2: 大明老师，任老，我要三七破壁颗粒，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而且这三七破壁颗粒也没有多少了，随时都可能卖没了，你赶紧给我登记上吧，我要20盒，我和老伴都等着用呢。
0: 这回可着急了哈，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无论是从价钱还是从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影响力来讲，这都是大家最后的能够拿到的机会。因为咱们心里有数的，就是老于家这个三七7年养一回，就7年，他现在已经都采摘下来了，都已经收获了，那些再种的话还得再等7年。人家老于家不会干那种就是缺斤少两那种事儿，什么我5年就给你抠出来，3年抠出来，他不会那样子。哎，名声在外，人也不需要那么去弄去做假去，所以我们再有机会的话也是7年以后的这个事儿，所以这是大家最后的一次能够拿到的机会，我觉得挺好的。反正大伙要想明白了的话，对不，谁要是都想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化瘀成水，畅通买卖，谁不希望气血畅通啊，所以留点是值得的。
2: 你说对，大明老师，我跟你说啊，我和老伴俩都挺愁人的
0: 啊，
2: 我老伴是脑梗，他现在吧就搁床上躺着，吃喝拉撒全靠我伺候。完我呢还有白内障，做两次手术了，现在眼睛也不行，就因为这眼睛可耽误老事儿的，给你打电话都拨错号码了，都打3天了没打进去，今天我是找我邻居给我拨的，这才给你打通了。所以说当年老师你说啥得给我记上。
0: 这三期你俩都挺适用。

0: 如果是脑血管疾病的话，比如脑梗的这个作用，刚才我说化瘀成水、畅通百脉的作用就很适合它。你眼睛不好也需要气血的疏通，所以三七都可以去用，而且没有什么危险性。不管是补血呀、止血还是活血，三七都是非常神奇的一味药，那就用一用呗。啊，那个你和导播那里头赶紧把信息留好，今天咱俩不多聊了，没有多少了，我怕到最后分不完啊。
1: 好吧，
2: 好，谢谢您了，小明老师。
0: 行，把信息留全了，他问你啥说啥，你等一会儿就给你接过去啊。再见。
1: 好的，哎，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聊了。今天呢，咱们希望呢能够尽可能多的接听几位听友的热线，帮助大家成功订购。订购专线
3: 400-990-1577，400-990-1577。
4: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6: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4: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特别好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99一盒，直接带回家。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9: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欢迎您。
9: 哎，谢谢老师。我想问问，三七破壁颗粒现在是不是还能定？
0: 啊，还能定，你赶上尾巴了，最后一天。
9: 哎呦，太好了，你快帮我定上，我要20盒。
0: 啊，20盒。
9: 哎，老师，我这次定是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的，因为我看我同事在你这儿买的，用的特别好。
0: 哦，
9: 我是主动，
0: 你这心理压力是这儿来的啊。
9: 啊，对，是我主动找他要的联系方式。
0: 啊，那他应该用的很不错。你看他有啥变化，这样把你给打动了。
9: 哎呦，老师，
0: 啊，
9: 您还真别说，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可真厉害。
0: 啊，
9: 他才吃了2-3天，他就说感觉比原来有劲儿了。
0: 啊，
9: 浑身上下都轻松了很多。
0: 啊，
9: 而且我都能看得出来，
0: 啊，
9: 他的气色真的是不一样了。
0: 2天就不一样了，
9: 不是呢，原来
0: 精神头好了啊。
9: 我们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总熬夜，休息不好。
0: 啊，
9: 哎呦，那脸色都是蜡黄的。
0: 啊，
9: 哎，你看人他吃完的三七破壁颗粒，
0: 啊，
9: 这2天明显感觉脸上有血色了，红润了，有光泽了。
0: 啊，哎呀，
9: 哎呦，
0: 挺好。
9: 所以啊，创新老师，我首先给老人买点，他们年纪大了。血管什么的都开始也老化，都不太好，血压也上来了。
0: 啊，
9: 我就想啊，别等毛病都找上门来再去治，那就晚了，先给它用上，提前预防。
0: 对，你说的是对的，就是我说的，就是50岁以上的人，其实三七应该作为一个必备的保健和治疗于一体的这么一味中药。首先，它对身体没有任何影响，就是它是在活血的同时还不伤你的胃。你像你有什么胃溃疡啊、胃黏膜受损、肠黏膜受损呢、啊？你在中药里边还缺不了三七这味药，所以它对我们来讲就是全身的呵护，从头到脚都是非常有益的。我吧，就是因为最后这几个小时能给大家分完，我就不想多说。但是我认为，就是像上了岁数的，就我们这个年纪，中老年这个以上的，家里都应该多备点。你别说我，就我师父这么大岁数，包括他有一些那个老同行，就那些老国医大师、老前辈他们，这个三七都是每天都要用的一些保健的东西。我们觉得长寿这个东西，你就看这些长寿的人怎么活，咱们就怎么活，绝对可以让我们健康起来。三七是不可多得的，没剩多少了，我就先给你分一点，但你得把信息留好啊，搁导播那里头留好就行，我就不多说啥。
9: 好的，
0: 就这些了吧，
9: 谢谢。
0: 哎，好，
9: 谢谢，
0: 好嘞，再见。
9: 好。
1: 哎，好的，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聊了。今天呢我们就是主抓给大家做订购哈。大家打来电话之后也是简短您的这个对话，抓紧时间把您要办的事儿赶紧办明白，比什么都强了。现在如果说你所在地区打电话还能够订购，抓紧时间吧，原价238，团购价格99，等待着您的到来。团购热线
3: 400-990-1577 400-990-1577。
1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1: 哎，那时候。

0: 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0: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赵宁老师，老弟好啊。我这俩赶紧的啊，我还要订那个三期的那个破壁颗粒啊，很着急。
6: 也着急，也要订三期破壁颗粒哈。
5: 对，我还要订50盒这次。
6: 多少？订50盒？你咋订那么多啊？
5: 哎呀，这还用说啊，那好用呗。我跟你说，这7年的这个三期的这个破壁颗粒真的是宝贝，知道不？
6: 我就觉得他这个是50盒，我应该劝劝他，是不是？
4: 对，因为这个时候了。
6: 而且咱们剩下的数量不是很多。三期是宝贝，我知道。你那是这两天你用了咋的？还是又听谁说了？
5: 我跟你说啊，
6: 啊，
5: 我自己用的这个感受，我才用了2天，你知道不？我之前吧，你说我这个脑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6: 啊，
5: 老是感觉迷迷糊糊的，哎，这用了才2天。哎呀，你说奇怪吧？现在这个脑袋啊，感觉清亮了，也不迷糊了。之前的好多事记不起来，要看看东西呀、这个记忆力也好多了。你说怪不？
6: 不怪，我觉得很正常。因为三七本身就化瘀成水，能够畅通百脉。你百脉畅通，气血畅通，你当然对脑部的供血就充足啊。所以你记忆力恢复也是很正常的。
5: 对不？你看，我就觉得很神奇。还有呢，你之前你看我这个岁数的原因，可能是这个心脏上你老是感觉好像压着一个东西，就好像压着一个大石头，
6: 胸闷
5: 啊，整个都不舒坦。哎呦，你听我现在的语气，哎呦，这块石头终于就搬下去了。哎呀，这方面利索多了，能听出来不？
6: 能听出来，挺好的。关键是你心情真好啊，现在是，挺好。
5: 我跟你说啊。你看我这是一身毛病，你说之前吧，我这个老毛病还有类风湿呢，这个腿，哎呦，你是看不见啊，之前都打不过弯，你知道不？哎呦，这个膝盖啊，就像那个苹果似的，又红又亮，一摁一个坑，老是这个起不来。你说这我吃了之后啊，时间不长，你看，你看不见是不？
6: 我看不见。
5: 脸下去不薄，不红了，你看能回来了。
6: 啊，
5: 也不那么疼了。那我事儿了，你说好不好？你说。哎呀，
6: 你高兴就好。我是看不着，但是能听到您的声音，很高兴就行。就是三期破壁颗粒，大家拿到手哈，验证了它的效果，就证明我没跟着胡诌八扯就行。
5: 这话说的，我用了，怎么叫胡诌八扯呢？这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我特别相信你说的。你看我今天啊，我起来之后啊，那之前老是疼，不愿意动，你一动这个腿啊，它不回弯又疼。哎呦，今天我就在屋里边，哎呀，我转了7-8圈，我一会儿我打算说把这个东西订好之后呢，我下去去楼下边，我溜达溜达去。
6: 溜达溜达。
5: 好不容易能走，你说多好
6: 啊。这行走没有问题。三七本身的作用就化瘀止血、活血定痛嘛，它对你关节上的什么发皱啊、疼痛啊都有很好的这个疗效。你就是注意点，别累着，就啥问题没有。啊，
5: 之前我用过这一类的东西吧，咱不是说人家的东西不好，咱也不懂啊，就是说没有这次用的真好，是真管用。
6: 你要就三七来讲，老于家这个三七是顶尖的东西，它的药效是非常强劲的，比你之前用的3年的就普通的三七要强的不是几十倍的问题。这个咱不用去标榜说人家老于家就好，别人家就不好，那分跟谁比呗，对不？你拿30年的人参跟1000年的人参比，那也不是一个级别的。
5: 咱只是再定点儿，
4: 行，
5: 要不到时候用完了，我去哪儿求去，求也求不来，
6: 求不来。
4: 啊，这位朋友，您的订购信息已经确定了是吧？那这样咱就不多聊了，这个呢咱们多说无益，抓紧时间给您订购上就行了。一会儿呢咱们导播呢给这位朋友做好登记，也希望您能够订购成功。特别激动的一位朋友啊，我相信已经感受到了三期的这种神奇的效果，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在咱们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当中。

0: 能够抓住最后的机会，赶紧订购上三期破壁颗粒，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库存，原价238元，我们的团购价格99，直接带回家五盒起购，大家抓紧时间，团购热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咱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3: 张林老师，你快给我寄上陈素鞋，要十盒三期破壁颗粒。哎，张林老师，可把我接坏了，我这收音机坏了好几天了，这昨天我才得空出去买个新的，今天刚打开就听你们说今天三期破壁颗粒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这我也是幸运，一下子就打进来了。张林老师，千万给我记上，要不这回我要是错过了，以后可就买不着这7年的三期了。而且这回还这么便宜，一天不到10块钱就能把身体调养得好好的。我这要是错过了，肠子都得悔青啊。
14: 对，真的照你这话说去，因为这个三期破壁颗粒这活动今儿结束了以后哈，如果咱说还有机会去跟人家合作的话，就老孙还能再给我的话，也得7年以后他得再得着原料的，要不咱们现在这个最后这2000个，昨天不说吗？已经是偏得了，我已经很感恩了，可能是不够分，但是对大家来讲，就是谁先到就是谁地吧。
13: 行，
14: 你去拿回去用吧。
13: 我登记一下。
14: 三期在心脑血管、在胃肠方面、在那个骨关节这个方面都有很好的疗效，化瘀成水、畅通百脉都通了，人就健康了。对不？
13: 对，
14: 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啊，咱俩就不多说了。我先帮你把这个订购先确定一下啊。
13: 好的，谢谢你了啊。
14: 再见。
0: 好吧，这位朋友，咱们就先聊到这里呢。提醒各位呢，目前呢，咱们最后一天的团购三期破壁颗粒最后进行时，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赶上末班车。团购热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4: 您好。
15: 老板，今天电话空了，是我的吧？
14: 这是您的，您电话，怎么啦？喂？哎。
15: 哎，老板，电话接通了。要多少号？20号啊。
14: 您这接听电话不是跟我说话的，我在旁边围了半天。
15: 你好，张云老师，你好啊！
14: 哎，你好，这回轮到我了。
15: 我要20盒三星破壁颗粒呀，你给我记上啊！
14: 我刚才听到了，老伴儿有圣旨下来了，让你要20盒，是吧？
15: 我给你打了半天电话，这个电话都烫手了，总算打进来了，张云老师啊，这7年的三星太好了，我邻居他买了，昨天。给我老伴喝了一点，因为我老伴胃不好，之前也得过这个胃溃疡。后来呀，连吃药再压着好一点，但是还是不行，吃的不对付，老板就感到这个胃里不舒服，翻江倒海的。昨天吃完了这个三星破壁颗粒呀，我老伴说这个胃里头啊，感到热乎乎的了，也不感觉胀气了，哎，挺得劲。完事儿还有，昨天晚上睡得也挺好，睡得特别香。我老伴看着三星这么好，就说也得买点。我俩都得用上，这以后啊，身体好了就不用拖累儿女了。你可得给我记上，我要20盒啊。
14: 我看您和您老伴儿真的就都想明白了，遭了这么多年的罪，咱们想通了以后吧，用点好药，一呢是省钱，另外一个是自己病好得很快， 就不至于说的在那都浪等着，然后这边还没等治好，下一个病就起来了。所以过去为什么你像我师父那一代的那个老大夫治病治一个好一个，一个是他们医术的问题，就是那个治病角度和方向用药的问题，另外一个真的是药材也是比较好的。你像老于家三七，在三七行列里头咱们全国都是有名的，真的是特别好的，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而且活血定。

0: 痛，对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心脑骨关节都非常好，而这些病还都是我们中老年爱得的病，所以三七应该作为一种普药走进千家万户才对。那你老伴既然说了20盒，那你就把你们两个人的信息留给导播吧，我俩就不多说了，行不行？
1: 好吧。
0: 啊，你现在太紧张了，时间比较紧张，马上就没了，我先多分几个人，就试几个人哈。
1: 嗯
0: 嗯，好，
2: 好
0: 嘞。
1: 好的，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时间关系不多聊了。咱们现在呢，随着我们节目时间的进行，咱们这一次三七破壁颗粒团购活动呢，应该是马上接近尾声了。也许正在我们接电话的过程当中，咱们库存就已经清零了。那么这个时候再打您电话，可能真就没您的份儿了。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
3: 400-990-1577，400-990-1577。
4: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3: 400-990-1577。400-990-1577，
4: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
1: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张妮老师。
6: 哎，
5: 我还要报名，我现在我还要20盒，
6: 还要20盒。
5: 啊这个、对，我要20盒。这三七破壁颗粒哈，可好使了。我昨天刚收到吧，收到我就泡了一袋。哎呀，刚倒上水就飘出那一股那个药香的味儿，可好闻了。喝下去以后吧，我的那个手脚都热乎乎的，
6: 那
5: 心脏吧也跳的也有劲儿了。
6: 嗯
5: 嗯，可好用了。完事以后吧，我那个朋友说是冲完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以后，杯子上不是还挂点吗？
6: 嗯
5: 他就都抹到手上了，抹上去以后，哎，一会儿就吸收了。
6: 熟了，我以为那个杯子上挂点舔了的。我经常干这事，
5: 是吧？那么说一下吸收了，我也好心，我也试试吧。我也抹到手上以后，哎呀，一下就吸收了，一下就没了，可好用了。
6: 对，
5: 这玩意儿吸收可快
6: 了，
0: 非常快。而且你看见没？它在你身上起效也是很快的。你吃完了以后，你的四肢就开始热，因为它在化瘀成水，它在畅通百脉。所以你气血有不通的地方哈，轻微的这个地方的话，立刻就能疏通。这就是老于的三七，为什么在中药界人家是赫赫有名的那个大家族？这玩意儿就不言而喻了，就效果就好，就快，
5: 就快。哎，对，喝完以后手脚都热乎乎的，这个。
6: 啊，
5: 那老师你也忙，我也不多说，你赶紧给我记上，记上我还要20盒。
6: 啊，
5: 这次吧，我是给我哥哥姐姐给他们订的。
6: 啊，
5: 你别给我不要给我落下啊！
6: 你这是全家总动员呢。我发现好多人啊，都是因为三七破壁颗粒，因为咱们不有限购这个事儿嘛，把亲戚全都发动起来了。
5: 对，那好用的东西啊，那我自己都先用。
6: 可以理解，其实我也抢了两个，给我师傅留着，但是我没占你的名额啊，你知道不？我跟老孙说的，老孙不答应给我师傅点吗？其实最后没有两件了，给我师傅带回来多少？师傅能带回来30几袋。
5: 那不，你一定
6: 也给我师傅留着，
5: 给我留20盒，一定留20盒啊！我
6: 给您留着，给您留着啊！搁导播那里头记信息，再见。
1: 嗯，好的，再见，朋友。时间关系，咱们这么不多聊了，因为后面呢还有几位听友，我们抓紧时间来订购吧。团购热线
3: 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7: 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8: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9: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7: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8: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0: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7: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8: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

0: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1: 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3: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是我电话是吗？
5: 是您电话，您好。
4: 哦，哎呀，张明老师你好。
5: 哎
4: 那个我给你打电话吧。我也是小丁这个新年的三七破壁粉。
5: 啊，
3: 别着急啊。
5: 破壁颗粒啊，要破壁粉的话它不值这个价。破壁颗粒这个技术是非常牛的，你是要粉还是要颗粒？
4: 那个，哎呀，我一打进来吧，我是太兴奋太紧张了，我这
5: 能理解。您刚才说要多少来的？我给你记上这个数。
4: 给我20盒吧。
5: 啊，20盒啊，基本上大家呢都想要多留一点儿，因为首先老于家这个三七就是非常难得的，再加上破壁技术，而且才99块钱一盒，所以我可以理解大家。囤点也行，那以后治病少花好多钱呢，你用上你就知道了。
4: 是是是。
5: 好，那您咋个情况您简单说我听了好给你定好吧。
4: 哎，好好好。
5: 哎，
4: 你看我今天我岁数还不大呢，才56岁不是。
5: 哦哦，
4: 这还没退休呢。现在吧这一身毛病。
5: 是你呀？
4: 主要就是这个。哦，是啊，主要就是这个心脏不好，不是有这个冠心病。出现这个心绞痛这个情况都有4-5年的时间了。要不平时这个硝酸酐有这个药吧？哎呀，我时时刻刻都得在身上装在兜里边。这治疗这冠心病的这个药吧，常年都不敢断。要是我感觉要是一天不用的话，这人就完了。平时我老是感觉这个胸口闷得慌，心慌的难受。你说我这不是就是靠这个药顶着我现在这性命吗？
5: 其实现在很多的治疗方法都是用顶药去暂时解除病症，但要按我师傅来讲的话还得犯病，犯一次比一次严重。所以现在中医为什么就是它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因为中医是治本的，治本的原因是一个对症，另外一个是用药是比较神奇的。三七作为心脑血管专用药来讲的话，它的确是够这个殊荣，也值得大家去吹捧。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而且对你那个什么溃疡啊和骨关节的问题还能止血，还能活血定痛。所以它的血管来讲，我们都管它叫疏通剂。你要想预防血栓的问题、血脂高的问题，少了三七你就不成事儿。这个药是非常厉害的，也是非常神奇的一味药，大家用用是对的。
4: 是是是啊，你说我不光这就光心脏不好，我这个血压也高。平时吧，这血压一高上来吧，就感觉这个怎么说呢？这走路的时候啊，脚底下一飘一飘的，跟没根似的。要不平时吧，我这个体质也特别弱。免疫力特别差，特别容易感冒，得个小毛病啥的。说实话，现在我这体质啊，都不如我爱人。
5: 那你这个50多岁，要是这种体质的话，的确是比较弱。那体质弱，咱就调呗。三七能够活血，能够畅通百脉，你的精神头会回来的，没有多少问题的，我很有信心。
4: 是啊，我同事这不是都拿我开玩笑，说我跟林黛玉似的。这常年这车上毛病老是不断。
5: 你用完三七破壁颗粒，用一个礼拜，你再让他看看。
4: 是啊，我这不听好多朋友说，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2-3天就有效果吧。我就想赶紧迫不及待的赶紧用上。那您就赶紧帮我订上20盒吧。
5: 可以的。现在不剩多少了，而且最后一天就这么几个小时，分完就完事儿。搁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就行，想好了就给直接给你订20盒了啊。
3: 对，
5: 名字留您和你爱人的就完事儿。再见。
3: 好的，不多说了，我们也希望呢能够给更多的朋友多点订购三七破壁颗粒的机会，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随着节目马上进入倒计时的阶段，马上结束了，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呢也马上收尾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
6: 400-990-1577，400-990-1577。
3: 再次感谢任老，感谢赵宁老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8: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9: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10: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11: 黄瓜、鸡蛋、
12: 柿子、
13: 羊肉、
14: 牛肉
15: 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1: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1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1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7: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7: 我要下车。
18: 我也下车。下车。
1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4: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明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

0: 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那欢迎大家呢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一开始呢，我估计哈，这两天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应该是特别的关注了哈。提醒各位的是什么？3期破壁颗粒，估计很多老同志这两天的做梦都在想这件事儿啊。咱们开门见山的说，今天的是咱们3期破壁颗粒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哈。这个时间过得很快。这句话呢我们之前说到哈，叫带叶连枝金不换，补血养血保健康。那文山三七之王的渔家水养的三七，有着极为罕见的7年生的生长周期，存活率是非常低的，所以呢这一批7年水养的三七呢是极其珍贵的。那么这一次咱们的团购活动呢，一旦错过，告诉各位不夸张的说，只能是再等7年。而且呢这一次我们极品的三七与咱们破壁颗粒技术可谓是强强联合，功效翻倍，效果翻倍。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呢，团购价格现在仅需99元，99元一盒三七破壁颗粒直接带回家。咱们这次活动政策呢是5盒起购的，所以呢提醒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栏目组的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那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的时间，准确的说最后几个小时，库存的数量已经是非常紧张了。最后一天，最后几个小时，倒计时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还是把两位老师请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第一位呢是咱们的任老爷子。任老你好。
2: 你好小梁。
0: 嗯，
2: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老爷子，听我这个叭叭叭叭叭叭叭说这个活动的事儿，脑袋子疼不疼？
2: 挺好，挺好。
0: 特别激动啊，特别的激动，因为时间过得很快，终于要跟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马上要说再见了。是不是有点不舍呢？
2: 是
0: 有那么一点点不舍得哈。好了，我们请出下一位，我们的赵宁老师啊。听完我刚才叭叭叭叭叭叭说完之后，有没有觉得脑银子瞬间胀了起来哈？赵宁老师你好。
3: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感觉如何？
3: 我这必须说一句哈，这些天这脑袋就没有好过。因为大家都想要尽快的得到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也都知道它属于是老余家的这个好宝贝了。对于咱们来讲的，能清血毒，能通血道，能造心血，能补血量，而且可以说是算是血管的疏通剂了。
0: 这么一大堆的功效哈。
3: 对对对，因为三七的好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才开始普及，其实再早很多的养生专家包括国医大师什么的都肯定了三七的效果。你像我师父这样的和他同龄的，就是那些那个老前辈们，就是每天也都有就是拿三七作为一种那个精神补养的这种方式去做，因为它既可以达到就是保健的作用，又可以达到治疗的作用。
0: 对，你想要的在这里都有了，都有了。
3: 对对，而且这次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给大家争取到了99一盒，
0: 99，
3: 这个我是很拍胸脯的，你知道吗？
0: 特别自豪的。
3: 对，这个价钱，
0: 你看老爷子，我发现老爷子也那个坐直了哈，99一盒，老爷子。没来去哈。
3: 对对对，就是成本价都下不来嘛，
0: 下不来啊。
3: 而且这回是7年生的这个三七，再加上国内少有的破壁颗粒技术形成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所以这个价钱基本上我们是相当相当相当满意。
0: 对，这个已经是到了一个已经到底儿了啊，已经到底儿了，不能再砍了。
3: 对对对对，这些东西反正你在市面上的任何地方买它都很难得，
0: 对，
3: 基本上是买不到的，
0: 买不到
3: 七年生的，要够呛哈。所以咱们这次团购能够把这么好的东西和这么好的价格直接给到听众朋友，我也很欣慰。整个过程其实我是很自豪的，
0: 很享受的。
3: 愁是有点愁，那就那么多，就这么大本事，
0: 肯定有很多朋友，肯定有很多朋友。
3: 对对对，
0: 我们心里心知肚明，从咱们团购第一天我们心知肚明，肯定有很多朋友他是得不到的。
3: 对对对，
0: 哎，数量太少了。
3: 但今天也要结束了，活动马上就快落下帷幕了，
0: 说再会了
3: 要是还差

0: 话呢，一星半点的哈，大家可以通过场外电话问问你所在的地区还能不能抢着，
1: 还有没有，
0: 能不能捡点漏？
1: 哎，对了，捡捡漏。
0: 这阵就是拼运气的时候了。
1: 拼运气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哈，咱们这么多年在每次做这个团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期待着大家不要等到最后一天，第一天您得到之后，第二天咱就开始用，第三天听着节目感受一下效果，您看这个过程是非常美的。所以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其实他怕什么？怕这次囤不够，再等七年。所以呢，你会发现这次团购，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标签啊，什么标签呢？都是组团来的啊。你们不是团购吗？那我也来个团购，啥团购？组团来团购啊，七大姨呀、八大姑的，都来了哈，每人都是一组十盒，十盒这么定。这样的朋友特别多，哎，合着咱们说趁着活动价格便宜的多囤点儿，也是给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增添一份最好的保障。所以说呢，我们说之前咱们说2000件哪够咱们大家伙分呢？一旦说你稍犹豫个30分钟，稍想一想，说有那么想点别的想法，这个库存可能就真的就没有了，活动跟您呢就真的没关系了。到时候打电话，张宁老师，任老，求你们了，求你们了，求你们了。
0: 那得我求你们。
1: 哎，我求你们。哎，对了，我求你们别再求我了啊。所以呢，因为咱们说七年，三期的生长年限就摆着这儿。你想啊，老于家他这个三期呢，已经做到了七年一茬，这个是非常不容易。所以说，咱们说疾病不懂人，痛苦不等人。所以今天呢，已经是说着说着就到了团购的最后一天，最后几个小时倒计时阶段。库存的数量哗哗往下降，已经不多了。所以呢，我们说这点库存能不能坚持到咱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看大家的抢订热情，非常容易了。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咱们栏目组的团购订购热线
2: 400-990-1577，400-990-1577。
1: 还是那句话，时间不等人，最后几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哎，张宁老师有没有发现这两天打电话的朋友？确实有这样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一个人订了好几组，你问他，他可自信了，他说我家里人这个都在订哈，这样的特别多。
0: 现在其实大家慢慢的就了解了三七破壁颗粒的好处，
1: 对了，
0: 而且有一些是之前都已经用了，你知道不？就是咱们团购第一天的时候，大家收到都开始用了。
1: 对了，
0: 我昨天接到了一个姓于的一个老大娘给我打电话哈，我就觉得其实印象挺深的
1: 啊。怎么了？
0: 他是就是我刚接起来那个大娘的电话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他要订十盒，就是要十盒那档的，给我订那个四组。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当时你想十盒四组，那就40盒
1: 啊，这个不老少了。
0: 对呀，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啥毛病啊？你一个人是不可以给订那么多的，对吧？完事你要是因为剩的本身就不多了，你要再整那么多，后面人就白排队了。
1: 对了，
0: 那对大家来讲，心里头落差都很难的，你知道吗？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完事到时候没有了，
1: 手心手背都是肉。
0: 对呀，完了我就跟那个大娘就问这些事儿，大娘就跟我讲，她说她订这个吧是跟她老伴儿两个人的量，我说俩人其实。就是要是不是很严重的话哈，也用不了那些。咱说家里的话，因为七年三期作用搁那摆着呢。完，他就跟我讲，他和他老伴儿都有严重的冠心病，他老伴儿呢症状比他还重，他是半个月前刚下的支架，因为最近嘛才出院，才回家休养。 但是那个大娘呢，她虽然说没像她老伴儿似的哈下支架那么严重，但她平时也是就是胸闷呐、啊，胸口发闷、嗯，上不来气。
1: 反正身体也总是不舒服、啊
0: 哎、就是心绞痛，要我说就心绞痛，就是这样的问题。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就前胸后背的疼，就没有办法去干活。
1: 嗯、
0: 她老伴儿这不就手术了吗？手术完事，她想给她老伴儿去做点饭啥的。

0: 写你没有人啊。
1: 对这个我们还是回到
0: 这个关系，
1: 回到这个事儿，就是不是说咱们说能买到就能买到、
0: 哎、
1: 还真不是钱能解决的、啊、
0: 对对对，他没有这个渠道、啊、你就不好使。
1: 对，
0: 后来因为大娘一直在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嘛，完我们正好那天是讲到那个三七的时候、
1: 啊、
0: 讲那个老于家那个事儿的那个时候，就他家怎么做的那个食养三七养虾什么的时候，他赶紧就给他儿子打电话了、
1: 啊、
0: 完了就告诉他儿子，你听他儿子播那个手机上的那个叫什么收音机频道
1: 啊，
0: 播半天才播到，正好听着个下半部分，上半部都没听着，完他一听那赶紧就给我妈多买一点吧，问他妈，他说这节目卖的能是真的吗？他妈说肯定的，他妈这么说的，他说这个节目没问题，那听好长时间了。
1: 对，
0: 咱们团购又不是一两次了，信誉和品质都在那摆着呢。
1: 对，
0: 完了说那就买点就看看呗，这么的，于大娘想给他老伴儿买，他老伴儿好起来，他不就松快了吗？
1: 嗯，
0: 就这么的，就想要买40盒。他跟我说完了以后吧，还问我，他说：“你说我这些够不够？要不够的话，我再买点。儿子在这方面肯定给他支撑。
1: 这个只要是好东西，其实大家伙这个眼睛都雪亮的啊。
0: 对，
1: 能有很珍贵，还能治病。
0: 那对呗？
1: 那等啥呀？抓紧时间多买点吧。
0: 对他就是这么想的
1: 啊。
0: 完了，他儿子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对不？因为人家妈，他能自己坑自己吗？是不能的。完了，又听我们讲，用的是三色土啊，水又必须是把虾养活的这个肥水啊，用的又是专利技术啊，就等等这方面，他儿子说，哎，听起来是那么回事儿。”就你要没经历这些，你是说不出来的，你也编不出来这些东西。
1: 这个都是很专业的。
0: 对对对，
1: 啊、
0: 所以他儿子一听，上网一查，哎，真有这玩意儿，就跟他妈就说了，说那不行，妈你就买吧。完他妈就于大娘问我买多少的那个时候，我就乐了，我说你买这些，我有的时候都觉得用不了。我因为你买的这回这个三七属于极品的这个宝贝了，这三七再加上破壁的技术，你想想，它的功效得是市面上的这三七得多少倍？
1: 对对对，
0: 你用完以后那个效果得多快多强？
1: 这个包括我们今年团购进到现在啊，你像第一天开始，咱们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用上了，迫不及待去感受我们所说的那种效果。其实效果现在已经非常明显了。
0: 对呀、
1: 啊，这个
0: 有好多不都是吗？两三天。对不就开始建好的、
1: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于大娘来说也非常幸运哈，咱们说这回呢有这样个渠道成为咱们的听友，现在买到了老于家三七的这个破壁颗粒，必须咱们说囤得足足的，这个我们哎呀事出有因，了解完他的这个家庭历史，了解他这个过去，我们就能够理解了为什么很多朋友一次性想多买点，真的是怕吃完之后效果挺好，结果想吃的时候再没了，这个真的是干着急哈。所以呢他和他老伴呢用上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我已经看到了恢复的一个蓝图了，病呢一定会逐渐的康复，身体呢一定会恢复的越来越好。而且刚才咱们于大娘自己也说到了，说有钱但是你没有这个购买渠道，想买你买不着，哎，这话是特别对的哈。你像咱们两位老师呢，咱们也是花的非常大的力气，用了各种办法，克服了重重困难，才跟咱们老于家这个三七合作上了。所以呢咱们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次团购三七破壁颗粒的机会是特别难得的，今天呢特别抱歉的跟大家说，是我们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最后几个小时，那最后的机会如果说错过了话，再想用上珍藏级别的三七这个是指不定什么时候了，它不是7年的事儿，所以呢最后的机会大家一定把握住了，抓紧时间拨打咱们场外的订购热线
2: 400-990-1577 400-990-1577，
1: 库存呢现在已经不多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任老爷子现在呢也正在咱们的直播间哈，老爷子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今天呢已经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也该问问您这个问题了哈，我相信老爷子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三七破壁颗粒，您对它是特别了解，尤其是老于家7年生的这个珍宝级别的三七破壁颗粒，哪些疾病用上它之后是太管事儿了呢？我们请老爷子给咱们说一说哈。
3: 这个老于家的，你看这个三七呀、它呢主要对心脑血管疾病呢，它的效果呢非常显著。你像有这个冠心病的呀，脑血栓形成后遗症啊，心肌缺血呀，心肌梗塞呀，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这些疾病呢，它都效果很突出。
1: 这都是属于心脑方面了。
3: 对对，你像还有这个消化系统的啊，消化道出血呀、这个萎缩性胃炎呐、风湿骨病啊、这个便血呀、便秘呀、这顽固性的失眠呐、
1: 失眠。
3: 对，你看要用上这个三七呢，它也出现特殊好的效果。
1: 那我特别想问一下。

0: 一下哈，就这个咱们专用影片，因为跟老爷子一起做节目的原因也接触很多哈，专用影片挺多，为什么唯独三七能够对以上这么多的疾病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 你看三七这个作用啊，它主要有呢活血化瘀，它能够活血止血化瘀啊，还能定痛，
0: 定痛
1: 啊，这个通畅百脉啊。中医呢有句话说，万病皆从淤堵生，用上你这个三七啊，淤堵呢它就会迅速的通畅，而且呢能排出体外，那咱们你说不就告别了这各种疾病了吗？也就告别了各种痛苦了啊，身体呢也就越来越好了，
0: 越来越好了，
1: 哎，
0: 真的是看到了健康的前景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很多疾病它看似很复杂，可能您就是没有找到根儿，找到根儿之后您没有找到对的药，可能如果说根儿找到了，对症的药找到了，就像刚才老爷子说的太好了，可能很多问题真的就迎刃而解了。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已经出现了刚才咱们任老说的这么多的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类的消化系统疾病，包括顽固性的失眠，那这么极品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真的不能错过了，原价200多，现在99一盒，直接包邮到你家。团购热线正在开通，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最后几个小时没了就彻底结束。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说到刚才哈，赵明老师，您看老爷子说了这个极品三七，七年生的三七有这么的牛。当然了，我相信哈，这个俩好嘎一好，好马配好鞍，好的三七必须有好的剂型。我们一直在说这个破壁颗粒，破壁颗粒，有很多新朋友估计也想问了哈，这个破壁我们多少了解一点，那破壁颗粒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请赵林老师来讲一讲啊。
2: 其实破壁颗粒这个技术吧，就是破壁这个技术存在已久了，但是能够把破壁之后再形成颗粒技术，这个只有那个老孙那边能，它属于他专项的一种特别强的一种技术吧。他是把老余家的那个水养的三七，通过这种技术把药效发挥到最大。这种技术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身体吸收得更快，然后利用的一般的就是那种有效成分三七皂苷啥的会更多，你知道不？而且说实话哈，你就是这么好的这个三七，你要把它打成粉，我真的有点觉得就是挺浪费的。
0: 对，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这如果说达到那个好几百目的这个破壁之后，它整个就变成烟儿了，
2: 就是500目就已经到烟儿的这种程度了。
0: 对，那你这个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啊，包括咱们服用过程当中啊，
2: 对，
0: 不可能一点都不浪费，
2: 都有浪费的，
0: 你控制不了。
2: 对对对，所以后来把它做成破壁颗粒的这种情况，它就能让三七当中的所有的有效的营养成分被我们人体全部的吸收。就这么牛的三七，再加上这种破壁技术强强联合，它的效果会更快，会更好。
0: 对了。
2: 而且我没说嘛，咱们这次合作的这个厂家，他有着国内就是属于顶尖的破壁技术。你要这是换成别人家，他是完成不了的。
0: 还就真不好说这事儿哈。
2: 对对对，所以这次给大家就是争取到最顶级的三七和最尖端的这种技术，还有这么好就这么便宜的这个价格。我真的觉得就是这次的活动就是在我们所有的团购当中它算是非常成功的一次了，就从哪方面讲都是在就像食物链顶端似的那种感觉，知道吗？
0: 于公于私，于情于理，这次咱们的团购物超所值啊。
2: 这个真的，这是，而且今天是属于最后一天了，咱们现存的库量的数可能这一只手就能查过来了，所以大家真的得抓住最后的机会。
0: 对，
2: 尤其像心脑血管疾病的，刚才我师傅不讲吗？什么冠心病的、脑血栓后遗症的哈，那个心肌缺血呀，什么心绞痛啊，还有什么血压高、血脂高、消化道出血，什么萎缩性胃炎呐、便秘、便血啥的哈，就风湿骨病、神经衰弱，其实真的会有很好的疗效在。
0: 对，所以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么多的疾病哈，希望大家能够对号入座。其实这些疾病呢并不是我们说罕见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确实被各种各样的疾病所折磨着。那么99块钱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您去买一点，您去感受一下，您去感受喝完之后整个人的这种状态，希望大家不要 要后悔了。那这次团购活动呢，现在来说已经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了。今天咱们场外有很多朋友都在打热线，都在等着，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前面的讲解部分呢，就不多浪费时间，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咱们场外的听友，也希望大家都能。

0: 成功订购。目前来感觉的话，这一次团购应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应该会告一段落，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最后的三期破壁颗粒的购买机会大家一定要死死的把握住啊，不要让疾病痛苦再继续折磨我们。我们希望大家呢记住刚才我们说那句话，叫带叶莲之金不换，补血养血保康健。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为238元一盒的三级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直接带回家。栏目组的团购热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时间不等人，抓紧时间。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一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咱们也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今天呢是咱们栏目组举办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的最后一点时间的机会了，不能说最后几个小时，几十分钟估计最大的限度了。所以呢，提醒各位，如果说您现在拨打电话，您所在地区还有名额还可以参与团购的话，抓紧时间，原价200多块钱，团购价99一盒顶级的三七破壁颗粒，直接带回家。团购热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那下面时间我们赶紧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大明老师，任老，我要三七破壁颗粒，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而且三七破壁颗粒也没有多少了，随时都可能卖没了，你赶紧给我登记上吧，我要20盒，我和老伴都等着用呢。
2: 这回可着急了哈，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无论是从价钱还是从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影响力来讲，这都是大家最后的能够拿到的机会。因为咱们心里有数的，就是老于家这个三七7年养一回，就7年，他现在已经都采摘下来了，都已经收获了，那再种的话还得再等7年。人家老于家不会干那种就是缺斤少两那种事儿，什么我5年就给你抠出来，3年抠出来，他不会那样子。人名声在外，人也不需要那么去弄去做假去，所以我们再有机会的话也是7年以后的这个事儿，所以这是大家最后的一次能够拿到的机会，我觉得挺好的。反正大伙儿要想明白了的话，对不，谁要是都想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化瘀成水，畅通买卖，谁不希望气血畅通啊，所以留点
3: 是
2: 值得的。
3: 你说对，大明老师，我跟你说啊，我和老伴俩都挺愁人的
2: 啊，
3: 我老伴是脑梗，他现在吧就搁床上躺着，吃喝拉撒全靠我伺候，完我呢还有白内障，做2次手术了，现在眼睛也不行，就因为这眼睛可耽误老事儿了。给你打电话都拨错号码了，都打3天了没打进去。今天我是找我邻居给我拨的，这才给你打通了。所以说，当年老师，你说啥得给我记上。
2: 这三期你俩都挺适用。如果是脑血管疾病的话，比如脑梗的这个作用，刚才我说化瘀成水畅通百脉的作用就很适合它。你眼睛不好也需要气血的疏通，所以三七都可以去用，而且没有什么危险性，不管是补血呀、止血还是活血，三七都是非常神奇的一味药，那就用一用呗。那个你和导播那里头赶紧把信息留好，今天咱俩不多聊了，没有多少了，我怕到最后分不完啊。
0: 好吧，
3: 好，谢谢您了，张明老师。
2: 行，把信息留全了，他问你啥说啥，你等一会儿就给你接过去啊。再见。
0: 好的，哎，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聊了。今天呢，咱们希望呢能够尽可能多的接听几位听友的热线，帮助大家成功订购。订购专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特别好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价99一盒，直接带回家。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
7: 你好，老师。
6: 哎，你好，欢迎您。
7: 哎，谢谢，哎，谢谢老师。我想问问，哎，三期破壁颗粒现在是不是还能定
6: 啊？还能定，你赶上尾巴了，最后一天，最后一天。
7: 哎呦，太好了，你快帮我定上，我要20盒。
6: 啊啊啊，20盒。
7: 哎，老师，我这次定是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的，因为我看我同事在你这儿买的，用的特别好。
6: 哦，
7: 我是主动，
6: 啊，你心理压力是这儿来的啊。
7: 啊，对，是我主动找他要的联系方式。
6: 啊啊啊，那他应该用得很不错。哎，你看他有啥变化，这样把你给打动了。
7: 哎呦，老师
6: 啊，
7: 您还真别说，您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可真厉害。
6: 啊，
7: 他才吃了两三天，他就说感觉比原来有劲儿了。
6: 啊啊，
7: 浑身上下都轻松了很多。
6: 啊，
7: 而且我都能看得出来，
6: 啊，
7: 他的气色真的是不一样了。
6: 两天就不一样啦，
7: 是呢，原来
6: 精神头好了啊。
7: 嗯，我们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总熬夜，休息不好。
6: 啊啊，
7: 哎呦，那脸色都是蜡黄蜡黄的。
6: 啊，
7: 哎，你看人他吃完这三期破壁颗粒，
6: 啊，
7: 这两天明显感觉脸上有血色了，红润了，有光泽了。
6: 啊啊啊！哎呀，
7: 哎呦，
6: 挺好。
7: 所以啊，创创老师，我首先给老人买点，他们年纪大了。血管什么的都开始也老化，都不太好，血压也上来了。
6: 啊啊啊！
7: 我就想啊，别等毛病都找上门来再去治，那就晚了。先给他用上，提前预防。
6: 对对对，你说的是对的，就是我说的，就是50岁以上的人，其实三期应该作为一个必备的保健和治疗于一体的这么一味中药。首先，它对身体没有任何影响，就是它是在活血的同时还不伤你的胃。你像你有什么胃溃疡啊、胃黏膜受损、肠黏膜受损呢，啊？你在中药里边还缺不了三期这味药，所以它对我们来讲就是全身的呵护，从头到脚都是非常有益的。我吧，就是因为最后这几个小时能给大家分完，我就不想多说。但是我认为，就是像上了岁数的，就我们这个年纪，中老年这个以上的，家里都应该多备点。你别说我，就我师父这么大岁数，包括他有一些那个老同行，就那些老国医大师、老前辈他们，这个三期都是每天都要用的一些保健的东西。我们觉得长寿这个东西，你就看这些长寿的人怎么活，咱们就怎么活，绝对可以让我们健康起来。三期是不可多得的，没剩多少了，我就先给你分一点，但你得把信息留好啊，搁导播里头留好就行，我就不多说啥。
7: 好的，
6: 就这些了吧。
7: 谢谢。
6: 啊，
7: 哎，好，谢谢。
6: 好嘞，再见。
7: 好。
5: 哎，好的，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聊了。今天呢我们就是主抓给大家做订购哈。大家打来电话之后也是简短您的这个对话，抓紧时间把您要办的事儿赶紧办明白，比什么都强了。现在如果说你所在地区打电话还能够订购，抓紧时间吧，原价238，团购价格99，等待着您的到来。团购热线
8: 400-990-1577 400-990-1577。
9: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0: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9: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0: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11: 嗯，爷爷，我还要一碗。
1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12: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3: 哎呀，赵宁老师，老你好啊。
6: 嗯，
13: 我这俩赶紧的啊，我还要订那个三期的那个破壁颗粒啊，很着急。

0: 也着急，也要订三级破壁颗粒哈。
1: 对，我还要订50盒这次。
0: 多少？订50盒？你咋订那么多啊？
1: 哎呀，这还用说啊？那好用呗。我跟你说，这7年的这个三期的这个破壁颗粒真的是宝贝，知道不？
0: 我就觉得他这个是50盒，我应该劝劝他，是不是？
2: 对，因为这个时候了。
0: 啊，而且咱们剩下的数量不是很多。三期是宝贝，我知道。你的是这两天你用了咋的？还是又听谁说了？
1: 我跟你说啊，
0: 啊，
1: 我自己用的这个感受，我才用了2天，你知道不？我之前吧，你说我这个脑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啊，
1: 老是感觉迷迷糊糊的，哎，这用了才2天，
0: 啊，
1: 哎呀，你说奇怪吧？现在这个脑袋啊，感觉清亮了，也不迷糊了。之前的好多事记不起来，
0: 啊，
1: 要看看东西呀，哎，这个记忆力也好多了，你说对不？
0: 不怪，我觉得很正常，因为三七本身就化瘀成水，能够畅通百脉。你百脉畅通，气血畅通，你当然对脑部的供血就充足啊。所以你记忆力恢复也是很正常的。
1: 对不？你看，我就觉得很神奇。还有呢，那之前你看我这个啊，这个岁数的原因可能是
0: 啊，
1: 这个心脏上你老是感觉好像压着一个东西，就好像压着一个大石头，
0: 胸闷。
1: 啊，纸片都不舒坦。哎呦，你听我现在的语气。哎呦，这块石头终于就搬下去了。哎呀，这方面利索多了。能听出来不？
0: 能听出来，挺好的。关键是你心情真好啊，现在是，挺好。
1: 我跟你说啊，你看我这是一身毛病。你说之前吧，我们这个老毛病还有类风湿呢。这个腿，哎呦，你是看不见啊，之前都打不过弯，你知道不？哎呦，这个膝盖底子啊，就像那个苹果似的，又红又亮，一摁一个坑，老是这个起不来。你说这我吃了之后啊，时间不长，你看不见是不？
0: 我看不见。
1: 去了吃饭，脸下去不红，不红了，你看能回来了，也不那么疼了。哎，那我事儿了，你说好不好？你说，哎呀，
0: 你高兴就好，我是看不着，但是能听到您的声音，很高兴就行。就是三七破壁颗粒，大家拿到手哈，验证了它的效果，就证明我没跟着胡诌八扯就行。
1: 这话说的，我用了，怎么叫胡诌八扯呢？这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我特别相信你说的。
0: 好，
1: 你看我今天啊，我起来之后啊，那之前老是疼，不愿意动，你一动这个腿啊，它不回弯又疼。哎呦，今天我就在屋里边，哎呀，我转了7-8圈。我一会儿我打算说把这个东西订好之后呢，我下去去楼下边，我溜达溜达去。
0: 溜达溜达。
1: 好不容易能走，你说多好
0: 啊。这行走没有问题。三七本身的作用就化瘀止血、活血定痛嘛，它对你关节上的什么发皱啊、疼痛啊都有很好的这个疗效。你就是注意点，别累着，就啥问题没有。啊，
1: 之前我用过这一类的东西吧，咱不是说人家的东西不好，咱也不懂啊，就是说没有这次用的真好，是真管用。
0: 你要就三七来讲，老于家这个三七是顶尖的东西，它的药效是非常强劲的，比你之前用的3年的就普通的三七要强的不是几十倍的问题。这个咱不用去标榜说人家老于家就好，别人家就不好，那分跟谁比呗，对不？你拿30年的人参跟1000年的人参比，那也不是一个级别的。
1: 孩子，这个再定点儿，
2: 行，
1: 要不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去哪儿求去，求也求不来，
0: 求不来。
2: 啊，这位朋友，您的订购信息已经确定了是吧？啊，那这样咱就不多聊了，这个呢，咱们多说无益，抓紧时间给您订购上就行了。一会儿呢，咱们导播呢给这位朋友做好登记，也希望您能够订购成功。特别激动的一位朋友啊，我相信已经感受到了三七的这种神奇的效果。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在咱们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当中，能够抓住最后的机会，赶紧订购上三七破壁颗粒。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库存，原价238元，我们的团购价格99，直接带回家5盒起购。大家抓紧时间，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0: 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咱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张林老师，你快给我系上陈述鞋，要适合三期破壁颗粒。哎，张林老师，可把我接坏了，我这收音机坏了好几天了，这昨天我才得空出去买个新的，今天刚打开就听你们说今天三期破壁颗粒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这我也是幸运，一下子就打进来了。张林老师，千万给我记上，要不这回我要是错过了，以后可就买不着这七年的三期了。而且这回还这么便宜，一天不到10块钱就能把身体调养得好好的。我这要是错过了，肠子都得悔青啊！
3: 对，真的照你这话说去，因为这个三期破壁颗粒这活动今儿结束了以后哈，如果咱说还有机会去跟人家合作的话，就老孙还能再给我的话，也得七年以后他得再得着原料的，要不咱们现在这个最后这2000个，昨天不说吗？已经是偏得了，我已经很感恩了。可能是不够分，但是对大家来讲，就是谁先到就是谁立吧。
2: 行，
3: 你去拿回去用吧。
2: 我登记一下。
3: 三期在心脑血管、在胃肠方面、在那个骨关节这个方面都有很好的疗效，化瘀成水、畅通百脉都通了，人就健康了。对不？
2: 对，
3: 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啊，咱俩就不多说了，我先帮你把这个订购先确定一下啊。
2: 好的，谢谢你了啊。
3: 好嘞，再见。
1: 好吧，这位朋友，咱们就先聊到这里呢。提醒各位呢，目前呢咱们最后一天的团购三期破壁颗粒最后进行时，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赶上末班车。团购热线
4: 400-990-1577 400-990-1577。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5: 老板，今天电话空了，是我的吧？
3: 这是您的，您电话，怎么了？喂。哎。
5: 哎，老板，这电话接通了。要多少号？20号啊。
3: 您这接听电话不是跟我说话的，我在旁边围了半天。
5: 你好，张岩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这回轮到我了。
5: 20号三星破壁颗粒呀，给我记上啊！
3: 我刚才听到了，你老伴儿有圣旨下来了，让你要20盒，是吧？
5: 我给你打了半天电话，这个电话都烫手了，总算打进来了，张岩老师啊，这七年的三星太好了，我邻居他买了，昨天。给我老伴喝了一点，因为我老伴胃不好，目前之前也得过这个胃溃疡，后来呀连吃药再养着好一点，但是还是不行，实在不对付老板，就感到这个胃里不舒服，发炎到海的。昨天吃完了这个三星破壁颗粒呀，我老伴说这个胃里头啊，感到这呼呼的了，也不感觉胀气了，哎，挺对劲儿。完事儿还有昨天晚上睡得也挺好，睡得特别香。我老伴看着三星这么好，就说也得买点。我俩都得用上，这以后啊身体好了就不用拖累儿女了。你可得给我记上，我要20盒啊。
3: 我看您和您老伴儿真的就都想明白了，遭了这么多年的罪，咱们想通了以后吧，用点好药，一呢是省钱，另外一个是自己病好得很快，就不至于说呢在那都浪等着，然后这边还没等治好，下一个病就起来了。所以过去为什么你像我师父那一代的那个老大夫治病，治一个好一个，一个是他们医术的问题，就是那个治病角度和方向用药的问题，另外一个真的是药材也是比较好的。你像老于家三七，在三七行列里头咱们全国都是有名的，真的是特别好的，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而且活血定痛，对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心脑骨关节都非常好，而这些病还都是我们中老年爱得的病，所以三七应该作为一种普药走进千家万户才对。那你老伴既然说了20盒，那你就把你们两个人的信息留给导播吧，我俩就不多说了，行不行？
1: 好吧。
3: 你现在太紧张了，时间比较紧张，马上就没了，我先多分几个人，就试几个人哈。
5: 好，谢谢。
1: 好的，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时间关系不多聊了。咱们现在呢，随着我们节目时间的进行，咱们这一次三期破壁颗粒团购活动呢应该是马上接近尾声了。也许正在我们接电话的过程当中，咱们库存就已经清零了，那么这个时候再打进电话可能真就没您的份儿了。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
4: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张宁老师。
3: 哎，
2: 我还要报名。我现在我还要20盒，
3: 还要20盒。
2: 对，我要20盒。这三七破壁颗粒哈，可好使了。我昨天刚收到吧，收到我就泡了一袋。哎呀，刚倒上水就飘出那一股那个药香的味儿，可好闻了。喝下去以后吧，我的那个手脚都热乎乎的，
3: 那
2: 心脏吧也跳的也有劲儿了。
3: 嗯
2: 嗯，可好用了。嗯，完事以后吧，我那个朋友说是冲完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以后，杯子上不是还挂点吗？
3: 嗯
2: 他就都抹到手上了，抹上去以后，哎，一会儿就吸收了。
3: 走了，我以为那个杯子上挂点舔了的。我经常干这种事，
2: 是吗？
3: 嗯，
2: 那我说一下吸收了，我也好心，我也试试吧。我也抹到手上以后，哎呀，一下就吸收了，一下就没了，可好用了。
3: 对，
2: 这玩意儿吸收可快了。
3: 非常快，而且你看没、
2: 哎、
3: 它在你身上起效也是很快的。你吃完了以后，你的四肢就开始热，因为它在化瘀成水，它在畅通百脉，所以你气血有不通的地方哈，轻微的这个地方的话立刻就能疏通。这就是老于的三七、
2: 啊、
3: 为什么在中药界人家是赫赫有名的那个大家族，这玩意儿就不言而喻了，就效果就好，就快。
2: 就快。哎，对，喝完、以后手脚都热乎乎的，就是。
3: 啊，
2: 那老师你也忙，我也不多说，你赶紧给我记上，记上，我还要20盒。这次吧，我是给我哥哥姐姐给他们订的。你别给我不要给我落下啊！
3: 你这是全家总动员呢。我发现好多人啊，都是因为三七破壁颗粒，因为咱们不有限购这个事儿嘛，把亲戚全都发动起来了。
2: 对，那好用的东西啊，那我自己都瞎用。
3: 可以理解，其实我也抢了2个，给我师傅留着。但是我没占你的名额啊，你知道不？我跟老孙说的，老孙不答应给我师傅点吗？其实最后没有2件了，给我师傅带回来多少？师傅能带回来30几袋。
2: 那不是你一定
3: 也给我师傅留着，
2: 给我留20盒，一定留20盒啊！我
3: 给您留着，给您留着啊！搁导播那里的寄信息，再见。
0: 嗯，好的，再见，朋友。时间关系，咱们这么不多聊了，因为后面呢还有几位听友，我们抓紧时间来订购吧。团购热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4: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6: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4: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9: 喂，你好，是我电话是吗？
3: 是您电话，您好。
9: 哦，哎呀，张明老师你好。
3: 哎，
9: 那个，我给你打电话吧。我也是想订这个新年的三七破壁粉。
3: 啊，
0: 别着急啊。
3: 破壁颗粒啊，要破壁粉的话，它不值这个价。破壁颗粒这个技术是非常牛的。你是要粉还是要颗粒？
9: 那个，哎呀，我一打进来吧，我是太兴奋太紧张了，我这
3: 能理解。您刚才说要多少来的？我给你记上这个数。
9: 给我订了20盒吧。
3: 啊

0: 20盒啊。基本上大家呢都想要多留一点，因为首先老于家这个三七就是非常难得的，再加上破壁技术，而且才99块钱一盒，所以我可以理解大家囤点也行，那以后治病少花好多钱呢，你用上你就知道了。
1: 是是是，
0: 嗯嗯嗯，好，那您咋个情况您简单说我听了好给你定好吧。
1: 哎，好好好，
0: 哎，
1: 你看我今天我岁数还不大呢，才56岁不是。
0: 哦哦哦，
1: 哎，这还没退休呢，
0: 啊，
1: 嗯！现在吧，这一身毛病，哎，
0: 是你呀？
1: 主要就是这个，哦，是啊，主要就是这个心脏不好，
0: 哦，
1: 不是有这个冠心病，
0: 哦，
1: 出现这个心绞痛这个情况都有4-5年的时间了，
0: 哦哦，
1: 哎，哦，要不平时这个硝酸甘油这个药吧，
0: 哦，
1: 哎呀，我时时刻刻都在身上装在兜里边，
0: 哦，
1: 哎，
0: 哦，
1: 这治疗这冠心病的这个药吧，常年都不敢断，哎。
0: 哦，
1: 要是我感觉要是一天不用的话这人就完了，
0: 哦，
1: 哎，平时我老是感觉这个胸口闷得慌，心慌的难受，
0: 嗯，
1: 哎，
0: 嗯，
1: 你说我这不是就是靠这个药顶着我现在这性命吗？
0: 其实现在很多的治疗方法都是用顶药去暂时解除病症，但要按我师父来讲的话还得犯病，犯一次比一次严重，所以现在中医为什么就是它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因为中医是治本的，治本的原因是一个对症，另外一个是用药是比较神奇的。三七作为心脑血管专用药来讲的话，它的确是够这个殊荣，也值得大家去吹捧。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而且对你那个什么溃疡啊和骨关节的问题还能止血，还能活血定痛，所以它的血管来讲我们都管它叫疏通剂。你要想预防血栓的问题、血脂高的问题，少了三七你就不成事儿。这个药是非常厉害的，也是非常神奇的一个药，大家用用是对的。
1: 是是是啊，嗯，你说我不光这就光心脏不好，我这个血压也高。平时吧，这血压一高上来吧，就感觉这个，嗯，怎么说呢？这走路的时候啊，脚底下一飘一飘的，跟没根似的。
0: 哦哦哦。
1: 哎，要不平时吧，我这个体质也特别弱，哎。
0: 嗯，
1: 免疫力特别差，特别容易感冒，得个小毛病啥的。哎，
0: 嗯，
1: 说实话，现在我这体质啊，都不如我爱人。哎，
0: 啊，呵呵，那你这个50多岁，要是这种体质的话，的确是比较弱。那体质弱，咱就调呗。三七能够活血，能够畅通百脉，你的精神头会回来的，没有多少问题的，我很有信心。
1: 是啊，我同事这不是都拿我开玩笑，说我跟林黛玉似的
0: 啊。
1: 嗯，这常年这车上毛病老是不断。
0: 你用完三七破壁颗粒，用一个礼拜，你再让他看看。嗯，
1: 是啊，我这不听好多朋友说，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2-3天就有效果吧？
0: 嗯，
1: 哎，我就想赶紧迫不及待的赶紧用上。
0: 嗯，
1: 哎，那您就赶紧帮我订上20盒吧。
0: 嗯，可以的。
2: 嗯，
0: 现在不剩多少了，而且最后一天就这么几个小时，分完就完事儿。
2: 搁
0: 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就行，想好了就给，嗯，直接给你订20盒了啊。
2: 对，
0: 名字留您和你爱人的就完事儿。再见。
2: 好的，不多说了，我们也希望呢能够给更多的朋友多点订购三七破壁颗粒的机会，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随着节目马上进入倒计时的阶段，马上结束了，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呢也马上要收尾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再次感谢任老，感谢赵宁老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4: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5: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6: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7: 黄瓜、鸡蛋、
8: 柿子、
9: 羊肉、
10: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1: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1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1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2: 下一站极度攀比，
1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

0: 怕成功。
1: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4: 一个人已经废掉的十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4: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5: 400-990-1577。400-990-1577，
4: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那欢迎大家呢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一开始呢，我估计哈，这两天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应该是特别的关注了哈。提醒各位的是什么？三七破壁颗粒，估计很多老同志这两天的做梦都在想这件事儿啊。咱们开门见山的说，今天呢是咱们三七破壁颗粒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哈，这个时间过得很快，

0: 这句话呢，我们之前说到哈，叫带叶连枝金不换，补血养血保健康。那文山三七之王的渔家水养的三七，有着极为罕见的七年生的生长周期，存活率是非常低的，所以呢这一批七年水养的三七呢是极其珍贵的。那么这次咱们的团购活动呢，一旦错过，告诉各位不夸张的说，只能是再等七年。而且呢这一次我们极品的三七与咱们破壁颗粒技术可谓是强强联合，功效翻倍，效果翻倍。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呢，团购价格现在仅需99元，99元一盒三七破壁颗粒直接带回家。咱们这次活动政策呢是五盒起购的，所以呢提醒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栏目组的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那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的时间，准确的说最后几个小时，库存的数量已经是非常紧张了。最后一天，最后几个小时，倒计时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还是把两位老师请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第一位呢是咱们的任老爷子。任老你好。
2: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老爷子，听我这个叭叭叭叭叭叭叭在说这个活动的事儿，脑袋子疼不疼？
2: 挺好，挺好。
0: 特别激动啊，特别的激动，因为时间过得很快，终于要跟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马上要说再见了。是不是有点不舍呢？
2: 是
0: 有那么一点点不舍得哈。好了，我们请出下一位，我们的赵宁老师啊。听完我刚才叭叭叭叭叭叭说完之后，有没有觉得脑银子瞬间胀了起来哈？赵宁老师你好。
3: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感觉如何？
3: 我这必须说一句哈，这些天这脑袋就没有好过。因为大家都想要尽快的得到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也都知道它属于是老余家的这个好宝贝了。对于咱们来讲的，能清血毒，能通血道，能造心血，能补血量，而且可以说是算是血管的疏通剂了。
0: 这么一大堆的功效哈。
3: 对对对，因为三七的好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才开始普及，其实再早很多的养生专家包括国医大师什么的都肯定了三七的效果。你像我师父这样的和他同龄的，就是那些那个老前辈们，就是每天也都有就是拿三七作为一种那个精神补养的这种方式去做，因为它既可以达到就是保健的作用，又可以达到治疗的作用。
0: 对，你想要的在这里都有了，都有了。
3: 对对，而且这次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给大家争取到了99一盒，
0: 99，
3: 这个我是很拍胸脯的，你知道吗？
0: 特别自豪的。
3: 对，这个价钱，
0: 你看老爷子，我发现老爷子也那个坐直了哈，99一盒，老爷子没白去哈。
3: 对对对，就是成本价都下不来嘛，
0: 下不来啊。
3: 而且这回是七年生的这个三七，再加上国内少有的破壁颗粒技术形成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所以这个价钱基本上我们是相当相当相当满意。
0: 对，这个已经是到了一个已经到底了啊，已经到底了，不能再砍了。
3: 对对对，对，这些东西，反正你在市面上的任何地方买，它都很难得，就基本上是买不到的，
0: 买不到七年生的，
3: 没有关系，要够呛哈。所以咱们这次团购能够把这么好的东西和这么好的价格直接给到听众朋友，我也很欣慰。整个过程其实我是很自豪的，
0: 很享受的。
3: 愁是有点愁，那就那么多，就这么大本事，
0: 肯定有很多朋友，肯定有很多朋友。
3: 对对对，
0: 我们心里心知肚明，从咱们团购第一天我们心知肚明，肯定有很多朋友他是得不到的。
3: 对对对，
0: 数量太少了，
3: 但今天也要结束了，活动马上就快落下帷幕了，
0: 说说再会了
3: 啊。就是还差那一星半点的哈，大家可以通过场外电话问问你所在的地区还能不能抢着，
0: 还有没有，
3: 能不能捡点漏。
0: 哎，对了，捡点漏。
3: 这阵就是拼运气的时候了，
0: 拼运气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哈，咱们这么多年在每次做这个团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期待着大家不要等到最后后一天，第一天您得到之后，第二天咱就开始用，第三天听着节目感受一下效果，您看这个过程是非常美的。所以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其实他怕什么？怕这次囤不够再等七年。所以呢你会发现这次团购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标签儿啊，什么标签呢？都是组团来的啊！你们不是团购吗？那我也来个团购，啥团购？组团来团购啊！七大姨呀、啊，八大姑的，都来了哈，每人都是一组十盒，十盒这么定。 这样的

0: 红特别多，哎，合着咱们说趁着活动价格便宜的多囤点儿，也是给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增添一份最好的保障。所以说呢，我们说之前咱们说2000件哪够咱们大家伙分呢？一旦说你稍犹豫个3-4分钟，稍想一想，是不是说有那么想点别的想法，这个库存可能就真的就没有了，活动跟您呢就真的没关系了。到时候打电话，赵宁老师，任老，求你们了，求你们了，求你们了。
1: 奶奶，我求你们。
0: 哎，我求你们。哎，对了，我求你们别再求我了啊。所以呢，因为咱们说7年3期的生长年限就摆着这儿。你想啊，老于家他这个三期呢，已经做到了7年1茬，这个是非常不容易。所以说，咱们说疾病不懂人，痛苦不等人。所以今天呢，已经是说着说着就到了团购的最后一天，最后几个小时倒计时阶段，库存的数量哗哗往下降，已经不多了。所以呢，我们说这点库存能不能坚持到咱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看大家的抢订热情，非常容易了。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咱们栏目组的团购订购热线
2: 400-990-1577，400-990-1577。
0: 还是那句话，时间不等人，最后几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哎，张军老师有没有发现这两天打电话的朋友？确实有这样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一个人订了好几组，你问他他可自信了，他说我家里人这个都在订哈，这样的朋友特别多。
1: 现在其实大家慢慢的就了解了三期破壁颗粒的好处，
0: 对了，
1: 而且有一些是之前都已经用了，你知道不？就是咱们团购第一天的时候，大家收到都开始用了。
0: 对了，
1: 我昨天接到了一个姓于的一个老大娘给我打电话哈，我就觉得其实印象挺深的
0: 啊。怎么了？
1: 他是就是我刚接起来那个大娘的电话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他要订10盒、啊，就是要10盒那档的，给我订那个4组。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当时你想10盒4组，那就40盒
0: 了。40盒，这个不老少了。
1: 对呀，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啥毛病啊？你一个人是不可以给订那么多的，对吧？完事你要是因为剩的本身就不多了，你要再整那么多，后面人就白排队了。
0: 对了，
1: 那对大家来讲，心里头落差都很难的，你知道吗？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完事到时候没有了，
0: 手心手背都是肉。
1: 对呀，完了我就跟那个大娘就问这些事儿，大娘就跟我讲，她说她订这个吧是跟她老伴儿两个人的量，我说俩人其实。就是要是不是很严重的话哈，也用不了那些。咱说家里的话，因为7年3期作用搁那摆着呢。完，他就跟我讲，他和他老伴儿都有严重的冠心病，他老伴儿呢比症状比他还重。他是半个月前刚下的支架，因为最近嘛才出院，才回家休养。但是那个大娘呢，她虽然说没像她老伴儿似的哈下支架那么严重，但她平时也是就是胸闷呐、啊，胸口发闷，上不来气。
0: 反正身体也总是不舒服、啊。
1: 哎，就是心绞痛，要我说就心绞痛，就是这样的问题。然后有的时候就前胸后背的疼，就没有办法去干活。她老伴儿这不就手术了吗？手术完事，她想给她老伴儿去做点饭啥的，都很难能够独立去支撑。就最大的那个限度，她身体比较弱，完做一回饭就感觉，哎呀，就好像半条命都没了似的，累的就呼哧带喘的，站时间长了俩腿就突突。完了，大娘她儿子就于大娘她儿子也是特别着急的，完就开始打听。他也是从老中医的嘴里边得知的，说三期对冠心病是非常好的。完了就上网哈，给他就是给他爸妈呗，就买了好多好多，就是各式各样的三期去吃。无意之间跟人家聊天的那个时候，完了听说有老于家的水养三期效果特别好，特别珍贵。完事他就想给那个他爸妈去买，但是你不行，你没有人啊。
0: 对这个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事儿，就是不是说咱们说能买到就能买到，
1: 哎、
0: 还真不是钱能解决的哈。
1: 对，他没有这个渠道，你就不好使。
0: 对。
1: 后来因为

0: 好长时间了，
1: 对，
0: 咱们团购又不是一两次了，信誉和品质都在那摆着呢。
1: 对，
0: 完了说那就买点就看看呗。这么的，于大娘想给她老伴儿买，她老伴儿好起来，她不就松快了吗？
1: 嗯，
0: 就这么的，就想要买40盒。她跟我说完了以后吧，还问我，她说：“你说我这些够不够？要不够的话，我再买点。儿子在这方面肯定给她支撑。”
1: 这个只要是好东西，其实大家伙这个眼睛都雪亮了啊。
0: 对，
1: 能有很珍贵，还能治病。
0: 那对呗？
1: 那等啥呀？抓紧时间多买点吧。
0: 对，她就是这么想的。
1: 啊，
0: 完了，她儿子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对不？因为人家妈，她能自己坑自己吗？是不能的。
1: 嗯。
0: 完了又听我们讲用的是三色土啊，水又必须是把虾养活的这个肥水啊，用的又是专利技术啊，就等等这方面，他儿子说哎，听起来是那么回事儿
1: 啊， 啊
0: 就你要没经历这些，你是说不出来的，你也编不出来这些东西，
1: 这个都是很专业的，
0: 对对对、
1: 啊、
0: 所以他儿子一听上网一查，哎，真有这玩意儿，就跟他妈就说了，说那不行，妈你就买吧。完他妈就于大娘问我买多少的那个时候，我就乐了，我说你买这些我有的时候都觉得用不了我因为你买的这回这个三七属于极品的这个宝贝了，这三七再加上破壁的技术，你想想
1: 对
0: 它的功效得是市面上得三七得多少倍，
1: 对对对，
0: 你用完以后那个效果得多快多强，
1: 这个包括我们今年团购进到现在啊，你像第一天开始咱们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用上了，迫不及待去感受我们所说的那种效果、其实效果现在已经非常明显了，
0: 对呀、
1: 这个、
0: 有好多不都是吗，两三天对吧，就开始建好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于大娘来说也非常的幸运哈，咱们说这回呢有这样个渠道成为咱们的听友，现在买到了老于家三七的这个破壁颗粒，必须咱们说囤的足足的，这个我们哎呀事出有因，了解完他的这个家庭历史，了解他这个过去，我们就能够理解了为什么很多朋友一次性想多买点，真的是怕吃完之后效果挺好，结果想吃的时候再没了，这个真的是干着急哈。所以呢他和他老伴呢用上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我已经看到了恢复的一个蓝图了，病呢一定会逐渐的康复，身体呢一定会恢复的越来越好。而且刚才咱们于大娘自己也说到了，说有钱但是你没有这个购买渠道，想买你买不着，哎，这话是特别对的哈。你像咱们两位老师呢，咱们也是花的非常大的力气，用了各种办法克服了重重困难，才跟咱们老于家这个三七合作上了。所以呢咱们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次团购三七破壁颗粒的机会是特别难得的，今天呢特别抱歉的跟大家说，是我们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最后几个小时，那最后的机会如果说错过了话，再想用上珍藏级别的三七这个是指不定什么时候了，它不是7年的事儿，所以呢最后的机会大家一定把握住了，抓紧时间拨打咱们场外的订购热线
2: 400-990-1577 400-990-1577，
1: 库存呢现在已经不多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任老爷子现在呢也正在咱们的直播间哈，老爷子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今天呢已经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也该问问您这个问题了哈，我相信老爷子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三七破壁颗粒，您对它是特别了解，尤其是老于家7年生的这个珍宝级别的三七破壁颗粒，哪些疾病用上它之后是太管事儿了呢？我们请老爷子给咱们说一说哈。
3: 这个老于家的，你看这个三七呀、它呢主要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嘛，它的效果呢非常显著。你像有这个冠心病的呀，脑血栓形成后遗症啊，心肌缺血呀，心肌梗塞呀，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这些疾病呢，它都效果很突出。
1: 哎，这都是属于心脑方面了。
3: 哎，对对，你像还有这个消化系统的啊，消化道出血呀。这个萎缩性胃炎呐、风湿骨病啊、这个便血呀、便秘呀、这顽固性的失眠呐、
1: 失眠，
3: 哎，对，你看要用上这个三七呢，它也出现啊特殊好的效果。
1: 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哈，就这个咱们专用影片，因为跟老爷子一起做节目的原因也接触很多哈，专用影片挺多，为什么唯独三七能够对以上这么多的疾病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3: 你看三七这个作用
1: 啊，
3: 它主要有呢活血化瘀，它能够活血止血化瘀啊，还能定痛，
1: 定痛
3: 啊，这个通畅百脉啊。中医呢有句话说，万病皆从淤堵生。用上你这个三七啊，淤堵呢它就会迅速的呢通畅，而且呢能排出体外。那咱们你说不就告别了这各种疾病了吗？也就告别了。

0: 各种痛苦了啊，身体呢也就越来越好了，
1: 越来越好了，
0: 哎，
1: 真的是看到了健康的前景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很多疾病它看似很复杂，可能您就是没有找到根儿，找到根儿之后您没有找到对的药，可能如果说根儿找到了，对症的药找到了，就像刚才老爷子说的太好了，可能很多问题真的就迎刃而解了。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已经出现了刚才咱们任老说的这么多的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类的消化系统疾病，包括顽固性的失眠，那这么极品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真的不能错过了。原价200多，现在99一盒，直接包邮到您家。团购热线正在开通，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最后几个小时没了就彻底结束。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说到刚才哈，赵宁老师，您看老爷子说的这个极品三七，七年生的三七有这么的牛。当然了，我相信哈，这个俩好嘎一好，好马配好鞍，好的三七必须有好的剂型。我们一直在说这个破壁颗粒，破壁颗粒，有很多新朋友估计也想问了哈，这个破壁我们多少了解一点，那破壁颗粒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请赵宁老师来讲一讲啊。
2: 其实破壁颗粒这个技术吧，就是破壁这个技术存在已久了，但是能够把破壁之后再形成颗粒技术，这个只有那个老孙那边能，那属于他专项的一种特别强的一种技术吧。他是把老余家的那个水养的三七通过这种技术把药效发挥到最大。这种技术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身体吸收得更快，然后利用的一般的就是那种有效成分三七皂苷啥的会更多，你知道不？而且说实话哈，你就是这么好的这个三七，你要把它打成粉，我真的有点觉得就是挺浪费的。
1: 对，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这如果说达到那个好几百目的这个破壁之后，它整个就变成烟儿了，
2: 就是500目就已经到烟儿的这种程度了。
1: 对，那你这个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啊，包括咱们服用过程当中啊，
2: 对，
1: 不可能一点都不浪费，
2: 都有浪费的，
1: 你控制不了。
2: 对对对，所以后来把它做成破壁颗粒的这种情况，它就能让三七当中的所有的有效的营养成分被我们人体全部的吸收。就这么牛的三七，再加上这种破壁技术强强联合，它的效果会更快，会更好。
1: 对了。
2: 而且我没说嘛，咱们这次合作的这个厂家，它有着国内就是属于顶尖的破壁技术。你要这是换成别人家，它是完成不了的。
1: 还就真不好说这事儿啊。
2: 对对对，所以这次给大家就是争取到最顶级的三七和最尖端的这种技术，还有这么好就这么便宜的这个价格。我真的觉得就是这次的活动就是在我们所有的团购当中它算是非常成功的一次了，就从哪方面讲都是在就像食物链顶端似的那种感觉，知道吗？
1: 于公于私于情于理，这次咱们的团购物超所值啊。
2: 这个真的这是，而且今天是属于最后一天了，咱们现存的库量的数可能这一只手就能查过来了，所以大家真的得抓住最后的机会。
1: 对，
2: 尤其像心脑血管疾病的，刚才我师傅不讲吗？什么冠心病的、脑血栓后遗症的哈，那个心肌缺血呀，什么心绞痛啊，还有什么血压高、血脂高、消化道出血，什么萎缩性胃炎呐、便秘、便血啥的哈，就风湿骨病、神经衰弱，其实真的会有很好的疗效在。
1: 对，所以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么多的疾病哈，希望大家能够对号入座。其实这些疾病呢，并不是我们说罕见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确实被各种各样的疾病所折磨着。那么99块钱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您去买一点，您去感受一下，您去感受喝完之后整个人的这种状态，希望大家不要后悔了。那这次团购活动呢，现在来说已经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了。今天咱们场外有很多朋友都在打热线，都在等着，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前面的讲解部分呢就不多浪费时间，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咱们场外的听友，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成功订购。目前来感觉的话，这一次团购应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应该会告一段落，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最后的三七破壁颗粒的购买机会大家一定要死死的把握住啊，不要让疾病痛苦再继续折磨我们。我们希望大家呢记住刚才我们说那句话，叫带叶连枝金不换，补血养血保康健。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为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直接带回家。栏目组的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 时间不等人，抓紧时间。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一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咱们也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今天呢是咱们栏目组举办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的最后一点时间的机会了，不能说最后几个小时，几十分钟估计最大的限度了。所以呢，提醒各位，如果说您现在拨打电话，您所在地区还有名额还可以参与团购的话，抓紧时间，原价200多块钱，团购价99，一盒顶级的三七破壁颗粒直接带回家。团购热线
3: 400-990-1577，400-990-1577。
1: 那下面时间我们赶紧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4: 大明老师，任老，我要三七破壁颗粒，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而且这三七破壁颗粒也没有多少了，随时都可能卖没了，你赶紧给我登记上吧，我要20盒，我和老伴都等着用呢。
5: 这回可着急了哈，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无论是从价钱还是从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影响力来讲，这都是大家最后的能够拿到的机会。因为咱们心里有数的，就是老于家这个三七七年养一回，就七年他现在已经都采摘下来了，都已经收获了，那这再种的话还得再等七年。人家老于家不会干那种就是缺斤少两那种事儿，什么我5年就给你抠出来，3年抠出来，他不会那样子。人名声在外，人也不需要那么去弄去做假去，所以我们再有机会的话也是7年以后的这个事儿，所以这是大家最后的一次能够拿到的机会，我觉得挺好的。反正大伙儿要想明白了的话，对不，谁要是都想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化瘀成水畅通买卖，谁不希望气血畅通啊，所以留点
4: 是
5: 值得的。
4: 你说对，大明老师，我跟你说啊，我和老伴俩都挺愁人的
5: 啊，
4: 我老伴是脑梗，他现在吧就搁床上躺着，吃喝拉撒全靠我伺候。把我呢还有白内障做两次手术了，现在眼睛也不行，就因为这眼睛可耽误老事儿了，给你打电话都拨错号码了，都打3天了没打进去，今天我是找我邻居给我拨的，这才给你打通了。所以说当年老师你说啥得给我记上。
5: 这三期你俩都挺适用。如果是脑血管疾病的话，比如脑梗的这个作用，刚才我说化瘀成水畅通百脉的作用就很适合它。你眼睛不好也需要气血的疏通，所以三期都可以去用，而且没有什么危险性，不管是补血呀、止血还是活血，三期都是非常神奇的一味药，那就用一用呗。那个你和导播那里头赶紧把信息留好，今天咱俩不多聊了，没有多少了，我怕到最后分不完啊。
1: 好吧，
4: 好，谢谢您了，张老师。
5: 行行行，把信息留全了，他问你啥说啥，你等一会儿就给你接过去啊。再见。
1: 好的。哎，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聊了。今天呢咱们希望呢能够尽可能多的接听几位听友的热线，帮助大家成功订购。订购专线
3: 400-990-1577，400-990-1577。
6: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7: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8: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6: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7: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9: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6: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7: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10: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7: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6: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特别好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价99一盒，直接带回家。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2: 你好，老师。
1: 哎，你好，欢迎你。
2: 哎，谢谢，哎、谢谢老师。我想问问，哎、三期破壁颗粒现在是不是还能定？
1: 啊，还能定。你赶上尾巴了，最后一天，最后一天。
2: 哎呦，太好了！你快帮我定上，我要20盒。
1: 啊，二十盒。
2: 哎，老师，我这次定是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的，因为我看我同事在你这儿买的，用的特别好。
1: 哦，
2: 我是
1: 主动，你这心理压力是这儿来的啊？
2: 啊，对，是我主动找他要的联系方式。
1: 啊，那他应该用的很不错。你看他有啥变化，这样把你给打动了？
2: 哎呦，老师，
1: 啊，
2: 您还真别说，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可真厉害。
1: 啊，
2: 他才吃了两三天，他就说感觉比原来有劲儿了。
1: 啊，
2: 浑身上下都轻松了很多。
1: 啊，
2: 而且。我都能看得出来，
1: 啊，
2: 他的气色真的是不一样了，
1: 两天就不一样了，
2: 是呢，
1: 状态精神头好了，
2: 嗯，我们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总熬夜，休息不好，
1: 啊，
2: 哎呦，那脸色都是蜡黄蜡黄的，
1: 啊，
2: 哎，你看人他吃完这三七破壁颗粒，
1: 啊，
2: 这两天明显感觉脸上有血色了，红润了，有光泽了，
1: 啊，哎呀，
2: 哎呦，
1: 挺好，
2: 所以啊。唐红老师，我首先给老人买点儿，他们年纪大了，血管什么的都开始也老化，都不太好，血压也上来了。
1: 啊，
2: 我就想啊，别等毛病都找上门来再去治，那就晚了。先给他用上，提前预防。
1: 对对对，你说的是对的，就是我说的，就是50岁以上的人，其实三七应该作为一个必备的保健和治疗于一体的这么一味中药。首先，它对身体没有任何影响，就是它是在活血的同时还不伤你的胃。你像你有什么胃溃疡啊、胃黏膜受损、肠黏膜受损呢、啊？你在中药里边还缺不了三七这味药，所以它对我们来讲就是全身的呵护，从头到脚都是非常有益的。我吧，就是因为最后这几个小时能给大家分完，我就不想多说。但是我认为，就是像上了岁数的，就我们这个年纪，中老年这个以上的，家里都应该多备点。你别说我，就我师父这么大岁数，包括他有一些那个老同行，就那些老国医大师、老前辈他们，这个三七都是每天都要用的一些保健的东西。我们觉得长寿这个东西，你就看这些长寿的人怎么活，咱们就怎么活，绝对可以让我们健康起来。三七是不可多得的，没剩多少了，我就先给你分一点，但你得把信息留好啊，搁导播里头留好就行，我就不多说啥。
2: 好的，
1: 就这些了吧，
2: 谢谢。
1: 啊，
2: 哎，好，谢谢，
1: 好嘞，再见，
2: 好。
0: 哎，好的，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聊了。今天呢我们就是主抓给大家做订购哈。大家打来电话之后也是简短您的这个对话，抓紧时间把您要办的事儿赶紧办明白，比什么都强了。现在如果说你所在地区打电话还能够订购，抓紧时间吧，原价238，团购价格99，等待着您的到来。团购热线
3: 400-990-1577 400-990-1577。
4: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5: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4: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5: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6: 爷爷，我还要一碗。
5: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7: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哎呀，赵宁老师，老你好啊。我这俩赶紧的啊，我还要订那个三七的那个破壁颗粒啊，很着急。
1: 也着急，也要订三七破壁颗粒哈。
8: 对，我还要订50盒这次。
1: 多少？订50盒？你咋订那么多啊？
8: 哎呀，这还用说啊？那好用呗。我跟你说，这7年的那个三七的这个破壁颗粒真的是宝贝，知道不？
1: 我就觉得他这个是50盒，我应该劝劝他，是不是？
0: 对，因为这个时候了。
1: 啊，而且咱们剩下的数量不是很多。三七是宝贝，我知道。你的这两天你用了咋的？还是又听谁说了？
8: 我跟你说啊，
1: 啊，
8: 我自己用的这个感受，我才用了2天，你知道不？我之前吧，你说我这个脑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啊，
8: 老是感觉迷迷糊糊的，哎，

0: 用了才2天。
1: 啊，
0: 哎呀，你说奇怪吧？现在这个脑袋啊，感觉清亮了，也不迷糊了。之前的好多事儿记不起来。
1: 啊，
0: 我看看东西呀、啊，他这个记忆力也好多了。
1: 啊啊，
0: 你说怪不？
1: 不怪、
0: 哎、
1: 我觉得很正常，因为三七本身就化瘀成水，能够畅通百脉，你百脉畅通，气血畅通，你当然对脑部的供血就充足啊，所以你记忆力恢复也是很正常的。
0: 对不，你看我就觉得很神奇、啊、还有呢，你之前你看我这个啊，这个岁数的原因可能是
1: 啊，
0: 这个心脏上你老是感觉好像压着一个东西，就好像压着一个大石头、
1: 啊、胸闷
0: 啊，整个都不舒坦。哎呦、
1: 啊，
0: 你听我现在的语气，哎呦，这块石头终于就搬下去了。哎呀，各方面利索多了、
1: 啊，
0: 能听出来不？
1: 能听出来，挺好的。关键是您心情真好啊，现在是，挺好。
0: 我跟你说啊，你看我这是一身毛病。
1: 啊、
0: 你说之前吧，我这个老毛病还有类风湿呢。
1: 啊。
0: 这个腿，哎呦，你是看不见啊，之前都打不过弯儿，你知道吧？
1: 啊
0: 哎呦，这个膝盖顶的啊，就像那个苹果似的
1: 啊，
0: 又红又亮，一摁一个坑
1: 啊，
0: 老是这个起不来。你说这我吃了之后啊，时间不长，你看，你看，你看不见是不？
1: 哦，我看不见。
0: 脸下去了，脸下去不着，
1: 啊，
0: 不红了，
1: 啊啊啊！
0: 你看，能回家了，
1: 啊啊，
0: 那也不那么疼了。
1: 啊啊！
0: 哎，没有事了，你说好不好？你说，
1: 啊、
0: 哎呀，
1: 你高兴就好，我是看不着，但是能听到您的声音，很高兴就行。就是三七破壁颗粒，大家拿到手哈，验证了它的效果，就证明我没跟着胡诌八扯就行。
0: 这话说的，我用了，怎么叫胡诌八扯呢？这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我特别相信你说的。
1: 嗯，
0: 你看我今天啊，我起来之后啊，
1: 嗯、
0: 那之前老是不愿意动，你一动这个腿啊，它不回弯又疼。
1: 嗯，
0: 哎呦，今天我就在屋里边，哎呀，我转了七八圈，我一会儿我打算说把这个东西订好之后呢，我下去去楼下边，我溜达溜达去，
1: 溜达溜达，
0: 好不容易能走，你说、
1: 啊、
0: 多好
1: 啊！这行走没有问题。三七本身的作用就化瘀止血、活血定痛嘛，它对你关节上的什么发皱啊、疼痛啊都有很好的这个疗效。你就是注意点，别累着，就啥问题没有。啊，
0: 之前我用过这一类的东西吧，咱不是说人家的东西不好，咱也不懂啊，就是说没有这次用的真好，
2: 嗯，
0: 是真管用。
1: 你要就三七来讲，老于家这个三七是顶尖的东西，
2: 嗯，
1: 它的药效是非常强劲的，比你之前用的三年的就普通的三七要强的不是几十倍的问题。这个咱不用去标榜说人家老于家就好，别人家就不好，那分跟谁比呗，对不？你拿30年的人参跟1000年的人参比，那也不是一个级别的。
0: 咱只是我在定点，
2: 行，
0: 要不到时候我用完了，
2: 啊、
0: 我去哪求去，求也求不来，
1: 求不来。
2: 啊，这位朋友，您的订购信息已经确定了是吧？啊，那这样咱就不多聊了，这个呢，咱们多说无益，抓紧时间给您订购上就行了。一会儿呢，咱们导播呢给这位朋友做好登记，也希望您能够订购成功。特别激动的一位朋友啊，我相信已经感受到了三七的这种神奇的效果。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在咱们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当中，能够抓住最后的机会，赶紧订购上三七破壁颗粒。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库存，原价238元，我们的团购价格99，直接带回家5盒起购。大家抓紧时间，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0: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咱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5: 张林老师，你快给我系上陈素鞋，要吃盒三七破壁颗粒。哎，张林老师，可把我急坏了，我这收音机坏了好几天了，这昨天我才等候出去买个新的，今天刚打开就听你们说今天三七破壁颗粒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
1: 嗯嗯。
15: 这我也是幸运，一下子就打进来了，张林老师，千万。

0: 我记上，要不这回我要是错过了以后可就买不着这七年的三七了，而且这回还这么便宜，一天不到十块钱就能把身体调养得好好的，我这要是错过了肠子都得悔青啊。
1: 那得真得照你这话说去，因为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活动今儿结束了以后哈，如果咱说还有机会去跟人家合作的话，就老孙还能再给我的话，也得七年以后他得再得着原料的，要不咱们现在这个最后这2000个昨天不说吗，已经是偏得了，我已经很感恩了，可能是不够分，但是对大家来讲就是谁先到就是谁立吧啊。
0: 行，
1: 你去拿回去用吧，
0: 我登记一下。
1: 三七在心脑血管在胃肠方面在那个骨关节这个方面都有很好的疗效，化瘀成水，畅通百脉，都通了，人就健康了，对不？
0: 对，
1: 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啊，咱俩就不多说了，我先帮你把这个订购先确定一下啊。
0: 好的，谢谢你
1: 啊，哎，好嘞，再见。
2: 好吧，这位朋友，咱们就先聊到这里呢。提醒各位呢，目前呢，咱们最后一天的团购三七破壁颗粒最后进行时，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赶上末班车。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老板，今天电话空了，是我的吧？
1: 这是您的，您电话，怎么了？喂？哎。
3: 哎，老板，电话接通了。要多少号？20号啊。
1: 您这接听电话不是跟我说话的，我在旁边围了半天。
3: 你好，张老师，你好，你好啊！
1: 哎，你好，这回轮到我了。
3: 20号三七破壁颗粒呀，给我记上啊！
1: 我刚才听到了，老伴儿有圣旨下来了，让你要20盒，是吧？
3: 我给你打了半天电话，这个电话都烫手了，总算打进来了，张老师啊，这七年的三七太好了，我邻居他买了，昨天给我老伴喝了一点，因为我老伴胃不好，之前也得过这个胃溃疡，后来呀，连吃药再养着好一点，但是还是不行，吃的不对付老板，就感到这个胃里不舒服，发炎倒海的。昨天吃完了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呀，我老伴说这个胃里头啊，感到这呼呼的了，也不感觉胀气了，哎，挺得劲。完事还有昨天晚上睡得也挺好，睡得特别香。我老伴看着三七这么好，就说也得买点，我俩都得用上，这以后啊，身体好了。就不用拖累儿女了，你可得给我记上，我要20盒啊。
1: 我看您和你老伴儿真的就都想明白了，遭了这么多年的罪，咱们想通了以后吧，用点好药，一呢是省钱，另外一个是自己病好的很快，就不至于说的在那都浪荡着，然后这边还没等治好，下一个病就起来了。所以过去为什么你像我师父那一代的那个老大夫治病治一个好一个，一个是他们医术的问题，就是那个治病角度和方向用药的问题，另外一个真的是药材也是比较好的。你像老于这三七，在三七行列里头咱们全国都是有名的，真的是特别好的，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而且活血定痛，对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心脑骨关节都非常好，而这些病还都是我们中老年爱得的病，所以三七应该作为一种普药走进千家万户才对。那你老伴既然说了20盒，那你就把你们两个人的信息留给导播吧，我俩就不多说了，行不行？
2: 好吧。
1: 啊，你现在太紧张了，时间比较紧张，马上就没了，我先多分几个人，就试几个人哈。
3: 好嘞。
2: 好的，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时间关系不多聊了。咱们现在呢，随着我们节目时间的进行，咱们这一次三七破壁颗粒团购活动呢应该是马上接近尾声了。也许正在我们接电话的过程当中，咱们库存就已经清零了，那么这个时候再打您电话可能真就没您的份儿了。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明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10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

0: 九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张妮老师。
3: 哎，
2: 我还要报名，我现在我还要20盒，
3: 还要20盒。
2: 对，我要20盒。这三七破壁颗粒哈，可好使了。我昨天刚收到吧，收到我就泡了一袋。哎呀，刚倒好水就飘出那一股那个药香的味儿，可好闻了。喝下去以后吧，我的那个手脚都热乎乎的，
3: 那
2: 心脏吧也跳的也有劲儿了。
3: 嗯，
2: 可好用了。完事以后吧，我那个朋友说是冲完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以后，杯子上不是还挂点吗？他就都抹到手上了，抹上去以后，哎，一会儿就吸收了。
3: 熟了，我以为那个杯子上挂点舔了的。我经常干这件事，
2: 是吗？
3: 嗯，
2: 那我就一下吸收了，我也好心，我也试试吧。我也抹到手上以后，哎呀，一下就吸收了，一下就没了，可好用了。
3: 对，
2: 这玩意儿
3: 吸收
2: 可快了，
3: 非常快。而且你看见没？它在你身上起效也是很快的。你吃完了以后，你的四肢就开始热，因为它在化瘀成水，它在畅通百脉。所以你气血有不通的地方哈，轻微的这个地方的话，立刻就能疏通。这就是老于的三七，为什么在中药界人家是赫赫有名的那个大家族？这玩意儿就不言而喻了，就效果就好，就快，
2: 就快。哎，对，喝完以后手脚都热乎乎的，这个。那老师你也忙，我也不多说，你赶紧给我记上，记上，我还要20盒。这次吧，我是给我哥哥姐姐给他们订的。你别给我不要给我落下啊！
3: 你这是全家总动员呢。我发现好多人啊，都是因为三七破壁颗粒，因为咱们不有限购这个事儿嘛，把亲戚全都发动起来了。
2: 对，那好用的东西啊，那个自己都先用。
3: 可以理解，其实我也抢了2个，给我师傅留着。但是我没占你的名额啊，你知道不？我跟老孙说的，老孙不答应给我师傅点吗？其实最后没有2件了，给我师傅带回来多少？师傅能带回来30几袋。
2: 那不是你一定
3: 也给我师傅留着，
2: 一定留20盒啊！我都
3: 给您留着，给您留着啊！搁导播那里的记信息，再见。
0: 嗯，好的，再见，朋友。时间关系，咱们这么不多聊了，因为后面呢还有几位听友，我们抓紧时间来订购吧。团购热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4: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6: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4: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9: 喂，你好，是我电话是吗？
3: 是您电话，您好。
9: 哦，哎呀，张明老师你好。
3: 那个，
9: 我给你打电话吧。我也是想订这个新年的三七破壁粉。
0: 别着急啊。
3: 破壁颗粒啊，要破壁粉的话它不值这个价。破壁颗粒这个技术是非常牛的，你是要粉还是要颗粒？
9: 那个，哎呀，我一打进来吧，我是太兴奋太紧张了，我这
3: 能理解。您刚才说要多少来的，我给你记上这个数。
9: 给我订了20盒吧。
3: 20盒啊。基本上大家呢都想要多留一点儿，因为首先老于家这个三七就是非常难得的，再加上破壁技术，而且才99块钱一盒，所以我可以理解大家囤点也行，那以后治病少花好多钱的，你用上你就知道了。
9: 是。
3: 好，那您咋个情况？您简单说，我听了好给你定，好吧？
9: 好。
3: 哎，
9: 你看我今天我岁数还不大呢，才56岁不是？这还没退休呢
3: 啊！
9: 现在吧，这一身毛病，
3: 是你呀？
9: 主要就是这个，是啊，主要就是这个心脏不好，不是有这个冠心病
3: 啊？
9: 哎， 出现这个心绞

0: 出这个情况都有四五年的时间了。要不平时这个硝酸酐有这个药吧？哎呀，我时时刻刻都在身上，装在兜里边。这治疗这冠心病的这个药吧，常年都不敢断。要是我感觉要是一天不用的话，这人就完了。平时我老是感觉这个胸口闷得慌，心慌的难受。你说我这不是就是靠这个药顶着我现在这性命吗？
1: 其实现在很多的治疗方法都是用顶药去暂时解除病症，但要按我师傅来讲的话，还得犯病，犯一次比一次严重。所以现在中医为什么就是它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因为中医是治本的，治本的原因是一个对症，另外一个是用药是比较神奇的。三七作为心脑血管专用药来讲的话，它的确是够这个殊荣，也值得大家去吹捧。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而且对你那个什么溃疡啊和骨关节的问题还能止血，还能活血定痛。所以它的血管来讲，我们都管它叫疏通剂。你要想预防血栓的问题、血脂高的问题，少了三七你就不成事儿。这个药是非常厉害的，也是非常神奇的一味药，大家用用是对的。
0: 是啊，你说我不光这就我心脏不好，我这个血压也高。平时吧，这血压一高上来吧，就感觉这个怎么说呢？这走路的时候啊，脚底下一飘一飘的，跟没根似的。要不平时吧，我这个体质也特别弱，免疫力特别差，特别容易感冒，得个小毛病啥的。说实话，现在我这体质啊，都不如我爱人。
1: 那你这个50多岁，要是这种体质的话，的确是比较弱。那体质弱，咱就调呗。三七能够活血，能够畅通百脉，你的精神头会回来的，没有多少问题的，我很有信心。
0: 是啊，我同事这不是都拿我开玩笑，说我跟林黛玉似的。这常年这车上毛病老是不断。
1: 你用完三七破壁颗粒，用一个礼拜，你再让他看看。
0: 是啊，我这不听好多朋友说，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两三天就有效果吧。我就想赶紧迫不及待的赶紧用上。那您就赶紧帮我订上20盒吧。
1: 可以的。现在不剩多少了，而且最后一天就这么几个小时，分完就完事儿。搁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就行，想好了就给直接给你订20盒了啊。
2: 对，
1: 名字留您和你爱人的就完事儿。再见。
2: 好的，不多说了，我们也希望呢能够给更多的朋友多点订购三七破壁颗粒的机会，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随着节目马上进入倒计时的阶段，马上结束了，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呢也马上收尾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再次感谢任老，感谢赵宁老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4: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5: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6: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7: 黄瓜、
6: 鸡蛋、
8: 柿子、
9: 羊肉、
10: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1: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1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1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2: 下一站极度攀比，
1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9: 停，我受不了了。
1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9: 我要下车。
1: 我也下车。下车。
4: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6: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7: 400-990-1577。400-990-1577，
6: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

0: 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那欢迎大家呢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一开始呢，我估计哈这两天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应该是特别的关注了哈。提醒各位的是什么？三七破壁颗粒，估计很多老同志这两天的做梦都在想这件事儿啊。咱们开门见山的说，今天呢是咱们三七破壁颗粒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哈。这个时间过得很快，这句话呢我们之前说到哈，叫带叶连枝金不换，补血养血保健康。那文山三七之王的渔家水养的三七，有着极为罕见的七年生的生长周期，存活率是非常低的，所以呢这一批七年水养的三七呢是极其珍贵的。那么这次咱们的团购活动呢，一旦错过，告诉各位不夸张的说，只能是再等七年。而且呢这一次我们极品的三七与咱们破壁颗粒技术可谓是强强联合，功效翻倍，效果翻倍。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呢，团购价格现在仅需99元，99元一盒三七破壁颗粒直接带回家。咱们这次活动政策呢是5盒起购的，所以呢提醒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栏目组的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那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的时间，准确的说最后几个小时，库存的数量已经是非常紧张了。最后一天，最后几个小时，倒计时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还是把两位老师请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第一位呢是咱们的任老爷子。任老你好。
1: 你好小梁。
0: 嗯，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老爷子听我这个叭叭叭叭叭叭叭说这个活动的事儿，脑爷子疼不疼？
1: 挺好挺好。
0: 特别激动啊，特别的激动，因为时间过得很快，终于要跟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马上要说再见了。是不是有点不舍呢？
1: 是
0: 有那么一点点不舍得哈。
1: 对，
0: 好了，我们请出下一位，我们的赵宁老师啊。听完我刚才叭叭叭叭叭叭说完之后，有没有觉得脑银子瞬间胀了起来哈？赵宁老师你好。
2: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感觉如何？
2: 我这必须说一句哈，这些天这脑袋就没有好过。因为大家都想要尽快的得到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也都知道它属于是老余家的这个好宝贝了。对于咱们来讲呢，能清血毒，能通血道，能造心血，能补血量，而且可以说是算是血管的疏通剂了。
0: 这么一大堆的功效哈。
2: 对对对，因为三七的好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才开始普及，其实再早很多的养生专家包括国医大师什么的都肯定了三七的效果。你像我师父这样的和他同龄的，就是那些那个老前辈们，就是每天也都有就是拿三七作为一种那个精神补养的这种方式去做，因为它既可以达到就是保健的作用，又可以达到治疗的作用。
0: 对，你想要的在这里都有了，都有了。
2: 对对，而且这次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给大家争取到了99一盒，
0: 99，
2: 这个我是很拍胸脯的，你知道吗？
0: 特别自豪的。
2: 对，这个价钱，
0: 你看老爷子，我发现老爷子也那个坐直了哈，99一盒，老爷子没来去哈。
2: 对对对，就是成本价都下不来嘛，
0: 下不来啊。
2: 而且这回是七年生的这个三七，再加上国内少有的破壁颗粒技术形成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所以这个价钱基本上我们是相当相当相当满意。
0: 对，这个已经是到了一个已经到底儿了啊，已经到底儿了，不能再砍了。
2: 对对对，对，这些东西反正你在市面上的任何地方买它都很难得，就基本上是买不到的，
0: 买不到，
2: 没有关系，要够呛哈。所以咱们这次团购能够把这么好的东西和这么好的价格直接给到听众朋友，我也很欣慰。整个过程其实我是很自豪的，
0: 很享受的。
2: 愁是有点愁，那就那么多，就这那本事，
0: 肯定有很多朋友，肯定有很多朋友。
2: 对对对，
0: 我们心里心知肚明，从咱们团购第一天我们心知肚明，肯定有很多朋友他是得不到的。
2: 对对对，
0: 哎，数量太少了。
2: 但今天也要结束了，活动马上就快落下帷幕了，
0: 说说再会了
2: 啊。要是还差那一星半点的哈，大家可以通过场外电话问问你所在的地区还能不能抢着，
0: 还有没有，
2: 能不能捡点漏。
0: 哎，对了，捡捡漏。
2: 这阵就是拼运气的时候了，
0: 拼运气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哈，咱们这么多年在每次做这个团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期待着大家不要等到最后 最后一天，第一天您得到之后，第二天咱就开始用，第三天听着节目感受一下效果，您看这个过程是非常美的。

0: 所以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其实他怕什么？怕这次囤不够，再等七年。所以呢，你会发现这次团购，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标签啊，什么标签呢？都是组团来的啊！你们不是团购吗？那我也来个团购，啥团购？组团来团购啊！七大姨呀、啊，八大姑的，都来了哈！每人都是一组十盒，十盒这么定。这样的朋友特别多，哎，合着咱们说趁着活动价格便宜的多囤点儿，也是给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增添一份最好的保障。所以说呢，我们说之前咱们说2000件哪够咱们大家伙分呢？一旦说你稍犹豫个30分钟，稍想一想，说是说有那么想点别的想法，这个库存可能就真的就没有了，活动跟您呢就真的没关系了。到时候打电话，赵宁老师，任老，求你们了，求你们了，求你们了。
1: 那我求你们。
0: 哎，我求你们。哎，对了，我求你们别再求我了啊。所以呢，因为咱们说七年，三期的生长年限就摆着这儿。你想啊，老于家他这个三期呢，已经做到了七年一茬，这个是非常不容易。所以说，咱们说疾病不懂人，痛苦不等人。所以今天呢，已经是说着说着就到了团购的最后一天，最后几个小时倒计时阶段，库存的数量哗哗往下降，已经不多了。所以呢，我们说这点库存能不能坚持到咱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看大家的抢订热情，非常容易了。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咱们栏目组的团购订购热线
2: 400-990-1577，400-990-1577。
0: 还是那句话，时间不等人，最后几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哎，张军老师有没有发现这两天打电话的朋友？确实有这样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一个人订了好几组，你问他，他可自信了，他说我家里人这个都在订哈，这样的特别多。
1: 现在其实大家慢慢的就了解了三期破壁颗粒的好处，
0: 对了，
1: 而且有一些是之前都已经用了，你知道不？就是咱们团购第一天的时候，大家收到都开始用了。
0: 对了，
1: 我昨天接到了一个姓于的一个老大娘给我打电话哈，我就觉得其实印象挺深的
0: 啊。怎么了？
1: 她是就是我刚接起来那个大娘的电话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她说她要订十盒，就是要十盒那档的，给我订那个四组。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当时你想十盒四组，那就40盒
0: 啊。四十盒，这个不老少了啊。
1: 对呀，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啥毛病啊？你一个人是不可以给订那么多的，对吧？完事你要是因为剩的本身就不多了，你要再整那么多，后面人就白排队了。
0: 对了，
1: 那对大家来讲，心里头落差都很难的，你知道吗？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完事到时候没有了，
0: 手心手背都是肉。
1: 对呀，完了我就跟那个大娘就问这些事儿，大娘就跟我讲，她说她订这个吧是跟她老伴儿两个人的量，我说俩人其实。就是要是不是很严重的话哈，也用不了那些。咱说家里的话，因为七年三期作用搁那摆着呢。完，他就跟我讲，他和他老伴儿都有严重的冠心病，他老伴儿呢比症状比他还重。他是半个月前刚下的支架，因为最近嘛才出院，才回家休养。但是那个大娘呢，她虽然说没像她老伴儿似的哈下支架那么严重，但她平时也是就是胸闷呐、啊，胸口发闷，上不来气。
0: 反正身体也总是不舒服、啊
1: 哎、就是心绞痛，要我说就心绞痛，就是这样的问题。然后有的时候就前胸后背的疼，就没有办法去干活。她老伴儿这不就手术了吗？手术完事他想给他老伴儿去做点饭啥的，都很难能够独立去支撑，就最大的那个限度，他身体比较弱，完做一回饭就感觉、哦、哎呀就好像半条命都没了似的，累的就呼哧带喘的，站时间长了俩腿就突突。完了大娘他儿子，就于大娘他儿子也是特别着急的，完就开始打听、他也是从老中医的嘴里边得知的，说三期对冠心病是非常好的。完了就上网哈给他

0: 儿子，你听，他儿子播那个手机上的那个叫什么收音机频道啊，播半天才播到，正好听着个下半部分，上半部都没听着。完他一听，那赶紧就给我妈多买一点吧。问他妈，他说这节目卖的能是真的吗？他妈说肯定的，他妈这么说的。他说这个节目没问题，那听好长时间了。
1: 对。
0: 咱们团购又不是一两次了，信誉和品质都在那摆着呢。
1: 对，
0: 完了说那就买点就看看呗，这么的，于大娘想给他老伴儿买，他老伴儿好起来，他不就松快了吗？就这么的就想要买40盒。他跟我说完了以后吧，还问我，他说你说我这些够不够？要不够的话，我再买点。儿子在这方面肯定给他支撑。
1: 这个只要是好东西，其实大家伙这个眼睛都雪亮的啊。
0: 对，
1: 能有很珍贵，还能治病。
0: 那对呗，
1: 那等啥呀，抓紧时间多买点吧。
0: 对，他就是这么想的。完了他儿子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对不？因为人家妈他能自己坑自己吗？是不能的。完了又听我们讲用的是三色土啊，水又必须是把虾养活的这个肥水啊，用的又是专利技术啊，就等等这方面，他儿子说哎，听起来是那么回事儿。就你要没经历这些，你是说不出来的，你也编不出来这些东西。
1: 这个都是很专业的。
0: 对对对，所以他儿子一听上网一查，哎，真有这玩意儿，就跟他妈就说了，说那不行，妈你就买吧。完他妈就于大娘问我买多少的那个时候，我就乐了，我说你买这些我有的时候都觉得用不了。我因为你买的这回这个三七属于极品的这个宝贝了，这三七再加上破壁的技术，你想想，
1: 对
0: 它的功效得是市面上的得三七得多少倍？
1: 对对对，
0: 你用完以后那个效果得多快多强？
1: 这个包括我们今年团购进到现在啊，你像第一天开始，咱们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用上了，迫不及待去感受我们所说的那种效果。其实效果现在已经非常明显了。
0: 对呀、
1: 这个，
0: 有好多不都是吗？两三天。对不，就开始建好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于大娘来说也非常的幸运哈。咱们说这回呢有这样个渠道，成为咱们的听友，现在买到了老于家三七的这个破壁颗粒，必须咱们说囤的足足的。这个我们哎呀事出有因，了解完他的这个家庭历史，了解他这个过去，我们就能够理解了为什么很多朋友一次性想多买点，真的是怕吃完之后效果挺好，结果想吃的时候再没了，这个真的是干着急哈。所以呢他和他老伴呢用上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我已经看到了恢复的一个蓝图了，病呢一定会逐渐的康复，身体呢一定会恢复的越来越好。而且刚才咱们于大娘自己也说到了，说有钱但是你没有这个购买渠道，想买你买不着，哎，这话是特别对的哈。你像咱们两位老师呢，咱们也是花的非常大的力气，用了各种办法克服了重重困难，才跟咱们老于家这个三七合作上了。所以呢咱们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次团购三七破壁颗粒的机会是特别难得的，今天呢特别抱歉的跟大家说，是我们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最后几个小时，那最后的机会如果说错过了话，再想用上珍藏级别的三七这个是指不定什么时候了，它不是7年的事儿，所以呢最后的机会大家一定把握住了，抓紧时间拨打咱们场外的订购热线
2: 400-990-1577 400-990-1577。
1: 库存呢现在已经不多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任老爷子现在呢也正在咱们的直播间哈。老爷子，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今天呢已经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也该问问您这个问题了哈。我相信老爷子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三七破壁颗粒，您对它是特别了解，尤其是老于家7年生的这个珍宝级别的三七破壁颗粒，哪些疾病用上它之后是太管事儿了呢？我们请老爷子给咱们说一说哈。
3: 这个老于家，你看这个三七呀、它呢主要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呢，它的效果呢非常显著。你像有这个冠心病的呀，脑血栓形成后遗症啊，心肌缺血呀，心肌梗塞呀，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这些疾病呢，它都效果很突出。
1: 这都是属于心脑方面了。
3: 对对，你像还有这个消化系统的消化道出血呀。这个萎缩性胃炎呐、风湿骨病啊，这个便血呀、便秘呀、这顽固性的失眠呐、
1: 失眠。
3: 对，你看要用上这个三七呢，它也出现特殊好的效果。
1: 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哈，就这个咱们专用影片，因为跟老爷子一起做节目的原因，也接触很多哈，专用影片挺多，为什么唯独三七能够对以上这么多的疾病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3: 你看三七这个作用啊，它主要有呢活血化瘀，它能够活血止血化瘀还能定痛。
1: 定痛
3: 这个 通畅百脉，

0: 啊，中医呢有句话说，万病皆从淤堵生。
1: 嗯，
0: 用上你这个山区啊，淤堵呢，它就会迅速的呢通畅。
1: 嗯，
0: 而且呢能排出体外。
1: 嗯，
0: 那咱们你说不就告别了这各种疾病了吗？
1: 嗯嗯，
0: 也就告别了各种痛苦了啊，身体呢也就越来越好了，
1: 越来越好了。
0: 哎，
1: 真的是看到了健康的前景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嗯，很多疾病它看似很复杂，可能您就是没有找到根儿，找到根儿之后，嗯，你没有找到对的药。可能如果说根儿找到了，对症的药找到了，就像刚才老爷子说的太好了，可能很多问题真的就迎刃而解了。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已经出现了刚才咱们任老说的这么多的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类的消化系统疾病，包括顽固性的失眠，那这么极品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真的不能错过了。原价200多，现在99一盒，直接包邮到您家。团购热线正在开通，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最后几个小时没了就彻底结束。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说到刚才哈，赵宁老师，您看老爷子说的这个极品三七，七年生的三七有这么的牛。当然了，我相信哈，这个俩好嘎一好，好马配好鞍，好的三七必须有好的剂型。我们一直在说这个破壁颗粒，破壁颗粒，有很多新朋友估计也想问了哈，这个破壁我们多少了解一点，那破壁颗粒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请赵宁老师来讲一讲啊。
2: 其实破壁颗粒这个技术吧，就是破壁这个技术存在已久了，但是能够把破壁之后再形成颗粒技术，这个只有那个老孙那边能，那属于他专项的一种特别强的一种技术吧。他是把老余家的那个水养的三七通过这种技术把药效发挥到最大。这种技术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身体吸收得更快，然后利用的一般的就是那种有效成分三七皂苷啥的会更多，你知道不？而且说实话哈，你就是这么好的这个三七，你要把它打成粉，我真的有点觉得就是挺浪费的。
1: 对，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如果说达到那个好几百目的这个破壁之后，它整个就变成烟儿了，
2: 就是500目就已经到烟儿的这种程度了。
1: 对，那你这个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啊，包括咱们服用过程当中啊，
2: 对，
1: 不可能一点都不浪费，
2: 都有浪费的，
1: 你控制不了。
2: 对对对，
1: 嗯嗯嗯，
2: 所以后来把它做成破壁颗粒的这种情况，它就能让三七当中的所有的有效的营养成分被我们人体全部的吸收。
1: 嗯嗯嗯，
2: 就这么牛的三七，再加上这种破壁技术强强联合，它的效果会更快，会更好。
1: 对了。
2: 而且我没说嘛，咱们这次合作的这个厂家，他有着国内就是属于顶尖的破壁技术。你要这是换成别人家，他是完成不了的。
1: 还就真不好说这事儿啊。
2: 对对对，所以这次给大家就是争取到最顶级的三七和最尖端的这种技术，还有这么好就这么便宜的这个价格。我真的觉得就是这次的活动就是在我们所有的团购当中它算是非常成功的一次了，就从哪方面讲都是在就像食物链顶端似的那种感觉，知道吗？
1: 于公于私，于情于理，这次咱们的团购物超所值啊。
2: 这个真的这是，而且今天是属于最后一天了，咱们现存的库量的数可能这一只手就能查过来了。所以大家真的得抓住最后的机会。
1: 对，
2: 尤其像心脑血管疾病的，刚才我师傅不讲吗，什么冠心病的，脑血栓后遗症的哈，那个心肌缺血呀，什么心绞痛啊，还有什么血压高、血脂高、消化道出血，什么萎缩性胃炎呐、便秘、便血啥的哈，就风湿骨病、神经衰弱，其实真的会有很好的疗效在。
1: 对，所以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么多的疾病哈，希望大家能够对号入座。其实这些疾病呢，并不是我们说罕见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确实被各种各样的疾病所折磨着。那么99块钱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您去买一点儿，您去感受一下，您去感受喝完之后整个人的这种状态，希望大家不要后悔了。那这次团购活动呢，现在来说已经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了。今天咱们场外有很多朋友都在打热线，都在等着，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前面的讲解部分呢，就不多浪费时间，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咱们场外的听友，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成功订购。目前来感觉的话，这一次团购应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应该会告一段落，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最后的三七破壁颗粒的购买机会大家一定要死死的把握住啊，不要让疾病痛苦再继续折磨我们。我们希望大家呢记住刚才我们说那句话，叫带叶连枝金不换，补血养血保康健。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为238元一盒。

0: 三级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直接带回家。栏目组的团购热线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时间不等人，抓紧时间。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一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咱们也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今天呢是咱们栏目组举办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的最后一点时间的机会了，不能说最后几个小时，几十分钟估计最大的限度了。所以呢，提醒各位，如果说您现在拨打电话，您所在地区还有名额还可以参与团购的话，抓紧时间，原价200多块钱，团购价99，一盒顶级的三七破壁颗粒直接带回家。团购热线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那下面时间我们赶紧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赵宁老师，任老，我要三七破壁颗粒，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而且三七破壁颗粒也没有多少了，随时都可能卖没了，你赶紧给我登记上吧，我要20盒，我和老伴都等着用呢。
2: 这回可着急了哈，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无论是从价钱还是从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影响力来讲，这都是大家最后的能够拿到的机会。因为咱们心里有数的，就是老于家这个三七7年养一回，就7年他现在已经都采摘下来了，都已经收获了，那这再种的话还得再等7年。人家老于家不会干那种就是缺斤少两那种事儿，什么我5年就给你抠出来，3年抠出来，他不会那样子。人名声在外，人也不需要那么去弄去做假去，所以我们再有机会的话也是7年以后的这个事儿，所以这是大家最后的一次能够拿到的机会，我觉得挺好的。反正大伙儿要想明白了的话，对不，谁要是都想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化瘀成水畅通买卖，谁不希望气血畅通啊，所以留点
3: 是
2: 值得的。
3: 你说对，赵宁老师，我跟你说啊，我和老伴俩都挺愁人的
2: 啊，
3: 我老伴是脑梗，他现在吧就搁床上躺着，吃喝拉撒全靠我伺候。完我呢还有白内障，做2次手术了，现在眼睛也不行，就因为这眼睛可耽误老事儿的，给你打电话都拨错号码了，都打3天了没打进去，今天我是找我邻居给我拨的，这才给你打通了。所以说当年老师你说啥得给我记上。
2: 这三期你俩都挺适用。如果是脑血管疾病的话，比如脑梗的这个作用，刚才我说化瘀成水畅通百脉的作用就很适合它。你眼睛不好也需要气血的疏通，所以三七都可以去用，而且没有什么危险性，不管是补血呀、止血还是活血，三七都是非常神奇的一味药，那就用一用呗。那个你和导播那里头赶紧把信息留好，今天咱俩不多聊了，没有多少了，我怕到最后分不完啊。
0: 好吧，
3: 好，谢谢您了，
2: 行，
3: 老师，
2: 行，把信息留全了，他问你啥说啥，你等一会儿就给你接过去啊。再见。
0: 好的，哎，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聊了。今天呢，咱们希望呢能够尽可能多的接听几位听友的热线，帮助大家成功订购。订购专线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4: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6: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0: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1: 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3: 特别好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99一盒，直接带回家。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5: 你好，老师。
4: 哎，你好，欢迎你。
5: 哎，谢谢，哎，谢谢老师。我想问问，哎，三七破壁颗粒现在是不是还能定？
4: 啊，还能定，你赶上尾巴了，最后一天，最后一天。
5: 哎呦，太好了，你快帮我定上，我要20盒。
4: 啊，20盒。
5: 哎，老师，我这次定是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的，因为我看我同事在你这儿买的，用的特别好。
4: 哦，
5: 我是主动，
4: 你这心理压力是这儿来的啊。
5: 啊，对，是我主动找他要的联系方式。
4: 啊，那他应该用得很不错。你看他有啥变化，这样把你给打动了。
5: 哎呦，老师，
4: 啊，
5: 您还真别说，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可真厉害。
4: 啊，
5: 他才吃了2-3天，他就说感觉比原来有劲儿了。
4: 啊，
5: 浑身上下都轻松了很多。
4: 啊，
5: 而且我都能看得出来，
4: 啊，
5: 他的气色真的是不一样了。
4: 2天就不一样了，
5: 是呢，原来
4: 精神头好了。
5: 嗯，我们那个工作压力比较大，总熬夜，休息不好。
4: 啊，
5: 哎呦，那脸色都是蜡黄蜡黄的。
4: 啊，
5: 哎，你看人他吃完这三七破壁颗粒，
4: 啊，
5: 这2天明显感觉脸上有血色了，红润了，有光泽了。
4: 啊，哎呀，
5: 哎呦，
4: 挺好。
5: 所以啊，创新老师，我首先给老人买点，他们年纪大了。血管什么的都开始也老化，都不太好，血压也上来了。
4: 啊，
5: 我就想啊，别等毛病都找上门来再去治，那就晚了，先给他用上，提前预防。
4: 对，你说的是对的，就是我说的，就是50岁以上的人，其实三七应该作为一个必备的保健和治疗于一体的这么一味中药。首先，它对身体没有任何影响，就是它是在活血的同时还不伤你的胃。你像你有什么胃溃疡啊、胃黏膜受损、肠黏膜受损呢，啊？你在中药里边还缺不了三七这味药，所以它对我们来讲就是全身的呵护，从头到脚都是非常有益的。我吧，就是因为最后这几个小时能给大家分完，我就不想多说。但是我认为，就是像上了岁数的，就我们这个年纪，中老年这个以上的，家里都应该多备点。你别说我，就我师父这么大岁数，包括他有一些那个老同行，就那些老国医大师、老前辈，他们这个三七都是每天都要用的一些保健的东西。我们觉得长寿这个东西，你就看这些长寿的人怎么活，咱们就怎么活，绝对可以让我们健康起来。三七是不可多得的，没剩多少了，我就先给你分一点，但你得把信息留好啊，搁导播那里头留好就行，我就不多说啥。
5: 好的，
4: 就这些了吧。
5: 谢谢。
4: 哎，好，
5: 谢谢。
4: 好嘞，再见。
5: 好。
3: 哎，好的，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聊了。今天呢我们就是主抓给大家做订购哈。大家打来电话之后也是简短您的这个对话，抓紧时间把您要办的事儿赶紧办明白，比什么都强了。现在如果说你所在地区打电话还能够订购，抓紧时间吧，原价238，团购价格99，等待着您的到来。团购热线
6: 400-990-1577 400-990-1577。
7: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8: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7: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8: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9: 爷爷，我还要一碗。
8: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10: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3: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1: 哎呀，赵宁老师，老弟好啊。
4: 嗯，
11: 我这样赶紧的啊，我还要订那个三七的那个破壁颗粒啊，很着急。
4: 也着急，也要订三七破壁颗粒哈。
11: 对，我还要订50盒，这次。
4: 多少？订50盒？你咋订那么多啊？
11: 哎呀，这还用说啊？那好用呗。我跟你说，这7年的那个三七的这个破壁颗粒真的是宝贝，知道不？
4: 我就觉得他这个是50盒，我应该劝劝他，是不是？
3: 对，因为这个时候了。
4: 而且咱们剩下的数量不是很多。

0: 但其实宝贝，我知道。你的是这两天你用了咋的？还是又听谁说了？
1: 我跟你说啊，
0: 啊，
1: 我自己用的这个感受，我才用了两天，你知道不？我之前吧，你说我这个脑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啊，
1: 老是感觉迷迷糊糊的，哎，这用了才两天，哎呀，你说奇怪吧？现在这个脑袋啊，感觉清亮了，也不迷糊了。之前的好多事儿记不起来，
0: 啊，
1: 要看看东西呀，哎，这个记忆力也好多了，
0: 啊，
1: 你说怪不？
0: 不怪，我觉得很正常，因为三七本身就化瘀成水，能够畅通百脉。你百脉畅通，气血畅通，你当然对脑部的供血就充足啊。所以你记忆力恢复也是很正常的。
1: 对不？你看，我就觉得很神奇。还有呢，你之前你看我这个啊，这个岁数的原因可能是，这个心脏上你老是感觉好像压着一个东西，就好像压着一个大石头，
0: 胸闷。
1: 整个都不舒坦，哎呦，你听我现在的语气，哎呦，这块石头终于就搬下去了，哎呀，这方面利索多了，能听出来不？
0: 能听出来，挺好的，关键是你心情真好啊，现在是，挺好。
1: 我跟你说啊，你看我这是一身毛病，你说之前吧，我这个老毛病还有类风湿呢，这个腿，哎呦，你是看不见啊，之前都打不过弯，你知道不？
0: 哎
1: 呦，这个膝盖底端啊，就像那个苹果似的，又红又亮，一摁一个坑，老是这个起不来。你说这我吃了之后啊，时间不长，你看，你看，你看不见是不？
0: 哦，我看不见。
1: 脸下去了，不脸下去不红，不红了，你看能回来了，那也不那么疼了，哎，没事了，你说好不好？你说，哎呀。
0: 你高兴就好，我是看不着，但是能听到您的声音，很高兴就行。就是三七破壁颗粒，大家拿到手哈，验证了它的效果，就证明我没跟着胡诌八扯就行。
1: 这话说的，我用了，怎么叫胡诌八扯呢？这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我特别相信你说的。
0: 好，
1: 你看我今天啊，我起来之后啊，那之前老是疼，不愿意动，你一动这个腿啊，它不回弯又疼。
0: 嗯。
1: 哎呦，今天我就在屋里边，哎呀，我转了七八圈，我一会儿我打算说把这个东西订好之后呢，我下去去楼下边，我溜达溜达去。
0: 溜达溜达。
1: 好不容易能走，你说多好
0: 啊！这行走没有问题。三七本身的作用就化瘀止血、活血定痛嘛，它对你关节上的什么发皱啊、疼痛啊都有很好的这个疗效。你就是注意点，别累着，就啥问题没有。啊，
1: 之前我用过这一类的东西吧，咱不是说人家的东西不好，咱也不懂啊，就是说没有这次用的真好，
2: 嗯，
1: 是真管用。
0: 你要就三七来讲，老于家这个三七是顶尖的东西，
2: 嗯，
0: 它的药效是非常强劲的，比你之前用的三年的就普通的三七要强的不是几十倍的问题。这个咱不用去标榜说人家老于家就好，别人家就不好，那分跟谁比呗，对不？你拿30年的人参跟1000年的人参比，那也不是一个级别的。
1: 咱只是我在定点，
2: 行，
1: 要不到时候用完了，我去哪儿求去，求也求不来，
0: 求不来。
2: 啊，这位朋友，您的订购信息已经确定了是吧？啊，那这样咱就不多聊了，这个呢咱们多说无益，抓紧时间给您订购上就行了。一会儿呢咱们导播呢给这位朋友做好登记，也希望您能够订购成功。特别激动的一位朋友啊，我相信已经感受到了三七的这种神奇的效果。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在咱们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当中能够抓住最后的机会，赶紧订购上三七破壁颗粒，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库存，原价238元，我们的团购价格99，直接带回家5盒起购，大家抓紧时间。团购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4: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咱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6: 张林老师，你快给我记上陈素贤要吃盒三七破壁颗粒。

0: 哎，大林老师啊，可把我接坏了，我这收音机坏了好几天了，这昨天我才等候出去买个新的，今天刚打开就听你们说今天山西破壁颗粒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这我也是幸运，一下子就打进来了。赵林老师，千万给我记上，要不这回我要是错过了，以后可就买不着这七年的三七了。而且这回还这么便宜，一天不到十块钱就能把身体调养得好好的。我这要是错过了，肠子都得悔青啊。
1: 对，真的照你这话说去，因为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活动今儿结束了以后哈，如果咱说还有机会去跟人家合作的话，就老孙还能再给我的话，也得七年以后他得再得着原料的，要不咱们现在这个最后这两千个，昨天不说吗？已经是偏得了，我已经很感恩了。可能是不够分，但是对大家来讲，就是谁先到就是谁地吧。啊，
0: 行，
1: 你去拿回去用吧。
0: 啊、我登记一下。
1: 三七在心脑血管、在胃肠方面、在那个骨关节这个方面都有很好的疗效，化瘀成水、畅通百脉都通了，人就健康了。对不？
0: 对，
1: 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啊，咱俩就不多说了。我先帮你把这个订购先确定一下啊。
0: 好的，谢谢你
1: 了、好嘞，再见。
2: 好吧，这位朋友，咱们就先聊到这里呢。提醒各位呢，目前呢，咱们最后一天的团购三七破壁颗粒最后进行时，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赶上末班车。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老板，今天电话空了，是我的吧？
1: 这是您的，您电话，怎么了？喂？哎。
3: 哎，老板，电话接通了。要多少号？20号啊。
1: 您这接听电话不是跟我说话的，我在旁边围了半天。
3: 你好，张岩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这回轮到我了。
3: 我要20号三星破壁颗粒呀，你给我记上啊！
1: 我刚才听到了，你老伴儿有圣旨下来了，让你要20盒，是吧？
3: 我给你打了半天电话，这个电话都烫手了，总算打进来了。张岩老师啊，这七年的三星太好了，我邻居他买了，昨天。给我老伴喝了一点，因为我老伴胃不好，目前之前也得过这个胃溃疡。我说呀，连吃药再养着好一点，但是还是不行，吃的不对付，老板就感到这个胃里不舒服，翻江倒海的。昨天吃完了这个三星破壁颗粒呀，我老伴说这个胃里头啊，感到热乎乎的了，也不感觉胀气了，哎，挺得劲儿。完事儿还有，昨天晚上睡得也挺好，睡得特别香。我老伴看着三星这么好，就说也得买点。我俩都得用上，这以后啊，身体好了就不用拖累儿女了。你可得给我记上，我要20盒啊。
1: 我看您和您老伴儿真的就都想明白了，遭了这么多年的罪，咱们想通了以后吧，用点好药，一呢是省钱，另外一个是自己病好得很快，就不至于说的在那都浪等着，然后这边还没等治好，下一个病就起来了。所以过去为什么你像我师父那一代的那个老大夫治病，治一个好一个，一个是他们医术的问题，就是那个治病角度和方向用药的问题，另外一个真的是药材也是比较好的。你像老于家三七，在三七行列里头咱们全国都是有名的，真的是特别好的，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而且活血定痛，对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心脑骨关节都非常好，而这些病还都是我们中老年爱得的病，所以三七应该作为一种普药走进千家万户才对。那你老伴既然说了20盒，那你就把你们两个人的信息留给导播吧，我俩就不多说了，行不行？
2: 好吧。
1: 啊，你现在太紧张了，时间比较紧张，马上就没了，我先多分几个人，就试几个人哈。
3: 好，谢谢。
2: 好的，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时间关系不多聊了。咱们现在呢，随着我们节目时间的进行，咱们这次三七破壁颗粒团购活动呢应该是马上接近尾声了。也许正在我们接电话的过程当中，咱们库存就已经清零了，那么这个时候再打您电话可能真就没您的份儿了。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
4: 400-990-1577，400-990-1577。
2: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

0: 37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37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张妮老师。
2: 哎，
1: 我还要报名，我现在我还要20盒，
2: 还要20盒。
1: 对，我要20盒，这37破壁颗粒哈，可好使了。我昨天刚收到吧，收到我就泡了一袋哎呀，刚倒好水就飘出那一股那个药香的味儿，可好闻了。喝下去以后吧，我的那个手脚都热乎乎的，
2: 那
1: 心脏吧也跳的也有劲儿了。
2: 嗯，
1: 可好用了。完事以后吧，我那个朋友说是冲完这个37破壁颗粒以后，杯子上不是还挂点吗？
2: 嗯
1: 他就都抹到手上了，抹上去以后，一会儿就吸收了。
2: 熟了，我以为那个杯子上挂点舔了的。我经常干这事，
1: 是吧？那我说一下吸收了，我也好信，我也试试吧。我也抹到手上以后，哎呀，一下就吸收了，一下就没了，可好用了。
2: 对，
1: 这玩意儿吸
2: 收
1: 可快了。
2: 非常快，而且你看没，它在你身上起效也是很快的。你吃完了以后，你的四肢就开始热，因为它在化瘀成水，它在畅通百脉，所以你气血有不通的地方哈，轻微的这个地方的话，立刻就能疏通。这就是老于的37，为什么在中药界人家是赫赫有名的那个大家族，这玩意儿就不言而喻了，就效果就好，就快，
1: 就快，对，喝完以后手脚都热乎乎的，这个。
2: 啊，
1: 那老师你也忙，我也不多说，你赶紧给我记上，记上，我还要20盒。这次吧，我是给我哥哥姐姐给他们订的。你别给我不要给我落下啊！
2: 你这是全家总动员呢。我发现好多人啊，都是因为37破壁颗粒，因为咱们不有限购这个事儿嘛，把亲戚全都发动起来了。
1: 对，那好用的东西啊，那个自己都先用。
2: 可以理解，其实我也抢了2个，给我师傅留着。但是我没占你的名额啊，你知道不？我跟老孙说的，老孙不答应给我师傅点儿吗？其实最后没有2件了，给我师傅带回来多少？师傅能带回来30几袋。
1: 那不是你一定
2: 也给我师傅留着，
1: 给我留20盒，一定留20盒啊！我
2: 给您留着，给您留着啊！搁导播那里头记信息，再见。
0: 嗯，好的，再见，朋友。时间关系，咱们这么不多聊了，因为后面呢还有几位听友，我们抓紧时间来订购吧。团购热线
3: 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4: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6: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4: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9: 喂，你好，是我电话是吗？
2: 是您电话，您好。
9: 哦，哎呀，张明老师你好。
2: 那个
9: 我给你打电话吧。我也是想订这个新年的37破壁粉。
2: 别
0: 着急啊。
2: 破壁颗粒啊，要破壁粉的话它不值这个价。破壁颗粒这个技术是非常牛的，你是要粉还是要颗粒？
9: 那个，哎呀，我一打进来吧，我是太兴奋太紧张了，我这
2: 能理解。您刚才说要多少来的，我给你记上这个数。
9: 给我订回20盒吧。
2: 20盒啊，基本上大家呢都想要多留一点，因为首先老于家这个37就是非常难得的，再加上破壁技术，而且才99块钱一盒，所以我可以理解大家囤点也行，那以后治病少花好多钱呢，你用上你就知道了。
9: 是。
2: 好，那您咋个情况？您简单说，我听了好给你订，好吧？
9: 哎，好好好。

0: 哎，
1: 你看我今年我岁数还不大呢，才56岁不是？
0: 哦哦哦，
1: 这还没退休呢。
0: 啊、
1: 哦，现在吧，这一身毛病。哎，
0: 是你呀？
1: 主要就是这个。哦，是啊，主要就是这个心脏不好，不是有这个冠心病。
0: 哦。
1: 哎，出现这个心绞痛这个情况都有4-5年的时间了。
0: 哦哦哦。
1: 要、哎、不平时这个硝酸酐有这个药吧？哎呀，我时时刻刻都是带在身上，装在兜里边。
0: 哦哦哦，
1: 这治疗这冠心病的这个药吧，常年都不敢断。哎，
0: 哦、
1: 要是我感觉要是一天不用的话，这人就完了。
0: 哦、
1: 哎，平时我老是感觉这个胸口闷得慌，心慌的难受。
0: 嗯、
1: 哎、
0: 嗯，
1: 你说我这不是就是靠这个药顶着我现在的性命吗？
0: 其实现在很多的治疗方法都是用顶药去暂时解除病症，但要按我师傅来讲的话，还得犯病。犯一次比一次严重，所以现在中医为什么就是它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因为中医是治本的，治本的原因是一个对症，另外一个是用药是比较神奇的。三七作为心脑血管专用药来讲的话，它的确是够这个殊荣，也值得大家去吹捧。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而且对你那个什么溃疡啊和骨关节的问题还能止血，还能活血定痛，所以它的血管来讲我们都管它叫疏通剂。你要想预防血栓的问题、血脂高的问题，少了三七你就不成事儿。这个药是非常厉害的，也是非常神奇的一味药，大家用用是对的。
1: 是是是啊，
0: 嗯、
1: 你说我不光这我心脏不好，我这个血压也高。平时吧，这血压一高上来吧，就感觉这个怎么说呢？这走路的时候啊，脚底下一飘一飘的，跟没根似的。
0: 哦哦哦。
1: 哎，要不平时吧，我这个体质也特别弱，哎。
0: 嗯。
1: 免疫力特别差，特别容易感冒，得个小毛病啥的。哎，
0: 嗯，
1: 说实话，现在我这体质啊，都不如我爱人。哎，
0: 啊、那你这个50多岁，要是这种体质的话，的确是比较弱。那体质弱，咱就调呗。三七能够活血，能够畅通百脉，你的精神头会回来的，没有多少问题的，我很有信心。
1: 是啊，我同事这不是都拿我开玩笑，说我跟林黛玉似的。
0: 啊，
1: 嗯，这常年这车上毛病老是不断。
0: 你用完三七破壁颗粒，你用一个礼拜，你再让他看看。嗯，
1: 是啊，我这不是听好多朋友说，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2-3天就有效果吧？
0: 嗯，
1: 哎，我就想赶紧迫不及待的赶紧用上。
0: 嗯，
1: 哎，那您就赶紧帮我订上20盒吧。
0: 嗯，可以的。
2: 嗯，
0: 现在不剩多少了，而且最后一天就这么几个小时，分完就完事儿。
2: 搁
0: 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就行，想好了就给、直接给你订20盒了啊。
2: 对，
0: 名字留您和你爱人的就完事儿。再见。
2: 好的，不多说了，我们也希望呢能够给更多的朋友多点订购三七破壁颗粒的机会，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随着节目马上进入倒计时的阶段，马上结束了，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呢也马上收尾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再次感谢任老，感谢赵宁老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4: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5: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6: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7: 黄瓜、鸡蛋、
8: 柿子、
9: 羊肉、
10: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1: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1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鱼球城。
1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1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2: 下一站极度攀比，
1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3: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8: 停，我受不了了。
1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

0: 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 我要下车。
2: 我也下车。下车。
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感谢在下的掌声。今天是
4: 相声
3: 的
4: 日子，
3: 周末相声这个跟平时不一样啊。我们平时啊，
4: 也非常
3: 对口，
4: 非常开心
3: 啊。有一个台本，有一个人唱，
4: 我们也是
3: 非常
5: 开心。然后呢，
3: 六个人，大家
5: 都是对口的。
3: 今天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在这
4: 儿。
3: 连快板啊，他都是两个人的。完了，我们说的呢，
4: 都是
3: 最近也都是三个人。不是的，
5: 这个
3: 还得接着说这事儿。
4: 哎呦，真
3: 咱得白庆这儿啊！我来的
4: 三辈子
3: 特别靠谱，给大伙儿讲明白了。
4: 我有事儿，
5: 对，
3: 其实您看那个
5: 三
3: 个人群口相声，或者三个人以上的这种
4: 真的
3: 出现，
4: 特别的开心。
3: 不管群口
4: 怎么说，
3: 但是不好
4: 笑。
3: 哎，您知道吗？
4: 我
3: 跟
4: 人
3: 对口的就不一样
4: 了，这就我。
3: 他们这是面子就不一样，但是有
5: 什么意思啊？成心捣乱呢，啊！您讲
6: 就是明白，
5: 有什么遗言都留下，啊！
4: 要听遗言，你不行，那得是长子。
5: 这不像话！我跟你说啊，
4: 怎么了？
5: 这回啊，咱仨人合作说一回。
3: 是啊，
5: 别乱说了
4: 啊！
5: 啊，
4: 有点乱。
5: 这回啊，
4: 嗯，
5: 咱们说一回字义。
4: 什么字？
5: 说一回啊！
4: 啊，
5: 糊涂明白容易难。一个人呢找一个题目，哎，这么着，我出的主意啊，我先说，给你们做个示范，
4: 行，
5: 好不好啊？
3: 我们张灯画虎，
5: 今天一早晨起来啊，我糊涂了
4: 啊，不是，等会儿，
5: 嗯，
4: 等会儿，
5: 你说吧，
4: 您怎么就糊涂了？
5: 我不知道是晴天还是阴天，所以我糊涂了。
4: 哦，那你怎么又明白了？
5: 我打开窗帘一看呢，
4: 嗯，
5: 享晴博日，这么我明白了。
4: 那怎么容易？
5: 你想啊，吃早点，嘎巴菜，老豆腐，这一吃多容易。
4: 那怎么又难啊？
5: 出门挣钱呢，可就难了。糊涂明白容易难，
4: 就这个呀？
5: 哎，这一个你都有了，
4: 太简单了，
3: 没什么，这太简单，太简单了。
4: 没事，真没什么。
5: 我说好，这回啊，该你说了，
3: 我来，
5: 来来，
3: 这
5: 说吧，
3: 小事儿
5: 啊。
3: 我看见卖切糕的了。
5: 不，你看见卖粽子的，我也管不着，知道不？我叫你说糊涂明白容易难，
3: 这不打岔吗？
5: 啊，
3: 这不说着这事儿了吗？
5: 您这个卖切糕的，
3: 哎，对，
5: 就有这四样。
3: 有。
5: 那好，那我问问您，
3: 您说，
5: 你看见卖切糕的，你怎么糊涂了？
3: 您瞧
5: 啊，
3: 老远的围了一群人，
5: 嗯，
3: 干嘛呢？那是，是不是糊涂了？
5: 哦，不知道是卖什么的，
3: 你糊涂了。
5: 那你怎么？

0: 就明白了。
1: 你走过去呀、啊，跟大伙客气客气，谢过谢过谢过谢，怎么会？嗨，卖切糕的。
0: 哦，这么明白了。
1: 明白了。
0: 那怎么就容易了？
1: 啊，你来卖切糕吃多容易啊？
0: 那怎么又难了？
1: 你没钱给人家不就难了吗？
0: 蒙人切糕
1: 不是蒙啊，不是蒙。
0: 不过你这说的可不怎么样。
1: 我替大伙儿尝尝，
0: 就算你凑合说上来了。
1: 我说上来就完了。
0: 不是啊，这回该你说了，
1: 到我了。
0: 啊，对对对，
1: 你等我琢磨琢磨啊。哎，
0: 啊，
1: 我到您家了，
0: 你到我们家串门啊，我欢迎。
1: 是，
0: 不，我叫你说啊，五斗明白容易难。
1: 啊，对呀，啊，您家有这四样啊。
0: 哦，我们家就有这糊涂明白容易难，
1: 太有了。
0: 好好好，那你到我们家了啊？你说你怎么糊涂了？
1: 我呀，
0: 啊，
1: 我看见您媳妇儿
0: 啊，
1: 我那个小婶儿，
0: 哦，
1: 我糊涂了。
0: 那为什么糊涂了？
1: 你想
0: 啊，
1: 我看我那小婶儿挺个大肚子，我得琢磨呀，我得想啊，
0: 想什么？
1: 她是水骨啊，是气骨啊，是憋仨屁没放呢？
0: 对对。憋仨屁没放，憋仨屁没放，你这么大肚子，啊，
1: 你糊涂了吗？
0: 啊，这么糊涂了？
1: 嗯，
0: 那怎么又明白了？
1: 我一琢磨呀，
0: 啊，
1: 不行，我呀上房找你妈去。
0: 哦，
1: 找你妈那老抬腿，一问我
0: 什么叫老抬腿呀？
1: 他总告我，对对对对，
0: 嗯，
1: 老抬腿，
0: 怎么叫老抬腿？
1: 电线杆子、车轱辘那儿没事的抬腿去。
0: 是
1: 啊，
0: 你妈妈才宠物了，我说。你太讨厌了，我说啊，
1: 怎么了？
0: 宠物才这么抬腿了，
1: 他还
0: 电线杆子呢，
1: 他不提抬腿的，
0: 没你的事，你别说话，别大声，
1: 陪我吃
0: 啊！
1: 太讨厌了，我说的是他妈妈，
0: 对，就是啊，
1: 他母亲
0: 啊，
1: 母的不抬腿，
0: 你说我妈这老抬腿，
1: 别说话，
0: 谁说话就惹祸，
1: 我给他鉴别一下，
0: 把哑巴当给卖了是怎么的？不要。这个老抬腿是吧？
1: 啊，对，
0: 这看你是搅和我吧？是不是？
1: 啊，
0: 是我妈是怎么回事？
1: 啊，就是啊，我一问你妈老太太，
0: 啊，
1: 告诉我呀，我那小婶怀孕了，明白了？
0: 哦，这么明白了？
1: 明白了？
0: 那怎么又容易啊？
1: 你想
0: 啊，
1: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很容易，
0: 哦，很顺产，很
1: 对
0: 啊。那怎么又难了？
1: 我估计
0: 啊，
1: 您儿子长到你爸爸那个大高个儿，难了。
0: 嗯。
1: 我个儿不高，你看。
0: 哎，我说你等你，你怎么又打岔？就你什么事儿？就你个头什么事儿？
1: 不是不是，我想着呢，我想
0: 什么
1: 抬腿那事儿。
0: 这都你再大岔，我揍你啊！是吧？
1: 这老头脾气这么大，
0: 不是我脾气大，你一说就惹麻烦，你知道吧？
1: 你别惹他，你摔了骨去了，你别
0: 惹。这就不怎么样，我说啊。
1: 气人！
0: 我
1: 接着来
0: 这主意啊，我吃亏了。这么着吧，换一个啊，
1: 换一个，
0: 换一个啊，
1: 换。
0: 我说一回啊，
1: 嗯，
0: 什么好看，
1: 嗯，
0: 哦，什么乱颤，
1: 哦，
0: 什么成群，什么感散，
1: 那还得您先来呀，
0: 对对对，
1: 都问问您啊，什么好看？
0: 我们院里头啊，
1: 嗯，
0: 有一棵芙蓉树，
1: 嗯，
0: 开的那个芙蓉花啊，非常的好看，
1: 哦，那什么乱颤呢？
0: 拿风一吹啊，这个芙蓉花一抖了。哎，它乱颤，
1: 那怎么成群？
0: 引来了百鸟成群呢？
1: 怎么赶散？
0: 我拿个砖头子一轰它，呼呼呼，全飞了。
1: 老头，
0: 什么好看？什么乱颤？什么成群？什么赶散？
1: 知道
0: 有了，
1: 说的太一般。
0: 我说这回啊，该你说了。
1: 我看见卖切糕的了。
0: 不是啊，这卖切糕的还没走呢。
1: 长摊，长摊。
0: 不是卖切糕可有这四样啊？
1: 没问题。
0: 那卖切糕的什么好看？
1: 切糕坨的好看。
0: 哦，
1: 哎，
0: 青丝红丝
1: 啊。对了，那颜色
0: 哦，
1: 好看吧？
0: 啊，那怎么又乱颤呢？
1: 你买块切糕
0: 啊，
1: 拿那个竹签那么一插，切糕沉，竹签软，
0: 啊，
1: 一抖，你看这不乱颤吗？
0: 哦，筋斗的这
1: 是不是？
0: 那什么成群呢？
1: 买切糕的成群，
0: 呵，生意好，
1: 都爱吃。
0: 那怎么又赶散了？
1: 总和之法来啦！哇，
0: 哦，这是在马路当面卖的，是怎么着？
1: 甭管在哪儿吧，跑慢了，打死了。
0: 啊，自己说上来了，这说的还真不错。这回啊，
1: 啊，
0: 该你说了，
1: 就到我了。
0: 啊，对对，该你说了。啊，
1: 我到您家了。
0: 你上我们家还没走呢是吧？
1: 啊，
0: 这我们家才有这词啊。
1: 太有了
0: 啊！我们家什么好看？
1: 还用问吗？
0: 啊，
1: 您媳妇儿

0: 我那小婶儿三十出头，
1: 哦，
0: 要哪有哪，这高这高这高，
1: 行了，你别回了，
0: 长得好看，
1: 哦，好好好，这我高兴了，这啊，那怎么又乱颤呢？
0: 哦，就是那个您媳妇儿床上插那个切糕
1: 乱窜，
0: 哎呀，我媳妇儿脑子上插切糕啊，
2: 别在我吃剩下那块，
1: 哎，他妈的，
0: 我弄嘛？
1: 你这不是啊？
0: 他不是
1: 丈夫，你怎么又搭茬了？
0: 不是我搭茬，他提切糕就有我事
1: 儿。对对对，没你事
0: 儿，这是在他那儿呢。
1: 别粘事啊！哦，我媳妇儿插那个切糕上，
0: 哎，你就认了就完了。
1: 你说话就惹祸，知道吧？这不行，这个
0: 不行，
1: 这不行。
0: 啊，不行，我给你换一个。那个，您媳妇儿头上插那个，哎，有了，哎，芙蓉花乱穿，
1: 哎，这个不错。
0: 哎，
1: 那怎么又成群呢？
0: 老爷们成群呐！
1: 我媳妇儿好娇了，
0: 哎，
1: 那怎么又敢干了？
0: 你到家呜呜都跑喽。
1: 要是不跑，我非得跟他纵菜刀五行。
3: 你看我这缝四针，
1: 哎，
3: 我这，
1: 哎，我真多呢。
0: 哎，你
1: 说
0: 皮夹
1: 哪儿呢？就缝四针，多少？你老说，你老这么说话可不行啊！
0: 我这边
1: 的话，那哪一边？
0: 不对，
1: 这真事，我这回又吃亏了。我说
0: 啊，
1: 我说
0: 来，就
1: 来一个，
0: 来一个，
1: 不说了，
0: 说这
1: 刀疤，改一个，
0: 咱
1: 们这回再说回有行了呢，
0: 还
1: 有你俩占不了便宜，
0: 我给怨
1: 的啊。这回再说一回啊，什么四角四方，什么摆在中央，什么一来一往，最后要落到百家姓上。
0: 嚯，这有学问了，这个
3: 行啊，这个
0: 走了，我问你啊，什么四角四方？
1: 我们家那个八仙桌子，哎，四角四方。
0: 那什么摆在中央？
1: 纸笔墨砚摆在中央。
0: 那怎么一来一往的
1: 啊？我写毛笔字，哎，一来一往。
0: 哎，对喽，
1: 啊，
0: 最后一句落在百家姓上。
1: 哎，对
0: 啊，
1: 我写了个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0: 好。
3: 有点意思，
0: 有学问，
3: 有点意思，
0: 真的，太有学问了。
1: 我说这回啊，该你说了。
3: 我看见卖切糕的了。
1: 啊，这个卖切糕还真是长差了，
3: 他不走了。
1: 这个卖切糕的，可有这四样？
3: 没问题。
1: 我问你吧，
3: 问
1: 卖切糕的是什么四角四方？
3: 卖切糕推那个车的车轱辘，它是
1: 啊，轱辘四角四方。
3: 我想想
1: 啊，说
3: 卖切糕的那个脑袋是四。没有，你没卖过切糕。
1: 我可腻歪，我说。
3: 我想，你别提，
1: 卖切糕的不能全我买呢，
3: 你上来老冲我喊，你吓着我了，我想想呀。卖切糕、
1: 啊，
3: 你别老看着我。
1: 我不看着你，
3: 你老看着我，老想起来这四角四方了，胡说。啊，卖，哎，想起来，兄弟，卖切糕这样吧。四角四吧，
1: 啊，对，切糕架子，
3: 你那大方板，
1: 啊，对，大方板
3: ，你要搁您这就糊死了啊。
1: 切糕架子四角，
3: 哎，四角四方，
1: 那什么摆在中央啊？啊，
3: 切糕坨子摆在中，脑子也是方的，
1: 对，啊，
3: 脑子摆，这都不明白，这是。
1: 那什么一来一往？
3: 卖切糕那刀，一切，哎，
1: 哦，切糕的一来一往，最后这句
3: 啊。
1: 落到百家姓上，说，
3: 枣的，
1: 枣的
3: 姓，我也不用。
1: 我这百家姓有枣吗？
3: 没有。
1: 啊，还是呢？完了，说不上来了。
3: 正方，没有。不是。
1: 我看你，你
3: 别，
1: 我说，
3: 这切糕什么做的？什么
1: 江米啊？
3: 米备名仓。
0: 好，
3: 有这句。
0: 有学问，
1: 不好记得说。
3: 废话。
1: 好，我说，这回啊，该你说了。
0: 怎么那么快呢？
3: 你都不让他缓会儿。
0: 我到您家了。
1: 不，我们家就这么有吸引力吗？
0: 那太好玩了。
1: 好，你说说我们家什么四角四方？
0: 你那脑袋
1: 啊，这就停住了。不许说我这脑袋，你说我这脑袋啊。
0: 换一个。
1: 什么四角叫四方？
0: 你们家那。床都是凉，来，
1: 我说啊，床不就得了？对，行，多讨厌！我说，
0: 哎，
1: 你说床不就完了？干嘛还大床啊？
0: 床小了睡不开，
1: 谁说的？
3: 昨天半夜我掉地下了，我
1: 让他。

0: 说的，那什么一来一往啊，
1: 就是你大包小的啊，在你那媳妇肚子上爬，一来一往。
0: 不是越磕着孩子就会爬呀，啊，
2: 弄跑就是招潮现象。
0: 哎，对，那最后可要是落到树上打架架，啊，
1: 你儿子拉了，有事不拉了。
0: 我说这多难听，我说拉了没有树，这我要你落在树上，啊。
1: 啊，就是书上吧，
0: 书
1: 啊，对啊，是那个，啊、你媳妇拉了、啊、拉了，她拉了一个风暴屎汤，
2: 有这句，
0: 疼、
2: 啊，有这句，
0: 哎呀，还真叫他拉出来了，
1: 谁拉的？谁拉的？你儿子拉的？
0: 哦，
1: 怨我。
0: 就这句话说的对不对？
2: 自己挖坑往里蹦，
0: 这也不错啊，郭老，虽然不错，再改一个，
2: 怎么还改一个？
0: 这回啊，再说一回啊，比较简单的。
1: 好，
0: 虽然简单的，看着简单，是实际上也是很复杂。
1: 哦，
0: 说一回啊，什么大？
1: 嗯，
0: 什么小？
1: 嗯，
0: 谁用的多，谁用的少？
1: 可以，我来问您吧。
0: 还是我先说啊，
1: 什么大？
0: 啊，您看了吧？
1: 嗯，
0: 我这个扇子一打开，大了。
1: 哦，那怎么小？
0: 哎，一合上。就小了，
1: 谁用的多？
0: 我用的多呀。
1: 谁用的少？
0: 观众朋友用的少。
1: 哎呦，
2: 哎，你等，
0: 怎么了？
2: 听了点事儿来。
0: 什么事儿啊？
2: 你那意思，你瞧不起观众？
0: 我没有啊。
2: 你用的多
0: 啊？我就
2: 人家用的少
0: 啊？是啊，
2: 瞧不起人家，用不起扇子，票都买得起，用不起扇子。我不是爱挑事儿的人。
0: 啊、你还不挑事儿吗？你恨不能把那边拿叉子冒开了，我说
2: 是暖壶不是光盛水用的，
0: 是啊，
2: 你们得开发。
0: 您听我说说，
2: 你解释解释
0: 吧。相声演员一年四季拿这个当道具，所以说相声演员一年四季都用扇子。观众朋友不是夏季用一劲儿吗？
2: 啊，
0: 就这么用的少。我说。别说了，这回啊，
2: 完了吧，看我了，先别动手，
1: 事儿聊了，
0: 甭管了不了，这回该你说了，
2: 该我了，
0: 哎、对，
2: 我看见卖切糕的，我到您家了，
0: 我这
1: 你冒了，
0: 等卖切糕的走了之后，你再往我们家溜达啊，你呀、啊，
2: 我拿号了，
0: 什么叫排号啊？我说，
2: 哎呀，
0: 你
2: 妈，
0: 我让你在后头等着，
1: 对呀、啊，不得拿号吗？
0: 没你事啊，
2: 太活了。
0: 这回我说，哎，卖切糕的，
2: 买
0: 切糕可有这字样？
2: 没问
0: 题。什么大？
2: 切糕坨子大。
0: 啊，行。那什么小？
2: 越卖越切越小。
0: 啊，废话。
2: 哎，
0: 越卖越切越大，我还卖切糕呢。
2: 没那事儿。
0: 那谁用的多？
2: 观众朋友用的多。
0: 对，那谁用的少？
2: 我用的少。
0: 怎么呢？
2: 好几回没给钱了。
0: 不是切糕使。
2: 盯着综合执法一到我就买。
0: 你失个便宜。
2: 对。
0: 我说啊。这回到你个了
1: 啊！我等着您呢，我等着您呢。
0: 您说吧，您说吧。
1: 我到您家了，
0: 我知道你到我们家，你到我们家三回了，知道吧？今天这回四回。
1: 嗯，
0: 这个我们家可得有这四样。
1: 有，肯定。
0: 你说我们家什么大？我都没勇气说了，这好不了。我们家什么大？
1: 你媳妇儿
0: 啊？就我媳妇儿，
1: 她乳房大。
0: 刚才他比划了三高嘛，什么小
1: 乳头小、
0: 哎、对吧，乳头大那是葫芦，
1: 跟那个樱桃似的、啊、你知道吗？就咱吃那个最大块的山樱桃。哎呦，哎，
2: 胡说八道，张嘴一胡沁的，
0: 真是
2: 咱们核桃这么大，什么樱桃这么大，这
1: 樱桃
2: 核桃
1: 樱桃
2: 核桃
1: 樱桃
2: 核桃
1: 樱桃
2: 核桃
1: 樱桃，
2: 你这人
0: 别说了，谁也没我了解，
2: 你说是
0: 跟柿饼子那么大个，
2: 你看看。哎呦，撞墙上了，这别了，
0: 你那意思说就是乳头小。
1: 哎，对
0: 啊啊啊，那谁用的多呢？
1: 你儿子用的多呀。
0: 哦，那谁用的少？
1: 你爸爸用的少。
0: 我爸爸这个一说着，我爸爸不吃人奶，
2: 我只喝牛奶。你看看，
0: 又来了。

0: 蒙吗？我不也是第一次偷吗？你以为我是惯犯呢？
1: 对了，咱俩都是第一次，这也算初偷啊。警察逮着了还能轻判呢。
0: 不说点好听的不？抓住以后再说吧，这完全不是为了你姐吗？
1: 是啊，我姐有病这么多年了，你照顾我姐，你对我姐太够意思了。
0: 谁让她是我媳妇儿呢？
2: 愣着，我跟你说，自从你姐有病以后，各个医院全去看到了，家里能卖的东西全卖了，亲戚朋友该借的全借到了，还欠了一屁股债。姐夫不就是没办法吗？如果再有一点能耐，我能走这条路吗？
1: 姐夫，真难为你了。
0: 说这干啥呀？走吧。
1: 姐夫，
2: 干啥呀？
1: 我还有点害怕呀。
0: 到这个地方了，还怕啥呀？
1: 走。姐夫，事倒是那么回事，可我这心里呀还有点彷徨啊。
0: 哎，
1: 彷徨？
0: 彷徨吧，还彷徨？
1: 啊，对，彷徨，彷徨。
0: 别瞎用词儿了，准备干活吧，快点，
1: 准备干活，准备干活。
0: 你干啥呀？这是？
1: 姐夫，咱现在不是小偷了吗？得蒙面呢，我这在电影上学的。
0: 就你这个打扮，就三岁小孩一看你就知道要偷东西。摘去。
1: 好。
3: 姐夫，帮忙拽着，帮忙。
0: 完蛋这玩意儿。
1: 哎呀，姐夫，有味儿了。
0: 快走。愣着啊，
2: 看见没？这家没亮灯，去看看有人没？
0: 有人吗？
2: 你咋没问有没有钱呢？
0: 有没有钱呢？
1: 姐夫，能不能不磕一个地方打呀？我从小我姐就打我这儿，
0: 这么打你也没出息。过去，哎，看见人儿，哎。
4: 你好，有人吗？我们是查水费的。你好，
1: 姐夫，你太高了，
4: 就真是个棱子。你好，有人吗？开门。
1: 哎，姐夫，你瞧好了吧，这招我行。姐夫，来，散开。哎呦！
2: 你干啥呀？
1: 破门而入！
2: 你破什
0: 么？哎呀，这俗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呀！啊，这不怕有神一样的对手，那就怕有猪一样的队友。我今天就我这个脾气，我……
4: 你干啥呀？
1: 这么戴安全一点啊。
0: 戴个安全帽就安全了啊！不叫你安全我就安全。
1: 姐夫，不戴了。
4: 看这人，我把点风。
1: 好，平安无事，平安无事，平安无事。
0: 冷着，
1: 冷着，
0: 冷着。
1: 姐夫，我进来了。
4: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进来的。
4: 干活。
1: 好。干活。干活。
4: 冷着。
1: 嗯。
4: 你是不是吃东西呢？
1: 嗯。
4: 你看看啊。你从这腮帮子鼓得像猪吹泡着的，还说你没吃。我领你干什么来了？我领你是有任务的，咱们是有责任的，是给你姐现在治病要要钱，现在什么花？我领你出来干啥？我领你出来是咱们有造救命钱，我们出来不是吃货，知不知道？这饺子什么馅的？
1: 韭菜鸡蛋的。
4: 干活去。
1: 哎呀， 姐夫，花盆。

0: 我说等着，你干啥呢你？
1: 姐夫，我第一次给你偷东西，我有点蒙圈了。

0: 呀？
1: 这值好几十块呀！你放在地上哪贵是不是？哎，
0: 姐，快！你干啥呀？
1: 搭把手，冰箱给他干走。
0: 你是利工啊？
1: 去，看抽屉里有没有钱。
0: 姐夫，钱呢？小点声，我还不到钱吗？
1: 别，姐夫，这钱是我拿的。
0: 你拿什么呢？
1: 得皮我点啊。
0: 这姐是给你姐治病的钱，这钱。是冷的。
1: 我真是冷的。
0: 这样，
1: 你不喜欢大件儿吗？你看哪个件儿大，你能把它搬出去，就归你了，行吗？
2: 妞妞，这次妈妈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妈妈不在的时候，你要坚强，你自己要照顾好自己。你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在抽屉里，你把它交给舅舅。哦，对了，还有那封信是给舅舅留的。女儿，妈妈永远爱你。
1: 姐夫，那钱是给孩子上学的钱呢。
0: 对呀，我听见了。
1: 那不对呀，咱要拿走了，这孩子就上不了学了。
0: 要我说，你真是个聋子。你没听明白吗？他妈要去很远的地方。
1: 去哪儿啊？
0: 郑明是出国了。咱家孩子能出了国吗？那相当有钱，咱偷这个钱是给你姐看病的钱，你就别替那有钱人担心了啊！去看看还有啥呗？快！
1: 还有封信。姐夫，完了！姐夫死了！哎呀！
0: 我说冷着。我就给你抢几个饺子吃，你至于这么咒我吗？啊！
1: 把钱拿出来吧。
0: 啥玩意儿？
1: 把钱拿出来吧。
0: 你是不是疯了？
1: 把钱拿出来。
0: 干啥呀？
1: 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
0: 你别喊行不行？你别喊行不行？我拿行不行？拿，
1: 把钱拿起来。
0: 这不都拿出来了吗？
1: 把你自己兜钱也拿出来。
0: 不是发小狼人，你是不是疯了？我连你出来干啥？我连出来来偷点钱给你姐看病，偷了半天钱了吗？我偷不着钱，我他妈的把你扒钱呢！我出来是干什么？我出来为了偷点钱给你姐看病，看完病我偷不着钱，我这还把你扒钱，你他妈是不是疯了你呀？你是不是疯？
1: 姐夫，你自己看吧。
3: 弟弟呀，医院的诊断结果出来了，我得的是癌症。留给姐姐的时间恐怕不多了，我要走了。妞妞很小就没有了爸爸，你是他的舅舅，以后你就是他唯一的亲人了。弟弟呀，妞妞是个苦命的孩子，但是他从小就非常非常的懂事，非常的听话，姐姐就把他交给你了，拜托了。

0: 婆，把这信和钱放回原来的地方。哎，小花，这钱咱不要了。这个钱我们不能要，他们家的命运和我是一样。冷着，其实有件事我一直瞒着你，你姐姐就是癌症啊。这个钱我实在是下不去手。
1: 姐夫，那我姐的病还治不
0: 治？回去我把房子卖了，再打一份工，靠挣到挣钱给你姐看病啊。
1: 姐夫，我那房子卖不？
0: 你那房子还卖啥呀？你那房子本来就是租的。
1: 姐夫，好样的。
0: 走吧。
1: 等会儿，姐夫，给我100块钱。
0: 干啥呀？
1: 让你拿就拿了，问啥呢？
0: 你让我拿就拿呀，咱也没拿人家钱。再者说了，我兜里现在就剩200块钱了，还得给你姐回去买药去。
1: 让你拿就拿得了，吃人饺子不得给人钱呢？
0: 冷着，你也不冷着。
1: 走。
2: 感谢大伙的掌声鼓励，
3: 谢谢
2: 您，太热情了。
3: 对，
2: 您看我们哥俩一上来掌声那么热烈
3: 啊，
2: 打心里高兴。
3: 没错，
2: 跟您多聊两句。
3: 好啊，
2: 您看我们小哥俩一上来了嘛，跟他们不一样，
3: 有区别。
2: 你看他们那身材一个个不是我笑话啊，算人吗？你说那个
3: 人家怎么了？
2: 怎么了？不好好吃东西啊？你看呢？
3: 咱俩呢？
2: 咱俩
3: 啊、
2: 嗯，咱俩已然到了没东西可吃的地步了。
3: 吃的也太多了呀。
2: 其实我们俩说相声啊，您还不了解
3: 啊、
2: 嗯。您看他们嘛，成为搭档无非是两个条件。
3: 哪两个？
2: 第一个呢是师承的关系。
3: 嗯。
2: 一个老师教俩学生、
3: 哦、
2: 一块说相声，
3: 对，
2: 很正常吧？要不然呢，就是团里头工作的安排。
3: 也有。
2: 唯独我们哥俩太特殊了，
3: 不一样。
2: 从小在一块长起来的。
3: 对。
2: 发小啊。
3: 嗯。
2: 小哥们4岁就在一块玩。
3: 没错。
2: 有印象吗？
3: 记得。
2: 天天一块玩去。
3: 啊。
2: 天天一块玩，
3: 哎，爱玩，
2: 一块吃，
3: 小孩爱吃，
2: 一块吃，一块吃，一块吃，一块吃，
3: 没别的事儿了吧？咱俩，
2: 我说别的，他们信吗？我说你爱运动，你信吗？你知道小时候多懒吗？啊？连眨眼都累，知道吗？
3: 不至于啊，
2: 能活到现在就是奇迹，
3: 是不是？您说这太夸张，
2: 从小这样说的没毛病，
3: 确实是懒。
2: 这不长大了说相声吗？
3: 嗯，
2: 尤其来到咱济南、嗯、我是第一次来，
3: 对，
2: 光这演出心里特别的高兴，
3: 哎，
2: 所以必须得卖力气。
3: 对，
2: 今天在这儿我就志诚诚的给您老几位在这儿说一段单口相声。这个单口相声和对口不太一样，为什么呢？两个人一问一答，有来言有去语，这里面呢产生这包袱语言的冲突啊，
3: 哎，
2: 这就叫笑料。单口相声呢就不一样了，一个人往这一站讲一个小故事，您从这故事里面听有趣味性、
3: 哎、
2: 知识性、
3: 哎、
2: 娱乐性还有教育意义、嗯、在过去啊，北京有那么一位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先生，您要是听过过去吧，很多的老唱片都，哎，
3: 我唱明白了，
2: 别送了，回吧。
3: 我送你上哪儿去？我
2: 哪知道？送我送到小村外。你那辫子呢？你
3: 辫子？村外我给你埋了，我给你。
2: 我招你？
3: 你说招我惹我
2: 啊？
3: 俩人上来，哎，一块上来的。您这说单口，
2: 我高兴啊。
3: 你高兴，你说单口，我干嘛去？
2: 你干嘛？你看谁杯里没水，你给怼点。对，
3: 啊，你查封。
2: 你看一样给大伙服务啊，多好。
3: 服务啊，
2: 啊，
3: 服务，我是说相声的。
2: 别闹了，
3: 我跟你闹。
2: 您看这模样像说相声吗？
3: 相声的，
2: 捧他两句，不知道北在哪儿了。
3: 怎么了？
2: 这个打天津来以前不是说相声的，
3: 啊，
2: 这是我那搭档临时有事儿。
3: 哦，

0: 闹肚子了，知道吗？这不是把他给换上来了。他这说相声有四个小时了吧？
1: 四个小时。
0: 以前是摔跤的。
1: 行、嗯、
0: 我们街道代表队的号，我们种子选手，这是。
1: 街道代表队的。
0: 其实我还有个疑问
1: 啊，
0: 您说摔跤多简单，说相声多难？
1: 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摔跤哪儿简单？
0: 哟，摔跤还不简单？
1: 哪儿简单？
0: 摔跤不就俩动作吗？
1: 哪俩？
0: 啊，要么站着，要么躺着。
1: 嗯。还躺着去
0: 啊？
1: 老挨摔是吧？
0: 不是，就没赢呗，那就是。
1: 就没赢呗。别提摔跤的事儿，过去式，咱就说现在说相声了。
0: 你看，马上就是你的第五个小时。
1: 甭论着时间啊，
0: 不是
1: 相声演员说相声。
0: 兄弟，咱别闹。人大伙儿都知道说相声不是那么简单的，对不对？讲究四门功课，
1: 说学逗唱。
0: 你透着嘴快，谁不知道？你关键你行吗？
1: 行吗？
0: 啊，
1: 四门功课哪样都拿得起来，
0: 也放得下。
1: 放下。
0: 一琢磨太难了，哼，我还摔跤去吧，不是，不就躺会儿吗？
1: 哎，别提躺着了，老躺什么劲儿似的，你
0: 养膘啊，
1: 养膘啊，那是相扑，那是。
0: 也行啊，
1: 什么叫也行啊？
0: 跨度倒不大，你这
1: 甭来这套。我告诉你啊，就说相声四门功课，我样样精通，
0: 我都行。
1: 对了，
0: 嘿，您看碰着能人了啊，四门功课都行。
1: 对了，
0: 说你也行。
1: 哎，说呀，
0: 啊，
1: 外国话不敢提，
0: 外国话我也不会，咱就中国话。
1: 中国话
0: 啊，
1: 起码就说的比你好，
0: 说的比我好。
1: 对了，
0: 问你一句，
1: 问呢？
0: 多大了？
1: 25了。
0: 罢了，好能耐啊。问一问题不加思索脱纲而出，您看这个演员在咱们这儿，他怎么了？
1: 什么叫脱纲啊？
0: 不有个词儿吗？脱什么而出吗？
1: 那叫脱口而出。
0: 啊，行，甭分那么细。
1: 哎，
0: 因为
1: 你们家人上下不分呢。
0: 这问题甭问您，小孩也答得上来。
1: 那干嘛呀？
0: 您说这叫所问所答没劲。
1: 那怎么着？
0: 和我要求的不太一样。
1: 您的意思？
0: 我这意思是答非所问。
1: 哎、您给解释解释。
0: 别问你一句啊。
1: 嗯。
0: 吃饭了吗？
1: 吃了。
0: 不对。
1: 没吃。
0: 错了。
1: 不饿。
0: 不是人话呀，你这
1: 个。哪句不是人话？我怎么说对
0: 了？别问你吃饭了吗？
1: 我回答。
0: 刚打厕所出来。
1: 我是吃，我是拉。
0: 那你自己理解。
1: 我理解您问。
0: 明白了吗？
1: 哦，就是说您的问题和我的答案天上一脚地上一脚，越不挨着越算我答对了，
0: 就这意思，
1: 就这个。
0: 怎么着？
1: 您来多少句？
0: 甭多，咱这样五句话，
1: 50句500句不在话下，
0: 用不着还500句，200多句我就乱了，跟着
1: 你这事儿了，你说你，
0: 咱就五句话。
1: 来，
0: 亲爱的朋友，您来着了，您做一个见证，我问这问题。这小人答上来挨着，您甭客气，受累您鼓鼓掌。
1: 干嘛？
0: 咱一块扫扫他。这是我们行业里的败类呀、啊！摘抄《西游记》的话，孽畜，知道吗？
1: 刘国军，
0: 是我。
1: 我可告诉你啊，
0: 怎么着？
1: 咱俩站这儿比试归比试
0: 啊，
1: 你别变着法儿的骂我。
0: 我没变法啊，直接骂的。
1: 你这人，你比赛之前加那么多闲话干嘛呀？你这正式比赛，
0: 现在开始。
1: 来，
0: 好嘞，
1: 来，
0: 在这演出呢，
1: 灯泡够亮的，
0: 观众来的不少。
1: 我骑车来的，
0: 都有什么节目？
1: 我爸爸掉沟里了。
0: 哎，几句了？
1: 3句了。
0: 鼓掌吧，您。
1: 你起来不能这样，对不对？你接着吧，接着吧。
0: 为什么都答上来了？
1: 哪句答上来？
0: 哎，我问你几句了？
1: 到你3句了
0: 啊！
1: 这句也算，
0: 多新鲜呢！
1: 这都没注意，
0: 注意你也够呛。
1: 你再来，
0: 再来，在这演出呢，
1: 灯泡够亮，
0: 观众来的不少，
1: 骑车来的，
0: 都有什么节目？
1: 我爸爸掉沟里了，
0: 几句了？
1: 3天没洗澡了，
0: 错了，
1: 没错，
0: 错了吧？你看这是。您还甭乐，我也是怀疑没看见，我怀疑他父亲和他母亲结婚的时候有可能是近亲，知道吗？这个对孩子大脑发育不好，您看这染色体了吗？差12色，知道吗？
1: 啊，
0: 就是一素描啊，您就是。
1: 你打住，你打住
0: 啊！
1: 你站这越说越过分，
0: 没过你，
1: 过这过谁也不行啊！这
0: 过分吗？不是，
1: 甭废话，我爸和我妈近亲，我是弱智。
0: 你告诉我干嘛？你这
1: 不是
0: 我看出来了。

0: 我发现的这事儿。
1: 不是你，这我不是弱智。
0: 行。
1: 我不弱。你相信我？
0: 还我信你？我信你，他们就拿我当弱智了，这。
1: 不，你这人，你不信是吧？你这样，你当他们面，你出题考我，这行吗？
0: 我发现你是疯了，你这，你还我出题？
1: 你出题，
0: 我出题，你指定不会，指定啊！
1: 指定是我干嘛？骗人你！
0: 我先擦擦。我不要了，
1: 不要一剁了他。干嘛呀你？
0: 我那意思，我出题你答不上来，
1: 没这事儿。出题我就答得上来。
0: 你怎么了这是？
1: 什么怎么了？出题。
0: 何必呢？你这。
1: 你就何必？出题。
0: 你真来啊？
1: 真来。
0: 后果你自己负责啊。
1: 我负责什么？
0: 行。听题。
1: 你来。
0: 好玩题咱有的是啊。
1: 你说呀。
0: 轻易不说。来。动脑子啊！听题啊！说这兔子和猴子赛跑。还不让说呢，
1: 多新鲜！龟兔赛跑谁不懂？哪儿猴？
0: 您是寓言故事，咱这题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动脑筋啊！
1: 啊，
0: 脑筋你也没有，一身肉筋，你这赶紧动脑子吧！
1: 说题。
0: 听题啊！
1: 说题。
0: 说这兔子和猴子赛跑，
1: 嗯，
0: 王八当裁判，
1: 嗯，
0: 你说谁赢了？
1: 这道题有点深度啊。兔子和猴子俩人跑，兔子赢了，对不对？
0: 对。
1: 你这用考吗？
0: 没法不对，
1: 你是
0: 裁判说的算。你裁判，你那壳呢？干洗去了，太干净。哎呀，裁判有绿豆吗？自己看看。谁有龟饲料？借我一把。嗯，你好。
1: 你骂我？
0: 没骂你。
1: 你骂谁了？
0: 王八。
1: 这骂挨着还不了嘴儿。你行啊？行，哎，好好。
0: 哎呀，开心的一笑。
1: 你开心，我受了。
0: 我管你呢。
1: 你出了什么题？
0: 什么题？
1: 脑筋急转弯，我没研究过。
0: 啊，是
1: 要想比试
0: 啊，
1: 中国传统的
0: 摔跤
1: 不行，
0: 好
1: 摔什么跤、啊？
0: 你专业，我受了吗？
1: 谁跟你
0: 说段相声，我死这儿了，干
1: 这个没有啊？
0: 哪儿啊？这是
1: 我说的是打灯谜，
0: 又祸来灯谜。
1: 对喽，
0: 嘿，我也明白，各位您看出来，什么都不会，知道这词儿，各位来这打灯谜，这很传统，您知道吗？来灯谜，
1: 来呀，
0: 兄弟，别着急，明白你的意思。抬杠小能耐，
1: 这什么话？这叫你
0: 这！咱在这儿想来这灯谜吗、
1: 啊？
0: 咱这么办？
1: 怎么着？
0: 咱不能白猜。
1: 什么意思？
0: 对不对？咱挂点什么呀？
1: 哦，想赌。
0: 瞧这模样，你长得跟赌一样，你还赌呢？你
1: 说这模样干嘛？
0: 挂彩呀！
1: 哎、
0: 咱这儿两条道你跳啊！
1: 你说呗。
0: 第一个啊，
1: 嗯，
0: 输了裸奔。嗨，你有壳，你胖嘛了？你这
1: 谁有壳呀、啊？这里爱壳什么事儿啊？你这
0: 利索，您这
1: 什么利索？这不行，
0: 那咱就第二条挂钱吧。
1: 第二条
0: 这实在吧？
1: 啊，行，多
0: 也甭多，100块钱、
1: 啊、可以。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1: 啊、对呀、啊，
0: 灯谜我出题。
1: 好我呀、
0: 啊，咱说个好的啊，
1: 来呀，
0: 来个扣字拢印的，
1: 说
0: 文学性比较的高。
1: 来，
0: 说七个字打一个字，听好了啊。
1: 说你
0: 说小孩醒来要仨岁，七个字打一个字。
1: 小孩醒来要仨岁，
0: 对，
1: 谜面是吧？
0: 是，
1: 扣一个字
0: 啊。
1: 您给我点时间，
0: 给你时间，
1: 我琢磨琢磨。
0: 明年的今天我来看你去。
1: 你上坟来了是吧？
0: 不是，给你换水。
1: 换什么水呀、啊？这回
0: 那池子都长了绿苔了。
1: 这王八怎么老出来了？这你
0: 那你回去吧。
1: 这是我回不去了，哪儿的事？你别再提这事儿，让我好好琢磨琢磨。
0: 得嘞，
1: 这回可挂着钱了，我告诉
0: 您值当的吗？
1: 讨厌，这就叫。小孩醒来要撒碎，撒碎的就是撒尿呗，孩子。半夜憋醒了，

0: 准喊当妈的。小孩说了，
1: 妈，我撒尿。
0: 当妈的说，你来吧，我拔你。
1: 我
0: 拔你？拔？哎，对呀，这字是拔呀，说别的不合适啊。小孩说，妈，我撒尿。当妈的说，来，我举你。这不成淋浴了吗？这个就拔错不了。不行，这小子绕走半天了啊，这回问清楚了，孩子到底多大了？孩子两三岁，这倒是拔，这孩子他那么大个儿的，这问题自个儿解决了。对，哎，问你，
2: 您说
0: 孩子多大了？
2: 68。
0: 这是孩子
2: 啊，孩子他姥爷。
0: 我问他姥爷，问的是孩子。
2: 孩子，您多用小孩，那么两三岁小孩
0: 多大？
2: 两三岁。
0: 两三岁。
2: 对，
0: 猜着了。
2: 什么呀？
0: 这倒是拔。怎么样？
2: 你瞧这模样，谁告诉你是拔？哪儿？
0: 这是拔，
2: 他不是拔，
0: 就是拔。
2: 这也太难了，这样，咱给他圆面子。
0: 你甭给我圆面子。
2: 这儿森林里这回啊，换了另外小动物。
0: 你说，
2: 你还执法？
0: 哎，这是什么？别又往那边牵我啊！我说这是拔，我可猜着了。
2: 不是拔，
0: 矫情。
2: 谁矫情？
0: 抬杠。
2: 不是抬杠，真不是你。
0: 咱也甭矫情了，咱这样，当着老几位的面，咱在这表演一回。
2: 表演？灯谜带表演？你这样当影帝是吗？你这是。
0: 谁影帝？不演出来你不认输呢？
2: 谁不认输？
0: 你敢不敢演？
2: 来呀！
0: 表演
2: 啊！
0: 我来分配角色，
2: 听你的。
0: 我是你儿子，咱俩演，分出胜负了。我
2: 甭分了，你赢了。真是人物啊！各位，咱评这理啊，打这灯谜，即便我赢了，才100块钱吧。
0: 嗯，
2: 他这不错，喝出去了。我来你儿子，完了，我这就丢套房，知道吗？
0: 这跟房有什么关系？
2: 啊，过两年你不得繁殖吗？
0: 哎，这都什么词儿啊？这都不是表演打灯谜，我扮演你儿子，
2: 假的。
0: 真的我也不干呢。
2: 我也不乐意。
0: 就是了。
2: 那我呢？
0: 你
2: 给我来个角色。
0: 你是我妈。
2: 好，那不好哪儿啊？
0: 怎么了？
2: 我是你妈。
0: 对，
2: 你爸喜欢那么另类的是吗？这是
0: 管着管不着啊你。就有吗？
2: 啊，行了，我是你妈倒是可以，咱说明白点，我得是你寡妇吗？
0: 怎么还寡妇妈呢？
2: 我不知道你爸什么脾气，这喝完酒回来打我一顿，您说我还不还手啊？一着急我再作死的这。
0: 哎，行了，您的寡妇妈可以？
2: 可以不行，咱怎么表演呢？
0: 团长
2: 啊，
0: 好比这是咱们家，
2: 嚯，
0: 咱娘俩半夜在家睡觉，
2: 哦，
0: 我憋醒了，我喊你，我说妈，我撒尿，你只要说出靶来，就算输了。
2: 说靶就算输，
0: 对了，
2: 不说这靶，
0: 你赢了，
2: 就这么简单，
0: 就这么简单。
2: 什么时候开始？
0: 现在开始。
2: 睡觉咱躺哪儿？躺哪儿？
0: 哪儿也不能躺，舞台上站着睡。
2: 站着睡？
0: 对，
2: 站着睡那是腊肉，知道吗？站着睡。
0: 表演一下吗？
2: 那不行，你这铺的盖什么也没有啊！
0: 都站着了还铺的盖，
2: 演什么像什么？
0: 行行行，你咱也甭矫情，你干脆你拿这个，
2: 这不扇子吗？
0: 这是咱家被。
2: 我你是疯了，这怎么用啊？这
0: 告诉你怎么用啊？
2: 啊，
0: 扇子打开了，一挡上脸，这边睡着了，拿下来了就算醒了。
2: 哦，这叫做笔成样。
0: 对喽，
2: 好比是被。
0: 哎，
2: 咱现在开始。
0: 开始
2: 啊！您看这被多讲究啊！这被放屁都不存味儿，知道不是？
0: 讲究呗，
2: 咱这讲究嘛。
0: 这样，
2: 咱现在开始。
0: 开始。
2: 说清楚，各位，睡觉可有规矩？
0: 什么规矩？
2: 睡觉可不能说话。
0: 睡觉谁说话？
2: 明白就行。来来来，
0: 来呗。
2: 睡着了吗？
0: 睡着了。
2: 哎，睡着了，说话。您看多讨厌，搅和玩赖，这叫知道？
0: 谁呀、啊？
2: 输不起、
0: 啊，
2: 不能说话。
0: 谁输不起？你听着剧情行不行？我是孩子，你是妈，我憋醒以后喊的你。
2: 哦，你喊我呀？
0: 对呀、
2: 啊，你早说呀！
0: 我刚才不说了？
2: 咱再来，再来。
0: 妈，妈，妈。
2: 不是我，这相声也有 AB 角的，
0: 这是我这两根子容易吗？我这，
2: 我接着睡了。
0: 哎，这你想想吧，你想想，行了，您睁眼吧，您、啊、打住吧啊！行了吧，干嘛呢？那是，你演的是当妈的，
2: 是
0: 你睡觉你得惊醒着点，我喊你得答应。
2: 如果有人答应了，
0: 我这代替不了，我告诉你啊。
2: 好好好，
0: 我就认你一个亲娘，咱俩。
2: 这孩子比我都轴着。
0: 来，
2: 那咱再来，
0: 再来啊！
2: 好，答应。

0: 妈
1: ，yes，
0: 好，我们一外国妈啊，
1: 外国妈多好，找个中国爹，你一次串儿，混血多好。
0: 我要混血干嘛？我要中国妈，说的是中国话，
1: 就得中国话，
0: 就得中国话。
1: 好，好嘞，
0: 妈，
1: 干嘛呀？
0: 哎，这多好，
1: 这叫
0: 我撒尿。
1: 啊，撒尿什么意思？
0: 你那么大人不懂得撒尿，
1: 我想知道这个原理。你说哪来的压力呢？你这
0: 脑子给你说不着，你说把
1: 说把钱没了，
0: 大叔别来呀！
1: 谁怕叔啊？
0: 来呀！妈，
1: 干嘛呀？
0: 我撒尿，
1: 尿吧，
0: 尿吧
1: 啊！
0: 往哪儿尿？
1: 炕上尿，
0: 褥子尿湿了，
1: 明儿我晒呀，
0: 这阴天，
1: 火上烤，
0: 烤着了，
1: 买新的。
0: 你怎么那么懒呢？
1: 你妈就这懒娘们儿。
0: 你妈懒娘们，你给我说吧，
1: 说把钱呗，
0: 怕输别来呀，
1: 谁怕输啊？
0: 来呀，妈，
1: 干嘛呀？
0: 我撒尿，
1: 给你盆儿，
0: 盆儿，小孩蹲得动盆吗？
1: 小罐头盒我给搅的，
0: 搅那？
1: 哎呀，没搅齐，用时再一点，别拉着。
0: 哎，你拉谁呀、啊、你？你给我说吧，
1: 说把钱呗，
0: 怕输别来呀，
1: 谁怕输？
0: 你把盆儿当的？
1: 不值当的，
0: 来呀，妈，
1: 干嘛？
0: 我撒尿，
1: 下地尿去。
0: 下地尿去？那小孩他会下地吗？
1: 慢慢出溜下，
0: 摔死了吗？
1: 摔死了！
0: 哎，
1: 看见了吗？
0: 啊，
1: 妈在养活。
0: 寡妇妈怎么养活？
1: 找街坊帮忙啊！
0: 哎、你帮得着忙吗、啊？你给我说吧，
1: 说把钱呗，
0: 说别来呀、
1: 啊！谁怕
0: 错？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来什么干什么？来呀，妈，
1: 干嘛？
0: 我撒尿。
1: 这兔崽子刚尿完你，你又尿，
0: 我怎尿？
1: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0: 谢谢您，
1: 谢谢您，太热情了、
0: 哎、
1: 以后经常的我们会往这儿演出来，
0: 是是是，
1: 观众热情，演员更得卖力去，
0: 那当然，
1: 跟您聊聊天吧、
0: 哦、
1: 刚才啊，这是一个传统的节目、
0: 哎、
1: 叫做打灯谜，
0: 对，
1: 有的演员也叫智力测验，
0: 嗯，
1: 我们表演的也不是特别的成熟、
0: 啊、
1: 如果您觉得表演的好，得说是老师教的好，
0: 没错，
1: 如果您觉得表演的不好，那怨我
0: 为人诚恳，
1: 没找好搭档，没有办法，
0: 我是没辙了，我
1: 你们怎么了？
0: 我没意思，
1: 我跟大伙儿聊聊天，
0: 节目表演好，老师教的好，
1: 不能埋没人，
0: 表演不好，你的意思我不好
1: 啊？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0: 我跟你想一块儿，我哪儿不好？
1: 哪儿不好你问大夫，
0: 我问得着大夫？我问你，我说相声怎么了？
1: 您不知道刚才这表演当中啊，肯定也有一些洒汤漏水，您看不出来、
0: 哎、
1: 为什么呢？毛病就在他这儿，反应特别的慢，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你看底下来妈了，他也不告诉我。
0: 哎，不是你懂不懂？这叫互动，你懂不懂？
1: 你也没答应啊。
0: 不是我，这你别说这闲话
1: 啊。
0: 刚才那表现的那个节目需要我得傻一点
1: 啊。
0: 实际生活
1: 你不如节目里。
0: 你这人说话挤兑人呢、啊？你这，你那意思，我还是脑子慢
1: 啊？对，
0: 咱俩甭抬杠了。你这样即兴发挥出题考我，
1: 就是说个没对过的。
0: 对了，
1: 行啊，来啊，
0: 来，
1: 文字游戏你干吗？
0: 什么游戏？
1: 学画，
0: 鹦鹉学舌。
1: 我说什么你重复什么？
0: 太简单了，
1: 加难度。
0: 行、
1: 啊，你趴桌子上，这好玩，加难度在语速上。我说的一块，你再重。谁开的枪这是？我不是拦着您啊，这得连发，要不打不透，知道吗？一看您就没打过猎，是不是？兄弟，你起来，你起来，干嘛？死了是吗？这是
0: 什么？
1: 哪儿掏上去了是吗？您这
0: 趟是趟下来，
1: 趴法不对，俩手搭桌子上，
0: 不早说，
1: 压低点，保住了，往前看。
0: 对啊，
1: 就这姿势，您看多好看啊！跟金刚的海报是一模一样的这个。
0: 其他的
1: 加难度，小扇子道具，拿它晃你的眼神，
0: 我的眼睛
1: 跟着扇子走，
0: 嘴里
1: 重复我的话，
0: 没多难。
1: 别说大话，看似简单，干扰思维，
0: 这没什么。
1: 嚯，你够自信的，
0: 怎么着？
1: 当着大伙面试眼神，
0: 试试，
1: 盯住了，
0: 完呀，
1: 不信
0: 就怕这。
1: 咱聊咱的，感谢您的光临。您看呢，这济南是我们是。这就有杀气了，这干嘛你试眼神啊？
0: 试什么呀？你聊够了，我卸花了，知道吗？
1: 改鸡蛋了，这就
0: 鸡蛋怎么眼神怎么样？
1: 过得去，
0: 正式开始
1: 学画啊！
0: 来
1: 来，大家好，
0: 大家好，
1: 嚯，我干什么呢？
0: 我干什么呢？
1: 你干什么呢？
0: 你干什么？
1: 我呀，嘿嘿，我吊王冠，
0: 吊王啊！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感谢朋友们的热情掌声，我是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
4: 啊，
3: 叫做岳云鹏。
4: 多谦虚。
3: 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老师，叫高峰。
4: 哎，是我
3: 高老师。
4: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
3: 我们德云社的总校旗，
4: 您客气。
3: 今天我们两个人临时搭档
4: 啊，
3: 在一起给大伙儿说相声。
4: 哎，太棒了。
3: 有的朋友说了，你的老搭档孙越呢？
4: 他去哪儿了？
3: 醉。
4: 伤心了，你也别太难过了。
3: 出事儿了。
4: 他出什么事儿了？
3: 我们来这儿，我们坐飞机来的。
4: 对啊，
3: 坐飞机来的，
4: 从外地回来的。
3: 好家伙，
4: 嗯，
3: 上飞机的时候人家都不让他上，
4: 为什么呀？
3: 说得托运。
4: 这旅客没有托运的。
3: 大胖子托运
4: 啊，他是胖一点。
3: 后来孙越拿身份证，同志，我是个人。
4: 还得先解释。
3: 人家看，嚯，确实是个人
4: 啊，有身份证啊，
3: 这才上去
4: 啊。
3: 上去吧，我们坐的是经济舱，
4: 经济实惠。
3: 经济舱那个座呢，稍微的小一些，
4: 嗯，相对窄一点。
3: 哎，这么宽。
4: 对，
3: 孙越的屁股大呀。
4: 那是啊，
3: 对不对？
4: 嗯，
3: 他往那坐。
4: 嚯，这是椅子上有什么东西是怎么着？
3: 坐进去了。
4: 哎，
3: 坐是坐进去了。
4: 对呀。
3: 可是肉呢，放在过道上了。
4: 好家伙，
3: 过道上挂了一块肉。
4: 哎呀，
3: 一坨肉，
4: 多恐怖啊！
3: 空姐得送东西啊。
4: 那是啊，
3: 正好那天啊，飞机上吃烩面，知道吗？
4: 还是河南的东西。
3: 怎么了？不能吃烩面吗？
4: 全是这个。
3: 吃烩面。
4: 嗯。
3: 啊，同志，把您的小桌板打开。把小桌板打开。他前面
4: 都得打开吗？对。
3: 小桌板一打开，
4: 怎么样？
3: 我的天哪！
4: 啊。
3: 小桌板没地方放啊。
4: 哎，
3: 是不是？小，
5: 去去去，拿着，去找地方冬眠去去。继续说，怎么会面说？甭动手，没用啊！
3: 你怎么来了？
5: 废话，
4: 哎，今儿我们俩说一下。
5: 没有啊，
3: 我们俩搭档啊。
5: 我这后台换个衣服的功夫，俩人噌就坐上来了。
4: 是你动作太慢了，你
5: 干嘛呢？咱俩前天就商量好，仨人来，知道吗？
3: 仨人没法演，
4: 没商量好吗？
5: 台底可不这么说的呀。
3: 咱仨演白蛇传，谁来白蛇，谁来转，对不对？你来白蛇，我来小青。
5: 那你还小鸡儿的
3: 画面，哎呀！
5: 行了行了，还小鸡儿呢？
3: 那你说咱仨来个什么？
4: 怎么来吧？你说
5: 咱仨呀？
3: 啊，
5: 咱仨来。你等会儿，等会儿，
3: 谁再喊五环之歌，我死这儿啊！
5: 五环，五环，咱俩合作。
4: 行行行行。这要退票，
3: 节目没法演了，知道吗？
5: 正哥，咱不闹啊，咱也别说那个没有用的。咱们呢，设的一个特殊场景，
3: 什么场景？
4: 啊，
5: 过去这个老电台，你们知道吗？
3: 不知道。
5: 你岁数大，你知道吧？
4: 没听说过。
3: 哇，好尴尬，
5: 郭老师您知道吧？
4: 你知道不知道？
3: 那个、
5: 我知道，
4: 你知道你。
3: 好尴尬。
5: 你神经
3: 扒拉我干什么？
5: 你就跟这么说啊？
3: 嗯，
5: 你们俩是电台，我掌控电台，我属于调台的，
3: 电台的裁判。
5: 哎，对了，
3: 看看谁学得好。